0: 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好快好快哦，这个夏天呢就要到了啊。那2026年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又要登场了。其实每一次呢到了夏天这个时刻呢，澎湖就成为了大家旅游的一个首选了。
1: 对，每一次这个介绍活动就觉得一年一年啊，这个我们介绍反复的啊，都是这些非常知名又热门的这个活动。那澎湖的这个国际海上花火节啊，素有盛名了啊。这个其实我曾经去过一次啊，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啊。那当然这个其实澎湖啊，因为天候的气候的影响啊，所以通常呢在这个冬天啦啊，或者说即将要进入到春天这个时段啊，它的这个旅客人数呢就没有夏天那么多，它通常都是在这个旺季之前呢、就大家旺季之前啊，没有这个旅游旺季之前呢，会来暖身一下啊，就来这个海上花火节，真的是效果非常的不错。
0: 对呀、啊，就是因为效果不错，所以它连续举办，今年都是第24届了耶啊！这几年呢，它真的是惊喜不断，尤其呢现在很聪明啊，都跟一些大明星的 IP 来联名啊，然后呢就会产生话题。比方说，我们之前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有漫威的这些动画里面的人物啦，还有我们常常用的这个手机的社交软体的 LINE 呀、啊，还有就是迪士尼呀、啊、航海王啊，去年还是史努比，那今年呢，哦，还请到了这个七龙珠啊，所以呢，又有话题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了。
1: 对，这个看烟火，其实花火节就是放烟火了啊、你喜欢在近距离看还是远一点看？
0: 我喜欢近距离，
1: 近距离哈，近距离比较刺激一点。
0: 对，因为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个花火落下来，几乎都要打到自己的身上，
1: 是是是，而且人挤人的感觉。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放烟火的时候，其实它是会有爆炸声，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是很生动的感觉，甚至我都觉得会打到跟我们那个心脏的频率会在一起。
1: 对，这个花火，我们或者说烟火了啊。这个近距离我也看过，远距离我也看过。那近距离真的，就是天上都会掉那个啊一些碎的那个。
0: 对，我们也曾经听说过有些人被打到。
1: 哎，我就觉得哇，这个讲起来有一点危险啊，太近距离的话啊。那这个我上回去这个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的时候，我是远距离来看啊。哎，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0: 你是直接在饭店只打开窗户看是不是？
1: 没有，我是在电视机前面看好不好？特别远。
0: 超级远。
1: 对啦，我是在等于说是他那个叫观音桥嘛、释放的地点啊、应该讲是对岸了，等于是啊、就相当远的一个地方啊、那边有一个好像是妈祖像的那个地方啊、相当远的一个地方啊、来看。那边呢当然也有一些人了、但人不多啊、在等待的时刻呢你还可以找个地方坐啊、大家聊聊天啊、其实在等待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无聊，然后散场的时候也不会走不掉啊因为在那种比较近距离这个地方啊、常常就是散场要花很多时间。
0: 好，原来是这样，就要选不同的地点。
1: 对，因为想要放完烟火之后赶快回去睡觉嘛。
0: 有这么急吗？都出去度假了，一定要赶这么早睡觉。
1: 是啊，所以这个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啊，这个名气已经非常大了啊。那当然，这个活动啊，从这个5月4号正式登场，会热闹到8月25号，所以说现在也是涵盖了这个旅游的旺季。
0: 是是，
1: 我记得以前是比较没有寒瓜的，大家觉得说旅游旺季已经够了啊，不需要再有海上花火节来加持了。
0: 但是因为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是非常吸引人的、
1: 啊，
0: 所以因此呢，才会就是延长。像今年呢，总共有33场的烟火秀。那5、6月份呢，跟7、8月份放的时间还不一样啊。5、6月份呢是礼拜一跟礼拜四，7、8月份呢是星期二。另外呢，还有就是澎湖的群岛，包括像是吉贝啦、望安、七美这些离岛的场次呢，还有一些是属于地方限定场，所以变化可以说是很多哦。也就是说，淳哥，你去年看过，你今年呢也可以再来看，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对，他当然就是希望大家每年都去。

0: 了，而且这个呢的固定都是在平日来放啊，主要的也就是吸引一些朋友，就不要只有假日才去澎湖玩啊，大家平日也可以去，否则的话呢，这个旅游的这个机位啊，就变得比较不均衡，因为在这个澎湖离岛啊，每天的这个航班的这个位纳量是有限的啊，如果大家只在假日去的话，那平日没人去也是蛮可惜的。
1: 对，尤其啊，现在的烟火都会结合无人机秀啊，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诶，有些烟火呢，可能没有办法补足就是那么精彩的图形的时候，这时候无人机就可以派上用场，你就会每次放烟火，你会发现，哇哇哇，很多人就会有那种惊呼惊叹的声音出现。
0: 对，这澎湖啊，真的是蛮热门的暑期的旅游的景点，但相对的也是蛮热的一个景点。我上回是大概差不多五月份去的，就是花火节刚开始就已经非常热了。
1: 是，
0: 那当然这个到澎湖去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吃一点海鲜那边的海鲜也是相当好，相当新鲜。
1: 对，那晚上看烟火，白天要干嘛呢？其实啊，可以到笃行石村，它就变成了七龙珠的打卡村啊，现场有很多的大型公仔、土地公园，还有限定的一些联名的周边的商品都可以来挑选，所以白天呢一样还是可以逛一逛。
0: 对，这个澎湖其实重点还是那边的美丽的景色，我想这个花火只是晚上的一个休闲点缀而已啊。当地啊，其实也有蛮多的人文风情，特别历史的遗迹也蛮多的。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如果听众朋友喜欢看烟火的人，可以考虑在这个时节来台湾观光旅游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在网络上的一些流行用语啊。今天先来介绍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可爱，叫做卡皮巴拉。
0: 是，这个我没听过。
1: 真的哦？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动物叫做水豚，
0: 水豚君。
1: 对，水豚呢其实长得非常的可爱，而且呢只要你去这种属于的什么开放式的动物园，它通常是可以跟人在一起，就是你去摸摸它也没关系的，就是水豚君啊。那水豚君的英文呢，其实我们把它念快一点就是卡皮巴拉，那卡皮巴拉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可爱，又有点呆萌，然后有点憨厚，而且是无害的感觉，所以呢在网络上呢用卡皮巴拉这四个字呢就是形容这个人看起来呢是情绪很稳定，有一点点呆萌，然后呢大家看到他会放松，有点像是疗愈系的一个代表，
0: 也就是躺平的代表一样。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与世无争了
1: 躺平有些让人家看得不顺眼，这个是不是，这看起来就是很顺眼很可爱
0: 很好相处的一个对象了。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先跟大家介绍，如果你看到卡皮巴拉，就知道呢人家这样形容你就表示说你是很受欢迎的咯。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在网络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开心到模糊。什么是开心到模糊？
0: 这个就是说呢，一个人实在开心，实在兴奋，那么感觉到有点失去控制，甚至影响到了感知，就好像眼前一片模糊，无法思考清楚。当然它是比较夸张的，表达了一种极端的情绪状态，让人感觉心情好到是难以形容了。
1: 哦，就是开心的到就是你可以大笑，然后眼睛都眯起来，你看什么东西都是模糊的。
0: 是这个人家讲喜极而泣啊，当你喜极而泣的一哭啊，眼睛就模糊了。
1: 所以这个比较能够理解的啦。
0: 是，
1: 好，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呢叫做晕碳。好，我们只有听过晕车晕船，什么是晕碳呢？
0: 就是说你摄取了很多这个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你的血糖会飙升，然后又骤降，导致的一种餐后的极度疲倦、昏沉跟想睡的状态。哎，为什么好像天天都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都没有控制你的血糖啊？
0: 哎，其实我也没有去量啊，我发现我的血糖应该是有点问题啊，最近的老是就吃完饭就很想睡觉了。
1: 其实呢这也不算是病啊，就是反应，就是在饮食当中啊，我们大家现在都越来越吃那种精致的淀粉，就是因为呢这个精致淀粉呢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波动 动呢就会比较剧烈一点，所以呢建议大家哦，就是呢可以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呢再来吃饭啊。那这样的顺序呢就会减少精致淀粉的摄取，那也要多吃一点圆形的食物，增加饭后的散步，来改善这样的状况。所以淳哥，你可能接下来吃东西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就最后再来吃白米饭。
0: 哦，对，好像很多人是建议这么吃了，就是先吃一些菜啊肉的啊，这个淀粉的部分呢真的到最后再来吃。好像啊，这个对于糖尿病的这种状况也有一点改善。
1: 对对对，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血糖不能够控制嘛，所以这个晕碳在网络上出现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有些人就是可能在血糖的部分没有控制的非常好。
0: 诶，所以这样讲啊，这个西方人在饮食啊，这个他们的一个顺序还蛮可以参考的。
1: 对，
0: 他们一开始吃沙拉，
1: 还有喝汤
0: 啊，喝汤然后吃主菜。不过那这个时候呢，面包就先不要吃
1: 哦，
0: 好，对不对？面包就
1: 面包也是精致淀粉，
0: 对
1: 对，
0: 哦，就先把它吃一吃，以后呢，最后呢，面包再跟甜点一起吃，
1: 吃了好多，
0: 是这样子吗？
1: 这两个都是精致淀粉，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就少吃一点了，
0: 对对对，
1: 不要说完全不吃。
0: 嗯，
1: 我常常都觉得完全不吃，这人生就没什么意思了哦。
0: 是这个沙拉真的是好东西啊！以前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吃沙拉这个东西呢？啊，没什么味道嘛。但后来越来越觉得，真的吃沙拉是很好。
1: 是啊，
0: 好像把这个肠胃哦，都调理得很单纯哦，很清爽的感觉。
1: 对，你看牛光吃草都可以长这么大只。
0: 就是啊，真的不要吃太多饭啊肉的啊。这个其实真的吃太多以后，一方面是困倦啊，二方面呢其实这个你的身体啊，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沉重，不那么清爽。
1: 其实你不要说给人感觉，自己也是一种负担了。
0: 对对对，
1: 比方说你如果体重过重，你的膝盖都会出现问题嘛，是不是？好，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叫做给到夯。什么是给到夯呢？
0: 给到夯就是说把这个很多人的这个表现呢，我们给予评价的时候呢，给他一个最高等级，就表示呢他超人气，非常火爆，然后呢可以给他一个极度赞赏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1: 哦，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淳哥这个金钟奖又上台去拿奖了，我们就说哇淳哥太厉害了，我们一定要给到夯。 是不是
0: 给到夯啊，哦，听起来北大荒好把你下放了一样
1: 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在阳光新鲜事跟大家来介绍的网络的用语。听众朋友你都有接触过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至少要把它学起来，知道这些的用法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呢要介绍的有七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七个字是高雅拔落秋卡。
1: 高雅拔落秋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动作敏捷，灵活机敏。
1: 选项二，诡计多端，心机深沉。
0: 选项三，行家也有失手的时候。
1: 好，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选项一是动作敏捷，灵活灵敏，为什么呢？
0: 好，这个反应如果跟猴子一样快的话呢，那就代表什么？你是眼到手到，脑子也转得快。我那天看一个影片哦，这个有人带这个小孩子哦，到动物园去看动物，到那个猴子区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挣脱了这个大人的这个怀抱啊，那么扭动，哎，不小心掉下去，猴子一个箭步把他抱起来，
1: 这么厉害？
0: 哎，那不晓得是不是 AI 做的影片，我就不确定了。但猴子把他抱起来之后就还给人类，
1: 这么厉害？
0: 哎，我这当下去，哇，这猴子反应也太快了吧！
1: 现在有时候看到影片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哦、
0: 对，真的不晓得真的假的。
1: 嗯，好，那选项二，诡计多端，心机深沉。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猴子呢，它是非常聪明的，很有智慧的，包括了像最近我常常看到电视新闻啊，就是在高雄啊这边有一个大学叫做中山大学，他们刚好学校呢距离这个山边比较近，就有很多的这些野猴猕猴，台湾猕猴。那这台湾猕猴啊，他们现在呢已经不在就是山里面觅食，他们有的时候会

0: 会抢同学买的早餐，所以他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些学生会把早餐或吃的东西放在机车的垫子里头啊，他们会把那个垫子撬开来去拿里面的东西。
1: 太厉害了。
0: 对，所以呢这个可见呢，这个猴子他的智商是非常的高啊，因此这句话的形容就是说这个猴子在想什么你都不知道，他其实是诡计多端，很有心机的。
1: 是，选项三，行家也有失手时，就算是再熟练再厉害的人呢，也难免有出错失手的时候。那毕竟呢，猴子我们说它最会爬树，但是呢再会爬树它偶尔也是会失足掉下来更何况是人。只不过呢猴子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呢，哎，它反应还是很快，哎，一个翻身，哎，当作没事一样
0: 或者他们的体重也比较轻一点了啊，整个人掉下来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像人那么的严重。好，有三个选项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合理哦，但是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听众朋友现在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搞雅的波罗球卡，到底是选项一动作敏捷灵活精敏，还是选项二诡计多端心机深沉，还是选项三行家也有失手的时候。我们现在请春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行家有失手的时候啊。这个猴子呢是天生的爬树高手啊，动作相当灵活，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有失手摔落的时候。那这个话呢就是比喻啊，就是说我们专家老手啊，人有失神是马有乱蹄啊，你看马这个用蹄子走路他也会乱了脚步啊难免都会有出错或者失误的时候了。
0: 对，你说到这个马有失蹄啊，我前几天就看到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呢就有点像是在欧洲不是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穿着像贵族衣服的人，他们会表演那种马术啊，就骑在马上面，就那个地板可能太滑，那个马就这样滑了一下，但是他也是很灵敏，马上就矫正了一下。所以可见呢，你看他们天天表演的马也是可能会失手的。
1: 对啊，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啊，像有一些街头表演呢，哎，有一些表演艺术家，你说哎，他怎么一次两次啊，好像都不成功。想说他练习很多次啊，那最后一直到大家给他鼓掌鼓掌，哎，他就成功了。那有人就说他们有时候是故意失败，故意失败以后呢，你就会鼓励他，然后可能会越聚越多的人。
0: 所以你说那个马也是这么聪明吗？
1: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他吸引人的注意。
0: 就是这么多匹马，大家都不晓得要看哪一匹，这个时候故意失个手，大家就说，哎，目光就会看到你的身上。
1: 对，
0: 好有心机啊。
1: 这个马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这个都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是默默的工作啊，被别人奴役着。这以前我看过一个脱口秀啊，大陆的一个脱口秀，他讲了一则我们讲了一个梗啊，他就说呢，这个农夫呢，这个、有的时候啊，会这个把猴子载去果园里面，叫猴子呢上去摘果实，摘香蕉啊什么的。那通常猴子怎么载去的？马载去的。很多环保团体啊，看到这个猴子在那边表演摘香蕉啊，环保团体就不高兴，
0: 是
1: 啊，就说怎么可以让猴子表演呢？就把猴子给等于说是放生一样啊。然后大家都说，哇，环保人士呢，怎么只看到了猴子，没有看到马也很辛苦，马在那边拖着猴子啊，对不对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动物啊，有时候不太一样啊，待遇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想要关怀动物的话，有的时候应该要全面性的一点角度了。
0: 其实你都忽略了为什么会用马去载这个猴呢，其实是有很深的寓意，
1: 是
0: 马上封猴
1: 啊，马上封猴啊，
0: 对
1: 那个封的呢就是人类啊
0: 好了好了，那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
1: 好，这个几个字啊，总共是七个字嘛啊、哦。搞雅诶波罗丘卡啊，搞就是猴子的意思，雅诶就是也会，波罗波就是摔啊，摔跤的波罗，摔落下来啊，罗波罗丘卡，丘就是树，卡就是树下啊，就是猴子本来在树上的啊，一不小心呢啊，它就摔到了树下了。
0: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这句俗谚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好，这个在公司服务十多年的这个老鸟小明，向来是大家公认的这个电脑高手啊，这个没有想到呢报表竟然误植了关键的数据。那主管见状呢却没有责备他，反而拍拍他的肩膀说呢，哎呀， 狗也会拔到手甲。

0: 再厉害的老手也难免会有失误，修正过来就好。这是安慰还是在讽刺啊？
1: 对，
0: 就是他是个猴一样、啊。
1: 对，我觉得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的话，会不会小明不太高兴啊？对不对？形容也应该好一点的动物、啊。
0: 对，我们通常都说，哎呀，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好像大家心里比较舒服。毕竟你这句话里面有人在里面嘛啊、哦。这个如果你只是讲说啊，搞也还不好的去看，好像就是说你是个猴一样啊。
1: 不过因为这是他的主管嘛，所以就算听到了有点不太满意，也应该没有办法呢，就是回应什么了、哦。
0: 对，但我觉得主管基本上呢，这表面上说啊，不要在意，不要在意，但心理上就你跟猴一样。没用是不是、
1: 哎、你怎么这么说好了，不管怎么样呢，这句话的意思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了解了，也就是呢，即便你是一个行家、哦、也有可能会失手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高雅的不阿罗秋卡，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这封信件是海荣所写来的信。
0: 是，海荣是美霞的姐姐。
1: 是。
0: 好、哦、他说呢，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介绍2026年的希拉雅生活节有一段介绍这个毛孩也可以参加。海荣就说，在越南呢，如果去旅游不想带宠物的话呢，就可以把宠物送到托物所。那他有一位亲戚啊，过年去旅行，就把小毛孩寄到托物所。那托物所呢，分成两类服务，第一个呢就是放宠物自由活动，那服务员呢会带他们游公园，结交新朋友呵呵啊，但是呢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了啊。第二个呢就是留在托物所里面，不能外出了啊，但是会给他们喂食啊，照顾餐食。那大部分的人竟然都选择前者，哎，因为就觉得毛小孩啊，
1: 一定要出去跑、
0: 啊，哎，到托物所里面呢就很可怜嘛，哦，就相信呢这个眼巴巴的看着人家在外面活动。好像不太符合他们的天性啊，特别是这个毛小孩呢，如果主人走开的时候呢，还会流露出一个依依不舍的那种感觉啊，好像就说，哎，你怎么可以忍心把我留在这个托物所呢？
1: 嗯，
0: 所以既然如此、啊，那你留在托物所的时候呢，当然啊，就是要让他们呢，也可以带他出去走一走、溜一溜了。
1: 对，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子的，我们称为是宠物旅馆了啊，就是如果呢，主人长时间不在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宠物放在这个宠物旅馆啊，其实你看养一个宠物要花的钱还真的蛮多的，你自己出国玩你还要想办法照顾它，
0: 是、
1: 啊、
0: 所以我绝对是不养宠物啊，这自己花都不够了啊。那这个海荣还说，这个现在在阳光鲤鱼潭这个节目里面呢，也经常啊也听到另外一位新同学红湖黄家口的来信。那这个海荣说，他觉得冯乐祥跟黄家口都好棒哦，因为一件事情经过他们的文笔，好像显得更生动了。尤其是冯乐祥，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很细心的去了解、去分析啊、哦，他们的文章都是非常好的。
1: 对，这个乐祥啊，就是写了很多的内容，听众朋友都默默的在听啊，也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来念出乐祥的来信啊。他说呢，他有听到我们介绍了希拉雅的生活节。希拉雅是台湾嘉南平原平埔族原住民，是台南历史最悠久的族群之一。希拉雅的文化还有台南历史发展是紧密相关的。那这一次的希拉雅生活节是在台南关田的游客中心来举办，现场会有音乐的表演、市集，还有舞台活动、草原活动，还有毛小孩运动会、热气球嘉年华等等啊。当地的草原的面积非常的大，很适合来举办活动，到时候一定是非常的热闹。当然了，既然办活动一定是要热热闹闹的嘛，好，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
0: 是，那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介绍了网络用语与众分、啊、表示与众不同，滴滴滴滴就表示懂的都懂，也就是心照不宣的意思。那乐祥说他以前也没看过这些流行用语了啊，第一次看到好像也是真的很难猜到它的真正的意思。那现在年轻人的网络用语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1: 嗯，对，那真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把这个创意发想出来之后呢，不是你自己懂而已啊，如果你只是自己懂的话，你还没有办法造成流行，还要别人跟着一起用，这个就觉得比较厉害了啊。那接下来呢，他有提到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台湾俗谚马

0: 被好狼家骨好狼啃，意思呢就是肉可以分给人家吃，骨头不能够给人家啃，形容呢要留有余地，不要做得太过分了。这边呢提到了被这个字呢就是要想的意思，好就是呢给的意思，好就是不要给，啃就是啃，这些俗谚呢讲的都非常的有道理哦。我们为人做事应该都要适可而止，不要得寸进尺啊。谢谢我们的介绍，好，这个乐祥呢每次都会帮我们再做一次复习，真的很棒。
1: 好，最后还有一封信是海荣的妹妹美霞的来信啊、哦，她也是在信里面提到了这个希腊雅生活节，结合原住民文化、美食、自然地景、热气球活动、毛孩运动会。那阳光新鲜事介绍了网络用语于仲芬，懂得都懂啊，还有超顶啊。那还有台湾俗谚，马背好狼家，骨唔好狼 K 啊，这个。我们刚刚也已经把意思又再重复一次了。那美霞的最后一段就提到，最近在网上面看到介绍 AI 模仿自己的声音，首先呢先录一段自己说的声音，然后收入呢一篇文章， AI 就会模仿自己的声音念出这篇文章，这样是很危险，因为诈骗呢就可以用 AI 模仿朋友或者家人的声音来欺骗我们，他的意思呢应该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用这款 AI 去做一些试验，搞不好这个软体会被别人拿去盗用。
0: 对啊，
1: 好，那美霞说呢这款 AI 是哪一款他有点忘记了，不过呢他是提醒大家，在使用一些这个网络的工具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对，当然了，我觉得现在诈骗这么多，就像刚刚淳哥讲，看到影片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就是轻易的去相信。比方说当我们可能听到某个电话要来跟我们借钱，又是自己的至亲好友，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又不好意思不借。其实我觉得现在至亲好友彼此之间呢都应该要留有就是暗号，比方说我跟淳哥讲好，如果要借钱的话我会跟你讲一个暗号，你要知道那个暗号才知道是我本人，其他你就不要借。
1: 是，但现在如果跟我讲暗号真的没有用，因为我可能明天就忘了。如果每个人都跟我讲一个暗号，我怎么可能记得住？
0: 所以很简单，就不要借就好了，对不对？讲到钱的事情，就通通都不要借，因为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对对，
0: 就不会损失。
1: 难怪这个有人财富可以累积那么多，就永远不借人家钱。
0: 其实是没有钱借给
1: 人家。像我就把7000多万都借给人家了啊，但是到现在就剩下不多了。
0: 好，最好是可以这样了，因为说真的啊，这个朋友之间呢，有的时候讲到钱就比较容易伤感情啊，最好是尽量不要。要了哈，那但是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求证、求证再求证啊，不然上当受骗的话，那真的是求偿无门啊，所以要请听众朋友多多注意喽。好，这就是呢回复我们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棒的杯垫。
1: 好，这个杯垫呢，蛮实用的了，其实有的时候咖啡啦或者什么泡茶啦，放在桌子上，甚至于说有个什么热汤热菜比较大碗的放上去也行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出一个题目呢，那就是我们一开始介绍的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今年第24年了。那我们要出什么题目呢？就是说澎湖有很多离岛，它除了说在这个最大岛啊来释放这个花火以外，它还有离岛的这个场次。其实澎湖本身对台湾来讲它就是个离岛了。
0: 对。
1: 但是呢因为澎湖它是群岛嘛，除了主岛以外呢，它还旁边还有一些更小的小岛，那有好几个小岛都有离岛场次。我们刚刚也介绍三个地方。那其实呢澎湖的离岛这些都很有名的，请大家呢把它这个写一个澎湖的离岛出来就可以了。
0: 哦，好，那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非常实用的杯垫哦。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致意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三貂岭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Super 欧巴古超群。三貂岭呢是台北近郊生态最丰富的地方，这里有非常多元的地貌，包括七龙河、瀑布、湖穴、蕨类植物以及萤火虫，这里是非常适合个人或者是家庭还有朋友一起来做一天或者是两天一日游的大台北近郊最适当的郊外疗愈或者是欣赏大自然的环境。欢迎各位，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我们要到台湾萤火虫最漂亮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真的是人间的秘境哦，里面住了一位传奇的人物。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他带我们来造访这个萤火虫的秘境，也就是三貂岭。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就是他的 title 真的非常多，然后他也是我们的资深的媒体人，现在呢是担任我们三貂岭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是胡超群。不过呢，大家都会称呼他Super 欧巴。 Hello 总干事您好，
1: 很荣幸能够上你的节目。
0: 其实是我非常的荣幸哦，可以邀请到这位资深的超强媒体人，真的是传奇的人物哦。
1: 您过誉了，因为我是媒体人嘛，所以其实我接触非常的多，所以我的生活的跨领域的经验确实是蛮多的。其中一个部分呢，就是萤火虫。
0: 是，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Super 欧巴在空中来陪伴我们哦。那我们到达的是三貂岭，想问一下，你这位神奇人物为什么会到了三貂岭？而且听说你还有自己的农庄、农园。三貂岭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1: 我是台北人，其实我从小年轻的时候住在台北市，但我在城中区，我在中山万华区。我从来不知道有一个新北市啦，有个地方叫做三貂岭。那我们大概只是知道有个三貂角。那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就到了三貂岭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的，就是九份跟金瓜石，它是在基隆山上。那么在基隆山山脚下呢，就有一个叫瑞芳，它是淡蓝古道的开始的地方。淡蓝古道非常有名，所以要翻越淡蓝古道到宜兰，就是要从瑞芳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偶然的机会呢，就觉得这地方非常漂亮，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了，大概有将近快10年的时间。
0: 哇，真的非常的独特。那当然也谢谢您今天要带我们到三貂岭赏萤，而且正好是会遇到萤火虫大爆发的时候。不过要先问一下我们总干事，那您为什么又加入了三貂岭社区发展协会担任总干事这个角色？
1: 我们政府呢，在过去几年呢，为了推动地方的观光发展，经常呢就是在各地区，就是它会有一个政府合可的社区发展协会。那因为我个人的特质，所以我们理事长呢，在一个机会

0: 认识我，我不能讲说他惊为天人了，他就发现我的阅历非常深厚，如果能够让我来接这样的总干事的工作的话，会使得我们三貂岭的观光啊，社区的一些推动活动呢会比较顺利。那我也对这个地方很有兴趣嘛，那我个人也很愿意对社会有一些付出或者是参与，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
1: 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总干事，您为什么又取了一个 Super 欧巴的名字，然后又带大家去赏萤火虫？
0: 就是一般来讲你直接讲名字啊，好像会比较稍微的太正式了一点。那因为我叫胡超群嘛，超就是 super 的，有一点很超越的意思。很多人看到名字说，哦，因为你是超群，所以你一定很出类拔萃。那当然，因为大家都说我出类拔萃，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确实是有超群的现象。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用一个英文字 super。那欧巴呢？欧巴其实就是韩语了，对于一个潇洒的这种称呼，所以我就叫 super 欧巴。
1: 真的是形容的非常的贴切，欢迎大家都可以到三貂岭找这一位现在已经变成萤火虫的专业解说达人的 Super 欧巴，我们的胡超群总干事哦，来看满天飞舞的萤火虫，来一场萤火虫之恋哦，真的震撼大感动会发生在三貂岭。那其实也想问一下总干事，为什么三貂岭会是萤火虫数量最多、密度最高，而且是被评为全台湾赏萤最佳的环境？
0: 台湾的萤火虫很多地方从南到北，三貂岭得天独厚。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基隆河上缘的一个谷地，就有山峦呢环绕，气候还有它的这个天然的灾害就可以比较遮挡住。然后这里呢潮湿，你知道这个北部地区啊，基隆以北这个地区是台湾最多雨。萤火虫呢就是它喜欢潮湿，它喜欢高温，它怕光害，它怕化学的污染或者人类的污染。我们三貂岭都没有这样的疑虑，甚至是呢是一个非常对萤火虫来说是非常友善的环境，但像食物来源非常的充沛跟丰富，所以这里天然环境很适合萤火虫的繁殖和生长，所以这里就变成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新北市的沿线啊，特别是平溪线啊，从瑞芳开始一直到平溪，其实这个沿线的萤火虫都数量非常多，因为这边的环境非常的类似，就整条如果说你坐平溪线的火车到十分去放天灯，其实这沿线都有。但是这些的地区里面呢，以我们三貂岭的腹地较大，因为它是一个交汇的地方，它是基隆河它跟其他的支流交汇处，所以它有一个台地，它的空旷度最大，所以这个地方就孕育出台湾萤火虫数量最多然后密度最集中的地方。每年就是这个时候，4月15号到5月15号一个月就是萤火虫季。那萤火虫从开始出现到结束大致上一个月，那其中还有一个时间是大爆发的时间，就是刚好在中间，大概就是4月25号到5月5号，就是这个时间呢可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惊人的数量。当然其实从开始到结束也数量也相当惊人啦，只是说这个惊人是比较的嘛哈。
1: 那也想问一下总干事，因为在三貂岭的萤火虫每一年都准时赴约哦，到底在三貂岭可以看到什么种类的萤火虫啊？
0: 三貂岭只有一种萤火虫，就叫做黑翅萤，这也是全台湾有60多种萤火虫经常看见的，有大概6种，其他的都数量很少，所以在特殊的地区才有，就是比较土建的大概3-4种，包括黄缘萤、山窗萤。大家做推介的所谓萤火虫大爆发，他没有告诉你这它是哪一个种类的萤火虫，其实就是黑翅萤，就是每年这个时间从南到北都有。最早每年春分后3月21号，高雄纳马夏高雄市政府就推出了高雄地区的赏萤火虫，然后到大概隔半个多月10多天了，中部东石林场啊、澳湾大呀、三林溪啊，你也可以看到。然后到4月15号，我们北部地区就开始出现萤火虫了，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叫做黑翅萤，因为它很小，但是数量非常的多。其他的萤火虫出来在一个地区一看大概都是10几20只，你大概就觉得稀稀落落的，你知道那是萤火虫也看到，但是它没有那种凝聚的集中现象。所以我们这里呢三貂岭呢每年 就只有这一段的时间，而且只有这一种的萤火虫，我们这个地区是没有其他萤火虫的，
1: 非常的独特哦。那当然也想问一下我们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如果你有听到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要到台湾真的最佳赏萤的地方，如果刚好您住在北部的话，真的要把握时机哦，因为萤火虫大爆发即将要开始。今天到达的是三貂岭，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三貂岭社区发展协会胡超群总干事，但是大家会喜欢叫他 Super 欧巴，在空中带我们来追萤火虫。 Hello Super 欧巴，我们总干事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的 Super 欧巴呢，不只是很厉害海重量级的资深媒体人，我发现您也是文青，文学造诣很好
1: 啊，蛮喜欢用文字来表达的。
0: 您特别选了一首诗词来形容三貂岭的萤火虫。
1: 这首呢提到萤火虫的，就是唐朝中唐的大诗人杜牧，他有一首诗，七言古诗叫《秋夕》。那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了星罗小扇扑流萤，银烛秋光冷画屏，形容萤火虫出现的现象和认同以及感受。
0: 那当然其实我们环境是被保护的很好的年代，大家一走出家门其实都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萤火虫哦。可是现在呢要看萤火虫可能要到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而且有时候还是要有一点小小的运气。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总干事，就是三貂岭是不是在整个环境指标上面都很棒，所以就会有很美丽的萤火虫？
1: 当然，萤火虫离开人类的生活环境并不远，甚至非常近。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如果你在住在乡下，经常都可以看到萤火虫，所以大家对萤火虫这个昆虫呢并不陌生，甚至呢还蛮熟悉的啊。当然熟悉就是看到它了，觉得它面熟。但是自从这个都市化以后，还有整个的农业的一些改变，就是它用了大量的农药，那么就影响了萤火虫的生态，所以萤火虫就一直缩一直缩一直缩，缩到最后呢，现在只有在很特殊的郊区没有污染的地方数量比较多。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做一些简单的富裕，但是这些的富裕的数量都非常的有限。那我们三貂岭呢，我们不需要富裕，我们天然的环境就非常的好，数量就蛮多。那在各个地方来讲，我们算是数量客观的说就是非常多的地方，当然也就表示我们这个环境很好。所以环境好适合生物，萤火虫当然也适合人嘛，所以我很欢迎大家来三貂岭做一点郊游，因为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然后也非常安静，它不像一般的观光区人潮汹涌，所以你来这里可以完全的享受大自然。
0: 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到三貂岭，赶快哦，趁机会看看满天飞舞的黑翅萤，我们的萤火虫季。刚刚我们总干事有说是4月15号到5月15号，那现在我们刚好是5月的刚开始，其实会遇到5月5号之前的大爆发的机会哦。那赶快请我们的 Super 欧巴总干事告诉大家怎么到三貂岭赏萤啊。
1: 三貂岭它在台北的最边缘了，它在新北市，我们隔了一个三貂岭就会到宜兰了，其实就是在新北市跟宜兰县的交汇的地方，感觉上好像很偏远，其实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们这里呢除了萤火虫很多，在交通方面是特别的对赏萤者非常友善。那你就直接从台北火车站坐火车，普通的区间车就最慢的车，当然你也可以坐快车转了哈，1小时10分钟就到了。开车因为都有快速道路嘛，大概40分钟45分钟，不是开很快哦，就可以到三貂岭。所以我们这里的交通很方便，停车也方便，坐车也方便，而且火车它因为它有平溪线火车和宜兰线的火车，一个小时大概都有2-3班嘛哈，所以对于一般就是想要自己搭车来的也是非常方便。那我们这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条件，那这个时候你要来赏萤，有时候赏萤就是只有晚上嘛，我们安排的时间都是天快暗的时候，晚上大概6点钟开始到晚上8点，就2个小时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就会让你非常兴奋的。但是也有时候这个

0: 风景这么好，只来看一个萤火虫，而且都是晚上，四周都是比较暗的，蛮可惜的。因为不是很多人都了解三貂岭，其实我们三貂岭还有很多其他的自然资源，譬如说我们这里是全台湾瀑布密度最高的地方，方圆3公里有10个瀑布，就是规模很大的瀑布，包括十分瀑布。十分是台湾最大的脸目式的瀑布，然后我们这里有世界级的地景，叫做虎穴。在人文方面呢，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生态友善隧道，那是这2-3年在北台湾里头非常非常夯的一个景点，很多的人都来打卡。它这个就是以前旧的日本人开的宜兰线的火车所做的隧道，那这个地方就是从台北到宜兰的隧道。那这隧道是可以说是整个的纵贯线，或者说我们台湾的全岛铁路里面隧道最长的，就是它一个隧道有3公里。其实有2个隧道，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三貂岭隧道，还有一个就是草岭隧道。一般人大半比较知道草岭隧道，其实两个都一样长，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前几年政府才大规模投资，它维护的非常好，它没有完全没有破坏，所以它比草岭隧道还完整。政府为了保持它的原来的自然生态的地貌，就变成生态友善隧道。来我们三貂岭，如果你有一天的，我就会安排你到生态友善隧道走一趟，下午呢就可以去看瀑布，晚上呢再看萤火虫，这样你一天就会非常非常的充实。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总干事哦。那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说 Super 欧巴就是我们专业级的萤火虫达人，那当然也有带着大家做导览，请问要怎么找到您啊？
0: 很简单，就是你上三貂岭社区发展协会的 FB 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上网查，我的电话都是公开的，所以很容易就找到我了。
1: 而且我们还有一组密码可以找到 Super 欧巴哦。
0: 是
1: 你只要输入 super 什么就可以找到您，
0: 就是 super 就是 super 然后0228，这是我的 ID 了，就是 line ID 了，直接加就可以找到我了，就 super 0228。
1: 好，那您刚刚有说啊，有些我们只是晚上去赏萤，其实大概6点之前就要到达三貂岭嘛，那请问不管是晴天雨天都可以吗？
0: 很多的人都是认为说，下雨萤火虫就会躲雨，其实是错的。萤火虫它是一个湿地的昆虫，它一点都不怕雨。像蝴蝶会怕雨，因为蝴蝶的翅膀淋到水呢，就会飞不动了。蜻蜓也会怕，而萤火虫不怕，因为萤火虫它非常小，潮湿或者是雨水对它完全没有影响，所以下雨天的数量跟没有下雨的数量是一样多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一段时间的雨并不大，清明时节雨纷纷，它就是毛毛细雨，它不会有倾盆大雨，也不会有雷雨交加，都是一点小小的雨，所以这些小小的雨对萤火虫完全没有影响。只是说对于赏萤的人，就是下雨会比较麻烦，其实你打一个伞，穿一个有一点点防水的鞋子，那就是草地会湿啦。那但是我们这个潮湿的地方不是湿地，不是说西边有很多的淤泥，我们完全没有这种环境，其实它是一个蛮硬的，就是沙的草地，所以其实蛮安全的。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你只要报名，每天都可以来看。我这么多年下来还没有碰到看不到萤火虫的，就是这个季节。
1: 但是如果说真的还是比较担心的话，出发前跟 Super 欧巴我们的总干事联络一下，其实就会更放心哦。是是是，那除了说晚上的赏萤，如果说要半日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到河谷瀑布，或是有河边的咖啡，或是晚餐晚上赏萤嘛。请问这个半天的话是几点要到达三貂岭？
0: 我们是这样，就是为了让大家比较充分的时间，我们就是1点在三貂岭火车站。三貂岭火车站本身就非常特别，因为它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公路不能够到达的火车站，一定要用走的，其实很近啦，很方便，而且只有一条路，它没有岔路。而且三貂岭火车站呢是从悬崖峭壁里挖来的，它是一个明隧道，那里非常特别，这里有很多的人文历史，因为这里是淡蓝古道的起始点，这里有在地质上有台湾非常独特的地质环境跟条件。如果你中午过来，那我就会介绍这里的地质 历史、生物、三貂岭这里非常多的蕨类、原生种的植物，所以你就会对这个大台北区自然环境的理解，对你热爱这片土地了解为什么台湾这么美，我会叫福尔摩沙。所以下午的时间我大部分就是介绍这个，那晚上因为是要看萤火虫，当然就是完全就是介绍萤火虫的它在演化中的情况，然后生态的状况，然后再到实地的观察萤火虫的跃动，一闪一闪，非常美丽。所以你有了知识，又有了实地的感觉，这一趟的来赏萤或者是来三貂岭的郊游，你就会有很深刻的印象。
1: 所以听到节目之后，在5月15号之前一定要把握机会哦。当然如果说要一日游的话，其实早上我们 Super 欧巴总干事这里还有一个生态友善隧道的导览哦。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 Super 欧巴总干事，如果说我们去赏萤的话，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带着一个快乐的心情来就好了，因为我们这里环境都非常友善，我这里的道路设施都非常好，没有什么泥泞，不是柏油马路就是水泥路，车子非常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公路很难到达嘛，那就算公路到达也是到达村子的外围，所以我们这里呢就几乎是步行，非常的安全，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好疑虑的，就是只是我们这边可能雨多一点点，如果你能够带一把伞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来了这里当然有一些环境啊，我会当场提醒，这个纯粹提醒，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人发生任何的意外，完全没有，就是因为环境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做一日游这种郊游地区，就是我们三貂岭了。
1: 所以我们的 Super 欧巴就此爱上了三貂岭。
0: 我一个礼拜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我会在这里，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这里。
1: 对，因为可以看萤火虫，
0: 而且要让很多的人认识萤火虫。那因为台湾这个环境很好嘛，那我们萤火虫因为不容易看到，那而且看到这么大面积的这么多数量的也非常少，其实是就是没有啦。那当然我就愿意说把这么样好的条件让更多的人，有缘的人，有心的人来接触。
1: 那总监师最后、你们三貂岭赏萤的相关资讯可以在哪里看得到，再告诉我们一次吧。
0: 直接上 FB 点三貂岭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网页就会跳出来，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资讯了。 YouTube 上也有，你就点进去啊，三貂岭赏萤也会有这些的影片。
1: 如果说有国外的朋友你现在听到来不及的话没关系，刚刚我们的 Super 欧巴总干事说每一年都会准时报到，所以就可以规划
0: 一
1: 下，
0: 每一年都准时。对，
1: 明年四月中到五月中来三貂岭，
0: 每年都是4月15号到5月15号，都是这样非常准时的，就是非常准时，它的生理时钟就是这么定时。
1: 是，那么今天就再次谢谢三貂岭社区发展协会 Super 欧巴胡超群总干事带我们来赏萤，希望大家有机会赶快去三貂岭咯，谢谢您，
0: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三标岭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吴超群。那么今天我特别推荐的一本书呢，叫做说话的艺术，这是林语堂先生呢在早年呢他所写的一本书。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推荐这本书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语言的沟通和表达是我们对外互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它是人类的个性的本质之一，所以它来自于生物的特性。特别当我们知道了一些语言表达的技巧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喜爱的大自然，我们就可以用最精致的语言、最正确的语言、最美好的语言，把我们所见到的自然的事情跟我们的周遭的朋友一起分享。所以喜爱大自然的人也要懂得对自然的分享，那你就要懂得说话表达的艺术。所以我就特别呢推荐了这本书，希望我们爱好大自然的朋友在这一方面也能够有一些领受。
3: 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在台南东山这边哦，山不会很高，但是你走着走着就觉得这个路会让你慢下来。空气中有时候你会闻到一种味道，就是一种龙眼干在那个灶寮里面慢慢呢被烘焙出来，一种甜味，有点烟熏，有一点温度，但很有时间的感觉哈。那在这样的山头，有一个家族，他们姓吴，在这里生活了200多年了。一开始在这边种龙眼、种荔枝，但到后来慢慢的把他们的农场变成是一个可以让人住、可以玩、可以吃，甚至可以感觉生活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是，最近他们还拿到了第19届世界农业旅游大赛，其中有一个类别叫文化与遗产保护类别，拿到这个类别的大奖。那这也是将就是台湾农业休闲发展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向国际来表达我们真的成绩做得不错了。所以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就要访问到这个农场，它的名字很美，叫仙湖啊。哎呀，仙湖农场来的不是神仙，是他们的负责人说，在这个家族里面到现在已经经营到第6代了，他是吴坎强。嗨，坎强你好。
1: Hello， 陈林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坎强。
0: 是，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坎强的名字，很特别哈。大家可能乍听之下以为是那个墙壁的墙哦，不是，它是蔷薇的蔷，而且那个坎是那个陶侃的侃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名字哈，我跟他说全台湾大概找不到跟他一样的了哈。好，那坎强，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们在讲你们的农场家族的一些故事之前，先让大家知道，因为不是所有朋友都对东山很了解哈。我们只知道东山在台南，你可不可以，因为东山你们家在这边第6代，这算你的故乡吗？
1: 是。
0: 那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来介绍你眼中你的故乡东山，它是一个什么样特色的所在呢？
1: 东山是在台南的东北边，然后其实东山的东边翻过去就已经是曾文水库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像我的，因为我的族谱还在，然后我自己家族的口述历史可以表达出我们这个如何迁居进来，什么时候进来。然后它大概是200年前，我们应该是从月津港那边、盐水那边，一直往东边
0: 从那边上岸，然后从那边过来这样子。
1: 对，然后跨过嘉安平原，然后进到这个前山的地带。但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并没有被政府管理，所以以前这边有很多的土匪，然后有很多险恶的地形啊，艰难的生活。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叫做放伴，台语叫做棒婆啊。
0: 哦，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这样子。
1: 对，然后它是一个很它像一个承诺，也像一个约定，就是我们一起棒婆的家庭，他们会代代相传一直棒婆下去。所以当初可能是为了对抗土匪，或者是一起开垦村庄，
0: 对。
1: 但是到后来他们彼此的后代，不管是有人结婚啊、生小孩、有人过世，我们也都必须互相帮忙。然后这个承诺一直到今天都还在。
0: 哇，你们家族到这边已经超过200年了，所以这个代代相传哈，哦，这样的精神真的很好，因为需要棒棒就是需要大家帮忙，之前要抵御外侮嘛哈，还有就是因为农忙的时候，哎，你们这里以东山来讲，因为它是浅山地区，所以它大概不太可能种稻子吧。
1: 其实最早是为了种稻米的。当初都是为了想办法开垦梯田，然后有稻米自给自足。只是说我们透过一开始是人跟人棒棒，然后我们在开垦这个山林的时候，就发现山林里面已经有很多野生的龙眼树。就最早的龙眼树并不是祖先们种的，而是它本来就在
0: 山上。它本来就有了。
1: 对。然后这些龙眼树它就很珍贵，就是在人类来之前它其实就在眷顾整个大自然嘛。比如说它的根很深，可以抓住水土，然后它的枝干是很多生物躲藏的地方，它的花跟果实是很多生物的食物。那人类来了，人类只是顺便再被它照顾这样子。
0: 对对，
1: 比较像这种状态。
0: 哦，所以原本是为了种稻子，想说，对，的确，因为这个汉人的一个文化里面，好像先到哪里我先种稻子，这是一个主食嘛。但是就是后来慢慢发现，这里的龙眼其实人家天生就长了很多了哦，所以慢慢的龙眼就变成东山在地很重要产业了嘛。
1: 在那个时候应该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农作跟生活当中，比如说我的本家那个我的老家齁，那个三合院，它的柱子就是龙眼木盖的、
0: 哦、
1: 然后曾经你一定见过龙眼树，它都长得有点歪歪的， 对，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这个地方的老房子柱子都是扭来扭去的。
0: 所以
1: 就是
0: 就地取材，
1: 是，
0: 可是
1: 对对，
0: 龙眼木，我请问一下，龙眼木坚固吗？
1: 很坚固，它缺乏油脂、哦、但是它非常的坚硬，所以它是、哦、我们会拿它来当建材之外，它也是很好的燃料来源。
0: 嘿嘿，
1: 所以我们会拿它的木头来盖房子，拿它来烧当燃料，那甚至拿它的木头来做成木炭，一直到日治晚期国民政府刚来的时候，木炭也是我家乡很重要的产业之一。
0: 哦，但是你们的木炭是用龙眼木来制作的？
1: 对
0: 哦，但坎强，我问一下，我很好奇，因为龙眼是甜的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它的树干，像比如说你把它当作木材来烧，会不会有一点那种甜味出来啊？会不会？
1: 不会，它截然不同。哦、不，对，它其实才被桂圆拿起来闻的那味道，就龙眼木烧、哦、有点类似，气味是雷同的。
0: 哦，但是你刚刚讲说，像你们家的这种老房子。这个祖先留下这个房子、嗯、那以前早期都是用龙眼木，虽然是歪，没有很挺拔就对了、

0: 这11个月它的产出来的蜜我们是不会收的，就是让它自己吃。
1: 哦，就是说让它自己吃，为了要维持它的生态，让它有更多的，这怎么讲？它有一些资源嘛，它可以活得更
0: 对。
1: 好，这样是
0: 对
1: 不是？
0: 对
1: 哦，
0: 对，然
1: 那
0: 后整个除了龙眼之外，每一种植物都会需要蜜蜂帮忙授粉。
1: 哇，
0: 对，
1: 这个对环境非常友善呢，哦，
0: 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也是台湾大家其实很普遍、很常见，但比较少去关注，就是关注的角度。
1: 对，
0: 对。
1: 那我要讲就是说，因为东山的龙眼其实在台湾是很有名的，而且
0: 是。
1: 不只是龙眼哦，龙眼干，你们的龙眼干哦，这
0: 对，
1: 真的是非常有口碑，而且听说每一年那个数量是非常有限，对不对？很多人
0: 谢
1: 都要
0: 谢。
1: 抢
0: 对
1: 购这
0: 对，
1: 样
0: 有
1: 子，
0: 对对，我们都是台湾人嘛。那有一个
1: 哎。
0: 说法是这样，就是，在台湾每10粒
1: 哎，
0: 啦哈，十
1: 对，
0: 颗龙眼的果实，
1: 对，
0: 就有3颗来自于台南，然
1: 哎，
0: 后这3颗里面有1.5颗来自于东山，也就是
1: 哦，
0: 东山占了15%的
1: 比
0: 产量。
1: 例相当
0: 对，
1: 高哦，而
0: 对
1: 且就
0: 对。
1: 是说，听说东山这边的，因为其实很多地方也都会把那个龙眼烘制成桂圆嘛，
0: 对，
1: 啊、
0: 这件事情，它有除了自己家族的口传历史之外，
1: 哦，对。
0: 还有一篇文献论文做了很深度的研究。其实，在台湾的整个前山地带，可能北到雾峰，南到高雄的大冈山，清朝一直到日治中期，它其实都是重要的出口产品，龙眼干。
1: 对呀、啊，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东山的那个龙眼干，就是那个桂圆就会特别出名？因为刚刚
0: 对。
1: 你说你们拿来熏它的，来那个培制那个龙眼干的话，应该
0: 是，
1: 用的就是龙眼的树干吗？枝干
0: 对，
1: 吗？
0: 龙眼木、龙
1: 哦，
0: 眼柴，
1: 哎，
0: 对，然后，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用它来熏制这个桂圆，它什么特色呢？
0: 我快速的描述它，就是
1: 哎。
0: 当初我祖先想要把龙眼做成龙眼干的时候，第一个是在那个时候，龙眼干是很珍贵的食材，是高
1: 哎，
0: 经济价值的产品。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就很想要去生产这个产品，但是要把那个季节，它是7月8月，就是每天都会下午后雷阵雨、塞巴侯，
1: 嘿，
0: 然后又是台风季。那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方法，必须把它弄干，但是又要能够保护它不受天气的影响。那我们祖先发明出来的方法是，它对着山坡，它把整个山坡去挖成一个巨大的灶，然后在这个灶上面再搭上屋顶。这就是
1: 嘿，
0: 我们讲的北招寮，北阴阴的招啊，顶光
1: 哦，
0: 节寮啊，
1: 所
0: 北
1: 以那
0: 招
1: 个
0: 寮。
1: 叫灶寮，就说那
0: 对，
1: 个上面那个一般灶就是一个像我可以烘什么东西、烤什么东西，哈、哦。但
0: 对，
1: 是一般的灶是那个开放式的嘛，哈、哦。然
0: 对，
1: 后你
0: 是开
1: 们
0: 放
1: 是
0: 式
1: 在
0: 的。
1: 灶的上面还盖的，等于把它有一个那个像寮吗？一个建筑。是为了要把它封起来，比较不会被雨水打到吗？
0: 对，然后它加热一样是开放式的，
1: 哦，
0: 它不是，我
1: 它
0: 想
1: 不
0: 定一
1: 是
0: 下，
1: 密闭的，
0: 对
1: 嘿，
0: 对，密闭我们讲窑，
1: 哦哦，
0: 披
1: 密
0: 萨
1: 闭
0: 窑，
1: 叫窑，那这个
0: 对，
1: 开放
0: 开
1: 式
0: 放
1: 的叫
0: 叫灶，火
1: 灶，
0: 土灶，对，然
1: 哦，
0: 后我们一样是灶，只是这个灶有一个巨大的屋顶，有
1: 嘿嘿。
0: 没有墙壁的房子，我们叫它窑啊，所以
1: 哦，
0: 没有
1: 好
0: 墙壁
1: 特
0: 的
1: 别
0: 房
1: 哦！
0: 子盖在的一个巨大的灶上 面，
1: 所
0: 这样
1: 以，
0: 子。
1: 因为除了你们家族之外，因为这边还有别人嘛，哈，所以意
0: 对，
1: 思是说，东山他在就是说，在你们这边，像这种灶寮是蛮普遍的嘛？
0: 对，那这也是蛮普遍的，不是只有我家族，是整个
1: 嘿嘿，
0: 地方。刚聊到棒婆嘛，所以我们
1: 对。
0: 每一个村庄其实都是同一群棒婆的人一起建立起来的。那每一个村庄里面都会有自己的范围，都是有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灶寮，会灶寮。
1: 哎，
0: 那得东山的特色是，这个北招寮是从山坡里面挖出来的。
1: 哈哈哈，好特别哦！
0: 那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差异，就是
1: 嘿，
0: 说，我们的火源，我们的
1: 嘿，
0: 放柴火的地方的那个点，离龙眼的果实之间的高度差异是6台尺，就是大概180公分。
1: 这个有什么样的道理吗？
0: 然后东山的烘焙时间长度就是6天，正负1天。就是1个礼拜，
1: 那这个高度会跟牵涉到时间呐、
0: 如果我们去看比较北边的产品、

0: 地，
1: 对，
0: 他们的灶会是在平地上用砖块或石头砌起来，那高度差大概是两台尺，那烘焙的时间可能大概就两天或三天这样子，所以东山的最有在风味上最有趣的点就是说它是一种低温长时间的烘焙，
1: 是
0: 而不就所以我们习惯口语这么讲，我们会说我把银银背这瓜
1: 背这瓜，把它慢慢的培火，透过培火的方式把它变成龙眼干的意思，
0: 对，
1: 很慢很慢，人家可能两天就做完了，你们花了六天，那这样子时间拉这么慢，是说让那个风味滋味它其实更丰富是不是？
0: 对，所以刚刚我试着我们可以说北这个光，我们不会说韩欧搭嘛，所以它不只是把水分拿掉，它还是一种风味上的制作，
1: 风味上
0: 它像是一种对一种烘焙、
1: 哦、有，就是说你们不是只是把烤干而已，对不
0: 对,
1: 对？不是把它烘干，而是那个焙那个字哈。它其实是意思也是蛮深的哈，它要怎么样把那种风味慢慢的把它带出来，透过这样一个火的方式哈，哇，
0: 对，
1: 好，
0: 那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方向快速的去表现出来，一个是理性的方向，就有一篇论文专门在有他有做了很认真的分析，是十几年前的论文，他把机械烘干的。跟传统低温长时间烘焙的同时间取样去做质谱分析，那明显看得出来在传统烘焙的方式上有某一个物质它被分解了，然后聚合成另外一个物质、
1: 哦、
0: 然后同时的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到快速烘干的它并没有这个变化，
1: 因
0: 为传统烘焙会带来烟熏味之外，另外一个是在风味上其实里面构成的物质有被重新
1: 有被重新的，就是它，而且它会带出新的一些风味出来。
0: 对，
1: 哇，
0: 对，那这是理性面的。那如果比较感性面，就是感官层面的，我自己，我们自己很强烈的这样觉得，就是，我们都说龙眼是甜的，
1: 哎，
0: 对。然后我觉得在台湾的饮食文化喜欢吃甘甘甘。回甘
1: 是甘，是甘甜，你指的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只是甜而已，它里面有甘的味道。
0: 对, 对，所以这个长时间低温的烘焙事实上是把甜转化成甘，然后这个甘、啊、我会这样口语描述，就是它是一种淡，比较淡雅，然后咀嚼的时候会有一些层次的变化，吞咽完了之后还会有长久的回韵尾韵这样子、哦，
1: 我今天终于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那个东山那个桂圆或龙眼干的那个支持者爱好者，因为我台南有亲友每一年一定帮忙去抢购，你知道吗？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所谓的风味的差别原因在这里哈。好，
0: 对，
1: 那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因为我觉得那个坎强本身是很会说故事的，而我们呢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来了解，因为他现在跟太太和他们共同努力的，然后经营了这个农场就叫做仙湖农场。我这样听你讲之后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会获奖，诶，因为要出国参加比赛，对不对哈？然后要跟国际上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农业休闲的点来竞争哦，这个表达能力真的很重要。但是实际也说出自己真正在地的特色哈。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0: 谢谢，
1: 我们待会儿呢就请坎强来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仙湖农场了。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刚才这首歌来自黄品源所演唱歌曲《假得》，就是喝茶的意思，整首歌的氛围就好像身在云雾缭绕之间，在山林之间，与大自然与天地共饮哦。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在台南这里东山，有一个农场叫仙湖农场。那最近这个农场，在台湾很受瞩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刚刚获得第19届世界农业旅游大赛，而且在其中文化与遗产保护类别里面获得大奖，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在东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农场，而且名字真的是很那个梦幻，叫仙湖，神仙的仙，湖泊的湖，今天我们透过联系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目前这个仙湖农场的负责人，就是吴坎强，好，坎强，我们来请教一下，我先请问一下，你们仙湖农场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1: 它算是地方农夫们的文青，就是早我们这边都丘陵地嘛，所以早上其实都会有云海。那可是海拔不高，云海其实看起来像湖，而不会像高山那样子有汹涌感。然后在这些丘陵地里面的每一个小山头，在云海起来的时候就会像一个岛。那仙湖自己这座农场本身是一座独立的山，在一个小山谷里面，所以在山谷对面的人，他早上起来工作，他就会看到湖里面有一个岛，
0: 有一个岛，就是你们。

0: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地方的昵称、哦、我们这边的产销班也叫仙湖产销班。
1: 哦，就是你们在地，这是在地人帮自己取一个很美的。哦，
0: 对
1: 哦，原来云海还有分，因为你们是浅山，你们这里的海拔最高大概多少？
0: 我仙湖那个地带大概都在200到500之间，然后更高的175公路就会在600到800之间。
1: OK， 但是这如果真的跟高山区地区的云海那个看起来景象不太一样哈。哦，原来仙湖名字是这么来的哈。那请问一下，因为你们家到现在第六代，你们这个农场经营到现在大概几年了？
0: 做旅游大概30几年，但是我的家族200年来一直都在这边做农业，那没有断过，就是做龙眼干。
1: 哦，所以你的家族这个是一个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嘛，哈，就跟在地东山这边的乡亲很多大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0: 哎，
1: 那30几年为什么这边你们就会开始去转型做休闲呢？旅游这个部分呢？
0: 那个时代是一个周休日刚开始，然后农业部门啊有许多的长官还有学者。那时候因为台湾正要加入 WTO， 那也就是有很多希望农村可以找到自己新的路的尝试，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倡议，那我父亲那时候很早期就有参与其中，所以有台湾有一批休闲农场大概都是那个时期一起摸索、一起成立的。
1: 所以你们仙湖农场算是走在很前面哦。因为台湾是最近大概这10几年来各地休闲农场才多起来、哦、
0: 对，
1: 所以你们在30几年其实就已经开启了、哦、
0: 对，算是第一届的同班同学们
1: 那你是在你父亲那这一辈就开始经营的吗？
0: 对，我父亲这一辈开始经营，做就是他原本身也都是农夫嘛，都是农家的身份，然后一开始是一边务农一边做旅游，然后很多的摸索跟探索。
1: 嗯，
0: 那我返乡大概18年左右。
1: 嗯，
0: 对，然后我是就这18年才投入，所以整个历程大概30几年，那我大概参与了其中的一半。
1: 其中哦有超过一半了。你自己本身回到故乡是说你已经在外面有其他工作吗？还是
0: 没有？我在国中的那种青少年的启蒙时期，我就突然对历史很感兴趣。
1: 嗯、
0: 哦、然后我就很喜欢，就是遇到老人家就问他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
1: 哦，这样子啊，国中的时候就对地方文史很好奇这样子啊。
0: 对。
1: 哦，好难得。
0: 对，这个、哦、真的很好玩。
1: 对对。所以呢，你之所以会回来是因为比如说就爸爸觉得他年纪大希望你来接，还是说你本来就其实真的就是对回到故乡来发展本身就是很有兴趣的？
0: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探索家乡的历史，然后后来就有很强烈的体悟，就是第一个这个很独特，
1: 嗯，
0: 他我希望这些文化可以被留着，然后我是这样解读他的，就是一开始是人跟人棒棒，可是在200年的过程之后，事实上这些人也学着跟山棒棒。然后他带出了很特殊的生活风格，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北招了的那件事情，
1: 是
0: 不只是烘焙龙眼干，我们每年都会住在里面2个月
1: 啊，
0: 所以我们的饮食
1: 它可以住在里面，有那么大可以住在里面啊？
0: 对对，所以它有点像平常我们住在山下的村庄，嗯、然后产季到了就全家人跑到山上住在北招寮里面。
1: 哦，
0: 那它影响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吃饭，我们会在树上吃饭，我们的起居空间是一个平台，都面对着山谷，然后它的屋顶跟我的床面是直接像无边际的水面一样接着山谷的风景、
1: 啊、
0: 然后它是没有墙壁的，它是很独特很美的一种状态、嗯、虽然说会感觉很辛苦、欸、但它很美这样子。
1: 没有，等一下我要确认一下，你说没有墙壁，可是它不是一个寮吗？寮我以为它会有屋顶啊什么之类的。
0: 它就只有柱子梁跟屋顶、哦、没有墙壁。
1: 哦，它那感觉有点像凉亭的感觉咧，齁，就是上面是有盖子的，因为我要遮风避雨嘛，齁，然后我其实在就柱子支撑，我其实是没有实际

0: 的墙面的。
1: 对，
0: 哇，那
1: 然后吃饭喝茶睡觉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架高的平台，
0: 哇，
1: 然后它的这个台面是直接衔接着山谷的风景。
0: 哇，其实台南以前这里本来是很多平埔族的那个部落所在嘛，哈，
1: 是，
0: 所以我突然觉得你们这个建筑的方式，这个寮有点像以前那种早期平埔族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场域，哇，很特别。但是你刚刚说你们每一年都几月来这边住？
1: 七八月。
0: 七八月是那时候为了要烘焙那个，就是要烘龙眼干吗？
1: 对，所以每一个北招寮都会盖在一个山坡的中间，就一座北招寮，它负责就是整个山坡的龙眼果实的烘焙。
0: 是因为整个这个烘焙的过程，它是因为你的六天哦，是不分日夜的那种六天吗？还是？
1: 对，它我们有一个，对，就是那个流程是产季是两个月，
0: 对，
1: 然后每一招要一个礼拜，那一个北招寮可能会有三口罩或五口罩，所以也就是说我每天会采一罩的龙眼放进去烘焙，然后那一罩就一直
0: 就要一直就说六天六夜就这样子一直不能中断吗？
1: 对，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时间节奏来讲，就是产期的两个月，每一罩要一个礼拜，
0: 对，
1: 那每一天要翻一次它，因为对，因为火是从下面上来的，每天翻倍一次，然后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柴火，所以是每一周的每一两个月的每一周的每一天的每两个小时。
0: 哇，这个人力成本很惊人欸，很高欸。
1: 对，但是我刚刚描述的那个住在那里啊，我其实没有住过，他就是民国70年之后就突然不需要做这件事了。
0: 哦，因为设备
1: 有，然后道路都比较方便了。哦，可以前没有，以前没有道路，哦，没有摩托车。
0: 以前如果说从家里要到这个寮，那个烘灶寮这边，烘焙寮这里，他要走比较久的路啦，哈。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在你的年纪是没有真正体验过说住在那上面。我刚本来还想说你们会不会让游客来住这里。
1: 大家都会这样子说啊，就啊，哦，那我要住。
0: 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体验一下当年？因为我们说，因为在台南的东山，照理来讲，即便是丘陵地，但这边不会太，因为夏天还是蛮热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能够在这里，而且是没有墙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寮哈，所以住起来应该还蛮凉爽的，是不是？
1: 会很凉爽，就是它。感觉会一直有火在烧嘛，但是那个休眠的平台啊，它刚好是迎风面，
0: 对，
1: 那带上的热空气会一直让那个面一直吸冷空气，吸凉空气，所以是蛮舒服的。
0: 它有一种天然调节。那我就很好奇，因为你们农场获得的那个世界农业旅游大赛，其中那个类别叫文化与遗产保护类嘛，哈，所以你是用这个寮。这个龙眼的那个陪灶寮，然后去当做这个文化遗产吗？
1: 可以这样讲，但是因为那个奖本质是要颁给农业旅游的，所以他的目的是说，你有没有透过农业旅游去保存一个地方的文化？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在全部的很严格的这些审查里面，他最在意的是你有没有完整的去表现出他。并且能够让消费者也支持这件事情，所以他会重视来客数与营业额，还有你到底有没有表现得很保存得很好。
0: 所以
1: 你做
0: 这件事
1: 情是不是可以保存文化？
0: 这个讲一下，他要面子也要里子就对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有的地方可能
1: 是同一件事情，对，
0: 有的地方可能口碑很好，但是他可能来客数没那么多，但是对他们这个主办单位来讲，这个。对于所谓他们要推动呢农业旅游这个部分，他们要是更全面的哈，你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相当的经济支撑，你才能够长久才支撑下来嘛。但是又要把在地的特色，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保存，然后也可以去跟来这边这个旅游的人来分享哈。哦，这真的很棒。那我很好奇，在你们仙湖农场里面，你们是怎么去运用？你们会有运用到这个龙眼的陪灶寮吗？
1: 有啊，而且它是我们的， 这个奖希望看到的是你在营运，你透过旅游的营运，却能够保护，反而更保护好一件东西，所以保护跟旅游不应该是矛盾。他想要看到的是这样，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们的就是仙湖的多数的客人，事实上是散客，然后年轻，那他们主要的传播媒介可能是 IG， 所以如果 IG 或翠，如果说在 IG 上面搜寻仙湖的话，会看到的是多数的照片之一是会在房间里面的阳台的茶席。然后这个旅宿产品叫做银山，面对山，两边银山，
0: 银是银狮的那个银吗？
1: 欢迎的银。
0: 银山。
1: 对，
0: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们这里农场，可能你们主打的就是你的一个环境哦。然后茶席是在每一个房间的那个外面吗？露台吗？还是怎样？
1: 那我要讲的是银山的这个设计旅宿。就是从北招寮去发展出来的
0: 哦，
1: 就是那个茶席的阳台，房间里面的框景，然后房间里面面对山谷的轴向，都跟那个旅馆旁边的一座70岁的北招寮是连结的，
0: 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已经有70年的北招寮这样。
1: 不是，是这个旅宿是从北招寮的本质。一些细节去设计出来的。
0: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来到你们农场，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什么叫做龙眼的这个北招寮嘛，就你讲北招寮，还有就是说我整体的一个氛围，我的相关的一些设计都跟这个元素有关就对了。
1: 对，所以它是没错，然后它是一个从北招寮发展出来的空间营造，然后那个茶席的体验，事实上是想要连接在北招寮里面生活的状态。
0: 哇，
1: 那个茶席里面会是喝龙眼花茶，然后我们把柴贝桂圆做成当代的，可能是法式软糖，可能是蛋白霜，这种当代的茶点，然后他在那边泡茶的感受，比如说那个季节会下雨，然后你会听到那个下面河谷的水流声，那空气湿湿的味道，虫鸣鸟叫声，这件事情是跟北招寮的生活是一样的。那我刚刚说那个轴线的意思是指说，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旅馆看出去的山景和旁边隔壁我们有一座家族的70岁的北招寮看出去是一样的，
0: 一样，
1: 我们有调整它的角度，让它看出去是很像，很像当初200年前我们在
0: 你们看到我知道你有点在复刻当年那种景象哈，
1: 是
0: 因为我刚刚就会想听你在描述以前啊，就是在这边的这个在地人乡亲人，他们都习惯在这北招寮里面，他们有2个月会住在那里哈，所以他们所看到的视野，他们所感受到的那一个环境的特色，你的意思就透过这个茶席也会让游客他也会好像他就是当年在那个环境里面这样子了哈。
1: 是，谢谢陈林。
0: 哇，
1: 谢谢，
0: 真的哦，好棒哦。这个所以有很多游客应该是冲着这样的一个茶席来的吧。
1: 对，
0: 是吗？
1: 然后对，所以在
0: 这个是类似你们是像下午茶这样的一个就是安排，还是说他早上也可以，就是没有你们有限定时间吗？
1: 没有，他就是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个茶席，然后我们故意让浴室是全黑的，因为我们以前会到河里面洗澡，
0: 对，
1: 所以浴缸的状况、浴室的灯光，还有浴室的窗户打开，都想要表现出我们以前会在河里面洗澡的那种情景。
0: 哇，我现在知道了，你真的把当初那样的情景重现。但是呢，游客的优点是他只要来享受，他不用去做苦工。
1: 对，
0: 他不用真的，因为这样听起来要去烘焙那个龙眼干，其实很硬很辛苦哈。
1: 是，
0: 这个不是容易的事哦。这不只是技巧、体力，这个有时候你看还不能打瞌睡，
1: 对，
0: 还要一直搬。哇，真的不。所以这是仙湖农场，就是你们本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项，就对了，是吧？
1: 对，我们会就是刚刚聊到说， 会回来是因为意识到这些在地的文化有很多独特可贵，然后我希望这文化可以活下去，但是不可能再维持。

0: 系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大家会跑到北造去住。
1: 对，
0: 那我希望这个文化被活着，我希望棒棒被记得。
1: 嗯，
0: 那我就必须透过农游的体验，让消费者去感受，然后他感受到他会支持。他就会继续在这个社会被记住或传播，这样子，就是原本的想法是这样子。
1: 所以当你就是在去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因为国际评审可能问很多问题嘛，哈，那你所表达给他们就是你的理念就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获得肯定啦，否则就不能拿到这个大奖了啦，哈。
0: 对，有我们有很受惊喜，很意外的很惊喜、啊、就很受肯定在决赛的时候。
1: 对哦，真的不容易、嗯、因为这是目前台湾唯一获得世界农业旅游文化类大奖的休闲农场哦，真的不容易。那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请坎强再跟大家介绍。好，那在他们这个仙湖农场里面，其实他们的一个环境哦，不止刚刚说藏了哈、哦，从一个历史文化延伸开来，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很有美感的地方，还有更重要，他们这边的体验活动也不少哈、哦。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健所演唱歌曲叫《抚仙湖》。好，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这是位于我们台湾台南这里有一个东山区。哎呀，讲到东山区，我总是脑海中会浮现的那种烟熏的那个龙眼干的非常非常香的味道哈。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这个是在地有一个非常特色的休闲农场，它的名字就叫做仙湖哈。

0: 那透过我们今天访问的来宾知道，原来这不是农场的名字而已，这是在地人对他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昵称。因为说当有这个云海然后在浅山地带的时候，他们这个看起来很像，以这个农场来讲齁，好像那个云海上面有一个岛齁，所以呢取了这样仙湖的名字。那当然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们最近呢才刚刚获得第19届世界农业旅游大赛其中的一个大奖，所以就会很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农场会让这个国际的评审青睐。而且呢听说他们这里早就是在地呢非常有名很热门的一个景点了齁。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仙湖农场的负责人，这是吴坎强齁。好，坎强，我先请问一下，因为刚听你的这样的一个把文化齁，在地的文化然后跟这个旅游结合，这个应该是在你这边你这一代才开始这样设计的吧？
1: 啊，是。
0: 那你当初因为你回来以后，因为爸爸已经先经营一段时间了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爸爸当然有他的一个方式，他的想法。那当你要做改变的时候，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个过渡期，还是沟通上有会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嗯，当然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事实上，就是家族六代以来每一次都是在应对时代潮流。
0: 欸，
1: 那像我父亲那一代，他就是应对到了周休二日带来的，就是整个社会对于旅游习惯的累积，还有那个休闲农业的萌芽。可是到了我这个时代，事实上是大家更愿意更有机会去往深度的地方，然后更美，更停留更疗愈的状态去发展的。所以当初确实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跟父亲把我养大的那一套产品是
0: 很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然后也事实上也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客人。就以前的以前父亲经营的客人是团体旅游，然后是那种社区啊爷爷奶奶一起出来玩的那一种。对，然后到我刚回来的时候，很幸运就是我们的农业机关还有这个休闲农场的组织，他们都会去大力的推行海外的客人来台湾的休闲农场旅游。所以也有一段的转型期是外国的人来旅游的。那有也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才能够循序渐进的去转成现在尽量的以农业的文化生活的风格去表现的产品内容。
0: 是很在地，但是你越走越国际化的感觉齁。
1: 是，所以现在最跟以前最大的跟父亲那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都是年轻的散客，那可能是约会，然后闺蜜的旅行，或是为了他的家人他重视的朋友办了一个小旅行，都是那种小小的，而且他们喜欢有点自处，就是停车场车很多，但是四处看好像看不到什么人，就大家会找一个角落就待着，或
0: 就窝在这里。
1: 对对，有一种就是有这种特性啊。
0: 所以来到这边，他就因为有的人会到处旅游，有很多种啊，也有的人喜欢到处去搜集景点的。但是好像来到仙湖农场，自然而然那个节奏慢下来哈，他也不急着要去哪里这样子哈。
1: 对，对，静静待着，然后就是享受跟自己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最近五年来越来越强烈的感受这样子。
0: 但这也是这是客人的，当然这是来自于说你们的营造出来氛围吸引到相应的客人嘛。那意思就是说希望来然后这样的客人的这样一个反应正是你所期待的吗？
1: 是，确实。
0: 哦，
1: 对，所以并没有很强烈的要说你来就一定要带着对于地方的什么知识回去。反而是我希望你来，然后你会有很好的感受，但是你这些很好的感受都是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要很用力达成的基础。
0: 是是，因为我想在台湾所谓的农业旅游齁，大家当然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农业啦齁，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仙湖农场这边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就你在要求那个所谓的在地化，拥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的去传承跟保留，但是又把精致化，而且又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节奏，然后不是那种拥挤的团体旅游，有时候这个品质我们就会觉得哇太吵杂了，但你现在这样子也许来的都是散客，但是大家的可能对旅游的要求或各自要求那种自由度更高，这对农场的经营来讲是好事，因为就是不会到哪边都听到一大群人很吵这样子。那我很好奇，因为从坎强他跟大家分享内容，你们那个农场那个所谓的美感来自于，当然因为东山这边本来你说大自然的环境就已经很丰富了嘛，来形容一下你们园区大概一个特色好不好？
1: 好啊，就是我们农场是一座独立的山头，那走如果是在山顶上往外是往南北东西南北四处看的话，东边是那种连绵的山脉，然后西边是辽阔的平原，那在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到台湾海峡的海平面，细细长长的一条这样子，所以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个时间的变化，在一整天里面是有前山的丰富度的。然后所以在这个独立山头，我们这样子去定义现在说的这个美感的农业旅游，美感农游，就是我们有五个行为叫食宿玩买赏，就是在我们官网上面可以看到的行为分类。然后所以食宿玩买赏五个行为事实上都是在对应我东山家乡的风土风味跟风格，譬如说我刚刚讲的北招寮，就是北招寮的生活风格，那他可能是透过住宿去感受那个风格，那也有可能在山顶的咖啡厅透过喝咖啡啊吃甜点去感受到我刚刚讲到有蜂蜜嘛，有桂圆啊，其实还有咖啡，就是这种蜜桂啡共生农业的风味，然后或者是透过一些园区的步道就可以感受到风土，就是整个的旅游产品的设计架构是这样子。
0: 然后你刚刚说你们在园区里面也有养蜂蜜嘛？养蜜蜂是不是？
1: 养蜜蜂，对，我们种有龙眼的森林，然后有养蜂，然后在龙眼的树下有种咖啡。
0: 也有种咖啡。东山这边咖啡也是最近这几年算是也是一个主力的。
1: 对、
0: 所以这里有咖啡还有桂圆、那个龙眼干，哇，这个香气真的是非常棒耶、好，
1: 谢谢。
0: 那我当然有的人来这边听起来你们仙湖农场蛮适合来发呆的，
1: 是确实
0: 一整天窝在这里你可以放空，那你也可以好去感受到他们所营造出来这样一个氛围，还有你们有一些体验的行程，对不对？
1: 对，所以刚刚讲食宿玩买赏，那个玩呢，我们有两个预约型的体验，一个是农村厨房，我在一开始有聊到棒婆嘛，一开始是人跟人棒婆，然后棒婆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受帮助的人要提供酒跟食物来谢谢大家，所以每次棒婆玩都是一个 party，所以这农村厨房其实是对于这个放伴派对的一个复刻。就是透过一开始的导览、农事体验、食材的收集，
0: 对，
1: 然后大家一起去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餐点，然后最后一起像开 party 一样吃掉这些食物。
0: 你的意思说，认识的不认识的游客，因为大家来很多，大家彼此不认识嘛，我们只是共同来到这一个农场这样，你说全部的游客可以聚集起来，然后一起来做菜噻。
1: 也有可能，但不过因为它是一个预约行程啊，
0: 这要预约哦。你要有兴趣，等于说我可以在你们这边呢自己来做料理就对了。
1: 对对，所以大家很常也会是住宿，然后他们可能是五六个人一起出来玩，可能是三对情侣，或是三对闺，就是六位女生的闺蜜，然后他们可能就会预约这样。
0: 大家一起做菜哦，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因为大部分其他地方的那个农业旅游，可能是都做好料理给你吃嘛。这边自己做这样挺好的哈。
1: 好，都好。
0: 这是一个，还有我看你们有食农的游程嘛。
1: 对，就是相对于食农教育，我们希望的是用游程的方式让消费者去感受产季里面的产地。 然后所以我们会在蜂蜜的产季跟桂圆的产季去开限定团，就是它是我们已经做了7年了，就是你是也是预约制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按照譬如说蜂蜜季，我们会在哪一个时段是最合适做蜂蜜体验的，然后就会很深入的从怎么养蜂啊，到蜂蜜的品评啊，到怎么去摇龙眼花，那龙眼干的季节也是，所以我们会有年度的这种食农游程。
0: 我很好奇，因为现在这样子已经要进入到快要进入到五月了嘛，哈，
1: 是，
0: 所以差不多这个龙眼应该是已经进入结果的阶段了吗？
1: 现在是小宝宝
0: 哦，小宝宝就已经长出小小的那个果实了，是吧？ OK， 所以在你们一般如果说要进行跟龙眼有关的这种食农的游程，大概是在几月？就七八月吗？还是？
1: 对，会在通常会在七月底到八月中之间。
0: 哦，
1: 那我们官网跟社群还有一个通路叫农游超市，农业旅游的超市，就会有这些讯息的露出。
0: OK， 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但我只是很好奇，你们跟那个农业有关的这样一个食农的游程，大概会让大家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想到的，因为对都市人来讲，采龙眼本身也是一件很大乐趣、欸。我是很好奇你们的游程里面是怎么设计的呢？
1: 不管是农村厨房还是食农游程，第一段都会是一个那个你刚刚有聊到的美术廊道，它叫银美术。那银美术的一个导览，然后它事实上是一个100公尺的廊道，那里面布置了9个装置，然后我们想要让大家去走这100公尺就走完200年、然后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段廊道的解说、让大家很快速的去建立起东山在历史文化跟农业上迷人的事情有哪些。
0: 你们就在这个廊道透过10个作品然后就把东山历史这样走一遍了，是吧？
1: 对对，9个作品，对，没错、然后接下来呢，如果是龙眼的产季一定要去采龙眼嘛，所以就会去体会到我们在采龙眼上的各种技法，它事实上有
0: 采龙眼不是直接就把它折下来吗？请问还
1: 有
0: 什么 有特殊的技法是怎样？
1: 分三大类，一类第一个是用一种竹竿，我们叫银银嘎，那个嘎是脚，就是旋转。
0: 哦，因为你们的龙眼树是比较高，是不是？所以我不是垫着脚尖就可以把它摘下来那一种。
1: 对对、
0: 所以要用竹竿，要有一个道具把它剪下来，类似啦哈。
1: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农夫会在树上采，那我们会透过绳子跟篮子，就是把它就是放到篮子里面放下来，所以它是一种像绳结啊这样。然后第三种呢是一样农夫在树上采，但是呢我们会用很长的帆布把它绑成一个溜滑梯。然后采完之后就放在那个溜滑梯上溜到。
0: 你们这里龙眼会溜滑梯的。
1: 对对。
0: 好酷。
1: 对，所以在经过采果的体验之后就会进到北招寮。
0: 是。
1: 然后我们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给杯。就是烘焙的第一个工序，把果实放进去焙灶里面。
0: 焙灶里面是放到那个大灶里吗？火炉里边。
1: 对对，放到那个大灶里。然后也通常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有仪式性的过程，就是我们会替这一灶龙眼，起火生火，第一道火会冒起很浓烈的烟，然后那个烟就会很迷人，大家就会抢着拍照，就是很像有一个很梦幻的情境了、对，
0: 是是是，就大家负责点，就是把那个最初的那个点火把它点着，这样就对了，是吧？
1: 对对，然后之后会有一些体验是、也是在北招里面跟这个工序有关系的。
0: 那真的很棒，当然详细情形大家可以在仙湖农场的官网上、去了解。那当然这所有的体验活动都必须要先预约的。好，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侃强的分享，谢谢。
1: 谢谢陈宁，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台湾知名的生态纪录片的导演梁阶德梁导。那么说到梁导，他原本从事的不是生态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原本从事像一些公益的创作等等，但后来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在今天的节目他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呢，他推出了他耗费了12年的时间的追踪还有守候的工作，拍摄到了新的作品，这是一个纪录片，也就是飞吧雄鹰，主角就是猛禽雄鹰。谈到雄鹰是台湾体型最大的猛禽，它们隐没在深山，在云雾当中，它也象征着森林的强韧跟部落文化的传承。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排湾族啊，他们的贵族经常有机会佩戴雄鹰的羽毛。那么在这一部的飞吧雄鹰当中，梁阶德梁导他透过他的镜头真实记录他们从筑巢育雏，还有在山谷间展翅翱翔，以及跟人交织产生故事的珍贵画面。他也探讨了这个雄鹰佩戴的文化在排湾族当中他们的重要的意义，为大家做了很多的梳理。他更提到说，希望这部影片可以成为人跟自然对话的桥梁。梁阶德梁导在跟我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其实透过他的雄鹰的纪录片《飞吧雄鹰》，他期盼的不只是一部纪录片跟大家的介绍，他更是一份关于生命力跟保育价值的见证，这是他的起心动念。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梁阶德导演梁导和大家谈谈他个人的收获跟观察。好的，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生态纪录片的摄影梁阶德。那我们有一个纪录片飞吧雄鹰将在5月15号在西岩上映，欢迎大家揪团到西岩去看这部生态纪录影片。
5: 我念大学的时候买了一本台湾鸟类彩色图鉴，然后看到雄鹰的时候，奇怪，用老鹰它有雄，我想说是不是雄壮威武的意思。
6: 孙元新是研究猛禽的专家，为了了解雄鹰，他想尽办法跨越雨天与崩壁的距离。雄鹰的行踪隐秘，对赏鸟人来说就像游戏里最强神兽，收集难度极高。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生态纪录片的知名导演梁阶德梁导演，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新的作品。其实我更想了解梁导，你这么多年超过了40年的时间，对不对？一路走来我觉得始终无悔，而且坚持在这个地方哦。你的得奖记录我会在我的网站上的文字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4: 谢谢，
0: 我们就不浪费今天的时间了。不过梁导你是彰化复兴人嘛？
4: 是，没错。
0: 好，那原本的专业其实是艺术创作，对不对？但后来、原本
4: 的专业是做木工啊。
0: 是，你客气了。那个木工，其实我跟你讲，我退休之后很想做木工，
4: 真的哈。
0: 我第一个心愿就做一张椅子，所以这个专业我可以请教你哦。
4: 可以。
0: 做一个跟生态有关的这个椅子哦。好，梁导，其实在过往呢，看到你跟以前叫林务局，现在叫林业自然保育署，有很多的合作嘛，哈。从你的黑嘴端凤头燕鸥神话之鸟，还有老鹰的拍摄，到现在雄鹰成为你的主角，那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你的坚持，我相信很多

0: 我访问一定会问你，怎么会那么喜欢鸟呢？好像从国中就开始了。
1: 对，这个是小时候就很喜欢的。
0: 嗯哼，
1: 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看那种以前早期的三台时代的那种播的动物影片，都是国外的。
0: 嗯哼，
1: 那我觉得那个影片都非常好看。那后来我住在农村里面，
0: 嗯哼，
1: 然后就因为农村里面有很多早期的有很多鸟，那就是对鸟很好奇，比如说我们就会去找鸟巢啦，想要把它抓下来养啦，就是这些我其实小时候都经历过。
0: 你搞过这种事啊？
1: 对，我小时候都经历过。
0: 你现在回过头来会觉得自己对不起鸟吗？
1: 其实后来开始赏鸟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后悔了。对，但是其实还好，因为那段时间的接触让我很喜欢鸟，然后也更想要去了解这些鸟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它是有什么行为啦。那其实赏鸟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种是要累积鸟种的，那我不是那种要累积鸟种的，我就是想要把一种鸟把它的一些生活史把它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个就要比较长时间的对单一物种的鸟去追踪去调查。
0: 没错，回应刚才呢，我们的生态记录导演梁界的梁导演，你特别说到台湾其实有蛮多拍鸟的人，对不对？像我刚才特别跟你报告，我的先生的高中的同学呢就喜欢拍鸟，但是呢他通常就是到这个大台北的像近郊去拍鸟，他只是记录鸟类它的种类，但是你要做的更大更深化了，你希望可以记录鸟它的生命史，
1: 对，记录它的生活史这样子，
0: 所以耗的时间更多啊。
1: 对，就是我针对一种鸟，就是要经常的去观察它。
0: OK， 好，既然花这么多的时间，而且我觉得梁界的梁导你挑的鸟都是特别珍贵的，甚至是稀有种，甚至是保育的动物啊。
1: 对，
0: 为什么你要跟自己做这样的挑战呢？
1: 其实我很喜欢猛禽。那我拍的第一部纪录影片是嘟嘟蓝鹰角鸮，那种是一种猫头鹰，
0: 是
1: 在蓝鹰岛上的一种猫头鹰。
0: 那时候
1: 我在蓝鹰做了7年的鸟类研究助理，然后后来因为对摄影的兴趣，所以后来我就拍了一部嘟嘟蓝鹰角鸮的纪录片。
0: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 对，从那时候开始。后来陆陆续续像我有拍的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草山鹰飞，那个记录的是两种就是在天空飞翔的猛禽，就是大冠鸠跟松雀鹰，这个是在阳明山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一种是最大的，一种是比较小型的。
0: 是，
1: 那后来我之前还有跟林氏所跟猛禽研究会有拍了一部我们台湾非常稀有的鸟，也是猛禽，叫做林雕
0: 啊。对，
1: 这种鸟翼展大概有180公分，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种猛禽，
0: 所以比雄鹰更大耶。雄鹰是160，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没错。
0: 更大的鸟林雕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我有参与一部猛禽研究会拍摄的，我们另外一个导演叫李伟杰导演，他在雾峰拍了一部99风鹰，是记录一种非常特殊的猛禽风鹰，
0: 是，
1: 那就是专门吃斧头红草之类的蜂蛹啊之类的猛禽。对，那像雄鹰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很想拍的物种，但是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稀有，你可能等100天可能看不到几天可以看得到它。那就是后来在因缘际会下，那个屏科大的孙老师，他从2014年开始在屏东科技大学那边，他们有办了一些雄鹰的研讨会，还有一些因为台湾鲁凯族他们又用雄鹰羽毛的文化，
0: 是，
1: 所以有跟部落里面有开了一些类似这样子的研讨会。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拍雄鹰，我就开始从孙老师他们那边开这个会的时候，我开始着手，我就是几乎每一场每一年他办活动我几乎就去参加，然后从中间去开始去收集雄鹰相关的资讯。
0: OK， 我想请教梁界的梁导，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对于拍猛禽你是特别有感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猛禽它自由自在在天空翱翔，感觉非常的对，
0: 自由自在，
1: 对，没错，非常自由自在，所以我很喜欢猛禽。像我在拍老鹰翔飞的时候，我就经常做梦，梦到我好像一只鹰，然后可以快速的从甲冲到鱼这样子，就是那种速度非常快，我就经常做类似这样子的梦。
0: OK， 你现在这个造型也有这样的想法吗？
1: 这个造型是因为我们常常在野外整理不方便、所以就干脆留下来就比较好整理。
0: 是是，没有，我其实要跟这个听众朋友稍微形容一下梁界的梁导。梁导其实在

0: 纪录片看到你跟很多喜欢你的粉丝铁粉在合照的过程当中，觉得你是个爱人，你是个蛮安静的人，但是听到你分享你的记录的时候，我又觉得你充满热情哦，
1: 谢谢，
0: 就是很多人对你的了解，那你的造型又很雄壮威武，非常有型哦，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梁杰德导演非常好奇的地方，
1: 谢谢，
0: 透过今天也邀请你跟大家分享你新的作品哦，刚才你特别说到了

0: 太极鹰王嘛，
1: 对，太极鹰王。
0: 好，飞吧雄鹰当中其实有很多他的一些描述跟记录啊。从认识他开始参加他的研究计划，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一而再再而三的参与计划，然后进到部落去，甚至到南横做这样的拍摄。可是就我记得你自己有特别做的分享哦，原本雄鹰不是你的所谓什么四部曲几部曲当中优先的顺序，但现在提前了。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我们在老鹰想飞2015年老鹰想飞影片上映之后，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接下来要拍什么样子的鸟种，然后会让大家对环境对鸟有兴趣，那我们那时候就想了四种迁移性的鸟。所以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跨越海洋的飞翔，因为这些都是要跨越海洋飞翔，然后做它的迁移的行为。
0: 是。
1: 所以我就挑了四种鸟。那这四种鸟，第一种是寻找神话之鸟的黑嘴端凤螺燕鸥。
0: 完成了吗？
1: 对。这个是2000年我在马祖发现的一种鸟。那这种鸟在来马祖繁殖，它是夏天的时候才来。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后来完成的那个守护黑面琵鹭。黑面琵鹭，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物种，因为它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一个环保运动抗争，让大家认识这种鸟，引起国际很多的国家关注这种鸟。然后这种鸟它是冬候鸟。那它其实冬候鸟来台湾渡冬的时间比它在繁殖地的时间还要长，
0: 是
1: 大概都超过6个月以上。对，然后还有另外两部是灰面鸠跟赤乌鹰，还有八色鸟。
0: 原本是先把这些先完成，
1: 对，本来想说把这些全部掰完之后，但是因为其实很难讲，因为时间上的因缘。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孙老师他申请到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一个雄鹰的研究计划。
0: 了解。
1: 那时候他就去南横做研究。然后后来艺管处他们也想要拍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影片。然后我就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就开始跟着孙老师去拍摄。对。
0: 好像也跟孙老师即将要退休有关系，对不对？
1: 其实这个纪录片会在这个时间上映有很多关系。一个，因为孙老师就是在去年2025年他就退休了。对。然后我们感觉最近大家对雄鹰的关注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时机点推出应该是非常好的。那加上我们跟部落里面的接触，然后黄真一毛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所以那个中金的老师的黄真一毛大概告一段落，所以我们想说就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先把跨越海洋飞翔四部曲的另外两部先暂停然后就先推出这部纪录片。
0: OK， 我想这也代表跟这个太极鹰王我们的孙元勋孙教授也向他致意，对不对？因为他的团队研究雄鹰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除了有经费的挹注之外，包括有你的帮忙，其实整个纪录片呈现很温暖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梁杰德梁导，你从过去呢，我第一次看到你作品就是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嘛，那个时候呢感觉到你重视的是一个生态环境，但是慢慢拍摄到现在用了12年完成的飞吧雄鹰，我觉得你有把一些重心放在一些文化伦理的脉络这上面，为什么有这个转变？
1: 其实也是很巧合的事，因为像孙老师说，其实雄鹰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才有，从我们台湾，然后包括日本，然后以南到那个巴基斯坦那边，其实都有雄鹰的分布。但是像日本的雄鹰研究，其实比我们台湾早大概20年，可是他们的就是只有雄鹰这样子的生态而已。然后我们台湾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鹿凯排湾族。他们对雄鹰羽毛的利用的文化，那这个是非常特殊的。那也是因为是说就是这样子的特殊的关系，那跟孙老师他们有在做的一些研究，所以我就跟着孙老师他们进行了一些就是这些文化息息相关的一些记录。所以这部纪录片的呈现跟以往会比较不一样，以往可能就是鸟种然后研究人员，这部纪录片就增加了很多就是原住民对羽毛利用文化的一些诠释这样子。
0: OK， 好，这个议题呢极具挑战性，待会儿我再请教梁杰的梁导。

0: 请问梁界的梁导，回到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寻找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我其实看到你的纪录片之后呢，有一次跟林业署的一个采访的行程呢，我特别跟他们的长官说到，你们应该在马祖那个就是黑嘴端凤头燕鸥最多的岛屿设定一个拍录的影像。后来他们真的去执行了，
1: 有就是那个现在科技很进步，
0: 没错，
1: 装那个监视摄影机，我们就不用上岸，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在台北，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0: 近距离
1: 的
0: 观测了，对不对？
1: 没错，
0: 你看那个你拍了20年，雄鹰12年，
1: 对
0: ，OK。
1: 对，其实我雄鹰12年是我拍的这4部纪录片里面时间最短的。
0: 哎，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你每部片拍的时间都很长，可是为什么这个非把雄鹰拍12年？是因为第一个科技的加入吗？还是说研究团队更加的坚强？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像纪录片当中的雄鹰雄性跟雌性的对抓，对不对？是在大台北的乌来拍摄，我们的技术进步了，我们的科技的用品更加的精密，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其实主要老实讲还是运气
0: 真的吗？
1: 对，
0: 注定要让你拍的。
1: 我们就是因为通常我们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等待，那
0: 而且每个都蹲点，
1: 对，都是蹲点，然后我觉得拍鸟真的是要运气啦。那刚好因为孙老师他研究团队做了雄鹰做了很久，然后对他有一些了解，那这样子对我们拍摄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时间点雄鹰是有什么样子的行为，我们只要花一些时间专注在这个时间点，大概就可以拍得到我们想要的拍的东西。像我们在我们片头那个雄鹰对爪啦破浪状挥舞的画面，其实它那个是在繁殖季的时候才会有那它繁殖季前面大概从10月份然后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大概就5个月的时间，它会比较经常的在空中出现。那一般时间你要在看到空中看到雄鹰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比较不会喜欢像大冠鸠啦像林雕一样它会在空中盘旋啊，它是比较少的。只有在秋季节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说，因为其实我之前拍的时候常常俩孤招臂，因为知道哪里有就跑去哪里拍，可是运气都不好，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就没有，
0: 他已经玩完了。
1: 对，后来我就在2023 2024我就坚持说，我就花5个月的时间，我就锁在乌来虎山部落，总是比较不会有落实的机会。所以我就花了5个月的时间专心的在那边等，运气很好啦，算是有等到说他跳波浪舞啦，然后对抓的行为。
0: OK， 好，
1: 所以真的是靠运气。
0: 不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梁界的梁导你特别说到，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而且就真的在乌来这个地方来蹲点，才拍摄到这样的影像。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我们的太极鹰王孙元勋教授他的团队因为他们过往研究时间非常长了，所以可能对于像他的繁殖期啦，他的生活习性已经有做了一定的记录了，
1: 是没错。
0: 所以相对之下会缩短你拍摄的时间，
1: 对，因为他们是因为我就会知道说，什么时候是他们求繁殖的时间，筑巢的时间，那这段时间我们比较清楚之后，我们就花了集中一段时间在这边等。那我因为我们在乌来虎山部落有看到大概有5-6只雄鹰会在这个地方活动，
0: 是，
1: 那我们就经常去巡常去，所以就比较有机会去等到它。但是其实像雄鹰它在我们台湾几个点活动其实它每个点的行为都不太一样，
0: 一样雄鹰，
1: 一样是雄鹰，
0: 比方说南横的那个排湾族的部落跟乌来看到不一样，
1: 因为我们每个地区看到的行为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点不太一样的关系，像我们对爪求偶的行为，我们全程跑那么多个地点，我们就是只有在乌来虎山碰得到，其他点都没看过。
0: 会不会是这个鸟类的就个性呢？因为我们说人有个性，鸟其实有它的习性，
1: 对，它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对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到对的时间，要对的点你才有用。那我们拍到那个求偶对爪就是在虎山部落，就是我们找到对的时间对的点才有用。我们去了像在新竹的李洞山啊，台中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啦，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等，当地也有很多人在等，他们都没看过雄鹰求偶的一些画面。

0: 谢谢你帮我们做了这么珍贵的记录。真的就好像刚才梁杰的梁导你特别说到，成为一个生态纪录片的导演呢，一路走下来其实你一直坚持在这个地方哦，也因为对鸟类有兴趣做了这么多的观察，从研究助理到现在自己呢成为了生态纪录片的创作者哦。那接续下来就是我很好奇想请教你的问题，我想请教梁导，我记得看见台湾齐柏林祈祷那时候拍摄都要搭那个直升机，对不对？
1: 对，
0: 搭飞机拍摄嘛。
1: 嗯，
0: 那我看到你的那个飞吧雄鹰当中有近距离的拍摄，还有空拍。
1: 嗯哼，
0: 所以空拍包括像一些录影的设备的设置，相对之下会让我们的生态观察它会比较精细，或者说我们要花的时间精力会比较不那么多吗？
1: 嗯哼，其实空拍有一些它的，我们认为啦，我其实在齐柏林导演看见台湾上映之前，其实我们后来导演想会想是要做戏院上映，也是因为他的影响，
0: 是是，
1: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试着做就是电影上映。
0: 嗯哼，
1: 那关于空拍，其实对一些地景来讲拍摄，因为从不同的视角，所以你会看起来会不太一样。
0: 嗯哼，
1: 对，所以后来像当然我们没有像齐柏林导演有那么多的当初啦，有那么多的资源去买去租空拍机，因为那个租一天租一个小时要十几二十万，然后那个陀螺仪的设备一套可能要几千万，我们没有他那个资金。那现在科技的进步就是空拍机，小型的空拍机
0: 是
1: 就非常方便。
0: 嗯，
1: 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带在身边，然后有一些空景比较漂亮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拍一下这样子。
0: 但是拍鸟类就不见得有办法用空拍机来呈现，是吗？
1: 对，一般空拍机拍鸟是比较难的，除非说你是有专业的训练，因为你不然你会骚扰到它。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影片里面其实也有几段是用空拍机拍摄的，但是我们的摄影师是非常专业的，对，是对鸟非常了解的一个空拍师，对，
0: 了解。回应刚才呢，生态纪录片的导演梁杰德梁导你说到的，像央广啊，有培训一批呢，可以使用这个无人空拍机的这个技师们哈，但是去受训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一个拿到证照，所以他的难度其实很高。哎，我好像吐槽我的同事了
1: 其实现在因为空拍机大家使用多了，然后就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0: 对，
1: 所以现在管制的很严，然后如果你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用途的话，可能就要去考空拍的执照这些。
0: 没错，而且你刚才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哦，因为像空拍机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你所记录的不管鸟或什么样的生物的生态，它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干扰，是吧？
1: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对这个鸟有所了解。
0: 所以你会建议哦，如果说有兴趣从事生态纪录片的拍摄的朋友，应该如何来善尽自己的专业的技术？
1: 嗯哼，我觉得用空拍机去拍鸟是比较不那么建议，因为至少你要对鸟种非常清楚。
0: 嗯哼，
1: 但是对我们拍一些地景来讲是真的非常方便。
0: OK， 好，拍摄地景是 OK 的。
1: 对，
0: 比方说像灯会的活动啊，我们就在高空上来拍摄，看的那个非常热闹的场面 OK 啦，但是生态的记录就不
1: 行。其实有人的地方才危险。我们在山里面因为都没有人，因为就是怕你飞机掉下来砸到了。
0: 哎，对哦，
1: 对，所以有人的地方，
0: 技术员的技术，
1: 对
0: 不对？
1: 有人的地方通常都要特别申请。
0: 了解了解。哎，可是梁导，所以你的对爪在乌来福山部落拍摄到的那个对爪，就是用这个你的摄影机，然后拉近距离去拍到的吗？
1: 对，我们是就是架好摄影机在地，我们是地面拍的，架好摄影机然后再拍摄。那我
0: 难度很高哎、欸！
1: 我现在是会架双机，我就是一只脚架，我架两台摄影机，因为现在数位化之后，自动对焦非常方便，那我会架一台广角的，然后加一台比较特写的，
0: 是，
1: 然后我就两台同时拍，所以我就两个画面同时有。我们在影片里看到那个对爪的话，波浪状飞舞啊，有一些大景啊，有一些特写的，我就是这样子两台机器同时拍，因为这样子我可以穿插剪接会比较顺。
0: Okay、
1: 啊，我如果用广角，因为我 比较不喜欢用神手镜头，用烟轮刀那一种，我比较不喜欢，我就是用定焦。
0: 你喜欢如实的呈现？
1: 对，我就是不要一直去动那个镜头，然后比如说广角就是广角，特写就是特写，

0: 但是我两个同时拍的话，我就有两个可以穿插的剪，
1: okay, 就是近
0: 距离的
1: 跟比较远的。
0: 对, 对
1: ，OK、嗯。刚才你讲到啊，就是说我们拍完之后呢，其实要做很多的整理，对不对？
0: 对。
1: 飞吧雄鹰呢，从开始拍摄12年的时间，到后来回到工作室来做整理，又花了多久时间才在现在我们看到你的完成的作品呢？
0: 其实我们在前几年，我就请了助手，就开始整理这些影片，那花了大概也一两年的时间有，
1: 光整理你拍摄的雄鹰的影片呢、
0: 啊，对啊，对啊，
1: 就要一两年的时间，
0: 对啊，没错，因为我们拍了很长时间，然后比如说在部落拍的有一些访问啊，要写逐字稿啊。其实事情还蛮多的。
1: 哎，可是我想请教梁导，梁导，你花了一两年时间，把你所有12年拍摄的东西做了很多的整理，对不对？那就好像我做节目一样，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不足，我会重新再去拍来补回来。你有这样的过程吗？
0: 我们也会，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也会这样。
1: 哦，来得及这三个字很重要。
0: 对，就是特别去，比如说去补一些镜头啦，啊，因为有如果有的话。就会觉得会比较完整，因为我差一两个镜头，其实就差蛮多的。
1: OK，好。

0: 梁导，我想请问你，在你的非法雄鹰当中呢，有特别记录了一对年轻的夫妻，那他们是住在宜兰，也做了雄鹰的这个记录的工作。就你自己是一个长期做生态观察记录的导演来说的话，如何看待年轻人的加入呢？
1: 嗯，这对夫妻是住在宜兰，嗯，那他们都是当地的学校的老师，
0: 嗯，
1: 所以他们有的时间就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假日的时候，
0: 嗯，
1: 他们投入，应该讲说他们对婚姻非常的有兴趣，
0: 嗯，
1: 因为那个太太是孙老师的学生，
0: 哦，难怪，
1: 啊，他们都是练生物系的，
0: 嗯，
1: 啊，都是对鸟非常有兴趣，嗯，啊，因为他们也是对猛禽非常特别有兴趣，嗯，我们其实都是猛禽会的成员，
0: 成员，
1: 对，
0: okay，
1: 所以我们大家都互相都认识很久了，对，然后因为他们这对就是对，其实他们本来要找的不是雄鹰的巢，
0: 哦，是哦，他原本想找什么？
1: 他们想本来想要找的是林雕的巢，
0: 哦，林雕，
1: 可是他们找了那么多年，嗯，林雕的巢一个都没找到。
0: 你怎么没有教他林雕怎么找呢？
1: 其实我不用，他不用我们教，他可能都比我们清楚。然后他没找到林雕的巢，但是他就一直一路上找的时候，就发现了六个。六个雄鹰的巢，
0: 而且好像北部发现的几率比你们在南横或者说在这个部落看到的更多，是不是？
1: 其实是地方不一样，然后可能当地的鸟种，鸟种
0: 它是以宜兰为主，涵盖了北部的乌山、釜山部落这一带吗？
1: 它是整个宜兰，因为他们就是住在宜兰，就是整个宜兰。
0: 哦，欸，
1: 他们大概只能就近了，
0: 嗯，
1: 因为你如果跑太远，他们假日上不方便，
0: 哎，欸，
1: 时间有限。
0: 嗯，
1: 那就近的话，就是在宜兰的宜兰县市里面。主要是山区去找这样子。
0: 嗯，好，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哦，这个生态纪录片呢，不管是梁街的梁导，或者是宜兰这对孙元勋孙教授的爱徒啊，学生，其实我觉得拍生态纪录片拍鸟类不用担心哦，成家立业生孩子都还 OK 哦。
1: 没错，没错。
0: 我们看到纪录片，
1: 对，
0: 其实很多这些很温馨的、感动人的一些分享哦。好。回到这个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非法雄鹰啊，还探讨到了公益师钟金南老师，嗯，他推动的仿真羽毛这项工作，嗯，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因为梁街的梁导，你的这个非法雄鹰的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深入的探讨，就是在台湾族运用雄鹰羽毛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嗯，过往可能对于当地部落的人来说的话，他是属于贵族阶级，哦，
1: 嗯，
0: 或者是说有一定的人来做这样的分配，
1: 嗯，
0: 我不愿意用把持，就说一定的分配，
1: 嗯哼，
0: 但有些年轻人觉得我也是个勇士啊，
1: 嗯，
0: 我想佩戴雄鹰的羽毛啊，嗯，所以衍生了钟金南老师他推动的仿真羽毛的制作，
1: 嗯，
0: 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0: 件事情？
1: 其实他们部落对羽毛的使用，他们有很严格的限制，
0: 而且蛮执着的耶。
1: 对，就是比如说贵族身份的人，然后领袖，有这样子身份的人才可以佩戴。
0: 是，
1: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社会进步，然后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不是贵族身份，而也不是部落领袖，
0: 我也要啊，
1: 但是我有钱。所以我有钱，
0: 我是勇士。
1: 对，我有钱，所以我也想要有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戴起来还蛮好看的，然后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然后就会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那他们为了想要取得这个羽毛，可能就会想说，我有钱嘛，我就花钱去买就好了。那是因为部落，我们透过很多访问，我们知道说，其实部落领袖他们以前头上戴的这个羽毛，其实很少是去猎杀的。因为他们在山林里面走动的时候
0: 掉下来的，
1: 他们就会因为就是猛禽啊或是其他的鸟，
0: 它换羽毛，对不对？
1: 每年都会换羽毛，那它可能今年掉这一根，明年掉哪一根这样子，那他们在山林里面走的时候就会捡到这个雄羽毛。
0: 是
1: 那猎人捡到或是一般的人捡到，早期的习惯就是会拿回来交给
0: 奉献给
1: 部落领袖，因为他们觉得部落领袖是有尊贵的地位，然后雄鹰又是他们的祖灵的祖先的象征，所以他们就会带回来给部落领袖。那部落领袖因为雄鹰的羽毛有很多，比如说初级会议有十根，那这十根都有不同的意义，然后哪一根是长老的，哪一根是部落头目的，哪一根是勇士的，
0: 那么严格啊。
1: 对，他们其实每一根羽毛都有是属于邪的，因为所以部落领袖他可以知道说，这只羽毛是属于邪的，他就会给邪这样子，但是都是会有相关的，所以他也不会乱给，所以就大概就是会有一些身份的一些限制。
0: 可是梁导，我请教你，因为我看到你在飞靶雄鹰当中啊，你有拍录到那个部落的公民会议，对不对？就是不管是贵族阶级首领啦，包括一般的平民百姓，其实大家在会议当中做了很多的讨论嘛。那我有如果我没记错，有一位女性她特别强调说，这是属于他们的很重要的文化，
1: 没错，
0: 而且他们必须去遵守，否则好像就是把这个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那文化的传统，就把它抹灭掉了。
1: 是啊，是。
0: 那我看到这一个这段记录的时候，其实我感慨非常的深远哦，因为我有很多认识的排湾族的朋友哦，但不见得是这个所谓的贵族的阶级哦，但是比方说他可能在他的专业的创作上非常有成就，那他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被肯定，那雄鹰羽毛相对之下好像也是这个排湾族部落他们肯定一个人蛮好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哦，你觉得这个阶级制度应该继续的维持下去，还是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弹性呢？
1: 我们昨天在屏东有做了两场会议，但是部落的人认为说，这个是他们部落里面的一些，应该说是他们部落里面要自己要讨论的一些，
0: 就是我们外人不要执着，汉人不要管太多。
1: 对，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习俗啦。那个钟金恩老师他做的这个黄针羽毛，其实也他面临很多压力，
0: 有挑战
1: 有挑战，因为他当初为了这个制作这个黄针羽毛，只是想说让大家不要去，就是因为
0: 猎杀雄鹰
1: ，因为雄鹰现在很少了嘛。那你如果可以用黄针羽毛来代替的话，那就可以减少雄鹰的猎杀。所以他其实在这个里面，他也有很多规范，比如说，因为他之前孙老师有开课教部落人怎么样去绘制这个羽毛，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哦。你要有身份，你要有身份的人的后代啦，或是怎么样，你才可以学啊？不然你学了，你换了那个，你不能佩戴，你换了那个羽毛要做什么？所以它是有些规矩。
0: 它又是个阶级制度了，不是吗？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它面临很多，因为这个真的是部落里面要特别去讨论，因为因为我们光钟金恩老师他们在推广黄针羽毛，刚开始的时候接受的人数量就很少，
0: 那个排斥那个抗拒很大。
1: 对，因为他说我要祭拜祖先的，我一定要用真的，我不能用假的。我祭拜祖先的东西怎么可以用假的呢？但是后来有很多人说啊，可是你像那个百合花啦，还有他的一些红毛，那个都是假的东西，为什么那个东西可以祭拜，为什么羽毛不能祭拜？对，但是现在部落里面的人对黄针羽毛接受度就越来越高了。
0: 我觉得年轻人在你的飞靶雄鹰的纪录片当中，年轻人他的接受度好像比较高了，对不对？
1: 对，就是
0: 我看到一个公主也挑战这个议题嘛。
1: 对，没错。所以因为就是在屏东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是他们要 加以检讨的这个部分，因为就是以毛利用文化，然后。

0: 正疫苗的使用，
1: 嗯，
0: 这些是他们部落里面要赶快进行讨论的，因为雄鹰越来越少，那如果没有这个雄鹰疫苗，他们的部落的文化传承，
1: 嗯，
0: 是不是就没了，还是怎么样？
1: 嗯、哎、嗯。可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个我的思考，我提出来跟这个梁建德梁导来讨论一下啊、
0: 嗯。
1: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的立场、
0: 啊啊、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嘛、
0: 啊、是啊、嗯、
1: 那所谓阶级的翻身这件事情啊、嗯、就说只要你有专业，你有能力，你肯努力，有机会的话就可能让你自己去获得别人的肯定等等这些因素嘛啊、
0: 嗯嗯。
1: 那如果永远就是某些所谓的比较高层次的阶级所把持的话、
0: 嗯嗯、
1: 我觉得这有点可惜，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哦。
0: 嗯嗯、
1: 那另外我又觉得过去呢，像不管是汉人或者是原民部落，因为以前没有文字嘛、嗯、没有网络时代、
0: 嗯、
1: 可能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记录下来、
0: 嗯嗯嗯、
1: 但现在有网络了，有文字啦、
0: 嗯、
1: 像台湾有原民会、
0: 嗯、
1: 他们其实不断的在做各个部落族群的记录的工作、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会比较不担心那个文化会不见呢、欸
0: 嗯。
1: 你如何看？
0: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政府单位一直积极的在推广这些原住民文化的保存，
1: 嗯，嗯
0: 哎，这个真的是应该是说比较不用去担心，
1: 对呀、啊，
0: 因为政府有积极的在推广，
1: 嗯，
0: 那主要是说看看我们有没有人才，
1: 嗯，
0: 因为像之前我们在屏东的时候，像我们知道现在因为之前有三年就是打猎管制嘛，就是很多。
1: 嗯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原住民的部落的年轻人、
1: 嗯、
0: 他们不会打猎，没有这个打猎的本领。
1: 我跟你讲、嗯、他连拿那个弓箭都不会。
0: 对。
1: 我认识很多都会的原住民的年轻人。
0: 因为现在大家我宁愿去工厂去公司上班、
1: 嗯、
0: 有固定的薪水。
1: 嗯。
0: 我也不愿意在山林里面走动，因为我们像我们最近在南横的部落里面，
1: 嗯，
0: 我们要找一些原住民帮我们，其实都找不到。因为他说他们都到都市里面去工作了，
1: 哎，真的耶！
0: 对，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原住民部落他们可能真的也要自己讨论一下，说，
1: 嗯哼，
0: 我这样子是不是？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可能会不太一样了，
1: 对了，
0: 哎，他们可能想要获得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当然我们也不能强迫说，哎，你一定要回去呀、啊，要干嘛？
1: 嗯，
0: 我们没办法强制，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哎，
1: 没错，嗯、就好像梁建德梁导原本是位艺术家，现在成为了生态纪录片的导演，做这样的生态的保存的工作。
0: 嗯、
1: 对了，因为汉人其实也不用去执着太多、
0: 嗯，
1: 毕竟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0: 但是
1: 我觉得利用各种的机会，大家进步的。深入的讨论，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了、
0: 啊。像我们昨天在屏东放映之后，
1: 嗯，
0: 他们也说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大家
1: 一个好的开始，
0: 讨论一下，对、
1: 嗯，
0: 大家可以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讨论，
1: 嗯哼，
0: 因为不然大家不讨论，
1: 嗯，
0: 总是不是办法。那大家有这个借这个机会，大家把它拿出来讨论、
1: 嗯，
0: 可能就会以后会有不一样的。
1: 没错，我们面对问题去解决它。
0: 没错，没错。
1: 不过在这里呢，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汉人也不要站在汉人的角度，我们的文化去看待原住民他们的一些坚持，
0: 是没错。
1: 因为他们的脉络我们并不清楚，
0: 对啊，没错。
1: 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把握住他们原本的观念？我觉得一定有他的一个祖先传承下来的一些思想跟建构啊。好。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生态纪录片的梁杰德梁导，梁导，刚才你讲到了，这个生态环境栖地的破坏这件事情啊、哦，雄鹰以前呢，排湾族的这些部落的长辈们，他们可能就是捡那个掉落的羽毛嘛，那现在的话呢，有些人想要拿到这个雄鹰的羽毛，所以就有捕杀的情形，加上这个生态栖地的破坏，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台湾来讲的话，看到雄鹰的机会慢慢在变少当中。
1: 其实早期真的很难，
0: 嗯哼，
1: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赏鸟人口增加，
0: 嗯哼，
1: 拍鸟人口增加，因为有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山林里面走动，
0: 是，
1: 那看到的机会比较多。

0: 而且现在是网络媒体时代，
1: 嗯哼，
0: 我只要看到了我就
1: po 上
0: 网，对，所以现在讯息就流通就非常快，
1: 嗯哼，
0: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诶它好像变多了，
1: 嗯，
0: 然后增加了，因为变得比较容易看得到。
1: 其实没有是不是？
0: 诶还难说没有，但是以我们的观察，
1: 嗯，
0: 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现象，就是它真的有增加，
1: 嗯，
0: 因为有增加，我们看到的机会就会增加，
1: 嗯，
0: 啊，主要也是因为比较多人在看了，
1: 啊，嗯，
0: 所以看到的几率就比较高，
1: 嗯，
0: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有影响的。
1: OK， 可是我想请教两界的两导，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个人一个手机就可以拍摄了，对不对？好坏到其次，嗯，但是至少我可以做记录吧。
0: 没错。
1: 但是这种越来越多人的拍摄，嗯，像现在有很多所谓拍鸟的一个摄影的，嗯，作者啦，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太多人为的干扰呢？因为我在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嗯，这个孙元勋教授他们的团队哦，
0: 嗯，
1: 你们其实拍摄的过程当中，尽量做到不去打扰、干扰到他们平常的如常生活。
0: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打扰到他们，我们影片拍出来就不自然，嗯，其实那个是可以看得出来 的
1: 、哦，
0: 对，我们为了要拍生态影片，我们要在很自然的状况下不要引起影响到鸟，
1: 嗯，
0: 欸，所以通常我们会搭个伪装帐篷啦，躲起来啦，
1: 嗯，
0: 这些，嗯哼，那这样子就是为了要减轻我们人对它的干扰。那拍出来如果你其实有时候你拍出来对鸟有干扰的画面，其实透过荧幕透过影像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因为大家都要求要速成，
1: 嗯，
0: 然后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去想要去诱拍。那我们台湾现在拍鸟人口也是真的增加很多，
1: 嗯，对，嗯，应该是说台湾真的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的土地面积并不大，嗯，对不对，嗯，但是我们的自然生态相当的丰富，你看垂直的分布，各种的这个物种都在台湾可以聚集哦，嗯，所以就衍生很多人想要拍鸟啊，像出书啦，嗯，或者做一些分享，嗯，但是你刚才特别提到的，我其实不太赞同有很多拍鸟的人做又捕又拍的动作，其实这样的比例并不少耶。
0: 其实我们台湾就是对这些又捕又拍的，嗯，我们大概政府大概都有一些措施，有一些管制啦。
1: 嗯哼，
0: 但是这个大概都是自由行政。对，那我们台湾的生物其实是真的最近这几年来慢慢的增加。
1: 嗯哼，
0: 像我们以前我们台湾要看到哺乳动物是很少的，
1: 嗯哼，
0: 很难看到的。
1: 嗯，
0: 可是现在你进去山林里面看到，看那个就是比如说猕猴啦、山羌啦、山羊啦，这些你进去山里面看，几乎没有看到，也可以听到它的叫声，
1: uh-huh.
0: 就是很容易可以接近到它们。
1: Uh-huh.
0: 然后我们早期有一些鸟，像台湾南雀，
1: uh-huh.
0: 像黑冠麻鹭，
1: uh-huh.
0: 要看到它都很难呢。
1: Uh-huh.
0: 可是你现在在公园里面到处都是，
1: 哎，真的耶！我现在看到，甚至有一些艺术家把蓝雀当作创作的素材跟主题了耶。
0: 对，以前我们那些都是很难得看到的，可是现在数量真的很增加很多。
1: 梁导，你觉得透过你跟你的团队的努力，哦，拍了这么多的像猛禽的生态纪录片呢，哦，是不是也影响蛮多的朋友呢？
0: 我想
1: 比较有观念的，
0: 多多少少有，因为其实现在一般民众，其实政府也在推广，很多就是单位都有在推广，就是我们要环保啦，要爱自然啦。我拿一个例子好了，
1: 嗯哼，
0: 早期我们台湾垦丁国家公园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回面球过境那个满洲，都会被捕杀。
1: 嗯，
0: 我们以前去垦丁玩，都会经过，
1: 啊，
0: 都会去经过红港，对，就会考伯劳。
1: 对不起，我还买过，
0: 对，
1: 抱歉。
0: 早期这个画面是很容易看到的，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去经过风港，你看
1: 不
0: 到。有的话就是那种用那个鹌鹑啊，这些饲养的替代，
1: 或者是小鸡，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那以前垦丁国家公园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在推广这些保育运动，那这样子几十年下来，你说打灰面鸠的人，其实老实讲已经减少很多了，然后大家现在都是花时间去看它，而不是去骚扰它，是不去打它，那这个观念非常非常转变非常大，
1: 嗯哼，
0: 我记得我看过资料是1986年，
1: 嗯哼，
0: 垦丁国家公园的那个蔡宜龙，
1: 是，
0: 他是这个保育科的里面的一个科员，
1: 是，
0: 他就对鸟很有兴趣，他就开始在社顶开始做那个
1: 记录的吗？
0: 数灰面鸠是出营的记录，
1: 嗯，
0: 那时候一年数起来大概可能差不多5-6万只而已，
1: 哦，
0: 你知道去年猛禽会数到多少只吗？
1: 有多少只？
0: 去年蒙勤会煮了超过50万只。

0: 也代表说我们的猎捕的行为已经没有了吗？被控制了。
1: 对，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些物种都是迁徙性的鸟，
0: 是，
1: 那它的数量增加不是只有台湾的保育成果，因为繁殖地啦、杜仲地
0: 都
1: 是大家的保育，对，因为早期就是透过我们台湾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保育，然后推广，然后到很多有这些鸟的国家，他们都开始关注。
0: 欸、真的耶。
1: 对，所以因为大家一起保护才有用、你只有一个地方保护没有用。
0: 对，我们毕竟是过冬的地方，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回面就我们只是过境而已。以前有一句话，他春天北返要回去繁殖地繁殖的时候，
0: 是
1: 他会经过彰化八卦山。当地有一句话叫做南楼烟、因为从南方飞过来的烟、叫南楼烟，几班戏高迁。
0: 哦、
1: 你知道那时候打雷就是几乎就是几枚西高青嘛，就是一万只有九成会被打下来。
0: 几枚西高青的、就是、高青鸟，
1: 对，几枚西高青、哦、就是有九成的鸟会被打下来了。
0: 是是是。
1: 那你想早期这么大的猎捕压力，对他来讲当然是数量就会越来越少，
0: 锐减吗？
1: 对，可是现在我们不是用猎枪，不是用陷阱去抓它，我们是用望远镜去欣赏它，所以鸟就越来越多。然后彰化那边是彰化鸟会，他们每年都会办那个一个赏樱季，那个地方那时候就吸引很多人拿着望远镜啊去八卦山啊彰化附近，他们开始去看去过境的观察过境的记录。
0: 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哎，
0: 有一年也去看过，真的人山人海。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在改变，就是说呢，就好像梁先的梁导，你透过你的这个猛禽的生态纪录片，去唤醒大家对它的生活的观察。那再来的话呢，台湾真的是一个赏鸟天堂，这是外国朋友跟我说的。
1: 没错，
0: 他说你们应该很珍惜在台湾这块土地可以看得到的各种的物种啊。那我就想请教梁先的梁导，透过飞吧雄鹰，你想说什么呢？除了你的圆梦成功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想法跟信心？
1: 我是希望大家，我最近听到了一句话，就是说看生态影片，看影片是最低的成本，可以收到很多效果的。
0: 对
1: 对，因为我只要花一点点时间，我就可以算孙老师研究二十几年的成果。我只要花
0: 12年，
1: 对，我只要花个90分钟，我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那这个是成本最低、最好的推广的方式。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戏院里面去了解这个雄鹰，为什么孙老师他那么执迷的想要做雄鹰，我那么执迷的想要拍雄鹰。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进戏院去支持、去观看的。
0: OK， 5月15号呢，我们院线正式的上映，对不对？
1: 是，没错。
0: 然后好像如果我没记错，老师也说到了，就说梁导也非常欢迎呢，像企业的这个我们包场来分享这种生态教育的工作。
1: 没错，没错，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家一起看影片的效果，跟你自己到戏院去看的影片的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0: 而且他其实没有年龄层，哎，我发现呢，在那个发表会当中，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孩子来欣赏，
1: 没错，
0: 然后散场的时候，我看到小朋友一直问，爸爸，我要去哪里看雄鹰？
1: 对，
0: 爸爸回答什么？你知道吗？看电影，
1: 看电影，
0: 最低的成本。
1: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老鹰响会上映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小学生，他们也有去看，结果现在经过10年之后，他们其实长大了。那他也是受影响，结果我在乌来湖山部落拍的时候，就碰到好几个，
0: 真的、哦，
1: 他们也拿着长镜头要去拍雄鹰，因为他们现在也很喜欢到野外，然后因为小孩子还不会开车，他爸爸妈妈
0: 就
1: 要开车送他去。
0: 那你有没有跟那个孩子讲啊？不要干单呐、
1: 他小孩其实小孩子都知道，因为他们自己也了解。
0: OK， 好。有那个热情，
1: 对，
0: 你把你的那个保护环境，而且做猛禽的这个生态记录的工作，这样的执着已经传承下去了，进到我们的电影院来欣赏最低的成本飞吧雄鹰，
1: 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
0: 是您的下一步呢？
1: 下一步就是灰面鹫跟赤狐鹰，就是跨越海洋四部曲里面的其中的第三部曲。
0: 第三部曲哈，还要再花多少年呢？
1: 我想可能还要再花个3-4年。
0: 3-4年，
1: 对，其实那个灰面鸠、赤狐鹰我已经追踪拍了很久了，
0: 已经开始有资料、有素材。
1: 对，因为其实我很多影片是同时累积的，那累积到一个程度，有 完成了希望可以找得到资金的时候，
0: 嗯哼，
1: 大概主要还是要有资金呢、啊。
0: 哦、okay ，
1: 有资金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子。因为像我们现在要做电影行销，其实都要一些电影行销的费用，其实都还蛮高的。
0: 嗯、
1: 对、
0: 嗯，好，我觉得刚才梁杰的梁导提到了一个重点了，我们希望企业的益助、嗯，对不对、嗯？又可以抵税，然后又可以完成我们生态记录的工作，哈。
1: 对，这个是成本最低的。
0: 对，成本最低的，我们一起努力，期待你的下一步喽。
1: 好，感谢。
0: 好，先来看《飞吧雄鹰》。
1: 好，对，
0: 好，我们就电影戏院再会喽。
1: 对，戏院再见。
0: 谢谢梁导。
1: 五月十五号，
0: 五月十五号开始正式上映，包场时间就更长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没错。
0: 好的，谢谢梁导，
1: 谢谢，感谢。
0: 我们下回再见了。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这是台湾最难看见的影，就算运气好碰到，也像流星一样快闪。
3: 我念大学的时候买一本《台湾鸟类彩色图鉴》，然后看到雄鹰的时候，哎，奇怪，用老鹰它有雄，我想说是不是雄壮威武的意思？
2: 孙延新是研究猛禽的专家，为了了解雄鹰，他想尽办法跨越雨天与崩壁的距离。雄鹰的行踪隐秘，对赏鸟人来说就像游戏里最强神兽，收集难度极高。
4: 嗨，雨水。
2: 雄鹰虽然不是台湾限定的特有种，但文化意义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5: 雄鹰语是在我们台湾族跟卢凯族，它是身份的象征。现在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了，它有身份的人就想要佩戴它，所以就很多猎人去猎杀雄鹰。
6: 我推广仿真羽毛，另外一个用意是我真的很希望说回复到五步那个年代。
3: 雄鹰可能面对另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就是天。

0: 当然很希望熊能给重新回来，而不是像云豹一样变成一个梦幻物种。我们已经让云豹不见了，我们不应该再让熊女不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到了，这是台湾鸟类纪录片的大师梁接德梁导演。就诚如刚才他特别分享的，他用了12年的时间倾心打造了最新的作品《飞吧雄鹰》。那么详实为大家记载了雄鹰他的生命史，他真的是竭尽了他的心力。但我最感动的是，在他的《飞吧雄鹰》的纪录片当中，他也进一步来剖析，也走入了原住民部落的文化脉络，呈现了雄鹰羽毛在部落当中的象征的意义，也探讨了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排湾族为了羽毛所造成的猎捕供需的诉求。当然在我们的纪录片当中也看到了工艺师钟金南老师他致力推动的仿真羽毛的技术，展现文化传承跟生态保育之间拉扯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梁接德梁导演他就特别跟大家说到了，他期盼透过《飞吧雄鹰》这部作品，让不同立场的族群的声音都可以被看到，也让这个影片成为连结沟通的桥梁，希望他的期盼可以完成。当然更欢迎大家呢进到戏院来欣赏《飞吧雄鹰》，我们的生态纪录片导演梁接德梁导最新的作品。企业的包场我们也竭诚的欢迎哦。好，台湾活力购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李馆长，台湾大学外国语言学系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学系硕士，美国纽约大学美术史及建筑史系硕士，美国纽约大学美术史及建筑史学系博士，曾于台湾、日本、美国等各国求学、教学研究领域包括当代艺术、公共艺术、文化产业及艺术行政。李博士曾任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组组长、台新艺术基金会艺术总监，并于2016年至2023年担任高雄市立美术馆馆长，以大南方的概念成功推动高美馆国际化与转型，同时也透过多元策展重新定位高美馆在台湾当代艺术场域的地位。2024年底担任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与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的馆长，针对中亚联大的特殊脉络，李玉林馆长将以亚洲性健康服饰为双馆旗下的治馆理念，希望透过两校与中医大附设医院、亚大附设医院的密切合作，让两座美术馆成为关注健康、打开艺术作为人与生活和环境对话的桥梁，能与国际连结和全球对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再度邀请李玉林馆长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将请他分享多年的经验，尤其最近他接了亚洲大学跟中国医药学院中亚联大的双馆长的这样一个职位。李馆长你好。
7: 玉秀老师好。
5: 很谢谢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这个中亚联大双馆长这样一个职位，它的挑战性很大，按你是如何来想这一件事情？
7: 好，谢谢谢谢玉秀老师的邀请哈，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哈。那其实当初确实我是挣扎非常的久了哈，那大概在一年多的思考时间里面，也很谢谢蔡长海董事长的耐心哈，我们多次交换意见。那最后我就在想说，好，如果我人生在这个阶段哈，真的我大概的二十几年的工作时间都是一直在为我自己热爱的艺术，因为我想玉秀老师也是，
5: 对，
7: 我们深深相信艺术有一种力量，
5: 对，
7: 因此我们就忍不住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都投注在服务艺术家这件事情上，
5: 对，而且乐此不疲，
7: 对，没错，因为我们就是不是艺术家，本来玉秀老师还好，你还自己是个音乐家。就是当我们做艺术行政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更像艺术家，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在帮艺术家为人作家了，
5: 对，
7: 然后
5: 可是你也是艺术家，所以你才会有创意啊，
7: 没错，
5: 要不然的话普通的行政人员他其实是 比较难跳脱那个框框，
7: 但是什么东西来就是把它放上去。
5: 对，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你做馆长我非常的欣赏，是因为你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哲理，这个哲理其实是让那个美术馆有灵魂有生命。好，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个？
7: 谢谢玉雪老师。确实是如此，就是不是说我有哲想，就是哲思，但是确实我是一个与其讲行政专才，我觉得我更是创意导向的一个馆长或是一个策展人哈、所以很多时候跟艺术家的整个怎么呈现，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用这次现在正在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展出的这个第一档的转型的首展啊，宫岛达南先生的作品做一些讨论。但在这之前，其实就是

0: 陈如您说的，我觉得过往我们对艺术的喜爱，以及就加上我因为做的是当代艺术，所以就最后就把我的人生几乎最精华的时间都成为艺术家的服务者、那后来本来真的就是想说，其实应该这个事情有点连接到我最后离开高美馆有另外一档展览，我觉得也相当的重要，延续着范南岛的精神，范南岛刚才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谈过，他从高美馆本来在建馆之初的一个宗旨之一，就是要等于扶植或者是推动推广原住民所创作的当代艺术。那因为后来的人类语言学的知识的累积跟发展，让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是整个南岛语系的所谓的发源地嘛。
1: 对，
0: 所以后来也做了很多以南岛语系为名的展览。那这样子又变成一个框架。那可能有听上一集的听众朋友记得我的最大的特质之一就是很不受框架限制所以后来我就把南岛这样子一种艺术的类型拓延成泛南岛。在泛南岛里面，其实我就已经渐渐把原住民，如果我们还要去推动推广而不是保存，因为我觉得要保存的东西其实它的价值就已经变成是遗迹了。
1: 对，
0: 我们既然要推动推广它，表示它有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我觉得除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十六族，各族各族的各自的特色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一定有一个核心价值，是跟我们现在乃至于对我们未来是最大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这个东西最后我整个泛南岛其实是用原住民，对我来讲所谓的原住民就是现代之前的人。他就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在现代主义现代来临之前对土地的关系都是一种原住民的关系，所以我就是特别以原住民的环境议题来框架这个泛南岛。那英文其实就是 Pan Austronation。那因为我们直立书写的时候又刚好 PAN 又是一个 Pan， 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流动的然后对环境友善的概念。那就从泛南岛延续到我那时候做的另外的展览，就是跟加拿大的国家美术馆合作的人类史。那其实如果那段时间有跟我共事或者是跟我一起出游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对塑胶真的已经到了一种过度 obsessive 的程度了。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包括 COVID-19， 我个人一直因为我们的泛南岛其实在 COVID-19 的时候开幕的，我一直觉得那是地球的警讯，但人类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直不愿意 接受这个警讯。从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光是想到那么可爱的北极熊，游泳健将的北极熊游泳致死，我觉得这真的就太可怜了。
1: 对，
0: 大家好，那回到自己自私的本质好了，大家都很爱吃日本料理的生鲜，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都在吃塑胶粒，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知道鱼肉里面都是塑胶粒，但是不管从自我的自私的角度，又或者是从更大我的北极熊、海龟、这些人的这些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各种生灵之间的环环相扣的关系，好像总没有一个立基点可以让大家愿意一起来
1: 面对，
0: 每天做一点小小的事情。那个 better life 不是享受的，不是来享受美好生活。因为这个等一下可能我就可以带到为什么我提健康福祉，但是用拉丁文的 Bene Esse。 总之就是那时候在高美馆离开的时候，其实这里有点有趣的故事我讲一下。玉秀老师讲说，我上任的时候也跟泰德，我下任的时候也跟泰德。最妙的是我上任的时候也跟泰德的那时候的 Ted Modern 的馆长叫 Francis， 我现在突然忘记他的 last name 了。他跟我同一年上任，跟我同一年下任，
1: 真的，
0: 对，他是 Ted Modern 的馆长，但他下任的时候的 statement 我真的太欣赏了。他说他就是要成为一个 independent curator。那他之后 curator 的展览都是要 against modernism， 就是对应的，这个 against 在西方其实是不是反对，
1: 不是反对，
0: 是对照着现代主义的环境议题的策展。我说太棒了，我就要追踪他的脚步，我就要追随他的脚步。所以本来真的是想要追随他的脚步，而且那一年刚好北艺大也有做艺术与永续嘛，我那一场的主持，我主持的就刚好就是那个 Francis， 我等一下会想到他的名字。 总之我就觉得我们两个超有缘分、嗯、我就想要来好好跟他做一个国际人士、嗯、然后透过艺术推动环保意识、嗯、但是就是刚才跟上一集提到的，就是7月1号下任的第一天、嗯、那个蔡长海董事长就开始托人跟我谈这样的新的系统、嗯、那我就觉得哦 OK。那后来因为几次见面，民间确实跟公家单位的那个弹性跟自由度又很不一样、嗯、那可能那时候也很希望我来，虽然说就看馆长规划什么都可以、嗯嗯、那我想那这样的话

0: 热爱，我们对艺术力量的信仰其实是没有更改的。
1: 对，
0: 所以如何透过艺术的力量，然后借由这样一个全新的体系，有大学的教育系统，有两边的医疗跟照护的这样的所谓的医疗的体系，而他们的共同特色就是蔡董事长对艺术的喜爱跟对建筑的喜爱，所以邀请了两个最重要的建筑艺术家的普利茨克得主的 Gary 跟安藤忠雄，以及两个美术馆的这样的 program， 我就想那这真的举世也是很少有的。那如果我来担任馆长，我是不是有可能来谈我刚才在高美馆未尽之功
1: 啊，
0: 也就是艺术跟环境永续，艺术跟人，因为我觉得环境要永续，就是我们每一个，真的我很强调我们每一个进来美术馆的人，走出去之后是不是就愿意做一点点改变。美好生活不是人家给我们的，
1: 是我们
0: 美好生活是我们每个人尽一点点力的 better。
1: 对，
0: 就用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想了一些案例，然后很快其实当他讲医学美术馆的时候，我脑袋就马上浮现玉秀老师，后来也跟他蛮熟的南条史生，
1: 对对，
0: 省美术馆的第一任的筹备馆长，
1: 对，
0: 第二任的馆长，他那时候办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应该是开馆展，就是叫做医学与艺术。
1: 哦，真的，
0: 对，而且那个机构就叫 Welcome Foundation， 也是我们现在要串联的单位。
1: 哦，
0: 而且非常妙的是那个时候我刚好在蔡创办人哈，邀请我的时候，我刚好在读一本书叫《皮囊之下》，我们的皮囊之下。这个《皮囊之下》这本书呢，其实他邀请各行各业，包括其实像玉秀老师也很符合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各种领域的人去谈他生病的经验。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就翻到一个背面才注意到，这也是 Welcome Foundation。
1: 是
0: sponsor 出版的，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台湾其实是没有，而假定我在高美馆或在北美馆要做这样的事情也很奇怪啊，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中亚联大，确实是一个很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教育部系统里面在2012-13就已经教育部认定，但中亚联大联合教育体系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这一年多来大家中亚联大常常听到，就是因为美术馆的品牌加持，那我觉得这点也刚好反映了蔡董事长的远见了，
1: 对，
0: 他也知道说因为他其实创立亚洲大学就是希望跟全球
1: 结合
0: 大学平起平坐，去争取排名，那争取排名他就发现有美术馆 的大学特别的所以就用这样的系统亚大先然后中医大，所以我就觉得哎，那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我想讲的事情一个人做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有个平台可能那个声量会大一点，
1: 对，
0: 我完全就是为了如何能够让环境永续这件事情透过艺术让大家有所感知，而在思考一年半之后，创办人也愿意等了我一年半，所以才在2024年年底
1: 哦，你20年底才接这个，
0: 对，虽然他那时候9月的时候有跟我讲说已经一年了，是不是考虑提早一点后来就我说真的还是很困难，因为那时候其实瞬间展还没完全结束，
1: 对，
0: 所以瞬间展就是10月多结束嘛，确实就是一年半，我才从顾问先做了三个月顾问，然后
1: 转
0: 了满了一年半之后才接馆长就是为了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这个环境永续的事情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
0: 透过艺术，而不是因为我每次在日常生活对人家的讲法就会听起来很规训就令人很讨厌，所以我想透过艺术，艺术家都是最好的故事的讲述者，
1: 对，而且他是用诠释的方式，
0: 对，透过
1: 体验的方式，
0: 对，没错，透过艺术家或许每一个人走出美术馆的时候会是另外一个新的心态，不要说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1: 对，
0: 至少心里看到周遭的环境的眼光能够不同，
1: 对，那我们要不要从那个亚大介绍然后再来中医大，那在这之前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在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及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馆长，刚才我们谈到两馆，那我们要不要从亚洲大学美术馆开始介绍？
1: 好啊，那刚才其实有先提到说为什么我会最后决定来接中亚联大这样一个双馆馆长哈、那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高美馆一馆你就说那么忙了哈
0: 对呀、
1: 那也刚才也跟玉秀老师分享了哈，就是说主要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在做重复的事情哈，那我就比较没有兴趣。高美馆我的未尽之功，除了当然对艺术家还是蛮多亏欠之外，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如何透过艺术让我们每一个看到艺术的人可以渐渐去思考我们跟环境的关系，我们对环境的责任、也就是整个我在高美馆作为馆长的宣誓的愿景，就是城市美好生活的存在、美术馆作为城市美好生活的存在、不只是让大家来看美美的艺术而已、而成为艺术的崇拜者、艺术家的追随者乃至于收藏家而已、而是透过艺术，包括我在高美馆其实也做蛮多类似的事情，只是那个 program 上就是那个策展上的比重跟重心还是会呈现艺术家、介绍艺术家、推广艺术家跟他的创作为主，但这个重心就会有点点稍微的调整，在特别是亚大的

0: 这个目前的一个规划哈。
1: 嗯嗯。
0: 不过原则上对我来讲，中亚联大是一体思考的，
1: 嗯，
0: 就是中亚联大就是刚才提到的前段节目提到的这样子的一种结合着教育的大学的教育医疗体系的，对我来讲其实是健康更重要，
1: 对，
0: 乃至于美术馆不再是介绍艺术艺术家的殿堂，而是环境永续的关怀的一个新的平台，
1: 嗯，
0: 就是用这样的思维，所以在跟蔡董事长多次分享之后，他都很客气的说，那一切都是交给
1: 玉
0: 林科长来规划。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出了亚洲性跟所谓的健康福祉哈，作为这两个馆的共同的双核心的，不管从策展，那展览会是我们的实体哈，因为这两个馆目前比较跟一般美术馆所谓的典藏、研究、展览、教育推广这样的一个四大主要机能不一样的，就是典藏这个事情比较不是马上放在前场，而是还是以展览的呈现，所以这个展览的呈现上，我觉得那个重心就不再只是以艺术家的介绍跟艺术家的他的多么的天纵英才作为我的介绍对象。所以我提到的所谓的亚洲性，其实我用的是英文，我先用英文的概念，就是把亚洲 Asia 加上 Dash 的 NESS、也就是 Asia 本身是一个地理名词、透过 NESS 我们知道英文就是另外一个名词、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亚洲性、就是把亚洲这样的一个地理名词的双重名词化之后、它带应，对我来讲它其实是对应着一个 against、对照着现代主义、有听前段节目的人记得我的偶像就是泰德美术馆跟我同时上任同时下任的那个 Francis Ted Mother 那个 Francis 馆长，就是用另外一个，所以亚洲性 Asianness 其实是一个代名词、这个代名词是对应的现代主义，也就是整个工业革命已降，把我们的生活都扁平化、然后都用同一种的 standard 在过生活、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 standard， 你看当中国13亿的人口都要户户有两台以上的冷气机的时候、大家记得前一阵子不是在黑龙江吗还是哪里之类的，就是根本永远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居然也要装冷气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记得在前一段的节目我有提过文化只有差异、没有优劣，
1: 对，
0: 但是整个现代主义就是告诉我们世界有一个进步的轴线、这个进步的轴线包含普世价值的人权民主、这些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确实追随了它前进、但它也提倡某一种过度规格化的一种生活形态、包括我们大家现在都住的这种
1: 房子、
0: 现代主义是国际风就是 international style 的房子，
1: 嗯，
0: 好，就是亚洲性其实在对应这种单一化的规格化的、标准化的生活模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态已经没有办法支应这样的生活，
1: 对，
0: 但资本主义不会停止的，他还是会一直鼓励大家，你就是要开这种车，你就是要买冷气机，继续这样的东西。所以亚洲性提出其实某种程度就是用一个代名词，一个新的代名词，让大家会 stop and think， 这是什么东西，给我一个时间去解释，它就是在对应现代主义刚才提的那些事情。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回应这两所美术馆的最大特质，以及它最后的最重要的 backbone、最主要的支撑，就是两所大学，一个医学大学、一个是亚洲大学的综合性大学、但两所大学都有非常多的医疗体系，
1: 对、
0: 中医大、亚洲大学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加上包括蔡创办人还持续着在拓延的整个中部丰原、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对我来讲其实应该是健康
1: 对，
0: 好为重点，所以用我又用了一个拉丁字哈、拉丁文的语义叫做 bene 哈、bene 那其实跟法文很像，就是好的 ，ese 就是生命。那为什么用 bene ese 呢、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去指导，现在很多爱好艺术人都去指导的这个奈户内艺术季，那知道整个指导的创办机构就是贝勒森。其实就是 Benese 是一个字Benese 那但是我就再度把它拆解开来 Benese、一个停顿，让我们去把一个既有的观念可以松开来、增加更多的想象力的润滑剂、所以 Benese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生活形态、 虽然中文没有办法翻成健康福祉，
1: 嗯，
0: 因为健

0: 康福祉好像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身
1: 身体
0: 要怎么样才健康，但被呢哎谁
1: 心灵上
0: 多 exactly、嗯、但健康重不重要，当然要健康嘛、嗯、但健康的身体来自于健康的心灵，几千年希腊哲学家就讲过了，
1: 对，
0: 而健康的心灵如果只照顾自己的健康会得到健康的心灵？
1: 不会
0: 嘛，健康的心灵一定是来自关怀周遭别人的健康。再更自私一点来讲的话，经过 COVID-19 我们都知道你旁边的人不健康、嗯、你不可能独自健康、嗯、
1: 对、啊、
0: 对，所以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从人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声嘶力竭就差没跑到路上去但是我常常把别人手上的吸管还没用的就抽走至少在高美馆跟我合作的卖店、
1: 嗯嗯、
0: 等等的，我们都一定是用永续
1: 的
0: 就是那个塑胶吸管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嗯、至少那个我的伙伴都看过很多次，馆长会走到后台他说不是说不能用塑胶吸管很多次了吗可是客人还是会要求，我说那如果这样你就要拿出替代品，以及跟他讲说、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餐厅就是有环、
1: 嗯、
0: 我说当你有故事的时候、嗯、人家是可以接受、
1: 嗯嗯、
0: 你毫无意识递给他，没有意识的人就用了，
1: 对，
0: 总而言之、嗯、我现在来接馆长 就很高兴，说我可以把那个以前让人有点讨厌的李玉林馆长、
1: 嗯、
0: 变成展览的策展的一个一环、
1: 嗯、
0: 所以刚才提到的亚洲性、
1: 嗯嗯
0: 贝内艾塞健康福祉其实也是一体的两面、
1: 嗯嗯、
0: 都是透过出发点，透过人对自己的关怀，或者是人还是比较自我中心的、
1: 嗯、
0: 这样子关心自己的健康的同时，可以绕进过来关心我们周遭的别人、
1: 嗯、
0: 其他的人，乃至于我们的整个地球的万事万物各种森林，
1: 对对、哦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两馆旗下的话它照顾到是身心灵，
0: 没错
1: 是一个 全人的一个一个概念、哦、
0: 没错。
1: 那这个亚大它已经有这个十二年的历史，第十三年，我相信你又会翻转嘛哈、
0: 嗯。
1: 那你已经策展了第一展，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众生共命哈、
0: 哦？
1: 那这个就是实践你理想的第一步。
0: 好，没错、啊，那确实是如此啊。刚才提到就是用亚洲性跟健康福祉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哈、
1: 嗯，
0: 作为营运中亚联大双馆的一个核心、
1: 嗯、
0: 那毕竟亚洲中国医药大学现在才刚刚去年刚动土、哦、预计我们是2030年才会完成、
1: 嗯、哼，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我觉得亚洲大学的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跟高美馆面对的即将有5-10个
1: 对
0: 世界建筑名牌的建筑物
1: 即将落成
0: 所以一定也是要转型，所以我们的转型也是、嗯、我觉得亚大美术馆的转型也是同时在帮中医大美术馆、嗯、做一个这个背，对，就是一个暖身动作、
1: 嗯、
0: 一个暖身，因为这样子也是一个新的全球的能见度、
1: 嗯、
0: 那也因此就是从过往的亚美馆的program 比较静态的是以推动华人的现代艺术、
1: 嗯、
0: 的这样子的一个创馆宗旨，渐渐转向以我所谓的当代大师系列的三部曲、
1: 嗯嗯、
0: 那既然是大师表示他不需要再多一个、
1: 嗯、
0: 而且就是在校园而且是在故宫的这样的人生资历上不太再需要增加一个美术馆的展览的 credit 艺术家、
1: 嗯嗯、
0: 那这些艺术家又某种程度我觉得他过往的创作在全球有很重要的能见度、
1: 嗯、
0: 以及他的创作的脉络跟我想要谈的事情可能是可以对话的、
1: 嗯嗯嗯、
0: 那经过一些思维因此就邀请到的第一位艺术家就是这位叫做宫岛达南、
1: 嗯、
0: 我在1998年第一届的台北双年展、
1: 啊、就已经认识他了、
0: 就是因为对就是、因为
1: 哇那这是一个很长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不要先听一段音乐再请玉林馆长给我们详细叙述。

0: 陈玉秀。今天报导会客室，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李馆长，我们刚谈到亚洲大学美术馆你所策展的第一展《众生共命》，你邀请到有名的艺术家宫岛达南来到台湾，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们策展的过程跟内容？
1: 那对，那刚才提到其实宫岛等于是1998年第一届的台北双年展，就因为南条史生的邀请而知道了他的作品的状态。而确实宫岛也是大概从他其实在1998年的作品，我说先介绍一下宫岛达南这位艺术家，他大概在上个世纪1988年198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用一个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创作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IC 机体电路，跟透过80年代越来越发展的 LED 灯的照明，跟他自己工作室独创的计数器，所以就是一个所谓的 LED 计数器，然后 IC 是里面的 program、这样子的一种创作语言，在1988年就在威尼斯双年展首度崭露头角，之后就是全球各地的美术馆都邀请他，包括南条策展的1998年的台北双年展，
0: 也是邀请
1: 他也是在我们的北美馆的那个最大的空间的最大的壁面布满刚才我说的这个 LED 的计数器，但他用不同的装置的形式，这件作品如果没有记错可能现在已经是北美馆的收藏那之后就越来越多馆邀请他，包括隔年其实刚才有前段节目也有提到的这个直岛美术馆那直岛美术馆不是有家计划吗？
0: 对，
1: 利用本村利用艺术进驻去帮忙人口老化的村庄重新的地方复苏第一个进驻计划就是宫岛达南的时间之海Apostrophe 98，因为1998年那件作品就是一个日式的旧宅然后他把那个榻榻米的空间灌满水上面浮着就是刚才我说的 LED 计数器那那个计数器其实他就是邀请了村民一起参与计数器的设定那刚才讲的宫岛的作品其实跟科技的发展是有一些密切的连接但他更是一个思考生命的生命意涵的一个艺术家刚才讲计数器，计数器当然不外乎就是计算时间的计数器嘛他只用一到九又或者是九到一绝大多数都是倒数的就是九到一到零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停顿然后又开始九八七六五十三二一所以大概从1980年代的后半段它就建立了它的艺术语言的形式就是我说的艺术家自己设计的计数器用 LED 呈现加上 IC 的这样的结合的一个一个一个的计数器去谈三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本质就是 keep changing 持续变动那这是跟因为艺术家年轻的时候的医院经验有关他其实得到一个罕见疾病似乎是相当危险但他不太告诉我们是什么疾病总之生命的来来去去就是他的童年经验的日常有过一点点医院经验的我们大概知道在医院最重要每天就是数字吧
0: 对啊
1: 今天体温多少体重啊比较简单红血球白血球啊这样子的一种无常的生命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很多的痛苦的缘由但他就觉得跳脱这件生命的变动才是生命活着的本质那这个本质如何能够不会让你惊慌呢就是 connect everything connected 人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人的结束不是世界生命的结束因此就可以 continue forever 所以他从80年代就奠定了语言的艺术创作语言的形式以及它的整个内涵就是持续变化万事万物连结以及永远的the continue forever 永远的持续这样的一个脉络那刚才也提到了1998年的这个指导的这个计划它的那个计数器从它早期是由它跟电脑运算严格控制的的 random 的偶发性到它开始让人参与它的创作所以它2000年提出了这样子的参与式的共同创作叫做 Art in You 然后他把中文翻成众生皆有意

0: 信，
1: 嘿嘿嘿，
0: 因为公岛本人其实是个蛮虔诚的佛教徒，
1: 哦，好好，
0: 那大家都知道众生皆有佛性这件事情，嘿嘿，但当我们讲众生的时候，其实这个众生不只是人，
1: 人还有
0: 所有的，大家都知道佛祖讲过蝼蚁尚且是生命，
1: 对，
0: 哦，所以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创作的脉络跟他的可以让人共同创作，嗯，去激发每个人心中的那一个意性，嗯，意是指艺术的意，哦，
1: 嗯，
0: 那这是不是跟我刚才提的看完艺术作品之后
1: 就出去，
0: 不是，对，不是尊敬这个艺术家而已，或者是哇成为他的粉丝而已，而是透过他的艺术去认知到，嗯，其实艺术不是，对，其实艺术不是你眼前这位艺术家创作的，是我心中的那个艺术的质地被激发出来，嗯，而成就了你今天眼前看到的所谓的艺术品，
1: 嗯哼哼，
0: 哦，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让公岛达南成为我所谓规划的这个当代大师系列三部曲的首部曲，
1: 哦，
0: 也是亚美馆转型的第一档展览，
1: 哦，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过程，我对他的邀请的第一句话，后来我们在对谈也会出版，就是说他确实觉得我很白目，但他也觉得很高兴，就是我邀请他说，欸，他之后你已经很有名了，我现在到了一个很小的地方去当馆长，不过建筑是安藤忠雄的倒是真的，
1: 嘿嘿，
0: 而且你已经那么有名，真的 Ted Modern 什么 M Plus
1: 全部都展过，
0: 那都展过的人，我说你一定不需要再多一个展览，所以我想邀请你来一起帮我思考如何让这个过往跟校园生活跟社区，嗯，跟台湾跟台中市其实都因为交通距离的关系没有那么被那么容易触及的一个美术馆，嗯，那加上你在谈的事情跟我在谈美术馆不再只是介绍艺术家，
1: 嗯，
0: 而是
1: 启发你自己，
0: 对，而且是对我们的环境议题，
1: 嗯，
0: 他后来在对谈才跟我承认说他其实对这个邀请确实是有点惊讶但也非常高兴，
1: 哦，
0: 因为所有人邀请他都说，哦，哇你真是很棒的艺术家，哦，我们希望把你过往的作品好好的
1: 介绍，
0: 然后再有一些新作的状态，
1: 嘿嘿，
0: 所以但他说他更高兴是因为他认为一个艺术家要思考的是未来的问题，
1: 嗯，
0: 而不是过往的作品的累积的呈现，所以我们两个
1: 你提供一个机会，
0: 没错，有点一拍
1: 集合，然后对理念相同，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就是要启发很多人的一起共创，嗯，
0: 没错，那也因此才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1: 哦，那这个名称呢，共生共命，
0: 众生共命，
1: 哦，这个
0: 这个东西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其实就是在我那样提之后，公岛就很高兴的提到他2000年开始渐渐让他的创作不再只是由他跟电脑运算，嗯，computing 去严格控制，
1: 嗯，
0: 这两个脉络他也是同时进行的，
1: 嗯
0: 哦，从1998年的那个指导加计划，嗯，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他让参与者去设定那个计数器的跳动的速率，嗯嗯嗯，之后他2000年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固定，就是一个创作的方向的方法的两支方法之一，哦，
1: 嗯嗯，
0: 一个是 Art in You 众生皆有异性的共同创作，
1: 嗯嗯嗯，
0: 一种还是维持艺术家自己的自我表现跟机器运算，
1: 嗯嗯
0: 嗯，所以这次当我提到这个点，他就知道他会以Art in You 作为我们这次展览构成的比较重要的主轴，
1: 嗯嗯，
0: 他也去思考他哪些作品比较合适，首先他就提出了这个展览名称，也是他过往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来讲，我后来也有问他，确实是很少有的，
1: 嗯，
0: 因为他说他第一想到就是 collective experience，
1: 嗯，
0: 共同的经验，
1: 嗯，
0: 因为他想说我希望的是美术馆不再是冷冰冰的殿堂，只有爱好艺术人走进来，其他的同学们甚至教职员们都很忙的情况下，他也不觉得需要走进来，
1: 对，
0: 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觉得共同经验的激荡共感是很重要，那前面当然就加上 human life， 中文来了，所以中文翻译我们确实两个人又讨论很久，包括我们全馆同事都一起翻译那个英文，最后在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就说我真的是很固执啊，就说我这个人真的很固执，都说中文交给你决定就好了。后来就是谈到他的佛教信仰，他一讲众生，我说太棒了，
1: 嗯，
0: 我是基督徒，嗯，但我也懂得众
1: 生，
0: 而且当我在讲环境，就是跳脱人类中心思维，
1: 对，
0: 万事万物皆有生命，
1: 嗯，
0: 所以一到那个时候，共同的感受，
1: 嗯，
0: 共同的经验就已经完全待到共同的命运了，
1: 哦，
0: 所以众生共命，哦，我每次在导览一定会讲英文语境也很棒，但中文语境的深刻度跟多样多层次的一个思考

0: 就更加的更加棒。那我觉得有英文有中文加在一起 的解说上，是让这个展览更丰富，所以众生共鸣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跟宫岛达人先生一项一项的从透过共创，透过整个包括跟安藤忠雄建筑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真的是
1: 特殊的
0: 一期一会一定不能错过的好展览。
1: 那参与的人是谁呢？跟他共创的人是谁呢？
0: 非常好。那这些共创，其实我们总共有15组件的作品，其中有5件共创的，包括亚大的学生一进来的一个非常非常你觉得是很美的绘画，其实是3位亚大学生各负责一个墙板所书写的数字的序列，数字的序列，那个数字序列就由宫岛先生跟电脑运算提供出来的，那一个无量数，这件作品是全球第二次呈现，全亚洲第一次出现，所以很多日本知道他的馆长们来都很惊讶，说：“哎，这是宫岛的作品。”所以，我们这15组件作品，很多人来看这展览都，我是说专业的，都觉得完全打破他们对宫岛的认识，所以亚大学生，然后有一件作品叫做《非定性时间》，是跟教职员中亚联大的教职员的家具的募集。最棒的是，宫岛先生的常年的创作叫做《Counter Voice Network》。技术之声网络，这一个作品呢，他所用的扬声器也是宫岛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的童趣，这么的有温度的纸杯的扬声器，因为宫岛的创作就像我刚才讲是一个比较机械性的技术性，他的作品的呈现通常都比较冷调一点，虽然他思考的是很重要的生命的课题。好，这个纸杯其实是我们跟亚大刚才讲到亚大有很强的护理学院照顾的驿站，驿是记忆的驿，也就是失智前期的老人，11位北柳驿站记忆的驿的老人，跟37位的我们周边的同龄国小的教职员，同龄国小的师生，那跟
1: 你有没有参加？
0: 我就是在失忆长者的那11位老人的的老师，而且排除同仁，本来要找专业，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就最专业啊！我妈妈93岁，我婆婆98岁，
1: 对对对，你都
0: 一个很健。对，我觉得跟老人家谈话的方式，而且如果你找外部的老师，他可能知道怎么跟对应长者，但他还要去学习宫岛。
1: 对对，
0: 我既知道宫岛，我觉得我有那 skill 哈，所以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技术之声网络，我们又后来时间加上我一直想要跟安藤的建筑做对话，所以又加了台湾版。所以这个台湾版包括全国，包括我自己的声音，包括我们的志工，包括我们16族的15族族语老师的族语的倒数之声，所以他的参与从亚大学生、中亚联大教职员、周边的老人、小朋友，来自于全国人跟原住民，这样子的5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可以说是全台湾，那也透过宫岛，因为 Counter Voice Network 这是属于他会持续做的，把台湾把雾峰参与者的声音跟创作带向国际，所以串联台湾连接国际，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太棒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还有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双馆的馆长李玉林馆长，那我们请他来为我们再继续介绍。
1: 就是前一段节目已经介绍的相当多的这个宫岛达男的众生共命、那刚才因为提到这次展览的策展的方向跟过往，包括我在北美馆或者是、绝大多数的美术馆馆长邀请艺术家的策展方向比较相对不同的，就是不是以介绍艺术家而已。
0: 好，
1: 那所以当初在邀请，就是刚才前段节目谈到的，是用艺术家在2000年提出的这一个中文虽然叫做参与式，但这次其实我们把它翻成共同创作的 Art in You， 就是众生皆有异性这样子的一个参与的方式作为策展，那连接台湾共创计划连接台湾跟世界。那策展的另外一个重点之一就是刚才也提到我们是普利茨克桂冠得主的安藤忠雄设计的，真的是全球第一座，应该也是仅此目前为止应该是仅此一座的正三角形的美术馆。
0: 对，
1: 这样一个正三角形的美术馆，其实它有绝大量的除了安藤忠雄自己的最为人所喜爱或者是最为人所知的清水模的墙面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玻璃帷幕。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如何呈现一个一期一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展览中精彩中的精彩莫过于三楼的那个主要的廊道。那这整个廊道过往其实有一部分的壁面是用白那个板墙封住了、也就是最昂贵的清水模的灵魂一直被盖住了、那我担任馆长其实就跟志工讲说，我会让安藤的建筑物的灵魂被唤醒、过往其实安藤忠雄建筑尤其刚成立的前十年、我后来去 study 很大一部分的观众是观光客以看建筑而来的、所以过往看建筑的观众跟看展览的观众有点点分开、那这一次呢其实也结合共创计划、我们三楼的这一个最主要的展间六七八呈现的这件作品叫做变化地景变化美术馆、其实就透过跟校园的100多位学生还有我们馆方的全部的同事包含我自己、以及我们的清洁队总共、超过100多位的参与者共同决定了主要的大面的玻璃帷幕上的数字
0: 好，
1: 而这件作品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空间的日晷、它从早上太阳从东边开始 升起之后迈向西边、那光线从扁扁的一个数字山、山只是一个例子也可以是六、扁扁的一条线渐渐拉成一个数字、然后变成一个拉长的数字、跨过展间到安藤忠雄的最经典的清水模的墙上的那个整个金黄色的太阳余晖、我在这里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我可以让玉秀老师看到应该会发出哇一声，
0: 真的是
1: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整个空间日晷
0: 的
1: 概念
0: 的对话。
1: 对，那真的是我们都知道建筑物其实最美的时候就是当光线照在它身上。
0: 对，
1: 这个我最尊敬的 Louis Kahn 就讲过这样子的话。但这件作品我期待的就是观众进来看到那个画面一定都是一个哇，从看到一个视觉极美的奇景到渐渐去了解那个数字的深层。我们都说时间支流像河流一样，但我们没有看过时间的河流从眼前流过，但在这里可以，因为我特别也跟好朋友请求赞助了六把世界名椅，是 Fritz Hansen 就是包括 New York MoMA 等等这些美术馆都用的世界名椅的 PK Lounge Chair 23 就坐在这个很舒适的椅子上看着数字的奇景在你面前慢慢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100多个人透过他们的参与产生这些数字而这些数字其实就是时间之流。
0: 对，
1: 时间的河流就在你的眼前一分一秒一时一刻的过去。我们常常在讲一期一会，我觉得这个话有点被用得烂掉了，
0: 瞬间的
1: 这个才真的是一时一秒一刻都是一期一会跟自己的相会。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营造了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跟空间
0: 参观。
1: 对，没错，
0: 你要不要把资讯给我们？
1: 这个展览真的就即将要结束了哈。对，原本只有展到5月10号，但是太多人来看过之后都觉得太舍不得了哈，所以只有在这个节目第一次公布，其实我们脸书这礼拜才会公布，会展到6月10号。
0: 哇，好棒啊！所以我们
1: 有机会，所以只剩下一个月，只剩下5月而已。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这个一期一会，因为虽然还有二部曲、三部曲，但真的像宫岛这样子能够跟安藤忠雄建筑，而且又是这么的深刻，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而最后带动我们跟万事万物共同命运的展览，真的是一期一会。
0: 非常谢谢馆长这两个星期对我们的解释。当然你的第二部曲、第三部曲要推出的时候，我要再度邀请来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老师，到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在今天以录影方式为第30届台湾癌症联合年会致辞。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一直是他努力推动的国政愿景，对于癌症的照护更是重中之重。他也因此设下目标，希望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请听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致辞中感谢九大癌症医学会透过台湾癌症联合年会的多元平台，共同推动癌症防治、精准治疗以及临床实证的交流合作。他指出，今年是年会第30届，并以突破极限迈向癌症医疗下一个纪元作为主题，不仅传达守护国人健康的决心，也展现跨域合作、精进诊疗品质的行动力。赖总统表示，作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打造健康台湾一直是他努力推动的国政愿景之一，其中对癌症的医疗照护十分重要，因此他推动癌症治疗3件并设下目标。总统说，
3: 所以我特别设下目标，希望在2030年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政府正积极推动癌症治疗3件，期盼透过提升早期癌症筛检、聚焦基因检测与精准医疗，以及建立100亿癌症先药基金，来有效对抗癌症，让国人更健康。
2: 总统指出，去年全国的癌症筛检服务量已经突破600万人次，相较于前年大幅增加 25.7%， 并协助超过 7.6 万名民众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今年将进一步扩大筛检，希望帮助更多民众在癌症初期就获得妥善治疗。此外，政府也将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逐步纳入健保给付，帮助病友精准媒合最适切的用药，同时设立专责的评估中心，加速新药引进的速度，让病友能更快使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治疗。另一方面，总统表示，行政院去年也将新台币50亿元公务预算挹注全民健保基金，指定用于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透过收载7项新药与3项扩增给付，实质造福约3500名病友。今年政府将持续挹注50亿元，逐步落实100亿癌症新药基金的承诺，用多少补多少，让需要的病友都能够获得妥善的照顾。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长照议题。台湾失能者家庭暨看护雇主国际协会，简称台湾雇主协会，在今天于总统府前举办2026雇主日凯道大集会活动，批评卫福部、劳动部近日所研拟的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移工零付费措施以及就业安定费等制度规定及政策。他们希望政府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也应该多倾听雇主的心声。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4: 台湾雇主协会今天在总统府前举办2026雇主日凯道大集会，许多重症家庭雇主都现身对现行移工制度跟长照政策表达不满。台湾雇主协会执行长童文勋致辞时表示，现在五月是报税月，但对家庭雇主来说，每个月都像是报税月，因为每个月都要付就业安定费，这犹如被课征残障税。此外，他指出，缴的中介费也不代表能获得高品质的中介服务，这些情况都让雇主感觉被层层剥削。他说，
5: 但是如果是黑心的中介呢，完全没有淘汰的机制，我们还要付就业安定费，就是刚讲的，这已经剥了30%了，再来我们要帮他付劳保健保，现在第五层来了，同事们在分裂我们，认为说雇主有不一样的雇主，有什么雇主？有长工的，有余工的，还有家庭看护工。可是家庭看护工我先不要对你们下手，我先对长工跟余工，要帮外劳他们来台湾的时候让他们完全没有成本。
4: 童文勋质疑台美贸易协议中是否确实提及移工零付费措施。台湾雇主协会理事长张恒彦也说，如果美国对全世界都提出类似的要求，身为台湾雇主想知道的是，台湾人聘雇移工的费用是否比全球各国来得高。针对劳动部跟卫福部近日研拟的家庭移工雇主支持方案，张恒彦也不买单。他说，
5: 在台湾不但不敢生，连变生病变老都不敢。如果劳动部觉得喘息服务够，你就禁止我们申请家庭看护工全部用长照来 cover， 做得到吗？今天就是长照不够时数，没有办法因应我们的照护需求，我们才要自掏腰包来聘家庭看护工，怎么又是全部都是雇主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劳动部跟移民署还有卫福部，不管哪一个跨部会的单位，你们动作都太慢了。为什么一直到我们要上了街头，你才会突然演得好像你很在乎我们这些生长者、家庭重症、失能长者？
4: 张恒彦希望政府别再以直立人的思维决定生障者要怎么过日子，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也应该把雇主的声音纳入考量。他并表示，为了让政府正视家庭雇主的声音，他期待将每年的5月2号定调为雇主日，未来每一年这一天都持续办理集会活动，表达诉求。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世界咖啡锦标赛日前将台湾改称中华台北，引发台湾咖啡界的不满。官网在1号致函台湾咖啡界，说明此举是行政运作，为了符合国际运动组织的惯例。主办单位

0: 美国精品咖啡协会一号在官网发出声明，标题提到了台湾、台湾咖啡社群等字眼。第一段称台湾咖啡社群是全球咖啡文化的杰出力量。声明稿接着说明，世界咖啡锦标赛从4月28号开始把参赛者标示为中华台北，这是为了符合国际体育组织的惯例，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国际足球总会。声明稿指出，这是世界咖啡锦标赛作为全球性组织在行政运作上所做的调整，不会影响选手的参赛资格。对于媒体追问是否受到政治压力，主办单位对此并未回复。声明稿尾声持续安抚台湾咖啡界人士，并且称台湾的咖啡社群一直以来是全球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来关注艺文讯息。当奇美博物馆掀起南台湾的古埃及热潮之际，今年夏天台北也不缺席。来自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重量级馆藏首度登台，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让观众不用远行也能直面木乃伊与千年永生之谜。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来自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该批文物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欧洲掀起的埃及学热潮，当时破译象形文字的上法兰索瓦桑伯良与意大利学者伊波利托罗塞里尼领军的考察队沿着尼伯河展开探险，为西方世界打开认识古埃及文明的大门，不仅呈现古文明本身，也让观众看见埃及学如何在欧洲逐步发展。史博馆展览组研究人员林瑞堂指出，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以永生为核心，带观众理解古埃及人如何透过仪式与器物打造通往来世的道路，且此次展览更关注一般人的生命经验。林瑞堂说，
2: 我们这次的展览藏品有很多当然有一点点跟法老王相关，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一般人到祭司这些不同社会阶级，他怎么样透过这些文物希望为自己谋得一个让能够获得永生这件事情。那比较不像是奇美，他是从这个王权啊，法老王的王权啊，比较一个政治层面，然后还有文化艺术层面的这个部分去探讨。我们其实是两个展示不同的焦点。
1: 展览中最受瞩目的是西元前300年的妇女木乃伊。林瑞堂强调，展览不只停留在她是个木乃伊，把她当作奇观，而是回到她过去曾是个有血有肉会呼吸的人。另外，展场中也有婴儿、狗的木乃伊，甚至还有假的木乃伊，反映了木乃伊在埃及丧葬文化中不同的面向。由于古埃及人相信亡者在前往冥王奥西里斯的国度前，必须面临一场严格的心脏称量审判，展览也呈现如导览手册般的沙草纸，引导亡者顺利走完通往来世的过程。其他包括从棺木、卡诺皮克罐到赫鲁斯之眼等护身符与日常陪葬品，则构筑出对亡者的保护，也是古埃及人寄托永恒渴望的实体化身。为呼应这场跨文明想象，史博馆同步推出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将视角拉回台湾。研究人员吴昭杰表示，策展希望不只呈现埃及，而是可以形成一个东西方的对话，透过佛教、道教、儒家与原住民族观点探讨生死并非对立，而是理解生命的重要方式。展区中特别展出具体图像死亡图，完整铺陈亡者经历审判转世的历程，观众可随着画面一步步理解地府秩序，同时结合互动设计，包括数位影像与 RPG 式体验游戏，让观众化身角色走入审判过程，在观看与参与之间重新思考生命与终章的意识。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要关注的是城市治理的议题。许多民众近期频频反映台北街头出现老鼠。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台北市政府跨局会议已有讨论，今年初起进行计划性清扫整体环境，后续将依照目前规划进行市区整体环境清洁消毒。蒋万安今天上午陪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在景美市场发康乃馨之前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从市民热线1999进线量来看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北市府绝不轻忽，包含环保局、卫生局、民政局、市场处及商业处等等，会依照目前的规划清消整体环境。至于民进党籍立委沈伯阳提各国较流行对付鼠患的方式不是直接用药物杀死，而是破坏繁殖荷尔蒙等等， 蒋万安表示，环保局已经说明目前是使用中央核可的环境用药，当然在跨局处会议当中各选项都有讨论，包含此项在内，但仍要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此外，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指公园投放老鼠药，担心小孩及宠物误食。蒋万安表示，将会持续全面清消各个市场、商圈和餐厅等环境。

0: 值。蒋万安表示，将会持续全面清消各个市场、商圈和餐厅等环境，不只是投药，更重要的是环境清洁。再次呼吁所有市民，不让鼠吃，不让鼠来，不让鼠住的原则，一起维护环境整洁。鼠患议题在国外也时有所闻。澳洲政府今天表示，当局对于西部地区的老鼠泛滥成灾感到忧心，将持续与业界合作来遏制鼠患对食物供应的影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澳洲老鼠泛滥成灾，大批出没在小麦生产带的西部地区，导致谷物商四月对农作物亏损提出警告，并且呼吁取得更有效的灭鼠药。能源部长波温表示，澳洲中间偏左翼政府正在持续努力和业界合作，来降低鼠患对于当地与海外粮食供应的影响。身为第四大小麦出口国的澳洲，最严重的鼠患发生在1993年，当时老鼠毁坏了数千公顷的农作物，并且攻击养猪场和养鸡场。另外，美国纽约市长也表示，受到脏乱和纽约市也长期受到脏乱和老鼠横行的困扰，灭鼠已经成为评量历届市长绩效的重要项目。新任市长麦达尼近期再度推出设置大型垃圾收集箱的计划，希望在2031年底之前，全市垃圾能够容器化，降低鼠患的影响。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情势。美国总统川普在1号以欧盟未遵守先前达成的贸易协议，将在下周提高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称此举令人无法接受，批评美国违背承诺。朗吉在1号晚间表示，美国针对伙伴的任意举动并非首见，从对400多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关税，到如今针对汽车产业，这充分显现出美国并不可靠，欧盟必须维持坚定的立场。另外，美国五角大厦1号宣布，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德国目前驻防大约35000名现役美军人员，人数是欧洲最多的国家。川普近日因为伊朗战事连番抨击欧洲领袖，再度引发欧洲外交圈思考最佳因应之道。一名外交官表示，现在大家都稍微学会如何应对川普，绝对不能够立刻反应，要让风暴过去，同时坚守立场。这名外交官还说，即便试图以奉承的方式应对，照样遭遇川普的怒火，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奉承也行不通。另外一名西方外交官指出，欧洲正在迅速采取行动以增强自身军事实力，不能够再依赖二战后的现状，不仅要维持软实力，更必须以硬实力做后盾。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
1: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1: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就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呢没有两个单元哦，我们要来好好的聊一部影视作品，聊一部电影。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跟你分享。那刚好前阵子跟 Andy 聊天的时候呢，他说他超级喜欢这部影视作品。我想说哇，我们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的世代，却同样的对这部戏有感受。那我们就好好的用一集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部2026年推出的作品。

儿，现在才2026年的第一季第二季，对不对？上半年还没过，我却几乎已经可以断言它一定就是我今年年度最佳的国片。到这里有猜到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哪一部电影了吗？如果还没有，我再给你一个线索，因为我们要先听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有一把非常纯净的声音所诠释，它是徐锦淳，而这一首歌的歌名叫做《玫瑰人生》。

0: 影剧心事。
1: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0: 诶，我爆米花呢？话说回来，其实《玫瑰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戏剧的名称，也是主题曲的名称。就你刚刚听到的这首石井淳的《玫瑰人生》，其实为了这一部台视在1987年所推出的八点档《玫瑰人生》所演唱、所诠释的歌曲。但它就在2026年推出的这部国片里面，成为了情绪张力非常强的合唱歌曲。合唱的人呢是一对母子，而我们接下来聊的是这个儿子以及他的老婆如何要在一天之内完成两场婚礼的故事。到这里你知道我要讲的是哪一部电影作品了吗？如果你还不知道，我让 Andy 来告诉你。 Andy，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2: 我们今天要来聊双喜。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我以为是只有我这个年纪看这一部影像作品的时候会产生超多心得、欸、因为你知道30多岁正是周边的人都在结婚，或者是你也参加过很多婚礼，或你自己成为了婚礼主角的年纪啊。
2: 对啊，当初是因为就你知道大文化币就是有个
0: 啊，可以让你们去看一些艺文展演或电影。
2: 是的，而且甚至是不用钱的。
0: 你拿文化币去看双喜哦？
2: 对啊。
0: 哦，为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各种贺岁片出来，然后我对于双喜的印象大概就是诸葛亮之前会拍那种哦，很欢乐啊，然后很好笑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它是在贺岁片上映的那一段时间，就农历年前
2: 后，大年初一那个时候。
0: 然后它又是什么在讲婚礼喜事，然后它预告片又剪得很像很忙乱在解任务，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娱乐导向的电影。
2: 是，然后我觉得进电影院之后我就直接被赏了一个巴掌啊，就是、哦、怎么变成这个情况。我们走出去，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学弟去看的，我走出去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真的觉得他不能当贺岁片，你一坐下来就觉得好紧张哦、啊、因为一进来就是哦新郎高庭生跟新娘吴黛玲要在一天之内要办
0: 两场婚礼，
2: 而且这个两场婚礼前后只相差半个小时。嗯，然后就看他们很手忙脚乱的那个样子，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过年要来这里虐待自己呢？
0: 而且你越看越后面发现虐待的还真的不是只有这个

0: 手忙脚乱的节奏而已，还有那种往你心头赏一拳的那一种冲击力。因为他在讲的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新郎和新娘之间，然后包含了两个家庭彼此之间怎么样在不同的世代用不一样的方式沟通，甚至是新娘是香港人嘛，所以香港那边的文化习俗跟台湾的文化习俗
1: 又很不一样。
0: 对，然后爸妈彼此之间怎么互动，还有爸妈怎么跟他们的儿子女儿互动，就很多类似这种事情。所以今天我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到这段你不用担心你还没看过，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播歌的环节嘛。在我们播下一首歌之前，这些讯息你都可以听，没有关系，我们不会爆雷。台语叫做爆戏文，就是我们不会爆雷。但是等一下我们播那首歌过后的下半段啊，我们会大聊剧情哦，就是如果你没看过的人，你可能就是先听到我们等一下那首歌之后，然后你就先去看电影，然后再回来，可能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你的观影体验。因为我觉得其实这部片真的需要你好好的品味它，它有太多的层面可以聊，然后甚至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个导演的作品，喜欢到其实双喜在上的时候我就直接去看了，我连预告片都没看，所以我没有你那个以为它是贺岁片，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本来就是冲着这是孤味的导演我要去看。因为孤味的导演许成杰之前曾经我们两个人也在广播电台的空中聊过孤味这部作品，所以我知道许成杰导演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导演，然后他对于处理人跟人之间，特别是亲人之间的关系，那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走进去看，然后就发生了刚刚 Andy 讲的体感观影体验，我也有。
1: 嗯，我很好奇，因为我为了做这一集，所以我其实去查了一下孤味相关的资料。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双喜在讲的是一场婚礼，但是孤味好像是在讲一场葬礼。
0: 对，而且许成杰导演非常会透过仪式来反映他想要讲的人在这个生命的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跟他有非常浓厚关系或是曾经有很浓厚关系的人该怎么样和解或相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他不管孤味或者是双喜都讲的和处理的很好，他不是说教，你看就知道他完全不用说教的方法，他就是透过互动去很精准的呈现这种不管是世代的沟通，或者是我们人很微妙的人际情感当中那种爱跟恨其实交织在一起的事。孤味也是，孤味从一场葬礼开始聊，可其实也是淑芳阿姨她所演的那个角色跟她的女儿们彼此之间的和解过程
1: 啊。
0: 对，然后这个和解只是因为这一场葬礼而 trigger 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出现，必须要互动，
1: 必须要面对。
0: 其实双喜也是啊，因为这场婚礼 trigger 了他们必须要去面对有关于他们跟上一个世代之间的情感课题，还有上一个世代他们彼此的情感课题。为什么要聊到这个，就必须要讲到剧情嘛。很多人听到现在应该会很好奇说，欸，不对不对，啊，你们还没有解释他干嘛一天内，然后差你说半个小时嘛。
1: 对，差半个小时。
0: 他要办两场婚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不涉及那个爆雷啦，我们可以先讲。原因就是这样的哦，欸，高庭生也就是由刘冠廷这个我非常欣赏的男演员所饰演的主角呢，他其实是在饭店里面工作的一个
1: 大厨。厨
0: 对，主厨这样。那这个饭店呢当然是虚构的，可是它的取景来自于
1: 就在我们旁边
0: 啊。对，就我们央广旁边。我一直很期待会不会拍到，又拍到我们电台这样。就是圆山饭店。对，那圆山饭店我觉得又超级适合这部作品，因为圆山饭店其实跟上一代的连结有非常强烈的关系嘛，包含了政治意涵的解读也可以，或者是当时圆山饭店之于台湾的某一个地位，它其实也很像父母那一辈他们被媒韶之言，或者他们面对婚姻时候的看法跟现代已经不一样了。那圆山饭店代表是某一种传统，这应该很好想象这个符号的连结。
1: 是的，
0: 对对，可他们在这个传统的场所去做非常多很挑战的或是很离经叛道，这个要上下引号，离经叛道的事情，就是办两场婚礼。原因是什么？因为高庭生这个 chef 他要结婚了，可是他的爸爸 跟妈妈却是早就离婚了，而且是不欢而散的离婚，所以他们两个人根本不想看到对方。
1: 真的啊，我觉得就被夹在中间那种感觉一定会很难过吧。
0: 那他夹在中间，他就会想要找一个解决方法嘛，于是他牵起他老婆的手，或者是说他老婆牵起了他的手，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可能更是后者。他们就说我们就一起努力，老婆这样跟他讲，就是余香玲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名称叫吴岱玲，她其实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性，然后也很支持着她的伴侣一起完成这个挑战，就说没关系，我们就拼了，试试看这样。然后所以呢，就最后他们想出来的方法是爸爸那场先走，然后妈妈那场后走，然后因为饭店很大嘛，就两个不一样的宴会厅，
1: 还不同楼层，还不同风格，
0: 做两次，重点是高庭生的爸妈并不知道
1: 啊，
0: 然后瞒着他爸妈，然后他爸妈的宾客是不能彼此见面的，
1: 啊，就是这个走右边啊，那个走左边，然后一个上几楼，一个上几楼这样子，啊，
0: 所以。刚刚 Andy 所讲的那个忙乱其实是因为这件事啦，那好险是因为这是他的主场嘛，高庭生的主场，因为他就在这个餐厅工作，所以他就有很多的这个包含像 Joanne 爸爸或蔡凡熙他们所演的角色是可以帮他一起， Joanne 爸爸演的是婚顾啦，然后蔡凡熙其实是他
1: 他的同事，
0: 同事跟好朋友这样，西丁跟瓦贴呗，然后所以就他们这群人一起要帮 Chef 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听起来其实蛮像贺岁片的结构，没有有错，
1: 只是进入那个后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跟贺岁片还真的是差的挺多的。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这种两场婚礼感觉就是会笑料百出，但是你真的是哎，前面笑得很开心，后面就会真的越来越难过。
0: 但我其实很好奇，因为我自己的想象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因为是有参与过婚礼的人，然后我们参与的程度可能甚至是到例如说虽然我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的周边可能会有我的亲戚啊，他可能是结婚了，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家宴啊，那家宴的时候我们会去参加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仪式。我就在想说，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们对这些仪式的了解够多吗？不会觉得很出戏吗？
1: 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算是一个很喜欢中式婚礼的人。
0: 哦，我以为你说你很喜欢那个仪式感的人。
1: 嘿嘿，也算是，就是我对于什么稳定啊，然后什么出嫁啊，然后过那个火炉那个东西，我真的是非常有兴趣，我自己有去研究。虽然这样说啊，但是其实我真的看到这么繁复的过程的时候，我还是会愣住，就是有点不太理解他在讲什么，甚至是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有这些仪式。
0: 因为其实我觉得传统在面对一直以来的讨论有一大块来自于，特别是婚礼啦，来自于性别。过往传统的婚礼当然就所谓的男生跟女生的结婚嘛，再次强调这是过往。过去因为这样子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这个概念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性别议题要去讨论。比方说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了，例如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新娘她丢扇子
1: 啊，就把坏脾气丢在什么娘家不要带过去夫家啊这种。
0: 对，那甚至她衍生出了一个，就说哦，如果这个新娘脾气越大，她要丢的东西就要越大
1: AK47
0: 或者工业用电风扇就是已经不是一般的纸扇，就当然是一个开玩笑的角度，我们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可是如果你回到性别的讨论上来说，为什么女生要为了男生改变自己？
1: 对啊，
0: 而且所谓的坏脾气丢掉的这个东西，出发点当然是希望大家喝来喝去，或者是说大家成为更好的人，因为你们两个人手牵手了，要一起面对接下来的挑战，所以你愿意为了他做一点改变，愿意他为了他成为更好的人，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回到说，那今天男方有没有对应的事情是让他变得更好的仪式呢？好像我们在传统的婚礼里面比较会要求女方去完成这些事情，他才可以所谓的出嫁。而关于嫁这件事情本来就有很多人在讨论的嘛，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是女方很像是一个被带着走的，就是我要嫁到你的家，而不是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家呢？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双喜这部片要讨论的重点， 可是由于双喜他用了传统婚礼的很多习惯跟习俗，所以我发现在网络上，特别是在你们这个世代，
1: 为什么一定是女生要这样？
0: 对，为什么是女生要这样？为什么这个一定要这么麻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1: 为什么拜别父母是女生要拜别？
0: 嘿，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哦，反而你没有这样子去思考，对我来说蛮新奇的。
1: 我们自己也会想说，哎，可能未来我的婚礼为什么可以一定要走这样的形式吗？可不可以换个形式走？然后虽然说我是有仪式感的人，可是对于这种性别议题，自己平时也比较关注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离场的时候跟朋友的聊天当中也是会讨论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说一复杂，二看不懂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也就是在讲我们这个世代可能在跟我们爸妈那个世代，有时候或者是在他们在更前面的世代在做讨论，可能未来我们要去讨论不管是婚礼什么样子的仪式习俗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就会跟他们发生这样子的观点差异或冲突啊？
0: 你记不记得剧情里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应该不至于到影响你的观影体验，男女主角他们本身的认识过程是因为墨鱼面，墨鱼在这部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角色，这个大概要到下一段才可以讲。墨鱼面是他们结缘的原因，
1: 是
0: 那墨鱼面在这个男主角心中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剧情了，有拍出来。但总之，因为对他来讲墨鱼面很重要，男女双方都是哦，所以那个时候身为 chef 的他呢，就觉得一定要
1: 做，一定要有这道菜。
0: 可问题是，他的爸爸跟他爸爸的朋友们就是牙医族群，你知道他已经是一个族群了，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是牙医，所以他们家从小就很在乎牙齿的清洁。那墨鱼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染色嘛，你的牙齿会哦哦嘛，对不对？就是庭生的爸爸就不能够接受有墨鱼面，吃墨鱼面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你要想哦，你记不记得有一幕，我记得应该是余香凝就问刘冠廷，就女主角问男主角啊，就说为什么你不跟你爸沟通啊，就是为什么你不跟他讲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你爸一定可以理解啊。那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就庭生跟戴琳讲的事情是，你不懂啊，你不知道，他就是没有办法讲。我觉得其实这一幕他回到了我们刚刚讨论的议题，我想要讲的事情是，他其实象征着世代之间有很多的隔阂，是岁数和生活环境的差距是一回事，但更多的是每个家庭之间彼此会有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你认为很懂对方，因此却做的一件事叫放弃沟通。
1: 是，
0: 这件事情也会变成你刚刚再回到我们如果讲婚礼的仪式或者是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婚礼啊，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三十几岁跟我一样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但我这边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的想法，是婚礼不是办给自己的，婚礼是办给爸妈的。
1: 真的，
0: 你们也有吗？
1: 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现在大家一是不婚主义，然后二是什么，就是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然后我们办出来，然后如果就真的要结婚的话，就去那个户政事务所登记一下就好，为什么要办婚礼？对我们来讲可能会这样子想，所以对我来说啦，可能婚礼就是一个拿出去给大家看的东西。那如果这段婚礼是我们自己来的话，我宁愿去跟朋友办个 party， 然后来告别单身，这样就 OK 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繁复的仪式？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点像是交代的感觉。我想要交代，有一个仪式过完了之后，好像我们就成为了一个什么样子新的关系，两家彼此就有连结。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对爸妈来说也很重要，是爸妈也会因为这样而觉得哇，你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仪式、他们的逻辑告诉他们说我长大了，所以这一场婚礼既是做给你们的，其实也是跟你们某个程度的结案。我不再是你的小孩了，因为我已经创了一个新的家庭了。那接下来在我的家庭、我的人生里面，我要继续 move on。 可是在 move on 之前，我给你一个让你用你的文化、你的语言、你的逻辑去呈现的一个舞台，很像他妈妈嘛，就是庭生的妈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一定要按照他的意思走。就是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在看的时候常常也都会冒出说这个仪式我以后才不要这样了，或是一定要这么复杂，但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的心得反而是，其实有些时候做给爸妈看这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把它当成是婚礼的某种很重要的目的的话，那么 用他们开心的方式去完成它。就像庭生最后也是找到了一个艰巨的方法嘛，他那道料理最后想办法弄出了一个
1: 很特别的模样。
0: 对，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是在考验两代之间相处和沟通的智慧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你好像也很难把你自己的家庭经验套在说这个就是标准答案，所有人都可以跟你们家

0: 样完成这样子的状况跟这样的沟通。
1: 我觉得在这种很大的场合里面，毕竟就是两代之间互相也要去妥协吧，就是啊，可能爸妈会觉得说，嗯，你可以按照我这个形式走，但是也要知道这场婚礼还是属于两个人的。我觉得这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东西。
0: 是，因为我们刚刚的角度是我们都是比较像是，我们是年轻人，可是如果你身为爸妈的人，你也要意识到刚刚 Andy 讲的这个概念，那你有没有给儿子女儿，对吗？因为结婚了，不管今天你是男方的家族或女方的家族，你未来他都是你的儿子女儿嘛。你有没有给这对夫妻，甚至是走到现在，你有没有给这对夫妇，这对妻妻一个让他们可以自己尽情的开心，不是只有你开心他们也开心的一个互动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现在要听歌了，因为差不多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讨论一些这个剧情当中可能会有爆雷的部分咯，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聊这一部电影各自很感动然后跟情绪有关的剧情是什么。中间播的这首歌曲呢是这样的齁，因为这个双喜齁他剧情里面有一个对唱我们已经播完了，是玫瑰人生，然后九元爸爸唱了一首主题曲，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播的。那中间能怎么办呢？ Andy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那我们播许晨杰导演之前的作品孤味的主题曲。我说诶、欸、不错诶、欸、因为徐若瑄唱的这一首把郎诶、欸、超多婚礼后来非常爱用这首歌曲，包含了这首歌在 MV 当中徐若瑄也是披上了新娘的衣服，就变成好像女生跟她的家人之间告别的一首歌。可是她在歌词里面非常明确的告诉了大家说，其实就女生的角度，我不会因为我到了另外一个家，成为了另外一个家庭的女儿，我就不是你的宝贝了。
1: 嗯，
0: 对女生来讲，她的亲生父母跟她的原生家庭永远是她最棒的避风港。这首歌大概是有一种在跟她自己的爸爸或妈妈讲这样子的话啦。这是徐若瑄自己填的词哦，来听下巴郎诶、欸。

0: 刚刚我们听完这首徐若瑄的《白狼》哎，啊，正式进入哎。新郎高庭生跟吴岱玲的婚礼，我们要开始来爆雷了。
1: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情绪张力很强的，不管是你或是可能某个角色自己的情绪张力很强，大概会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首先有两个地方啦。第一个地方是那个时候庭生跟岱玲约定了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句话，他说不管今天发生多少鸟事，我们都要 live in the moment、oh, oh, oh. 就是说我们都要活在当下。但是讲完这句话之后，谁食言了？啊，高庭生食言了。
1: 因为他就在某一种想要拯救这个世界的那种比较专注里面，所以他其实非常专注的在完成这个挑战，却忘了他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两个人

0: 一起做出的决定。
1: 对，
0: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于湘玲所饰演的这个吴岱玲啊，他要忽然间开始生气，不讲话，然后直到吴岱玲提醒他说，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面对吗？这其实是婚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吴岱玲真的生气好像是因为高庭生讲了一句话，
1: 就是说我们还剩下两场，再两个进场今天就结束，
0: 对，就是撑过去我们就结束了。可是对于吴岱玲来讲，他很受伤，是为什么我们的婚礼要撑过去？那难道我们接下来这一辈子都要撑吗？为什么两个人的力量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却好像都很有挑战？对他来讲，他其实很难过。这个明明他还有他的爸爸，因为其实吴岱玲的爸爸是家长群里面唯一一个知道真相，就是知道会有两场婚礼的人，因为他妈妈很早就离世了嘛，所以他其实是单亲家庭的孩子。那他爸爸非常的宠吴岱玲，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很感动在吴岱玲和他爸爸之间的互动。欸，入场的时候他爸爸牵着他的手要进去嘛，他爸爸就说还是我们现在就一起逃跑。对，就是我觉得其实父女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浓烈的，然后演得超级好。讲回来，是刚刚那个画面里面，其实是吴岱玲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跟你一起面对所有的挑战，但你却把这个挑战当成是你一个人的课题，跟你想要撑过去，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个伤害。
1: 其实我当下看的时候，我没有很理解吴岱玲为什么要生气。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视角都是从庭生出发，我今天就真的快撑完啦，我就真的很累，我好想赶快结束，毕竟这就是交代我离异的父母两边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撑过去就好？
0: 反正这个结婚就是结给爸妈看的啦。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不能理解。是到后来岱玲爆发跟他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剧情嘛，就是为什么这两场婚礼到最后会啪康啊，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个小小的错误没有被雕出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庭生也会很生气，就是为什么啪康了，岱玲也会觉得说啊，我就已经很累了，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还是怎样怎样怎样。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两边要能够互相理解跟互相体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 对，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场合，就是在忙碌的舟车劳顿的时候，他们忽然间选择去一个本来不在计划里面的事情，就是庭生以前的老家。然后在庭生的老家，庭生就会跟他做 room tour， 就是以前他爸爸妈妈
1: 在这里干嘛，
0: 对、啊、一起住在这里的时候，然后就爸妈还没离婚之前嘛，然后他们在这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其实岱玲的概念跟岱玲为什么想要庭生，因为其实岱玲要他带他去看的，要庭生带他去看，为什么呢？在我的心中，我觉得只有两层情绪。第一层情绪是岱玲想要提醒他，其实这些事情都有人会听，有人可以听你分享，有人会陪你继续走。第二件事情是，以后我们甚至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家，这个家已经要卖掉了，这个家已经不是你小时候的家了，我们人生可以再去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幕剧情的暗示，就让我觉得岱玲是一个真心有行动力也充满爱的一个很正向很富有能量的人。所以对他来讲，他的这些能量跟爱为什么能够付出，是因为他对庭生的信任，跟他相信庭生做得到。所以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也会希望庭生是用这样的方式回馈给他。所以当庭生也不跟他的爸妈解释那个墨鱼面的事，或者是迎合他妈妈一定要那个高脚杯，是不是
1: 香槟塔，
0: 还香槟塔，然后还是说像刚刚讲那个撑过去的时候，我觉得他才会一次一次的越来越，因为你会发现导演其实都有去带到吴岱玲的表情，你会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累，越来越僵，那其实跟这个东西有关。那后面才是你讲的，因为那个事件的爆发又好像真的整个点燃导火线，哇，真的两场婚礼啪康了。
1: 其实我觉得庭生他在这场婚礼当中其实很错过了很多身边的人，比如说他在身边很好的朋友，就是蔡凡熙饰演的大蔡嘛，或者是像是那个婚故小瑞。我其实对于小瑞，就是九零爸爸饰演的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就是他是庭生他妈妈的粉丝，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很大的大人物嘛，
0: 大成功的企业家那一类的。
1: 那小瑞就一开始就很想要他妈妈签书，签他的书，但到最后当小瑞见到他妈妈的时候，他没有给他签名，因为他觉得这个妈妈可能是从小带给庭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小瑞还有大家，他们其实也很一方面在兼顾庭生的情绪，但庭生可能在这个忙碌的情况下，他忽略了身边很重要的人。

0: 这刚好回到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因为我知道以刚刚 Andy 讲的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庭生的确是没有顾虑到，例如说他可能太想要完美的去继续扮演那个夹在离异感情破裂的父母中间的这个左右为难的角色，因为他从小就一直被迫要成为这个角色嘛，所以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做好这个角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他跟淑芳阿姨的那一场对话。
1: 哦，
0: 淑芳阿姨要走进去的时候，就是他牵着阿嬷的手要走进去的时候，阿嬷是不是跟他讲了一堆有的没的？
1: 是，
0: 庭生说，可是阿嬷，我已经长大了。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如果你说庭生他没有办法顾虑到刚刚讲到的这些他的好朋友或者他的伴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想办法修补他跟他自己的关系。刚刚好在这个饭店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小庭生，就庭生小时候曾经来这个饭店找过他妈妈，他妈妈那个时候在国际会议，对，那是庭生的一次叛逃。他其实从小都是很听话的人，可那一次他不听他爸爸的话，他一定要去见他妈妈，那是庭生的一个叛逆。可这叛逆导致的后果是他发现他影响了他妈妈，于是后来的庭生其实面对他妈妈几乎是百依百顺。
1: 哦，就像那个香槟塔，
0: 对，
1: 就他妈一定要他就真的给他生出来。
0: 对，原因我觉得可能跟小时候的这个阴影跟伤痕有一点关联，所以当他回到了这个饭店工作，跟他在这个饭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幕是那个小小孩的庭生一直跑出来，然后他会一直想要怎么样去帮助那个小孩，诶，你不要过去，你不要去吵妈妈，你不要怎么样，他会想要用他大人这个时候的角度来去拯救那个时候的自己跟那个时候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是非常难过的，那这个难过跟这个压力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一开始都基于他要去救这个小孩。可是在我眼中，我觉得超级感人的一幕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是那个小孩救了他、欸、你记不记得那个小孩带他去哪里？
1: 去那个密道。
0: 对，就是圆山饭店真正的那个密道，
1: 那个密道
0: 就啊会掉下去的那个。那他掉下去之后，你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1: 哦，就是那个时候砰很大一声嘛，然后他在那边大哭，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从在这个前一段进入这个地道前一段开始哭的，就是他碰到那个香槟塔，然后全身湿掉，好像还有一次进场还是怎样子。
0: 对啊，那个之前就是玫瑰人生他们跟他妈妈合唱那首歌嘛，就情绪张力最大的那里，庭生彻底崩溃了的那里。
1: 那我觉得他跌到密道最后，就是他爸爸妈妈各从那个密道两边冲了过来，然后来关心庭生发生什么事，然后那时候庭生只是说我现在很累了，我希望你们在这之后就配合我的婚礼，
0: 结束
1: 我的婚礼，对，你配合。我其实那个时候不太理解这个配合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用配合这个词去描述，但后来能看到就是毕竟在整个电影的最后就是有讲到嘛，他的父母其实本身也没有和好，他就是一个很开放性的结尾，你也不知道他父母到底有没有解掉之前的心结，但其实能都理解，其实他父母都是爱着庭生的。
0: 对对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角色的互动之间是非常张力很强的事情。而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进地道跟到他爸妈来中间发生的这个魔幻时刻，就刚刚说墨鱼会扮演一个角色嘛，在这里有一个很 fantasy 的画面，是我认为导演处理的非常好，就是你如果让你的 inner child 就是小小的小孩庭生出现的时候，其实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每一幕都牵扯到心理互动的部分，是自己跟自己的自我觉察，庭生才会讲出那句话。原因是这样的，一样这是我个人立场，小庭生带他到这个密道其实就是一个逃脱嘛，反而其实不是大人要去拯救他，是小孩带他去逃，逃到哪里去？逃到他们以前的家，带领已经
1: 有去过了，
0: 对对对，已经 run tour 过。就到他家之后，先发生了一个地震。
1: 地震的时候，他有一个他小时候在罚站的时候会看到那个达摩像倒了，
0: 对，
1: 碎掉。
0: 那个达摩像在前一刻，带领跟他之间的互动是什么？他们两个击掌，就在 room tour 的时候，真的那个达摩像还在，然后所以庭生才解释了刚刚 Andy 讲的这一段，就是小时候呢，我就在等我妈妈的电话，或者是我被我爸骂的时候，都是他在陪我，就是他就在那里站着盯着我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带领跟他说什么，带领跟他说好，那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交给我咯，那他们两个击掌有点像交接，就是接下来我会守护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那个达摩像碎掉，它象征的第一层对我来讲的意义是，你不用再靠他

0: 陪伴的。其实你有更美好的未来，你找到了一个可以跟你携手前往你们努力创造的世界的一个人，你们要一起共患难共享乐了。所以这就是婚礼的意义，就是结婚的意义啊。那结婚了，为什么你还一直留念着这个旧家的达摩呢？即便他对你来讲以前真的很重要。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觉得他也在象征着庭生自己要跟自己的某一个阶段告别。那个达摩向他囚禁了他的很多不自由跟不舒服，破了才有机会重新开始啊。那后来是不是出现一只大墨鱼？墨鱼是不是打了他一巴掌？
1: 对，
0: 有人说墨鱼是吴岱玲啊，就是。因为他跟吴岱玲认识吧，
1: 实际上
0: 对对对，没有，而且他跟吴岱玲是因为墨鱼面认识的嘛，所以那个墨鱼好像是也在提醒他说你注意一下还有我，这样，这是第一个。但我觉得墨鱼的出现跟打他一巴掌，其实早在一开始电影的一开始，其实那个墨鱼面就是一个友善的事情，一个别人的简单的善意提供给你一种你解决这个时刻，因为他在飞机上嘛，是空姐给他头等舱的墨鱼面，所以他还吃得很开心，对不对？然后牙齿黑黑的，所以那一幕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是庭生的某一种觉悟觉醒。回到你刚刚讲的，他身边有那么多爱他跟支持他的人，他们其实都在帮他开创新的可能，但是他不可以因为一直被夹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就不愿意往前走，更何况他已经跟他阿嬷讲了一句话，阿嬷，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这一块处理的超多细节，对我来讲是一个很 kick up 跟充满情绪的事情。就是我们成长到我们这个岁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心里面那个小孩子，他其实是最有力气拯救你的人。其实从来不是你要去拯救他，是他在拯救你，他在提醒着你，你长大的过程是这样的轨迹，而我永远会在那边陪伴你。然后那个陪伴不一定要留念眷守死守在过去的方法，而是他提醒你快乐的看看身边支持你的人跟爱你的人。我觉得那一幕在处理的是这个，而我非常喜欢导演这样的处理方法，因为完全没有说教啊。
1: 对啊，
0: 完全是你去解读，甚至有点娱乐的效果。就被墨鱼打巴掌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
1: 我觉得我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也想要把它拿来问那一刻。他说今天他如果没有这两场婚礼，他会不会就此就没有办法遇到他这个小小的庭生，他也就没有办法离开他童年那个阴影跟状态，他即将会携带着曾经困住他很久的这个心情继续经过呢？
0: 有可能啊。可是婚礼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婚礼其实是决定要跟另外一个人开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新阶段嘛，那旧阶段的人呢，这是第一个反思嘛。然后第二个反思是婚礼的时候就是所有世代的人都会在场，那大家怎么看呢？怎么看你跟你怎么看大家的这种互相凝视的过程，我觉得这几个点都让婚礼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trigger 导火线爆发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一切，然后它的张力可以来得这么快，然后它的就是崩溃可以来这么大，然后他的和解可能也可以来得这么强烈，我觉得是真的，也真的想了一下，果然这不是婚礼就丧礼啦。可是丧礼比较像是你已经跟这个死掉的人没了再相处的机会了，
1: 你讲不出口了啦。
0: 可是婚礼还有啊，大家都还在啊。
1: 我觉得东方人会觉得婚礼都一定要圆满，就像是我们都会觉得最后庭生的爸妈应该要和好，他才会是最圆满的那个结
0: 果。坦白说连我自己都会在电影里面有点小期待，因为他爸妈不是见面了吗？
1: 是啊，
0: 最后一刻，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他爸妈会讲一些什么，
1: 然后就讲开了。
0: 对对对对，我真的我也必须要承认，可是我觉得导演在这块做得很细致，因为他没有让他这样子。
1: 是，我觉得他就很像是虽然他没有圆满，但大家都是开心的。
0: 既然都爱我们这个儿子，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没得解了，没能解了，那也不关儿子的事。今天是儿子的大日子，
1: 所以我们都共同祝福他。你就看那一群牙医叔叔伯伯们最后吃墨鱼面吃的笑得很开心，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心头庭生在这场婚礼一直结住的那个结终于解开了。
0: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部作品为什么那么喜欢，我觉得 Andy 喜欢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是他好像找到一些跨世代的语言，
1: 是
0: 或许他用了一个比较传统世代的包装方法，就是婚礼的习俗跟仪式，可是这样的手法恰好可以去还原了我们要讲世代的对立冲突沟通和解。 但是它其实过程当中更多是你要回到自己身上。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的这种相信自己的能力跟相信你的另一半真的跟你愿意继续走下去，其实是婚礼给的最大力量跟祝福。所以今天呢，就用双喜这一部作品来跟你分享。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形式，你也告诉我们，例如说你觉得诶，我们谈哪部电影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谈很不错，说明我们有些时候就来聊聊电影的作品。因为我觉得电影有很多的东西它可以创造很多的解读空间。那或许我今天的解读是我的看法，你也有属于你的看法， Andy 有属于 Andy 的看法，那欢迎我们彼此在做交流。所以请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节目资讯栏位都会留下我们的什么
1: 信箱，
0: 请你写 email 来告诉我们你的听后感跟想法，也欢迎你敲完主题 email snakeforradio snake 1234snake4radio@rti.org.tw。 那么节目最后就要来播就九元爸爸的
1: 轻轻放下，我觉得也很适合当结尾啦，
0: 轻轻放下这一集咯。接下来的人生属于你自己的了，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就下周再相会了。谢谢 Andy，
1: 拜拜。

0: 文武双全，
1: 南音北调，
0: 畅所欲言。
1: 看你优秀戏台好风景，
0: 带你见识戏曲大场面。戏曲真少年，台湾文武平。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为您播出的戏曲大场面，
0: 台湾本部表，
1: 我是 Polo，
0: 我是一万。
1: 是的，今天的来宾呢是一年会来跟大家见面一次的吉祥物。
0: 我刚才在办公室跟同事说，这位来宾呢就是出现在我们录音室应该有十次吧，有些时候是他自己来，有些时候是陪了别的朋友一起来。
1: 对，
0: 但他第一次跟他见面是有仿刚的状态所以我今天突然有一点不知所措，
1: 因为他的身份今年就是多了一个，就是以往他就是我们会用剧评人介绍他，
0: 还有我们的顾问啦，
1: 对，台湾文武饼的那个节目顾问这样。那但是他今年干了一件大事，我们势必要好好的帮他铺张一下。
0: 是，没错，
1: 对，就是我们2026年儿童戏曲艺术节的策展人吴月玲。
2: 月玲 Hello Polo You Are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玲。
0: 儿童戏曲艺术节，所以表示他的主要 TA 是儿童。
1: 嘿，那我们先确认一下你现在几个小孩了
2: 我先做一个声明，就是在我所有社交软体上出现的小孩都不是我的
0: 都不是亲生的就对
2: 了，都跟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0: 但你很常 po 一些你跟小朋友互动的照片，而且那些小孩都有你的一些神韵哦，
2: 就是可能相处久

0: 有的吧？
1: 所以我们都以为
2: 是捐一些东西，
0: 并没有，并没有。
1: 还是在外面就是有一些就是执行过的活动之后，
0: 并没有，并没有，我只要好好的澄清一下。
2: 但是你真的，你看那些小孩的眼神都好有爱哦。
0: 就是我觉得当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会身边的朋友都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各种
1: 姨母笑，各种姨母笑。
0: 而且加上我有些同学蛮早结婚的，嗯，所以大概从我刚毕业之后，就陆陆续续身边就开始出现很多小朋友。
2: 哦，哎，但我跟你说，我老实说，
1: 对。
2: 就我对月玲的印象啊，他就是非常理性分析，因为他都会去分析舞台上面的很多东西嘛。
0: 对。
2: 然后有些时候他在做一些批判的时候也是蛮毒舌的。嗯。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社群上面出现小孩，而且他散发出那种父性光辉的时候，我有点想说，所以月玲长这个样子哦。就是哎、欸、你要，因为他平常在专业领域是极度工整。
1: 对 对，
2: 冷静的那种人，
1: 对，提供给大家一些就是思考或者是一些就是有条理的东西。
2: 可是小孩就是不讲求思考跟条理的一种生物啊。
0: 不会啊，他有他们的逻辑，要理解他们的逻辑。
1: 好难哦，这个很难耶。
2: 对，
1: 那所以说你担任这次的策展人，你是一个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被推坑的行为，还是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喜欢这样？
0: 简单答案但是我喜欢这件事情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嗯、其实我大概是去年的六七月的时候接到传音中心的来电、嗯、问我愿不愿意测儿童戏曲艺术节。我那时候接到的时候当然有一点点惊讶。
1: 你有觉得为什么会找你吗？
0: 对，我有一度的瞬间想说为什么会找我，但我想想，但其实我这几年来其实帮忙传艺中心审查跟评鉴了蛮多儿童戏曲相关的案子，包括儿童歌仔戏、嗯、儿童布袋戏、勾样的那种校园推广的计划等等等。那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自己也累积了一些相关的经验在这件事情上。哦，
1: 所以说中心的那些长官们不是被你的社群软体的一些照片，对，就是欺骗。哦，
0: 我们其实也有认真的思考，然后跟我朋友聊过这件事，然后他帮我下了一个最好的结论，他说，因为你那些照片看起来你就很喜欢小朋友，然后再加上他们都不是你生的，你没有，你不用花时间去照顾他们，所以你有空来做这件事情。哦，我说哦，原来如此。
2: 哎、欸，全世界的爸妈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欸。哎，
1: 对，就是你只要负责帮我想我要干嘛就好了。
2: 哎、欸，其实传艺中心不错，
1: 蛮聪明的耶。
2: 他把爸爸妈妈们需要的朋友请来当策展人，
1: 对，
2: 所以呢，这个策展人就会帮他们顾小孩，设计一系列的活动，
1: 对，让小朋友就是白天起床之后就开始有地方去。
2: 必须掌声鼓励。哎、欸，对耶，我刚刚这样子突然联想起来，觉得传艺中心真是聪明啊。
1: 对，所以说今年的儿童戏曲艺术节，因为以往来讲，我们比较常提到的大部分是台湾戏曲艺术节、嗯、哦，那这现在就是有别于就是台湾成人戏曲艺术节，就是这个儿童戏曲艺术节。
2: 可是我跟你说，我其实几年前有尝试要操作过儿童节目，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儿童节目超难的是，第一个你要够有趣，但是你在有趣的时候你又不能失了分寸，嗯，因为这些爸爸妈妈们他们都是小朋友的那种视觉守门员，嗯，但是你如果太无聊的东西小孩又坐不住，
1: 对，
2: 超难的。哎、欸，
1: 对。那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所谓的儿童戏曲好了，就是它跟所谓成人戏曲，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我觉得它一开始的概念可能有点像是我们看电影会有年龄上的分级，就是它的内容上来说、嗯、你知道有些戏曲内容真的不适合给小朋友看、嗯、就是打来打去杀来杀去喝酒吃肉之类的，
2: 不适合，不适合。
0: 那这是内容上的、嗯、那另外一个是我在思考这个艺术节的时候，我自己替我自己两年起的整个艺术节下了一个定义，叫陪伴儿童认识戏曲。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差别，一个当然是内容上，另外一个是小朋友对于戏曲这个东西他们其实是蛮不熟悉的，因为接触的环境可能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艺术在他身边发生、嗯、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认识戏曲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是陪伴。嗯，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把儿童戏剧或儿童戏曲这件事情认为只是给小朋友看的，然后会忽略一件事情是，不可能那个场子里面齁就只有小朋友全部被关进那个剧场里面，
1: 对，
0: 大人还是得进去，但是如果只是让小朋友觉得有趣，然后大人觉得很无聊，他在旁边滑手机，嗯，好像也不对。所以对我来说是创作者在陪小朋友一起演戏曲也好，看戏曲也好、嗯、还有一部分也是大人陪着小朋友一起看戏曲，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对我来说最重要。

0: 那你这次策展的内容里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部就是你自己会期待，就是你觉得那个大人会看得比小朋友还要爽的？
1: 应该说这次有三个是我邀演的全新的制作。那这三个全新的制作因为都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来做发展。那其中像Polo 又即将要主是主演吗？
2: 没有
1: Polo 即将要
2: 参与演出
1: 的今天的一宴时间即将结束。
3: Polo 参与演出是以一个主持人的身份，还是是一个乐手的身份，还是是一个演员
1: 的身份，
2: 一个儿童剧演员的身份，
1: 儿童剧演员的身份。
3: 你确定小朋友不会哭出来？
1: 小朋友应该会觉得是一休和尚吧？
3: 哦，就
2: 在演童子之类的，
3: 来到一个宗教系的现场，哎，不对，但是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可是老实说听了这个剧名我有点想象不出来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1: 我觉得大人应该看过一个电影叫《博物馆惊魂夜》。我觉得它有一点用这样的概念来延伸，就是好像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营业时间已经结束的博物馆。那进到这个博物馆之后，很有可能里面的展品就会活起来。那我每次讲这个概念给小朋友的家长的时候，我觉得小朋友还不会那么快接收到这件事情到底多有趣，但每个家长眼睛都睁大，想说哇，好像要进去看一下的那种感觉。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是他们的生命经验里面，一个是从电影里面有获得这样的一个资讯，另外是大人才会去看博物馆啊。他们对他来说，博物馆里面的展品活起来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就是你在这个策展的过程中，除了刚刚的那个博物馆惊魂夜之外，你觉得你在构思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应该要放什么样子的节目在这个艺术节里面？
1: 我觉得就基于我刚才一开始提到我想要让小朋友认识戏曲，所以我一开始在思考的是把戏曲拆成不一样的元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直接让他看一只完整的戏的话，小朋友其实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它。所以我把身段拆出来，把后场跟前场这两件事情拆出来，把说故事做活戏这件事情拆出来给创作团队，让他们去思考怎么去创作，怎么去结合。像刚才的今天的一宴时间即将结束，就是把前场跟后场的概念挪到戏剧里面，让大家看到后场长什么样子的一个作品。
0: 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对于儿童戏曲的想象就是说，可能我今天就是去看一个孙悟空的故事，或者说我今天去看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纯粹就是进场看故事这样子。可是反倒这一次的艺术节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1: 对，某个程度上来说我更强调互动吧，跟小朋友一起创作，一起让这个作品活起来。就像刚才那个是展品活起来，另外一个是就是台北海鸥剧场的宋侯宽，他做了一个节目叫吟游诗人忘了说故事。这个节目我觉得好有趣，但又觉得我无法想象他会做什么事，长什么样子。因为他想要用说故事的方式让全场的观众，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一起演完这个故事。
3: 哦，在他忘记怎么说故事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必须要跟他共演，提供他素材，他才有可能会想起来。
1: 对，就是他有点像我们在传统歌仔戏里面看到做活戏这件事情，就很考验演员要做这件事情，但也很考验现场的观众怎么开启他的想象力。我觉得小朋友想象力一定很好，但我觉得有时候会挑战大人的想象力，大人有时候可能会不一定想出这么多天马行空的事情。
3: 对啊，因为大人有些时候就会想说这个逻辑对吗？
0: 对，
3: 他说的这句话跟我所知道的他的内容是同一个内容吗？这样子。
0: 对，可是因为讲到逻辑，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月玲有说，就是其实小朋友有小朋友的逻辑。对，那就你在跟小朋友相处的情况下，你觉得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1: 我们会觉得他们没有逻辑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有限，所以变成说他们的逻辑是跳跃式，就他们是一个一个单词的跳跃，所以他们现在想到的是骑马，他们下一步可能已经想到那个马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所以他那个跳跃式的连结，你必须想办法在跟他沟通或者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帮他把那个逻辑连起来。他其实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只是他在讲出口的时候是两件事情，
3: 他的语汇还没有这么多，
1: 他语汇还没那么多，或者是他想的比较快，他已经在跟你讲别的事情了。但我觉得可以透过很多对话跟引导的方式，让小朋友慢慢把自己想要讲的事情讲得更完整。
0: 那我跳出来问哦，就是比如说你跟小朋友相处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就有没有哪一个

0: 时刻会让你觉得就是哎，我好像在跟大人讲话。
1: 应该说虽然这个逻辑跳跃这件事情我必须重新去建立，就是他跟成人讲话真的很不一样，虽然有些人讲话你也是听不懂啦。对，
2: 逻辑有些时候跟年纪没
1: 有关系。对，逻辑
2: 有些时候
1: 跟年纪没有关系。对，但是我觉得我非常不喜欢把小孩当作比较笨，或者是他就是

0: 一个既定的印象或是一个刻板印象，就会觉得就是反正只要大人就是装小，然后装幼稚、
1: 装笨、
0: 装笨，这样就哎，
2: 讲一些屎尿屁，他们就会开心之类的，
0: 或是叠字，嗯，对不对？就是好像大家都觉得只要这样子，小朋友就听得懂了，小朋友就喜欢了。
2: 小孩子都好聪明哦。
0: 对，
1: 应该说我不否认小朋友会喜欢屎尿屁，也喜欢叠字。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否认，但是我觉得这毕竟就只是我们会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是很短的一个阶段。嗯，那我觉得他们不是不会使用我们所使用的语汇，有些小朋友真的很聪明，就是我印象我之前有遇到一些小朋友，他们一开始我们看到车子，我们就会假装自己是小孩说啊，车
0: 车。
1: 车
0: 车，
1: 嗯，但那时候那个小朋友让我很惊讶的意思是他指着那个轮胎说车轮。哦，就是每个小孩的语汇量的成长真的不一定一样，没错，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界定在一个很粗浅的范围里面。
0: 嗯，那你在选作品的时候，你比较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如果是太艺术小朋友看不懂，还是说你觉得这样太简单你自己看不下去，你比较会卡在什么点上面？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一直想要拿捏的事情，因为有一部分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本来进剧场的就不只有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或叔叔阿姨可能都会，阿公阿嬷都可能一起进去，所以当你语言使用的过简单的话，大人其实也会受不了。
0: 对，
1: 那小朋友看久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会觉得无聊。嗯，而且我觉得一部分就我刚才说小朋友逻辑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一直预设他看懂或看不懂，他们其实有时候他们的笑点就是跟你不一样。嗯，他们会可能会在很多很奇怪的环节找到他们的乐趣。嗯，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的拿捏我觉得很难，没错，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有些时候可以往小朋友靠一点，有时候说往大人靠一点，我觉得他的自由度反而比我们创作一个很纯粹的所谓成人艺术节的作品更有趣。
0: 对，
2: 对耶，
0: 像我们就是比较常做成人节目，也喜欢看成人节目的，就突然间
1: 你看成人节目能做的事情不就是那一些吗？
2: 对呀，啊，而且成人节目比较容易被批评，
0: 是好
2: 了，是不是？我反而觉得小孩子他们对于快乐或者是对于剧情上面的互动，他们是很容易满足的。嗯，我觉得可能演员也会觉得说跟小孩，像我自己啦，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做一些什么校园推广的活动。
0: 哦，你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活动，
2: 胜过去做一些 EMBA 的讲座。
1: 但 EMBA 的讲座比较好赚吧。
2: 是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说就是有些时候你在跟小孩互动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得到很多。嗯，我某一次就是电台有一个访问的机会，然后就是有一个客语主持人，他就跟了一个大概5岁的小朋友就说，你看我会讲客语你不会。嗯，然后那个5岁的小朋友他就说，我妈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我有我会的。
0: 哎呦，
2: 5岁耶，
0: 要死我。
2: 其实这个事件已经距离我现在大概至少有5年的时间，我一直记得。
0: 对，
2: 就觉得说你不可以跟5岁的小孩子去比拼什么，因为你年纪比较大，你本来就会比较多事情，
0: 你吃过的盐本来就比他多呀。
2: 对，可是这5岁的小孩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天赋，所以我其实觉得你在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不同的学习。
0: 对，嗯，所以一入儿童戏曲深似海，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请教月玲。

0: 戏曲大场面，
1: 台湾本部兵，
0: 我是 Polo，
1: 我是尤啊。
0: 是的，今天的来宾呢，同时是我们台湾本部兵的节目顾问，但是他今年担任了2026年儿童戏曲艺术节的策展人月玲来到现场。
2: Hello， 大家好。
1: 我那天遇到月玲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生一个小孩来看你的戏，他说那你可能今年来不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年夏天开始，夏天是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
1: 没错，
0: 对，我们
1: 他平常就是这么理性的人，他要去策展儿童戏曲艺术节。
0: 对，我们今年的六月底开始呢，在戏曲中心有一连串的儿童戏曲艺术节的演出哈、嗯。那刚刚聊到了，比如说有那个博物馆惊魂夜，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也有这个吟游诗人忘记说故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呢？
2: 刚才有提到我把戏曲拆成不一样的元素，所以我把身段交给了马戏团队。
0: 哎、嗯，为什么是马戏团？
2: 因为我觉得马戏其实是一个要做儿童戏剧相关的艺术节不可以忽略的一件事情、
1: 哦、
2: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最能够用没有语言的方式让小朋友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1: 嗯、
2: 那其实很多马戏演员都来自戏曲学院
0: 学院
2: 对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戏出同源的

0: 状态，只是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上走出了另外一条自己的路线。嗯，所以我找了来自台中的创造焦点，然后他们把身段这件事情拿去跟他们的一个 IP 叫小丑八怪一起结合，然后叫做小丑八怪，然后呢他拿了花木兰的故事来作为一个启发，然后里面就有很多用马戏跟身段对打的桥段。
1: 哦，因为戏曲唱念作打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这个做跟打其实是不用出声音的，
0: 对，是不用出声音的，
1: 对，他就透过这个默剧的形式然后去做给小朋友看。
0: 对，应该我没有办法确定他们会不会真的是完全是默剧，但是语言量确实会比刚才提到的另外两个节目低非常非常的多。
1: 哦，因为你说故事毕竟还是要透过语言，
0: 对，或许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些语言，但是相较之下它不是一个语言作为主体的作品。
1: 哦，对，所以说你可以有这种就是以说唱为主的，然后也有这种以表演为主的，
2: 还有以音乐为主的。
1: 对，哇，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一整批的布袋戏。因为布袋戏其实一直以来，虽然它大家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啦，觉得说偶戏或布袋戏好像都是给小朋友看的，但其实根本不是啦，其实根本不是。然后我觉得有儿童布袋戏的出现，我觉得在刻意破除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布袋戏还是有分给成人看的，还有特别要给小朋友看的。所以这一次的团队里面有去年儿童布袋戏特优的作品，我们请他们重制，就是小虎的实习历险记，找了曾云林阁掌中剧团。那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他们去年是做校园推广，在校园里面演出，然后我们要想说你再就是重新做一下就好了，就他们打破了去年的版本，就说我要重新做一个全新的剧场版，
1: 不归路怎么办？怎么办？
3: 想要帮他省点钱，他也
1: 不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就说好，很棒，去做，
3: 鼓励你。对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印象是前两年的传艺金曲奖的最佳导演奖的作品《水鬼请戏》，
1: 他已经够好了，他还想怎样？
0: 他做了科技艺术版。
1: 想要怎样、
3: 欸、你们这一次策展的每一个都没有想要输、欸、
0: 真的，他们做了科技艺术版，做了一个临水之界的版本。他其实就是同一个水鬼请戏的故事，只是他做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结合了科技艺术的做法、哦、然后有点像是那个电影会出现那种剧场版的新的一个版本的概念。
2: 哦，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看过水鬼请戏，如果你看过小虎的
0: 实习历险记，
1: 对，但是就是你今年如果再进剧场看，就是一个全新的版本，
3: 会看到 plus plus 版，
0: 对，
3: 哎、欸，感觉
0: plus 的版本，
3: 感觉他们今年都很有那个传艺金曲的企图心，
1: 对，那个使命啦，使命，对
0: 对。然后今年还有三个新的儿童布袋戏的作品，就是今年得奖的三个作品，然后找了三个布袋戏团一起做演出，包含了就是拿到特优奖的巨人阿里，他其实是用花莲的原住民神话来做一个启发、嗯、但他的故事其实没有那么原住民了，他其实比较像是普罗大家会在村庄听到的故事。他找了来自嘉义的五洲圣印阁掌中剧团来做演出，他的导演还是宋侯款、
2: 欸、
0: 对。然后另外还有包含像雷音剧坊的孤山呼林气嘎庆艳义，他是拿那个龟
1: 山
0: 岛，
1: 你刚讲的是台语吗？
0: 对啊，
1: 孤刷呼
0: 孤刷呼林，气加青烟，
1: 就是生气到冒烟
2: 。
1: 哦，这是神话故事，
2: 这应该是那个
0: 宜兰
2: 龟
0: 山岛
2: 的
0: 传说。对，所以它里面会出现宜兰的一些那个特有的什么金
1: 枣、
0: 啊、
1: 金
0: 枣、
1: 啊、
0: 鸭之类的，没有，应该是没有鸭掌，
3: 胆干呐。
0: 对，然后最后是生平五洲原他带来的《问喜亭定熊更的妻》。这个也是台语，他的故事其实是自闭症儿童的故事、哦嗯、然后这个其实也是编剧他长期跟教自闭症儿童演布袋戏的一个经验，他把它转化到这个故事里头。
1: 嗯，
0: 对，这是今年的五个布袋戏作品。
1: 对，因为这布袋戏真的是他们的题材出乎我的想象的、
2: 嗯、
1: 就是比如说他有这种社会关怀的，然后神话故事，我们原本以为他就会演孙悟空，怎么很爱讲孙悟空，因为讲到儿童戏剧都只会想到孙悟空。
2: 你看你多久没有在看儿童戏了，
1: 真的，我们是看成人戏。
2: 今年开始你可以学着看儿童戏剧。
1: 没错，
0: 还有最后一个制作，他其实也是去年重新制作的作品，是走戏人的龙女流浪记。
1: 哦，
0: 对，相较之下，他我觉得他比较有一点给学龄后的 小朋友看，甚至可以到青少年，因为他谈的比较像是离家的故事，就因为学业压力也好，或者父母的情勒也好，而导致逃家的故事。那我得说，今年的再制就从

0: 字的作品，没有一个要我都放过他们，但他们没有要放过自己。就是应该说他去年接收大家的意见，知道小朋友的专注力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今年推出了一个大概70到80分钟的全新的版本，那但是不是把故事删删减减这样而已，他其实是做了整个全盘的思考跟调整，
1: 那就是重新做一个本。
0: 啊，是，
2: 大家要互相逼死谁，对不对？
1: 那还是其实是被策展人逼的。
2: 没有，我是觉得，因为真的是因为第一届的儿童戏曲艺术节，说大家都会对他有所期待，这样
1: 真的
2: 对。尤其是比如说台湾戏曲艺术节已经做出一个很棒的口碑了，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会看到很多很好的节目。
1: 但我其实刚刚听了月玲这样一连串介绍，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顾问我才这样讲，我真的觉得，身为一个大人。我听你在描述这些之后会呈现的一些剧情画面，我听到都觉得好有趣，很好笑的感觉。
2: 对，没错，就是也看得出说，其实我们的从业者其实不单是想说我们把做给大人看的戏做好就好了，也是会希望说这个传承扎根的重要性吧。因为毕竟你必须你用戏先把小朋友留住，我们未来戏曲界才能够有观众。
1: 没错，因为观众也是需要传承的啊，等他们长大就会买我们的票了。
0: 而且我这里的儿童，我也特别在跟应该说在跟传艺中心主任聊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说，我的儿童有时候也不想只是用年龄划分的儿童，有一种儿童叫做戏曲的儿童，就是他对戏曲毫无任何的认识，那或许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认识戏曲之后，他就可以去看成人的艺术节。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在整个台湾戏曲中秋传艺中心的整个艺术节的框架之下，它儿童戏曲艺术节不只是给儿童，它也可以作为所有艺术节里面最基础的一个
1: 入门
0: 或者是一个基础。等你看完这个，你就可以去尝试，觉得我可以去看梦工厂，可以去看戏曲艺术节，可以去看成功，就会得到不同的收获。
1: 对，我非常认同。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常在跑一些下乡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是同一个剧种嘛，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场域下乡，可能今天是去学校，我们可能就会带儿童剧，但其实社区的民众来的观众，他不一定是儿童，要有很多其实是附近的阿公阿嬷。其实在看儿童剧的时候，很多笑得很大声的或是很想上来互动的都不一定是小朋友。
2: 我们有一次去那个花莲，就是演出那个也是儿童剧这样子，但是真的现场的大人比儿童还要多很多，
1: 而且还要嗨耶。
2: 对对对，他们很开心。而且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就是我记得是就是当地原住民，就是花莲的原住民的长辈这样子，他就说我们这边已经60年没有歌仔戏来这边演过，
1: 而且尤其是偏乡，因为偏乡现在真的老人比小孩多。
2: 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那个爱看戏的心不是只有儿童有。
1: 对，没错。
2: 对，所以说就要怎么做出一个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看的，真的是难度很高。
1: 所以其实也是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啦，如果你是觉得自己是戏曲麻瓜，然后但是你听了很多的戏曲相关的节目，或者是戏曲擦边球的节目，尤其像我们有时候会一些邪门歪道出现对，但是如果你已经想了很久还不知道怎么开始入门的话，我觉得儿童戏曲艺术节是你一个很好下手的一个目标。
2: 对，然后也让小朋友有地方去啦，齁，这样。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因为月玲是我们的节目顾问嘛，对不对？不免俗了，来火烤他一下好了。
1: 哎呀，
2: 先快问快答。
1: 好，
2: 你觉得儿童戏曲比较重要的是教育的性质，还是你觉得好看就好？
0: 好看就好
1: 啊，
0: 应该说对我来说不是儿童戏曲，其实所有戏都是这样子。你有那么多的教育，如果真的不好看的话，那谁要看
1: 啊？那我这边要一定要补充一点，因为月玲是一个看戏非常挑剔的人，要从他的嘴巴里面讲出这出戏很好看，我觉得很难。
2: 对，
1: 但是他自己策展总不可能策一些不怎么样的戏出来吧？
2: 哦，对对对，
0: 那这样压力其实不在我身上，在旁边的人身上呢。
1: 相关的儿童戏曲艺术节的参展的团队听到啊，听到了哈啊，听到就好。
2: 你觉得小朋友看不懂比较可怕，还是大人觉得哦这好无聊比较可怕？
0: 我觉得大人觉得无聊比较可怕，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没有所谓的看不看得懂这件事情，看不看得懂其实是我们定义的，是我们大人定义的。那我觉得小朋友都会找到自己的角度，但是如果这个戏让大人觉得无聊的话，他不会带小朋友去看了。
1: 他有可能就不会买票了。
0: 对啊，
2: 好吧。那如果说这个现场的话，小朋友失控跟大人，我觉得无聊到滑手机，让你选一个。
0: 我宁可让小朋友失控啊
2: 啊！
0: 我觉得小朋友失控有时候是好玩的事情哎。
1: 对啊，
2: 你说在剧场里面小朋友失控吗？我好担心。
1: 所以
2: 我就是一个即将要演出的人，我现在
1: 所以他们是可以在剧场里面跑来跑去的吗？
0: 目前的几个作品，有几个当然不行啦，
2: 对，有几个

0: 是游走式的剧场、哦、
1: 游走式的剧场其实是可以的，像今天一宴时间即将结束跟吟游诗人其实都是可以的，都是游走式 的。
2: 所以爸爸妈妈们可以放电，他们不会都一直坐在椅子上，是可以放电的一些演出哦。
1: 是是
0: 对，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问一下月玲，就是说有个小朋友十年后他要回忆起他曾经在台湾戏曲中心看过的儿童戏曲，你希望他记住的是什么？
1: 我希望他记住的是这一出戏很好看，然后我想要再来看。嗯，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我要策这个艺术节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我不是为了让小朋友来看我的演出而让他来，而是我希望他看了我所策展的演出是愿意看更多其他策展人、其他创作团队做的戏曲作品，或者他看了之后觉得剧场很好玩，我觉得也没关系。嗯，就是他可以去看其他剧场的作品，他会觉得剧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说我在儿童期间，就是我在小孩的时候没有接触到这件事情，但我后来长大之后觉得戏曲是好玩的，那或者戏剧是好玩的，其实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念头。那如果我可以让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念头的话，我觉得会是我做这件事情最成功跟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2: 嗯，其实我们小时候啊都会有一些画面是我们可能看了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一定记得它的剧情了，
0: 对，
2: 可是这个画面会跟着我们一直到我们老。
0: 对，
2: 即便像你现在三四十岁，有时候你都还记得啊，小时候去庙口看戏，可是戏演什么你已经忘记，可是你记得他丢了糖果给你，
0: 对，
2: 你记得这些，
1: 或者是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了，叔叔阿姨带我去看了，
2: 对，
1: 我好开心。
2: 对, 对, 对, 对，这些创造回忆的过程，我觉得那会是小朋友一辈子的收获。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各位爸爸妈妈哈，我们再从六月底开始，都大家只要锁定台湾戏曲中心，或者是你打儿童戏曲艺术节，里面就会有满满的节目，
1: 九档节目
0: ，对不对？ 对，那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我们花一点点的小钱，但是可以让你的小朋友有地方去，而且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接触传统戏曲
2: 啊！暑假放电有地方去了啦，
0: 真的啦！对，我们今天谢谢月玲来到我们节目，
2: 谢谢
1: 大家。

0: 来自不同地方的影视人，为台湾影视注入新力量，让世界看见台湾软实力。口碑特映会，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口碑特映会，
1: 我是张启乐，
2: 我是郑伟博。
1: 哎，今天的来宾
2: 是的，
1: 他所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以往的来宾呢没有做过的。
2: 就是在我们节目来讲是前无古人，但是成绩斐然呢、
1: 啊。没错，没错啊，而且他所做的那个作品呢，我是蛮喜欢、蛮欣赏的。
2: 对
1: 对啊，那这位呢，当然就跟我一样了，是香港人
2: 哦。
1: 好，首先呢，我先介绍他
2: 对
1: 给大家认识，他叫吴启宗。Tommy，
2: 好，欢迎 Tommy，
1: 欢迎 Tommy。
3: Hello，Hello，Hello。
1: 那 Tommy 是做什么？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他第一人、
2: 对，
1: 在我们口碑特映会，因为他是做
2: 动
1: 画电影的哇，
2: 导演，
1: 没错，而且他所做的动画呢，还得到我们的金马奖，哇，掌声鼓励。香港人得金马，
2: 哪一部作品？作品名称？名称？
1: 而且做动画，好，那部就是《世外》，
2: 世外桃源的世外，
1: 没错，没错啊，那部真的是最近五年我看过让我最感动的一部动画。
2: 哇，导演听到应该觉得很欣慰吧？
3: 对，太厉害了，
1: 而且是一个香港人做的，
2: 哇，
1: 太光荣了。
2: 所以今天真的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汤米导演聊一聊，就是包含了这个作品的创作缘起啊，
1: 没错，
2: 对，
1: 是
2: 导演，你要不要再跟大家先分享，再分享一次《世外》这个动画，它主要的故事是在讲什么？
3: 世外其实是发生在你死了之后，在来生之前的一个阶段，你会经过世外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我们有小鬼，就是我们的主角，他会带亡魂，他去那个投胎，对，但是在那个路上你要先

0: 把那个亡魂的那个那心结
1: 要解开，
2: 解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当他解开那个心结的时候，他发现更多的事情在发生，所以这个就是世外的故事。
1: 哇，
3: 蛮复杂的，
1: 但很有一些人生寓意啦。
3: 对，但 Tommy， 你大概几岁啊？
0: 我35，
3: 35岁，但你那个故事好像是过了
1: 参透人生的感觉，
3: 对，过了几百年才可以参透出来的。怎么发想的呢？这个故事
0: 应该说，那个故事本来是一个改编小说，
3: 哦、
0: 对，就是《千年鬼》是一个日本的作家写的，然后 Polly 就是我们的监制，他就是买了这个版权回来，
3: 哦，了解，
0: 就是、对，再去我们改编，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几个人的大脑加起来变成的世外这个
3: 是
1: 共同创作了，
0: 对对对，
3: 了解了解 ，OK， 是，我觉得是蛮有深度，你需要思考。我有因为你的作品哦，跟我一个好朋友呢，就稍微有那个小小的吵架。
1: 哎，为什么？
3: 因为呢，我那个朋友也有受到那个他们伟大的假上娱乐那个发行公司的邀请，
1: 发行公司，
3: 对，然后他就没去。我说你为什么没去啊？哦，因为动画，我不想。我说你不要因为动画两个字而就让你
1: 先有一点限制了，
3: 对。
1: 对
3: 对，很多人对于动画就是说，哦，小朋友看的，但其实那部完全不是给小朋友看的。
1: 嗯，
3: 对，很有深度。好了，那 Tommy， 那你是什么时候入行接触到动画？
0: 2013年毕业，然后、
3: 哦、你是念什么毕业？
0: 我是念动画，就是
3: 哦，就是
1: 主修动画的，
0: 对对对对对，
3: 主修动画。
0: 我是 Creative Media， 然后就是我选的动画系、嗯，然后出来就直接做广告，但是也是做那些戏剧。哦，戏剧
3: ，OK，
0: 动画，对 对, 對，
3: 所以念那个媒体创作，然后你就选动画，
0: 对对对对对，
3: 哦，主要就是那种电脑的特效之类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但是因为很好，就是我在学校里面，我有一段时间是去拍片的。对，就是我跟那些电影系的同学，
1: 嗯，
0: 就是混得比较熟、嗯，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拍，然后，对啊，就很阳春的去做很多短片，
3: 是，
0: 对，但那时候我学了很多电影语言，
3: 嗯，
0: 所以之后就觉得在动画里面蛮用的，就，
3: 你所说的电影语言呢，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因为在我们的听众他们不是电影人，可能对于那个电影世界呢有点陌生。
0: 我觉得其实就是镜头运用，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跟一个 3D artist 或者说 2D artist 讲，就是这个是一个比如说是 telephoto lens， 就是一个远镜头，或者说我要一个 long shot， 一个 shot。
3: 一个
0: 对对对，就是我要跟他去解释这个是 low angle、top angle， 还有那个 backlit、哦、或者说 top light 什么，就是他那些不同的打灯的东西。
3: 了解，了解。我最近也有遇到这种状况，
1: 哎，
3: 因为我现在是跟台湾人合作，
1: 是
3: 我以前20几年都是从香港学的，就跟 Tommy 一样。
1: 对，
3: 然后我就是想说，上一次阿中也有提到一些，
1: 嗯，
3: 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哎 ，top。那台湾应该怎么我怎么
1: 那个术语会两就是两边用的会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3: 台湾也是有他们的那一套的，
1: 对对。
3: 所以我又要重新再学习。
1: 是，
3: 所以 Tommy 那个时候就有那当然你是学动画，
0: 嗯，
3: 可是因为你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接触到电影，所以之后就把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嘛。
0: 啊，对对对。
3: OK OK， 那你怎么开始去毕业以后？毕业以后怎么去找工作？我觉得最难就是这一关。
0: 我
3: 怎么入行？
0: 哦，这个我们比较幸运，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几个同事一起去开一个 studio， 对，那个 studio 就是、哦、对，就是我们毕业之前，我们就说，哎，不如我们之后还做动画吧，好啊，然后我们就跑去做。然后刚好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同学，他就是在学校里面已经得很多奖了，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第一个案子，就是因为他拿了 Adobe Award，
1: 嗯
0: Adobe， 然后就是有人就敲门，哎，可以找你们做动画吗？然后这
3: 真的敲门了、没有了
0: 、email 的敲门，对
3: OK， 有人寄信，
1: 真的很优秀。
3: 有
1: 你看，马上人家自己就找上门来
3: 了、嗯。当然了，最羡慕、最嫉妒就是你们这种的了。OK， 好，所以就慢慢就有案子。
0: 对对对，
3: 就透过你的那个很厉害的同学。
0: 还有，因为我们很多是宋世杰，他们都是做电影或者广告，然后就找我们去做戏剧，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很快速的
3: 了解
0: 如何。
3: 那你有做过哪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电影作品呢？
0: 电影作品，
3: 对，
0: 你有听过一念无明
3: 哦？当然有啊，
0: 一念无明，就就其实我们有。对对对，
3: 郑思维那部吗？
0: 里面还有一些 CG effect 啦，就是你们不会留意到的。哦、对对对，
3: 例如呢，可以，因为那部它不是什么科幻片啊，什么特技片啊。
0: 其实我们是把那些东西再加强，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在浴室里面，就是有一些血在水下面流，然后但是因为那些血是很淡，然后我们要
1: 加深。
0: 对，
1: 就明显就是些视觉效果的加强了、哦、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3: 所以诶，原来这些都是跟动画有关。没有啊，我是透过这个例子
1: 让大家知道。
3: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嗯，透过特效然后让视觉的这些就是感官啊或者效果更加强。
3: 对, 对, 对，没错
0: 对
3: 没错
0: 对
3: 哦，所以就做很多那种电影的特效。
0: 对对，
1: 诶，其实这样子就是稳稳的过还蛮好的、啊、但是你的创作欲是你就不甘于就只是帮人家这样做这些效果，所以你就要自己导。
0: 对，那个时候就很多是帮别人做的，但是一直内心都很想做自己的故事。
1: 对，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就其实我就跟那群同事，就是我们在18年之后我们就不同的方向在发展，他们还在广告、嗯、但是我自己就很想做电影，所以我就跑出来之后就很快速就接触了就是玻璃，然后我们就做那个电影的一个先导的影片，这、就是一个
1: 前导影片，
0: 前导影片，对，14分钟的短片。
1: OK，
0: 对、
3: 哦，所以室外本来有一个14分钟的版本嘛。
0: 对对对对对。
3: 哦、
0: 对，但是我会说，就是如果还没看电影的人，不要看短片，
1: 会爆雷吗？
0: 你的感受会比较好。
1: Okay.
0: 直接看电影的话，对
1: okay.
0: 对
3: OK OK，
0: 之后才看短片。
3: OK OK， 因为我已经看电影了。
1: 那你可以看短片，短
3: 片你还不能看。
1: 我先从长片开始，那短片可以哪里看得到？
0: 就 YouTube 上都有了。
1: 哦，所以阿贝你
3: 等，对对，我等一下就马上可以看了。对
1: 对
0: 对对对。
3: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做那个动画，对不对？有点对于很多人呐、啊，
0: 嗯，
3: 有点不太实际，不太现实。
0: 嗯，
3: 那像我以前我说我要加入演艺圈，我的父母当然会反对啊。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0: 有啊，这是比较早的，就是在我选科的时候，
1: 而且、哦、选学校科系的
0: 时候，对，选学校，对，已经因为我以前是画，就是画那些 acrylic 的，就是实体画的、嗯、
1: 是，
0: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的身边人都叫我不如你去读 fine art。
3: 哦、
0: 对，就是画那些、嗯、然后但是我还是因为有看到好的动画然后感动，比如说那时候我看到新海诚的描述五厘米、嗯、对，
3: 描述五公分，台湾叫
0: 五公分、
3: 嗯、非常好看那一部。
0: 对对对对，
3: 我前几天才跟朋友说到这一部动画、
0: 哦、真的真的，
3: 对， One more time 对
0: 对,
3: 对，哇，你超级好看。
0: 对,
3: 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动画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存在，就是它可以控制的不只是故事跟配乐，还有你的人物的设计啊，那怎样去、嗯、就是去创作一个世界，然后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就选了动画。
3: OK，
0: 对对对，
3: 哦，原来是被新海诚那部，
0: 对啊，
3: 秒速五公分，
0: 对对对 对, 对，
3: 它也影响我很多、
0: 哦、
3: 对于画面构图，
1: 对，
3: 然后表达，然后我前几天为什么会聊到，因为我最近有在拍 YouTube、
0: oh,
3: 然后有跟我的
1: partner
3: 研究那个镜头，然后我就把那个动画拿出来，我说有一些真的必须要动画才可以表达，
1: 对，
3: 那例如那个从上面拍下整个城市啊，拍一只鸟这样飞过、啊、那你如果真的要拍实体的话，你可能拍一辈子都抓不到那个画面。
0: 对啊，对啊，
3: 但你动画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可以表达出来。
1: 可是你这样讲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因为最近的 AI 其实是进步的非常非常快啊。
3: 也是，
1: 对啊 ，Tommy， 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就是你纯粹的以前这样子去学习进来科班，然后又到了就是自己有这个跟 partner 一起组 team， 然后自己又画了这个室外，可是现在的 AI 却进步的这么快，
0: 嗯、
1: 你身处其中，我蛮好奇的。
0: 我是觉得就好像就是最初的动画可能就是100年前那一种，就是好像是手画的，然后慢慢的就是有 3D 动画，然后他就把一些就是我们动画的这个大饼就隔开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到 AI 其实他也可能就是把那个大饼再隔开一点点，但是始终就是有

0: 一些动画的魅力，或者说那个制作方式还是需要 2D 的动画去做一个 base， 然后才去用到这个东西，或者 3D 去用做 base， 所以我是觉得还会就是共生，
1: 还会共生，
0: 共生，对
1: 对啊！你看，像宫崎骏他们，也就是还是用很传统的这种手绘的方式。
0: 啊、
1: 哇，宫崎骏真的，他一部作品要画好多好多年，
2: 对
0: 对。
1: 然后随着后面你说，新海诚啊，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做法也不一样了。然后就随着这个就是电脑，然后 AI 产业链会不同，可能会共生，但它会有一些慢慢的转变。
0: 嗯，可能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你们讲，宫崎骏要很久才做完。对，那个久就是你喜欢动画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让你很痛苦要花很多时间去弄的但是你就会心想，为什么会有这一种人花那么多精神去做，
1: 是，
0: 所以你
1: 也 就是你啊，来聊聊室外这个过程对
0: 蛮辛苦的，对，
2: 真的很辛苦。
0: 对对对，
1: 花了多久？
0: 总共花了7年，就是从短片到现在。对，
1: 哇，
0: 但是就是电影制作，就是我们拿到钱去开电影，就可能做了2年半左右。对、对，制作期是2年半。对
2: ，OK。那所以简单来说，因为对于听众来讲，动画就是一幅一幅画，然后堆叠，然后成为这个作品。
0: 是。
2: 那以现在这个年代，还需要用那种方式吗？
0: 我们就 digital 的版本去，就是分 layer， 就每一个层，
2: 每一层，每一层，
0: 每一层，对对对对，
2: 有电脑，
0: 对，
2: 有一些程式去帮忙，
0: 对对对，而且我们会混合 3D 去弄，就是不是单纯的手绘、
2: OK，
0: 有时候、
2: 所以还是最基本还是要先花，
0: 对对对，
2: 用手
0: 先花出来，
2: 哦，
0: 对对，
1: 然后再结合科技啊、技术、啊，
2: 对对 对， 对 ，OK， 所以那段期间你说花了2年多。
0: 对对对，是吧？ 2年半，
2: 对，
0: 对，
2: 两年半去花，
1: 哎，会不会觉得是一条孤单而漫长的路啊？你怎么走过来？
0: 一点都不孤单，因为这个团队真的很大，而且大家都真的蛮 support 对方的。
1: OK，
0: 对，只是说那个路是在我们走到最后半年才觉得自己有看到终点，或者说不是看到终点，就是知道自己在走路，因为一开始都是一个很混乱的存在。
2: 是。
0: 我们可以吗？这种方式可以吗？就是如果你要想象一个 proportion， 就是一大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进度是怎样，
1: 对，
0: 然后突然就是那半年我们啊，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度可以预算出来了，
2: 是是，
0: 对，所以就是这样，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开发，然后开发的时候大家也吵很多架，然后很多不安对对，但是大家没有遗弃对方，对，就是一起走。
2: OK， 好，你刚刚有说你的团队嘛？
0: 对 对， 对，
2: 因为我们例如刚刚有说宫崎骏，大家都只会 focus 在宫崎骏，以为他自己孤单一人在完成作品的。那现在室外有吴启中，我们也以为是吴启中一个人完成作品的。但你说这条路不孤单，有团队，那你的团队个人负责什么东西的？在那个动画上面？
0: 我就什么都要弄一点了、对对，但是就是我主要是负责动画的导演，还有就是设计的有一做一点点，对。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团队的队长啦，然后有动画导演，有美术监督，然后有音乐的，有譬如说背景的，然后还有就是 3D 的，
2: 是，
0: 对。还有合成的、调光的，就其实蛮多人在这边，而且就是我们也会发外包，可能到世界不同地方帮忙去弄。
2: 哦、
0: 对，其实我们团队是因为刚好在那个疫情之间、然后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在家里工作的动画师、对，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有些在英国、美国啊，对，所以我们是24小时的人在开动的。
1: 哇，这好像那个就是跨国集团、跨国的公司那种设计的，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而且因为疫情大家都躲在家里、反而可能比较好操作这个事情，
1: 继续做。
0: 对对 对， 对，
2: 因为你说不同人负责不同的工作了。
0: 对，
2: 那我好简单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里面的主角那个小鬼是你的创作吗？
0: 是、
2: 那个是你想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应该是从短片开始，就是我会主力多一点，然后我们再从短片再延伸出去。但是短片我的参与是更大的。对，
2: 哦，了解。对对对对 OK， 好，那因为那部室外啦，那就让你 真的走进那个死亡

0: 坏。怎么说呢？不是说你到那个领域了，是踏出香港。那例如今天的访问，我们在台湾做嘛，对不对？那所以因为台湾也有发行。所以你也有来到台湾做宣传啊，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也会接触到台湾人，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那你觉得跟台湾人工作和跟香港人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我觉得就台湾人也要说，因为台湾的动画历史是蛮厉害的，
2: 以前有代工，
1: 以前有代工，
2: 对不对？
1: 对，帮迪士尼啊，
2: 对，
1: 帮日本。对，所以其实我要找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有很多前辈一直工作到现在，可能三四五十年，对，所以我就是接触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很安心，
2: 嗯，
1: 因为我就是有很大块的，就是给台湾的同学，或者说就是老前辈，同学的话，就是他们，比如说很多北大、艺大，然后还有不同地方，他们都有很厉害的新的学生，然后就是因为有之前有参与过金马奖，可能就是有接触到一些导演，他们介绍一些很厉害的新人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哇，整个团队都很多人可以给我们去选。所以我要说这是他们基本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对。然后那如果你说跟香港的话，有时候我会讲香港比较希望就是快速的去做完一件事情。对。台湾人更像就是他会，我不要真的要想那个速度，我要那个品质一定要做到
2: 细活慢炖、啊。
1: 对、
2: 哦、
1: 对、对，导演希望的东西。所以那个匠人精神啊。对，这样、对对，
0: 职人
1: 精神真的很厉害，对，
2: 因为这就是based on 过去台湾这个动画代工产业很深厚的一个实力啦，才能够这样做。
1: 对对对，
0: 我突然联想到我们生活呢的一些小细节，那香港人就很快速嘛。
1: 对 对，
0: 很赶嘛，对不对？哎，你赶快弄给我最好，那台湾就慢慢来嘛，对不对？希望那个成品做得好，
2: 对
0: 不对？但香港人却很喜欢花很多时间去煲汤，去熬一锅汤、
2: 对
0: 对不对？在生活上，对，我宁可花四五个小时慢慢去熬一锅汤。
2: 那个煲饭不是也是
0: 那个煲仔饭，对不对？
2: 煲仔饭也是需要时间。
0: 对，就反正熬，在吃上面就
2: 可以
0: 好能熬，
2: 有耐心。
0: 台湾的香港人就常常嫌台湾的汤哎水来的，对，煮滚就可以喝。
2: 对对 对，
0: 那台湾人喝汤就比较快速。
2: 所以哈、哦，这两边的这个文化很有趣，
0: 我突然想到的这个点，对
2: 对。
0: 好，那回到我们动画，然后也回到那个香港跟台湾，因为找 Tommy 来，我就觉得最有资格做两个地方的，尤其是动画。那你觉得两个地方的生态跟市场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其实越来越靠近，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新的一辈的同学，他们都会接触到日本动画。
2: 对，
1: 然后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已经在做 freelance， 然后去比如说帮就是你看到的现在日本的好厉害的那些动画，他们都有帮忙。所以我就觉得诶，现在的动画业已经不是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是要慢慢的去累积客人什么，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力量可以就是直接在家里可以工作。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台湾跟香港也偏向这个类型有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我也看到就是不论是香港跟台湾都一样有很多辅助金，就是去做一些
2: 辅导金
1: 对对对对，去弄一些短片。对啊，而且我也听说台湾这边的辅导金也蛮高的，所以让我看到就是动画业其实慢慢是越来越被重视的。
0: 是，
1: 对对对，也越来越来进入这个行业。对
0: 对，但两个地方的那个环境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先不问你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这个很主观，但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个生态上面，或者是观众层面，你觉得观众的接受度对哪一边比较高，有什么不一样？
1: 台湾的动画电影比香港出的动画电影多，
0: 嗯，
1: 对，只是说就是香港的动画电影因为可能没有很多的案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我反而就是在台湾我看到蛮多好厉害的动画片，但是就是那个票房或者受关注的台湾本土的那个动画也没有那么 比我想象中那么多。
0: 嗯，
1: 对，所以我有一点好奇，就是诶，是不是就是。

0: 是台湾这边他们做动画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还是
1: 嗯，
0: 就是进不到就是
1: 哦，
0: 很大众的眼
1: 所以
0: 光。
1: 你觉得台湾的量跟香港比起来了，那个量是多，可是那个好像观众也没有，
0: 量多，品质也很高，
1: 嗯。
0: 但是就是观众的看他们有一点不同，
1: 哦，OK，那个比例没有
0: 对，
1: 到很
0: 对，
2: 我觉得台湾也是因为长期受到你看好莱坞有 Pixar 啊，然后好莱坞 Disney 啊这些
0: 对。
2: 从小到大大家看的影响，之后还有就是日本的动漫也影响了台湾很多的，对，所以说其实包含了我们这一辈跟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真的是看外来的这个多元的各种来源都很多很多，所以这
0: 没
2: 是有
0: 错，
2: 差别的，对，
0: 是，
1: 嗯。
0: 有这个机会，对，
1: 嗯，有这个成分在了，我
2: 对
0: 啊，
2: 觉得
1: 对，但我看室外哦，如果你不告诉我是一个香港人或者是华人，我
2: 对，
1: 不会认为是一个华人的作品，对，
2: 嗯哼。
1: 因为那个质感让我觉得，哦，这个一定是不知道国外啊、日本啊什么地方做的，但
2: 这
1: 却
2: 是
1: 是一个
2: 赞
1: 香
2: 美，
1: 港人，
0: 对，
1: 我觉得那个质感真的做得很好。对，
0: 谢。
1: 那你说了被那个新海诚所影
2: 影
1: 响
2: 响，
1: 很多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还有哪一些就其他的作品对你很有影响的呢？
0: 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动画，
1: 哦，
0: 对，譬如说我自
1: 嗯，
0: 己很喜欢就是一个叫四山寿司的一个电影，对，电影导演，就是他在70、80年代就是做很多实验短片，
1: 是。
0: 对，而且他的那个美学是比较跳脱的，所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 imprint 了很多他的一个美学在里面，比如说室外有一个红草地嘛，
1: 嗯
0: 可能
1: 啊，对，
0: 我也有被他那些对很 surreal 很对奇幻的一些
1: 嗯，
0: 颜
1: 奇
0: 色，
1: 幻
0: 就
1: 的那个视
0: 拿
1: 觉，
0: 在这边，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当然动画片我也很喜欢金明
2: 啊，
0: 导
2: 精
0: 演，
2: 明啊，
0: 对，这两位日本大师也是蛮影响我的，对。
1: 是 OK，
2: 哇！
1: 好，
2: 如果再往前，就还有押井守啊，
0: 押井守，
2: 那一款，
0: 押井守也很棒，对。
2: 嗯，
1: 哇，OK，聊到很多平常我没有聊到跟听到的，对，
2: 所以本节目前无古人的动画导演
1: 太
2: 吗？
1: 棒了，太棒，所以我没有邀请错来宾了，对。
2: 我要问他的，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啊，虽然是集体创作，有没有崩溃的时刻？
0: 有啊，因为我觉得每一阶段都有他崩溃的方式，对，一开始就是在吵架，就是我们都不确定怎样去做，但是
2: 你是说痛调还是方向，还是说一种协作的那个默契？
0: 我觉得就是他们不安心，对，
2: 哦，
0: 就是我们的团队不安心，
2: 嗯，
0: 因为有时候他们要放弃很多东西才进来这个团队，
2: 哦。
0: 而且有一些就是他们之前做的动画，可能就是在中间就砍掉，然后就他做的2年东西全都没了，对，然后就他们经历过这些，然后就是跑到我这边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多怀疑，对，这个是其中一点让他们不安，然后另外一个崩溃的时刻，可能就是当我们真的跑到一大半的时候，突然就有投资者就是这
2: 撤资
0: 撤
2: 吗？
0: 资，
2: 为什么？
0: 就是条款上面他们对就是
1: 没办法接
0: 对
1: 受，
0: 没办法，
2: 那会真的很不安呢。
0: 对，然后有一部分没有钱，然后我们突然就很不安，然后我们就要立刻就是要分2队，就是一队就是进行动画继续去做，一队就是要去做广告
2: 赚钱。
0: 赚钱，对，就养他们，对，所
1: 是。
0: 以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不安的地方，
1: 是，了解。好了，那其实说到那个室外啊，得到不错的成绩啊，那除了在香港、台湾，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看到你这一部作品？
0: 哦，之前有在英国上映，然后还有在马来西亚，然后未来在5月会在美加地区会上映，然后年底的话就希望可以在日本，因为其实日本就已经确认会上映，只是说那个时间，因为他们排期都比较慢一点的，通常对。
2: 其实我觉得做作品最神奇的是，你跟着你的作品会带着你到世界各地。对，然后去宣传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新的吸收跟刺激。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一开始我们第一个放映的地方是在法国，就是在一个安息动画
2: 安息动画。 画，这是很大的一个动画展，
0: 对对对，那时候放映，对，

0: 对对，我觉得对动画师来讲，安息是一个
1: 圣地嘛，
2: 对，
1: 殿堂，
2: 对
0: 对对。然后我在那边首映，是真的很
2: 厉害，那个首映在那边，
0: 对对对、
2: 哦、，OK 了，
0: 所以
2: 达到那个指标达到了。
0: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也就接触到更多的人，然后认识他们的动画，他们如何做一些更奇怪的动画，我也觉得啊，你可以这样。然后还有一些日本的大大也是，
2: 嗯
1: 嗯，
0: 对。所以我是觉得在法国那边是好像圆了一个梦、
1: 哦、
0: 那个感觉、
1: 嗯、
0: 对，
2: 没有，你的梦还在继续，
1: 对，你还在继续，
2: 应该未来有一些新的放箱跟作品、
1: 哦、对啊，
2: 有哪一些可以跟先分享透露一下吗？
0: 就室外也是会继续的去创作，
1: 就是一个 IP 的延伸，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哦，有 IP 延伸了，会有什么东西呢？
0: 对，它可能不只是动画，它可能是别的媒介，你可以想象，可能就是有、嗯、可能是漫画啊，或者说有一些是就是投影的一些展览、
1: 嗯、
0: 一些经验、
2: 哦、
0: 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因为我跟 Polly 也会希望我们建立的这个室外的世界观可以放到不同的 medium 去继续的发展、
2: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的想象、嗯、当然这除了室外，其实我跟 Polly 各自都有一些不同 的作品在温润，就是
2: 酝酿、okay,
0: 酝酿，对对对对对，在做，对，所以对，我现在已经要做一个短片
2: 哦，
0: 对，也是一个就是不完全不同的故事短片。
2: OK， 吓死我！
1: 持续创作，
2: 听他说，我以为他不做动画了，做哦有个 IP 就做其他事情，但还
1: 是
2: 会
1: 有
2: 动画，
0: 还是会做。
2: OK， 我期待你的新作品，
0: 谢谢谢谢，
2: 因为真的我真的很喜欢。OK， 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保留在那个节目之后，
1: 对，
2: 再慢慢细聊。
1: 好、哦，
2: 但是今天还是很感恩
1: Tommy 来到节目当中，
2: 没错、没错，
0: 谢谢谢谢，
2: 希望你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有更多的作品带给我们欣赏，好不好？
0: 谢
2: 谢
0: 谢
2: 谢，好，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
1: 口碑特映会，
2: 我是张启乐，
1: 我是郑伟博，
2: 我们下一集再见，
1: 拜拜，谢谢 Tommy，
0: 谢谢。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在台南东山这边哦，山不会很高，但是你走着走着就觉得这个路会让你慢下来。空气中有时候你会闻到一种味道，就是一种龙眼干在那个灶寮里面慢慢呢被烘焙出来一种甜味，有点烟熏，有一点温度，但很有时间的感觉哈。那在这样的山头有一个家族，他们姓吴，在这里生活了200多年了。一开始在这边种龙眼、种荔枝，但到后来慢慢的把他们的农场变成是一个可以让人住、可以玩、可以吃，甚至可以感觉生活的地方。而且更重要是，最近他们还拿到了第19届世界农业旅游大赛。其中有一个类别叫文化与遗产保护类别，拿到这个类别的大奖。那这也是将就是台湾农业休闲发展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向国际来表达我们真的成绩做得不错了。所以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就要访问到这个农场，它的名字很美，叫仙湖啊。哎呀，仙湖农场来的不是神仙，是他们的负责人说，在这个家族里面到现在已经经营到第6代了，他是吴坎强。嗨，坎强你好。
1: Hello， 陈林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坎强。
0: 是，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坎强的名字很特别哈，大家可能乍听之下以为是那个墙壁的墙哦，不是，它是蔷薇的蔷，而且那个坎是那个陶侃的侃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名字哈，我跟他说全台湾大概找不到跟他一样的了哈。好，那坎强，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们在讲你们的农场家族的一些故事之前，先让大家知道，因为不是所有朋友都对东山很了解哈。我们只知道东山在台南，你可不可以，因为东山你们家在这边第6代，这算你的故乡吗？
1: 是。
0: 那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来介绍，你眼中你的故乡东山它是一个什么样特色的所在呢？
1: 东山是在台南的东北边，然后其实东山的东边翻过去就已经是曾文水库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像我的，因为我的族谱还在，然后我自己家族的口述历史可以表达出我们这个如何迁居进来，什么时候进来。然后它大概是200年前，我们应该是从月津港那边、盐水那边，一直往东边
0: 上岸，然后从那边过来这样子。
1: 对，然后跨过嘉安平原，然后进到这个前山的地带。但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并没有被政府管理，所以以前这边有很多的土匪，然后也有很多险恶的地形啊，艰难的生活。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叫做放伴，台语叫做放伴。
0: 哦，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这样子。
1: 对，然后它是一个很它像一个承诺，也像一个约定，就是我们一起放伴的家庭，他们会代代相传，一直放伴下去。所以当初可能是为了对抗土匪，或者是一起开垦村庄，
0: 对。
1: 但是到后来，他们彼此的后代，不管是有人结婚啊、生小孩、有人过世，我们也都必须互相帮忙。然后这个承诺一直到今天都还在。
0: 哇，你们家族到这边已经超过200年了。所以这个代代相传哈，哦，这样的精神真的很好，因为需要棒棒，就是需要大家帮忙，之前要抵御外侮嘛哈，还有就是因为农忙的时候，你们这里以东山来讲，因为它是浅山地区，所以它大概不太可能种稻子吧。
1: 其实最早是为了种稻米的。
0: 哦，
1: 当初都是为了想办法开垦梯田，然后有稻米自给自足。只是说我们透过一开始是人跟人放伴，
0: 对，
1: 然后我们在开垦这个山林的时候，就发现山林里面已经有很多野生的龙眼树，就是最早的龙眼树并不是祖先们种的，而是它本来就在
0: 山上，它本来就有了，
1: 对。然后这些龙眼树它就很珍贵，就是在人类来之前，它其实就在眷顾整个大自然嘛。比如说它的根很深，可以抓住水土，然后它的枝干是很多生物躲藏的地方，它的花跟果实是很多生物的食物。那人类来了，人类只是顺便再被它照顾这样子。
0: 对对，
1: 比较像这种状态。
0: 哦，所以原本是为了种稻子，想说，对，的确，因为这个汉人的一个文化里面，好像先到哪里我先种稻子，这是一个主食嘛。但是就是后来慢慢发现，这里的龙眼其实人家天生就长了很多了。哦，所以慢慢的龙眼就变成东山在地很重要产业了嘛。
1: 在那个时候应该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农作跟生活当中，比如说我的、哦、我的本家那个我的老家齁，那个三合院，它的柱子就是龙眼木盖的、
0: 哦、
1: 然后陈林你一定见过龙眼树，它都长得有点歪歪的，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这个地方的老房子柱子都是扭来扭去的，
0: 所以
1: 就是
0: 就地取材。
1: 是，
0: 可是
1: 对对，
0: 龙眼木，我请问一下，龙眼木坚固吗？
1: 很坚固，它缺乏油脂、哦、但是它非常的坚硬，所以它是、哦、我们会拿它来当建材之外，它也是很好的燃料来源。
0: 嘿，
1: 所以我们会拿它的木头来盖房子，拿它来烧当燃料，那甚至拿它的木头来做成木炭，一直到日治晚期，国民政府刚来的时候，木炭也是我家乡很重要的产业之一。
0: 哦，但是你们的木炭是用龙眼木来制作的。
1: 对
0: 哦，但坎强，我问一下，我很好奇，因为龙眼是甜的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它的树干，像比如说你把它当作木材来烧，会不会有一点那种甜味出来啊？会不会？
1: 不会，它截然不同。哦、不对，它其实才被桂圆拿起来闻的那味道，就龙眼木烧、哦、有点类似，气味是雷同的。
0: 哦，但是你刚刚讲说，像你们家的这种老房子。这个祖先留下这个房子、嗯、那以前早期都是用龙眼木，虽然是歪，没有很挺拔就对了、嗯、那这样子房子撑得住啊？
1: 撑得住啊，他现在还在、
0: 啊嗯哦、
1: 那不只是，
0: 这很独特哦。
1: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其实一开我把它描述成风土啦，就一开始是人跟人帮忙，然后遇到了由龙眼森林构成的风土，然后也因为有龙眼，所以我们才展开了属于这个地方独特的生活方式。除了房子之外，农业有很多的事情也围绕着它展开。那我想一开始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不太会提，但是我觉得很珍贵的，我觉得是养蜂，养蜜蜂。
0: 哦，蜜蜂用因为龙眼花蜜的关系嘛。
1: 对、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清朝的时候，我们还没学会美国人发明这种现代养蜂的方式，然后也还没有这种意大利的蜂种，那是想办法用挖空的树干还有环境去让原生的土蜂可以去帮人类取得花蜜。但是这个行为其实我们是努力的增加了蜜蜂的生态适应、嗯、就是让它在生态上可以在这个环境住得舒服，所以我们在得到蜂蜜的同时、嗯、应该也增加了龙眼的授粉的效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0: 哦，
1: 对，
0: 这算有点相辅相成哈。
1: 然后对，他可能不是刻意的，但是 对，
0: 就是当初不是因为了要帮助蜜蜂啦，当初不是，
1: 对，对
0: 当初就是说，那就变成后来在东山，因为龙眼是一个重要的特产，还有你们这里变成也出产蜂蜜，对不对？
1: 对，
0: 哇，那这个是。很久以前就这样，还是最近这几十年才这样子的？
1: 定点是的，在家后，在林树林间哈，或是自己的家后面养这种土蜂，其实是很长期，而且在台湾各地的农村都会看到的。
0: 本来就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哦，对，
0: 以前就是自己养，但是后来变成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规模，那就是在最近这几十年嘛。
1: 对，因为我们学会了这种现代的养蜂方法，然后养也开始用意大利的蜂种，所以台湾的蜂农我们都会说是唯一的游牧民族嘛，在台湾的游牧民族。
0: 对，
1: 那可是在仙湖我们会定点式的去养蜜蜂，我们在四月份龙眼花开的时候让这些蜜蜂去采集花蜜，但是剩下的十一个月份我们继续让它留在现场，让它替整个环境授粉。
0: 那
1: 只有这十一个月它的产出来的蜜我们是不会收的，就是让它自己吃。
0: 哦，就是说让它自己吃，为了要维持它的生态，让它有更多的，这怎么讲，它有一些资源嘛，它可以活得更好，这样是不是？
1: 对对 对, 對、哦、然后整个除了龙眼之外，每一种植物都会需要蜜蜂帮忙授粉。
0: 哇，
1: 对，
0: 这个对环境非常友善耶、欸哦、
1: 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嗯、也是台湾大家其实很普遍很常见，但比较少去关注，就是关注的角度。
0: 对
1: 对，
0: 那我要讲就是说，因为东山的龙眼其实是在台湾是很有名的，而且不只是龙眼哦，龙眼干，你们的龙眼干哦，这真的是非常有口碑，而且听说每一年那个数量是非常有限，对不对？很多人都要抢购这样子。
1: 对对，我们都是台湾人嘛，那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在台湾每10颗啦齁，10颗龙眼的果实，
0: 对，
1: 就有3颗来自于台南，然后这3颗里面有1颗半来自于东山。比如东山占了15%的产量，
0: 比例相当高哦。而且就是说，听说东山这边的，因为其实很多地方也都会把那个龙眼烘制成桂圆嘛。
1: 对，这件事情，它有除了自己家族的口传历史之外，还有一篇文献论文做了很深度的研究。其实，在台湾的整个浅山地带，可能北到雾峰，南到高雄的大冈山，清朝一直到日治中期，它其实都是重要的出口产品，龙眼干。
0: 对呀、啊，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东山的那个龙眼干，就是那个桂圆就会特别出名？因为刚刚你说你们拿来熏它的，来那个培制那个龙眼干的话，应该用的就是龙眼的树干嘛、枝干嘛？
1: 对，龙眼木、龙眼材。
0: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用它来熏制这个桂圆，它什么特色呢？
1: 我快速的描述它，就是当初我祖先想要把龙眼做成龙眼干的时候，第一个是在那个时候龙眼干是很珍贵的食材，是高经济价值的产品，
0: 是，
1: 那所以我们就很想要去生产这个产品，但是要把

0: 天气的影响。那我们祖先发明出来的方法是，它对着山坡，它把整个山坡去挖成一个巨大的灶，然后在这个灶上面再搭上屋顶，这就是我们讲的北灶寮，北阴阴的灶。
1: 哦，
0: 顶光节寮啊，
1: 所以那个叫灶寮，就说那个上面那个一般灶就是一个像我可以烘什么东西、烤什么东西哈。但是一般的灶是那个开放式的嘛哈，然后你们是在灶的上面还盖的，等于把它有一个那个像寮吗？一个建筑是为了要把它封起来，比较不会被雨水打到吗？
0: 对，然后它加热一样是开放式的，它不是、
1: 哦、
0: 它不是我想
1: 定义一下，它不是密闭的。
0: 对对，密闭我们讲窑。
1: 哦哦，密闭叫窑，那这个开放式的叫
0: 灶。
1: 灶
0: 灶。对。
1: 哦。
0: 然后我们一样是灶，只是这个灶有一个巨大的屋顶。
1: 嗯。
0: 有没有墙壁的房子，我们叫它窑啊，所以没有墙壁的房子。
1: 哦
0: 盖在的一个巨大的灶上面，
1: 所以因为除了你们家族之外，因为这边还有别人嘛，哈，所以意思是说，东山他在就是说在你们这边，像这种灶寮是蛮普遍的嘛？
0: 对，那这也是蛮普遍的，不是只有我家族，是整个地方。刚聊到棒婆嘛，所以我们每一个村庄其实都是同一群棒婆的人一起建立起来的。那每一个村庄里面都会有自己的范围，都是有家家户户都会有自己的灶寮，北灶寮。那德东山的特色是这个北灶寮是从山坡里面挖出来的。那
1: 好特别、啊。
0: 那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的火源，我们的放柴火的地方的那个点离龙眼的果实之间的高度差异是六台尺，就是大概180公分、
1: 哦。这个有什么样的道理吗？
0: 然后东山的烘焙时间长度就是6天，正负一天，就是一个礼拜。
1: 那这个高度会跟牵涉到时间啊？
0: 嗯，如果我们去看比较北边的产地，
1: 对，
0: 他们的灶会是在平地上用砖块或石头砌起来，
1: 嗯，
0: 那高度差大概是2台尺，那烘焙的时间可能大概就2天或3天这样子。
1: 哦、
0: 所以东山的最有在风味上最有趣的点，就是说它是一种低温长时间的烘焙。
1: 是，
0: 而不就是，所以我们习惯口语这么讲，我们会说“弯嘎银银背这瓜”，
1: 背这瓜，把它慢慢的培火，透过培火的方式把它变成龙眼干的意思。
0: 对，
1: 很慢很慢，人家可能2天就做完了，你们花了6天，那这样子时间拉这么慢，是说让那个风味滋味它其实更丰富，是不是？
0: 对，所以刚刚我试着我们可以说北这个瓜，我们不会说含欧搭嘛、
1: 欸，
0: 所以它不只是把水分拿掉，
1: 欸、
0: 它还是一种风味上的制作，
1: 风味上
0: 它像是一种对一种烘焙、
1: 哦，有就是说你们不是只是把它烤干而已，嗯、
0: 对
1: 不 对, 对？不是把它烘干，而是那个背那个字哈。它其实是意思也是蛮深的哈，它要怎么样把那种风味慢慢的把它带出来，透过这样一个火的方式哈，哇，
0: 对，
1: 好，
0: 那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方向快速的去表现出来，一个是理性的方向，就有一篇论文专门在有他有做了很认真的分析，是十几年前的论文，他把机械烘干的。跟传统低温长时间烘焙的同时间取样去做质谱分析，那明显看得出来，在传统烘焙的方式上，有某一个物质它被分解了，然后聚合成另外一个物质，
1: 哦，
0: 然后同时的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到，快速烘干的它并没有这个变化，
1: 嗯嗯，
0: 因为传统烘焙会带来。烟熏味之外，另外一个是在风味上，其实里面构成的物质有被重新重构过，
1: 有被重新的，就是它，而且它会带出新的一些风味出来。
0: 对，
1: 哇，
0: 对，那这是理性面的。那如果比较感性面，就是感官层面的，我们自己很强烈的这样觉得，就是，我们都说龙眼是甜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在台湾的饮食文化，喜欢吃干干干。 回甘，
1: 是甘，是甘甜。你指的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只是甜而已，它里面有甘的味道。
0: 对，所以这个长时间低温的烘焙是

0: 然后是把甜转化成甘，然后这个甘我会这样口语描述，就是它是一种，淡比较淡雅，然后咀嚼的时候会有一些层次的变化，吞咽完了之后还会有长久的回韵、尾韵这样子。
1: 我今天终于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那个东山那个桂圆或龙眼干的那个支持者、爱好者。
0: 是，
1: 因为我台南有亲友，每一年一定帮忙去抢购，你知道吗？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所谓的风味的差别原因在这里，哈。好，
0: 对，
1: 那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因为我觉得那个坎强本身是很会说故事的，而我们呢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来了解，因为他现在跟太太和他们共同努力的，然后经营了这个农场，就叫做仙湖农场。我这样听你讲之后，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会获奖，诶，因为要出国参加比赛，对不对？齁，然后要跟国际上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农业休闲的点来竞争，哦，这个表达能力真的很重要，但是实际也说出自己真正在地的特色，齁。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0: 谢谢，
1: 我们待会呢就请坎强来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仙湖农场了。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刚才这首歌来自黄品源所演唱歌曲《假得》，就是喝茶的意思哈。整首歌的氛围就好像身在云雾缭绕之间，在山林之间，与大自然与天地共饮哦。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在台南这里东山哈，有一个农场叫仙湖农场。那最近这个农场哦，在台湾很受瞩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刚刚获得第19届世界农业旅游大赛，而且在其中文化与遗产保护类别里面获得大奖哈，所以哦，我们就会很好奇，诶，在东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农场，而且名字真的是很那个梦幻诶，叫仙湖，神仙的仙，湖泊的湖。好，今天我们透过联系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目前这个仙湖农场的负责人，就是吴坎强哈。好，坎强，我们来请教一下，我先请问一下，你们仙湖农场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1: 它算是地方农夫们的文青，就是早我们这边都丘陵地嘛，所以早上其实都会有云海。那可是海拔不高，云海其实看起来像湖，而不会像高山那样子有汹涌。然后在这些丘陵地里面的每一个小山头，在云海起来的时候就会像一个岛。那仙湖自己这座农场本身是一座独立的山，在一个小山谷里面，所以在山谷对面的人，他早上起来工作，他就会看到湖里面有一个岛，
0: 有一个岛，就是你们。
1: 对 对, 對，所以它是一个地方的昵称。我们这边的产销班也叫仙湖产销班。
0: 哦，就是你们在地，这、就是在地人帮自己取一个很美的哈、
1: 哦。对
0: 哦，原来云海还有分，因为你们是浅山，你们这里的海拔最高大概多少？
1: 我仙湖那个地带大概都在200到500之间，然后更高的175公路就会在600到800之间。
0: OK, 但是这如果真的跟高山区地区的云海那个看起来景象不太一样哈。哦，原来仙湖名字是这么来的哈。那请问一下，因为你们家到现在第六代，你们这个农场经营到现在大概几年了？
1: 做旅游大概30几年，但是我的家族200年来一直都在这边做农业，那没有断过，就是做龙眼干。
0: 哦，所以你的家族这个是一个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嘛，哈，就跟在地东山这边的乡亲很多大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哎，
0: 那30几年为什么这边你们就会开始去转型做休闲呢？旅游这个部分呢？
1: 那个时代是一个周休日刚开始，然后农业部门啊有许多的长官还有学者，那时候因为台湾正要加入 WTO, 那也就是有很多希望农村可以找到自己新的路的尝试，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倡议，那我父亲那时候很早期就有参与其中，所以有台湾有一批休闲农场大概都是那个时期。一起摸索一起成立的。
0: 所以你们仙湖农场算是走在很前面哦，因为台湾是最近大概这10几年来各地休闲农场才多起来、哦、
1: 对，
0: 所以你们在30几年其实就已经开启了、哦、
1: 对，算是第一届的同班同学们。
0: 那你是在你父亲那一这一辈就开始经营的吗？
1: 对，我父亲这一辈开始经营做，就是他原本身也都是农夫嘛，都是农家的身份，然后一开始是一边务农一边做旅游，然后很多的摸索跟探索。
0: 嗯，
1: 那我返乡大概18年左右。
0: 嗯，
1: 对，然后我是就这18年才投入，所以整个历程大概30几年，那我大概参与了其中的一半。
0: 其中哦，有超过一半了。你自己本身回到故乡是说你已经在外面有其他工作吗？还是？
1: 没有，我在国中的那种青少年的启蒙时期，我就突然对历史很感兴趣。
0: 嗯、
1: 哦、然后我就很喜欢，就是遇到老人家就问他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
0: 哦，这样子啊，国中的时候就对地方文史很好奇这样子啊。
1: 对。
0: 哦，好难得。
1: 这个真的很好玩。
0: 对对，所以呢，你之所以会回来，是因为比如说，就爸爸觉得他年纪大，希望你来接，还是说你本来就其实真的就是对回到故乡来发展本身就是很有兴趣的？
1: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探索家乡的历史，然后后来就有很强烈的体悟，就是第一个这个很独特，他我希望这些文化可以被留着。然后我是这样解读他的，就是一开始是人跟人帮盘，可是在200年的过程之后，事实上这些人也学着跟山帮盘。然后他带出了很特殊的生活风格，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北招了的那件事情，
0: 是
1: 不只是烘焙龙眼干，我们每年都会住在里面两个月
0: 啊，
1: 所以我们的饮食
0: 它可以住在里面，有那么大可以住在里面啊？
1: 对对，所以它有点像平常我们住在山下的村庄，然后产季到了，就全家人跑到山上住在北招寮里面。
0: 哦，
1: 那它影响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吃饭，我们会在树上吃饭，我们的起居空间是一个平台，都面对着山谷，然后它的屋顶跟我的床面是直接像无边际的水面一样接着山谷的风景，然后它是没有墙壁的，它是很独特、很美的一种状态。虽然说会感觉很辛苦，但它很美，这样子。
0: 没有，等一下，我要确认一下，你说没有墙壁，可是它不是一个寮吗？寮，我以为它会有屋顶啊什么之类的。
1: 它就只有柱子、梁跟屋顶，没有墙壁。
0: 哦。它有那感觉有点像凉亭的感觉嘞，哈，就是上面是有盖子的，因为我要遮风避雨嘛，哈。然后我其实在就柱子支撑，我其实是没有实际的墙面的。
1: 对，
0: 哇，那
1: 然后吃饭、喝茶、睡觉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架高的平台，
0: 哇，
1: 然后它的这个台面是直接衔接着山谷的风景。
0: 哇，其实台南以前这里本来是很多平埔族的那个部落所在嘛，哈，
1: 是，
0: 所以我突然觉得你们这个建筑的方式，这个寮有点像以前那种早期平埔族的样的一个生活场域，哇，很特别。但是你刚刚说你们每一年都几月来这边住？
1: 七八月。
0: 七八月是那时候为了要烘焙那个，就是要烘龙眼干吗？
1: 对，所以每一个北招寮都会盖在一个山坡的中间，就一座北招寮，它负责就是整个山坡的龙眼果实的烘焙。
0: 是因为整个这个烘焙的过程，它是因为你的六天哦，是不分日夜的那种六天吗？还是？
1: 对，我们有一个，对，就是那个流程是产季是两个月，
0: 对，
1: 然后每一招要一个礼拜，那一个北招寮可能会有三口罩或五口罩，所以也就是说我每天会采一罩的龙眼放进去烘焙，然后那一罩就要一直
0: 就是说六天六夜就这样子一直不能中断吗？
1: 对，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时间节奏来讲，就是产季的两个月每一罩要一个礼拜，
0: 对，
1: 那每一天要翻一次它，因为对，因为火是从下面上来的，每天翻焙一次，然后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柴火，所以是每一周的每一两个月的每一周的每一天的每两个小时。
0: 哇，这个人力成本很惊人欸，很高欸。哦，
1: 对，但是我刚刚描述的那个住在那里啊，我其实没有住过，他就是民国70年之后就突然不需要做这件事了。
0: 哦，因为设备，
1: 然后道路都比较方便了，哦，可以前没有，以前没有道路，哦，没有摩托车。
0: 以前如果说从家里要到这个寮，那个烘灶寮这边，烘焙寮这里，他要走比较久的路啦，哈。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在你的年纪是没有真正体验过说住在那上面。我刚本来还想说你们会不会让游客来住这里。
1: 大家都会这样子说啊，就啊，哦，那我要住，
0: 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体验一下当年？因为我们说，因为在台南的东山，照理来讲，即便是丘陵地，但这边不会太，因为夏天还是蛮热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能够在这里，而且是没有墙的这样的一个寮哈，所以住起来应该还蛮凉爽的，是不是？
1: 会很凉爽，就是它。感觉会一直有火在烧嘛，但是那个休眠的平台啊，它刚好是迎风面，
0: 对，
1: 那带上的热空气会一直让那个面一直吸冷空气，吸凉空气，所以是蛮舒服的。
0: 它有一种天然调节。那我就很好奇，因为你们农场获得的那个世界农业旅游大赛，其中那个类别叫文化与遗产保护类嘛，哈，所以你是用这个寮，这个龙眼的那个陪造寮，然后去当做这个文化遗产吗？
1: 可以这样讲，但是因为那个奖本质是要颁给农业旅游的。所以他的目的是说，你有没有透过农业旅游去保存一个地方的文化？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在全部的很严格的这些审查里面，他最在意的是你有没有完整的去表现出他，并且能够让消费者也支持这件事情，所以他会重视来客数与营业额，还有你到底有没有表现得很保存得很好。
0: 所以就是说，
1: 你是不是可以保存文化？
0: 这个奖项他要面子，要里子就对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有的地方可能
1: 是同一件事情，对，
0: 有的地方可能口碑很好，但是他可能来客数没那么多，但是对他们这个主办单位来讲，这个对于所谓他们要推动呢农业旅游这个部分，他们要是更全面的，哈。你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相当的经济支撑，你才能够长久才支撑下来嘛。但是又要把在地的特色，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保存，然后也可以去跟来这边这个旅游的人来分享，哈。哦，这真的很棒。那我很好奇，在你们仙湖农场里面，你们是怎么去运用？你们会有运用到这个龙眼的陪造寮吗？
1: 有啊，而且它是我们的，这个奖希望看到的是你在营运，你透过旅游的营运，却能够保护，反而更保护好一件东西，所以保护跟旅游不应该是矛盾。他想要看到的是这样，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们的就是仙湖的多数的客人，事实上是散客，然后年轻，那他们主要的传播媒介可能是 IG， 所以如果 IG 或脆，如果说在 IG 上面搜寻仙湖的话，会看到是多数的照片之一是会在房间里面的阳台的茶席，然后这个旅宿产品叫做银山，面对山，人变银山，
0: 是银狮的那个银吗？
1: 欢迎的
0: 迎山哦，
1: 对，
0: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们这里农场，可能你们主打的就是你的一个环境哦，然后茶席是在每一个房间的那个外面吗？露台吗？还是怎样？
1: 那我要讲的是迎山的这个设计旅宿，就是从北招寮去发展出来的
0: 哦，
1: 就是那个茶席的阳台，房间里面的框景，然后房间里面面对山谷的轴向，都跟那个旅馆旁边的一座70岁的北招寮是连结的，
0: 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已经有70年的北招寮帐。
1: 不是，是这个旅宿是从北招寮的本质，一些细节去设计出来的。
0: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来到你们农场，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什么叫做龙眼的这个陪造寮嘛，就你讲陪造寮，还有就是说我整体的一个氛围，我的相关的一些设计都跟这个元素有关就对了。
1: 对，所以它是没错，然后它是一个从北招寮发展出来的空间营造，然后那个茶席的体验，事实上是想要连接在北招寮里面生活的状态。
0: 哇，
1: 那个茶席里面会是喝龙眼花茶，然后我们把柴贝桂圆做成当代的，可能是法式软糖，可能是蛋白霜，这种当代的茶点，然后他在那边泡茶的感受，比如说那个季节会下雨，然后你会听到那个下面河谷的水流声，那空气湿湿的味道，虫鸣鸟叫声，这件事情是跟北招寮的生活是一样的。那我刚刚说那个轴线的意思是指说，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旅馆看出去的山景和旁边隔壁我们有一座家族的70岁的北招寮，看出去是一样的，
0: 一样，
1: 我们有调整它的角度，让它看出去是很像，很像当初200年前我们在
0: 你们看到我知道你有点在复刻当年那种景象，
1: 是
0: 因为我刚就会想听你在描述以前啊，就是 在这边的这个在地人乡亲人，他们都习惯在这鬼招寮里面，他们也有两个月会住在那里哈、哦，所以他们所看到的视野，他们所感受到的那一个环境的特色，你的意思，透过这个茶席，也会让游客他也会好像他就是当年在那个环境里面这样子了哈。哦
1: 是，谢谢陈琳，
0: 哇，
1: 谢谢，
0: 真的哦，好棒哦，哦，嗯，这个，所以有很多游客应该是冲着这样的一个茶席来的吧？
1: 对，然后、哦、对，所以在
0: 这个是类似你们是像下午茶这样的一个就是安排，还是说他早上也可以？就是没有你们有限定时间吗？
1: 没有，他就是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个茶席、啊。然后我们故意让浴室是全黑的，因为我们以前会到河里面洗澡。
0: 对 对, 对。
1: 所以浴缸的状况、浴室的灯光，还有浴室的窗户打开，都想要表现出我们以前会在河里面洗澡的那种情景。
0: 哇，我现在知道了，你真的把当初那样的情景重现。但是呢，游客的优点是他只要来享受，他不用去做苦工。
1: 对，
0: 他不用真的，因为这样听起来你要去烘焙那个龙眼干，其实很硬哎、欸。很辛苦欸齁。
1: 是。
0: 这个不是容易的事哦。这不只是技巧体力，这个有时候你看还不能打瞌睡。
1: 对。
0: 还要一直搬。哇，真的不。所以这是仙湖农场，就是你们本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项就对了，是
1: 吧？对，我们会就是刚刚聊到说，会回来是因为意识到这些在地的文化有很多独特可贵，然后我希望这文化可以活下去，但是不可能再维系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大家会跑到北造去住。
0: 对，
1: 那我希望这个文化被活着，我希望棒棒被记得。嗯，那我就必须透过农游的体验，让消费者去感受，然后他感受到他会支持。他就会继续在这个社会被记住或传播，这样子，就是原本的想法是这样子。
0: 所以当你就是在去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因为国际评审可能问很多问题嘛，哈，那你所表达给他们就是你的理念就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获得肯定啦，否则就不能拿到这个大奖了啦，哈。
1: 对，我们有很受惊喜，很意外的很惊喜、啊、就很受肯定在决赛的时候。
0: 对哦，真的不容易、嗯、因为这是目前台湾唯一获得世界农业旅游文化类大奖的休闲农场哦，真的不容易。那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请坎强再跟大家介绍。好，那在他们这个仙湖农场里面，其实他们的一个环境哦，不止刚刚说藏了哈、哦，从一个历史文化延伸开来，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很有美感的地方，还有更重要，他们这边的体验活动也不少哈、哦。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健所演唱歌曲叫《抚仙湖》。好，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这是位于我们台湾台南这里有一个东山区。哎呀，讲到东山区，我总是脑海中会浮现的一种烟熏的那个龙眼干的非常非常香的味道哈。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这个是在地有一个非常特色的休闲农场，它的名字就叫做仙湖哈。那透过我们今天访问的来宾知道，原来这不是农场的名字而已，这是在地人对他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昵称。因为说当有这个云海然后在浅山地带的时候，他们这个看起来很像，以这个农场来讲齁，好像那个云海上面有一个岛齁，所以呢取得这样仙湖的名字。那当然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们最近呢才刚刚获得第19届世界农业旅游大赛其中的一个大奖，所以就会很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农场会让这个国际的评审青睐。而且呢听说他们这里早就是在地呢非常有名很热门的一个景点了。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仙湖农场的负责人，这是吴坎强。好，坎强，我先请问一下，因为刚听你的这样的一个把文化在地的文化然后跟这个旅游结合，这个应该是在你这边你这一代才开始这样设计的吧？
1: 啊，是。
0: 那你当初因为你回来以后，因为爸爸已经先经营一段时间了嘛，对吧？
1: 对。
0: 所以爸爸当然有他的一个方式，他的想法。那当你要做改变的时候，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个过渡期，还是沟通上有会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嗯，当然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事实上就是家族六代以来每一次都是在应对时代潮流。
0: 嗯，
1: 那像我父亲那一代，他就是应对到了周休二日带来的，就是整个社会对于旅游习惯的累积，还有那个休闲农业的萌芽。可是到了我这个时代，事实上是大家更愿意更有机会去往深度的地方，然后更美更停留更疗愈的状态去发展的。所以当初确实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跟父亲把我养大的那一套产品是
0: 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然后也事实上也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客人，就以前的以前父亲经营的客人是团体旅游，然后是那种社区啊爷爷奶奶一起出来玩的那一种。对，然后到我刚回来的时候很幸运，就是我们的农业机关还有这个休闲农场的组织，他们都会去大力的推行海外

0: 外的客人来台湾的休闲农场旅游，所以也有一段的转型期是外国的人来旅游的。那有也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才能够循序渐进的去转成现在，尽量的以农业的文化生活的风格去表现的产品内容。
1: 是很在地，但是你越走越国际化的感觉，哈。
0: 是，所以现在最跟以前最大的，跟父亲那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都是年轻的散客，那可能是约会，然后闺蜜的旅行，或是为了她的家人、她重视的朋友办的一个小旅行，都是那种小小的，而且他们喜欢有点自处，就是停车场车很多，但是四处看好像看不到什么人。就大家会找一个角落就待着，或
1: 就
0: 是在
1: 窝
0: 旁
1: 在
0: 边。
1: 这里，
0: 对
1: 哇！
0: 对，有一种就是有这种特性啊。
1: 所以来到这边，他就因为有的人会到处旅游，有很多种啊，也有的人喜欢到处去搜集景点的。但是好像来到仙湖农场，自然而然那个节奏慢下来哈，他也不
0: 对，
1: 急
0: 静
1: 着
0: 静
1: 要
0: 待
1: 去
0: 着。
1: 哪里这样子哈。
0: 对，静静待着，然后就是享受跟自己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最近5年来，越来越强烈的感受，这样子，
1: 但这
0: 客人
1: 也
0: 的行为，
1: 是，这是客人的，当然这是
0: 对，
1: 来自于说你们的营造出来氛围，吸引到相应的客人嘛。那意思就是说，希望来，然后这样的客人的这样一个反应，正是你所期待的吗？
0: 确实，对，
1: 这
0: 所以
1: 样，
0: 并没有很强烈的，要说你来就一定要带着。对于地方的什么知识回去，反而是我希望你来，然后你会有很好的感受，但是你这些很好的感受都是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要，很用力达成的基础。
1: 因为我想在台湾所谓的农业旅游大家当然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农业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仙湖农场这边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就你在要求那个所谓的在地化，拥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的去传承跟保留，但是又把精致化。而且又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节奏，然后不是那种拥挤的团体旅游，有时候这个品质，我们就会觉得哇，太吵杂了，但你现在这样子，也许来的都是散客，但是大家的可能对旅游的要求或各自要求那种自由度更高，这对农场的经营来讲是好事，因为就是不会到哪边都听到一大群人很吵这样子。那我很好奇，因为从坎强他跟大家分享内容，你们那个农场那个所谓的美感来自于，当然因为东山这边本来你说大自然的环境就已经很丰富了嘛，来形容一下你们园区大概一个特色好不好？
0: 好啊，就是我们农场是一座独立的山头。那走，如果是在山顶上往外，是往南北、东西南北四处看的话，东边是那种连绵的山脉，然后西边是辽阔的平原。那在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到台湾海峡的海平面，细细长长的一条这样子。所以从日出到日落的这个时间的变化，在一整天里面是有前山的丰富度的。然后，所以在这个独立山头，我们这样子去定义现在说的这个美感的农业旅游，美感农游，就是我们有5个行为叫食宿玩买赏，就是在我们官网上面可以看到的行为分类。然后，所以食宿玩买赏5个行为，事实上都是在对应我。东山家乡的风土风味跟风格，譬如说我刚刚讲的北招寮，就是北招寮的生活风格。那它可能是透过住宿去感受那个风格，那也有可能在山顶的咖啡厅，透过喝咖啡啊、吃甜点去感受到，我刚刚讲到有蜂蜜嘛，有桂圆，它其实还有咖啡，就是这种蜜桂菲共生农业的风味。然后或者是透过一些。园区的步道就可以感受到风土，就是整个的旅游产品的设计架构是这样子。
1: 然后你刚刚说你们在园区里面也有养蜂蜜嘛？养蜜蜂是不是？
0: 养蜜蜂，对，我们种有龙眼的森林，然后有养蜂，然后在龙眼的树下有种咖啡。
1: 哦哦，也有种咖啡。诶，东山这边咖啡也是最近这几年。

0: 年，算是也是一个主力的。
1: 30年来，对。
0: 所以这里有咖啡，还有桂圆、哦、那个龙眼干，哇，这个香气真的是非常棒嘞，哈、哦，好、嗯，
1: 谢谢。
0: 那我当然，有的人来这边听起来，你们仙湖农场蛮适合来发呆的，
1: 是吧？啊，是，确实，
0: 一整天窝在这里，你可以放空，那你也可以好好去感受到他们所营造出来这样一个氛围，还有你们有一些体验的行程，对不对？哈、哦。
1: 对，所以刚刚讲食宿玩买赏，那那个玩呢，我们就我们有两个预约型的体验，一个是农村厨房，我在一开始有聊到棒婆嘛，一开始是人跟人棒婆，然后棒婆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受帮助的人要提供酒跟食物来谢谢大家，所以每次棒婆玩都是一个 party，所以这农村厨房其实是对于这个放伴派对的一个复刻。就是透过一开始的导览、农事体验、食材的收集，
0: 对，
1: 然后大家一起去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餐点，然后最后一起像开 party 一样吃掉这些食物。哦、
0: 你的意思说，认识的、不认识的游客，因为大家来很多，大家彼此不认识嘛，我们只是共同来到这个农场，这样，你说全部的游客可以聚集起来，然后一起来做菜，这样。
1: 嗯，也有可能，但不过因为它是一个预约行程啊，
0: 这、要预约哦。你要有兴趣，等于说我可以在你们这边呢自己来做料理就对了。
1: 对对，哦、所以大家很常也会是住宿，然后他们可能是、五六个人一起出来玩，可能是三对情侣，或是三对闺，就是六个女生的闺蜜，然后他们可能就会预约这样。
0: 大家一起做菜哦，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因为大部分其他地方的那个农业旅游，可能是都做好料理给你吃嘛。啊、哦，这边自己做这样挺好的哈。好，
1: 都好，
0: 这是一个。还有，我看你们有食农的游程嘛？
1: 对，就是相对于食农教育，我们希望的是，用游程的方式让消费者去感受产季里面的产地，然后所以我们会在蜂蜜的产季跟桂圆的产季去开限定团，就是它是我们已经做了7年了，就是你是也是预约制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按照，譬如说蜂蜜季，我们会在哪一个时段是最合适做蜂蜜体验的，然后就会很深入的从怎么养蜂啊，到蜂蜜的品评啊，到怎么去摇龙眼花，那龙眼干的季节也是，所以我们会有年度的这种食农游程。
0: 我很好奇，因为现在这样子已经要进入到快要进入到五月了嘛，哈。
1: 是，
0: 所以差不多这个龙眼应该是已经进入结果的阶段了吗？
1: 现在是小宝宝
0: 哦哦，小宝宝就已经长出小小的那个果实了，是 OK。所以在你们一般如果说要进行跟龙眼有关的这种食农的游程，大概是在几月？就七八月吗？还是？
1: 对，会在通常会在七月底到八月中之间。
0: 哦，
1: 那我们官网跟社群还有一个通路叫农游超市，农业旅游的超市就会有这些讯息的露出。
0: OK， 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但我只是很好奇，你们跟那个龙眼有关的这样一个食农的游程，大概会让大家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想到的，因为对都市人来讲，采龙眼本身也是一件很大乐趣、欸。我是很好奇你们的游程里面是怎么设计的呢？
1: 不管是农村厨房还是食农游程，第一段都会是一个那个你刚刚聊到的美术廊道，它叫银美术，那银美术的一个导览，然后它事实上是一个100公尺的廊道，那里面布置了9个装置，然后我们想要让大家去走这100公尺就走完200年，然后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一段廊道的解说，让大家很快速的去建立起东山在历史文化跟农业上迷人的事情有哪
0: 些。你们就在这个廊道透过十个作品，然后就把东山历史上走一遍了，是吧？
1: 对对，九个作品，对，没错、哦。然后接下来呢，如果是龙眼的产季，一定要去采龙眼嘛，所以就会去体会到，我们在采龙眼上的各种技法。它事实上有
0: 采龙眼，不是直接就把它折下来吗？请问还有什么 有特殊的技法是怎样？
1: 分三大类，一类第一个是用一种竹竿，我们叫银银嘎，那个嘎是脚，就是旋转，
0: 哦，因为你们的龙眼树是比较高，是不是？所以我不是垫着脚尖就可以把它摘下来那一种。

0: 这样。
1: 对对，
0: 所
1: 以、哦、所
0: 以要用竹竿，要有一个道具把它剪下来，类似啦哈。
1: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农夫会在树上采，那我们会透过绳子跟篮子，就是把它就是放到篮子里面放下来，所以它是一种像绳结啊这样。然后第三种呢是一样农夫在树上采，但是呢我们会用很长的帆布把它绑成一个溜滑梯。然后抬完之后就放在那个溜滑梯上溜到
0: 溜。你们这里龙眼会溜滑梯的。
1: 对对。
0: 哦酷。
1: 对，所以在经过采果的体验之后就会进到北招寮。
0: 是。
1: 然后我们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给杯。就是烘焙的第一个工序，把果实放进去焙灶里面。
0: 焙灶里面是放到那个大灶里吗？火炉里边。
1: 对对，放到那个大灶里、哦。然后也。通常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有仪式性的过程，就是我们会替这一灶龙眼，起火生火，第一道火会冒起很浓烈的烟、嗯，然后那个烟就会很迷人，大家就会抢着拍照，就是很像有一个很梦幻的情境、啊、对，
0: 是是是，就大家负责点、嗯，就把那个最初的那个点火把它点着，这样就对了，是吧？
1: 对对，然后之后会有一些体验是、哦、也是在北招寮里面跟这个工序有关系的。
0: 哦，那真的很棒。当然详细情形大家可以在仙湖农场的官网上、哦、去了解。那当然这所有的体验活动都必须要先预约的。好，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坎强的分享，谢谢。
1: 谢谢陈宁，谢谢大家。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迈入高龄的过程中，口腔不只是吃东西的工具，更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元祥牙医诊所的院长林峰丕医师，带我们一起了解银发族该如何正确的清洁口腔，以及牙齿跟身体的疾病之间究竟有着哪些你可能会忽略的重要关联，从日常的细节开始，看见健康的真正起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它是第一道门？如果说你的口腔状况不好的话，很可能你的全身的器官都会受到一些连带的影响。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元祥牙医诊所的院长林峰丕医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主题呢是银发族的牙齿跟我们的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不要认为呢牙齿是不负责一部分，其实没有，它其实掌管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器官，所以我们的牙齿如果好的话呢，你全身的疾病就会有一些好转，那怎么回事呢？我们赶快呢请林医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先请林医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林医师你好。
1: 徐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峰丕。
0: 是林医师，这个牙齿呢其实是我们全身健康的入口，对吧？
1: 是，我们常讲说病从口入嘛，还有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确实啦，就是说作为我们所有摄取营养的第一道关

0: 差啊，我们的口腔状况真的是跟我们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好，但是为什么常说呢，我们的牙齿是我们的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门啊，那这个口腔的问题呢，怎么会影响我们全身呢？为什么呢？
0: 大家也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的这个牙齿状况不好的话，直接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吃东西的这个咀嚼的能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营养的摄取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状况不好的话，当然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全身的营养养分的供应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包括我们的心肺肝肾等等功能其实都跟你的营养有很大的关联，如果说你的营养不良的话，这些脏器都很容易会出现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它是第一道门，如果说你的口腔状况不好的话，很可能你的全身的器官都会受到一些连带的影响。
1: 那银发族最常见的口腔的问题是有哪些呢？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连锁的影响呢？
0: 其实也不见得是银发族，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哈。我们最大最常遇到的问题大概就是蛀牙根牙周病这两大类，好，那当然由这两大类的疾病去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比如说包括因为蛀牙而造成的齿髓神经的破坏而造成神经坏死，甚至后来有长脓包，或者是说因为牙周病造成这个牙周的发炎长脓包，甚至变成了严重的蜂窝性组织炎，这都是时有所闻的。所以它带来的影响有时候还不只是只限于这个口腔当中，现在也发现就是说很多的口腔的问题，包括像我们刚讲牙周病，它可能跟你的糖尿病有很大的关联性，跟你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有很大的关联性，甚至包括跟你的失智这一块，就大脑的这个功能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关联性。
1: 所以你是说有牙周病的人可能跟这些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0: 是，没错。好，我们常讲牙周病跟糖尿病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形影不离的疾病。
1: 为什么？
0: 焦不离梦，梦不离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糖尿病的病人他因为末梢血管的血流不良，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牙周的组织的血流啊，已经算是我们人体的很末梢的血流了，所以如果说糖尿病的病患因为他的末梢血液的循环不良的话，当然直接就影响到供应我们这个牙龈这边的血液的营养，那这时候可能本来有一些可以抵抗这些牙周疾病的这种比如说白血球啊，比如说淋巴球等等，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透过血液运送到这边来，在对抗这个牙周细菌的时候它的这个能力就降低的非常的多，因此会让它的牙周比较容易出现牙周疾病。然后呢，牙周病的人因为他的这个牙周细菌非常的多，他有可能会血流慢慢的流到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上面，而导致在我们的心脏瓣膜上面有这个细菌的沉积，会造成我们的心肌炎、心脏瓣膜炎等等这种心脏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1: 那像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啊，他一天大概要刷几次牙可能会比较好呢？
0: 原则上来讲，只要有进食吃东西啦，只要有吃东西之后其实都应该要有刷牙这个动作，只是说有时候我们人在外面可能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我现在都会鼓励病人就是说你至少一天要有两次，而且这两次不是随便你去定什么时间哦。第一个最重要的那一次一定是放在你的睡觉之前，也就是说你已经使用了你的口腔一整天了，你一定要做一次总整理啊，把你所有的这个口腔里面的包括牙齿也好，包括舌头，包括口腔的黏膜这些部分全部都要清干净，因为细菌它是不会挑地方着陆的，它不会只挑在你的牙齿上面，你的舌头，你口腔上的口腔里面的任何的地方都可能有细菌附着，所以你在清洁口腔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清这个牙齿这个部位，还有你包括舌头也好或是口腔的黏膜部分都是要清洁到。对，
1: 所以但是长者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像是我们这样刷牙会刷的比较久，或是用牙线啊，或者是他用牙线棒也可以吗？
0: 牙线棒比牙线的功能会差很多，但是我只能说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会用的话，那牙线棒比不用好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怎么学都学不来使用牙线的话，那至少你用牙线棒。 也比你没有、嗯、完全都没有用药来得好了。
1: 对
0: 对，因为牙缝这个地方它真的就只能靠牙线或者是牙间刷这两项工具来清洁。
1: 嗯，
0: 光靠单凭这个牙刷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就是说你真的没有办法使用牙线的话，那至少牙线棒要用。
1: 但是刚才呢您一直提到这个牙间刷，
0: 嗯，
1: 牙间刷呢就是你的那个牙齿的缝隙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哦。那用了之后会不会那个洞缝隙会越来越大呢？
0: 不会不会，因为第一个你今天你能够把这个牙间刷放进去，一定是你的牙缝已经来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了，而不是说你一出生的时候牙缝就那么大。如果一出生的时候基本上来讲牙缝都是很密的，基本上牙间刷大概都派不上用场的、
1: 嗯、
0: 都是应该用牙线。那会走到需要用到牙间刷的这个步骤，通常都是可能你之前已经有一些牙周病的造成的破坏，造成牙龈的萎缩，造成牙齿跟牙齿之间的那个空隙已经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使用这个牙间刷进去。像这样的情况，你只要试选择适当的那个 size， 就是那个粗细的牙间刷，以放得进去为原则就好。你不要去故意的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ize 来清洁这个牙缝，那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这个牙缝越来越大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好，那看来呢，这个牙齿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刷牙哦。
0: 是。
1: 但是我们的长者可能没有办法，像林医师，因为我们也知道呢，林医师因为你自己本身是牙医师，所以你、嗯、你应该刷牙刷得很彻底哦。
0: 对，还没有讲到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是在睡觉之前要做嘛哈，那第二个呢我们会把它选定在早餐之后。
1: 早餐、哦、
0: 因为很多人呢他很习惯就是一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先刷牙，对不对？其实如果你在前一天的晚上你已经刷过牙了，
1: 嗯，
0: 你在整个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是没有进食的，没有吃东西的，
1: 嗯，
0: 基本上来讲口腔会脏到什么程度是不太可能，顶多就是口腔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味道，那你就只要漱个口其实就可以了，那你就去吃完早餐。反而是在吃完早餐之后应该要清洁一下、嗯、
1: 可是也有人说呢、嗯、就是这个早上我们睡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们的口腔有很多的细菌、
0: 嗯、
1: 如果你东西吃下去的话，是不是有把一些的细菌又吞到我们肚子里了呢？
0: 其实因为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你都没有吃东西，所以那个口腔里面细菌都是你原本就有的细菌，而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哦、那这些细菌呢或许会有一点数量上的增加，但是我刚刚讲了，其实你只要漱个口基本上就可以把大部分的细菌都可以去除掉，因为你之前已经刷过牙了嘛、
1: 哦、嗯嗯，
0: 所以再产生的细菌基本上量不会那么多，简单的漱个口就可以了，然后就去吃早餐。早餐之后你已经把牙齿弄脏了以后再来刷，这个刷牙才比较有意义。要不然你好好的刷了一次牙之后你又去吃完东西以后，其实那个脏东西马上就又附着上去了，然后你可能一整个早上的时间你也没有再去做清洁的动作，以后细菌附着在你已经有这个食物残渣的牙齿或牙缝里面，它刚好产生了一个它非常营养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就一直不断的增殖。
1: 那这样的话可以，有些人可能就是赶着上班他、嗯、或者是说我们英法族的朋友们可能也许他去当志工啊、
0: 嗯、
1: 等等、
0: 嗯嗯嗯、
1: 那可能就是带着早餐出门了、
0: 嗯、
1: 这样子的话他怎么办呢？
0: 如果是上班族的话，我会建议你在上班的地方办公室的地方你也放一把牙刷，你也可以在吃完中餐以后你就去刷一刷嘛、
1: 嗯、
0: 对不对？做一个补强的动作。那如果说你是去做志工，这是一个短期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再回到家之后再来做一个清洁的动作、
1: 嗯、
0: 没有关系。
1: 所以我们要可以用现在市面上卖的漱口水做个刷牙。
0: 漱口水不是我们的这个洁牙工具里面的一项、嗯、我们的洁牙工具里面没有包含漱口水，也连牙膏都没有、哦
1: 啊、
0: 我们的洁牙工具其实只有牙刷、牙线、牙间刷这三件事、
1: 啊、
0: 对，这就是国健署的这个很标准的清洁牙齿的工具。你要不要用牙膏，要不要用漱口水的话，这个就看个人的需求。我不会非常赞同每一天都用漱口水，第一个是因为漱口水的效果它其实是有限的，而且它能够持续的时间其实很短，你不能寄望说你用了一次漱口水之后这个杀菌的效果能够维持一整天，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再来就是说长时期的使用漱口水之后其实有它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第一个可能它会造成比如说你的舌头或者是你的牙齿的染色，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味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改变，当然这都是暂时性的，你只要停用就会恢复正常。
1: 嗯，
0: 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的用这样的东西的话，有时候你会变成对它来讲是一个依赖感，而且有可能会造成口腔里面的一个细菌的生态的不平衡， 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漱口水它都是有杀菌效果的，可是漱口水的这个杀菌效果它是没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它进到口腔之后是所有的细菌通杀，但是在我们的口腔里面其实有一些细菌它不全然是坏的细菌，它也有一些是具有保护力的细菌，可是你这个漱口水进来以后，你因为不由分说所有的细菌通杀了以后，可能把一些原本具有保护性的细菌它也跟着杀

0: 有，如果他的咀嚼能力下降的话，当然会影响他的营养吸收，可是跟肌少症的发生也会有相关联吗？
1: 是，因为为什么老人家常常说他咬不动食物，我们大概可以区分成几个问题。第一个，可能他的蛀牙太多，蛀牙太多了以后他可能牙齿痛，所以他就觉得他咬下去会痛嘛。
0: 嗯，
1: 那再来就是牙周病的问题，因为牙周病太严重以后，可能齿牙动摇以后，这个牙齿就没有力量咬东西，甚至因为拔牙的关系它少了很多的牙齿，那在少了很多牙齿之后，它的咀嚼能力一定是受到影响的，所以它对于某一些就是我们平常人可能觉得也还好，比如说肉类的食物，但对于这种缺牙很严重的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它会变成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些肉类的食物把它嚼碎。
0: 嗯，
1: 那你也知道，就是肉类是我们蛋白质非常重要的摄取来源。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咀嚼肉类的话，对于你的蛋白质的摄取是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而我们的肌肉最主要的组成分子就是这些蛋白质的这个成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蛋白质的摄取严重不足的时候，那你的肌肉一定会慢慢的流失，所以这造成为什么老人家常常就是在一段时间，如果说他没有非常充足的去补充他的蛋白质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肌肉流失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他会连走路都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走。
0: 对，
1: 因为肌肉没有力量了，
0: 是没错，
1: 撑不起来了。
0: 嗯，
1: 对，
0: 但是他就是咀嚼能力不好啊，那怎么办呢？
1: 所以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长辈，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到，如果这个长辈他常常在抱怨说他嚼不动，他不想吃东西，那你就要去关怀一下，是不是因为他的口腔状况就是没有办法让他好好进食，应该要赶快带他去看是能不能把假牙做一个调整，或是重做一副假牙，让他比较能够正常的饮食，
0: 嗯，
1: 这样才有办法改善他的咀嚼的功能，
0: 对，
1: 然后让他正常的来摄取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营养素。
0: 所以呢，就是要关心一下他原本呢可以吃的东西为什么近期都不吃了，
1: 对，
0: 他就会要求说呢要煮软一点，要煮烂一点等等，他饮食改变的时候的就是跟他住在一起的或是晚辈就要特别去
1: 照顾，顾者就要特别注意了。如果他就是一直开始在那边强调说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吃，那你就要注意那是不是因为他牙口的状况不好了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咀嚼我们正常人可以吃的东西，他都要求说什么东西都要煮得烂烂的，要不然就是切得很细碎，可是事实上这样子的东西吃久了以后，对于他的整个全身的营养的这个摄取一定会有受到很大的限制。
0: 所以呢，刚才林医师有特别提到这个牙周病啊，其实我觉得牙周病不只是长者呀，一般人也非常的重要，而且您也提到说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心脏血糖，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甚至于呢跟失智啊还有一些免疫力啊都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疾病它们互相共生变成另外一种疾病吗？还是它这些的疾病会加成他的这个病况呢？
1: 一定会有互相的影响的。我们全身性的疾病绝对不会是只有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其他地方都不受到影响。比如说你的心脏不好的话，你会发觉很快的，你心肺的功能可能跟着都不好，心脏不好，血流的供应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可能你其他的脏器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肾脏可能也会发生问题，肝脏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这都是一定会有它的连带的关系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的银发族开始会佩戴假牙，但是您知道吗？错误的使用跟清洁的方式反而可能会影响整体的健康。林峰斌医师将会继续的带我们深入了解假牙的正确观念，以及为什么65岁以上与慢性病的患者更需要每三个月定期洗牙以及涂氟的原因。同时他也会谈到牙齿健康其实跟我们的大脑甚至失智的风险都有着你意想不到的紧密关联。他说
1: 现在也发现，就是说很多的口腔的问题，包括像我们刚刚讲牙周病，它可能跟你的糖尿病有很大的关联性，跟你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有很大的关联性，甚至包括跟你的失智大脑的这个功能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我现在要补充一个比较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它，就我们刚刚讲到跟失智有关系的问题。
2: 对，
1: 为什么我们说牙口不好的人发现跟失智有很大的关联性呢？是因为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啊，我们会刺激我们的这个齿槽骨里面的血管，会有增

0: 加它这个血液血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让这个血液能够很顺的回到我们的脑部。所以如果说像这种缺牙非常多的长者，他因为长期都没有这种很正常的咀嚼的力量在刺激他的这个齿槽骨里面的血管的话，那这样的他回流到大脑里面的血液会受到一些影响的。那我们现在也发现，就是说失智症主要还是跟大脑里面的血管里面有一些可能类淀粉的东西的沉积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东西沉积在血管里面太多了以后，造成我们的可能脑部的某些地方，比如说掌管记忆的也好，或者掌管学习的地方的这个部分，它的血流量的供应不足，而造成这个地方的脑细胞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你就渐渐的发现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你的学习力越来越差，甚至你在语言上面的表达越来越差，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失智的问题产生嘛。对，所以这是环环相扣，为什么会发现牙口不好造成了你的失智症的几率，现在研究出来是半正常人的1.6倍。
1: 1.6倍、
0: 哦、对，所以没有牙齿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健署一直在强调，就希望能够达到8020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1: 嗯、
0: 什么是8020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活到80岁的长者嘴巴里面还能够有20颗自己的牙齿，这样的话才是真正达到一个健康的目标了。我们希望的一个健康的目标。
1: 那我们一般人加上智齿的话呢，
0: 加上智齿的话总共有32颗，那如果智齿不算的话应该有28颗，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到了80岁的时候只掉了8颗牙齿。
1: 难吗？
0: 哎，真的很难，因为在临床上真的发现能够到80岁还有20颗牙齿的人真的还蛮少的。
1: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假牙或是植牙的方式哦。假牙呢、哦嗯、是不是可以解决所有其他的问题？因为刚才林医师有讲到说、嗯、如果他牙口不好的话，吃东西没有办法很好的话，其实要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让他有假牙或者是有植牙、哦
0: 嗯、
1: 但是我们常见的有一些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呢？如果你已经有戴假牙的话呢，有哪些的长辈要特别去注意呢？林医师
0: 指的是那个戴活动式的那种假牙了。戴活动式的假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就是我们刚刚讲咀嚼不足、咀嚼力不足这样的问题。可是呢，很多的长者他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他是这个假牙不合适，而造成他可能有一顿没一顿的戴这个假牙。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他身边的照顾者要特别去注意到，如果这个长者他已经有做了假牙，但是他又很不喜欢戴这个假牙，那显然就是这个假牙有问题、
1: 嗯、
0: 他可能不是那么合适、
1: 哦、
0: 或戴下去之后的舒适感没有那么好，那就必须要带这个长者呢还是要回牙科去这个假牙做一个调整，
1: 嗯，
0: 让他能够达到一个舒适可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样的话不至于会诶做了假牙又不用假牙。还有另外就是常见的错误，这个做法就是很多的长辈发现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把假牙拿下来。
1: 不是都要拿起来吗？
0: 对，正常的这个状况应该是你在睡觉之前你必须要把假牙拿下来洗干净之后要泡水，
1: 嗯，
0: 隔天早上再戴的。可是我们发现很多的长辈可能懒，可能就是觉得
1: 太麻烦
0: 美观或者是什么，对，或者是怕麻烦之类的，直接就是戴着假牙就上床睡觉。这其实是一个很错误很多人犯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你已经戴了一整天的假牙之后，你的牙床其实已经受到压迫很久了，你必须要让它有适度的休息，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假牙很多的这个缝隙其实你必须要仔细的刷干净，要不然你戴着的话其实反而增加了细菌繁殖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反而让你的口腔状况越来越糟糕。可能你还有一些其他剩余的牙齿反而会因为你戴着假牙睡觉而造成其他牙齿也被破坏掉。
1: 刚才讲这个戴假牙是完全没有牙齿的依靠啊。嗯、那如果说呢是做牙套的话呢、嗯、长辈的话呢，那林医师因为您自己本身在临床上这么久了，有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的长者、
0: 嗯、
1: 这些长者大概要在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呢做牙套？因为牙套大概可以用多久？可以用5年、10年吗？
0: 如果维持的干净的话，倒没有说一定多少年它就一定会坏掉、嗯、或是你一定要换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但重点还是必须要你是清干净的这个先决条件了。如果说长辈还没有到戴活动假牙阶段，我们刚刚讲活动假牙其实不见得是全部没有牙齿才戴活动假牙，有些是因为缺牙比较多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固定式的牙桥，所以他就戴 戴了这个活动假牙，或者说他可能个人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允许，所以他没有办法植牙，那就戴活动式的假牙，局部的活动式假牙，这也算是活动假牙，也是必须要在睡觉之前拿下来的。那如果说这个长者他并没有走到这样子这么严重的阶段，他还是就是可以做牙桥的话，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还是尽量以固定的牙桥为第一优先选择，固定的牙桥它的咀嚼力还是比较接近我们自然的

0: 牙齿比较有利。在选择假牙上面，如果可以做固定的话，当然是以固定的优先，但先决条件就是病人他必须要清洁，这件事情要做得彻底。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牙刷、牙线、牙间刷，每天必须要用的工具都要用上。
1: 哇，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的牙齿我们总认为好像就是早晚刷牙就好了，这样并没有，真的要彻底的、要好好的把它给这个刷干净哦。
0: 是。
1: 那刚才其实林医师有提到说呢，我们的口腔健康跟我们的失智跟记忆力退化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有些长辈呢，他都已经补好牙了，为什么会常常还会口臭会发炎呢？这是什么状况呢？
0: 主要还是清洁嘛。我们刚刚讲，比如说你做假牙的人，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假牙在该拿下来的时候拿下来清干净，你就是一直戴在嘴巴里面的话，其实这长久下来就是一个细菌的温床。那有了细菌之后，再加上你吃东西经过这样子层层发酵之后，那口腔的异味一定会跑出来，口臭啊、口气不佳啊，这些东西一定都跟你的清洁有很大很大的关联性。那当然清洁不彻底的话，又是出现我们讲的蛀牙跟牙周病的问题。所以你说嘴巴里面会不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发炎的现象，也一定多少都会。对，
1: 所以牙齿发炎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轻的话，可能这个牙龈发炎的话，你可能还不会明显的感觉到那么的不舒服，顶多就是刷牙的时候很容易会流血，好，这是常见的牙龈发炎。重的话呢，可能就开始会出现一些脓包，甚至我刚刚讲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蜂窝性组织炎，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
1: 那如果呢，他在刷牙的时候发现会流血的话呢，他要怎么做呢？就是更勤劳刷牙，刷干净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对，其实一般来讲，只要你就是好好的清干净，使用牙刷、牙线的话，这种牙龈流血的现象都可以慢慢的缓解下来。那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上牙科，好，请专业的牙医师帮忙把所有牙齿周围的脏东西都把它清干净，一次的把这些问题的根源把它解决掉之后，那你会发现，哎，在洗完之后可能一两天这种刷牙流血的问题就马上都解决掉了，一直到下一次呢，它又累积了一些脏东西，它又会开始出现这种发炎甚至牙龈出血的问题。定期的上牙科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现在我们的国健署有很好的福利，就是给65岁以上的老人家，还有一些像你如果有慢性疾病，糖尿病也好或癌症的病人也好，都可以3个月就洗一次牙齿，甚至帮你把这个牙齿上面涂一层氟，来增强这个牙齿的抵抗力，也可以让你的牙齿得到更好的防护效果。
1: 所以如果我们长者如果长期的口腔没有帮他清干净的话，或是不舒服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问题之外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情绪还有社交的意愿哦。哇，怎么影响这么多啊？
0: 非常有可能啊，因为第一个你看我们常讲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嘛。
1: 是，
0: 一旦痛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睡眠会好吗？一定不好的。
1: 不会。
0: 所以很直觉的影响都是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睡眠当然是一环了。这个睡眠如果睡眠不足的话，长期下来它又可能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情绪方面一定也会受到影响的，对不对？就是你的牙口不好的时候，你吃东西可能也没办法好好吃，你的情绪可能就不好，这是一定的。那你可能就对你身边的人比较容易会发脾气动怒，那家庭的关系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嘛。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嘛，就是说你口腔状况不好的话，可能你就会有口臭的问题呀，是不是？直接的影响就是你可能跟人家的社交会受到影响，你在讲话的时候人家可能会比较容易会退避三舍，不想跟你接近，那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你的交友圈，那这东西都是恶性循环哦。第一个，你的缺牙太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这种自卑感，你就会觉得啊，我不要出门，我觉得我好丑，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就阻绝了你跟其他人接触的机会，或者说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因为这个口气不佳导致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近的时候，这个也影响到你的社交，久而久之你就越来越封闭自己，你就越来越不想出门，对不对？这都是一个连带的恶性循环。
1: 那如果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他有跟晚辈一起住的话呢，在家里呢最容易被忽略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口腔清洁的细节会是什么呢？
0: 如果说你的长辈就是有像刚我们讲的戴这种活动式的假牙的话，那你这个照顾者就一定要提醒他正确的清洁方法非常的重要了。就我们刚刚讲比如说睡觉之前一定必须要把这个假牙拿下来做一个彻底的清洁，泡水隔天早上再戴，因为这个是很多长辈自己可能会疏漏的部分，所以照顾者要特别的留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仔细的去观察长辈他在饮食上面的习惯的改变，如果说他最近就是一直跟你 你讲说他吃不下东西，请你去仔细的去观察到底他吃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是因为他的牙齿不舒服，那就麻烦你带他去牙科看，好好的把这个口腔的问题把它解决掉，让他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饮食的功能。
1: 嗯，
0: 还有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最好在长辈行动还自如的状况之下，赶快帮他把口腔的状况建立好，不要等到他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你才要去帮他解决口腔的问题，因为真的这个是劳师动众的问题哦。你看，如果说长辈是可以自动行走的话，你带他来上牙科是不是还比较轻松简单？
1: 对。
0: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卧床的病人，你要怎么带他上牙科？这就你要很伤脑筋了，你可能要请人专人或者是请看护帮忙把他抬到轮椅上面，然后再让他用轮椅的方式带来牙科，但是你带到牙科之后，你还是必须要把他扶上这个诊疗台上面，才有办法让医生好好的诊治啊。这个过程都会变成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会特别提醒，就是家中有长辈的这些晚辈们、这些亲属们都要注意，就是说尽量在长辈行动还很自如的时候，赶快帮他把口腔的问题把它解决掉、建立好，这样的话才不会在将来的时候出问题的时候，你又变成很麻烦。
1: 嗯，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概也是林医师希望大家能够先做到的一件事情哦。
0: 是，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峰平医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银发族的牙齿跟全身的健康哦。谢谢林医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09集，也是我们32季节目里面的第5集。那么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唱粤语歌。那之前4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跟苏芮他们所唱过的粤语歌曲。这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出生在1950年代的初期，也就是台湾人说的四年级生。但今天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王杰，就是1960年代出生于台湾的歌手，就是台湾人所谓的五年级生了。王杰跟齐秦、童安格、周华健这四位1980年代在台湾出道的华语歌手，被歌迷封为台湾的四大天王。歌曲在大中华地区，还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力。飞碟唱片一开始呢，为王杰拟定的一个宣传文案，就是称王杰为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那节目开始哦，还是要先请教管大，王杰的父母都是电影明星，甚至王杰本人童年的时候也都还是邵氏电影公司的小童星，但为什么长大之后哦，飞碟唱片的宣传哦，却说他是个浪子呢？
2: 王杰啊，他原名叫王大为，1962年生于香港。他的父亲王霞是邵氏的这个武打演员，母亲许玉只是台语片的演员。所以王杰是个典型的星二代，三岁开始就在这个邵氏片场担任童星，参与过很多邵氏电影的演出或是担任替身。但是王杰在12岁的时候因为父母离婚，原本优渥的生活就变掉了。王杰被送到香港三育书院寄读，当时他的父母亲双方都不闻不问，甚至没有替他缴学费，害得王杰还要靠自己做清洁工的这个薪水，还有邵氏的朋友还有老师的这个资助下，才勉强完成学业。经历了这么重大的变故，让王杰就变得很早熟，性格上也变得较为忧郁伤感。王杰也因此透过学习乐器跟音乐来抒发情绪，在学校的罗马尼亚籍音乐老师的指导下，一路练习歌唱技巧。在14岁那一年他就写下了《娃娃在哭了》这首歌曲。
1: 17岁的时候，王杰在香港三育书院的中学部毕业后，就进入大专部攻读物理，可见呢他的学业成绩还不错。如果可以顺利毕业，成为香港当时还很罕见的大学毕业生，应该也会是社会精英。但王杰说，他在校内受到教授言辞侮辱，愤而跟教授打架，因此被校方退学。失学后呢，他没有办法继续待在香港了，只好只身到台湾工作，甚至还当了三年的兵哦，这也算是很特殊的经历吧。
2: 对啊，因为年轻又没有学经历的王杰，从香港回到台湾之后，他当过这个像是快递员啊、油漆工啊、调酒员啊、酒廊歌手啊、计程车司机啊、特技演员啊这些工作。因为父母离异的关系让王杰一直渴望能够有个完整的家。他19岁的时候就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婚，那生下一个女儿叫做王小翠。那王杰结婚之后为了能够继续留在台湾他决定就入伍去服役。但他这个签运不好抽到这个三年的这个路易特，而且还是金马奖。所以王杰在金门的幺洞九师1750第一连担任这个下士班长长达三年。1983年到1984年，因为这段时间刚好我也是在金门服役但是我是在这个金门岛上的这个中部而王杰是在更前线的那个大丹岛了。
1: 1985年王杰退伍后，妻子抛下他跟女儿离去，王杰成为单亲爸爸，独自一个人抚养女儿，日子过得相当辛苦，最多曾经一天打四份工，晚上在桥底露宿。而王杰的女儿从小就跟他一起吃苦，但是从来没有抱怨，其中有很多感人的细节吧。
2: 王杰说他有一次父女两个人合吃一碗阳春面， 王杰把唯一的卤蛋夹给女儿，但是女儿却用筷子把蛋戳成了两块，跟王杰说我们一人一半。女儿的贴心举动让王杰当时就忍不住哭了。那当时的这个电影特技工作令王杰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王杰不但是手脚折断了，大腿还被钢筋贯穿，等消防员来才能把他救出来。至今他的那个左手背还有大腿依然都有钢片。那直到成为歌手之后，王杰的经济状况才改善。借着日后庞大的版税收益，维持日常的生活。那王杰为了妻女留在台湾，因此还当了三年兵，而且还是在这个外岛的最前线。这样说起来，王杰还真的算是台湾之光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87年12月由王文清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第一张华语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 A 面第一首歌，王杰演唱的国语版《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杰的歌唱事业啊，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他最红的阶段，就是1987年到1995年的飞碟唱片时期，从第一张专辑便一炮而红。王杰跟飞碟唱片签下了一年两张国语跟两张粤语的唱片约，也就是一年必须要发行四张专辑。而王杰在飞碟唱片发行的前九张专辑哦，光是在台湾平均销量就高达40万张以上，即使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至少也能够卖20万张以上。而且呢，他还是第一位在香港红

0: 湾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台湾男歌手。哎，
1: 1987年了，王杰在飞碟唱片这个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之下，就加盟了这个飞碟唱片。年底他就发行了这个个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推出之后销售量就是暴增了，一下子就突破了30万张。那雄霸排行榜冠军长达半年之久，成为当时乐坛最受瞩目的黑马。那这一张王杰的个人专辑，从词曲到这个封面设计还有文案介绍，都勾勒出王杰本身这种沧桑孤独的形象，再搭配上这种沧桑高亢的这种嗓音诠释，让王杰在推出之后就广受好评，也让王杰成为这个乐坛黑马一炮而红，主打歌一举登上了罗小云中广知音时间排行榜的冠军。直到1990年一场游戏一场梦都还是台湾 KTV 统计点播率最高的歌曲，也让王杰成为飞碟唱片的首席男歌手。
0: 由于王杰当时还是第一次出个人专辑，所以呢曾经被飞碟唱片的同事询问自己预估销量多少呢，能卖多少张呢？王杰回答说应该可以卖到至少30万张。不料呢他这个说法却成为了公司上下的笑柄，因为当时台湾最卖座的一张唱片卖了一年，累积的销售量也不过接近30万张。王杰这个新人显然是搞不清楚状况，但是结果却跌破了全公司的眼镜啊。
1: 对啊，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刚发行的时候，就刚好遇上了这个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去世了。那这个国殤期间这个老三台就是三家无线电视台都停播所有的综艺节目，那王杰这张专辑也就因此完全没有办法宣传跟打歌。但是没有想到，就像王杰说的，专辑刚上市就大卖，当时在东南亚各地就已经卖出了100多万张。那李宗盛在1992年的联合晚报专栏中就曾经提到王杰的这首歌，他认为在流行音乐史上每十年仅能出现4到5首的这个世纪歌曲，而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绝对会被列入世纪歌曲的。
0: 1987年音乐制作人李寿全把还是新人的王杰带进飞碟唱片，在筹备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因为王杰个人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够，于是李寿全找到了当时同样也郁郁不得志的创作新人王文清，没想到却意外的成功，让王杰因此而爆红。
1: 当时王文清就把自己很多被这个什么黄大炜啊、娃娃等歌手退稿的这个作品里面挑出了一些给李寿全，其中就包括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忘了你忘了我。李寿全去找了这个陈志远希望担任这张专辑的编曲，因为李寿全他说他要先到香港去洽谈这个专辑发行后的合作，于是他希望陈志远讲说你尽快先给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主打歌就是你先给一个样带就好了。那陈志远就在自己的工作室用这个合成器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伴奏版本，没想到李寿全听完之后就对这个音色类比古典还有这个弦乐的版本就觉得赞不绝口决定就用这个小样版本当做正式的编曲来使用。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的古典跟弦乐它都是这个电脑模拟出来的，而这首歌也是专辑里唯一一首非乐队伴奏的作品。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纳唱片1989年2月由潘伟元作词、王文清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第一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B 面第一首歌，王杰演唱的粤语版《几分伤心几分痴》。

0: 1987年，张艾嘉推出自导自演的电影《黄色故事》。一名当红歌星在电影进入后期制作时拒绝演唱片尾曲，于是有人向张艾嘉推荐新人王杰。张艾嘉一听觉得不错，就拿来当片尾曲。结果电影上映后票房成绩并不好，但片尾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却在一夜之间红遍了全台湾的街头巷尾。张艾嘉还笑着说，这是养猪不肥肥了狗吧。
1: 王杰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啊，除了作为1988年张艾嘉自导自演的电影《黄色故事》的片尾曲之外，他还出现在2010年的台湾电影《翻滚吧，阿信》，还有2013年的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哦。那这两部电影都透过王杰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间接点出了这个时空背景就在1990年代的初期哦。也可以想见哦，就是讲说《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当时在台湾还有新加坡的流行程度哦。
0: 王文清创作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跟《忘了你忘了我》把新人王杰推向了事业高峰，但王杰跟王文清两个人却从来没有正式见过一面呢，这也还算是一件很奇特的事吧。
1: 王杰哦，在很多年后啊，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在录制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一次啊，他就搭电梯啊上楼去这个唱片公司，到公司的楼层的时候，就是刚出电梯的时候，有一个人刚好也要进这个电梯下楼，两个人就擦肩而过。事后才有人告诉王杰说，刚才在电梯里碰到的那个人哦，就是王文清，而这也是王杰跟王文清哦唯一一次的碰面，但是双方都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
0: 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的台湾经济高速起飞，社会整体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跟活力，反映在流行歌坛里，也就是以贩售光鲜亮丽形象跟主打正面光明歌曲乐章的偶像歌手为大宗。但是在一片高唱着明天会更好的歌声当中，为什么会有王杰这位歌手啊反其道而行，以忧郁沧桑好像完全没有明天似的这种形象出道，而且还能够异军突起，创下歌坛的惊人奇迹呢？
1: 李寿全哦，说他一听到王杰这种独特的声线跟唱腔就觉得很有魅力，立刻就把他签了下来，还带他到滚石唱片去找李宗盛。但是李宗盛听完却认为讲说，哎呀，这样的唱歌方式哦太悲情了，发行之后也不会红了，就拒绝了。李寿全只好就带着他再去飞碟唱片。李寿全认为既然王杰从外貌跟嗓音都是一派沧桑悲凉，干脆就决定讲说替他制作王杰这首张专辑里面就不跟随当时流行的这种正面轻快的曲风，其中一半的曲是王杰自己创作的，配上洪光达、陈乐融的词，另一半则是齐秦的这个红乐团里面的键盘手王文清创作的词曲，没想到却因此开创了华语歌的新时代。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88年7月由王文清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第二张国语专辑《忘了你忘了我》A 面第一首歌，王杰演唱的国语版《忘了你忘了我》。

0: 王杰从1987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立刻爆红，登上巨星之列。由于王杰的嗓音很独特，充满感情的吼腔演唱法，让王杰的歌曲有很强烈的感染能力，因此前三年的每张专辑都大卖。
1: 或许说没有错，因为王杰的声线确实具有很强的这个辨识度，加上他的歌声本身就流露出那种沧桑悲凉的感觉，同时王杰也具备了与众不同的高音，在演绎歌曲的时候往往能够透过这个充满穿透力跟爆发力的这种嗓音，所以能够将歌曲的高低起伏诠释的淋漓尽致。那这样的个人形象还有唱腔风格的统一，让王杰从1987年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就登上了这个巨星之列。
0: 在19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的王杰立刻成为大街小巷都知道的名字，尤其是他招牌的牛仔裤、皮衣、夹克，更成为当时每个自己认为自己是浪子的这种标准装扮啊。
1: 飞碟唱片于是就乘胜追击啊，不到半年的时间啊，又为王杰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这个销量马上就突破40万张，成为台湾哦1988年十大畅销唱片的冠军。主打歌《忘了你忘了我》，还有他跟叶欢合唱的那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哦，在台湾啊新马的音乐排行榜上啊都是蝉联数周的冠军。
0: 王杰的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也爆红之后，他跟同公司的张雨生合拍电影《七匹狼》，票房直逼6000万大关，连进军香港的首张粤语专辑也有销量破500斤的佳绩，造成了香港乐坛的轰动。而且除了国语歌跟粤语歌之外，他也唱起了英文歌，简直可以说是十项全能的歌手了。
1: 王杰啊，何止是这个歌唱圈里的这个十项全能，那个时候他还跨界去拍电影跟电视剧，另外这个演唱会啊还有广告代言也都没有停过。当时王杰所造成的盛况可以说是啊，他是出什么专辑都卖，唱什么歌都会红，那是少数在台湾跟香港都能够跟这个四大天王相抗衡而不逊色的歌手，也是唯一一个以悲情浪子形象走红的这种另类偶像。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华纳唱片1989年2月由潘元良作词、王文清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第一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B 面第二首歌，王杰演唱的粤语版《不可能》。

0: 王杰是台湾歌手赴香港发展最成功的一位，当时电视剧身价跟电影片酬还有歌唱的酬劳都创下纪录，但是也因为长期工作量过于庞大而罹患了厌食症。王杰在1993年再婚后不久就移民加拿大疗养身体，这个时候华纳唱片公司收购了飞碟唱片，彭国华、陈乐融、陈大力等人都被冷落了，也影响了王杰的唱片制作品质跟宣传力度，导致唱片销量的下滑。
1: 当然了，王杰会这么想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因为实在这个悲情弄得太久了，大家还是会腻。那已经事业很成功了，意气风发的王杰，他却还要一直去扮演，而且重复唱那些所谓的那种悲凉沧桑，而且他的那个歌曲的旋律永远都是差不多的曲调，所以他的那个专辑销售量会下滑，我觉得也是必然的。后来王杰从加拿大转赴香港或中国去发展，他投靠了这个英皇娱乐，成绩比起当年在台湾刚出道的时候更是连零头都没办法达到。
0: 1999年到2009年这十年里，王杰在英皇娱乐演艺事业也转向了香港还有中国大陆，但到了合约的后期，王杰因为不满英皇娱乐过度干涉他的音乐创作，公司也不顾他的意愿，总是喜欢用炒作新闻来宣传，导致王杰跟公司高层的关系日渐恶化，不但遭到冷冻，而且还被负面新闻缠身。尽管王杰也曾经多次出面解释跟澄清，但是形象依然是大受打击的，最后呢是约满之后不欢而散了。
1: 王杰受访的时候说，他在英皇的最后那段时光有一次活动结束之后王杰就被身边某个那个香港合作公司的幕后工作人员偷偷在纸杯里面下药，以致他的嗓子被破坏失声，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的发声，从此他的声誉就变成低哑，不像以前的那个声腔那王杰遭逢到这样的恶毒的手法陷害之后，一度消沉，访遍香港各间中西医都不能治愈。那后来他就秘密回台在台湾找中医诊治，经过了多次治疗才稍微的恢复那当然这个是王杰个人的说法，是否有点夸大也就很难断定了啦。
0: 节目最后还是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认为王杰的歌声之所以悲苦动人，当然应该跟他辛苦的成长背景还有感情经历是有关的，而王杰的声线也被公认为几乎是没有办法模仿的，即使能够模仿他的唱腔，也不可能唱出他独有的味道了。
1: 对因为王杰他不仅唱国语歌，他也唱粤语歌，他的歌手形象就是那种不羁结合了这种忧郁的嗓音，所以他有歌唐浪子还有这个忧郁歌王的绰号。那王杰其实从1987年出道，那直到1991年他这三年卖出了将近1000多万张的唱片这个是王杰人生最辉煌的一刻。那但是1993年王杰再婚之后其实他就逐渐淡出歌坛，后来他移民加拿大嘛。那虽然他后来回到香港复出歌坛，然而他在台湾几乎就没有人再提起过他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王杰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要来关心我们的英法族的长辈们。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其实它关注的焦点不只是对于英法族的长辈们，我觉得跟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本书从书名就非常的想要让人一探究竟。好，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是《一路吃到老》，也希望每个人到老年的时候啊，还是健健康康的，可以享受到美食的乐趣。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社工处的陈俊佑处长，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俊佑你好。
1: 文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提到这个跟失智长者有关的生活状况，当然就要请俊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跟你的专业。那我们先来谈这本书啊，是有各路专家联手出集耶。
1: 对，
0: 所以我看到作者哇，一排有这么多的专业的医师啊，或者是专家。哇，这本书是怎么样来生成的呢？
1: 好，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之前也来过我们文心的节目，有跟大家提到一些失智症的问题嘛。那这十年来我们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宣导，让大家知道说，诶，其实要预防失智，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一天要吃三餐。所以我们在十年前也出版了两本那个地中海式饮食的书籍。那这一本就是在出版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怎么有别于以往的一些书籍，然后可是又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常年照顾失智长辈的过程中，发现老人家到一个状况，因为他会有一些感官功能退化的一些问题，可能还有加上一些牙口不好，就会变成说，我们觉得蛋白质很重要，可是他就吃不够，然后就造成他可能肌肉力量的一些衰退。那植化素对于大脑的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因为可能就是在牙口不好的时候也没办法咀嚼等等的部分，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把这本书界定在说，诶，家里面有照顾失智长辈的一些家人怎么帮他们备餐。然后再来的部分是因为其实大家讨论的结果就发现说，牙齿的保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年轻的时候就需要把牙齿保健好，那这样子的话到老的时候你才有那个牙口可以去咀嚼那些必须要吃的食物。所以刚刚文心有提到，我们这本书从牙科的医师到复健科，就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那王挺贵医师，他是之前

0: 演那个叫吞咽医学会的理事长、
1: 嗯、
0: 还有包含吞咽的语言治疗师，然后包含我们自己的营养师，然后一些营养的教授们，告诉大家怎么样的一些食材，怎么样的准备可以让牙口比较不理想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可以享受饮食的乐趣。
1: 而且这本书呢也告诉了大家一个统计的数据、啊、就是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呢，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当中，每10位就有一位是轻度以上的咀嚼吞咽障碍的长者、
0: 嗯、
1: 所以这个比例真的算是蛮高的哦。
0: 是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老化的过程中、嗯、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有经验过一些经验，就突然不小心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1: 嗯、
0: 或者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因为一边讲话或怎么样，就造成那个食物跑到呼吸道，就造成呛咳的问题。那这个俗称叫做就是老实症，就自然的一个老化。可是这一本书我们更聚焦到一种就是已经有一些吞咽的困难了，因为有时候他这个如果偶尔一两个礼拜才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其实听众朋友要有警觉，可是不要太担心、
1: 嗯
0: 哦、你可能开始要思考说，哎，你的吞咽功能是不是有些问题，那是不是你全身的肌肉力量不足，应该要做一些训练。因为吞咽的这个部分，喉部的一些肌肉的一个老化跟失能的状况，其实跟全身的肌力衰退是有相关的，那必须要透过饮食跟运动来维持。可是其实有些部分是因为他可能认知功能开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比方说吃东西很容易就会呛到，或者他姿势的不正确，那如果说这个会影响到说哦，他已经开始有点拒吃或者不爱吃东西，那体重在短期内也可能有明显的下降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说一定要去复健科给医师做一个详细的评估，看在这一方面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然后让他这个吞咽的功能可以维持，不然可能有时候一不小心变成吸入性肺炎，就会有生命的一些安全。那长期的营养不良也会造成说肌力的下降，甚至必须要卧床等等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这样子。
1: 而今天我们介绍这个一路吃到老啊，不仅仅是跟银发族的长辈或失智症的患者是有关的。其实在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吞咽能力啊在30岁达到巅峰，40岁以后就要注意咳嗽跟呛食。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在40岁左右的中壮年的年纪哦、嗯，大家也要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路快乐的吃到老。
0: 对，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被这句话都会吓到、嗯、就是原来这么年轻开始我们的吞咽功能就在逐步的退化、嗯、其实没有错，我们的身体不管是大脑也好，肌肉力量也好，大概都是在30-40岁左右达到一个巅峰的状况，之后可能逐步往下、
1: 嗯、
0: 那这时候就跟生活形态非常非常相关了、
1: 嗯、
0: 那之前有来文心的节目，我们也有跟听众朋友提到说，其实大脑的健康你就必须要有脑动生动、人际互动、充足的睡眠跟健康的饮食。那这一本书我们更聚焦到健康的饮食这件事情，因为呛咳的发生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可能是一些肌肉力量的一些损耗，那这个部分就希望说听众朋友其实从年轻或者壮年开始基本上就要做一点点的重训，把自己的肌肉力量维持。那甚至其实营养也很重要哦，在书里面我们特别跟听众朋友呼吁说，按照我们台湾的标准，我们希望65岁以上的民众他每一公斤的体重要吃到 1.2-1.5 公克的蛋白质。那基本上举个例子，假设你是60公斤的体重，你可能每天就需要摄取大概到70-80公克的蛋白质。那听众朋友可以用一个概念哦，一颗鸡蛋它大概 6公克左右的蛋白质，所以一天就至少要吃到可能要10几颗。那当然大家会担心说，我吃这么多蛋、
1: 嗯、
0: 会不会有什么胆固醇什么什么副作用这样子。不过比较我们说豆蛋鱼肉、哦、国健署有一个口号叫豆蛋鱼肉一掌心，就是每一餐你都应该吃到一个掌心的蛋白质。假设你早上吃鸡蛋、嗯、可能要吃2颗、哦、最好再配个豆浆。那有时候正餐的时间假设真的喝不下那么多 的那个蛋白质的时候，你可以利用比方说2个小时之后点心的时候，那喝水的时候去补充这样的一些部分。那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嗯、我想听众朋友也有注意到说，美国出了一个饮食指南哦，针对美国人饮食指南，他指出来说其实不是老人才需要注意蛋白质、
1: 嗯、
0: 哦，因为其实有时候老了真的要去维持跟那个就不容易。希望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大概就是40-50岁左右就应该 1公斤的体重要吃到 1.6 公克的蛋白质哦，

0: 比我们刚刚建议的还要更多。不过因为当然美国饮食指南它适用于美国人，台湾的营养系的老师们最近跟他们的讨论是他们还在讨论中、嗯哦、到底我们台湾人怎么吃、嗯、那在还没有新的标准出来之前，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哦、因为蛋白质一定要吃够，因为这个跟你肌肉力量的维持跟你未来大脑的一些健康其实都息息相关。
1: 刚刚俊佑提到了健身还有做重训啊，在上次我们访谈之后呢，闲聊的时候，俊佑也提到，你现在也开始注意到要上健身房去健身重训，也是要好好的来维持自己的肌肉量。
0: 对，
1: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谈到啊，肌少症。肌少症不一定发生在银发族嘛，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可能就是慢慢的在你可能中壮年之后慢慢的流失、嗯、那很多在健身啦重训的人也都知道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
0: 对、嗯、我常常在搭电梯的时候，比方说在搭手扶梯、嗯、我就看到我前面有一对年轻的情侣，通常那男生比较高，可是那个小腿都比他旁边的女朋友来得细、啊嗯、那不过因为年轻比较不担心，因为你肌肉的力量、嗯、韧带的力量、哦、都是很强壮的。可是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超过50岁、嗯、那其实我们的国健署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就大家可以用皮尺稍微量一下你的小腿的维度有没有，女生达到33公分，男生要达到34公分、嗯、那如果说简单讲，我们把两只手的大拇指跟食指并起来围成一个圆圈、嗯、把它挪到你那个小腿最初就萝卜的那个地方、哦、大概就是这个维度。那不过比较精准大概是用皮尺量、嗯、如果你的维度小于这个部分，那就真的要呼吁你蛋白质一定要吃得够，然后多做一些深蹲啊、嗯、肌肉力量的一些维持这样。那当然因为长辈的话不适合做深蹲，他比较好的做法当然就是坐在椅子上，那比较固定的椅子跟桌子他可以用手去扶着就起立坐下这样子、嗯、那有一次我们就是邀请了那个日本的一些专家来跟台湾的民众就是做一些培训，然后那个医师花了8小时时间，其实就告诉大家说，如果一个长辈他平常不出门去散步走路，在家里面如果希望维持他的肌肉力量，即使起立坐下一天至少做到300到500下、啊、还不是一次啦，大家会觉得很可怕而是一整天、嗯哦、可以比方说、哦、一次做个3-5下、嗯、那一整天累积起来至少300下以上、嗯、这样子比较不担心说他肌肉力量不足到最后变成坐轮椅卧床、嗯嗯、那就变成家庭照顾者很辛苦了。
1: 那我们今天提到肌少症哦，在书里面也有一个案例啦，是说有一个长辈呢，他常说他脚没力，喉咙也没力，嗯，所以呢，这个到底跟肌少症是相关的吗？就是当你好像哎，我开始脚没力的时候，哎，我的喉咙也相对的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也就是你吞咽会有一些障碍，那这可能都是跟肌少症是有关的嘛、哦、
0: 没错，因为其实吞咽这边、嗯、当然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摸摸自己的喉咙、嗯哦、这个地方我们有喉结嘛、哦、那是一个骨头，后面其实有肌肉、嗯、因为我们在吞咽的时候把食物送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去的时候，我们透过一些咀嚼，那你这时候就需要用到你脸颊的一些肌肉、嗯、对不对？那你的舌头会慢慢的把这个食物跟唾液的变成一个食团往你的喉部那边去送，那你就需要把它送到你的喉部以后经过食道吞到胃里面，那大概就是我4个左右的步骤、嗯、那这时候呢大家可以比方说闭着嘴巴，然后你吞一口口水，这时候你的喉觉会上升，然后呢就准备把食物吞下去，那这时候里面也会用到我们咽喉部的一些肌肉。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身体比喻成一栋房子来讲，随着我们年岁越来越大，那这个房子当然慢慢慢慢它就是经过一个风雪的一些洗礼之后、嗯、可能某些地方会开始有一些状况这样子、哦、那所以如果你全身的肌肉力量不足的时候，那你喉部的肌肉其实都有相当的一些关联性、哦、这个是在我们这次跟几个医师讨论以后，我自己也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地方的部分不是它很单纯的、哦、它是跟你全身力量的一个肌肉流失其实有些相关。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能够维持我们的喉部的肌肉力量的强壮跟健康，当然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去唱歌、哦、然后练习一些发声、哦、或者说在吞的时候呢用力的吞这些部分、哦、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可以做一些喉部肌肉力量的训练，因为比方说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二头肌，可能可以举哑铃啊举杠铃或者用弹力带、 哦，甚至家里面的那个怎么讲保特瓶装水来举、嗯、都可以、嗯、那

0: 还是要再去了解它究竟呢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吞咽的困难。但在喉咙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问题就问到了，平常需要少说话来保护你的喉咙吗？如果一旦就是你的喉咙已经觉得吞咽有点困难有点无力的时候，
1: 是，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常保持我们的嘴巴跟我们咽喉的一些湿润度，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重要，因为其实说

0: 光喝清水更容易呛到，反而是应该要改喝一些浓汤啦、羹啊这种比较有粘稠度的一些食物，比较不容易呛到
1: 是
0: 啊。
1: 是是，因为其实水分这个东西，我们根据国际哈、哦、那个就是吞咽的一个饮食的标准，它把它分成了八个标准，就从0度到所以七，那七就是我们一般正常人用嘴巴去咬的这些正常的食物，那零就是清水这个部分。那其实当它的质地越稀的时候，其实是越容易造成呛咳的部分这样。那如果说在维持在3-4左右这个部分的浓度的时候，反而它是比较容易。哦，进到食道而不会那么容易造成呛咳的一些状况。
0: 那君友刚刚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呢，我们食物吞下去，可能有时候你觉得，诶，好像吞的地方有点不大对啊，你就觉得有个食物卡在那边，并没有真正的再继续的往下进入到我们的食道，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个隐形误咽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啊，也就是说。食物进入到了气管，但
1: 然后没
0: 是，
1: 有发生呛咳，对不
0: 对，然后就觉得，但是有一个东西卡在那
1: 对？
0: 边，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会忽略掉，长辈会有的问题哦。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正常人其实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可是我们刚刚提到，比方说失智的长辈，或者有一些 Parkinson 中风的个案的时候，他容易就是东西进入到不小心进入到气管的时候，反而没有引起呛咳的部分。然后如果这个食物跑到肺里面去的时候，就容易造成比方说吸入性的肺炎，甚至后来可能引发败血症等等这些比较高的风险。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周遭的人呛咳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我们常有一个动作，赶快帮他拍背，对不对？然后希望他东西咳出来，那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哦。哦，为什么？因为其实食物卡在气道口的时候，他必须要是应该吸一口气，用力的把它咳出来，这个时候是比较需要的哦。那你帮他拍的时候，反而这个食物本来还在气道口，不小心就真的掉到肺里面。那真的要拍的时候，往往是应该从下往上，可是我们有时候紧急就会去这样做。啊，有时候有些人就是觉得异物感受，他会想说喝口水，再把那个东西咽下去。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其实不小心已经是卡在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应该做这个喝水，就是你比较需要做就是赶快吸一大口气，然后去把它咳出来，这个其实才是重要的做法。那有时候如果假设这一个东西太严重，它咳住你。旁边人发现，糟糕，他呼吸不过来，已经出现，比方说，哦，脸部涨红等等这种，就需要实施所谓哈姆立克急救法，从后面把他环抱，透过你手掌手全部的力量去压他的那个所谓的在我们胸骨下面这个地方，把那个空气。透过你的力量，让肺部里面相当于空气把东西挤出来，这个我们俗称叫哈姆立克急救法。不然有时候呢，这个异物如果梗塞，可能命就没了。
0: 而且刚刚君友提到的这个，就是由下往上
1: 对。
0: 啊，去轻轻的拍打或抚摸他的背啊，这点跟我们一般的认知有一点相反。我们都
1: 对。
0: 觉得说，你要让食物下去嘛，当然是要从上往下
1: 可是因为它不是在食道，它就是在气道，
0: 啊。
1: 反而从上往下就是危险。可是你知道吗？我们都太习惯做这个动作，
0: 对。
1: 这也是这本出书的时候，我们在访问一些专家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欸，原来以前我们都做错。对，难怪我有时候呛到旁边人要拍我的时候，我就叫他不要拍，因为一方面我觉得不舒服嘛。可是其实那个其实反而我们的一个自我的反应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动作。对啊，旁边人本来是要帮忙，反而帮了倒忙，这是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的。
0: 让我想到的是，如果譬如说鱼刺卡在喉咙，或者是吃到什么硬的东西卡在喉咙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也会像鱼刺啊，就是说喝醋啊，或者是什么，赶快吞一大口白饭下去，把它这个食物硬
1: 看能不能
0: 压
1: 粘
0: 下
1: 着，
0: 去。
1: 对不对？
0: 对，好像也是
1: 结果都不
0: 错
1: 对，这
0: 的
1: 都不
0: 耶。
1: 对，这一定要赶快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把它夹出来，
0: 是。
1: 因为那个鱼刺真的没有办法，透过醋是没办法软化的，而且如果醋酸太多的时候，它没有稀释，反而对那
0: 伤
1: 个
0: 了我们的
1: 是
0: 喉咙哈，
1: 食道
0: 知
1: 是有些
0: 道。
1: 风险，对，哦，所以这个状况就赶快去医院，
0: 嗯。

0: 哇呜哦。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介绍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啊，在书中真的谈到了有些是我们以前的迷思了啊，或是误区，或者以讹传讹，大家都觉得啊应该要这样。但这本书呢，有很多的医师、专家、营养师来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正确的观念。
1: 嗯，
0: 那在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是在药物的影响方面啊，这也是我们通常会忽略的嘛。
1: 嗯，
0: 有时候长辈或者我们自己啊，在吞咽上有困难的时候呢。可能是你现在在吃的药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1: 没错、
0: 例如说你吃了感冒药昏昏欲睡的时候、我非常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呢就吃了感冒药、因为发高烧嘛，然后呢我记得我妈喂我吃饭，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吃到一半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这时候如果是个长辈的话、也蛮容易会呛到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因为食物如果在嘴巴里面没有吞下去，很容易就不小心它在这个、因为它自然，因为在嘴巴东西会自然而然我们觉得要把它吞下去、可是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可能就会造成不小心跑到那个气管而产生一些风险性。
0: 所以在药物的影响方面哦，除了刚君又提到心脏病的药啦，
1: 血压的药、它有些会造成唾液分泌的变少
0: 哦，因为在书里面也有反复的提到一点，就是说当你唾液变少，你觉得好像嘴巴里面很干的时候、也蛮容易会吞咽困难或者呛到哦。
1: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真的要多补充水分，甚至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就让那个食物不要那么的干燥也是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长辈比方说吃馒头可能就不小心会哽住，因为有些馒头可能是质地比较干燥、它可能需要配豆浆配牛奶配水、这样让它湿润的时候它比较容易，而且小口一点点会比较安全。
0: 但在这章里面有特别谈到一点是心理因素，有时候是一种焦虑感，是因为你曾经可能吞咽困难呛到就怕吗？
1: 对对、
0: 心理因素这个部分请君佑跟大家讲。
1: 是啊，会有、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嘛，如果一般正常的过程中难免发生一次，那当然就会、还好，可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已经每次吃东西都会有发生的时候、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心理的一些障碍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不吃，然后可能就会体重有一些减轻的状况，那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都应该要赶快到医院的复健科去做一些详细的评估检查、看能不能有一些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可能性、不然他其实到后来可能没办法吃，就真的会丧失那个饮食的乐趣这样子。
0: 但接下来我想要提出一个疑问啊，就是刚刚君佑说如果长辈有这个吞咽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去找复健科。
1: 对，
0: 以前我没想过，我没想过要找哪一科、但这是要找复健科啊。
1: 对，因为吞咽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耳鼻喉科医师也会帮忙做一些评估、可是因为它其实是跟我们刚刚讲嘛，这些肌肉力量啊、这些动作的完成是有相关、所以

0: 在医院里面比较精确的都是复健科，
1: 嗯，
0: 对，那复健科就会伴随有所谓的语言治疗师啊，哦，这方面的做一些合作跟训练这样子。
1: 好，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吞咽困难的时候呢，要在加强吞咽能力的这个部分哦，在书里面也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哦。嗯、那当然，首先就是你要先找出到底吞咽困难的原因是
0: 什
1: 么。
0: 是
1: 什
0: 么？
1: 对。
0: 因为像失智的个案来讲的话，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他在他的认知功能开始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没有食欲，哦，因为我们要吃东西，一定要先有个欲望嘛，这东西看起来好好吃，我想去哪里吃，可是失智的人就是他慢慢连这个都会忘记，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培养他对于饮食这方面的一些乐趣，比方说去逛逛市场，对不对？假设今天要自己做饭的时候去逛逛市场，然后这个市场搞不好有以前他熟悉的一些怎么讲一些商家，
1: 哦，
0: 可以跟他聊聊天，怀念以前的一些时光，
1: 对，
0: 然后在市场里面可能有很多新奇的食材，也会逗起他对于这个食物的一些兴趣，然后回来以后最好就可以一起做一些烹调，不然其实在这过程中他可能就会每天吃什么都不知道嘛，我们常常自己也是一样，有时候家人问我们说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要吃饭吃面，我们可能有一下子都反应不过来，可是假设一个具体的东西在那里，他在准备过程中的时候也可以刺激他的一些嗅觉视觉味觉等等的这个部分，当然味觉在那个失智的过程中他慢慢也会有些退化的状况。我曾经有一次去新加坡开国际研讨会，然后就遇到一个巴西的失智症患者，他的外表看起来偏瘦，他就告诉我说，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在聊，然后他说他其实都不知道这个味道吃起来是怎么样，他说因为失智症影响到他的嗅觉，所以他这个食物的味道他其实都尝不出来。我就在想说尝不出来，因为我们如果感冒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类似的状况，我们味蕾没有退化，
1: 对，
0: 可是因为嗅觉的关系，其实你就会就吃不出来这个食物到底美味在哪个地方，那他是为了要维生，知道自己必须要吃东西吃下去，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需要让长辈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乐趣出现，就他选他自己想吃的食材，然后动手做他自己想吃的一些食物，这样最后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心情好的关系可以多吃一些些，然后让他的这个疾病不要对他真的影响的那么多，不然其实每天吃三餐都是很重要的，那他长期不吃，体重变轻之后，其实对他健康就会有些不良的影响。
1: 今天节目中我们介绍的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呢，所强调的是啊，吃不仅是营养的摄取，其实它更关乎的是我们生活的品质，还有我们的幸福感。不过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请到陈俊佑处长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好，那今天就非常的谢谢俊佑，
0: 谢谢。

0: 参御堂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名嘴运动来喽！绝对不是搞革命，绝对不是只有嘴巴运动，让名嘴说运动。至于谁是名嘴，说什么运动呢？听完立马分明。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终于迎来了清华大学教授黄玉黄老师。黄老师你好。
2: 是我们最认真的助教 Simon， 还有各位关心我们空中体育课的伙伴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黄玉老师。
1: 黄老师
2: 是
1: 本来就在学术单位，但是他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研究，他对于综合运动会的发展，或者对于台湾体育发展各方面哦，还有近些年他最致力于的就是环境永续经营，都下了很大的功夫。2026年第一次碰面，他带来的第一个话题就要从故事说起，从三国开始说的话就会说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倒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问题，但是在台湾的两大球类曾经出现或者是现存都有两个职业联盟存在，比如说棒球，在好多年前呢就有台湾大联盟，还有中华职棒。这一切就要请黄玉黄老师带我们先回到1990年代吧。
2: 是哦，首先先谢谢 Simon 美言这几句哦，虽然不见得都是实话，不过听听也是蛮高兴的。我们先把这个时空背景哦，回到大概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那个年代哦，所谓的台湾的职棒哦，是在1990年开打哦，当时只有四个球队哦。刚开始大家其实也不太看好所谓中华职棒联盟的运作，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球迷花钱去买门票呢？可是没想到我们这一些这个草创初期的这个职棒球赛哦，跟三本报告，那就看球是很痛苦的，因为当时的椅子哦都是水泥的，
1: 对，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2: 不能讲恶劣哦，就不舒服的。然后买门票呢，不像现在，你就用手机或者是到便利超商按个两下就门票买到。当时是要一大早呢，可能开赛前两个小时先排一次买门票，买到门票呢进场再排一次，因为当时没有对号座。所以当时的环境跟现在比较起来是有天壤之别哦。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哦，当时中华职棒在90年开打的时候确实哦受到很好的效果。
1: 是龙狮虎象四队在周末的比赛，我是比较好吃的啦，就跟老师分享我的经验。
2: 是、
1: 哦、虽然排队很痛苦，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年纪小嘛、嗯、
2: 对对
1: 嗯、比如说在台北市立棒球场、嗯、现在的台北小巨蛋的限制、
2: 是, 是, 是, 是
1: 有很好吃的香肠摊呢、啊哦，我们就
2: 粉条博啊、
1: 几个同学轮流排队、
2: 啊、
1: 然后就轮流去买香肠。
2: 对，
1: 那段时光真的是让人难忘啊。
2: 是，回到重点是，中华职棒在草创初期呢，不管是在入场的人数，或者是周边商品的贩卖，甚至媒体关注的程度哦。都是节节上涨哦。后来媒体愿意花钱去买这个转播权利金的，也有些企业觉得，诶，看起来职棒是么好生意哦，也想参一咖。后来呢，有一些企业不得其门而入，有一些媒体呢没有竞标到或争取到中华职棒比赛的转播权哦。我们开玩笑讲哦，这些叫失败者联盟啦齁。那不管怎么样，这些企业都觉得说，既然我没有办法加入中华职棒联盟，
1: 那我就自己起门造。
2: 对，我就另立江山，就成立一个叫做台湾职棒大联盟、嗯、也是有四个球队，从台北然后到台中，还有嘉南，还有到
1: 屏东，
2: 屏东这一块也是跟这个中华职棒对抗哦，跟现在职篮的 P Plus 跟另外一个 T 联盟是非常非常接近哦。当时更有趣一点是呢，这一个新成立的台湾职棒大联盟呢，重金挖角了许多原来在中华职棒效力的看板球星哦，像黄平洋啦、洪一中啦、吕明士等等，挖了一批过去，所以呢，想要带走这些球迷哦。刚好那个时候中华职棒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方面呢好手被挖角了，又遇到一个资深球迷，还记得就石豹英职棒队的迁都案。
1: 对，
2: 所以当时中华职棒哦，可以说原本是个大好江山，有点说一泻千里哦。但不管怎么样呢，突然一下子职棒比赛变多了，市场就被分散了，就套句我们常讲的哦，三个和尚没水喝哦。所以从1997年开始吧，两个职棒联盟就开始有点明争暗斗，也没有暗斗，就直接对干了。一直到了98年、99、2000年，整个台湾的职棒市场、哦、充满了对抗的气氛。我的对抗气氛不是球队跟球队在球场上的对抗，而是两个联盟之间的战争，不管是争取更多的媒体支持，争取更多的球迷入场，或者企业的支持哦。可是在当时的台湾的市场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容量，可以容纳那么多的赛事，职棒赛事
1: 养不起这么多的球迷。对，
2: 重点是，所以那个门票哦，到最后都用送的，说公关票了、
1: 嗯、
2: 那也许这个号称卖了3000张球票，可到现场呢可能门可罗雀，可能500人、1000人哦。所以哦，这个情况到最后都有点受不了了，就在烧钱了。
1: 是 Simon 曾经在嘉义的一场球赛转播当中、哦、还常常会跟朋友们聊起这一段历史、啊、全场的工作人员加上两队的队职员比在看台上的球迷多了快10倍之多、哎、
2: 这个、哦、Simon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应该是去年中信兄弟的球员周思齐，他退休在大巨蛋引退赛的时候，他很感性的谈到曾经是走过所谓职棒迁都案的球员，当时的情景就像刚才我们助教三门谈到的，球员加工作人员确实比观众还多，因为球迷已经对球赛的真实性没有信心了，
1: 质疑，
2: 所以就拒绝进入球场了、嗯，周思齐走过这一段风雨飘摇的职棒情况，他告诉现在的年轻球员，你们一定要珍惜球迷给你们的支持以及爱护。
1: 是，

0: 从一开始清华大学黄玉煌老师举了台湾职棒两联盟在那个时代的对立，当然不讲最后的统一啊，不是
1: 统一师，
0: 对对对，过程是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待会可以有时间再来聊。我们今天主要要谈的是台湾的职业篮球，
1: 是的，
0: 现存有两个职业篮球联盟，再加上一个企业篮球联赛，始终也存在着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本来最早有一个 P-League Pro 先成立，
1: 是2020年的时候，
0: 球员的阵容整齐，吸引了很多的球迷进场。再来在一个时间点，现行的 T 联盟也成立了，这个是像当初职棒的两联盟复刻版出现吗？
1: 真的、哦、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在2020年所谓的 P 联盟 Plus 成立的时候、哦、确实我们开玩笑也轰动武林、哦、也吸引了非常多的球迷入场买门票，确实篮球运动的前景、哦、一片大好。似乎我们讲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有钱的生意大家看法不一样的，又有些企业也想进入职业篮球市场了，但是呢似乎也是找不到敲门砖哦。发现篮球的这个成本好像比棒球更小一点，棒球上场要九个人，篮球呢可以一场五个人，所以呢又有一些企业呢又成立了另外一个联盟，就现在的叫做台湾

0: 般职业篮球联盟要跟所谓的 P 联盟来相衡抗礼。同样的，这个新成的联盟呢，又从原来的这个 P 联盟挖了一些球队过来。所以呢，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常看到的就是很多球迷现在他搞不清楚到底台湾这两个联盟有哪一些球队，或者这个球队是隶属哪个联盟的，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这两个联盟的竞合关系对台湾篮球运动的发展是息息相关啊。
1: 是这样子的，联盟并存究竟是造成了资源分散，还是促进了多元发展？联盟的分立对台湾职业篮球整体的发展是优势还是问题？未来如果进行联盟的整合，是不是更有利于产业发展？这是今天清华大学黄玉黄老师在这段时间要带领大家探讨的。老师，我们在上课之前还谈到了远在篮球强国，其实是运动大国的美国，也曾经在女子篮球出现了两个职业联盟的状态。
0: 是，台 Simon 就特别语重心长谈到，到底两个联盟成立对这个运动是加分还是扣分哦？我们用一些历史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刚才谈到的台湾过去有的两个职棒联盟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场景换到美国。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大概也是在亚特兰大奥运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女子篮球也是发展的非常好，就有一些这个企业也想成立一个职业篮球联盟，所以就在亚特兰大奥运结束后呢，他们就成立了叫做 American Basketball League， 就是美国篮球联盟，是女生的哦。NBA 看到这不对啊，虽然
1: 我
0: 是男生，
1: 头啊
0: 对啊，我怎么会让这里面呢抢先这个商机呢？所以呢，他们也赶快成立一个叫 WNBA， 就现在大家熟悉的女子的 NBA 哦。可是当时因为 ABL 运作比较早，所以1996年美国参加亚特兰大奥运比较好的好手都集中在这个球队，他们的球技呢就选择跟 NBA 是不一样的。 NBA 这边呢只好把所谓的二线的啦板凳的球员呢就缩刮起来了。但是有个好处，是因为 NBA 毕竟它的体系够完整，第一个场地设施跟城市的连接非常稳固，就是后勤很稳固。ABL 其实就是有一股热血想做这个事情，他对整体的运作，包括长期的行销策略，还有媒体的经营跟城市的互动，毕竟不如 NBA 有经验。所以过了两三年， ABL 我们开玩笑子弹也烧光了，所以呢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WNBA 一枝独秀一直到现在。
1: 是，这也就是回到了职业运动运作很重要，钱从哪里来？这个钱就有各方面WNBA 跟 ABL 的例子可以供大家来思想。课程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要请清华大学黄玉黄老师从五个子题很实际的带大家进入台湾职业篮球两个联盟的进与合。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0: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0: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0: ，No，
1: 或者是法国生。

0: No。
1: 鲍鱼
0: No。
1: 排斥
0: No。
1: 熊掌
0: No。
1: 猴脑
0: No。
1: 北京烤鸭
0: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0: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在这里从台湾职篮两联盟竞合很实际的带领大家有一些探讨，竞争或者是合作到底有利还是有弊呢？很难说，只不过回到了职业运动的最根本，如果竞争可以让两个联盟都很壮大，都能够赚到钱，让整体环境变好，是好事。反之则还是合并吧。空体育课的后半部，我们就想请黄玉黄老师从五个方面带领大家实际的认识这个问题。
4: 是，我想我们在上半段哦，有分别谈到了台湾过去职棒出现两个联盟的案例，也分享了在美国1990年的末期也同时出现了两个女子职业篮球的状况，但到最后就是统一天下。我相信以国内职篮的现况，我想走了一段路以后一定会是走向合作或合并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要来跟 Simon 还有关心我们篮球运动的朋友分享，到底这两个职篮联盟目前哦，所谓的球队运作需要的资金，还有球队球员的技术水平，还有所谓他们目前的入场人数，还有这个媒体的声量哦，还有他们叫做社群媒体经营的面向，五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我刚才谈到了，这个职业篮球或职业篮球都是烧钱的、哦、所以背后的子弹一定要够。目前看起来呢，比较早成立的 P Plus 联盟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富邦金控，再加上一个传统的璞园建筑行业，再加上近几年对运动推广哦非常用心的台钢集团哦，台钢集团大家知道它有棒球，它有足球，又有排球，又有篮球，所以等于是有个运动王国的概念。还有一个小老弟叫阳基工程，是最近才加入的，所以看起来也都是有规模一定以上的企业支持。那另外一个刚新成立的这 T 联盟呢，是有七个球团，但它阵容也是蛮可观的，有包括中国信托也是个大金控公司，还有台新金控也支持了战神，也挂名赞助了福尔摩沙梦想家。同样呢，新北国王就是有一群企业家投资，里面看起来也有一些台塑的家庭的投资、哦、新竹工程是比较特殊一点点，是它并不是由单一大型企业支持，而是由一些竹科爱好篮球的企业支持，所以等于是一群这个中等规模的股东在参与。那另外一个在南部的高雄全家海神是由他南部的一个大企业支持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看这些企业呢，他们对亏损的底线呢，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我这样讲，三门？我们看一下，到底台湾有这么多篮球迷吗？所以我们第二点来看看，到底这两个联盟它过去几年的入场人数哦 ，P Plus 联盟第一年的时候，哇，一开场的时候啊，球迷呢踊跃入场，曾经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它平均人数哦，在是个4500人，一直到现在哦，在3000人。最近看到蛮尴尬的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球员哦，叫做林志杰，他退休了，他到南部去打了。当时这个球赛的这个球队就说啊，我们今天卖出了3000多张球票，可是呢，一些资深的篮球媒体人说3000多张票，我左看右看都看不到3000多人，所以这个3000人其实感觉上是灌水的哦。所以从早期的4000多到现在3000还是个问号的时候，那球迷入场少了，我相信收看的 透过转播收看也少了。那另外联盟哦，其实也说真的哦，虽然数字上有4000人哦，但是是不是真的有4000人哦，其实值得去考究。所以从市场层面看起来，我觉得国内的球迷对这两个直男的反应哦，从入场人数哦就可以看得出端倪了，这是第二个层面哦。第三个，其实我就回到以美国直男为例哦，到底这两个直男哪一个选手的篮球水平比较好哦？我们从四个层面，第一个我都知道，我们现在慢慢有一些洋将，到底洋将的资历有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目前看起来，其实新成的 P 联盟呢有四个洋将来自 NBA 打过 NBA 的，那这个 T 联盟呢是有九个曾经打过 NBA 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又可以看了一下，到底我们本土球员有没有去过美国大学打过 NCAA 的，这水准都很好啊。 P 联盟呢有八个， T 呢十个，我觉得有点这个叫半斤八两。
3: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两个联盟有没有曾经担任过亚洲亚锦赛的国手啦，亚运的国手啦，或者世界杯资格赛的、哦、我们找到哦，看起来 T 联盟快50个， P 只有20个左右，所以似乎感觉上，如果从我们不管是洋将的水准，本土球员有打过国家队的，或者是有旅外的，我觉得看起来 T 联盟似乎好一点点。
3: 嗯，
4: 也许
3: 就是球员的竞技水平。
4: 是是是是是、嗯。另外一个，我们看看说到底，因为现在说真的、哦，一般很少看电视，不太容易看电视，都是透过这个叫做自媒体哦。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呢，现在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就 P 联盟看起来呢，它的这个平均每一场例行赛啦齁、哦、收看的次数哦大概是11万次。T 联盟透过 YT 呢大概是13万次。但是如果是冠军赛的话呢，看起来大概 P 联盟大概是38万次。T 联盟是54万人次哦，所以似乎看起来在网络战争哈、
3: 哦、，T 联盟又占了上风
4: 了，好像又多一点点。
3: 嗯，
4: 那最后一点就是，除了 YT 以外，到底国内有哪一些的媒体哦在转播这两个职业篮球？我简单分享一下哈、哦。那像 P 联盟呢，主要是跟民视还有有线电视台的 Momo TV 合作 ，T 联盟呢跟未来体育台，还有跟 Momo TV， 还有这个叫做 Denzo。好、哦，就是一个国际外商了。MOD 部分呢，它主要是转播 T 联盟的比赛，所以看起来以媒体转播来讲，似乎 T 联盟的触角又稍微多了一点点。所以这第五个层面，
3: 所以从这五个层面来看，似乎后成立的
4: T 联盟
3: 占了比较多的优势。
4: 是，就是
3: 所以。坐上了谈判桌之后，因为很实际嘛，你不管是两个联盟要合并，或者是到时候谈合作的事务，这些是两手一摊最直接的条件嘛。但是又说回来了，我自己可能是有时候情感胜于理智啊，不像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这么善于分析哦，我总是钟情于看 P 联盟的比赛啊。即便是曾经魔兽，他是 T 联盟的一支队伍，那时候特别在短时间请来台湾，可是把在林口的国立体育大学的汉堡馆塞得全满，我们都讲那个又是魔兽的旋风，我还是钟情于 P 联盟的许多球队。当然因为 P 联盟有一些元老的球队现在也到
4: 了加入了的
3: T 联盟的团队，我会喜欢他们在主场的经营这方面让我会觉得比较有归属感了。毕竟职业运动这个还是大家所讲究的，只不过是现行球员到现场看球的人数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4: 是的，我想当初 P 联盟在成立之初一炮而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跟所谓当时的 SBL 企业篮球联赛最大的差异是 SBL 企业呢，它有点是赛事

0: 倒下，是半个比赛而已。但 P 联盟他在现场的，我们讲说氛围，还有造势、体验、球迷的经营，还有叫圈粉这个动作，确实得到非常多正面的好评哦。只是当这个企业经营到一定规模以后，大家怎么样在更多企业有意愿加入职业篮球过程中的我们叫分润或者共苦、哦、同甘共苦这个过程中、哦、似乎没有达成共识，才造成这样的局面、哦、不过回到重点了、哦、Simon， 因为两个职篮联盟它不仅就是说除了球队在球场上竞争，两个联盟如果动嘎相庭抗礼一直站在对立面的话，我简单做个结论，其实是台湾的篮球运动发展哦，毕竟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1: 是，先不论是不是合并，但是对于台湾整体篮球环境的发展，我们都不乐见啊。

0: 朋友们，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特别是我们的名师清华大学黄玉煌教授在2026年首度来到空中体育课授课的讨论内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透过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空中体育课的页面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共同参与这样的议题讨论。我相信大家对于台湾篮球整体环境的发展，应该都会有共同的愿望，希望越来越好。非常谢谢清华大学黄玉煌教授，谢谢您。
1: 谢谢 Simon， 还有谢谢我们收听我们空中体育课的朋友们。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一些事情哦，有时候越刻意去寻找，不一定真的能够遇得到，反而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诶，世界突然走到你面前了。在那一刻到来，你会露出什么样的笑容？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有位在垦丁国家公园服务的杨正峰，他的日常就是巡查、带路、解说，跟一片看似早已经非常熟悉的山与海相处。不过也就是因为这种不特别的日常，竟然让他遇见了两条难舍缠斗的瞬间，没有预告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却一路让他走进了世界摄影大赛的舞台。他本身是生物科技出身，然后进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从雪霸国家公园到垦丁这边，杨正峰呢

把工作当作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观察，也把他这样的观察写成了书，办成了展览。他记录了不只是风景，还有人跟土地之间很难被说清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要来聆听杨正峰的故事。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目前呢，他身份是公务人员，因为他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油气服务科里面担任技师。然后这是杨正峰。好，那因为最近他成为新闻焦点，因为他刚拿到今年度世界摄影大奖春季赛生态组的银牌奖哈。那他的这个作品也让人印象深刻，然后透过这个报道才知道，哦，原来垦管处哈，真的也是卧虎藏龙哎哈。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来分享的正是杨正峰的故事。Hello， 正峰你好。
2: 你好，
1: 是
2: 啊，是黄主持人你好。
1: 哎，正峰，我请问一下，你来到垦管处这边大概多久时间呢、啊？
2: 哎，15年。
1: 哦，15年，
2: 因为蛮好记得，因为我是在建国百年来的。
1: 哦哦，时间 Q 的这么准，但我印象中你以前好像也在雪霸国家公园那边待过嘛？
2: 是。
1: 哦，好。那其实正峰的故事很有趣哈，大家说你是被公务人员耽误的那个摄影高手，那但是今天我们要先就很好奇，因为我有看到你得奖那张作品，说那个蛇叫做南蛇，南北的南哈。哎，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拍到那个蛇，你知道让我想到那个医学的一种那个 logo， 你知道哈？医学那个原始的那个 logo、是两条蛇，然后这样子哈，然后
2: 还有翅膀。
1: 哎、对对对对对，哇，那个意象好像，可是你拍的是真实的那个两条南蛇，他们在缠斗。我先请问一下、那个蛇打架的时候都这样站起来的吗？
2: 哎、那个是一瞬间呐、
1: 一瞬间，所以他平常不，就是说他就算说站起来，那也是很短很短时间这样。
2: 对，因为他有时候打的时候是趴在地上的。
1: 对啊，我想大部分他应该是趴在地上的机会比较多。
2: 他也是卷的，他可能是打得蛮激烈，而且那在水里可能不太能呼吸，所以就升高一点这样。
1: 哦，我先请问一下，你拍到那个两条南蛇真的在面吼互杠打架，那个地点是在哪里？
2: 那个地点。还蛮偏僻的，就是没有明显的路基。对，那就
1: 在
2: 那个
1: 垦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嘛。
2: 在东海岸那边。
1: 哦，东海岸那边哈、哦，那请问一下，那一带本来就这种南蛇算多还是少见的？
2: 它算蛮常见，算是低海拔的地区哈，台湾全台湾低海拔地区都容易见到的蛇。
1: 哦，这样子，那看起来蛮凶悍，但是它算不算毒蛇？
2: 它没有毒。
1: 哦，没有毒啊。哦，只是看两条蛇在打架，感觉蛮凶悍的。哦，所以你那一瞬间应该，因为你说你拍到它真的会站起来，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刻。那可见你是连拍好几张这样子啊？
2: 对，我连拍好几张。对，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远远说这是什么东西？
1: 嘿嘿，
2: 什么怎么远远看啊？原来是蛇。然后我就慢慢。

0: 走过去，也没有说，也就是慢慢蹲，放低姿态这样走
1: 对，
0: 过去，
1: 本
0: 然
1: 来
0: 后
1: 只
0: 他
1: 是
0: 可
1: 想
0: 能。
1: 要观察，对不对？
0: 哎，本来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
1: 嘿，
0: 去出去的时候，只是去走走山，
1: 嘿，
0: 散散步，然后
1: 哦，
0: 就撞见了这个东西，撞
1: 嘿，
0: 见这个他们这种打架的情况之后，我就慢慢的，哎，
1: 嘿，
0: 我就慢慢靠过去啊，因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在旁边，就继续打。那我就刚好身上一台相机，那个不是单眼，不是那种换镜头的相机，是那种类单眼的小相机，我就拿起来，然后就把它。把它
1: 就
0: 拍下来
1: 拍
0: 啊，也
1: 下
0: 有，
1: 来，嘿。
0: 对啊，也有录影啊，就拍好几张，因为一直打嘛，啊，一直打我就一直拍，
1: 所以完全你还不是在工作的这个过程，你是纯人散步，好，然后你是随身，你不管去哪里，即便散步都还带着小相机啊，
0: 不一定哦，那
1: 嘿，
0: 次是刚好有带
1: 哎呦，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呢，哈，怎么
0: 哦，
1: Q 的那么刚好？所以
0: 对
1: 就
0: 啊，
1: 是在那瞬间，然后拍到这样的画面。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你获得的是世界摄影大奖，然后它春季赛，它等于是一年有4次比赛，是不同季节，
0: 对，4次增建，
1: 所以有春夏秋冬嘛，哈。那你拿
0: 对，
1: 到是春季赛，所以生态组这里面还有分生态组，还有别的什么组啊？
0: 还有黑白摄影啊，建筑啊。啊，文化方面的，还有手机组的，就是你用
1: 哦，
0: 手机
1: 用
0: 拍
1: 手机
0: 的，
1: 拍的也可以哦。对，的确，我觉得这样蛮公平的哈，因为不同的那个是相机或者是手机拍起来，那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就是很有趣哦。你那时候这个照片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拍？去年还是？
0: 5年前了吧，2020年的时
1: 那
0: 候。
1: 2020年为什么你今年才去拿到这个奖项？是今年才去年年底才送出去参加比赛吗？
0: 没有，我今年2月送的，
1: 哦，今年二月送，嘿，
0: 对，应该是说哈，
1: 嘿，
0: 我虽然说我喜欢拍照，但是哈，哎，没之前都没有很积极的想参加摄影比赛，
1: 哎哎。
0: 对，因为我都觉得说台湾的摄影比赛，因为我们看到都是台湾的摄影比赛在增
1: 对。
0: 建嘛，
1: 对
0: 那
1: 对，
0: 我有投过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说
1: 嘿，
0: 啊，这台湾的摄影比赛可能不太公平，呵呵，缺乏客观性，
1: 那你又觉得诶，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后来，但是因为他这个世界摄影大奖应该行之有年了吧？
0: 没有，他去年，因为
1: 哦，去年
0: 我
1: 才
0: 后
1: 开
0: 来，
1: 始啊，嗯，
0: 对啊，因为后来我这几年认识了
1: 嘿，
0: 几个也是很喜欢摄影的朋友，
1: 嗯，嘿。
0: 然后他们就有一位还蛮年轻的，就是1999年的出生的那
1: 哦
0: 个，
1: 哦，比
0: 但是他已经拿过世界的，就是其他就
1: 大
0: i
1: 奖
0: i
1: 这样
0: p
1: 子
0: 呃其。
1: 哦，
0: 就
1: 有，因
0: iPad
1: 为
0: i，
1: 法国、美国啊、英国都有一些摄影大赛嘛，哈。哦，所
0: 对，
1: 以你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国
0: 然
1: 外
0: 后，
1: 有这样竞赛。
0: 对，没有，对，然后我想说，哎，可以哦，那哦
1: 哎。
0: 啊，因为世界地理杂志也在前年开始有在台湾地区增建。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我想说，哎，那可以参加看看啊，因为哈，因为我是后那，因为前2年才开始想
1: 想
0: 要
1: 要去
0: 投
1: 比
0: 这，
1: 哈，
0: 对，但是大部分的比赛哈，它要求的照片都是
1: 嘿，
0: 近1、2年拍摄的，哎啊，所以说我知道我那一张难舍有胜算，
1: 哦，你知
0: 但是。
1: 道是非常难，就是非常独特的哦。但
0: 对，
1: 是
0: 我
1: 因
0: 知道有
1: 为
0: 胜算
1: 已经
0: 年
1: 好
0: 代，
1: 几年前了，
0: 对，所以也不得头。
1: 嘿。
0: 那后来我今年就稍微注意一下比赛，一些比赛的公告，哎，我就发现，哎，这个比赛好像不限我们的时间呐、啊，就没有
1: 所
0: 限我
1: 以
0: 们拍摄的时
1: 终
0: 间。
1: 于呀、啊，尘封了5年多，这样的作品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0: 但是没有奖金，然后我就思考一下，说，哎，不然我
1: 嘿，
0: 试试看嘛，反正我从来没有得过奖，
1: 对，
0: 我说这一张就试看，只试一张，只试这一张，只投这一张而已，
1: 嘿。
0: 因为他每一张照片，因为比赛哈，我们参加国外的比赛，每一张照片
1: 嘿，
0: 都要算报名费5英镑，
1: 哦， 一张就要5英镑。

0: 啊，哇，
1: 对，所以我就
0: 你送，
1: 我当然只投一张啊，我哪有那么多钱
0: 哎呦，还真是一个会精打细算，而且因为这个照片也不是你刻意去拍的嘛，哈，就想说有这种比赛，那我先前我觉得很有把握的作品，那我就送看看，所以你只送那一张啊，
1: 对
0: 然后就得银牌哦，厉害哦因为我跟你讲，我看到那个报道的时候我非常压抑，因为我觉得全世界在生态方面拍得很好的高手那真是如云啊、对不对、外国其实也有很多那个生态摄影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有时候大家在比、就说你这个照片，因为以往我看到你在这个雪霸国家公园这边，你在那边服务的时候，你也有开过摄影展吗？你自己
1: 那一个时候开摄影展，我也不是第一个，是因为有同事创了先例，然后处长就说想说，处里面还有谁
0: 可以来办展览的，
1: 然后就我们就挤上去了。
0: 好好，但是听起来就是。你其实原本就是很喜欢摄影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你的职称现在是在垦管处这边油气服务科嘛，那我请问一下，你在油气服务科你要平常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1: 啊，这当然是跟我这种摄影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啦，而且你听的时候，我觉得是
0: 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八竿子打不着那一种。
1: 我比如说我刚说的说的那个游客的救难
0: 游客救难，就是说游客如果在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遇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受伤啊。
1: 受伤走失
0: 迷路的，
1: 或者是不走不动，有游客你也知道台湾的游客五花八门，是毛病一堆
0: 等一下
1: 比如说
0: 走不动，然后他也 call 你们说拜托你们去接他这样子
1: 就行了我不走不动来救难这样子或者是穿高跟鞋去走步道摔倒的，
0: 哎呦，所以油气服务科你们的重点是在服务

0: 种台风一定得出门的那一种工作，这样。
1: 一定待在办公室上班的那一种。
0: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别的，是吧？你还有别的工作的内容。
1: 对，他别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科负责的据点跟道路的环境清洁，也就是垃圾啦。
0: 垃圾，意思 就是
1: 就
0: 说，
1: 是
0: 如果哪里有垃圾，你也要去处理吗？
1: 我要管这些工人
0: 哇，你的业务范围也很宽广嘞，哈。
1: 还有我们全园区的那个垃圾清运，因为我们
0: 嘿，
1: 现在没有请政工所帮我们收垃圾，我们是自己
0: 是，
1: 外包，然后做请垃圾公司来帮我们清垃圾，然后这也是归我管，所以我是做垃圾。
0: 是，哇，你管的范围真的蛮宽的。不过，透
1: 是。
0: 过杨振峰这样分享，终于让我知道，我以前对在那个国家公园工作的人，我的印象啊，我以为你们就是负责去接触大自然、调查生态啊，哈。然后你知道每天都在外面走那一种，听起来大概还有蛮多工作的内容啦，哈，哇，那的确在你这个日常，你担任那个油气服务科这样的工作里边，其实是用不到相机的吧？
1: 是的，
0: 嘿，所
1: 对，
0: 以
1: 用傻瓜相机就可以
0: 就可以，所以这个就是摄影，这对你来讲，这是属于个人的一个爱好了啦，哈。
1: 对。但
0: 哇，
1: 是因为有这个兴趣，所以
0: 嘿，
1: 当然处里面也知道这种情形，所以
0: 嘿嘿，
1: 我们的脸书的小编我也是其中之一啊。
0: 哦，所以你有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就会在那个粉丝页上、脸书上分享，这样了。
1: 对，就在我们管理处的粉专。
0: 好，我们那个，因为节目播出的时候会有那个图文的介绍，大家会看到杨振峰，我们讲说他今年得到那个世界摄影大奖银牌的那个作品哈。那我们呢，待会要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好奇了哈。这个杨振峰到底一路走来哈，可见他个人对这个摄影的爱好，还有他的所学哈，也蛮有趣的。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来聊聊他的个人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刚才我们听了一段哦，真的是你就会跟大自然有很深很深连结的这样一个音乐，来自马修连恩创作的音乐，还有个标题叫雾台暮光，那是跟卢凯族的这样一个意象有关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因为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目前是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他在这个油气服务科担任技师，这是杨振峰哈。那先前以为振峰的工作既然在垦管处哈，应该是每天呢就是这样子跟大自然接触了游山玩水。不过刚才听大家介绍，其实他的工作哈蛮接地气的，因为要帮忙游客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好，来振峰，我先来请问一下，因为你在现阶段你的工作里面其实是不太需要什么多特专业的摄影啦哈，有时候如果记录真的一个傻瓜相机就可以。那我们就是很好奇，就是说因为你的作品有办法去拿到这个国际这个世界摄影大奖，然后是生态方面的这个银牌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哈，可见其实是有相当的一个水准哈。那我先请问一下你自己本身。

0: 学的是什么样的科系啊？
1: 哦，我学的是生物。
0: 哦，生物哈。生物，
1: 哎、
0: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数理不行，但是我觉得生物还可以，因为我很喜欢观察那个昆虫，哦、尤其喜欢观察毛毛虫、一个女生蛮怪异的一个爱好。那你那时候啊，生物、欸，哎，你是自己去选择这个科系还是怎么样？
1: 对，我自己去选择的。
0: 那是因为你小时候，像我是个人爱好，因为我是因为喜欢蝴蝶，所以才会想要去观察毛毛虫、哦、但其实坦白讲，也不是说所有生物的都那么有兴趣。那你是从小的时候，你是在这一方面本身就特别有这样浓厚兴趣吗？
1: 是可以这样讲啊，但是我小时候的志愿、哦、并没有想要说、
0: 哦啊、你小时候要当什么？
1: 欸，我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喜欢语文的东西。因为
0: 哦，语文啊，比如说外文还是国文？
1: 外文跟国文都喜欢啊、哦、也很喜欢外文。那个时候是想说做个语文老师。那因为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是有遇到一个老师啊啊，因为我那时候很臭屁说想将来想当个作家。
0: 哇，
1: 然后那个老师大概是觉得说后继有人，就特别的指导我，
0: 对，
1: 所以就这样子，所以可能是他的启蒙，所以我在写文章方面哈、哦，就会比较比别人写得好
0: 哦。所以小时候作文就觉得自己其实是蛮有把握的，哈、哦，
1: 对，所以我后面虽然说想当作家，但是我、哦、一直到来出社会待肯定工作，才真的有当作家的机会才有出书。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哦、其实我是要去念文组的，但是后来因为家里的人，
0: 对，
1: 你也知道我们家长会，
0: 你是哪里的人？
1: 高雄。
0: 哦，南部人。南部人可能价值观上认为女生才会去念文组嘛。
1: 对、
0: 男生应该去念什么理工啊、电机啊什么，你知道哈？
1: 是，
0: 或者
1: 去当医生、啊，
0: 第三类组那样子啊。
1: 对，然后就不让我去念文组，然后来，但是我就念着念着哈，哎、我还是不想照他们的意思，但是哦，已经念的哈，那离文组就远了。
0: 对，
1: 那我就选我，还可能也很有兴趣，那就是动物、植物那些东西
0: 啊、
1: 就往生物系跑。对，其实很有趣的是哈、哦，是我当初我们那个老师在指导我写文章的时候哈、
0: 嗯，
1: 他是一对一哦，他是特别在下课后的晚上叫我去他宿舍一对一这样教
0: 学。他很看好你，他觉得你是有潜力的哈。
1: 而且他不收我学费，然后但是很奇怪，他觉得很纳闷的是，他每次上完课都问我有什么问题。我都是问他一些动植物跟生态的问题，然后他就很疑惑，是说我这个徒弟到底是想要当作家，还是要当兽医啊？
0: 但是那个年代还不知道，像现在就晓得了，有一种叫做生态的报道，哈、嗯，就是生态写作，就是用写作的方式去描绘很多生态的故事或现象，这也是一种，这算跨领域的能力啦，对不对？
1: 是。对，但其实念生物哈，不是也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啦、
0: 啊。
1: 因为它是基础科学，它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0: 对，
1: 科学家的，所以你不是只要懂生物、动植物玩一玩它就好了，你还要懂数学、物理、化学，
0: 哎呦，
1: 跟统计。对
0: 啊，哦哦，对，因为你要做学术研究的话，那个统计也很重要哈。
1: 对，
0: 哇。想不到本来以为只是动物生物，想不到越学越多呢齁。
1: 对。
0: 但是那你真正去接触到的时候，因为你本来对这些动物生物就有兴趣嘛，可是你接触到发现、嗯、哦，原来要学的还这么多，那时候是觉得说 啊我走错路了，还是说诶这样也不错呢？
1: 就硬着头皮就给它冲下去。但是齁、啊、毕竟以前没有。因为这种自然科学的东西应该要从大概国中高中开始就要有进行基础科学的训练。
0: 对。
1: 对，大概要有成就的话，应该是要从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对，但我缺乏这一段，所以我后来就只好来当公务员。

0: 哦，然后当公务人员很简单呀，也要国考哎，哦，不容易。
1: 是。
0: 那我请问一下，等于你毕业之后，你就进入到国家公园体系里面工作吗？
1: 没有，我也是在职场上流浪了几年，才决定要考公务员。
0: 哦，
1: 对。
0: 哦，那是因为公务单位也很多嘛，是因为你觉得这个生物跟它对应的就是国家公园这样一个领域吗？
1: 是。
0: 哦，好哦。那好，这个进入到国家公园，因为原来国家公园里面也是需要各种不同的专才嘛，哈，所以你的第一个这个国家公园就是在雪霸嘛。
1: 嗯，对。
0: 好，你在雪霸待多久？
1: 4年多。
0: 哦，4年多哈。那来讲一下，因为我看你在雪霸那边有办展览嘛，哈，然后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有出书了？
1: 没有。
0: 哦，还没有。
1: 我所有的书全部在垦丁，
0: 在垦管垦丁这里啊。哦，
1: 其实那个时候有在想，
0: 嘿嘿，
1: 有在想要出，但是都没有付诸行动。
0: 所以在雪霸国家公园，你的工作性质跟现在有一样吗？
1: 是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在油气服务科。
0: 哦，油气服务，所以还是要去处理游客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1: 对，但是雪霸是登山客的问题，登山客
0: 会遇到，比如说就是他真的可能突然迷失了，或者他走不回来这样之类的吗？
1: 对，但是还好是因为雪霸的，因为高山型国家公园的山难救助都是有执行的地方都是在外站，就是管理站，管理站会先处理前置的事情，
0: 哦，
1: 只有到行政的时候，行政程序上的东西才会有让油气服务科处理这样。
0: 所以那时候即便在雪霸国家公园，你也算是坐办公室，而不是在外面爬爬照那一种这样。
1: 就是单纯的要命。
0: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你才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摄影啊？
1: 但是也还好，也刚好是因为雪霸的管理处齁所在，因为雪霸的管理处并不是在辖区园区里面，不是在国家公园园区，但是它所在的位置是苗栗大湖乡。
0: 哦，
1: 它也算是，嘿，你也知道苗栗也算是一个自然生态非常丰富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管理处位置是蛮好的啦，就是因为它刚好齁就外面就是72号快速道路，所以直接高速公路交通方便，但是要进山里面也很容易，所以就对交通方便又很大自然，
0: 但是大自然又但是我很好奇，那你的摄影的这个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来的？
1: 摄影的爱好齁其实是我当兵的时候。
0: 哦，你是因为在很荒凉的地方当兵吗？
1: 萌生出来的，我当兵是金马奖啊，在金门。
0: 哦，所以在外岛，然后真的也那个休假没地方跑这样哈。
1: 倒不是这样，休假可忙的嘞。
0: 哦，这样子啊，你都你反而是在就是金门这边当兵，磨出了你的这个摄影的爱好。那是因为
1: 应该是这样，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去金门当兵的时候是抓到了那个金门马祖战地政务的尾巴，对，就是他战地政务快要结束了，但是还没结束的时候，
0: 那这个有什么差别？
1: 差别就是你想想看到，台湾只要任何地方处于封闭状态，它一定是自然环境保存的非常好。
0: 哦，你说还没有开放之前，表示它的开发没那么多，相
1: 对
0: 的大自然环境就更好，保留更好。
1: 对，其实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金门因为是战地政务，所以是封闭的状态，所以我们对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印象的。
0: 嗯，
1: 我们对他的印象都来自于战争片跟军教片嘛。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我以为是说那是一个战场，一个战场，然后黄沙片片的一个地方。
0: 哎，对。
1: 直到我们搭船，我们那时候搭船到外海，在等潮汐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岛，就觉得我就有点喜欢上它。
0: 哦，才看第一眼你就觉得它很美了，这样子啊？
1: 对，它因为整片都是绿色的森林覆盖着，
0: 没错。
1: 然后一进岛之后那几天那一阵子就放假了去，因为他们书店有一些金门当地的老师出的书，
0: 嘿嘿，
1: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这些书里面的照片真的好美，而且。

0: 哦，金门怎么
1: 哎，
0: 拍都美，尤其
1: 对
0: 是
1: 对
0: 它有很多闽南聚落，就
1: 对，
0: 古建
1: 他们
0: 筑，
1: 的
0: 再配
1: 宗
0: 合。
1: 祠啊，那个有时候看的哇，比那个人家盖的一些什么建筑还更吸睛哈。
0: 对，就是那种传统建筑，再配合上自然景观，那就有点像那个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一样。
1: 呀，你本来要去金门当兵之前，本来应该是不是就是觉得啊，怎么这样子抽到这个金马奖？因为你本来以为去一个很荒芜的地方，没想到来到天堂啊！
0: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对自然生态就很有 sense，所
1: 哎。
0: 以就蛮喜欢上这里，然后因为我看了这些老师拍的照片说，说那不错，我也来拍看看。
1: 是，
0: 然后就，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懂摄影，所以就跟相馆哦租
1: 哎，
0: 相机。对，然后那时候
1: 哦，
0: 相馆也是都提供给阿斌哥一个福利啦，就是说
1: 对，
0: 免费给你相机，但是你要买我们的底片，而且在我们这边冲洗。
1: 哦，那时候用的就是那种单眼相机，传统的相机，
0: 不是，就是傻瓜相机，
1: 哈？傻瓜相机 要
0: 因为
1: 啊，
0: 那
1: 对对
0: 东
1: 对，
0: 西，
1: 那时候还要底片，那时候不是数位的
0: 对对对，啊，那
1: 啊
0: 个时候金门没有几台单眼相机，对，相馆，
1: 哦，所以
0: 对，
1: 你们是阿兵哥可以去跟照相馆租傻瓜相机，但是你就是
0: 对，
1: 要跟他买底片，诶，其实这
0: 然后
1: 也是 OK 的啦哈，
0: 租是不用钱，但是买
1: 嘿，
0: 就是要买底片跟冲洗，
1: 嘿嘿。
0: 啊。通常是没有，都一次玩，出去玩的时候就租一次，然后洗一次了嘛。
1: 对，
0: 但是因为我太常，所以那个相馆
1: 嘿，
0: 已经认识我了，就直接相机
1: 对，
0: 就交给我，
1: 然后叫
0: 他知
1: 你
0: 道我不会。
1: 自己冲洗吗？
0: 没有，他叫我就反正他知道我每个礼拜放假一定会拿底片给他洗，所以相机也不拿回去，一直到
1: 就
0: 我，
1: 一直放在你这，哇，
0: 对，就一直到退伍这样。
1: 那你
0: 那个。
1: 等于是自己等于身边就是有一台相机的意思了哈，
0: 对，但那是傻瓜相机，只是说我那时候拍哈，我
1: 嘿。
0: 觉得怎么拍不出像这些老
1: 人
0: 师
1: 家
0: 那样
1: 老
0: 的
1: 师们拍出来的作品，
0: 哎，可是那个时候哈，因为金门的景观非常干净，所以有时
1: 对，
0: 候会不小心拍到构图很美的照片，就是用傻瓜相机
1: 就
0: 拍。
1: 即便很傻瓜的相机拍出来也可以很美，这样，
0: 所以那个时候摄影的喜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1: 所以金门也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呢，哈，摄影
0: 对，
1: 方面的老师，因为。嘿，就你，结果你回来之后，等于是这是当兵得到了最大的礼物啦。好，那我请问一下，当年你拍的那些照片，你都有留着吗？
0: 我都留着，但是因为我
1: 嘿，
0: 想要为了节省空间，所以我后来就选择性冲洗，大部分都用底片放着。可是我可能
1: 啊，
0: 保存技术没有很好，所以。
1: 嘿，
0: 现在这些底片都受潮了
1: 哎呦！
0: 啦，对呀、啊，只有洗出来的照片还保存着，这样。
1: 但是因为有摄影哈，就有时候当然就说，你说我如果在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我怎么拍怎么美。不过毕竟它还是牵涉到构图嘛、光影嘛，哦，包括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角度啊，你对光影啊、光线啊这个、取舍，这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有一定的专业的技术，它还是算有相当一个门槛了、啊、哈。所以我
0: 对，
1: 相
0: 所以，
1: 信你一定是慢慢后来自己就开始在这边自我加强嘛，在这个领域。
0: 对，当然我们这种只是说纯粹喜欢的话
1: 喜
0: 是不懂
1: 欢。
0: 这个东西，
1: 对，哦，那
0: 对，
1: 时候
0: 构
1: 一
0: 图，
1: 开始就是你也不见得懂什么叫构图，反正就是拍就对了，这样。
0: 对，后来哈，
1: 嘿。
0: 我是先当兵再念大学，
1: 哦。
0: 对。因为我是专科毕业后去就
1: 嘿，
0: 五专毕业之后去念那个去当
1: 去
0: 兵，
1: 当
0: 当完兵
1: 兵再
0: 我
1: 回来考大学。
0: 再考转学考这样，
1: 哦，
0: 然后考上之后就设法到生物系去
1: 哎，
0: 了，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念研究所，念研究所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每个月都有教育部的研究生
1: 嘿，
0: 津贴，我就
1: 嘿，
0: 用那个津贴哈。
1: 嘿。
0: 来存了一笔钱，然后第一年的第一个学期的寒假，我就买了一台，比较 学生型的单眼相机。
1: 哇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呢，哈。
0: 对，

0: 然后，因为我请问一下，你念生物系的时候，他需不需要也是要去拍照？
1: 如果说是野外观察，是有些需要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没有那么有钱，我们是穷苦人家的小孩，所以，但是我看有些学长哦，他们是有在背着这种单眼相机在拍。
0: 因为那时候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都是传的，必须要用底片冲洗的。不是数位化，现在因为数位时代大家要随便拍，一拍就拍很多张，因为反正也不要花钱，对不对？他也不用冲洗，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我拍的怎么样。但那时候每按一次快门其实都要思考一下，都要想一下，因为那个冲出来那是一笔钱呢。
1: 对，都是钱，都要花钱。
0: 那就更不容易了哈。你看哦，那你这一条路到你真正觉得说你好像比较已对摄影有概念了，能够掌握一些跟摄影有关技巧，大概是在你什么时候？
1: 我买了单眼相机之后，那是一台机械式的相机，就是说包括测光跟光圈快门都全，
0: 包括快门的速度啊，你都要自己去调，
1: 那是全手调，包括对焦全手调，
0: 对对。
1: 但是因为这样才摸清楚这种观念，这种光圈快门的观念。可是我跟你说，那个时候用单眼相机拍怎么拍还是像傻瓜。然后对，那我就很纳闷，我到底是哪里出错？
0: 真的很棒，因为懂得自我反省就是一个成功进步的开始。然后呢？
1: 直到我毕业以后，后来在逛书店的时候，我就会翻一些翻翻看那个摄影的书。后来，有一套书的其中两册，让我看了，我就买回来读一本哈，因为他那个出版社已经倒了啦，但是他出了那个系列哈，有一集是讲构图，那个叫做对，拍出动人的照片，而且他用图解的方式来讲解，
0: 那你真的从那边学到很多是不是？
1: 对，他另外一册讲光线。
0: 哇！
1: 我才明白说，摄影没什么，它就是构图与光线的
0: 对对
1: 作画。
0: 你要有办法掌握这两个，那也真的是已经、就是、差不多了哈。是摄影能做的事情。
1: 然后我知道这个之后哈，好，我就照着他再跑趟金门，结果拍出来哈，大家说像摄影师。对，
0: 终于就你等于是自己练功就对了，是吧？就靠阅读书籍，
1: 对对对，
0: 那个年代也没有 YouTube 哈，所以只好去找书来看。那一本在教你怎么构图，一本在教你怎么去掌握调节那个
1: 光线
0: 。哇，那你也算有天分呢，哈。自己摸索，因为我在听你讲说，像我个人呢、接触那个单眼相机的年纪很早，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摸到了。为什么？因为我爸是以前他年轻的是开照相馆的，所以他有一些相机留下来。但是哈、我虽然看起来好像说很小，然后就开始有机会摸的时候，但是我第一次去拍那个学校旅游嘛，我就自告奋勇我要当摄影师，哇！但是回来糗大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底片没有卷过去，你知道吗？从头到尾只在那一张底片上，毛起来帮同学拍了好多，结果回来一张也洗不出来啊！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每一个人起点不一样，但是你虽然也是运气，还有就是因为在这里面慢慢得到自己的成就感了啦，哈，
1: 是
0: 哇！
1: 而且用这种底片相机跟全手动的相机哈，所获得的光圈快门的观念跟摄影的理念，那会非常扎实
0: 哦。你等于是真的是自己要在这样一点一滴去摸索，但是学到的这就是你自己的了。
1: 对，我发现现在的数位相机反而没有办法带给人家这种观念，
0: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那个光影、你光线你到底是要调节多少哈。哇！但是你刚刚因为有讲到，就是说，你看你以前用傻瓜相机的时候，你觉得拍起来是蛮傻瓜的，对不对？不像人家专业摄影师拍出来。那即便你说你最初改用单眼拍出来是像傻瓜相机拍出来的，那你所谓认为真正拍出来真的是 像摄影师拍出来它到底是要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或者你觉得要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对你来讲才能称之为好呢？
1: 嗯，后来我大概开始拍出心得的时候之后齁，我就想参加比赛，但是没有一次中的。
0: 那时候你已经在那个雪霸工作了吗？
1: 对，雪霸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妈，
0: 所以你那时候拍都是你所处的大自然环境里面，所以拍是植物或者是动物生物这些吗？
1: 对，而且我觉得我的摄影功力也是在那个时候大进步的。
0: 大跃进，因为拍的主题内容多了哈。但是因为你就一开始你就想说，那我去参加比赛来试看看，但是都没有得奖，所以那时候你是觉得怎么样？是怀疑自己还是怎么样？
1: 我那时候怀疑的是评审啊。然后后来是最近这几年我开始观察一些国外的得奖的人的作品，我大概了解了，就是说摄影其实不一定说画质很好，或者说那个颜色艳丽之类的，
0: 对对，
1: 构图也还好，这些都还好，主要是说这张照片可以呈现出一个主题或一个故事。
0: 他有没有在说一个让别人会被吸引的故事？
1: 对，像有些生态摄影师，就是那种全球的生态摄影师得奖的那些，就是有些动物会做出一些姿势，让他捕捉到一些姿势，而且姿势好像在讲什么一样，好像在讲，对，就类似这样的情况，这种照片就有可能得奖。
0: 哦，所以你也在参考别人得奖的经验，这样就对了。
1: 对，所以我才慢慢的想到我这一张男神的照片，但是我想到的时候太晚了，因为都过人家的那个期限
0: 了，
1: 都
0: 好几年了。
1: 对，
0: 不过正峰那样讲是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真的会让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好的摄影作品，不是说你一定要拍的是有多美，对不对？那个有的说颜色啊，或者是那个光线啊，或者是构图一定要多美，而是这个作品里边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好像想停下来听你说的，就像你说同样生态一些生物拍得很美的大有人在哦，对不对？我如果只是要拍它的姿态很美，但是通常胜出的都是它可能拍到了我们意想不到那样一个画面，就像正峰拍的那个南蛇，我真的觉得我每次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好像那个医学的那个 logo 图腾这样很有意思。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等于是你经历了雪霸国家公园还有垦丁国家公园，那虽然就是说在国家公园体系工作，他平常有自己要负责，尤其要常很多是要去解决游客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他自己本身不管在摄影写作方面，他还是有持续的自己的这一条路在前进。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他的一些作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他目前是任职于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油气服务科担任技师。然后最主要呢，他平常的工作是要解决游客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可是他个人还有另外一个斜杠人生哈，就是呢，他非常喜欢摄影，那当然也在所处的这样的工作环境里边，让他有机会去拍摄到一些大自然或生态方面有关的一个作品。那因为他刚刚获得今年度世界摄影大奖在春季赛生态组的银牌奖，我们访问到这是杨正峰。好，正峰，我们来请教

0: 下，因为你说你从小其实有本来是想要当作家嘛，好，
1: 是。
0: 那我先请问一下，作家也有很多种，那时候如果是当作家，应该是写什么样的题材？
1: 如果
0: 是那种纯文学创作还是小说？你要也有的人想要写侦探小说什么之类的，你觉得你的风格会是哪一种？
1: 我那个时候哈，因为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然后又跟老师学过儿童诗，所以我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当个儿童文学作家。
0: 哦，当嘿，哎，这样的
1: 对，
0: 想法也是很直接、很淳朴呢，
1: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哈，
0: 嘿。
1: 可能想法改变了，觉得这很幼稚，所以就没有想要当这 种
0: 没有，
1: 作家。
0: 我跟你讲，童诗其实很难写，越简单，因为要让孩子去了解，但这里面又很多，又包含教育啊，又吸引他们。这个每一个领域的创作都有它的一个困难度，不过现在就说你在写的这种写作，等于你有把生态，或者因为你的所在位置是国家公园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包括环境啊，你像你个人啊，你在写的时候是比较像报道文学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是说比较像抒情文、散文那样的一个方法呢？
1: 都有，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网友哦，就是看过文章，然后他说我长于叙事，这样，
0: 很会说故事，很会表达但
1: 是，
0: 是听起来风格，因为文体不同嘛，有的人是所谓的报道文学，也有的人是可以写的逻辑非常清晰有点像新闻报道，那有的比较像文学创作那样。所以你想要追寻的是比较像文学创作这样的一个这个那个生态方面的主题吗？
1: 对，但是其实我之前还曾经想，我还没有想说我要是不是要成为自然写作的作家，我还想过我想当个奇幻小说的作家，但是哦，对，但是没，发现这个脑袋里面如果真的没有东西啊，真写不出来了，
0: 你觉得你最奇幻就是那个奇幻作家，有时候我们会惊讶说，哇，他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那你自觉你是不是想象力丰富的人？
1: 我其实不知道我
0: 没
1: 对，
0: 有试过搞不好哪天你就在写发生在那个你知道在那个大自然环境里面出现的一种科幻的那样的一个情节，搞不好世事难料。不过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你出了几本书，《雪山盟》嘛，还有《垦丁无双》。到后来的山海无双，然后这都是你在垦管处的工作阶段所出版的。好，我们好奇你在垦管处为什么会出一本叫《雪山盟》啊？
1: 我那个时候哈，是因为我其实有写日记的习惯，对，就我在当兵，其实我当初要出了第一本书哈，是我在金门当兵的故事，因为对，因为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都不管再怎么样没时间，我都会把日记写一写，
0: 就每
1: 然
0: 天
1: 后，
0: 都会写一些这样子。
1: 至少隔两三天都。也至少会隔两三
0: 很
1: 天，
0: 好的习惯呢，
1: 然后后来，因为我有时候我会想一些过去的事情，然后怎么想不出来这是什么时候做的，我想说最好的方法就干脆把它记下来，就写日记，所以并不是为了写，但是好，写了之后，写到退伍之后，我发现这可以成为一个故事，可是说那个时候我行动力很差啦，就一直都没有付诸实行。然后直到说我来垦丁之后，其实之前学霸的时候，我遇到替代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这好像也是个很不错的故事，而且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
0: 你说遇到替代役，就在台湾现在有一些替代役的青年，他可能用来到那个国家公园管理处，让他做一些事情，代替兵役的方式嘛，
1: 对，你想想看，如果是在一般的行政单位当替代，他们不会有什么故事。但是如果说来到国家公园当替代，他也要有那个使命感，也要对大自然有一些 sense。
0: 因为他也要去做类似在国家公园管理处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性质是很接近的，是不是？
1: 对，但是他要有那个兴趣，他才会有故事。
0: 啊，
1: 对，或者他也是哦，朝八晚五，然后跟着出任务完之后就窝着鬼寝室打游戏。
0: 那这个替代役就没什么好写。可是因为你觉得他发生的地点，因为是在国家公园里边，可能就是视野宽广，然后挑战性也比较高，这样子。
1: 而且刚好有遇到这样的替代，也愿意说齁去体验国家公园的工作环境跟一些大自然生态。对。那再加上本身之间齁年轻人之间的一些互动的这些行为，那对。
0: 对你来讲 那又是变成是可以那个记录下来的故事哦，很多很多。
1: 对，然后对。然后我就说啊，那我可以先写这个啊。可是想有这个想法之后哦，我没多久就离开学霸了。
0: 对。
1: 然后后来哦，到了垦丁的时候哦，哎，我又想起这个事情，那我就把它写一写，
0: 就把它完成。所以你的雪山盟的意思就发生在学霸国家公园的故事这样子。
1: 对对
0: 啊，
1: 因为是第一次写，所以其实。还蛮拙劣的内容，感觉还蛮拙劣。
0: 对，就是一开始经验还不是很熟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任何创作在最初的起点都是最珍贵的啦，因为好在有这样的起点嘛，才有后面越来越宽阔的路嘛，所以雪山盟是第一本。那后来出了这个叫垦丁无双，倒是很好奇哦，名字很霸气哦，那借问一下，无双到底是什么？
1: 无双就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意思。
0: 哦，那垦丁无双是在讲垦丁国家公园的一些什么样的
1: 替代？
0: 哦，也是跟替代有关啊。
1: 是，其实我在我在出完雪山盟之后，就想说，应该是不会，因为那个时候肯定并不打算再收替代役，就是我到的时候刚好遇上最后一批替代役，然后那一批已经准备要退伍了，那可能是因为麻烦的关系，因为那时候替代有人去挖那个海里面摘取贝来吃，对，那肯定大概就是管理处的立场就是不想再进替代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齁，我来了第二年齁，可能那时候营建署
0: 这样
1: 子，那不是那时候营建署好像有一批替代役没地方塞，
0: 哦、
1: 就
0: 因缘机会就来到了垦丁国家公园。
1: 对，但那用了之后，管理处觉得不错用，不错用，于是就开始又连续下去啊。然后在第二新来的这些替代役的第二年，的这一批，刚好故事非常精彩。然后又跟我以前的学霸替代又有所互动，因为他们学霸的替代有时候会来找我，有时候我会回去学管处那边去再去找萤火虫跟油桐花，再去拍照，
0: 那
1: 当然也会把替代带着，那两边的替代就会
0: 自然就交流起来了。
1: 对对，就交流，交流之后我觉得又是一个故事的，所以我就写了垦丁无双。
0: 那后来的山海无双呢？
1: 山海无双其实写完垦丁无双之后，后面替代役也不尽人意，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最后一本。对，就没有打算再写，所以我就写了其他的题材。其实我写完雪山盟之后，因为尝到了一些当作家的乐趣，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好像有跟我的老师那个秦老师说过我要当作家，
0: 对，
1: 他要是不信的话，我就把他找来看。
0: 没有，你就把你的作品送给老师啊，他一定很高兴。
1: 因为那时候我有办新书发表会，
0: 有邀请老师来吗？
1: 对，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我是透过学校哈，他任职的学校去问的。
0: 嘿，
1: 然后他来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认不出来，因为
0: 老师年纪不一样了，跟以前长相不一样了，是
1: 吧？而且已经分开20年了嘛。所以就认不出来了，对，但是他说他也不记得 有我这个学生，
0: 对，
1: 对，我说哎，拜托，还一对一的这样子，
0: 哇，没有老师教太多学生了，不很有趣哈、嗯？对他来讲，可能你是他众多学生之一哦。虽然他也很认真教你，说不定他也是很认真教其他的学生，但对你来说很受用啊哈。当年老师的那样引导，
1: 现在应该没有，应该很少有一对一的学生啊。
0: 对，
1: 而且一个想。一个好想当作家却好像要到兽医的学生、欸、他应该是
0: 我看到说你那个就是那个书里面讲说那个替代役哈，我本来以为替代役要能够到国家公园、嗯、应该是他本身要有相关的科系，结果并不是，对不对？
1: 理论上是要这样子，
0: 但是
1: 因为这样
0: 不一定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要这样选的话会很难选到猪二的替代役。
0: 嗯，
1: 对，所以管理处就会把其他科系的也放进来，
0: 也放进啊。而且我看到说这里面还有外国人哦，有那个在西班牙出生的
1: 哦，这是到后面的山海无双那个时候啦。
0: 嗯，
1: 对
0: 嗯
1: 啊，那但是我写完两本替代役的书之后，我其实也没有打算要再写替代役，因为、嗯、我想说，我既然想当一个作家，我就不想被定型啊。
0: 对对对，不能只写一种题材，对。
1: 嗯，对，那我那时候就把金门的那一本那一个故事先出版了，就出版，就那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好金门县文化局有补助外面作家出书、哦、出有关金门的书，我是用了这笔这个经费去出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因为我也长期来往金门，因为我对金门还蛮有感情，
0: 也是真的很有感情这样哈。
1: 对，所以也借再加上我有也摄影很多摄影的照片也都在金门拍摄，
0: 嗯，
1: 开始出现我对这些照片把它整理成各大类之后，我发现可以写一个文化的书。就是有关于战役文化的书，所以我就再出一本金门的战役文化书，就是走进英雄岛。
0: 所以你自己本身因为你那个摄影也很好嘛齁，然后呢、嗯、这个写作也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对你来讲游刃有余，如鱼得水齁、嗯、所以这个是不是变成，当然因为当公务人员这是一条非常稳定的路啦齁，但是也因为你的公务人员稳定，所以让你有更多的其他闲暇之余可以去创作，对不对？
1: 那是因为我们在国家公园的作息还蛮正常、啊，我们还好，不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其他机关都是要爆肝的，是不可能。
0: 但意思就是说，你未来那个你的写作的路，可能其实是可以很宽广的，因为你的资源还蛮丰沛的、
1: 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我是力拼转型，然后就想说，不要让人家把我贴标签，说你只会写替代役，
0: 对，
1: 这样。但是哦，结果后来。最后一梯替代齁，出现了一位，出现了最后一梯，诶、欸、其中有一位替代齁非常的优秀、
0: oh.
1: 而且齁他刚好就符合我心中的国家公园替代役的形象，
0: 嘿嘿、
1: hey. 这个替代役很优秀，他从小就接受科学训练，然后就练了昆虫、
0: oh. 所以他是本身就对这个领域有兴趣，而且他也有很好的学习，
1: 是，而且因为他家的、嗯、应该说齁家底不错啦、嗯、父亲是新竹的那个科学园区的工程师，所以是科技新贵嘛、
0: 哦、
1: 那这样子教育出来的小孩一定是 对非常优秀，然后他也是知书达理啦，就是不是说齁那种读了很多书齁就很高傲的那种人、嗯、而且很热心于我们，
0: 那就因为这么优秀的学生，所以让你想要继续再写下去关于这个主题，是不是？
1: 对，因为而且你知道吗他就利用在宿舍的 WiFi 齁、嗯、透过 WiFi 的网络面试、嗯、取得在这里齁、哦嗯、取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班、哦、博士生的入学资格。
0: 哇塞、欸、你与有荣焉耶齁。
1: 对，那你说觉得这是不是可以写成故事呢、嗯、
0: 是是是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其实还可以写的故事还有很多就对了。
1: 对，然后我想说既然是最后一题，那我就把它做个 ending、嗯、而且这个是非常，这是我算是比其他两本替代还精彩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就把它，所以山海无双就这样写出来。但是、
0: 哦、
1: 这三本替代役的故事因为都在国家公园，所以我是互有连贯啦。 会有连贯，那我就把它比拟成为哈、哦，这三本书就是金庸《射雕三部曲》的替代版。
0: 哇，哦，这个志向很远大哈、哦，把金庸当做一个指标哈、
1: 哦欸，但是不小心的啦。
0: 当然哦，各有各的山林啦，各有各的天下啦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这是杨振峰。

0: 翁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也是很丰富，然后一直在找寻自己想要走下去的路。祝福正峰这个路可以越来越宽广。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为听众朋友分析有关于政协会，也就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和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这个政协会的效应，还有赖清德总统原本要出访台湾在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但是呢在出访的前一天一些飞航情报区关闭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出访。首先我们先看到政协会的这个部分，20年前当时担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跟当时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会面，那时隔20年之后呢，现任的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跟中国大陆执政党共产党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了。那当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会晤啊。那这一次的政协会相关的内容还有所引发的政治效应有哪些呢？一一的请教董教授。
1: 好，其实政协会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的话哈，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政治效应是什么。那在谈政治效应之前呢哈，我先谈一下政协会哈，这个习近平接待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这个规格。因为这个规格的问题齁，也引起齁这个媒体的关注的焦点齁。那简单的说了齁，习近平的确这一次给郑立文齁非常高的规格，不只是在这个所谓的东大厅，这个东大厅呢齁是习近平接见这个外国这个最高领袖的一个场所，不但是在东大厅接见，甚至非常罕见的齁，就是习近平当天晚上他还请这个郑立文国民党主席吃饭。然后这个在北京齁，以北京来说的话，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东大厅是这样子，因为两年前2024年的4月10号习近平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接见这个马英九的齁，双方也是四个人对四个人就对了。所以说在东大厅接见郑立文从这个北京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带有一个传承的意味，或者是说这个习近平呢他已经指定了在台湾就是郑立文郑立文作为这个可以跟北京沟通的角色那当然在台湾也有很多人说就变成是代理人，中共的代理人。然后看起来马英九是被抛弃了。然后呢给出那么大的规格的原因，譬如说晚上请吃饭，那上次就是说2024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也没有请晚上并没有请马英九吃饭，是请他那个政协主席王沪宁代劳嘛好，从规格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特征。那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这一次用这么高的规格来对待郑立文，其实不只是有对台湾的意义，对国民党的意义，更重要的后面还有一个川习会就是中美关系的问题就对了。好，关于这个中美关系的问题我们后面会谈的我们就先回头再看一下政协会的这整个过程中双方面的讲话呢它所造成的政治效应是什么。那第一个呢必须强调哈，政协会上面呢，习近平也好，郑立文也好，都是满嘴的和平嘛，都是说和平和平啊。这个地方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厘清和平是什么东西。

0: 和平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和平不是存在于口头中，或是存在于那个讲话稿上面。那所谓的台海和平呢，它的具体指标是有两个，有两项的。第一项，它是指说中共不要以军事力量压迫台湾，这里面包括了不要用军机军舰侵扰台湾，也不要针对台湾发动军事演习等等，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它是指中共承诺不要用武力来解决台海的争端，或者说放弃武力并吞台湾的军事建设还有准备。达到这两个指标，这才是真正的和平。所以说所谓的政协会带来和平，这恐怕 这本身就是一个假话，因为台海现在和平了吗？不要说台海现在没有和平，你观察在政协会的过程中，你还可以发现政协会的过程中，中共他还是以军机跟军舰在侵扰台湾，而且呢，中共他还在东海跟黄海他有设定的一个空中的这个禁止航行的区域，禁航区，这个很大领域的一个禁航区，甚至他还宣布了在黄海的这个实弹军演嘛哈。那当然也有人说啦，因为这个黄海的实弹军演呢哈，这个距离台湾1000公里非常遥远，所以不是针对台湾的哈。那其实讲这种话的人他是对这个军事情势是一点都不懂。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中共在这个内蒙古他设了一个朱日和军事基地，那个朱日和军事基地距离台湾更加遥远，3000公里。那在那个军事基地里面呢，中共呢他有建造了一个这个模拟我们台湾总统府1:1比例的总统府，在那边模拟攻击，模拟斩首。在那个朱日和的那个军事基地，他还建立了一个1:1比例的美国的航空母舰的模型，模拟攻击。所以说距离即便是远，那还是针对台湾的。更何况其实呢，今天在第一岛链，在太平洋的第一岛链，黄海、东海、台海、南海四个区域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区域发生的这个所谓的军事的这种冲突也好，军事活动也好，每一个都跟台湾有关。倒过来说即便是在台海发生的军事冲突，那么跟南海、跟东海、跟黄海都会有联动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说日本会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军事形势是大家都清楚的。那我们回来看那个习近平他的讲话内容，那个习近平讲话内容不是充满了什么中国人呢、中华民族啊、中华文化啊、什么中华根啊、中华魂这些用词用语。你如果拿去跟20年前就是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连战跟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来对比的话，好像用词遣字都差不多。可是里面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20年前胡锦涛讲这一些什么民族情感的话，算是说对台湾人的那种在民族认同上的温情喊话，那么现在习近平讲这些话，这些用语他是指的是法律上的惩罚，是明确的法律的一个惩罚的用语。因为刚好中共在今年3月他刚刚通过了一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没错。
0: 这个法律他强调要所谓的筑牢什么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啊。中共在这个法律里面他是对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其实都有明确的定义。当然他还有罚则跟惩治的。所以说外界都知道这一部所谓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啦，它其实是一个民族灭绝的法律。就是说在那个法律仔细去看的话呢，它有很多法条。他一开始他就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怎样怎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怎样怎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律他故意用公民来取代了民族，就是说在中共的眼中其实已经没有民族的存在了，你们全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应该怎样怎样，假如你不这么做的话呢，然后他后面还有惩罚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听起来中国人什么中华文化啦，好像是谈认同啦，谈文化，不，在中共那里它是法律用词。那另外一方面，习近平现在所讲的反对台独，他也跟20年前胡锦涛所讲的那些所谓的什么反对台独啦，他的意义也大不相同了。20年前胡锦涛所讲的反台独，它只是一个政治用语。今天习近平所讲的反台独，它则是有所谓的惩独22条的法律规范。那中共的这个惩独22条呢，这个法律呢，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然后呢把台独的定义扩大为法律啊、政治、外交、教育、文化、历史、传播等七个方面。按照这个法律，台湾超过 99% 的人都是台独。然后你可以去看过去两年来，中共已经大大的增加所谓的惩治台独名单，有没有？就根据这个惩独22条。然后呢这个名单，中共所惩治台湾所谓的台独名单包括谁？包括了国军，包括了我们的教育部长，包括我们的检察官，甚至包括我们的立法委员，还有包括了我们台湾的所谓的网红。那这个事我之前就讲过了，你看过去两年的中共的惩独名单所惩罚的那些人根本不是台独，他们根本没有主张台独。那他们主张什么呢？有的主张是反共的，有的主张是保护台湾的。所以说现在中共所谓的这个反台独，连这个反共的人也算是台独，然后连这个主张要捍卫台湾、保卫台湾的人也叫做台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看到习近平跟郑丽文他们所讲的和平不是和平，反而是那个是中共的牢笼，他的枷锁还有他的铁拳。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郑丽文也提到说他要筹划建构啦，什么具制度性的可持续性的什么机制，然后呢让两岸的和平发展不可逆转，根本上消除所有的冲突诱因，还说要找一套什么防止避免战争的制度性解决方案然后国共两党来共同推动两岸的和平的制度化等等。那我们都了解说中共的和平机制跟解决方案呢，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统一前所做的制度性的安排，是中共自己说的。那他最后是要实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可是我们不知道郑丽文的两岸和平机制跟解决方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地方什么九二共识啊、一中各表，那个根本不重要。重点在于说这个郑丽文就是我们台湾方面对于两岸和平机制跟解决方案，站在他国民党自己的立场，他应该要有他自己的主张。
1: 那么教授如何看就政协会后中共的十项会台措施的效应呢？
0: 好的，当然随后这个中共宣布了所谓的十项这个会台的这个措施嘛，这个十项会台措施我简单的带听众来看一遍，里面至少有五项是跟会台是没有关系的，就中共说开放就可以做了，他自己就可以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北京这次是很冲促的，或者国台办很冲促的，赶快这个随便抓了十条就丢出来了。第一条这所谓的十项措施，第一条谈的是国共两党常态化的沟通机制这算什么会台措施？是国共两党的事情嘛。第二条是建立，又来了，你看是国共两党的青年交流机制，这个就是中共对国民党的要求。那无论怎么样，这也是

0: 投票看要不要这四通。那金门县长就好回他一句话就结束了，说这个都是中央的权责啊、权责并不在金门马祖，所以说公投也没用啊，很好。然后第四条是两岸恢复慈航啊，要另外开通航线。第五条好，重点来了，第五条好谈的就是台湾的农渔产品嘛哈、啊，请注意看他中共是怎么写的、哦，在第五条里面呢，他竟然加了两个障碍，有关关卡卡都在里面了、哦。台湾要卖这个中国的农渔产品，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哦。所以说，我们连水果、连鱼，它都要反台独、哦。第二条，它还要符合中共的检验检疫的标准。你看，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台湾的农产品是突然的被中共突然的用所谓的好像凤梨啦，有什么哈介壳虫啦等等，突然的用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一种检验检疫来，等于是说突然关闭，所以呢，这一条也就是关卡就设在里面。那其他的依序大致上都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就对了。就是说这十条这个措施呢，其实我们政府各部门都已经有正式的这个立场的说明。其实我们政府的立场也是站在保护我们台湾农产品跟这个其他的商品或是食品能够正常的去运作去营销。不要依靠一个高度风险而不确定性，就是我们的农渔民以前被中共伤害过了，简单的说了已经被伤害过了，那这次突然就说开放，那是不是以后还会被受伤害呢？那如果真的要正常做生意的话，其实我们的政府也没有说不谈判，但是必须要经过要跟民选的政府谈判，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保障我们台湾的农渔作物或是说食品商品等等啊能够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环境下跟这个两岸之间呢来做生意嘛。好，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台湾也并没有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当然我没有看到有七个什么工协会啦有出来讲话啦。啊，可是我们政府也呼吁不要站在中共的那边来压迫我们自己的政府，来害我们自己台湾的农产品这个农渔产品等等。所以说其实呢这个十项会台措施呢在台湾的社会引起的这个反应呢其实是非常冷淡的就是说你可以看看各地方的农民。那我这里面我再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中共已经宣布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国民党副主席啦、夏立言啊，跟这个台中县长饶庆麟呢，他不是去吗？去中国，然后呢，中共已经宣布了开放，台东的什么释迦跟凤梨啊，结果呢，大家一定吓一大跳。开放的结果是两年前喽，两三年前了，然后呢，中共竟然又搞了一招那个产品的障碍，要由中共所指定的这种产销合作社跟检验单位。所以呢到现在就过去这三年光是台东就好了，根本没有多少什么凤梨世家输过去，然后台东的这一些农民呢他也不把中国市场当作是一个他的目标市场，因为中共的限制听起来是开放可是太严格了，所以说大家就在台湾的民间社会呢一般是不抱期望的。
1: 那么有关于政协会的效应就观察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赖总统出访的这个话题哦。赖清德总统原定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呢，因为专机航班受到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三国在无预警的状况下取消了专机飞航的许可，所以目前是暂缓出访行程的。这一次哦，赖总统要出访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如期成行哦。教授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观察？那么你觉得后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0: 好，应该是这么看啦，就是说当然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本来要出访的前一天就突然宣布这个终止了。那这其实第一个就是证明 那个政协会啊带来的和平，那根本就是假的，刚好就

证明了这件事情，中共对中华民国的打压其实从来没有停手过。好，那这一次是这样子哈，因为包括哈，因为我们要去非洲的这个斯瓦蒂尼，其实斯瓦蒂尼是一个内陆国，它是一个内陆国，所以我们的飞机要到斯瓦蒂尼的话，它一定要经过其他的国家。很不幸的，我们都知道整个非洲除了斯瓦蒂尼之外全部都是中共的邦交国。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政府其实事先有考虑过了哈，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会有这个风险嘛，都是中共的邦交国，然后呢会不会来阻碍。那没有想到就是说齁，中共他还真的这么干了齁。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总统府秘书长开记者会说明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三个国家呢是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是没有预警的突然取消我们飞机的飞行许可。实际的原因就是中共的经济胁迫。可是这三个国家这么做的话呢，它不但冲击了飞航的安全，而且违反了国际相关的规范。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每一个国家呢，它都有那个领空的这个所谓的无害通过权，这个是国际自由航行的一个国际法的一个规范。就是说你只要不是武装的飞机、军用机，对不对？不是间谍飞机，你是一般的民航机的话，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的，因为领空是相对，就是说大家都要给方便嘛，大家这个跑来跑去大家都方便。好，所以这三个国家这么做是违反规范的。然后后来这个马达加斯加的外交部他是也有西方的媒体有去问这怎么回事，然后马达加斯加外交部是说啊，因为这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你看，这就是政治上的干涉，政治上的胁迫。为什么？那按照这样子的话，全世界的领空还要有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原则的话，那是不是全球的航空就会大乱？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这样干，不只是就是说伤害我们台湾人民的感情，然后呢，我们的政府强烈谴责嘛。那你也可以看到，包括民众党也是严正的抗议，然后国民党是表达强烈的遗憾。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呢，三个党这个立场是一致的那当然，那个强烈的程度有所不同了，可是立场是一致的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呢，等于是说过去也有这样的案例。那这里面牵涉到还蛮多的事情就是说从过去20年来了其实中共对非洲都是大傻逼嘛就所谓的一带一路了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一次我听到的消息是说中共还提供了这个对这三个国家提供了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优惠譬如说免除他们的国债等等增加他们的产品的这个出口等等。好，那这个就是在用中共是在用中国大陆人民的纳税钱在做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个中共的大傻逼，中共的一带一路呢，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烂摊子了。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这么说，其实过去10年来只要跟台湾断交的国家，然后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变穷了。不只是非洲，中南美洲都一样，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说包括尤其是非洲这个甘比亚啦或是说过去跟台湾断交的国家，它的国债马上急剧的增加国家债务。然后呢，它跟中国之间的这一种贸易的这个逆差急剧的增加，越变越穷。再强调一遍，其实在中南美洲有这种情况，非洲同样有这种情况。所以说用这种方式来干预，就是说外国的内政或者是说来打压台湾，其实对中国来说是损人不利己的。这是损人不利己，因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在非洲也只有这么一个邦交国，他又不会碍到你的事，又不是说去挖你的邦交国，都不是。好，
那中共还要这样蛮干的话呢，我们就

0: 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政协会后面呢，你就可以发现有几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的效应。第一个政治效应是这个国民党跟美国的这一种分裂裂解越来越明确了，那民进党政府跟中共的裂解也越来越明确了，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裂解也越来越明确，再过来是国民党的内部，现在国民党的内部、有分成三类人，第一类、当然、就是所谓的要保台派、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派或是保台派，这是一类人。第二种是国民党内的亲中派、这是一类人。还有第三类，他是以郑丽文为代表，郑丽文他的那个路线已经不是亲中了，他是保皇，他已经属于保皇党了，就是他是保席的。这个在郑丽文在中国的这个、他的讲话，尤其他自己的记者会，会后记者会，政协会的会后记者会可以看得很清楚，郑丽文他就会变成是我们在台湾叫做习总机，记者问他问题，他常常都拿出他的笔记本然后附送习总书记的话，甚至问他说台湾自己内部的变化，他还是拿出习近平的话来附送，这个就不是亲中了，不只是亲中了，这个是在保皇保习党。所以说政协会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对台湾来说，对区域来说、其实都带来了许多的负面的影响。
1: 那么有关于政协会的效应还有赖总统出访受阻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那个政治议题啊，让大家非常的烦，而在报道政治议题的媒体似乎也是问题重重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检讨啊媒体的部分以及整个媒体环境。不过这里面又分成两个，一个就是整个管理媒体的这个 NCC 的问题，以及这个公广集团的问题。那下个礼拜我们再谈到那个私人的媒体新闻媒体的部分，譬如说TVBS 的裁员问题啊。那我们就这礼拜啊，我们就邀请来宾啊，罗慧文啊，慧文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啊，慧文他的经历，他现任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啊，然后专长是传播政策及反媒体经济学啊，长期关注整个媒体的改变及公共媒体的一个治理问题啊，曾任公视董事媒改社理事长。那去年底啊，整个 NCC 委员啊那个提名的时候，结果啊那个包括慧文在内啊那个四个人没有通过。然后现在问题就来了，到今年好像七月吧啊，然后就是现有的 NCC 三个委员啊，他们也任期也到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先撇开他个人对他去年没有通过的个人观点啊，这个他自己以后会谈到啊，会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会提到。我们从整个客观角度来谈，就是这个 NCC 到目前处于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然后再加上说那个公视本来就是蓝白他们所提的八个那个推荐委员，他们竟然在最近先后整个辞职了，那代表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讯息呢？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台湾的这种，不管说是 NCC 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在这里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呢？那慧文跟听众朋友好好详述一下。
0: 好，主持人，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大问题哦。那当然它有一些类似的部分。好，那我就先从 NCC 这个议题开始谈起。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 NCC， 好，那可是关于 NCC 这个独立监理机关是怎么来的？好，那它的这个缘起，那它的这个成立的背景，好，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那我先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在 NCC 成立之前，监管广电媒体的是行政院新闻局。那时候的行政院新闻局当然就是政府的一个部分。好，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哈，就是行政院新闻局在管理媒体，而媒体是在监督政府。好，所以它就容易会引起一个这个质疑，说那是不是政府在这个涉入言论的内容，好，政府在管制言论，也就是说政府可能会侵害言论自由。那当时的情况呢，还是什么呢？还是新闻局长又身兼行政院的发言人。好，那我们知道行政院发言人最重要的，他就是布达政府的这个相关的政府的资讯、政府的法令。而媒体呢，好，是依赖这个新闻局长来知道政府的资讯。那如果他们的关系搞不好，那这样子媒体就可能

会没有办法取得相关的资讯。好，所以那时候的这个行政院新闻局的角色常常被人家批评是球员兼裁判。好，就一方面呢，好，他在管媒体，那 一方面呢他又在维持媒体的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声，希望台湾也能够像美国一样有一个独立的媒体的，好，广电媒体的管制机关，独立的管制机关或是监理机关。好，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就在2006年成立 NCC。 那这个 NCC 成立的宗旨呢，就是要保障言论自由，维护媒体专业自主，促进通讯传播健全发展，确保通讯传播市场公平有效竞争。那它的成立呢，就是仿效美国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就是 FCC， 他们是用合议制的方式。好，那 NCC 也和 FCC 一样是强调独立，好，强调和政治保持距离，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监督，好，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的指挥，好，来确保它的专业化、去政治化，并且能够兼顾这个社会的多元价值。好，那这个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监督指挥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好，在这个司法院释字第613号里面也确认了。好，那除了这一个成立宗旨之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的第八条。好，它明定 NCC 独立行使职权。那可见就是 NCC 的独立性，好，一直以来都是很受到重视的。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好，就是 NCC 的这个去年这十月的在立法院的审查，好，然后到十一月立法院公布了全军覆没，好，一共四个人。好，那 NCC 的委员是七个人，好，他采取这个任期的交错制。好，所以这个四个人是2024年7月底届期，好，就是然后这个行政院提名了四个人嘛，那他还有三个人是今年7月31日也任期到了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这个经验，好，因为蓝白到现在就是实质审查就是去年的十月的那一次，那我们可以从那一次的经验来看，好，来看，来推估，那今年，好，虽然我们好像听到一些消息是说，要在按照法律是四月底之前要提出名单，行政院要提出 NCC 的人选，好，那现在有消息传出来是，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好，那我们就是来推估一下，好，从去年的经验，那我们来看今年。今年有没有可能，好，情况是不一样呢？那我们一样也是先来看一下呢去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好，那去年是这样子，好，就是如果依照法律呢，好，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做 NCC 委员。好，那 NCC 组织法第四条是规定本会委员应据电信资讯传播法律或财经等专业学士或实务经验，委员中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数二分之一。那我们从这个条文大概可以知道是 NCC 委员的资格，它是必须要有相当的专业，那这个专业可以是学术上的专业或者是实务上的。那什么样的专业呢？好，那法律上明定的是电信资讯传播法律或财经。那我们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去年行政院长所提名的四个人，好，就是符合这几个专业。那所以在专业的这个资格上面，好，一般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好，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四个人他们在这个用了新的国会扩权法之后呢，他们是一对一必须要上立法院答询，那跟过去这种整批，好，一起这个答询同问同答，好，不一样。那这四个人中呢，好，我们会发现
他们所被问的问题呢，其实专业性的部分并不多。好，那到最后，好，蓝白这个公布为什么不投票给这四个人的时候，其实提到的呢，也不是所谓的专业呢，而是什么呢？好，那我自己因为当然是当事人的关系，好，所以我是全部都有，等于有参与，都有观察到，那就会发现这个蓝营白营他们其实关心的其实是个案，而不是整体的专业的问题。那所谓个案是什么呢？蓝营立委他们很在乎的是被提名人对中天这个个案的看法，那白营的立委呢，他也是关心个案，但是不一样的个案哦，是什么样的个案呢？是静电视。所以其实他们各自关心各自的个案。那这个其实好，我们都知道什么？好，就是 NCC 它的独立性、它的中立性是很重要的。而所谓的独立呢，是什么呢？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 NCC 是仿 FCC 的这个组织的设立，好，所以希望做到的独立就是和政治保持距离，那不受到其他政府机关的监督指挥。那既然不受到其他政府机关的监督指挥，能够受到国会的监督指挥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国会它企图是要影响 NCC 委员对于个案的看法。好，那也许有一些听众说，哎，这是对个案的看法，那可是也许是可以借由对中天的看法，或者是对于静电视的看法，来看这四个提名人是否保持中立啊。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设计里头，是有谈到这个 NCC 它是独立机关没有错，然后它的这个中立是什么？就是它是受到好，它的委员好，它的成员在行使职权的时候要受到行政中立原则和法规的约束，好，不得介入这个党派的纷争。所以原来的设计里面所谓的中立呢，并不是对任何事情没有看法叫做中立，而是什么呢？而是党派的中立，而是政治的中立。那更何况我们一直在强调 NCC 的专业，它是一种累积的，好，它不是进入到 NCC 以后我们才说它必须对什么事情好有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的展现，而是它在进入 NCC 之前，如果就能够让大家看到它对于这些传播产业的变化，乃至于在过去的这些处理的案例他的看法，那是专业的表现。好，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专业有观察有想法然后就说他是不中立。好，因为所谓的中立应该指的是行政中立，不介入党派的那样的中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过去的经验看到，这个蓝白立委所谓的专业的审查，并不是在看专业性，并不是在看这四个提名人他们是否在过去对通讯传播产业的关心的状况。因为要说对于这些个案完全没有想法，那就白纸一张。好，那这样的人最适合来做 NCC 委员，那我想也是说不过去的。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就回到主持人刚刚的第一个问题，怎么看今年这个行政院长提名 NCC 的事情，就未来我们要怎么去预测它？那当然第一个会不会顺利提名，这个大家也都很好奇。好，那这个提名的过程里面，好，会不会出现什么先来协商？好，那这个以我的角度来看，或我的观察呢，好，我认为这个前阵子中选会的那个事情之后，这个所谓的协商好是不太可能的。那特别就是 NCC 它是一个讲究独立性的，好，讲究独立性的一个机关，好，那它这个独立性的要求好应该比其他的机关好还要这个重要，还要严肃。好，那所以
我们先问说能不能顺利提

0: 好，那我相信在台湾人才是很多的。好，在台湾通讯传播产业相关的这个人才，哈，做这方面研究或是有这样的实务经验的人很多。好，那我也对台湾的人才都是非常的这个有信心的哈。我相信，愿意出来为国家做事的人应该也是不少的。好，所以提名会不会顺利呢？好，我认为一定提得出名单的。好，一定提得出名单，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好，因为据说现在 NCC 已经累积了600多个案子，是需要就是因为现在只有3个委员嘛，好，所以他需要这个补齐以后才能够去做的。好，有600多个案子。好，那特别就是有一些，他就一定是要有传播委员。那我们现在出缺的这4个人，好，其实有2个就是传播委员。好，所以因为一定要有人数到齐以后才能够做的事情。好，所以当然这个案子的量呢，听起来是很压力很大，可能会降低某一些人愿意出任这个公职的想法和意愿。好，那但是我一直是很乐观的，我相信台湾愿意来为国家做事的人，好，是一定有的。好，但是问题就是在于立法院的审查那一关了。好，就提名是顺利。好，但是接下来就要进入立法院的审查。那立法院的审查会不会顺利呢？好，如果又像过去一样，就是又纠结在中天的案子，又纠结在这个静电视的案子，好，看的还是个案，而不是这个被提名人他们本身的专业，他们本身对这个通讯传播产业的掌握的情况。那我们看会怎么样？好，如果还是同一套标准，那这个过的可能性当然是比较低的。
1: 好，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在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啊，我刚刚已经问到过了，就是最近啊，有关公示哦，本来就是由蓝白所推荐的啊，8个推荐人，本来他变成说这一次整个公示委员啊，那个其实很多名单啊，包括彭正明啊什么，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这些人不想审呢？哦，然后这个不想审之后，哎，会衍生出什么样子的难题？以及更根本的就是，这个公事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的问题。那我不晓得，慧文，你怎么看待？
0: 好，那这问题我们一样也是先来看一下那个背景哈。公共电视的董监事的这个制度哦，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很严格，那严格到比什么？比 NCC 委员还要严格哈。因为什么？因为他等于就是他想要的这个精神是行政院提名，然后立法院同意的那个。好，那个模式，但是他在这个立法院同意的这个模式之下呢，好，他是由立法院推举11到15名社会公正人士组成审查委员会。那他的具体流程就是这样，好，就是行政院提名之后，立法院推举11到15名社会公正人士组成审查委员会，然后是审查委员会的2/3，好，以上的多数同意，然后才可以由行政院长聘任。好，那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4月9号的这个新闻，就是哈，有8个由这个蓝营他们所推荐的审查委员会，好，他们集体辞职，好，集体辞职，好，然后他们诉求的是什么？好，说哎，这个名单应该是要先协商过嘛，好，再提给我们。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讲法是很荒谬的。好，因为所谓的这个审查委员，他们其实是什么？好，他们是这个同意权，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提名权。好，所以如果跟他们都先协商过了，好，那这个变成什么？剥夺了这个。

0: 政院的提名权的权利嘛。
1: 嗯，
0: 好，那所以这个在道理上面就没有那么在理，它是一个完全 不符合法律的一个这个呼吁。那所以在这里呢，好，我们也可以再回顾一下，所以这个公共电视呢，它从这个有公共电视以来，董监事就一直常常处于难产的状况。那只要什么呢？只要这个蓝营的，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就可能是董监事就是会拖这个延期。那我们刚刚说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那个已经是2023年这个修法之后的结果。那之前是更难的，四分之三以上，好，那现在变三分之二以上。好，那其实在那个修法的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有时候也是有机会可以去表达我的意见的。好，那我一直认为是台湾的这个公共电视董监事的问题呢，还有合并整个公视的问题，其实应该要有个大修法。好，那在过去那个是小修法，好，小修法就是其实只是把四分之三改成三分之二，但是从这次经验我们就发现三分之二还是很困难。好，那在当时我们就觉得就是二分之一，好，就是它只要是多数就可以了。好，因为四分之三呢会变成什么呢？好，四分之三就变成是这个有这个关键少数的问题嘛。好，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三分之二，那同样还是有些问题。好，那再来就是其实我认为这个整个董监事的问题呢，它我们如果放在整个台湾的媒体的状况来看，好，那公视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好，除了董监事难产这个问题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来关注公视在台湾现在假新闻泛滥，好，然后整个的媒体信任度都下滑的今天，公视应该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因为只有公视呢可以不受到这个市场逻辑的冲击，所以公视要给他更多的资源。好，那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董监事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来这个整体的回顾，好，整体的来检讨一下公视的整个的从治理到经费，那都是应该要全面的检讨。那最后呢，还是应该用修改法律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公视的问题。
2: 对，我想其实刚刚那个慧文，不管说是从 NCC 的部分一直到现在的公视，如果说纯粹就提名人的专业程度来看，绝大多数其实行政院所提的那个人选大致上都是那个符合各界的要求的。那问题重点在于说，现在问题可能不是专业，而是政治。而这个政治，刚刚那个慧文也提到过，你提到说公视这个整个董监事的这个也必须要全面的修法，那问题又卡到这个政治的问题。变成说现在的在野党他们是不是会同意，而他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这个问题我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难缠。那甚至你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在过去曾经公示在2008年的时候吧那因为在变成说因为是四分之三，所以没有错，就是关键少数就会卡关那变成说就是不管说今天谁站在在野党这边，你不管说是四分之三或是三分之二，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老实说我们现在的不管说是在野或是在朝的那个整个在立院，尤其主要是蓝绿两边他们在立院的那个立委的人数基本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差不多的过程当中可能再加上说因为那个民众党这样一个白银的力量在这里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牵制角色所以弄到最后。

0: 问题还是在政治而不是专业。可一谈到政治，在台湾几乎就是无解的，哦，也几乎都是变成说坚壁清野，哦，一定要是要楚河汉界这么样一个清楚。那可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呢？你看美国再怎么样他也不会这样子，哦，虽然说他现在的蓝红两边非常的对立，可是在真正面临专业问题的时候，美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可是在台湾似乎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严重，那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
1: 好，当然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这个问题是很特别的。好，那我们的社会是极端的对立两极化，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认知作战啊，好，假新闻啊，好，那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哈未必会碰到。好，因为他们再怎么样的这个对立呢，但他们可能都觉得自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好，一起要为这个同一个国家而努力。好，那我们看最近的这些事情，好，就是专业的人选好不被现在的蓝白的势力所肯定，无论是刚刚说的 NCC 被提名人，或者是公视董监事的这些被提名人，好，都一样。好，就是我们都看到的是这个能够答应被提名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好，因为现在的政治情势呢，好，就是一定会对这些人好这个有一些公开的羞辱。那甚至就是公视董监事那些人是怎么落选的，好，那个还不像 NCC 被提名人一样，好，是还有对社会交代一下，好，也说是对中天案子啦，好，对镜啊，或者是什么对这个就其中有一些人本身已经是这个台湾的电视台的自律委员，那台湾这个电视的表现不好，好，所以他们也一定要负责。但是你看董监事的这个公视董监事的落选，他们其实也讲不太出来。好，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哦，那当然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好，因为就像现在的执政党，好，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明明是就是好像有一些什么法律的手段可以去解决，但是我们很短的是这样子，从2024年的好这个年初开始，好，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好像看不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好，但是呢我还是很乐观的，好，就是我们虽然大罢免并没有成功的罢掉不合适的立委，好，但是我一直相信呢，好，这些人，好，这些不专业的审查它其实都是丑态毕露。好，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些事情啊，好，就是给我们全民一个机会，好，我们一起来反省这过程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能够用法治来解决，我们就是法治来解决。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民的问题啊，希望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的那个讨论之后能够深思这个问题。好，非常感谢慧文。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下午6点左右透过脸书表示，他已经在稍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赖总统指出，原定4月22号的出访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外交和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他在今天顺利抵达。总统说，他期待此行透过更紧密的经济、农业、文化及教育连结，持续深化台史邦谊，促进台湾的国际合作。而使国不畏各项外交和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总统也表示，将代表台湾人民诚挚地向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以及使国政府致谢。总统强调，走向世界和每一份良善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台湾对世界的许诺。面对挑战，台湾会以决心和努力克服一切。面对打压和不公，台湾也会坚持公义，理性应对。热爱自由与和平的台湾人民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会放弃走向世界。赖清德总统原定4月22号启程访问史瓦蒂尼，但总统府在21号晚间紧急宣布，因为航程途经的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三国在中国以经济胁迫施压之下，无端而且无预警取消专机的飞航许可，在安全考量之下决定暂缓这趟行程，改由指派特使前往。之后外交部长林佳龙以特使身份于25号代表赖总统出席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58岁华诞暨史国独立58周年的庆典。台湾安保协会和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今天在台北举行2026中国威胁报告选票背后隐藏的中国界选研讨会。台湾安保协会助理研究员李义慈分享研究结果指出，面对中国落地招待等柔性界选手段，台湾的法律仍然有力有未逮之处。中国正利用这些法律漏洞影响台湾的选举和民主政治，政府应该加强监管非选举期间的外国界选行为，并且针对村里长附中交流进行规范。记者陈念仪报道。
2: 台湾安保协会助理研究员李义慈今天表示，从今年开始，台湾安保协会将固定每年发布中国威胁报告，且不定期举办研讨会。今天的研讨会聚焦探讨选票背后隐藏的中国界选手段，针对落地招待这种柔性界选模式，深入研究法院判例及相关数据，并提出政策建议。李义慈指出，2022年以来，地方检察署起诉案件的定罪率平均超过 96%， 但是国安案件每年定罪率落在 68% 到 83% 之间不等，略低于总平均。定罪困难的主因就在于国安案件通常具有高隐匿性，且是涉外事件，取证不便，而且加密货币、虚拟货币等金流搜证也不容易。据中国以落地招待借选的案件，李义慈比较多个法院判决后发现，就算检察官指证立例，但因为其中有只是附中旅游的解释空间，如果法官没有把国安纳入考量，或是没有把案件放在中国对台威胁的脉络下审理，就可能做出无罪判决。基隆市孝冈里里长吴时金案就是一个例子。
3: 第一个，这个法官认为两岸一家亲，这个在台湾好像各个不分政党的人都有提到啊，这没什么。再来同根同源，字面上属中性，他也没有叫你要投谁，所以也没有涉及选罢法。第三个，就是关于中国官员关心蓝白河这个话题，法官认为这是因为选举时间到了，中国为了开话题，所以就是特别提到这件事，没有别的意思。第四个，法官认为是接受中方落地招待并非罕见，因为很频繁，所以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2: 李义慈指出，选罢法等法律有很多力有未逮之处，例如名嘴赵少康曾指控中国介入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但是党主席选举目前不在选罢法适用范围。此外，选罢法的法律效力主要发生在选举前半年左

0: 右，监管对象则以登记参选人为主。但中国可以无时无刻长期执行落地招待这类柔性借选手段，因此他认为应正视中国正在利用这些法律漏洞影响台湾的选举及民主政治，并加强监管非选举期间的外国借选行为。李义慈提醒，短期来说，台湾政府应针对村里长等基层民选公职赴中国交流加以限制，增加门槛。他说，
1: 所以里长没有被这些相关法律把关到哈，他事前不用申请，不用报备，事后也不用去交，向公务人员交一些报告哈，他不用去揭露他这一次去要干嘛，他跟谁见面，谁会跟他吃饭，他是没有被限制到的哈，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所在。
0: 长期而言，李义慈建议参考日本、新加坡、澳洲、美国、以色列等国际案例，建立以义务揭露为核心的外国影响力管制制度，并加重处罚。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最需要关心的是，由慈悦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所主办的第15届南丁格尔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颁奖，感谢这些护理人员和团队展现正向医疗的力量。他表示，政府近年来推动许多改善护理人员待遇和环境的政策，就是希望能留下更多优秀的护理人员，共同守护台湾。记者杨雨清报道。
3: 南丁格尔奖被誉为护理界的指标荣耀，今年共有15组各领域的护理楷模获颁荣耀，包括获得团体金奖的高雄小港医院急诊护理团队，获得银奖的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韧性推进小组和台北荣总精神科向日葵学员团队等。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并颁奖，感谢护理师们长期辛苦的付出与奉献。他表示，政府要持续提升护理人员的环境并积极留才，目前已经推出护理人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包括三班护病比的预算逐年增加，今年还首度举办护理友善医院职场典范认证，实际改善工作环境。卓荣泰说，
4: 所以今年我们又进行了第一届的护理友善医院职场典范的认证，典范职场的认证，一定要做到一个友善的职场，才能让留在职场当中的护理同仁们工作得到安全，工作得到肯定，而各项的福利待遇也能够感受到身为一个护理人员的光荣感。所以这个我们已经有32家的医院得到这个认证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疗机构能够更加的努力。
3: 朱荣泰表示，在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理念下，政府一直希望能提高所有医护人员的福利，相关改革政策也循序渐进。他希望卫福部跟护理师团队、工协会保持良好沟通，了解政府跟大家站在同一立场，持续推动合理的改革，建立更完善的职场及更合理的待遇和福利，让护理人员在职场中有尊严也有荣誉感。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护理界发出声明，希望三班护病比在5月20号之前入法。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出席第15届南丁格尔奖颁奖典礼前受访表示，入法简单，但是要能够执行才是重点。他希望能够有缓冲时间做好配套，才能够真正落实并且减少冲击。请听杨雨清的报道。
3: 对于护理团体要求在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的520前将三班护病比明确入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护理人员是医疗体系运作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同仁，这几年政府也不断推出多项护理改革政策，让人力逐步回流到疫情前的水准。石崇良表示，政府一直持续推动三班护病比入法，然而依据国际上的经验，若强硬推行，可能出现关床、住院、等候时间延长等副作用，因此在实施前需要谨慎评估，也希望能有缓冲时间做好配套。石崇良说，
5: 如果有一些在执行面上的配套，我们有个缓冲，那么缓冲的期间我们怎么做这些配套，还有这个计算的方式啊，辅导的方式啊，那么这些都需要大家来讨论啊。这个入法谈事简单，那么执法才是一个关键啊。我们也不希望啊空入一个法，然后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执行，或产生很大的冲击。这个我相信也不是大家会介意。
3: 另外，关于台北市街头近来有老鼠现踪，引发鼠患疑虑，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一直在监测汉他病毒，目前看来疫情没有波动及升温，民众可以放心。但他也表示，鼠患问题仍应该解决，希望大家能齐心控制及

0: 处理，以避免对公共卫生与疾病传播造成影响。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湾失能者家庭及看护雇主国际协会今天在总统府前举办2026雇主日凯道大集会，批评劳动部、卫福部近日严拟的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移工零付费措施以及就业安定费等制度规定及政策。他们希望政府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也应该多倾听雇主的心声。记者陈念仪报道。
2: 台湾雇主协会今天在总统府前举办2026雇主日凯道大集会，许多重症家庭雇主都现身对现行移工制度跟长照政策表达不满。台湾雇主协会执行长童文勋致辞时表示，现在五月是报税月，但对家庭雇主来说，每个月都像是报税月，因为每个月都要付就业安定费，这犹如被课征残障税。此外，他指出，缴的仲介费也不代表能获得高品质的仲介服务，这些情况都让雇主感觉被层层剥削。他说：“
3: 我们要付就业安定费，就是刚讲的，这已经剥了三成了。再来，我们要帮他付劳保健保，现在避无尘来了。同事们在分裂我们，认为说雇主有不一样的，雇主有什么？雇主有长工的，有余工的，还有家庭看护工。可是家庭看护工，我先不要。”对你们下手，我先对长工跟余工，要帮外劳，他们来台湾的时候，让他们完全没有成本。
2: 童文勋质疑台美贸易协议中是否确实提及移工零付费措施。台湾雇主协会理事长张恒彦也说，如果美国对全世界都提出类似的要求，身为台湾雇主想知道的是，台湾人聘雇移工的费用是否比全球各国来得高。针对劳动部跟卫福部近日严拟的家庭移工雇主支持方案，张恒彦也不买单。他说，
4: 如果劳动部觉得喘息服务够，你就禁止我们申请家庭看护工全部用长照来 cover， 做得到吗？今天就是长照不够时数，没有办法因应我们的照护需求，我们才要自掏腰包来聘家庭看护工，怎么又是全部都是雇主的责任？
2: 张恒彦希望政府别再以直立人的思维决定身障者要怎么过日子，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也应该把雇主的声音纳入考量。他并表示，为了让政府正视家庭雇主的声音，他期待将每年的5月2号定调为雇主日，未来每一年这一天都持续办理集会活动，表达诉求。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月中旬访问中国。香港星岛日报今天引述报道，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昨天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是为川普此行预先运载物资。许多中国网友也在微博贴出了相片和影片。报道说，这架美国 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编号是88204。根据航空资料，该机隶属美国空军第437空运联队，航空追踪平台显示是在1号从东京向中国方向飞去，在2号飞离北京。报道提到，根据过往惯例，美国总统出访之前，总统专车以及其他相关支援车辆都会预先由空军 C-17 运载到世界各地。白宫稍早前表示，川普将于5月14到15号访问中国，但中国暂时没有证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30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电话时表示，双方要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川普2017年11月总统第一任期首次访问中国前夕，也有中国民众拍到两架作为运载物资的美军 C-17 运输机在川普启程前飞抵北京首都机场。华府提醒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在内的欧洲盟国做好美制武器交付延迟拉长的心理准备。美国忙于回补因伊朗战争消耗的武器存量，外界忧心乌克兰和亚洲盟国也会被殃及。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九名知情人士披露，五角大厦已经告知前述欧洲盟国，有多种飞弹系统交付将会出现重大的延迟，也有讨论延后对亚洲的武器交付。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我是 Simon 范崇光。
0: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1: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

0: 事。乐龄生活室，一跌倒就碎，解开骨质密度的健康密码，透视你的骨力存折。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
1: 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的珊珊教练黄秀梅。
0: 我们在这三个一刻钟里面要跟大家一块来解开藏在身体里面的健康密码。珊珊教练，最近天气真的是忽冷忽热，又常常下雨，地板常常会很湿滑，我看到很多长辈走路都异常的小心，生怕一滑倒骨头就断了。说到了骨质疏松，我们直觉都觉得这是长辈，特别是停经以后女性的专利。但是我听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骨头也出现了危机。
1: 没错 Simon， 提到骨折啊，不瞒大家说啊，我去年这个时候啊也曾经发生过右手掌的第五掌骨的完全骨折。当时呢其实是被对向来车的 U-bike 手把撞到我的右手掌，刚开始呢只是觉得哎有点痛，有点凹疼，因为也不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疼痛，不想去挂急诊，就直接回家休息。没想到冷敷了很多次啊，整只手凹疼的程度越来越大，也开始肿起来。等到那个凹疼退掉了，手也不肿了，还是觉得哎怪怪的，一拍 X 光才发现居然完全骨折哎。然后那时候很怕骨头会移位影响复原，很多动作都不敢做，生活起居超级不方便，花了好几个月追踪，等骨头长好才松了一口气。我们今天谈骨松呢也要打破迷思，骨质疏松绝对不是长辈们的专利，存骨本这件事情从小朋友少年到中壮年每个阶段都很重要，
0: 真的都轻忽不得哦。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排翅、
3: No
2: 熊掌、
3: No
2: 猴脑、
3: No
2: 北京烤鸭、
3: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2: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3: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三教练，你刚才说小朋友也有骨质疏松，可是小朋友每天活蹦乱跳的还在长高，骨头不是应该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吗？
1: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医学观点。林口长庚儿童骨科的张家宪医师跟我分享过一个很惊人的数据，台湾有高达一半的小朋友啊，在15岁以前曾经发生过骨折的意外，也就是说两个小孩就有一个曾经骨折过。
0: 有一半的比例啊，这也太高了吧。难道是因为现在的小朋友骨质都很疏松吗？
1: 其实小朋友的骨质的确比大人疏松，受到同样的外力，小朋友的骨头比大人更容易断裂，但这不是生病，而是生长必经的过程。鹿港基督教医院内分泌新陈代谢科主任庄武

0: 龙医师跟我说过啊，小朋友啊，在长高的过程中，骨骼其实是先拉长，但是骨质密度不会立刻跟上来，会稍微有一点点时间的落差。如果骨质密度还不够，过度加强运动的强度，的确有可能会增加骨折的风险。
1: 原来如此，所以小朋友容易骨折是因为骨骼还在发育，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保护他们啊？
0: 小朋友骨骼生长的高峰，女生大概是在12岁到13岁，那男生晚一点是14岁到15岁。这段时间是骨骼生长快速又比较脆弱的关键时期，要注意是否有规律的体力活动，还有足够的维生素 D 跟钙质，但也要避免过度激烈的运动量。如果家里的小朋友啊，只是轻微的碰撞就骨折的话，也要去怀疑说，是不是营养不够啊，骨质密度不够，可以跟医师讨论是不是要抽血来检验，像是体内的维生素 D 啊、钙质是不是有缺乏的情况。
1: 小朋友慢慢长大，变成了少年郎啊，或者是中壮年，骨头已经发育完成啦，是不是我们就不用担心骨质疏松了？
0: Simon，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健康盲点哦。你想想看啊，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啊，会比较追求那种很极致的瘦，变成我们所谓的纸片人。为了减肥，当然说真的会吃得很少嘛，像譬如说蛋白质啊跟钙质可能会不太够，或者说我们怕皮肤变黑，然后出门包得紧紧的，又狂擦那种高防晒系数的防晒，完全不晒太阳，就会缺乏维生素 D， 再加上每天如果又过量的喝咖啡啊、茶啊、爱喝酒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都会影响到骨骼成熟时的总量，而增加骨质疏松症的危险。
1: 瘦一点不是很好吗？我看很多人为了上镜头好看，都在追求低体脂啊。
0: 维持健康体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度的纤瘦对存骨本一定是不利的。
1: 除了纸片人，还有哪些年轻族群要特别小心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0: 其实年轻族群啊，有一个很大的隐形族群是属于慢性病用药的病友，像是有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气喘啊，这些疾病常常要长期服用类固醇，或者是糖尿病要打胰岛素啊，甲状腺亢进、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些人很早就开始停经了，都会让那个骨质疏松症的时间提早。那像高雄荣总的陈俊宇医师跟我分享过，他有看过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友才40岁，他就因为身体就是长期的慢性发炎，再加上类固醇药物的影响他的骨头有点像是那种被掏空地基的蛋糕一样，很年轻就发生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的骨折。
1: 哇哦，这听起来骨质疏松真的不是只是看年纪，生活习惯跟慢性病影响更大。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是不爱晒太阳，或是过度减肥，又或者是长期吃类固醇的人，千万不要以为年轻就是本钱哦。节目进行到这儿，第一刻钟过去了，我们要介绍卢广仲好听的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听完了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之后，我们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三教练，如果真的罹患了骨质疏松症，除了比较容易骨折，还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Simon， 其实比较容易骨折这句话背后就藏着致命的危机啊。正常会骨折通常是出了车祸或者是有比较大的外力才会骨折，但是骨质疏松症病友的脆弱性骨折，有些长辈可能也不过就是在浴室门口轻轻滑了一下，手一撑手腕就断掉了，跌倒之后呢就变成髋骨的骨折，或者有些人会弯个腰捡个报纸抱个孙子，甚至还有听说过只是用力打了一个喷嚏，脊椎就发生了压迫性的骨折
0: 啊。打个喷嚏脊椎就断了，听起来真的太夸张了。脊椎骨折人还能站立吗？
1: 脊椎就是我们人体的龙骨嘛，每一节脊椎都要承受身体的重量，当发生压迫性骨折的时候，原来方方正正的脊椎体就会被压扁，有点像被踩扁的蛋糕一样。有很多的长辈不见得会有突然的剧痛，但你就会发现他开始有严重的弯腰驼背，身高越来越矮，像是如果说比以前矮了4公分以上的话就要当心。举例来说，像我本来168公分嘛，那如果我变成163公分的话，我就要很小心，我有可能就已经有骨松的问题。
0: 我可以证明你现在还是168公分
1: 我有时候量还有169，所以我还蛮高兴的。然后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长辈，你会发现他的脊椎根本挺不直，这样的话其实连穿衣服都会有一点困难。如果说一些碎裂的骨头压迫到神经的话，甚至有可能会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
0: 天哪，生活品质就完全被摧毁了。刚刚你还提到手腕骨折，还有哪些部位是蛮危险的呢？
1: 其实所有的骨松骨折里面啊，最可怕也最危险的就是髋部的骨折。髋部的话指的是像我们屁股两侧连接大腿跟骨盆的关节，像长辈跌倒的话，如果髋骨一断，整个人有可能会站不太起来。Simon， 你也可以想象嘛，髋骨断然后站不起来，那就很大的机会就会卧床，一旦卧床心肺功能就会开始不好，然后再接着就有可能会有肺炎啊，吸收不好啊，便秘啊，泌尿道感染，还有一些静脉栓塞褥疮的风险，有些还会引发败血症。髋部骨折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了20%，
0: 所以髋部骨折就有可能卧床，导致了一年之内死亡率高达20%。哦，很多长辈本来健康状况还不错，摔了一跤以后，健康就急转直下，甚至没有多久就离开了，原来是因为这些并发症啊。
1: 没错。 Simon， 其实在台湾啊的统计里面可以看得到，是每年髋部骨折的人数大概有20000人左右，每5位髋部骨折的长辈就有1位会在一年内过世。这样换算起来就可以算出来，其实因为髋部骨折并发症死亡人数大概就在4000人左右，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低于每年女性肺癌的死亡数字，你说可不可怕？
0: 真的是太震撼了。原本以为台湾医疗这么发达，骨折其实赶快送医院开刀装钢钉换人工关节不就能慢慢的痊愈吗？
1: 其实这就是骨松又一个很残忍的现实。我听骨科医师分享过啊，帮骨松的病人开刀，他们也是非常战战兢兢的，不只是开刀的过程中很害怕，开完刀会更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骨质疏松病友的骨质就像是沙地，就算是用了最顶级的钢钉打进沙地里面，也有可能锁不牢而固定失败，未来再发生骨折的机会也是很高的。如果是换人工关节的话，开刀的时候不好固定，就算开刀成功了，回家转个身，骨头又可能从人工关节的边边碎裂。所以很多权威医师都会建议啊，如果是有骨松风险的特殊族群，在接受骨折手术之前，也会先预先评估骨质的状况。如果确定有比较明显的骨松，有时候会建议先治疗3到6个月，先把骨头的地基打稳了，再接受手术，以免白忙一场，病人也白受罪。
0: 所以原来骨质疏松引发的骨牌效应是这么的可怕哦！不仅骨头容易断裂，断裂了还很难修复。听众朋友们，防止跌倒保骨本真的是保命的关键。您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接下来要介绍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茄子蛋的浪子回头，龙柱回头。
2: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听完歌曲，我们继续回来乐龄生活室。在前面一刻钟，听到了三教练说骨质疏松有可能产生的并发症，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真的啦，我听完是背脊发凉啦。那么我就会想到了，在这个一刻中，想请三安教练要怎么精确的诊断骨质疏松，去照一般的 X 光可以吗？
1: 其实一般的 X 光啊，主要是要看骨头有没有断掉。如果要诊断骨松的话，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唯一认可的骨松测量方式啊，是一种叫做双能量 X 光吸收仪，简称叫 DXA 的一个仪器。它在测量的时候是平躺的，会利用两道不同能量的 X 光束来测量骨盆腔的腰椎跟髋骨的骨质密度，来评估骨松的风险。但是 Simon，我一定要在这里分享我自己花钱买到的血泪教训。 DXA 的检测啊，不是说只有躺上去扫描就可以，如果姿势不对的话，数据有可能会失真，花了钱又没有得到足够精确的测量资料，
0: 那真的是有点像冤大头哦。那个很难让人想象哎，连躺着扫描都还有这么高的学问啊。三教练，麻烦你快点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这个既真实又有点像冤大头的经验。
1: 我上次去做 DXA 检查的时候啊，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出来的时候啊，放射师就跟我说，你的腰椎数字怪怪的。我后来仔细一看那个报告啊，就是我的髋骨跟腰椎的骨密啊，差距非常的大，落差还不小。然后呢，我的腰椎一节一节的面积也不太正常。回来查资料才看到，原来做腰椎检查的时候啊，背一定要贴紧床面。但是其实我在检查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背是悬空的，姿势非常的不标准。
0: 在检查之后，我直觉想到的是，这些医检师应该要告知病人啊，所以姿势不对还真的会影响检查的结果。
1: 没错，所以我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去做 DXA 检查的时候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检测髋骨的时候啊，双脚一定要内扣成内八字。第二个就是检查脊椎的时候啊，背部一定要完全贴平床面，不能有空隙。通常啊，放射师会给一个方形的大靠垫在我们的小腿下面，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髋骨跟膝盖弯曲成90度。这样一来的话，腰就能够平贴在床面上。但是呢，每个人的体型身高不太一样，所以大靠垫可能都要稍微微调一下。如果大家在做检查的时候跟我一样发现腰没有贴平床面，一定要跟放射师讲，我的腰没有贴在床面上，可不可以再帮我调整，免得这个检查失真。

0: 这个真的是病人的权益哦。再度提醒大家，做 DXA 的时候，脚要内八，背要贴平，这真的是做检查时的重要细节。那么测出来的数值又要怎么看呢？
1: 其实报告上面会有个 T 值哦，不过每个人在看到骨质密度 T 值是负数的时候，可能会很紧张，但是不用先紧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T 值呢，在负一以上就算是正常的了。负一到负 2.5 是骨质流失中，如果小于等于负 2.5 的话，就表示是很大的可能性有骨质疏松。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双能量的 X 光吸收仪啊，它测得的 T 值是用年轻白人女性当标准，所以呢，看到是负数，只要是负一以上啊，就是代表骨质正常，真的不用很紧张，很紧张。负一到负 2.5 的话，虽然骨质密度比较低一点，还是可以靠饮食跟运动去做调整。如果说已经负 2.5 以下的话，骨质已经开始有疏松的一个可能性，这时候呢就要进一步就医，可以找骨松专科医师咨询，也要讨论说是不是已经要用到骨松的药物了。
0: 了解了。那么这项 DXA 检查目前在台湾健保有给付吗？
1: 目前健保是给付给女性65岁以上，男性是70岁以上，可以用健保来给付这个 DXA 的检查。像我是女性，可是我还没有到65岁的话，我们会建议如果是女性50岁以上停经，或者说你本身有在抽烟喝酒过瘦，或者说你有骨松骨折的家族史的话，想要提早自费筛检也是可以的。一个部位的话，我了解的费用大概是400块到700块左右。
0: 还好吗？
1: 对，像我做的诊所的话，是一个部位600块，因为我做了髋关节跟腰椎两个部位嘛，所以加起来就是1200块。台湾目前大概有200多家医疗院所都有提供这个 DXA 的检测服务，那大家可以就近去找自己方便的医疗院所做检查。
0: 也做完检查了，如果真的有骨质疏松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台湾现在有30多家医疗院所有申请国际骨松基金会的一个骨折联合照护服务认证，然后会依它的服务量跟服务品质给一些不同的等级，像金牌、银牌或铜牌。这个认证有什么特别呢？它是会有一个骨松个案管理师的介入，会有包括像是骨科啊、新陈代谢科啊、复健科、风湿免疫科、加医科、营养师这样的多科照护。它不只是提供骨折手术，包括一些骨质疏松的治疗啊、跌倒预防的整合照护都会包含在里面。所以说也不只是可以处理骨折开刀，像后续的一些骨松药物的治疗、居家防跌这些评估都可以一起做。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希望可以避免下一次骨折的发生。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评估可以说是全面的把关哦，也就鼓励骨质疏松的病人要善加利用。这些服务真的很实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还没有骨质疏松的民众，要怎么样把骨本给存好呢？
1: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存骨本啊，一定不是那种一天两天的事情，是一辈子的工程吧。女生的骨质高峰大概会是在20到25岁， 男生

0: 的话大概是25到35岁，之后呢就会逐渐走下坡。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沮丧，因为适当的饮食跟运动可以踩刹车，维持骨质跟肌肉量的稳定。纯骨本的话有黄金铁三角，就是饮食、维生素 D 还有载重的运动。像医师有跟我说过啦，像微量元素里面的钙跟镁还有维生素 D 都很重要。我自己是会抽血看含量够不够，比较不会说，哎，人家说什么补钙什么补镁我就盲目的补充。像我自己大概2年前我的维生素 D 是不够的，经过额外补充现在已经算数字还不错。我们其实在2024年的12月1号乐龄生活室有谈过一整集的晒晒太阳就会有的维生素 D 干嘛花钱吃，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再回去听这一集。
1: 嗯，那既然有所谓的黄金铁三角，运动这方面不知道三教练有什么建议？
0: 身为拥有 C 级体适能执照的健身教练啊，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多做一些载重运动，就是所谓的负重运动。我们呢、一定要让骨骼感受到压力，骨细胞才会很努力的工作，长得更紧密。所以绝对不是说你吃很多就有用，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像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做的就是像超慢跑啊、爬楼梯啊，甚至你原地踏步、跳绳，或者是可以练练核心肌群的皮拉提斯都很有帮忙，也不用一定要追求爆发力。我觉得安全、量力而为、持之以恒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哦，政府现在有开设很多像弄长照站啊，里面都有开一些增肌跟预防跌倒的激励课程。如果你是年龄65岁以上的长者，只要带着健保卡都可以免费报名这些健身的课程，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
1: 没错，饮食补足原料，然后阳光来当作搬运工，运动就像打地基，三管齐下才能够打造铜墙铁壁般的健康骨骼。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防跌倒存骨本从今天就要开始做起。
0: 没错，请听身体的声音，做好护骨的准备。
1: 身体是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我是 Simon 范崇光，
0: 我是名医点通的珊珊教练黄秀美，我们下次聊。
1: 哎，还有一首 Ending Song， 这一首好听的日文歌曲相信很多人都一定听过，而且待会这个熟悉的旋律一出来你也会跟着哼哦，那就是下川里美唱的闪闪泪光。
0: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音乐力量大，音乐会说话。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位音乐人，这跟介文以前邀请的音乐人非常不同，这位老师呢，他一看那个气质就是古典音乐出身的。老师是从小学钢琴啊，然后这样音乐班一路上来的吗？
1: 介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的确我没有念过音乐班啦，我就是从小学音乐那后来就一步一步走到念完博士回来台湾服务这样子那很开心可以来上介文老师的节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是古典甚至是做巴洛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也很多所谓的跨界就是台湾的歌谣
0: 是
1: 对，从我们不知道年代一直到现在一些歌手出版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我们都有做一些重新再编曲那重新去诠释的一个动作。我们有一个台湾歌谣保存计划，这是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
0: 真的，我自己以前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做家事的时候，然后很自然就哼起某一些歌，我觉得那些就是贴着我们的生命生活语言然后一路长大的。
1: 没错，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别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说给我们唱首你来的地方的歌，我想我来的地方啊，那要唱什么呢？不能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我要从把台湾的那个音还有那个旋律唱出来，我好像是唱望春风。
1: 是，
0: 你知道全场安静到一个不行，然后大家都说这就是台湾的语言吗？我说对，然后他们说你唱的是台湾的旋律，我说对，他们说好好听哦，再来一首。我说好，我会背的，会记得。我发觉好像就是那些不知不觉的，并没有刻意去练去学，但是因为那个咬字本来那些音好像就该那样唱，就在我们的里面了。
1: 在我们心里。
0: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美文老师，看到老师就觉得他真的就像是一个老师，果然是我们师大的老师。
1: 我是中山大学退休的老师，我在里面工作了28年，
0: 是
1: 在音乐系。
0: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舞台上真正从一个独奏家或演奏的这个位置越来越不容易，特别我有一个古典音乐的朋友啊，他跟我说他有的时候一边在教他的学生长笛，一边在替他孩子这个毕业以后该做什么担心，因为我们的舞台并不多，能够站上台独奏或演奏成为演奏家这个位置，对每年这么多大学的音乐系毕业的学生来说，那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机会。
1: 是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在你在学音乐不一定你是走上舞台去做演奏家那一个人，因为在后台在整个甚至商业里面都有很多你可以去做的事情那譬如像我们乐团有在台上演出的老师们，
0: 对，
1: 但是更多的艺术行政我们真的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一个你学音乐的人你要再去跨领域去学一些管理那甚至我带着学生去做音乐治疗所以他要去学一些医学的知识，所以那时候跟高医合作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学生在国外拿到博士音乐治疗，但是他们都没有回来，因为都找到事了但是不论怎么样我觉得一个音乐人
0: 对
1: 你可以做的真的好多，
0: 真的很多，
1: 而且现在你很难去一刀切下去说哦，我是做古典他是做流行的，
0: 对，
1: 我觉得用不着如此。
0: 是
1: 因为音乐有一天它继续走的时候流行都会变成古典，
0: 真的，
1: 但是古典你也可以把它翻新变成流行
0: 对，当它成为大家都会普世的一个喜好的时候它就变成流行了，
1: 对，
0: 而我们现在听到古典当年也都是流行。

0: 是非常的流行、
1: 啊、才会留到现在啊，
0: 没错，因为我觉得时间很重要。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在面对台湾这些歌谣，我就发觉时间能把它保留下来，但是越来越少人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很想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让大家认识他们。
1: 嗯，而他们本身就带着他当时的那个魅力，也代表当时那个环境，因为有些歌词对现在来说已经跟我们生活有一段距离了，
0: 脱离。但是我常觉得这些音乐，甚至当时流行的音乐，现在变成古典音乐，其实音乐的旋律它是非常透明的，告诉你这个地方的历史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1: 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李美文老师是现在是，应该要讲现在是，现在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艺术总监。
0: 是，
1: 我常在想，刚刚老师特别提到了经营管理，一个懂音乐或者学音乐背景出来的人跟、我学行政管理来管理乐团，哇，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虽然也许某一些专业领域他们可以很厉害的做企划，做、执行，或者是从财务报表来分析，可是因为懂音乐，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做音乐，这个 MV 的导演他懂音乐跟他不懂音乐，他很会拍、完全不一样，拍出来的那个线条那个流动就是不同。
0: 因为他懂音乐，他尊重音乐跟音乐家，
1: 是，
0: 我这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1: 对，那么很多人也许不懂什么叫做艺术总监，我们可能知道什么什么总监，但是这种乐团的艺术总监要做什么内容呢？工作
0: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定位这个乐团、我们的走向是什么。所以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我们22年了，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跟古典早期、但是我在国外念书13年、在美国，
1: 是，
0: 那时候人家老是问我说、你从哪里来，我说台湾、那人家就会回答哦 Thailand
1: 啊，哇，
0: 对，所以那时候给我打击非常大、
1: 是，
0: 然后我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谁，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台湾、那
1: 他们没办法分辨，是不是
0: 没办法分辨？
1: 因为黑头发黄皮肤，
0: 而且在我去念书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困难，
1: 是，
0: 但是那时候台湾留学生很多，所以我们会聚在一起，那大家有时候会聊起这样子的事情来。那我记得好深，印象好深，就是有一次一个男生台湾留学生、他说我今天晚上有好东西要给大家听、然后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
1: 聚
0: 餐，
1: 会
0: 聚
1: 在一起，
0: 对，
1: 吃饭。
0: 然后他就带了一张 CD 过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吃饱饭，他就播那个 CD。那他是早川正昭先生他所录制的一个专辑，叫《台湾四季》。你知道12首台湾的歌谣，我小时候很不幸的就是生活在古典音乐里面，那很少是接触台湾的东西。可是那一次他是用巴洛克的四季的架构去录制这个台湾歌谣、我们听完以后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说，我是台湾的人、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把这些这么美丽的音乐保留下来。但是早川先生呢，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想法，所以我后来有去日本访问早川先生、
1: 真的有遇到、见到
0: 我特别去找他，
1: 是，
0: 然后跟他谈一谈。然后我回来台湾任教以后，我开始发觉其实我们年轻的孩子对台湾的歌谣也不是那么熟悉，
1: 是，
0: 所以我渐渐就在创团的第二年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做。然后当然我第一张专辑出来了，其实早川先生影子有在里面、那逐渐我们到现在有16张专辑，8张是台湾歌谣，8张是巴洛克或古典早期的音乐。那台湾歌谣我在整个过程录制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遂，因为你在找到底怎么样的一个风格、怎么样的一个架构最适合这样的音乐。
1: 对，
0: 所以我曾经我不能说我迷失，但是我有点走 偏向非常流行，譬如我们有专辑叫《心动》，全部都是台湾70年到90年代的流行歌曲，那也有一张都是邓丽君的歌曲，
1: 嗯，
0: 那个我就脱离了所谓巴洛克音乐的框架。
1: 明白，嗯，
0: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我走了这一招，因为老实讲那个台湾情歌呢，
1: 对，
0: 在很多卖喜饼的店你还是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哦、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讲它就有它的意义，
1: 嗯嗯嗯，
0: 只不过在一路走来到了第六章台湾歌谣，我开始突然知道巴洛克有一种曲式是协奏曲，
1: 是
0: 我发觉协奏曲那种组合慢快慢快或快慢快、嗯嗯、然后它有一个巴洛克的大键琴的声音，然后弦乐、
1: 嗯、
0: 渐渐我找到怎么样去框架那个所有的曲子、嗯、
1: 就是给它的定位，
0: 对，那刚开始还没有说很熟练、
1: 哦、
0: 那到了今年我们要出的专辑《樱花台湾》，我们用的是大协奏曲、
1: 嗯、
0: 双小提琴协奏曲、大键琴协奏曲，我们甚至用了巴洛克时期法国最重要的舞曲的组曲，然后跟作曲家多一点沟通、
1: 嗯、
0: 然后重新去看这些作品，然后去说四个不同族群的音乐的故事，那至少在现在我觉得哎，我有抓到一些东西，我有想抓到我想表达给听众们、
1: 嗯、
0: 然后希望他们知道这是台湾的东西，但是也看到你知道台湾很多元，
1: 对，
0: 那很混杂，
1: 嗯哼，
0: 那我希望他们看到台湾的多元跟西方东方，然后早期的音乐跟现代重新再去诠释的这些音乐它的一个组合、啊、我们台湾人很 open mind，
1: 对，真的，
0: 所以大家接受度很高，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期待，就是说大家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然后我们的四大族群是所用语言来区隔，
1: 没错，
0: 国语、台语、客语跟原住民，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这一次的做法是这样的，
1: 是听老师分享已经非常期待，如果在演奏的时候，因为我们用形容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自我的认知跟想象，当你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个就是巴洛克啊，哦，这个就是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用不一样的编曲的形式，甚至演奏的时候用的这些这是作曲老师还是编曲老师的设计呢？因为我们一般不大能够分辨，在古典的作曲它是可以就改编，它也算是作曲吗？它的定位、
0: 嗯、其实我们整张专辑架构是我跟制作人、嗯、我们要一起去讨论，
1: 嗯，
0: 我们要说怎么样的故事，
1: 对，
0: 然后把它区隔开来以后、开始想作曲家们讲编曲其实也很棒，但是有点轻忽老师们的实力，作曲老师，其实我会说再创作吧，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形容真好、嗯、真的好，我们待会先来听一首，然后我们去感受到哎，这个音乐这个旋律我听过，可是它怎么可以变成这样，重新剪裁又做了不一样的呈现，我们先来欣赏哪一首呢？
0: 嗯，都可以啊，要不要从邓雨贤最经典的？
1: 对，
0: 因为邓雨贤我们都知道他的《四月望雨》，
1: 嗯，
0: 他在1930年代写了非常多经典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台湾歌谣，
1: 是、嗯
0: 嗯、或是流行歌。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呢是。望雨，我们没有用月。
1: OK，
0: 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录过月月愁了。
1: OK，
0: 对，但是我们加入了一首《十八姑娘》。
1: 哦，
0: 那整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首《十八姑娘》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少人知道那是邓雨贤先生所写下来的一个旋律。
1: 对对对旋律，嗯，
0: 因为他最早呢，其实他写不是说
1: 不是我们听到的十八姑娘啦，
0: 哦，不是那个歌词，其实十八姑娘有客语，
1: 是
0: 有台语，有国语，
1: 嗯，
0: 但在这个之前它有日
1: 语，日
0: 语
1: 的，
0: 对，
1: 对，
0: 那个是形容原住民的姑娘，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曲子对我来讲它很有它的意义，
1: 嗯，
0: 那他经过从1936年邓雨贤写了这个旋律以后，然后到了日本。

0: 本，
1: 嗯，
0: 然后到1960年代，我们都知道文夏先生他又用台语把它唱出来，十八姑娘，
1: 嗯，
0: 但是同时又有客语，因为我们都知道邓雨贤先生他是客家人啊，
1: 没错，
0: 龙潭，
1: 对
0: 对，但是他好像很少写
1: 客
0: 语
1: 的
0: 流行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当然台语也有人去唱，所以这整个专辑我们就把它叫做《与望春》。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雨望春风》
1: 里头的《望春风》。
0: OK， 好，其实一首旋律就好像是某一个元素，当不同的元素放在同样一种的同样一首曲子里头，这些不一样的元素又跟另外的在编制的时候，在乐器的配置上，当他在做一个交替流动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哇，原来音乐可以这样啊。
1: 是，
0: 我记得我年纪小小的时候听别人在弹小星星，我们小时候学钢琴，听人家弹小星星，然后有些学长学姐

0: 就开始自己小星星变奏曲，然后小星星变奏曲当然有小星星变奏曲，可是大家学了以后又开始自己又加了，比如说我今天学了什么又把它加进来，然后就在想啊，一段旋律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啊，太有意思了。
1: 刚刚老师说的很棒，因为这个你听到的望春风前面一个大键琴的独奏，它事实上是作曲老师呢，他找到了那个冲绳的岛拜，岛拜是我故乡的歌的意思，岛歌，
0: 对，
1: 然后他把它放在我们四首邓雨贤的歌的慢板的前面，他的一个岛拜，然后引进来所谓的望春风或雨夜花，然后因为台湾也是个岛，
0: 对，
1: 然后这的确是我们地方的音乐，所以他这样的结合让我觉得也是很
0: 惊喜，很有创意耶。
1: 对，因为当初要创作的时候跟陈雨贤老师，他也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有跟他说我们希望期望的声音是怎么样，那雨贤老师当然哇，他那个用巴洛克时期的大协奏曲的一个概念，慢快慢快，然后两只小提琴，我们不能说谈情说爱，但是他们的对话你觉得好美，然后很优雅，然后他把优雅带进去邓雨贤的音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暖，刚才大家听到不知道会不会觉得真的很感动，
0: 是，
1: 然后你觉得啊，望春风我们已经知道那么久，
0: 对，
1: 可是在老师的手下呢，他又重新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他有巴洛克，有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是有冲绳的岛拜，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自己去诠释。
0: 其实有时候就算你不懂，但是音乐它是超越语言的，
1: 没错
0: 啊。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是好像荷兰的一个很有名的场馆，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吗，音乐厅，他们做了一个很突破性的尝试，就是他开放学生用学生票价可以进来听音乐，但是主要不是听音乐。我看到那个新闻，我想，他们太夸张，怎么可以在音乐厅拿着自己的笔电？后来原来，他们就是因为在前一阵子疫情期间，没有人可以去群聚，所以音乐家、演奏家没有机会，那也没有人进来听，那那个场馆实在是很可惜，他们就开放让学生可以进来写作业。
1: 哇，
0: 写作业，
1: 是你光感受那个氛围，
0: 对，然后这些学生新闻里头他们就访问那些学生，他从来没听古典的，他说我不知道古典音乐这么好听，就是因为这个机会他们付好像合台币100多块，
1: 哇，
0: 就可以进去坐在里面，每个人就打开自己，有人写论文，有人做研究，有人带着好多的书这样子，然后他的摄影机就从他音乐厅的背面拍，所有的人都打开电脑，然后他又拍舞台上音乐家演奏的时候是那么的安详，他们完全没有觉得你侮辱我，就是他们知道你给我机会，我给你机会，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其实古典或者我们都不应该把它看得那么严肃，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看每一个人，去尊重每一个人的需要，那你就会给人的人你就先被得到了，你就得到了，
1: 是是，
0: 因为他们后来访问那些学生，那你将来不是学生你就没有机会进来用这个票价，他说我会跟人家说我这篇论文是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那全球前三名的音乐厅写出来的。那当然后来他们访问脑神经医学家，他们说在那样的音乐里面，那样的环境，其实脑波是最活泼的，而且最安静的。哦，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要用各种开放性的角度来看一首曲子或者一个环境，否则我们都会觉得哦，古典那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有关系的，
1: 而且非常有关系。
0: 对，
1: 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真的蛮感动，有这样子的 event 可以让 学生走进去音最好的音乐厅，
0: 对，
1: 然后去听到最好的音乐，
0: 是，
1: 然后在他这一生中，这个是一个他不会忘记的，
0: 我相信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自己买票进去听，因为那个经历经验，就是你尝过以后，我们常开玩笑说你如果听过很好的音响，你在听很委屈的，你只是听 MP3 档就会觉得哦，不行不行，它很多的音响都不对了，它有一些频率不见了，
1: 它的层次不见了，
0: 对，尤其到音乐厅里听，就好像我们说哎，这部电影我当然可以在家里头看这个重播又重播，可是在音乐厅，在电影院，在戏剧院听看，
1: 那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刚刚美文老师来，除了带来这个他们的演奏之外呢，他们有一个连续三次的活动叫做音画台湾，里头包含戏剧音乐会，包含讲座音乐会，我不大懂什么叫做戏剧音乐会，通常我们想音乐会就音乐会，戏剧音乐会是有剧吗？
1: 有导演是杨世平导演，那我们有剧，有舞蹈，然后有音乐，当然有最棒的灯光设计，让大家可以更进入那个氛围。那我们的戏剧，我们戏剧音乐会，我们有个名称叫浮浪列车，所谓浮浪就是扑隆贡浪子嘛然后列车呢是要带你回家的路，所以我们在讲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去在这个经历中，他去听到了四种不同语言的歌曲后，他找到自己，原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0: 是，
1: 那杨世平导演呢，他特别厉害，他曾经导过四月望雨，对，所以
0: 懂了懂了，
1: 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那这是戏剧音乐会，那
0: 都会在台上吗？
1: 都在台上，
0: 音乐家舞蹈这些所有的影像整个剧情
1: 都
0: 要怎么串在一起，好期待。
1: 所以我们音乐家也有一些责任，要提供他们戏剧一些特殊的声响，对，所以当我们音乐在流动的时候呢，舞蹈家也有可能穿梭在我们之间，就是让大家完全去融入我们所要呈现的。
0: 这要排很多次吧
1: 其实对音乐家来讲，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对不对？
0: 比较不用担心不用动，
1: 但是像戏剧舞蹈他们早就在排练了。
0: OK， 所以你们会先给 reference 让他们可以听着哪里要加哪里。
1: 我们刚刚录完音就是去年，其实就剪了一剪以后就赶快给他们
0: 先给他们练
1: 听，那这样导演他才有足够的灵感，去，因为他不但是导演，他还要编剧，对，所以他去怎么样把这个戏排出来，然后再，因为他要尊重音乐，在我们演出的时候不要说让大家觉得会有影响，在音乐进行的时候也许有灯光，也许有舞蹈的人在旁边，演员可能会在旁边，但是观众要听到最好的音乐，那我们是5月15号是第一次在卫武营音乐厅演出，但是那天也是我们专辑出版的日子。
0: 真好真好，哇，所以戏剧音乐会只有单场在卫武营，是礼拜几？礼拜五晚上7点半大家下班了，而且现在高铁票不贵，真的。
1: 对，现在其实卫武营好多北部的或中部的朋友都下来，就是听一场音乐会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去。
0: 没错没错。老师那边的音响性，您以前在那边有办过类似的音乐活动吗？
1: 我们一年大概都会在那边至少演出3场不同的节目。
0: 你们喜欢吗那里的？
1: 可能是台湾在声响上面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它有音乐厅，有表演厅，有戏剧院，有歌剧院，
0: 所以这个会是在
1: 音乐厅
0: 啊，音乐厅，
1: 对，
0: 音乐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以大小来认为说啊，这个场馆比较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是的，它音乐厅跟戏剧厅它考量的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戏剧效果。所以你说黑盒子，
0: 嗯，
1: 你走入戏剧院都是黑色的，
0: 对，
1: 走入歌剧院都是红色的。
0: 对，
1: 一般来讲，
0: 对对对，
1: 对。可是走进音乐厅，你会看到好多木头，就是他为了声音的设计。
0: 哦，
1: 那我觉得魏武营的音乐厅它是葡萄园式的一个设计，
0: 哦，
1: 但是我们这次为了观众可以看得清楚戏，所以我们后面就不开放。
0: 哎呀好可惜。
1: 但是其实我通常坐后面我是想要看指挥怎么动，
0: okay，
1: 但是如果你说听音乐家演出，因为它面向是更
0: 对
1: 不是后面，所以你听到的声音就有点回音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它是很好，可是对很多的表演我们比较挑剔的时候会不去用它了。
0: 明白明白，嗯，其实我们去每一个场馆去看不一定最贵的位置是最好的位置。
1: 哦，不是哦，
0: 绝对不是哦，
1: 都有特定的一些点会特别的好，
0: 啊，是上一次就有人问我说，啊，建文姐，我如果去大巨蛋听，我说啊，大巨蛋我就你就不要问我如果小巨蛋你可以问我，因为太大的场，嗯，太大的这个跟他设计的音响放在哪里都会不一样的，
1: 而且他都有一些问题你要解决，
0: 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1: 你如果希望每一个地方的观众都听得到你在做什么，
0: 对，
1: 而且听得
0: 清
1: 楚，清
0: 楚的话，
1: 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课题要做，
0: 嗯，
1: 比如魏武营的音乐厅，
0: 对，
1: 它本身就是为了音乐，所以它的应该讲 echo 是很好的，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有演员要讲话
0: 又不能掉在山谷里，
1: 你要想到坐在三楼的观众，
0: 嗯，
1: 他们是不是听得清楚他们讲的每一个字，
0: 哦，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在音响上面你要
0: 考虑很多
1: 做，
0: 嗯，
1: 对，
0: 所以音乐总监艺术总监就要包山包海，
1: 你要了解
0: 你要了解他们的需要，
1: 因为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人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
0: 对，
1: 他们进来不论说他是坐在哪个位置上，
0: 他都应该要能够享受接收到，
1: 对，哦，对，
0: 是公平的
1: 没错
0: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段演出，这一次，以音画台湾为主题，除了当天的专辑以外，那整场音乐会大约有多长的时间？因为很多人，哦，不清楚，他们会很紧张，欸，尤其听古典的，他们说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拍手吗，啊，中间会不会有休息呢？现在你上网去查，通常都会注记，让你很清楚、安心的。
1: 其实观众拍手的点，我不是很介意他们在所谓不适当的时间拍手。
0: 嗯，
1: 你知道，其实音乐早期没有这么严肃吧？
0: 啊，真的啊！
1: 就那，然后你看戏，
0: 是是是，
1: 京戏啊，
0: 随，
1: 哦，
0: 时都可以喊，
1: 对，
0: 好啊，
1: 对，好啊，赞啊，
0: 对
1: 吧？你都可以喊，
0: 嗯，
1: 那流行，你为什么古典就要正襟危坐？这个，我是觉得我很接受，大家在真的很感动的时候，
0: 感动的，
1: 你就告诉我们，
0: 嗯，
1: 我们作为一个演出者，嗯，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当我们听到观众给我们的回馈，
0: 尤其是忍不住，因为有些音乐会让你忍不住想要鼓掌的，
1: 没错，所以你说在乐章间你不要鼓掌，对我来讲我们不是很介意，
0: 嗯，
1: 对，当然我们有所谓的音乐的 manner， 可是我们那个魏武营很棒的音乐总监简文斌老师，
0: 嗯，是
1: 他就是很不在意观众在任何一个点去鼓掌，
0: 啊，哦，真的真好真好，
1: 因为对我们来讲不少，也许我们是从南部出来，
0: 嗯嗯嗯，
1: 我们现在
0: 很热情，
1: 因为有魏武营所以观众越来越多，
0: 对，
1: 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观众你只想表达你的话那就表达吧，
0: 真
1: 对我而言，
0: 嗯嗯，真的好，接下来我想我们来听那首叫什么细妹，
1: 细妹安讲，
0: 细妹安讲，
1: 这是客家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老调，
0: 对，
1: 但是很有趣，它不断的被改变，
0: 嗯，
1: 然后变成最流行的，
0: 嗯，真的
1: 的客语的一个流行歌。但是我看这一首曲子，我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它还有其他一些从老调变成新歌的这些曲子，它很成功的保留了 客家的文化跟语言，
0: 嗯，
1: 所以这首曲子对我来讲有特别的感受。
0: 我听过不同的歌手诠释，有人把它唱成爵士的，
1: 是啊。

0: 我就觉得，哎，他也很爵士，他可以很爵士。而当我们今天带我们来听的是大键琴的协奏曲，你要 open 你的所有的感官跟开放，对所有你对塞莫埃安讲这样的感觉里面，你会有一个全新的感受，你会觉得哇，
1: 原来他可以这么巴洛克，
0: 是，
1: 但是又那么有趣，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听到山鸽子那种对唱的一个概念，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开你的胸襟去听听看不同的西门暗讲。

0: 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透过倪北文老师的介绍引导，让我们能够跟着这些很熟悉的台湾的不管是各个不同族群这些经典的音乐，开启了我们哦，原来这就是巴洛克啊。老师要不要简单的介绍巴洛克，我们能够立刻把刚刚我们听到的就知道，哦哦，下次我听到这种就叫做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1: 是巴洛克时期，它年代是1600年到1750，我们这样界定了。当然你说断代史你不能一刀切下去的，它会延续，它之前也会
0: 有
1: 延伸。
0: 嗯，
1: 对。那巴洛克音乐呢，其实有一段时期大家想把它叫做数字低音时期，那就是跟大键琴会有关。所以大键琴为什么它就是在巴洛克音乐里面它是做一个数字低音的角色为主，所以有人

0: 很开玩笑的说，其实大键琴是被看而不是被听的，因为它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在那边，
1: 嗯，
0: 但它的音量并不是那么大，
1: 对，
0: 而且它音传的呢，不会像小提琴传得好远，
1: 嗯，
0: 它的音比较传不远，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像魏武营那么好的场馆呢，我们一般来讲演巴洛克音乐，我们不会去做扩音，
1: 嗯，
0: 但这次因为是台湾的歌谣，而且
1: 对。
0: 有协奏曲，所以我们会做微量的扩音，让大家可以听得更
1: 更
0: 清
1: 清
0: 楚，
1: 楚。
0: 然后平衡感觉得更好。那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最主要呢，它是我们讲协奏曲，一个发始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用的也就是所谓的像大键琴，我们这次就是独奏协奏曲。大键琴独奏跟乐团，那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双小提琴的协奏
1: 是。
0: 曲，然后等一下大家也许会听到所谓的大协奏曲，它是一个独奏群跟协奏群两个的对话。那当然，巴洛克时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宫廷，特别
1: 对，
0: 是法国，
1: 是，
0: 舞蹈是很重要，所以也会有舞曲的出现，那舞曲组在一起，我们就把它叫做组曲。所以大家听到巴赫有很多组曲，
1: 对，
0: 那你听一定听过所谓小步舞曲，
1: 是，
0: 那这就是组曲其中一个舞曲。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巴洛克音乐呢，从小步舞曲，从不同的舞曲那去体会，然后再来渐渐进入所谓协奏曲，像维瓦蒂。哇，他写了500多首的协奏曲，
1: 是，
0: 永远听不完。但是你去听维瓦蒂的四季，你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但是我刚才讲了维瓦蒂，讲了舞曲，
1: 对，
0: 法国的。你看维瓦蒂是意大利的，
1: 是，
0: 所以在巴洛克时期，我们很讲究的是法国的风格，很优雅，有点矫情的，
1: 哎，对对对对，
0: 跟意
1: 老
0: 大
1: 师，你的表情都立刻演出来了，好厉害，
0: 所谓意大利风格就是很炫的，
1: 哎，
0: 所以我们
1: 炫，
0: 看意
1: 对，
0: 大利人讲话，哇，唱歌剧，他们的声音都好明亮，
1: 对，
0: 然后好开朗的一个声音，我觉得这就是巴洛克时期很有意思，两个不同
1: 在不
0: 最
1: 同地
0: 大的
1: 方，
0: 风格。然后我们常讲巴赫、巴哈，他就是一个集大成的作曲家，
1: 是。
0: 他吸取了不同的风格，加上他所在的所谓尼德兰乐派，就是很多的牧歌，很多的声乐的作品，然后
1: 是，
0: 他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认知最
1: 经典的。
0: 经典的巴洛克的一个概念。
1: 那把它套在这些我们现在的台湾这四大族群的旋律中，有什么对你们来说，在跟作曲老师沟通，有什么是你们特别强调说，哦，这个地方要怎么做，还是你们就开放让作曲老师自己去创作呢？
0: 不会，
1: 不会。
0: 我们还是因为我跟制作人会写出一批，就是给每个老师，我们希望这个曲子，我们选好曲目以后，
1: 是
0: 然
1: 是。
0: 后希望它做成大协奏曲或是双小提琴协奏曲，然后我们希望它带出什么样子的氛围，然后很重要的，它不论是只用台湾歌谣的动机，或是整曲的去使用。
1: OK。
0: 然后加上巴洛克的对位啊，
1: 是。
0: 这些强调旋律啊，或是强调和声，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会希望老师做出来是符合这
1: 啊，
0: 种感受，因为
1: 是，
0: 你一张专辑如果都随便大家做，那
1: 对
0: 可
1: 对
0: 能
1: 对，
0: 最后的结果，
1: 会觉得，好像在不同年代放在一起了，
0: 对对，
1: 对，
0: 我们还是希望有这个专辑的精神。
1: 那这一次我们在专辑里面用到的这些乐手，都是我们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固定的合作的乐手，还是你们有的时候也会邀不一样的人加入
0: 我
1: 呢？
0: 们乐团大概基本上蛮固定的，都
1: 啊，固
0: 是
1: 定
0: 这
1: 的。
0: 些老师。那当然有一些，就是也是务实的考量。我们会有时候从台北，这团员有的是台
1: 哦，
0: 北、
1: 都住在不一样地
0: 台
1: 方。
0: 中也有，然后
1: 哦，
0: 高雄
1: 不是都住在高雄啊。
0: 不是耶。因为
1: 哦，
0: 我们希望的是好的音乐家，
1: 那练习怎么办？
0: 那就出高铁票让他们来，那
1: 来，
0: 还要住宿。
1: 哎呀，哦，还要住宿。
0: 对，但是我们。

0: 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都很开心，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默契已经这样，今年的练习演出都已经还蛮不错的。
1: 现在乐团里大概有多少音乐家一起？
0: 我们大约有20位吧，但是就是经常一起演出的，我们通常用12到13位。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大部分的编制会刚刚我们听到的小提琴、大提琴，然后大键琴，还有什么乐器？
0: 中提琴，
1: 中提琴，
0: 还有一个低音提琴，
1: 低音提琴。
0: 对
1: ，OK，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的一个编制，但是因着曲子不一样，然后它呈现出来当然会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可是这个不一样，我觉得最棒是，因为它是台湾的歌谣。
1: 啊，对，
0: 你的不同族群就有不同的声音，
1: 对，
0: 你不用担心它会听起来一样，因为它就是不一样，
1: 一定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刚刚我们听完这个闽南语的客语了，接下来要听哪一首呢？
0: 要不要听原住民的呢？
1: 好好好好，
0: 我觉得原住民对我来说好迷人，
1: 嗯，
0: 他们的音乐，因为他们用音乐去表达太多的事情，
1: 嗯，
0: 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男女之间的情爱，
1: 对，
0: 还有对他们来讲丰收，
1: 嗯，
0: 或者他们的神，
1: 嗯嗯嗯，
0: 对，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们音乐其实有一种豪放，可是有一种热情，那对我来讲有一种深情。
1: 嗯，
0: 对，那我们那时候在选曲的时候就特别选了2个阿美族的作品，
1: 是，
0: 那它是丰收，一首是丰收，另外一首是老人饮酒歌。
1: 嗯，
0: 我想那个大家都很熟吧，1996年
1: 对
0: 奥运的时候在亚特兰大，
1: 大家都说哈，这是我们的音乐。
0: 对，那时候引起很大的风波。
1: 对，
0: 而且跟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在看你的英文节目的名称，
1: 对，
0: 那他这一首歌当初在亚特兰大，它叫 Bringing the Words Together。
1: 嗯，
0: 那你是 Voices
1: to the World，
0: to the World。所以这个音乐真的是一个
1: 对
0: 无
1: 国
0: 界
1: 的。
0: 即使你那么有特色，但是你走到哪里，那个声音、那个特别的东西都会去感动到人。
1: 真的，尤其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跨界的音乐，它其实越来越多包容性，
0: 是，
1: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思念。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邀请到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也是早期的键盘演奏家，所以您原来也是演奏大键琴吗？
1: 是的、
0: 哦、真的，
1: 还有古钢琴，
0: 古钢琴、嗯、
1: 就是莫扎特时期的
0: 钢琴、嗯嗯、那个有跟我们平常知道的钢琴在弹奏上最大不同的是、
1: 哦、它比较浅那个键、哦、然后键比较轻、
0: 嗯、
1: 然后它音域没有那么宽、
0: 嗯、
1: 对，所以它声音是比较甜美的，特别是莫扎特他所使用的琴，我们现在有一个琴，就是莫扎特仿莫扎特的那时候的一个古钢琴，
0: 所以在你们的乐团，
1: 对，我们每年也都会
0: 演出，
1: 演出的。
0: 哇、wow, 这一次刚刚我们介绍了魏武营的戏剧音乐会浮浪列车，接下来在5月24号跟6月4号分别在屏东演艺厅的音乐厅还有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都有两场的讲座音乐会。我只听过音乐会，我没有听过讲座音乐会。我有听过音乐会前面有人来先分享引导导聆，但是这好像不是讲座音乐会，可不可以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讲座是要有很明确的一个主题。
0: 嗯，
1: 那我们这次呢，因为是台湾的音乐，我们是有文化部的国家语言的一个计划，
0: 是，
1: 那我们所有讲座都是用台语。
0: 哦，
1: 对，所以我们特别请了台语一个大师，他是中山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林庆勋教授，他要全程用台语，他会讲我们这些歌谣是怎么样来，我们的土地、
0: 哦、背景，
1: 然后台湾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习俗带出这样子的歌谣。
0: 哇，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音乐跟文化跟土地跟我们所有的生活还有先民到现在
1: 是
0: 都连在一起了。哦，懂了懂了懂了。所以我们在北部大概最方便的就是国家两厅院的这一场是在6月4号的讲座音乐会，但如果你刚好有机会在南部，我建议你一定要去魏武营，还有屏东演艺厅的这个音乐厅的是在5月24号这几场音画台湾，用声音画出或者是用声音它所演奏出来的，就如同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画面截取了透过声音的表现最后我要请美文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海报，我觉得太厉害了。
1: 是，我们特别请郭雪湖先生文教基金会同意让我们用郭雪湖先生的画来做我们整个视觉设计。
0: 嗯，
1: 那当然除了海报上面的这一张画以外，我们有他不同的画、
0: 哦、
1: 所以在专辑里面我们用了他大概

0: 六七张的画，那
1: 也做这种抽色处理吗？还是
0: 有都有做处理、
1: 哦、
0: 那我觉得基金会他们很支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可以把郭雪湖先生的东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1: 今天非常谢谢美文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好像都优雅起来了。最后我们就在这一首
0: 歌仔戏的
1: 瓜戏七里怎么念七里调调
0: 七里调哎我台语不好呢
1: 你不是住在高雄吗？
0: 对，但是我小孩学台语的时候
1: 就没什么机会，
0: 要用发钱
1: 没机会说，
0: 对对，会听不会说。
1: 老师，我会好写台语歌，我没有讲呢。
0: 好像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1: 真多哦。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用不一样的风格呈现这些我们很熟很熟的旋律哦。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来，荣幸交会台湾的朋友。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宝岛会客室，
1: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李馆长，台湾大学外国语言学系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学系硕士，美国纽约大学美术史及建筑史系硕士，美国纽约大学美术史及建筑史学系博士，曾于台湾、日本、美国等各国求学、教学研究领域包括当代艺术、公共艺术、文化产业及艺术行政。李博士曾任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组组长、台新艺术基金会艺术总监，并于2016年至2023年担任高雄市立美术馆馆长，以大南方的概念成功推动高美馆国际化与转型，同时也透过多元策展重新定位高美馆在台湾当代艺术场域的地位。2024年底担任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与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的馆长。针对中亚联大的特殊脉络，李玉林馆长将以亚洲性健康服饰为双馆旗下的治馆理念，希望透过两校与中医大附设医院、亚大附设医院的密切合作，让两座美术馆成为关注健康、打开艺术作为人与生活和环境对话的桥梁，能与国际连结和全球对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再度邀请李玉林馆长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将请他分享多年的经验，尤其最近他接了亚洲大学跟中国医药学院中亚联大的双馆长的这样一个职位。李馆长你好。
2: 玉秀老师好。
1: 谢谢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这个中亚联大啊、双馆长这样一个职位，它的挑战性很大。你是如何来想这一件事情？
2: 好，谢谢谢谢玉秀老师的邀请哈，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哈。那其实当初确实我是挣扎非常的久了哈，那大概在一年多的思考时间里面，也很谢谢蔡长海董事长的耐心，我们多次交换意见。那最后我就在想说，好，如果我人生在这个阶段，真的我大概的二十几年的工作时间都是一直在为我自己热爱的艺术，因为我想玉秀老师也是，我们深深相信艺术有一种力量，
1: 对，
2: 因此我们就忍不住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都投注在服务艺术家这件事情上，
1: 对而且乐此不疲，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就是不是艺术家，本来玉秀老师还好，你还自己是个音乐家，就是当我们做艺术行政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更像艺术家，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在帮艺术家为人作家了，
1: 对，
2: 然后
1: 可是你也是艺术家，所以你才会有创意啊，
2: 没错，
1: 要不然的话普通的行政人员他其实是比较难跳脱那个框框，
2: 但是什么东西来就是把它放上去，
1: 对，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你做馆长我非常的欣赏，是因为你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哲理，这个哲理其实是让那个美术馆有灵魂有生命。好，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个？
2: 谢谢玉秀老师确实是如此，就是不是说我有哲想，就是哲思，但是确实我是一个与其讲行政专才，我觉得我更是创意导向的一个馆长或是一个策展人哈、所以很多时候跟艺术家的整个怎么呈现，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用这次现在正在中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展出的这个第一档的转型的首展啊，宫岛达南先生的作品做一些讨论。但在这之前，其实就是陈如您说的，我觉得过往我们对艺术的喜爱，以及就加上我因为做的是当代艺术，所以就最后就把我的人生几乎最精华的时间都成为艺术家

0: 的服务者、
1: 哦、
0: 那后来本来真的就是想说，其实应该这个事情有点连接到我最后离开高美馆，有另外一档展览、嗯、我觉得也相当的重要、
1: 嗯、
0: 延续着范南岛的精神、
1: 嗯、
0: 范南岛刚才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谈过，他从高美馆本来在建馆之初的一个宗旨之一、嗯、就是要等于扶植或者是推动推广原住民所创作的当代艺术、
1: 嗯、
0: 那因为后来的人类语言学的、知识的累积跟发展、嗯、让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是整个南岛语系的所谓的、发源地嘛，
1: 对，
0: 所以后来也做了很多以南岛语系为名的展览，那这样子又变成一个框架、
1: 嗯哦、
0: 那可能有听上一集的听众朋友记得我的最大的特质之一就是很不受框架限制所以后来我就把南岛这样子一种艺术的类型拓延成范南岛。
1: 范南岛
0: 在范南岛里面、嗯、其实我就已经渐渐把原住民，如果我们还要去推动推广而不是保存，因为我觉得要保存的东西、嗯、其实它的价值就已经变成是遗迹了，
1: 对，
0: 我们既然要推动推广它，表示它有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我觉得除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十六族、
1: 嗯、
0: 各族各族的各自的特色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一定有一个核心价值是跟我们现在乃至于对我们未来是最大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嗯、点、
1: 哦嗯、
0: 那这个东西最后我整个范南岛其实是用原住民、哦
1: 嗯、
0: 对我来讲所谓的原住民就是现代之前的人、
1: 嗯
0: 哦、他就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在现代主义现代来临之前对土地的关系都是一种原住民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特别以原住民的环境议题来框架这个范南岛、
1: 哦嗯、
0: 那英文其实就是 Pan、
1: 嗯、
0: Austronation、
1: 嗯、
0: 那因为我们直立书写的时候又刚好 PAN、
1: 嗯、
0: 又是一个 Pan 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嗯、这样的一个流动的然后对环境友善的概念、
1: 嗯、
0: 那就从范南岛延续到我那时候做的另外的展览，就是跟加拿大 的国家美术馆合作的人类史、
1: 嗯
0: 嗯
1: 哦、
0: 嗯，那其实如果那段时间有跟我共事或者是跟我一起出游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对塑胶真的已经到了一种过度 obsessive 的程度了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包括 COVID-19 我个人一直、嗯、因为我们的范南岛其实在 COVID-19 的时候开幕的、
1: 嗯、
0: 我一直觉得那是地球的警讯，但人类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直不愿意 接受这个警讯，从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0: 光是想到那么可爱的北极熊、
1: 嗯、
0: 游泳健将的北极熊游泳自私、嗯、我觉得这真的就太可怜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好，那回到自己自私的本质好了、
1: 嗯、
0: 大家都很爱吃日本料理的生鲜、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都在吃塑胶粒、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大家都知道鱼肉里面都是塑胶粒，但是、
1: 嗯，
0: 不管从自我的自私的角度又或者是从更大我的北极熊、
1: 嗯、
0: 海龟、
1: 哦嗯、
0: 这些人的这些地球上的各种
1: 生物
0: 各种森林之间的环环相扣的关系，好像总没有一个立基点可以让大家愿意一起来
1: 面对，
0: 每天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嗯、那个 better life 不是享受的、
1: 嗯、
0: 不是来享受美好生活、
1: 嗯、
0: 因为这个等一下可能我就可以带到为什么我提健康福祉，但是用拉丁文的 Bene Esse、
1: 嗯嗯、
0: 总之就是那时候在高美馆离开的时候，其实这里有点有趣的故事我讲一下。玉秀老师讲说、欸、我上任的时候也跟泰 德，我下任的时候也跟泰德，最妙的是我上任的时候也跟泰德的那时候的 Ted Modern 的馆长、
1: 嗯、
0: 叫 Francis， 我现在突然忘记他的 last name 了、
1: 嗯、
0: 他跟我同一年上任，跟我同一年下任，
1: 真的，
0: 对，他是 Ted Modern 的馆长，但他下任的时候的 statement 我真的太欣赏了、
1: 嗯、
0: 他说他就是要成为一个 independent curator、
1: 哦
0: 啊、那他之后 curator 的展览都是要 against modernism、
1: 哦、
0: 就是对应的，这个 against 在西方其实是不是反对、
1: 嗯、不是反对，
0: 是对照着现代主义的环境议题的策展、
1: 嗯、
0: 我说太棒了、嗯、我就要追踪他的脚步、嗯、我就要追随他的脚步、
1: 嗯、
0: 所以本来真的是想要追随他的脚步、嗯、而且那一年刚好北艺大也有做艺术与永续嘛、
1: 嗯嗯
0: 啊、我那一场的主持我主持的就刚好就是那个 Francis、
1: 嗯、
0: 我等一下会想到他的名字、
1: 嗯嗯、
0: 总之我就觉得我们两个超有缘分、
1: 嗯、
0: 我就想要来好好跟他做一个国际人士、嗯、然后、嗯、透过艺术推动环保意识、
1: 嗯、
0: 但是就是刚才跟上一集提到的，就是7月1号下任的第一天，那个蔡长海董事长就开始托人跟我谈

0: 这样的新的系统。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哦 ，OK。那后来因为几次见面，民间确实跟公家单位的那个弹性跟自由度又很不一样。
1: 嗯，
0: 那可能那时候也很希望我来，所以他说就看馆长规划什么都可以。
1: 嗯，
0: 那我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有不同的特色，
1: 实现你的理想。
0: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过离开高雄市立美术馆，就是想说我不要再只是推动推广个别艺术家或是一组艺术家而已。
1: 对，
0: 但我们对艺术的热爱，我们对艺术力量的信仰其实是没有更改的。
1: 对，
0: 所以如何透过艺术的力量，然后借由这样一个全新的体系，有大学的教育系统，有两边的医疗跟照护的这样的所谓的医疗的体系，而他们的共同特色就是蔡董事长对艺术的喜爱跟对建筑的喜爱，所以邀请了两个最重要的建筑艺术家的普利茨克得主的 Gary 跟安藤忠雄，以及两个美术馆的这样的 program， 我就想那这真的举世也是很少有的。那如果我来担任馆长，我是不是有可能来谈我刚才在高美馆未尽之功
1: 啊，
0: 也就是艺术跟环境永续，艺术跟人，因为我觉得环境要永续，就是我们每一个，真的我很强调我们每一个进来美术馆的人，走出去之后是不是就愿意做一点点改变。美好生活不是人家给我们的，
1: 是我们
0: 美好生活是我们每个人尽一点点力的 better。
1: 对，
0: 就用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想了一些案例。然后很快其实当他讲医学美术馆的时候，我脑袋就马上浮现玉秀老师，后来也跟他蛮熟的南条史生，
1: 对对，
0: 深美术馆的第一任的筹备馆长，
1: 对，
0: 第二任的馆长，他那时候办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应该是开馆展，就是叫做医学与艺术。
1: 哦，真的，
0: 对，而且那个机构就叫 Welcome Foundation， 也是我们现在要串联的单位。
1: 哦，
0: 而且非常妙的是那个时候我刚好在蔡创办人哈，邀请我的时候，我刚好在读一本书叫《皮囊之下》，我们的皮囊之下。这个《皮囊之下》这本书呢，其实他邀请各行各业，包括其实像玉秀老师也很符合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各种领域的人去谈他生病的经验。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就翻到一个背面才注意到，这也是 Welcome Foundation。
1: 说
0: 是方式出版的，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台湾其实是没有。而假定我在高美馆或在北美馆要做这样的事情也很奇怪啊。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中亚联大，确实是一个很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教育部系统里面在2012-13就已经教育部认定，但中亚联大联合教育体系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这一年多来大家中亚联大常常听到，就是因为美术馆的品牌加持。那我觉得这点也刚好反映了蔡董事长的远见。
1: 对，
0: 他也知道说因为他其实创立亚洲大学就是希望跟全球
1: 结合
0: 大学平起平坐，去争取排名。那争取排名他就发现有美术馆 的大学特别的所以就用这样的系统，亚大先然后中医大。所以我就觉得那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我想讲的事情一个人做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有个平台可能那个声量会大一点。
1: 对，
0: 我完全就是为了如何能够让环境永续这件事情透过艺术让大家有所感知。而在思考一年半之后，创办人也愿意等了我一年半，所以才在2024年年底。
1: 哦，你24年底才接这个。
0: 对，虽然他那时候9月的时候有跟我讲说已经一年了，是不是考虑提早一点？后来就我说真的还是很困难。因为那时候其实瞬间展还没完全结束。
1: 对，
0: 所以瞬间展就是10月多结束嘛。确实就是一年半。我才从顾问先做了三个月顾问，然后满了一年半之后才接馆长。就是为了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这个环境永续的事情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
0: 透过艺术，而不是因为我每次在日常生活对人家的讲法就会听起来很规训就令人很讨厌，所以我想透过艺术，艺术家都是最好的故事的讲述者。
1: 对，而且他是用诠释的方式，
0: 透过
1: 体验的方式。
0: 对，没错，透过艺术家或许每一个人走出美术馆的时候，
1: 会
0: 是另外一个新的心态。不要说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1: 对，
0: 至少心里看到周遭的环境的眼光能够不同。
1: 对，那我们要不要从那个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在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及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馆长，刚才我们谈到两馆，那我们要不要从亚洲大学美术馆开始介绍？
1: 好啊，那刚才其实有先提到说为什么我会最后决定来接、中亚联大这样一个双馆馆长哈、那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高美馆一馆你就说那么忙了哈
0: 对呀、
1: 那也刚才也跟玉秀老师分享了哈，就是说主要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在做重复的事情哈，那我就比较没有兴趣。高美馆我的未尽之功，除了当然对艺术家还是蛮多亏欠之外，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如何透过艺术让我们每一个看到艺术的人可以渐渐去思考我们跟环境的关系，我们对环境的责任、也就是整个我在高美馆作为馆长的宣誓的愿景、就是城市美好生活的存在、美术馆作为城市美好生活的存在、不只是让大家来看美美的艺术而已、而成为艺术的崇拜者、艺术家的追随者乃至于收藏家而已、而是透过艺术，包括我在高美馆其实也做蛮多类似的事情，只是那个 program 上就是那个策展上的比重跟重心还是会呈现艺术家、介绍艺术家、推广艺术家跟他的创作为主，但这个重心就会有点点稍微的调整、在特别是亚大的这个目前

0: 的一个规划、
1: 哦、嗯嗯。
0: 不过原则上对我来讲中亚联大是一体思考的、
1: 哦、
0: 就是中亚联大就是刚才提到的、哦、前段节目提到的这样子的一种结合着、教育的大学的教育医疗体系的对我来讲其实是健康更重要、哦、
1: 对，
0: 乃至于美术馆不再是介绍艺术艺术家的殿堂、嗯、而是环境永续的关怀的一个新的平台、
1: 嗯
0: 哦、就是用这样的思维所以在跟蔡董事长多次、分享之后他都很客气的说那一切都是交给
1: 玉林
0: 科长来规划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出了亚洲性跟所谓的健康福祉、
1: 嗯
0: 哦、作为、这两个馆的共同的双核心的不管从策展那展览会是我们的实体、哦、因为这两个馆目前比较跟一般美术馆所谓的典藏研究、
1: 嗯嗯、
0: 展览教育推广这样的一个四大主要机能不一样的就是典藏这个事情比较不是马上放在前场、
1: 嗯嗯、
0: 而是还是以展览的呈现、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展览的呈现上我觉得那个重心就不再只是以艺术家的介绍跟、
1: 嗯、
0: 那艺术家的他的多么的天纵英才作为我的介绍对象、
1: 嗯嗯、
0: 所以我提到的所谓的亚洲性其实我用的是英文我先用英文的概念、
1: 嗯、
0: 就是把亚洲 Asia 加上 Dash 的 NESS、
1: 嗯、
0: 也就是 Asia 本身是一个地理名词、
1: 嗯、
0: 透过 NESS 我们知道英文就是另外一个名词、
1: 嗯、
0: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亚洲性、
1: 嗯、
0: 就是把亚洲这样的一个地理名词的双重名词化之后、
1: 嗯、
0: 它对应对我来讲它其实是对应着一个 against对照着现代主义、
1: 嗯
0: 哦、有听前段节目的人记得我的偶像、嗯、就是泰德美术馆跟我同时上任、嗯、同时下任的那个 Francis、
1: 嗯哦、
0: Ted Mather 那个 Francis 馆长就是用另外一个所以亚洲性 Asianness 其实是一个代名词、
1: 嗯、
0: 这个代名词是对应的现代主义也就是整个工业革命已降把我们的生活都扁平化、
1: 嗯、
0: 然后都用同一种的standard 在过生活、
1: 嗯、
0: 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 standard 你看当中国13亿的人口都要户户有两台以上的冷气机的时候、
1: 嗯
0: 哦、大家记得前一阵子不是在黑龙江吗、嗯、还是哪里之类的、嗯、就是根本永远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居然也要装冷气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记得在前一段的节目我有提过文化只有差异、
1: 嗯
0: 哦、没有优劣
1: 对
0: 但是整个现代主义就是告诉我们世界有一个进步的轴线、
1: 嗯、
0: 这个进步的轴线包含普世价值的人权民主、
1: 嗯、
0: 这些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确实追随了它前进、
1: 嗯、
0: 但它也提倡某一种过度规格化的一种生活形态、
1: 嗯、
0: 包括我们大家现在都住的这种
1: 房子、哦、
0: 现代主义是国际风就是 international style 的房子
1: 嗯
0: 好，就是亚洲性其实在对应这种单一化的、规格化的、标准化的生活模式、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态已经没有办法支应这样的生活
1: 对，
0: 但资本主义不会停止的他还是会一直鼓励大家你就是要开这种车你就是要要买冷气机继续这样的东西所以亚洲性提出其实某种程度就是用一个代名词一个新的代名词、
1: 嗯、
0: 让大家会 stop and think 这是什么东西、
1: 嗯、
0: 给我一个时间去解释它就是在对应现代主义刚才提的那些事情、
1: 嗯、
0: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回应
1: 嗯、
0: 这两所美术馆的最大特质也是它最后的最重要的 backbone、哦、最主要的支撑就是两所大学、
1: 嗯、
0: 一个医学大学、
1: 嗯、
0: 一个是亚洲大学的综合性大学、
1: 嗯、
0: 但两所大学都有非常多的医疗体系
1: 对、
0: 哦、中医大、嗯、亚洲大学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嗯、加上包括蔡创办人还持续着在拓延的整个中部好、哦，丰原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对我来讲其实应该是健康
1: 对、
0: 哦、为重点、嗯、所以用我又用了一个拉丁字、哦
1: 嗯、
0: 拉丁文 的语义叫做 bene、哦
1: 嗯、
0: bene 那其实跟法文很像、
1: 嗯、
0: 就是好的 ese 就是生命、
1: 嗯、
0: 那为什么用 bene ese 呢、
1: 嗯、
0: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去指导、哦、现在很多爱好艺术人都去指导的这个奈户内艺术季、
1: 嗯、
0: 那知道整个指导的创办机构就是贝勒森其实就是 Benese 它是一个字
1: 字、
0: 哦、Benese 那但是我就再度把它拆解开来 Benese、
1: 嗯、
0: 一个停顿让我们去把一个既有的观念可以松开来增加更多的想象力的润滑剂、
1: 嗯
0: 哦、所以 Benese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生活形态、
1: 嗯、
0: 虽然中文没有办法翻成健康福祉，
1: 嗯，
0: 因为健康福祉好像

0: 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身体要怎么样才健康。但被呢爱谁
1: 心灵上
0: 多 exactly、嗯、但健康重不重要，当然要健康嘛、嗯、但健康的身体来自于健康的心灵，几千年希腊哲学家就讲过了，
1: 对，
0: 而健康的心灵如果只照顾自己的健康会得到健康的心灵？
1: 不会嘛
0: 健康的心灵一定是来自关怀周遭别人的健康。再更自私一点来讲的话，经过 COVID-19 我们都知道你旁边的人不健康、嗯、你不可能独自健康、嗯、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从人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声嘶力竭就差没跑到路上去但是我常常把别人手上的吸管还没用的就抽走至少在高美馆跟我合作的卖店、
1: 嗯嗯、
0: 等等的，我们都一定是用永续的，
1: 永续的
0: 就是那个塑胶吸管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嗯、至少那个我的伙伴都看过很多次，馆长会走到后台他说不是说不能用塑胶吸管很多次了吗可是客人还是会要求，我说那如果这样你就要拿出替代品，以及跟他讲说、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餐厅就是有环、
1: 嗯、
0: 我说当你有故事的时候、嗯、人家是可以接受、
1: 嗯嗯、
0: 你毫无意识递给他，没有意识的人就用了。
1: 对，
0: 总而言之、嗯、我现在来接馆长 就很高兴，说我可以把那个以前让人有点讨厌的李玉林馆长、
1: 嗯、
0: 变成展览的策展的一个一环、
1: 嗯、
0: 所以刚才提到的亚洲性、
1: 嗯嗯
0: 被呢 A 谁健康福祉其实也是一体的两面、嗯嗯、都是透过出发点，透过人对自己的关怀，或者是人还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嗯、这样子关心自己的健康的同时可以绕进过来关心我们周遭的别人、
1: 嗯、
0: 其他的人乃至于我们的整个地球的万事万物各种生灵。
1: 对对、哦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两馆旗下的话它照顾到是身心灵，
0: 没错
1: 是一个 全人的一个一个概念、哦、
0: 没错。
1: 那这个亚大它已经有这个十二年的历史，第十三年，我相信你又会翻转嘛哈、
0: 嗯。
1: 那你已经策展了第一展，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众生共命哈、
0: 哦？
1: 那这个就是实践你理想的第一步。
0: 好，没错那确实是如此啊。刚才提到就是用亚洲性跟健康福祉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哈、
1: 嗯，
0: 作为营运中亚联大双馆的一个核心、
1: 嗯、
0: 那毕竟亚洲中国医药大学现在才刚刚去年刚动土哈，预计我们是2030年才会完成、
1: 嗯、哼，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我觉得亚洲大学的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跟高美馆面对的即将有5-10个
1: 对
0: 世界建筑名牌的建筑物
1: 即将落成
0: 所以一定也是要转型，所以我们的转型也是、嗯、我觉得亚大美术馆的转型也是同时在帮中医大美术馆、做一个这个背，对，就是一个暖身动作、
1: 嗯、
0: 一个暖身，因为这样子也是一个新的全球的能见度、
1: 嗯、
0: 那也因此就是从过往的亚美馆的program 比较静态的是以推动华人的现代艺术、
1: 嗯、
0: 的这样子的一个创馆宗旨，渐渐转向以我所谓的当代大师系列的三部曲、
1: 嗯嗯、
0: 那既然是大师表示他不需要再多一个、嗯、而且就是在校园而且是在故宫的这样的人生资历上不太再需要增加一个美术馆的展览的 credit 艺术家、
1: 嗯嗯、
0: 那这些艺术家又某种程度我觉得他过往的创作在全球有很重要的能见度、
1: 嗯、
0: 以及他的创作的脉络跟我想要谈的事情可能是可以对话的、
1: 嗯嗯
0: 那经过一些思维因此就邀请到的第一位艺术家就是这位叫做宫岛达南、
1: 嗯、
0: 我在1998年第一届的台北双年展、
1: 啊、就已经认识他了、
0: 就是因为对就是因为
1: 哇那这是一个很长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不要先听一段音乐再请玉林馆长给我们详细叙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李馆长，我们刚谈到亚洲大学美术馆你所策展的第一展《众生共命》，你邀请到有名的艺术家宫岛达南来到台湾，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们策展的过程跟内容？
1: 那对，那刚才提到其实宫岛等于是1998年第一届的台北双年展，就因为南条史生的邀请而知道了他的作品的状态。而确实宫岛也是大概从他其实在1998年的作品，我说先介绍一下宫岛达南这位艺术家他大概在上个世纪1988年198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用一个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创作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IC 机体电路跟透过80年代越来越发展的 LED 灯的照明跟他自己工作室独创的计数器所以就是一个所谓的 LED 计数器然后 IC 是里面的 program 这样子的一种创作语言在1988年就在威尼斯双年展首度崭露头角，之后就是全球各地的美术馆都邀请他，包括南条策展的1998年的台北双年展，
0: 也是邀请
1: 他也是在我们的北美馆的那个最大的空间的最大的壁面布满刚才我说的这个 LED 的计数器但他用不同的装置的形式这件作品如果没有记错可能现在已经是北美馆的收藏那之后就越来越多馆邀请他包括隔年其实刚才有前段节目也有提到的这个指导美术馆那指导美术馆不是有家计划吗
0: 对、
1: 利用本村利用艺术进驻去帮忙人口老化的村庄重新的地方复苏第一个进驻计划就是宫岛达南的时间之海apostrophe 98因为1998年那件作品就是一个日式的旧宅然后他把那个榻榻米的空间灌满水上面浮着就是刚才我说的 LED 计数器那个计数器其实他就是邀请了村民一起参与计数器的设定那刚才讲的宫岛的作品其实跟科技的发展是有一些密切的连接但他更是一个思考生命的生命意涵的一个艺术家刚才讲计数器计数器当然不外乎就是计算时间的计数器嘛他只用一到九又或者是九到一绝大多数都是倒数的就是九到一到零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停顿然后又开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以大概从1980年代的后半段他就建立了他的艺术语言的形式就是我说的艺术家自己设计的计数器用 LED 呈现加上 IC 的这样的结合的一个一个一个的计数器去谈三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本质就是 keep changing 持续变动那这是跟因为艺术家年轻的时候的医院经验有关他其实得到一个罕见疾病似乎是相当危险但他不太告诉我们是什么疾病总之生命的来来去去就是他的童年经验的日常有过一点点医院经验的我们大概知道在医院最重要每天就是数字吧
0: 对啊
1: 今天体温多少体重啊比较简单红血球白血球啊这样子的一种无常的生命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很多的痛苦的缘由但他就觉得跳脱这件生命的变动才是生命活着的本质那这个本质如何能够不会让你惊慌呢就是 connect everything connected 人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人的结束不是世界生命的结束因此就可以 continue forever 所以他从80年代就奠定了语言的艺术创作语言的形式以及它的整个内涵就是持续变化万事万物连结以及永远的的 continue forever 永远的持续这样的一个脉络那刚才也提到了1998年的这个指导的这个计划他的那个计数器从他早期是由他跟电脑运算严格控制的的 random 的偶发性到他开始让人参与他的创作所以他2000年提出了这样子的参与式的共同创作叫做 Art in You 哦，然后他把中文翻成众生皆有异性，

0: 因为公岛本人其实是个蛮虔诚的佛教徒、
1: 哦、好好
0: 那大家都知道众生皆有佛性这件事情，但当我们讲众生的时候，其实这个众生不只是人，
1: 人还有
0: 不只是人，大家都知道佛祖讲过蝼蚁尚且是生命，
1: 对、哦、
0: 所以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创作的脉络跟他的可以让人共同创作、嗯、去激发每个人心中的那一个意性、嗯、意是指艺术的意、哦
1: 嗯嗯、
0: 那这是不是跟我刚才提的看完艺术作品之后
1: 就出去
0: 不是对不是尊敬这个艺术家而已或者是哇成为他的粉丝而已而是透过他的艺术去认知到、嗯、其实艺术不是对其实艺术不是你眼前这位艺术家创作的、
1: 嗯、
0: 是我心中的那个艺术的质地被激发出来而成就了你今天眼前看到的所谓的艺术品、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让公岛达男成为我所谓规划的这个当代大师系列三部曲的首部曲、
1: 哦、
0: 也是亚美馆转型的第一档展览、
1: 哦、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过程我对他的邀请的第一句话后来我们在对谈也会出版哈就是说他确实觉得我很白目但他也觉得很高兴就是我邀请他说哎、欸，他之后你已经很有名了我现在到了一个很小的地方去当馆长不过建筑是安藤忠雄的倒是真的哈而且你已经那么有名真的 TED Modern 什么 M Plus
1: 全部都展过、
0: 啊、都展过的人、我说你一定不需要再多一个展览所以我想邀请你来一起帮我思考如何让这个过往跟校园生活跟社区、跟台湾跟台中市其实都因为交通距离的关系没有那么被那么容易触及的一个美术馆、那加上你在谈的事情跟我在谈美术馆不再只是介绍艺术家、而是
1: 启发你自己
0: 对而且是对我们的环境议题、
1: 嗯、
0: 他后来在对谈才跟我承认说他其实对这个邀请确实是有点惊讶但也非常高兴、
1: 哦、
0: 因为所有人邀请他都说、哦、哇你真是很棒的艺术家、我们希望把你过往的作品好好的
1: 介绍
0: 然后再有一些新作的状态
1: 嘿嘿
0: 所以但他说他更高兴是因为他认为一个艺术家要思考的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过往的作品的累积的呈现所以我们两个
1: 你提供一个机会
0: 没错有点一拍
1: 集合然后对理念相同、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就是要启发很多人的一起共创、
0: 没错那也因此才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1: 哦、那这个名称呢共生共命
0: 众生共命、
1: 哦、这个
0: 这个东西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其实就是在我那样提之后公岛就很高兴的提到他2000年开始渐渐让他的创作不再只是由他跟电脑运算 computing 去严格控制、这两个脉络它也是同时进行的、从1998年的那个指导加计划、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他让参与者去设定那个计数器的跳动的速率、之后他2000年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固定、就是一个创作的方向的方法的两支方法之一、一个是 Art in You 众生皆有异性的共同创作、一种还是维持艺术家自己的自我表现跟机器运算、所以这是当我提到这个点他就知道他会以Art in You 作为我们这次展览构成的比较重要的主轴、他也去思考他哪些作品比较合适首先他就提出了这个展览名称也是他过往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来讲我后来也有问他确实是很少有的、因为他说他第一想到就是 collective experience、共同的经验因为他想说我希望的是美术馆不再是冷冰冰的殿堂只有爱好艺术人走进来、其他的同学们甚至教职员们都很忙的情况下他也不觉得需要走进来
1: 对、
0: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觉得共同经验的激荡共感是很重要、那前面当然就加上 human life 中文来了所以中文翻译我们确实两个人又讨论很久包括我们全馆同事都一起翻译那个英文最后在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就说我真的是很固执啊就说我这个人真的很固执都说中文交给你决定就好了后来就是谈到他的佛教信仰他一讲众生我说太棒了、我是基督徒但我也懂得众
1: 生
0: 而且当我在讲环境就是跳脱人类中心思维
1: 对
0: 万事万物皆有生命、
1: 所
0: 以一到那个时候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经验就已经完全带到共同的命运了、所以众生共命我每次在导览一定会讲英文语境也很棒 但中文语境的 深刻度跟多样多样多层次的一个思考就更加的更加棒。那我觉得有英文有中文加在一起 的解说上，
1: 嗯，
0: 是让这个展览更丰富，嗯，所以众生公民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跟宫岛达人先生，
1: 嗯，
0: 一项一项的从透过共创，透过整个包括跟安藤忠雄建筑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1: 嗯，
0: 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真的是
1: 特殊的
0: 一期一会一定不能错过的好展览，嗯。
1: 那参与的人是谁呢？跟他共创的人是谁呢？
0: 非常好。那这些共创其实我们总共有15组件的作品，其中有5件共创的，
1: 嗯，
0: 包括亚大的学生一进来的一个非常非常你觉得是很美的绘画，
1: 嗯，
0: 其实是三位亚大学生各负责一个墙板所书写的数字的序列，数字的序列，
1: 哦，
0: 那个数字序列就由，宫岛先生跟电脑运算提供出来的，
1: 嗯，
0: 那一个无量数，这件作品是全球第二次呈现，
1: 哦，
0: 全亚洲第一次出现，
1: 嗯，
0: 所以很多日本知道他的馆长们来都很惊讶说，欸，这是宫岛的作品，
1: 啊，对对，
0: 所以我们这15组件作品很多人来看这展览都，我是说专业的，
1: 嗯，
0: 都觉得完全打破他们对宫岛的认识，
1: 哦，
0: 所以亚大学生然后有一件作品叫做非定性时间，是跟教职员中亚领导的教职员的家具的募集，最棒的是宫岛先生的常年的创作叫做 Counter Voice Network，技术之声网络，
1: 嗯，
0: 这一个作品呢他所用的扬声器也是宫岛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的童趣，
1: 哦哦，
0: 这么的有温度的纸杯的扬声器，
1: 哦，
0: 因为宫岛的创作就像我刚才讲是一个比较机械性的，哦，
1: 嗯，
0: 技术性，
1: 对对对对，
0: 他的作品的呈现通常都比较冷调一点，
1: 嗯，
0: 虽然他思考的是很重要的生命的课题，
1: 嗯，
0: 好，这个纸杯其实是我们跟亚大刚才讲到亚大有很强的护理学院照顾的驿站，嗯，驿是记忆的驿，
1: 嗯，
0: 也就是失智前期的老人，
1: 嗯，
0: 哦，11位北柳驿站记忆的驿的老人跟37位的我们周边的同龄国小的教职员，
1: 哦，
0: 同龄国小的师生，
1: 嗯，
0: 哦，那跟
1: 你有没有参加？
0: 我就是在失忆长者的那11位老人的的老师，而且排除同仁本来要找专业，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就最专业啊，我妈妈93岁，我婆婆98岁，啊，
1: 对对对，你都
0: 一个很健，对，我觉得跟老人家谈话的方式，啊，那，
1: 嗯，
0: 而且如果你找外部的老师，嗯，他可能知道怎么跟对应长者，
1: 对，
0: 但他还要去学习宫岛，
1: 对对，
0: 我既知道宫岛，我觉得我有那 skill 哈，所以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技术之声网络，我们又后来时间加上我一直想要跟安藤的建筑做对话，嗯，所以又加了台湾版。
1: 哦，
0: 所以这个台湾版包括全国，包括我自己的声音，包括我们的志工，嘿嘿，包括我们16族的15族族语老师的族语的倒数之声，
1: 哦，
0: 所以他的参与从亚大学生、中亚联大教职员，
1: 嗯，
0: 周边的老人，小朋友，乃至于全国人跟原住民，哦，这样子的5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可以说是全台湾，那也透过宫岛，因为 Counter Voice Network 这是属于他会持续做的，
1: 嗯，
0: 把台湾把雾峰参与者的声音跟创作带向国际，所以串联台湾连接国际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太棒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还有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双馆的馆长李玉林馆长，那我们请他来为我们再继续介绍。
1: 就是前一段节目已经介绍的相当多的这个宫岛展览的众生共命、那刚才因为提到这次展览的策展的方向跟过往，包括我在北美馆或者是、绝大多数的美术馆馆长邀请艺术家的策展方向比较相对不同的，就是不是以介绍艺术家而已。
0: 好，
1: 那所以当初在邀请，就是刚才前段节目谈到的，是用艺术家在2000年提出的这一个中文虽然叫做参与式，但这次其实我们把它翻成共同创作的 Art in You， 就是众生皆有异性这样子的一个参与的方式作为策展，那连接台湾共创计划连接台湾跟世界。那策展的另外一个重点之一就是刚才也提到我们是普利茨克桂冠得主的安藤忠雄设计的，真的是全球第一座，应该也是仅此目前为止应该是仅此一座的正三角形的美术馆。
0: 对，
1: 这样一个正三角形的美术馆，其实它有绝大量的除了安藤忠雄自己的最为人所喜爱或者是最为人所知的清水模的墙面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玻璃帷幕
0: 璃、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如何呈现一个一期一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展览中精彩中的精彩莫过于三楼的那个主要的廊道。那这整个廊道过往其实有一部分的壁面是用白那个板墙封住了、也就是最昂贵的清水模的灵魂一直被盖住了、那我担任馆长其实就跟志工讲说，我会让安藤的建筑物的灵魂被唤醒、过往其实安藤忠雄建筑尤其是刚成立的前十年、我后来去 study 很大一部分的观众是观光客一看建筑而来的、所以过往看建筑的观众跟看展览的观众有点点分开、那这一次呢其实也结合共创计划、我们三楼的这一个最主要的展间678呈现的这件作品叫做变化地景变化美术馆、其实就透过跟校园的100多位学生还有我们馆方的全部的同事包含我自己、以及我们的清洁队总共、超过100多位的参与者共同决定了主要的大面的玻璃帷幕上的数字
0: 好，
1: 而这件作品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空间的日晷、它从早上太阳从东边开始 升起之后迈向西边、那光线从扁扁的一个数字三、三只是一个例子也可以是六、扁扁的一条线渐渐拉成一个数字、然后变成一个拉长的数字、跨过展间到安藤忠雄的最经典的清水模的墙上的那个整个金黄色的太阳余晖、我在这里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我可以让玉秀老师看到应该会发出哇一声，
0: 真的是
1: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整个空间日晷
0: 的
1: 概念
0: 的对话。
1: 对，那真的是我们都知道建筑物其实最美的时候就是当光线照在它身上。
0: 对，
1: 这个我最尊敬的 Louis Kahn 就讲过这样子的话。但这件作品我期待的就是观众进来看到那个画面一定都是一个哇，从看到一个视觉极美的奇景到渐渐去了解那个数字的深层。我们都说时间支流像河流一样，但我们没有看过时间的河流从眼前流过，但在这里可以，因为我特别也跟好朋友请求赞助了6把世界名椅，是 Fritz Hansen 就是包括 New York MoMA 等等这些美术馆都用的世界名椅的 PK Lounge Chair 23，就坐在这个很舒适的椅子上，看着数字的奇景在你面前慢慢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100多个人、透过他们的参与产生这些数字、而这些数字其实就是时间之流。
0: 对，
1: 时间的河流就在你的眼前一分一秒一时一刻的过去。我们常常在讲一期一会，我觉得这个话有点被用的烂掉了，
0: 瞬间的
1: 这个才真的是一时一秒一刻都是一期一会跟自己的相会。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营造了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跟空间。
0: 参观，
1: 对，没错。
0: 你要不要把资讯给我们？
1: 这个展览真的就即将要结束了哈。对，原本只有展到5月10号，但是太多人来看过之后都觉得太舍不得了哈，所以只有在这个节目第一次公布，其实我们脸书这礼拜才会公布，会展到6月10号。
0: 哇，好棒啊！所以我们
1: 所以只剩下一个月，只剩下5月而已。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这个一期一会，因为虽然还有二部曲、三部曲，但真的像宫岛这样子能够跟安藤忠雄建筑，而且又是这么的深刻，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而最后带动我们跟万事万物共同命运的展览，真的是一期一会。
0: 非常谢谢馆长这两个星期对我们的解释。当然你的第二部曲、第三部曲要推出的时候，我要再度邀请来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老师，到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下午6点左右透过脸书表示，他已经在稍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赖总统指出，原定4月22号的出访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外交和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他在今天顺利抵达。尽管晚了几天，使国人民依旧给访团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总统说，面对挑战，台湾会以决心和努力克服一切，面对打压与不公，台湾也会坚持公义理性应对，热爱自由与和平的台湾人民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行政院随后发布新闻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史瓦蒂尼和中华民国台湾长久以来深厚而且坚定的友谊，让赖总统能够顺利前往访问，并且强调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张开双手欢迎台湾，再多的阻扰不但无法阻扰台湾自由走向世界的决心，更是坚定台湾与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携手合作的信心。史瓦蒂

0: 印尼政府官方脸书粉专也紧接着发布同一张照片，并以欢迎回家迎接赖总统到访。赖清德总统原定4月22号启程访问施瓦蒂尼，但总统府在21号晚间紧急宣布，因为航程途经的塞西尔、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三国在中国以经济胁迫施压之下，无端而且无预警地取消专机的飞航许可，在安全考量之下决定暂缓这趟行程，改由指派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前往。而对于赖总统今天抵达非洲友邦施瓦蒂尼访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趟行程依循国家尊严、飞行安全、国际惯例三项原则规划，由于涉及安全及台使间的默契，将待返国之后再对外说明细节。记者欧阳梦平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二号下午无预警透过脸书宣布，他已经在稍早抵达非洲友邦施瓦蒂尼访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强调，尽管这趟出访一开始因为无端外力导致暂缓，但阻止不了台湾迈向世界的决心。他并说明这趟行程规划依循三项原则。他说：
2: 我们在出访的规划依循三项原则，也就是国家尊严、飞行安全以及国际惯例，依此来规划行程，务使全程能够完善的结束行程。
1: 至于行程的细节安排，郭雅慧表示，因为涉及安全以及与友盟间的沟通默契，将等结束访问行程回到台湾后再对外详细说明。郭雅慧也重申，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走向世界是全台湾2300万人不可被剥夺的天赋人权。未来，台湾会持续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上，与国际社会一起互利共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以录影的方式为第30届台湾癌症联合年会致辞。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一直是他努力推动的国政愿景，对于癌症的照护更是重中之重。他也因此设下目标，希望在2030年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记者杨雨清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致辞中感谢九大癌症医学会透过台湾癌症联合年会的多元平台，共同推动癌症防治、精准治疗以及临床实证的交流合作。他指出，今年是年会第30届，并以突破极限迈向癌症医疗下一个纪元作为主题，不仅传达守护国人健康的决心，也展现跨域合作、精进诊疗品质的行动力。赖总统表示，作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打造健康台湾一直是他努力推动的国政愿景之一，其中对癌症的医疗照护十分重要，因此他推动癌症治疗三件并设下目标。总统说，
4: 所以我特别设下目标，希望在2030年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政府正积极推动癌症治疗三件，期盼透过提升早期癌症筛检、聚焦基因检测与精准医疗，以及建立百亿癌症先药基金，来有效对抗癌症，让国人更健康。
3: 总统指出，去年全国的癌症筛检服务量已经突破600万人次，相较于前年大幅增加 25.7%， 并协助超过 7.6 万名民众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今年将进一步扩大筛检，希望帮助更多民众在癌症初期就获得妥善治疗。此外，政府也将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逐步纳入健保给付，帮助病友精准媒合最适切的用药，同时设立专责的评估中心，加速新药引进的速度，让病友能更快使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治疗。另一方面，总统表示，行政院去年也将新台币50亿元公务预算挹注全民健保基金，指定用于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透过收载7项新药与3项扩增给付，实质造福约3500名病友。今年政府将持续挹注50亿元，逐步落实百亿癌症新药基金的承诺，用多少补多少，让需要的病友都能够获得妥善的照顾。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由慈悦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主办的第15届南丁格尔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颁奖，感谢这些护理人员和团队展现正向医疗的力量。他表示，政府近年来推动许多改善护理人员待遇和环境的政策，就是希望留下更多优秀的护理人员共同守护台湾。 护理界也发出声明，希望三班或病比在5月20号之前入法。

0: 对此，卫福部长石崇亮在颁奖典礼前受访表示，入法简单，但是要能够执行才是重点。他希望能有缓冲时间做好配套，才能真正落实并且减少冲击。请听杨宇清的报道。
1: 对于护理团体要求在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的520前将三班护病比明确入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护理人员是医疗体系运作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同仁，这几年政府也不断推出多项护理改革政策，让人力逐步回流到疫情前的水准。石崇良表示，政府一直持续推动三班护病比入法，然而依据国际上的经验，若强硬推行，可能出现关床、住院、等候时间延长等副作用，因此在实施前需要谨慎评估，也希望能有缓冲时间做好配套。石崇良说，
2: 如果有一些在执行面上的配套，我们有个缓冲，那么缓冲的期间我们怎么做这些配套，还有这个计算的方式啊，辅导的方式啊，那么这些都需要大家来讨论啊。这个入法谈事简单，那么执法才是一个关键啊。我们也不希望空入一个法，然后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执行，或产生很大的冲击，这个我相信也不是大家乐见的。
1: 另外，关于台北市街头近来有老鼠现踪，引发鼠患疑虑，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一直在监测汉他病毒，目前看来疫情没有波动及升温，民众可以放心。但他也表示，鼠患问题仍应该解决，希望大家能齐心控制及处理，以避免对公共卫生与疾病传播造成影响。央广记者杨宇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在艺文消息方面，当奇美博物馆掀起南台湾的古埃及热潮之际，今年夏天台北也不缺席。来自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重量级馆藏首度登台，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让观众不用远行也能够直面木乃伊与千年永生之谜。记者江昭伦报道。
3: 来自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该批文物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欧洲掀起的埃及学热潮，当时破译象形文字的上法兰索瓦桑伯良与意大利学者伊波利托罗塞里尼领军的考察队沿着尼伯河展开探险，为西方世界打开认识古埃及文明的大门，不仅呈现古文明本身，也让观众看见埃及学如何在欧洲逐步发展。史博馆展览组研究人员林瑞堂指出，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以永生为核心，带观众理解古埃及人如何透过仪式与器物打造通往来世的道路，且此次展览更关注一般人的生命经验。林瑞堂说，
4: 我们这次的藏品有很多当然有一点点跟法老王相关，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一般人到祭司这些不同社会阶级，他怎么样透过这些文物，希望为自己谋得一个让能够获得永生这件事情。那比较不像是奇美，他是从这个王权啊，法老王的王权啊，比较一个政治层面，然后还有文化艺术层面的这个部分去探讨。我们其实是两个展示不同的焦点。
3: 展览中最受瞩目的是西元前300年的妇女木乃伊。林瑞堂强调，展览不只停留在她是个木乃伊，把她当作奇观，而是回到她过去曾是个有血有肉、会呼吸的人。另外，展场中也有婴儿、狗的木乃伊，甚至还有假的木乃伊，反映了木乃伊在埃及丧葬文化中不同的面向。由于古埃及人相信亡者在前往冥王奥西里斯的国度前，必须面临一场严格的心脏称量审判，展览也呈现如导览手册般的沙草纸，引导亡者顺利走完通往来世的过程。其他包括从棺木、卡诺皮克罐到赫鲁斯之眼等护身符与日常陪葬品，则构筑出对亡者的保护，也是古埃及人寄托永恒渴望的实体化身。为呼应这场跨文明想象，史博馆同步推出《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将视角拉回台湾。研究人员吴昭杰表示，策展希望不只呈现埃及，而是可以形成一个东西方的对话，透过佛教、道教、儒家与原住民族观点探讨生死并非对立，而是理解生命的重要方式。展区中特别展出具体图像死亡图，完整铺陈亡者经历审判转世的历程，观众可随着画面一步步理解地府秩序，同时结合互动设计，包括数位影像与 RPG 式体验游戏，让观众化身角色走入审判过程，在观看与参与之间重新思考生命与终章的意识。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一名伊朗资深官员今天透露，德黑兰提出的停火方案为开放霍姆兹海峡通行，美国结束对伊朗的封锁，并将伊朗核计划相关谈判延至日后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已经表示，他不满意德黑兰目前的提案。路透社报道，自美已停止轰炸伊朗以来，已经经过四个星期，仍然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中东能源运输要道霍姆兹海峡也持续处于封锁状态。川普一号表示，他不满意伊朗的最新提案，称伊朗寻求他无法同意的东西，但他并未说明细节。根据这名伊朗资深官员表示，德黑兰提出的停火内容包括美国与以色列保证不再攻击伊朗，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及伊朗开放霍姆兹海峡。该方案提到，在上述停火步骤实施之后，美伊将再度举行谈判，内容聚焦在德黑兰限制其核计划，借此换取美国解除制裁。此外，伊朗也要求美国承认其浓缩铀的权利。在之前，华府一再表明，如果无法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就不会结束战争。核武是美国空袭伊朗的主要目标。德黑兰当局则坚称，他的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用途。路透社等媒体在过去一周报道，德黑兰提议先开放霍姆兹海峡，再解决核问题。如今，这名官员证实，伊朗已经透过中间调解人将相关提案转交给美国。近期布拉格铁达尼号展展出百件铁达尼号沉没之后被打捞上来的文物，包含乘客的个人物品、餐具、铁窗和吊灯等等。这些文物被专业团队精心修复和保存，诉说着铁达尼号传奇又悲伤的故事。根据展览说明，铁达尼号是20世纪初最大最豪华的船只，起航时备受世界瞩目。然而铁达尼号在1912年的4月15号夜间，在距离纽约400海里处撞上冰山沉没，船上2208人中有1496人罹难。打捞公司已经对铁达尼号的残骸进行9次探险，从浩瀚的残骸中打捞出超过5500件文物，并且进行精心修复。这次在布拉格展出的原始文物约有100件，包括船体物件、乘客的梳子等用品，还有餐具、窗户、吊灯，以及曾经用于驱动引擎的煤块。展览还重现船首造型、客房、交易厅、豪华沙龙、致命的冰山与一艘等比例的救生艇轮廓，以及献给罹难者的纪念区。展览也呈现许多乘客的故事，记录他们的人生细节以及为何登船。不同舱等的乘客都有不同的期望，有的前往美国探亲，有的是为了洽谈生意，而有的是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命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来推荐，这就是澎湖秘境新玩法。说到现在呢，进入了澎湖的旅游旺季，而在台湾长帆假期

特别锁定年轻的族群最爱的社群打卡热点，推出全新的蓬莱心动跳岛秘境游这样的旅游的方法。那他特别规划了跳脱常见的大众打卡的路线，直接解锁了澎湖东北海离岛的新地图，也带领所有的朋友来探索不同以往的海岛的风貌。其实说到澎

0: 地理的极点分别是极东点的茶某屿、极西点的花屿、极南点七美屿以及极北点的大饶屿。那么行程安排可以前往澎湖最北端的无人岛木斗屿，来欣赏黑白相间的灯塔，还有清澈的果冻海。是的，你吃的果冻的果冻海。接着还可以登上曾经入选全球十大秘境岛屿的湖景屿，可以近距离感受离岛漫步调跟壮阔的海景。另外呢，透过这个澎南心动跳岛秘境游，参与的朋友还可以在有台版马尔蒂夫之称的澎澎滩来体验 SUP 立项活动，可以航向铁毡屿的同时，沿途欣赏玄武岩地形跟海蚀的景观。在美食的部分，我相信是很多人特别在意的，像也会安排西屿人气小吃外安炸果，让旅客在跳岛行程当中同步品味在地的海味，不只是美味，还是海味哦。好的，透过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就让我带领大家来拜访澎湖群岛。
1: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2: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1: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3: 有够赞。
0: 好的，在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呢，我们要拜访几个比较具历史人文的景点了。其实说到澎湖群岛，有早期移民的传统聚落像二坎，也有顺应环境发展出来的特殊空间的地景，像是有异国统治时期殖民跟军事防御的空间地景，而这些空间的地景也呈现了澎湖悠长的历史跟丰富的文化特色。一般呢，以台湾的民众来讲，我们想参观像过去的军事的重要阵地的话，都会到金门马祖，就是所谓的前线去。其实在澎湖也有类似的军事防疫的空间呢。一开始我们先来拜访龙门闭锁阵地，龙龙凤的龙，门就是开门的门。这里以前称作李正角地下指挥所，也是湖西龙门南坎闭锁阵地。它是台湾澎湖县湖西乡龙门村的旅游景点。那么它的建造开始历史可追溯到台湾日治时期，原本属于中华民国陆军澎湖防卫司令部军用的阵地，等到军方解编之后，将澎湖县政府重新整建，现在委由当地龙门村社区发展协会来做营运的工作。到底龙门闭锁阵地有哪些特色呢？我们就在我们的导游也是在地文史工作者蔡文一的带领下来认识它。
4: 我们如果说像我们今天去北环岛，跨海大桥旁边就有通梁古榕树，就有大古叶玄武岩，就有二坎古厝，那么等于是说一个景点的做连接性。但是如果说你要让游客就为了单独这个闭锁阵地跑来这边，然后车程又要拉到其他地方，他们觉得会算是一个比例啊，比例就是觉得好像我为了这个坑道然后放弃了其他点，我觉得不值得。
5: 它边上就是林头公园嘛，对不对？
4: 对，没错，林头公园。
5: 所以其实两个也还好啊，如果说有好的规划，有串联的话。
4: 是像林头公园的话，其实大部分以现在目前的旅游团都是走一个玩水的性质。
5: 哦、okay ，
4: 对，对啊，玩水的性质，其实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了哈，很多的年轻朋友，还是说带小孩子的，他们对于这种地下坑道没有太感兴趣。然后重点是什么？因为其实像，如果说真的要看地下坑道，其实大部分所有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到金门去看。真的要看地下坑道，还是说等等军事的东西会到金门去看，反而不会第一个印象想到澎湖。
5: 那你觉得这个坑道跟金门马祖你所看到的坑道，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4: 差异性，
5: 它有没有比较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4: 如果说以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就是澎湖的四大海战。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原来澎湖跟台湾有共同经历过四大海战。

0: 但是如果说以金门的话，大家比较知道，就像古林头、228炮战这一类的。
1: OK。
0: 对，因为它是属于比较近代啊。我应刚提的那四代海战，最近的也是中日战争的。对啊，所以其实很多真的不知道说有这四大海战的存在啊，蛮可惜的。比较有名的是我们蒋中正先生哦，有来这边做一个视察。一所阵地从日据时期就开始了，嘿，当初啊，二战那时候结束了，啊，事后我们国民政府接手啊，然后其实到了民国50年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已故总统蒋中正先生来澎湖视察的时候，亲自下令要把这个闭锁阵地再做一个增建，然后在同年才马上就直接完工了。增建的像比如有雷达站啊，还有像总兵站啊、兵棋室啊等等之类这些地方。全长705公尺，可以容纳大概一个步兵连150员的这个官士兵。
2: 那里头有什么呢？什么样的设施？
0: 比较特别的就是像有，等下天花板有消音锥，对，那蛮特别的。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整理了，应该有个前前后后也整理有5年。对啊，像这边就有写到，阵地自总统于中华民国50年4月20日那时候亲临指挥，然后这是在构筑啊，哈，加强这个闭锁阵地的地方啊，然后在同年啊，这个5月开工，然后在同年的12月就完成了，然后才完成了我们现在所参观的这个地方。
1: 它完成之后马上开放吗？
0: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是加强这个地方而已，是到了2020年，哎，不，应该是说2009年的时候。其实澎防部后来这边是由澎防部接手，啊，后来澎防部撤军之后咧，林务局那时候来澎湖这边要做一个造林的建设，欸，才发现了这个地方，对，然后才把这个地方加以整理，然后到2020年正式做一个开放的动作。好，坑道全长705啊，对，然后这边是它的，好像有里面等一下我们去看到57战防炮啊，哦，然后还有像这个机枪堡有7座。然后其实像他这边后来有一些没写到啊，比如说像雷达站这种是增设的，那时候蒋先生下令增设的，他这边就没有写到，这边是最早期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资讯。那像你们看到天花板这个比较特别，这些页我们叫消音锥啊，因为其实在坑道，我相信你们如果像有去到金门来说哪边坑道有时候会有回音啊，因为这边主要早期也是属于机枪炮还有像那个战防炮，他那个如果说真的有发动战争在打的时候啊，回音非常大，常常会造成士兵怎样呢，内耳破裂，还说等等之类的。所以那当初的这个天花板都做这个消音锥，让一些枪支还说炮击声会更为小声。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你会感觉到没有太大的回音。对，没错。像这边就有一个消音锥的介绍。澎湖的那个早期在清朝时期啊，他们那时候在防御的地方啊，全部比喻了哈，就只有防御西南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澎湖的马公港啊，是我们澎湖最主要的马公水道。像不管是现今为止，高雄的台华轮、澎湖轮，还是说像嘉义布袋的所谓的高速客轮，还是说像一些夏天从国外一起开进来的游轮，都是停靠在马公。它，啊，这个地方那时候早期清朝就是防御这片地方，那时候龙门在哪里？龙门大概在这个地方，完全哈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防御。后来日本人那时候要攻打澎湖的时候啊，在海上先在澎湖观察了一个礼拜，他们观察到早期的清军啊，他们只防御这片区域。后来日本人呢就从东北角直接抢滩登陆，然后从后方啊。攻打澎湖不到3天的时间就把澎湖整个拿下来了，几乎死伤没有超过100人，但是那时候清军几乎是逃了逃，伤了伤，包含将军当初都是直接就弃械投降了这样子。那所以后来日本人就是直接在他们这个地方龙门里正角是他们的日军的登陆地，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闭锁阵地，这个才所以才在这边有这个设施在。四大海战各位知道吗？第一次在什么时候有没有听过？中赫战争发生在西元1604年，啊，当初不管是像西班牙、东印度公司，还是说像荷兰人，都想要占领澎湖作为一个贸易，还是说军事的转进点，荷兰人也不例外。啊，那时候荷兰人占领澎湖之后嘞，被明朝政府沈有容劝退了，离开澎湖。他们后来搬到台湾哪个地方呢？大家都有听过了，台南。台南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由荷兰人去新增、新建起来。那其实后来第一次海战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赫战争，那时候后来明朝跟荷兰还是开打，后来明朝把荷兰干。

0: 票，完成了明朝所谓的统一。第二次啊，明清海战，好像施琅有听过吗？施琅叛变引发的明清海战，然后后来清朝又把明朝干掉了。第三次，大家应该多少有听过，叫做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其实对我们澎湖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像天后宫，它正中间挂在国家一级古迹。比如说以澎湖最大的历史影响的话，就是它那块匾额被法军拆掉，因为那一块匾额是清朝康熙皇帝赐给天后宫的，它早期是整块纯黄金打造，然后后来因为法军侵略，把那块纯黄金直接都带下来带走。目前很多历史学家想要把这块与天同宫找回来，怎么找找不回来，他们是在研判在战争时期的时候已经被熔掉换成其他物质。第四次海战就是你们日军啊发动了所谓的中日战争啊。好，其实像你们应该有听过我们签订的最不平等的条约《马关条约》，把三个地方辽东半岛、台湾、澎湖都割让给日本将近50年的殖民。然后当初日军就是在乙末年间的时候，从我们这个地方龙门里正角登陆，直接把澎湖给拿下来，然后再去往台湾继续来进攻这样子。
1: 帮我介绍一下，这个场域。
0: 这边是属于57战防炮，对。其实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战防炮，早期是美军援助，当初我叫中华民国，我们有几门，总共援助了400门，对，为了要给当初我们所谓的抗日来使用，对。然后当初其实它这门炮的话，它也不是真的美军研发的，它是美军去仿英国的有一个叫做 QF 炮。然后仿 QF 炮，然后把它做成他们自己美军的武器，然后那时候再以400门，然后给中华民国做援助，然后一直到现在，对。然后当然这个都已经除役了，对。它为什么会面向那边？因为其实那边的话就是，这个叫战防炮，是防止什么呢？战车。哦。防止装甲车。
1: 装甲车可以从那边上来吗？
0: 可以啊。其实像装甲车来说，像那个沙滩啊，都可以做抢滩的动作。都可以做抢滩。像当初日军就是从那些沙滩登陆的，对，可以做抢滩登陆的动作，就是那个地方，那边沙滩。那个沙滩就是我已经有跟各位、各位介绍到的，我们澎湖最大的沙滩，3000多公尺，都是由金黄色的沙滩组成。

0: 拜访完了龙门闭锁阵地之后呢，接续下来我们来到这个林头公园。其实说到澎湖的花火节的活动，今年迈入第24年，那为什么会有花火节呢？今天为大家解答。说到了在2002年5月25号，当时在澎湖上空发生了空难事件，这是中华航空的班机行经了澎湖上空就发生了事故，机上全体组员跟乘客全部罹难了。后来就在这个澎湖的林头公园军人公墓的旁边设立了纪念碑，也把这些罹难者他们的姓名包括也有很多的雕像在旁边树立，象征生命的循环，生老病死，一个终点开启另外一个生命的起点。所以我们在观看这个灿烂的花火之前，也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其实林头公园不只是有云朵的荡秋千，还有林头沙滩，这里的环境很清幽，喝完咖啡也是一个拍照的好地点，你更能够四处走走看看。接续下来我们就在文史工作者也是导游蔡文一的说明下，来了解在地人如何观看澎湖的花火节。
1: 我也请教一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澎湖要放花火节？哎，为了促进观光，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促进观光？
2: 没人。
1: 哎，没人。啊，想到也没人。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花火节哦，可以算是我们当地澎湖人很多老一辈不会想要主动提起的一个澎湖的伤痛。因为当初其实在20几年前，澎湖一直在发展观光的时候，哎，人潮越来越多。可是那时候经历过第一次观光重创，就是在这华航失事。啊，那时候其实根本不关澎湖的事，只是说他飞机刚好就是在脊背上方掉下来了。啊，那时候因为人数太多了，我想20几年前大家会怕，而且能够取消的几乎都取消光了。然后那时候没办法，大家遇到了，不管是澎湖县政府还是当地居民，大家都是要一起来做一个面对，然后把一些所谓的像打捞啊，还是说善后的事情啊，都处理好之后啊，剩下的就只能干嘛？交给时间来冲淡一切。就那时候其实我们隔年啊，澎湖这边的旅游业想说隔年应该游客会慢慢的回来了，就等到我们澎湖人这边要迎接游客的时候，隔年又发生了第二次观光重创。什么观光重创？欸，各位都有经历过的全球性的一场大疾病
2: SARS 吗？
1: SARS。 对，其实如果说像以 SARS 跟前几年盛行的新冠肺炎来说， SARS 的病例没有像新冠这么多，啊，但是为什么 SARS 会影响到我们澎湖严重的观光？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把时空背景试着拉回到20几年前，澎湖虽然这20年来进步很多，有麦当劳，有 Seven， 有全家，有全联，什么东西都有了，很便利。但是再怎么进步，还是有两样东西追不上台湾本岛。
2: 医疗，
1: 哎，医疗真的追不上。第二个交通，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你要进出澎湖还是两样交通工具，哎，不是坐飞机啊，不然就是
2: 船，
1: 哎，船。啊，20几年前。那种飞机跟船到目前还是一样嘛，大型密闭空间嘛，啊，医疗又不先进的年代，那时候真的没有游客敢来澎湖玩。连续2年的影响下来，澎湖的观光真的是降到史上最低点。你在路上真的完全看不到观光客，啊，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很多，澎湖县的那个观光局啊，就邀请了一些航空业者，还是说等等之类的业者，大家坐下来开会讨论，旅游业者大家讨论怎么把澎湖这条观光线救回来。后来其实他们讨论出来，欸，台湾人很爱热闹，今天不管是咱买新车、买新厝，还是讲娶某好啊，都会干嘛？
2: 放鞭炮。
1: 放鞭炮。然后那时候就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第一次在我们澎湖的观音亭放了这个所谓的海上花火节，就从那时候一直放，放到现在变成我们澎湖的一个观光金字招牌，一直到现在。所以其实这是算是我们澎湖花火节老一辈比较不会去主动提起的一段澎湖人的算伤痛啊。因为经历过这两次很严重的事件，这样子，对啊，这个就是华航的一个纪念碑。
2: 他当初是在这个点吗？不是吧？
1: 不是，他只是在这边立一个纪念碑。
2: Oh, okay.

0: 讲到澎湖的西屿呢，还有个潜力的景点，那就是东昌营区，东西南北的东，昌昌盛的昌。东昌营区它是在1903年4月25号开工，1904年10月25号完工，它是属于海岸防御的工事，有三炮座六炮位构成，是日治时期澎湖岛屿要塞之一，现在是西屿乡潜力的景点。这里的军事史迹、散布的炮台、堡垒、弹药库，这些既有的历史建筑、军事设施，也构成极具特色的军事地景。那透过这个文史的工作，包括导览解说呢，可以重塑西屿地区的旅游新印象。东昌营区其实它里头的设备也蛮特别的，我们就在蔡文一文史工作者的介绍之下来走进东昌营区。
1: 我们澎湖有说改天你们有来澎湖走啊，其实我们澎湖的地形很像一个怎样的这样子阿拉伯数字三。为什么西屿乡这边会有那么多弹药库，像什么西台古堡、东台古堡、东昌营区啊，还有像什么刚刚提到的正阳队啊，因为我们阿拉伯数字三是这样子，对不对？马公寺就在这边，马公航道就是这个地方，然后西屿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简单来说就在这里，然后这边有设置很多的炮台炮塔，然后其实南边啊这边也有设置，这边是属于丰贵洞，澎湖的南边就是一同来防御这块区域啊。带各位啊，慢慢来走这个东昌营区啊，哈，啊，其实这个东昌营区呢，早期都是一样在日据时期的时候建造的，好，其实它差不多在，我记得是在1903年，那时候在明治时期建的，啊，后来在一样国民政府接手之后，继续沿用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到了，我记得在1993年，那时候也是国军都撤退了，这边都撤兵了。然后后来啊，才继续沿用，把它这个地方整理起来，开放。啊，以前的话，其实这边设了六个炮座，也是在日据时期的。但是现在那个炮座其实只剩下炮座而已，看不到炮本身的模样了。包含我们现在所踩的这边都是土哦，这边全部是整个土盖住的。啊，是后来为了发展观光，当地居民，这个三仙塔小溪啦，越来越多游客。然后后来当地居民啊，就有跟乡公所反映啊，在他们的印象，他们知道旁边这边就有以前的日本营区，后来就有拨经费把这边给整个从地底下给挖出来，然后
0: 才这个营区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吗？比方说，
1: 目前没有给他的名字，那边就是一个日本旧营舍。然后其实的话，前面还有一些以前日本留下来的炮台以及观测所、射击指挥部。
0: 大概多久的历史？这个历史建筑？
1: 日据时期。
0: 日据时期。
1: 都在日据时期，其实我们澎湖的很多军事建筑都在日据时期比较多，因为毕竟日本人在台湾澎湖就将近50年的殖民了。

0: 其实在澎湖的西域还有个相当特别的地标，它就是外安村的三仙塔。这个三仙塔分别有东西三仙塔，是有两个地方。那么东三仙塔已经被周围的银河湾给覆盖了，而西三仙塔它坐落在村落的西边，矗立在山崖上，是蛮多人会拜访的景点。周围更有几座小型的碉堡跟烧窑的砖厂。说到这个西三仙塔，它就坐落在俗称西浦顶海边的山头，塔南50公尺是面海，塔西20公尺的地方原本就有三间日据时期所建的建筑物，当地人称为柴仔寮柴，木柴的柴。那么后来倒塌了，就改建为玄武岩建材的石厝，曾经一度成为军事用地，但现在屋顶已经毁坏，人去屋空。根据我们的文史工作者也是导游蔡文一特别说到，澎湖县政府有意把它重新整修，成为了文创园地。好，谈到这个三仙塔还有故事，你想知道吗？我非常好奇。蔡文一，我们的文史工作者，就说到了这个典故。
1: 其实就是像我们澎湖人在最高的地方村庄会盖一个类似守护神，我们称为叫石塔，要保护涵盖整个村庄的意思。对啊，最早说原本就只有中间这一支，但是后来呢又增建了这两建了这两个塔的目的是在于说，我们希望可以达到男女齐寿，男生不要太早离开，都只独留女性在这个地方以寡妇的身份一直到终老这样子。对，这是最
2: 西域有这个三仙塔。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岛屿我们俗称早期又叫寡妇岛。对啊，都是因为男生出海捕鱼都真的太早离开了，可能十几二十几岁就离开，然后结婚小孩子都没有老公可以顾了，哎啊，就是女生都是在顾家里面啊，顾公公婆婆。其实女生后来他们就有跟苗方反映，是不是盖一个塔，把他们这个岛屿的命运哦稍微做一个改一下。啊，其实像后来这边有写到，为了一方面是延长男性的寿命，一方面是为了要缩短女性的寿命。对，后来有游客就是有跟澎湖县，哎，对，没错，后来就有游客反映说，而且是女生的游客，为什么我一定要缩短女性的寿命？就后来澎湖县政府就有稍微把这边遮住了，但是当地居民他们有表达出他们自己说，他们原本早期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所以后来又把这边给再给撕开了。这个是当地居民真的是确确实实他们早期的生活，还有以及所谓的期许跟愿望，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早期是因为这个有人在反映说，为什么要用缩短这两个字啊？感觉对女生好像很不重
3: 要。文字确实是有点不同。
1: 对对对。
2: 不是啊，这文案谁写的？
1: 对对对。但是到
3: 不过后来还原当地人确实就他
1: 早期当地的生活情况，
2: 不是那个意识形态，这个一定是男的文笔，绝对不会是女的写的。

0: 说到澎湖去旅游，我个人除了这个旺季之外呢，我更偏爱在这个秋冬季节去品尝海鲜了。那么在澎湖当地有很多的玩家，包括呢这个船东啊，经营像海钓的活动。接续下来，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在这样的季节到澎湖去，你想海钓想包船的话，有哪些细节要特别留意。首先我们请到的，这是嫁到澎湖去的欧巴李嘉诚，为大家来介绍跟分享。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是嘉诚，嫁来澎湖的。
0: OK， 好，那自己经营的是什么样的行业？
1: 我是经营那个船钓、海钓，还有一些水上游戏的，像是自由潜水跟浮潜都有。
0: 我想请嘉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介绍一下啊，因为现在目前时节刚好是进入这个夏天的旺季嘛啊，那我不晓得在过往这几年来讲的话，像你们这个游艇的旅游的活动，在海上的活动的部分呢，你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专业的推广呢？
1: 我们专业的推广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水，然后亲近海洋，还有那个船钓的部分，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船钓，连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一起来玩，这样全家都可以一起来玩。
0: 等一下，你说船钓还有分不同的年龄层啊？
1: 是可以全部一起的。我们是让你们体验船钓啊，但是钓的鱼种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一定钓得到鱼这样子。
0: 我想请教你，像在台湾本岛来讲啊，像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喜欢到东北角去夜钓嘛，对不对？那这就是包船船钓的方式啊。那我不晓得在澎湖来讲，这几年来这样的活动是不是有蛮多人的参与，也透过包船的方式来船钓，就是夜钓等等。
1: 对啊，所以最近蛮流行来澎湖就是玩船钓而已，因为他们就是整天来就是纯船钓。然后来三天两夜就是钓三天两夜。
0: 那是一些老手还是业余的呢？
1: 业余跟老手都有，他们就喜欢在海上钓鱼这样子，享受那种宁静放空、没有被老婆打扰的时间。
0: 原来啊，嘉诚特别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在夜钓、船钓的过程当中，可以尽情的去享受这样的一项的运动，也是嗜好嘛，对不对？好，我想请嘉诚帮听众朋友来稍微介绍推荐一下，像澎湖各个海域来讲的话，适合夜钓船钓的地点大概是哪些地方呢？因为其实澎湖整个海域是非常的宽广。
1: 如果是专业的老手的话，一般都是在比较靠近西海岸的部分，还有南海比较南一边，像七美的南边，或者是花屿的西南边这样子，或者北海的话要到空壳屿的西边这样。
0: 这些不同的海域哦，进行像船钓、海钓或者是夜钓的活动的话，它可以去钓到的这个鱼种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呢？
1: 有啊，像比较西岸的话主要是用来钓小管。
0: 你说的西岸是涵盖澎湖的哪些岛屿？
1: 西岸像是花屿，还有比较空壳屿，比较北边的西岸这样子。
0: 是你的管理的区域对不对？你好像是钓小管的专家。
1: 不是不是，钓小管大家都会，我们只是业余的玩家而已。
0: 你稍微把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分析一下，就说呢，喜欢船钓这个海钓的朋友啊，就是透过包船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可以怎么样做行程上的安排呢？
1: 我们如果是以新手跟有没有钓过，主要新手的话，我们就是内海的方式，想要让那个新手去体验一下钓那个小管的活动，但是未必能钓得到啦。那如果是比较专业的玩家的话，就会到比较远的地方，开船比较远。
0: 像这种船钓的活动，它有没有一个季节限定？
1: 有什么季节要钓什么鱼，这是那个大自然给我们的真理。 对，
0: 可是我想请教嘉诚哦，嘉诚其实以澎湖的气候上来讲啊，那个秋冬季节所谓的东北季风嘛，对不对？那这样的时节适合进行这个所谓的船钓的活动吗？
1: 哦，非常适合。那个冬季的话，洄游鱼类大部分都是从跟着清潮，就是从北边下来度过冬嘛，还有产卵嘛，然后那些洄游鱼类就会经过。

0: 过澎湖这边，然后很多很冬天都是大雨比较多，对。
1: 可是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来到澎湖要进行像这个船钓的活动的话啊，通常季节上的分布在什么时候会比较多人呢？
0: 通常都是跟着暑假来的，对，比较多人。夏天呢，就风平浪静的时候，那在船上也比较舒服啦。那冬天的话，都是比较玩家型的，会来运
1: 就
0: 动。
1: 是那种老手了，对不对？但是安全上有没有什么要特别顾虑的地方呢？
0: 安全主要是救生艇啊，那船体要稍微做大一点的，还是主要是看船长，还有那个气象也很重要，要关注时常。
1: 你说到靠船体，就是说船体也是我们考量的因素，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想透过不管是晚上的夜钓，或者是平常的船钓活动的话啊，这种去包船有没有大概一个标准呢？可能这样的安全性可能也比较够。
0: 搭船哦，一般是看风浪，然后再是看距离越远的话，最好就是搭有双引擎的。双引擎那一种都有备份，就是万一一颗坏了，至少一颗还可以回来，这样子。
1: 你说的双引擎是本身船身它就有两个引擎，但平常在运行的时候，双引擎其实也是启动的。那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使用，这个都是一个基本常识吗？可以事先跟船家来做这样的讨论跟商量吗？
0: 这个不一定是基本常识啦，这个因为也有单一颗鱼一颗引擎的可以出到很远的地方啊，只是说看他们勇不勇敢而已啊，不只是勇敢，你要对自己的引擎有信心，这样，保养啊，船体这样才能跑得更远。
1: 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如果想透过像包船的方式来船钓或者是来夜钓的话，有哪些细节要先留意，事先先做点功课呢？
0: 第一个先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在船上待的时间够久？然后第二个就是船，你要做一下功课，说你对于钓鱼这一块熟不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船这一家安不安全，这一家有没有保险，适不适合海钓、船钓的船，适不适合跑这样的行程？这样。

0: 看起来这个嫁到澎湖去的这个帅哥挺开心的，在澎湖呢玩得非常的愉快，据说他还是这个钓小姐的高手呢。好，继续下来，其实过往我到澎湖去旅游，在马公的内海，我会搭这个玻璃船，就是这个船有一半在海面下，可以欣赏像珊瑚啦、鱼群。不过这样的旅游的方法已经做了一些改变了。继续下来，我们请教了，这是船主船东江省，他就为大家聊到的，到澎湖来除了海钓，那么可以包船旅游之外，像浮潜也是一种在澎湖玩水的方式。
1: 请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2: 你好，我江胜，是粤海的船长。
1: 我想请江省，江省其实在这个澎湖来讲呢，海面上的活动非常的多哈。那这种海上的活动的话呢，您自己好像也蛮擅长像浮潜或像一些夜游夜钓的活动，是有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来推荐一下呢？
2: 澎湖的一年四季哦，都有很多种鱼类可以钓，像敲底的鱼，或者是说夏季的时候的小卷。然后靠近秋冬季的时候的鱿鱼、乌贼，然后甚至有大物、大石斑都有。
1: 讲到浮潜这个部分是你最专门的地方哦。那在澎湖呢来讲的话，浮潜的地点大概是哪些地方蛮推荐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体验呢？
2: 浮潜的话有分为，在澎湖有分为北海的旅游跟南海的旅游。那如果说要看水下的风景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说到南海啊，如果说是看风景的话，会是推荐在北海。
1: 浮潜的话它应该不需要会游泳吧？如果我自己浮潜的经验上来讲，

0: 讲，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下海去体验尝试看看，是吗？
1: 没错，我们船上都会有配备鱼教练，甚至于你不会浮潜，我们都还有救生衣，然后会慢慢教导你如何浮起来。一开始来我们参加旅游的人，一开始都不会游泳，但实际到后来，经过大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自己都可以游来游去了。
0: 真的啊，假的啊？他可以浮得起来就对了，对，穿上救生衣的时候他是可以浮起来的。
1: 对，
0: 谈到这个呢，我想请教 Johnson。 Johnson， 其实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来澎湖玩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蛮流行所谓搭乘那个玻璃船，然后呢就是那个船身的透明的，我可以看海底的像珊瑚啦等等鱼类的一些在那边游动的景象，非常的美丽哦。那么这几年来讲的话，澎湖的旅游像这样的方式还有持续进行吗？还是说有做了一些调整跟改变呢？
1: 非常大的调整了，因为现在只有在那个属于叫玻璃船，那已经慢慢少了，因为它都是在内海这边巡游而已，然后内海的水也比较浊，不像我们出去到外面那水很清澈。
0: 你说以前的玻璃船它是在内海为主就对了，没有跑那么远，是不是？所谓的内海它涵盖的范围大概是在哪个区块呢？这个场域
1: 就在马公而已。
0: 在马公？
1: 在马公。
0: 哦，所以才出去一点点嘛，
1: 一点点就到了，但是还是属于在港湾内，对，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出去外面。
0: 那我想请教 Johnson， 如果说我们要进行这个所谓的包船的船钓的活动啊，有没有什么季节或者是一些特色的限定呢？比方说什么季节，刚才你特别说到嘛，秋冬季节是不一样的这个船钓活动，对不对？那像夏天可以说是澎湖的旺季啊，如果想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来包船进行像夜钓船钓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非常的多。像夏季的限定的话，就夜钓小卷，或者是敲底，或者是丢铁板。铁板就是幼鱼的一种，都很。
0: 铁板都是铁板哦。
1: 对。
0: 这个鱼的名称啊？
1: 不是，它是一个铅块做成一个夹饵的形状，然后抽动它。所以一般来吃饵的鱼都是属于叫洄游类，攻击性。
0: 可以抓到鱼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器具，捕鱼的器具吗？
1: 一个铅，但是它做成一个夹饵的形状。对啊，你用钓竿去抽动它。对，所以我们叫抽
0: 铁板。用钓竿去抽铁板就 对。这是钓什么鱼？你刚才说到
1: 洄游鱼类。
0: 洄游鱼类。OK， 大小只都有办法抽起来吗？
1: 对。大到说像大石斑三四十公斤，或者红杆七八公斤十几公斤，都是这种
0: 都没问题。
1: 对，
0: 好，那现在的季节呢，现在目前持续进入五月这段期间的话那么想来像夜钓啦船钓的话呢，我们有机会钓到什么样的鱼呢？一定要有程度吗？业余的有机会吗？或者只是体验而已？
1: 当然不需要有任何程度，因为夏季的时候就是小卷会大量的到。
0: 什么样的季节比较适合进行像包船的船钓活动？
1: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都非常适合。
0: 旺季所以 OK， 可是澎湖不是秋冬季节的那个鱼类比较丰富多元吗？
1: 每一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0: 都不一样啊。
1: 对，所以夏季现在很推夜钓小卷。如果说是比较职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钓整个夜晚。到早上才回来。
0: 好，整个一晚是几点出发，一直到早上几点回来？
1: 一般的是当天下午的3点钟左右到4点钟左右出发，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左右才回程。
0: 我们真的疯了一整晚哦。
1: 对。
0: 整个晚上都是在船上就对了。
1: 对。
0: 现在整个这个澎湖的海域来讲像夜钓船钓的这个活动进行当中，这个捕捞的状况怎么样呢？钓起来的这个鱼类有没有一些因为生态环境气温气候的变化有了一些改变呢？
1: 当然改变很大啦，所以说
0: 变旧不变较旧，
1: 当然是变较旧。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倡导的就是说友善渔法嘛，那其实我们有在钓的人多知道说台湾的渔业实在太疯狂了，大肆的捕捞，用渔网的去捕捞，所以让所有的鱼类都会慢慢减少。
0: 连澎湖也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它是一个锐减还是慢慢的递减的状态？
1: 应该是说锐减，锐减，
0: 锐减呐。那听起来这个数量其实慢慢慢慢的去变少了。 好。

0: 你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就是说呢，到澎湖来从事海上的活动，那么不管是船钓或者是浮潜的话，有没有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1: 当然，如果有晕船的话呀，要自备一下那个晕船药。不会水性的话，要提早告知，我们都会准备那个救生衣。
0: 那有没有什么生态环境我们要特别去顾虑到呢？比方说什么样的行为不建议？
1: 当然，如果有浮潜的话，不建议去擦防晒乳。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擦防晒乳的话，也要用亲水性的防晒乳。
0: 这是重点，
1: 不乱丢垃圾，这是一
0: 不
1: 定。
0: 乱丢垃圾。好，这个行为应该目前在来澎湖玩的旅客这样的状况并不多见嘛？
1: 不多见，少。
0: 好，那是我们的呼吁跟提醒。谢谢 Johnson，谢谢。
1: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恋恋台湾，透过台湾有够赞呢，带大家到离岛的澎湖去爬爬灶，就诚如我们特别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澎湖秘境新玩法跟过去不一样了。尤其如果参与了这个澎兰心动跳岛秘境游的话，那么也会安排像2026花火节热血联名的七龙珠 Z 这样的活动，在5月4日一直到8月25日热血登场。你可以从海上来欣赏花火，带你卡位最震撼的观赏的视角，确保大家用最舒服的方式来直击烟火的展演，也享受在今年夏天这种热血奔腾灿烂的感觉。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聊聊您到了澎湖旅游时候个人的一些观察跟收获。好，恋恋台湾就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新闻要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0: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一点就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这个礼拜呢正好适逢这个五一连假三天齁。原本这个很有趣齁，一般来讲齁，政客为了讨好选民呢都是假放越多越好齁。五一劳动节呢原本是只有劳工放假，就军工教并不放假，学生当然也不放假齁。可是呢去年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呢在立法院用人数优势齁，就把五一劳动节变成国定假日齁。原本大家觉得应该多放一天假很高兴啦、啊、齁。可是齁、哦、我那天看到一个网友在讲，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年轻夫妻嘛，是双薪家庭齁、哦。平常呢这个小孩上课，然后呢两夫妻都上班，大家也都很忙齁、哦。那原本呢他们齁、哦、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因为两夫妻都放假，但是小孩不放假。好，小孩要去学校上课，所以呢原本两个小夫妻呢可以利用这个忙里偷闲过一下两人世界，没有小孩在家里吵嘛，结果没想到这个小确幸今年开始被剥夺掉了。早上一起床看到小孩在旁边说，爸爸妈妈我们要去哪里玩，快疯掉了。所以有时候放假不放假之间的确是很大的学问，很大的学问，就是说你多放好像也不对，不放

好像又得罪选民啊，所以这个放假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的哈。不过呢，这个假期放个假，特别是刚好今年遇到三天连假嘛啊，那大家应该都还蛮高兴的啊，利用这个时间放松一下也不错。好，好，继续来看的是呢这个军购案啊，军购案很有意思啊。行政院提的是8年 1.25 兆的版本。那国民党呢主张3800亿啊，但是呢党内也有人主张8000亿。结果没想到前几天在国民党中常会齁，国民党的副主席纪凌廉齁，他是黄复兴党部的，他是陆战队的将军退役齁，他竟然刻意选在中常会还开放媒体直播的时间呢开炮齁，开炮。国民党中常会其实各党中常会都差不多意思啦，就是开会开会的会议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开放媒体可以采访直播，然后呢差不多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请所有的媒体先离开，然后开始开会啊，闭门会议讨论党内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那那一天很特别，正常来讲啊，这种对自己党内同志开炮啊，特别是你开炮的是你的对象是立法院长啊，应该是一般就在闭门会议大家关起门来吵吵闹闹也就算了啊，顶多是会后有人出来向记者转述啊。结果那天纪凌廉呢刻意选在媒体都还在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开炮。韩国瑜你卖党求荣，你如果敢支持8000亿的话啊，你就是卖党求荣，这时候我们就大义灭亲啊，要开除你啊。这么好看的戏是可以免费看的吗？没想到在我记者生涯里面竟然有机会看到两次国民党开除自己的立法院长啊，前一次是王金平，这次会不会是韩国瑜呢？为什么我说刻意啊，因为照理说，因为中常会会议主席就是党主席郑丽文嘛啊，他应该是可以马上制止的啊，他可以讲说啊，这个纪副主席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啊，结果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让他畅所欲言。所以难怪赵少康齁，这个他会怀疑说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啊，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啊。其实赵少康先生很清楚谁在背后指使啦，只是他不讲出来而已嘛齁。那赵少康先生，我给你一个提示。去年郝龙斌跟郑丽文在竞选党主席的时候，你曾经不止一次出来公开指控说中共介入国民党党主席的选情啊，党主席的选举，那谁在背后指使？答案不就呼之欲出了吗？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纪凌廉呢长期以来跟中国那边过从甚密啊，交往很密切。2024年我记得黄埔百周年校庆的时候，事实上中国现在根本没有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台湾，可是呢中国为了统战，特别统战的对象是这些职业军人，他就呢每年黄埔校庆的时候呢他就会扩大举办，那2024年正好是100周年，所以呢中国就希望能够多邀请台湾的退将去，当时后来还好政府有警觉，有事先提醒跟警告，当时呢纪凌廉有去，然后呢有人负责跟纪凌廉接口，希望他说呢对接啊，希望他多找一些退役的将军啊校官去啊。那位是谁呢？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军政部的副部长的辛奇啊，辛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政部原本是他的政战总局吧，还是总政战部啊，就是管思想教育的啦啊，后来改名叫军政部啊，辛奇跟他接头啊，所以呢纪凌廉跟中国那边呢其实是有交往的啊。然后呢最近又有消息传出说，中国那边好像系统性的复试动员啊，对国民党的人呢施压啊，阻挡军购啊，阻挡军购。对中国来讲，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啊，能不通过当然最好不通过。那即使逼不得已，因为国内的舆情压力太大必须要通过的话，那就是希望呢在川习会之后再通过啊。我们的国安单位呢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啊。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大家不要上当啊，现在国民党在吵说啊3800亿8000亿啊，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啊，假设最后通过8000亿，难道我们还要谢谢国民党吗？错，这是一种话术啊。
行政院的版本就是8年 1.25

兆，而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八年 1.25 兆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计算啊、哦、特别是跟美国呢不断的研究讨论之后定出来啊、哦、对于这个台湾的整体防卫作战呢是必须的啊、哦、我强调是必须的啊、哦、所以呢一毛钱都不能少啊、哦、一毛钱都不能少。我做个比喻好了啊、哦、假设呢原本你应该因为这个营养啊跟热量的需求呢啊、哦、原本啊、哦、你必须好，一天要吃三餐，好，而且每餐呢营养的分量呢都要计算。结果突然有一个人出来讲说，哎呦，一天吃三餐，吃那么多干嘛？浪费钱啦，吃一餐就好了啦，反正也不会饿死，对不对？好，结果呢，这时候突然又有另外一个人说，不行啦，一天吃一餐不行啦，哈，这样会营养不良啦，这样我们一天给他吃两餐好了，哈。结果最后呢，结论，你一天可以吃两餐，难道你还要谢谢他吗？不对啊，你一天应该可以吃三餐的啊。对不对？难道你还要谢谢他吗？不对嘛，哈！我这样讲大家就懂。他就像下雨天，我们要买一，我们需要一把雨伞，啊、哦，我们明明有能力买一把很大的雨伞，而且呢，它的伞布是完整的，它的伞骨呢都很健康、很强壮，即使风大了也吹不坏。结果呢，有人跟你讲哈，说这个雨伞哈，这个啊算了啦，下雨天才用嘛哈，平常也用不到，那干脆哈，那个这一把这边有一把那个已经破洞的哈，或者是这个伞骨少一根，但是还可以撑，这个先给你用啊。我们需要这种雨伞吗？我们不需要啊，我们明明买得起啊，我们明明需要一把很好的雨伞呐、啊。好，现在国民党就是呢，在伞布上面给你戳两个洞，伞骨给你凹掉一段，然后说啊，这个你就顶着用嘛，好，反正可以用啊。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要了解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配套。这个不管是行政院也好，国防部也好，都讲过很多次，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配套啊。最近呢，美国的朋友呢也不断的在呼吁说，你一定要全面性的通过 AIT 讲过不止一次。什么叫全面性？全面性就是指的行政院版本的 1.25 兆。美国的前国防部美国前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柯海诺，他有接受了自由时报访问啊，他提出了一个就一个第三者的观点，提出他的观察跟疑问。他说呢，台湾呢，在华府跟北京的关系中呢，原本可以掌握的主动权很有限，但是如果不能在川习会之前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形同白白放弃战略筹码。他说此举呢，会向美国传递明确的讯号，展现台湾对自我防卫的承诺，否则国际社会将质疑台湾面对存亡威胁时候自我防卫的决心。啊、哦、柯海诺讲得很清楚。他说呢，虽然台湾在美中关系的主动权有限，但重点在于台湾如何有战略地运用这些影响力。台湾国防特别预算4月份无法通过，已经引起美方观察家质疑，台湾内部的争论是否反映了人民对自我防卫承诺的真实态度。柯海诺警告，如果川普到北京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台湾没办法通过预算，这在战略上会是一个错误，无异于在美中大国博弈的节骨眼上放弃主动权。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是可以掌握主动权的。好，他认为通过预算不仅是强化贺主力，向美国传递明确的最终讯号，更是向北京传达台湾强化国防是完真的，就是我们是认真的，不是嘴巴讲讲。针对这个国防预算的争辩，特别是在野党，柯海诺对于在野党内部分歧表达不解跟担忧。他说呢，党主席一结束访问中国，国民党就在美国总统访中前夕加倍反对特别预算，这些举动完全不符合台湾的战略利益。他个人认为，如果访问中国不能改变军事侵扰台湾海空域的行为，也不能带回任何服务台湾自由民主的成果，这个动机不免起人疑窦。柯海诺强调，民主体制容许激烈的公开辩论，但是在国家防卫议题上不应该有党派之争。台湾过去几十年因为国防投资不够苦苦追赶，现在正处于需要优先排序国防资源、展现严肃态度的关键时刻，不应该让政治动机阻碍国安进展啊。
那针对呢外界齁、哦、是不是啊川习会的时候会改变，川普会不会改变对台政策，柯海诺说六项保证是美国既定政策，而且在川普第一任期内已经解密。他说川普总统高度敬重雷根总统跟他实力带来和平的理念，所以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川普政府会背离这项政策啊。柯海诺认为呢，比起习近平的干预，台湾内部审查预算的延宕对美国后续军售支持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啊。当台湾政治建制派内出现杂音，美国、欧洲跟亚洲盟友就会开始考虑，如果台湾自己都不确定防卫承诺，外界到底该付出对台湾多少承诺呢？哈，那关于这个国防自主工业的部分，哈，柯海诺特别强调，他说呢，台湾采购无人机系统跟具备人工智慧整合能力的 C5ISR 系统都是正确方向，特别是 C5ISR就是军队军事能力的大脑，能协助台湾应对解放军的压倒性优势。他以乌克兰为例，台湾身为一个岛屿，必须要建立自主国防工业，备妥充足弹药，而且要建立无人机的产能，因为如果东西不在岛上，一旦战争爆发会更难取得。其实不止乌克兰，你看这是伊朗，你就知道伊朗为什么现在面对美国排山倒海的攻势跟绝对的军事优势，它还能够有一部分反击的能力。除了霍姆兹海峡以外，伊朗可以自己生产无人机，它可以自己生产无人机，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重点，就是说伊朗它可以即使在美国的这种压倒性绝对武力的攻击之下，它还有保有部分一点点的反击能力呢，就是因为它可以自己生产无人机。如果伊朗没有这个能力的话，现在早就已经没救了，也就是因为伊朗别忘了它还是个内陆国，它还有其他毗邻的邻国可以陆路运输乌克兰也可以陆地运输因为乌克兰的西面就是欧盟就是北约这边运输是畅通无阻的可是即使这样，乌克兰都还有自己的国防能力才有办法应对。那台湾是一个海岛，如果一旦短时间内被封锁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无人机产能，没有自己生产炮弹的能力没有充足的生产线，那请问到时候你光有大炮有枪，可是没有子弹没有炮弹可以用，那不是形同虚设吗？那不就是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吗？齁，所以我想8年 1.25 兆很重要，不要被国民党话术所骗。他现在故意在那边3800跟8000那边吵半天齁，最后好像克服万难千辛万苦说我们通过8000，好像我们欠他一样，好像我们要感谢他。不是，是我们少了4200亿。是我们少了4200亿，而这4200亿主要拿来做什么用呢？我们的台湾之盾很强的一部很重要一部分，强攻飞弹系统，还有无人机这两大项，还有战争最常用到的125跟12栋榴弹炮的生产线这个都是战争最常用到的。那这个才是也是台湾国防工业当中呢重中之重，特别是无人机在现代战争里面已经证明了它的重要性。你如果台湾国防部没有一次下20万台的大单的话，台湾的厂商他不会建立产线，他也不会有充足的经费去研发，更何况无人机的进步速度非常之快，它几乎每一年就会更新一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一次让台湾的厂商有足够的订单，它才有办法保留它的研发跟生产的能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台湾的声音。台湾去年的经济成长率齁已经跌破很多专家的眼睛。但是呢今年第一季齁因为四月份刚结束，所以第一季一到三月统计出来了，更是让全世界所有的专家呢满地找碎片齁，因为台湾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高达 13.69%, 是高到吓死人。别忘了哦，第一季有遇到很长的春节。

的很恐怖，因为台湾是已经高度开发的经济体，它不是那种开发中国家，像过去几年的印度一样，动辄 10% 以上成长率。台湾是一个已经高度开发的国家，结果竟然高达 13.69%。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了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概估 13.69%， 比2月份预测的增加 2.23%， 创39年来单季新高，远高于中国的 5%， 新加坡 4.6%， 南韩的 3.6%、南韩根本被我们海放，我们是它的4倍以上。那所以呢，主计总处的专委专门委员江欣宜说，第一季大幅 GDP 大幅上修，主要是因为出口强劲带动国内生产跟投资，民间消费也很好。那所以呢，主要是因为还是受惠于 AI 的快速扩张。那这个数字呢，其实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包含世界上所有的财经智库都跌破他们的眼镜，甚至呢已经有人因为第一季的成绩出来了，所以已经有人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也许可以到破 8%， 可以破 8%， 破 8%， 这个很吓人，因为去年已经 8% 了，今年再 8%， 这个真的是很吓人。也就是因为台湾这几年因为抓住 AI 这个浪潮，除了大幅领先南韩之外呢，我们的股市的市值继超越英国之后，在本周呢又超越了加拿大，一个礼拜连超两国。原本我们是第七嘛，超越英国之后是第七嘛，现在超越加拿大，我们现在已经变成第六了，已经变成第六了。那所以呢，凸显了台湾的经济成长跟整体台湾海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有多大。最近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通行不是那么顺畅，所以呢越来越多国家呢开始在关心说，万一台湾海峡发生战争呢，或是遇到类似像霍姆兹海峡这样的情况之下，全世界会遇到什么事情。这个有一个外国的媒体叫做 The Spectator， 他就分析，他说呢，因为霍姆兹海峡关系到石油，台湾海峡关系到晶片，他说呢，半导体在现代经济的结构里面比石油更难找到替代品，因为21世纪的生活不管任何东西都会用到晶片。他提到台积电是全球最先进的晶片代工龙头，大多数高阶晶片都在台湾生产，像2奈米这种最先进的制程已经不是一般工厂能做到的精密程度，需要用到极紫外光机 EUV 等高度复杂的设备来刻画整个晶片线路，整个过程对环境跟技术控制要求极高，几乎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与地区才能完成。也是因为这种技术门槛极高，使得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有关键地位。自从2020年以来，台湾股市表现大幅成长，甚至已经超越英国跟加拿大，其中台积电的股价呢上涨 680%， 也就是台积电的股价涨了 6.8 倍、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台积电一股70块的时候你没买呢？你那时候要是买个十张也不过才70万，现在卖掉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呢，如果台湾晶片供应链遭到中断，对全球市场的冲击远超过能源危机带来的影响。不同于石油市场，第一个，全球晶片没有战略储存这一回事石油有战略储油，晶片没有，也不存在类似国际能源总署可以调度的机制，更缺乏可立即替代的供应来源。虽然美国、南韩其他地区也有先进晶圆厂，但是2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领域几乎都是台湾主导，而且产能规模短期内很难被复制，所以一旦供应链中断，重建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有报道说美国官员最近私下警告苹果、超微、高通等企业，他警告他们说，那如果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可能使得美国科技产业陷入重大危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曾经把台湾的晶片集中化问题形容为全球经济面临单一的最大风险。但是呢，
虽然大家都知道风险，还是只停留在讨论阶段，实际应用

准备相对有限。好，美国跟盟国目前采取战略模糊政策，但是有评论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等同缺乏完整应对计划。好，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可能在2027年前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但是2049年前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2049年是中国建国100周年。好，报道最后指出呢，全球在过去低估霍姆兹海峡的战略风险，未来是否会重演类似情境在台湾海峡，将决定全球经济能否避免更大规模的冲击。建立自主半导体供应能力的成本极高，但是如果不建立，它的机会成本可能更难以衡量。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典型的叫做知易行难的，也就是说美国、日本、欧盟这些国家，他们知不知道这个道理？懂。我跟你讲，每个都可以讲，跟你讲一套道理，讲三天讲不完。可是怎么做？如果只是砸钱这么容易，因为建一座晶圆厂平均投资大概5000亿台币左右啦，至少150亿美元起跳啦，制程越先进费用越高啦。砸钱如果可以解决的话，你觉得日本、美国、欧盟这些国家会缺钱吗？当然不会缺钱。问题是关键就在于说，这不是砸钱能解决的，因为它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的问题，你要建立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符合先进制程的标准的完整的供应链。你知道台积电在台湾花了多长的时间吗？至少花了20年的时间。还有人才，培养人才没办法速成，你要花多少时间？好，所以这个才是问题最麻烦的地方。好，台湾的这个今年刚刚讲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非常的高嘛，哈，那人民生活的快不快乐呢？哈，一年一度的汉克痛苦指数呢公布了啊，台湾是全球最幸福的经济体啊，全球178个国家，台湾得分只有 2.1 分，这项评比是这样子哈。分数越低越幸福，排名越后面越幸福啊。汉克指数呢是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应用经济学教授汉克所发明的。因为他在全球各地担任经济顾问的职业生涯啊，他使用现成的经济数据，像帮病人量体温一样，衡量一个经济体究竟有痛苦或健康啊。他的计算方式是什么呢？是把一个经济体的年底失业率乘以2，加上通货膨胀率跟银行借款利率，再减掉人均国内人均 GDP 的年增率，所以2025年算出来去年度的全球痛苦指数的中位数是 21.85， 平均值是 31.64。 最痛苦的国前十大国家是哪十国呢？第一名叫委内瑞拉，好，再来是苏丹、土耳其、伊朗、阿根廷、斯瓦蒂尼、南非、马拉威、马达加斯加跟黎巴嫩。委内瑞拉去年的痛苦指数分数呢来到 556.49 分，高居全球榜首，不仅是去年排名最高纪录，跟2024年的第六名比起来呢也大幅恶化。汉克他说呢，前总统马杜罗政权窃取2024年7月总统选举的大结果，并且用武力打压民主反对派，引发新一波国际制裁，切断国家石油收益，导致货币玻利瓦严重贬值。委内瑞拉中央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消费者物价飙涨 475%，也就是说委内瑞拉过去一年物价涨了 4.75 倍。等于是你一碗阳春面原本50块，年初一碗50块，到年底的时候变成300多块。通膨率是全球最高，同时失业率呢 35.1%、平均每三个人有超过一个人失业。好，反映这个曾经多元化的经济空洞化，委内瑞拉贷款利率 9.4%， 人均 GDP 呢萎缩 1.6%。 好，那财新杂志说呢，2025年全球前十大幸福的经济体呢，依序是台湾、新加坡、泰国、爱尔兰、象牙海岸、澳门、日本、卡达、布吉纳法索跟几内亚比索。台湾是连两年跻身全球最幸福经济体之列啊，因为得分只有 2.1 分，其关键因素是我们去年的人均 GDP 成长率高达 9.2%、哦、它的算法不一样了。
受惠于全球对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需求，台湾失业率只有 3.3%， 通膨率只有

1.3%，银行贷款利率 3.3%、哦、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成绩。那爱尔兰进步很多，进步了54名，他2024年是全球121名，去年进步到175名，成了第四幸福的经济体，也是排名进步幅度第二大的国家，主要来自于人均 GDP 成长高达 11.2%、哦、主要是受惠于跨国企业的活动，还有爱尔兰身为欧洲科技跟制药公司枢纽的地位齁。那所以呢台湾的经济齁除了成长很好之外齁，其实呢也人民普遍来讲是幸福的齁。幸福的程度连西班牙媒体都注意到，他们都觉得说台湾因为西班牙是全世界大概算是观光最大的一个国家齁，西班牙长期以来靠观光支撑他们国内的经济，但是因为我们的去年的人均 GDP 39,488 美元已经超越西班牙的38,290美元齁。所以西班牙的媒体就检讨，他说呢如果我们齁，他说呢我们现在已经比台湾更穷了。而且这个现象呢，因为西班牙的过去几十，其实一开始的经济发展，二战之后其实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非常类似，就是工业化工商活动。但是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呢，西班牙的经济主要靠观光跟内需产业支撑，它的工业化程度比较少齁，比较少。而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受惠于半导体跟 AI 人工智慧的关系，所以台湾这几年的整个的工业产值非常的高齁，所以西班牙呢慢慢的已经落后台湾了。那预计这个现象在未来的一段短时间之内呢应该不会改变齁，在未来一段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改变齁。所以对西班牙来讲，这是继南韩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国家齁在检讨说我们为什么输给台湾齁。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其实我常常觉得呢，带着各位小旅客们，我们到台湾的各地去旅行的时候，我之前常常找一些旅游达人来，然后就会有人留言问我说，齁，涂杰，你的节目就是带我们去吃吃喝喝，你不是说你要带我们深旅深入文化吗？所以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要有主题的，而且要有一个很棒的引路人。这个引路人的专业是什么，就会带我们看见那个地方不同的风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在台湾的建筑界极具影响力的资深建筑师。而且我觉得他不只是在台湾，他本身呢其实非常有国际的眼界，所以他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建筑工程。哇，我觉得非常特别，我觉得也跟他非常的有缘分。我们先来邀请一下这位大师出场，欢迎林贵荣老师。 Hello
5: Hello， 你好，谢谢唐涂杰主持人。
2: 林老师，没事没事没事。那贵荣老师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因为呢，在这个节目里面所有的听众都会知道，我本人每一年的时候都会跟着妈祖去进香跟绕境、哦、然后我在偶然的机会之下发现老师呢竟然现在正在帮细致妈祖在建庙当中，我就想说一定要请您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你现在正在帮忙所建造的这个济德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宫庙，怎么会有这个缘分呢？
5: 是新北市汐止区济德宫的，叫做汐止妈。
2: 嗯，
5: 那应该是七年前嘛，他的汐止妈的主委许主委许仲成主委来找我说，妈祖宝贝找到我，要帮他们兴建新的妈祖庙的这种殿堂。那我真的很惊讶，

0: 我从来没去过。那我当然以一个建筑师的立场而想说去了解一下，那怎么，我是想说怎么来帮助他们这样子。然后他带我去，就慢慢帮我叙述这个历史，说他们这个戏子妈祖庙呢已经以前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日据时代呢被日本政府把它征收掉，结果拆除了。那幸好那边有因为200多年的那个阮生马祖保留下来，他们就迁到戏子其他地方去。到了民国37年的时候才又搬回这个目前原有庙的对面，不是在原址，在原有庙的对面兴建这个记德宫。那记德宫我印象中原名叫记德宫，印象中是好像通年少女在那边，
1: 没错没错，
0: 演的嘛，所以稍微知道嘛。那我们看到，我去参观的时候是看到，哎，记德宫在演通年少女的时候，室内觉得很神圣庄严嘛，有红灯笼啦、红柱子啦。那当我去参观的时候才看到，哇，因为它经过地震嘛，又水灾嘛，很多东西那个资料被淹水过。然后地震的时候，我看见它是加强用钢柱去加强，把它涂成红色的。许主委跟我讲说，他们经过这样子，然后他讲的故事让我很感动，就是说他们从民国37年到107的时候，他们终于募集到资金，然后又宝贝说，哎，能不能去重建？所以他们才有了马祖的这个宝贝允许，所以才来找建筑师这样子。
1: 所以老师，你可以说是妈祖选的建筑师，
0: 他亲自选碑的那个。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任何的看法。
1: 对，老师在这之前有兴建过宫庙吗？
0: 没有，没有兴建过宫庙。
1: 哇，所以这是第一个首要的任务，就这么艰巨。
0: 因为我如果接触过宫庙，只接触过北港的朝天宫，还是大甲的镇南宫，然后是台湾的啊。如果是宫应该教堂的话，就是巴黎的圣母院，对我来讲是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1: 那他们怎么说服你让你接下这个任务的？
0: 他那时候是说经费不足嘛，
1: 通常建筑师听到经费不足就要赶快绕跑。
0: 对啊，绕跑，
1: 你怎么还留下来？
0: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这个土地又很小，只有200坪，前面施工的道路很窄，因为前面是中正路，你知道很多庙都盖在老街上面嘛。
1: 对，
0: 老街沿着河边盖老街，老街那条中正路小之外，8米之外，早上他们又有早市啊，所以整个站了2-3米过去，所以施工也不好施工。
1: 哇！
0: 然后对我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留学法国，我记得那个法国的建筑大师勒科比建筑师就曾经在那个1920年代提出说，我们应该为普通人盖普通人能够住得起的房子。
1: 哦，
0: 那我就受他影响，我就觉得在我开业以来都是帮条件很好的有钱人啊，他要盖别墅啦，或者建设公司要盖大的社区才会找我。那我说很难得能够为这些人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子。那第二嘛，我就觉得宗教性的建筑对我们学建筑的建筑师来讲是很大的挑战。我听完主委就跟我讲，讲完以后我就很感动，然后他特别跟我讲说什么省要安置在什么位置，他有一定的规矩的。
1: 对，
0: 这是我的设计的条件嘛。那我唯一的讲就是说，你如果需要照传统去做的话也不需要找我啦，我们这个庙有新的创意能够让这个信徒感动，以妈祖为最高的指标，但是信众的需求我要倾听他们信众的需求。那我们创造这个东西以后，我希望能够未来的主委能够跟北港的朝天宫跟大甲的镇南宫平起平坐这样。我那时候给他一句鼓励的话这样子。
1: 因为其实戏子妈的庙也已经有，他们也有200多年的历史，
0: 啊，
1: 其实也是百年的非常非常传统悠久的信仰了。
0: 但是主持人你知道，他们那个旧庙哦，就是铁皮屋盖的，然后里面都是柱子钢柱去加强的，所以然后又是违章建筑这样子，然后里面有一大堆东西，所以你庄严性是不够这样子，然后上面都是铁皮屋，然后下雨的是乒乓的很多声音很杂这样子。那我是觉得既然他们从民国37年到我不会说可以重建的时候只是累积到一些经费，那我的设计图能不能接受马祖，能不能接受宝贝，那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1: 哦，所以要吗？那个时候设计完之后还是要给马祖宝贝的。
0: 当然啦，你要设计给他绑着宝贝啊。
1: 我想说他已经钦点你了，那应该就是要让你自由发挥啊。
0: 自由发挥没有错，但是他要让你，他要选哪一个方案， 然后我要先去跟委员会，委员会是属于妈祖的代言人一样，他们有委员嘛，还有主委嘛，我要先跟他做简报啊，然后我打算怎么做怎么设计，我做很多模型啊，然后给他们看，看完以后他们认为，他们要保不会认为哪个时间你可以跟妈祖做简报，我才根据那个时间去做简报的。
1: 你是有拿 PPT 然后跟他讲话的吗？
0: 我没有 PPT， 我是摆了三个方案ABC 三个方案在、
1: 哦、印出来，
0: 印出来，然后做模型
1: 那个、
0: 在前面、
1: okay.
0: 在妈祖前面，而且在众人睽睽之下，他没用录影的，因为他妈祖要看他录影，所以所有的这所有的信众委员都在旁边看、啊、
1: 这么刺激，这不能 NG 也不能造假的呢，
0: 不能造假的。
1: 对啊，
0: 那那时候我是觉得我的心情、哦、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读我每天都念金刚经嘛，金刚经最重要让我受益匪浅的话就是叫无助身心嘛，就是说我设计的东西我的观念是很纯练的，没关系，我设计什么东西他只要接受接不接受再慢慢去改，我那时候心态是这样说，反正我们建筑不可能说一次就通过嘛，一定是改了，不要说他不满意，我自己都不满意，我连在施工的时候都还一直在修改，在修改，能够修改，因为就好像我们的文章一样嘛，
1: 嗯，
0: 你搞不好在复印之前你还在修改、欸、你在编辑的时候还要修改，那何况一个建筑物是百年的这种纪念性建筑物，那随时要是更改了，
1: 是，
0: 所以我就抱着这心理说，万一没有想不会，那我就拿回去修改，那我就把 A 方案比较有创意现代感的 ，B 方案是比较传统的 ，C 方案可能 A 传统跟现代融合在一起的。那时候主委有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们未来希望基德宫的戏子嘛要跟国际接轨。
1: 哦，
0: 他本来就讲这样子。
1: 那表你这真的是找对啦，找跟国际接轨。
0: 但是我自己也因为重新设计，我好像在一张白纸上面要画个图案的话、嗯、我是在空地要设计一栋妈祖庙，我也要自己满意啊，我也要追求啊，
1: 而且其实要做很多的功课、欸、因为很多
0: 东西，当然要做很多功课，
1: 对啊，就是妈祖信仰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符号或者是有很多的文化根源，然后或是像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妈祖娘娘的左边右边哪个神明要在哪里，进去之前的殿要长什么样子，其实在传统上面大家有一个规格，我们要有创新打破它，可是同时又要能够维持大家对于信仰的那个庄严度，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后妈祖娘娘宝贝就行不会就是这个啊，你们现在的这个设计图里面正在盖的是什么样子的妈祖庙？
0: 我想跟图姐主持人说明一下，说在还没宝贝之前、嗯、我当然要做很多功课啊，因为以前我从来没做过宫庙嘛、
1: 哦、那你对妈祖是熟的吗？
0: 妈祖是熟的，我当然要去研究，我知道妈祖对我来讲哇，她是
1: 妈祖伯
0: 嘛，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嘛，
1: 对。
0: 然后我研究的结果、欸、台湾最早的妈祖庙是澎湖的天后宫，
1: 是、
0: 啊、天后宫里头在我们的那个台湾省博物馆里头有一处天后宫的那个图跟华国有点关系，就是华国一个军官有一次经过澎湖的时候看到妈祖的天后宫的那个千里眼顺风耳在那里啊、哦，他看了以后，他回去以后就叙述给一个河南的一个画家听，那画家就把它画出来、嗯、那是洋人画出来那个洋人洋气的那种妈祖的像，然后盖得很高很像，我看起来像希腊神殿一样、啊、然后有千里眼顺风耳，那千里眼顺风耳都是洋经般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蛮好玩的。那你想400年前的澎湖的天后宫就已经漂洋过海到国外去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啊、这个是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嘛。那再来我也思考一下，400年来台湾的妈祖庙的造型都不敢改变。
1: 嗯，
0: 华国最有名的兰香教堂在七八十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做很多的新的造型嘛，他们的教堂啊，天主教堂啊，基督教的这种教堂一直从19世纪到现在已经做很大的变化了。然后因为台湾在二三十年来那个因为经济的发展，所以台湾的佛教建筑也做很多现代的发展呢、啊，比如说水月道场啊、华古山啊，或者是松台禅寺啊，比较有现代化的。只有妈祖庙400年来不敢变，但我还没有去宝贝之前，我当然要做很多的模型，因为对我来讲也是要追求。你说我有没有一下子打变？我如果说我自己所做的创意我自己不满意的话，我可能就会说啊，那我不行，
1: 嗯，
0: 因为等一下人家好像出一个题目给你嘛。而且出一个主题给你画出来，你自己都不满意，我当然不能提出来。所以我中间就会跟他们委员会提出很多的简报，
1: 是
0: 啊，简报以后我就做一些很现代感，就像我跟提的是说，我可能去追求比较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我会找那个一些，因为曲线对来讲，妈祖是比较柔性的母亲嘛，那我会用曲线的柔线，那柔线就跟 传统的妈祖庙那个灰岩峭壁，这个灰岩有关系。那宝贝不是有个那个龟儿是弧形的吗？

0: 那我觉得我这个庙我想把它取名叫微笑的妈祖，因为妈祖是很亲民的嘛，
1: 嗯，
0: 所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妈祖庙又在两栋住宅中间夹住的啊，然后前面又有旧庙，所以我要看它屋檐不容易，所以要把屋檐的那些龙啊凤啊我把它摆在四个角落，这是很特别的
1: 哦。
0: 啊，这个手法就会让那前面两只凤凰后面两条龙会看得比较明显，在角落的地方，普通都在屋檐上面。
1: 对啊，哎，这个真的蛮特别的。
0: 对，
1: 我在其他传统的庙宇里面
0: 没有，
1: 不会看到人这样设计。
0: 那我们的龙跟凤都是去考究的，不是照原有。如果说传统的庙就是建筑师很简单，就是你不要把那个斜屋顶做出来以后，就有台湾做那剪帘的啦，
1: 剪帘的师傅
0: 把它做成呢，你要做凤凰要做凤凰啊，做龙他要做龙啊。那我们这一次不是，我们是在四个角落，因为基地不一样，我们基地旁边有一些住宅，十几层楼的住宅，
1: 嗯，
0: 在旁边，本来我这个土地夹在中间，你知道吗？所以我的两只凤凰要在前面，凤跟凰是公跟母的，代表妈祖嘛。那我那个凤凰是我自己雕刻，因为我本身对雕刻就很有兴趣。
1: 您自己雕？
0: 我自己雕，雕完以后再请雕刻师把它细雕。凤凰两只，一只是脚快要着地，
1: 对，
0: 那表示你这是福地嘛。翅膀是这样，好像二户的里面，右户的里面的信徒从正门进来的时候，那保护他嘛。
1: 嗯、
0: 这边是这样子嘛，两个对称这样子。然后后面两只龙是因为基隆河嘛，以前戏子不会常常淹水吗？
1: 对。
0: 那我就是后面设计两条龙，土龙治水啊，土龙治水啊。所以两条龙就是要治水，防止水灾嘛。现在目前水灾是比较没有了，
1: 所以是连我们以前这个五行的概念也一起放进去了。
0: 对对对对，
1: 金木水火土，
0: 因为本来就是有凤凰有龙嘛，啊，龙有一只是朝下来，是要朝地，有点朝天，乾坤嘛，天地乾坤这样子嘛。嗯，
1: 哇，这些都是建筑里面的细节。不过有一个我很好奇的，就是老师刚刚有讲到说你要兼顾传统，然后你同时之间的话又要有所创新。
0: 对，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刚刚前面讲到在旧庙里面他们有很多那种大的龙柱或者是红色的那些铁架，那在新的那个庙里面你还有采用这些龙柱吗？因为大家比如说香客很想要捐钱给庙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我的名字写在那个龙柱上。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东西还有吗？我在这个庙里面我要捐我还来得及吗？
0: 现在捐还来得及，但是不是龙柱了。
1: 不是龙柱，
0: 不是
1: 龙
0: 柱
1: 被点完了，是不
0: 是？被点完了，可能龙柱马上被点完了，因为龙柱是最明显的。然后龙柱是本来在宫庙里头的设计，龙柱当然是个重点了。第二嘛，就是柱子的柱列式的东西会强调它的纪念性，在我们现代建筑里头，你会看到那个土地银行不是很多柱子吗？或者是说一些希腊神庙旁边很多柱列嘛，柱列有那种韵律感，在我们美感里头也是值得可以做。所以我们这次有八根龙柱，算是不少哦。八根龙柱是两排嘛，那龙柱里头有些是有结构作用，有些没有结构作用。怎么讲呢？
1: 所以有的是美观的概念而已吗？
0: 对，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八根，但是在我们的结构上可能只要六根。
1: 了解。
0: 所以这前面那三根里头我们就做龙柱，做好中间挖空，
1: 嗯，
0: 然后里面就摆钢筋摆好，然后再把龙柱套上去，然后龙柱跟钢筋中间有空隙，再灌钢筋混凝土。
1: 嗯，
0: 前面六根是空心的，但是空心的反而比较坚固，因为里面有钢筋。
1: 嗯，
0: 那这些钢筋混凝土是从地下一楼一直到顶楼，
1: 哦，贯穿整个，
0: 贯穿整个，所以你从外观来讲，以为是一样的，
1: 嗯，
0: 其实里面不一样，这样子。那我就是用现代的这种技术融合传统，需要这个龙柱这样，因为龙柱有人要捐献嘛，
1: 嗯，
0: 那捐献有时候希望人家能够看得到他的善行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刻字在上面，这也不影响啊。
1: 不过这整间庙其实你们总共是有四层不同的设计，然后我注意到的事情是你们除了宫庙之外，你们中间还有一层楼是拿来做文物馆的。
0: 对，没错。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有200年历史的，从清朝到现在的戏子这个纪德宫里面有六根柱子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的。
1: 你说柱子本身，
0: 柱子本身
1: 也跟妈祖牛牛是一样的，
0: 对对，跟一样的时间，因为他当初做那个软身妈祖的时候，也跟着柱子一起过来。嗯、那时候他们在民国37年的时候，就把那个柱子当做结构在做。那我们把六根柱子把它保留到文物馆这边来。
1: 哦。
0: 然后另外就是说，把旧的那些妈祖的那些他那神案啊、神桌，还有一些雕刻的东西，全部搬过来这样子，因为我本身觉得这个文物很重要。
1: 是，
0: 然后旧的庙以后就是把它清除干净以后，我们用把它搬离的跟这个原有的旧新庙是同一个轴线，然后会把它拉远一点，让这个庙有一个点。
1: 嗯，
0: 有没有那个点很重要？
1: 点很重要，
0: 点很重要。
1: 但是正头、啊，
0: 但是它现在的点很小，
1: 嗯，
0: 后面有土地嘛，所以我们会找搬家公司慢慢拖，可能要拖两三个月，慢慢拖，慢慢拖，把它拖去。因为高雄有那种搬家公司嘛，慢慢拖拖拖拖拖，这边这个点流出来，
1: 就会慢慢的。
0: 所以以后是旧庙看新庙，新庙看旧庙，因为这样才有味道嘛。啊、你知道以前旧庙是怎么衍生过来的嘛？
1: 古今之间的对比，
0: 对对，古今之间的对比这样子。那我希望，因为我刚才有跟主持人讲说，因为原来旧庙是铁皮屋嘛，
1: 对，
0: 那我会把铁皮屋拿掉，那下面有一些雕刻的墙啊，还有台湾早民国37年雕刻的那些龙柱，我们会保留在那里。
1: 嗯、
0: 我们只把200年的那个清朝的柱子搬到新庙来，然后我们会把旧庙那铁皮屋拿掉，可能会当盖成玻璃的，然后以后这里旧庙搬也当接待，是因为那旧庙那边就没有神明了。
1: 是，
0: 所有神明都请过来西庙这里，这样
1: 前面就是接待室，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庙宇参拜神明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的设计当中有一点我是非常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光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甚至可以说是建筑的灵魂。
0: 没错，
1: 你在这次设计里面呢特别有一个是在农历3月23号，也就是妈祖牛牛生日诞辰的当天中午，阳光就会直射进来到圣坛。哇，这个要有很多的计算呢，因为我记得上次我看到这种类似的设计的时候是在埃及的阿布辛贝。
0: 对，
1: 然后他的神殿呢也是在他，我记得他生日以及他上任当法老王的那两天、
0: 嗯、
1: 才会不偏不倚的打进去那个他们的殿堂里面。所以妈祖娘娘你怎么算3月23号一定会射进去的？而且那里你刚刚讲啦，旁边都是高楼大厦，我光要从哪里进？
0: 埃及那个东西是因为以它的地理环境来讲，是冬天的时候它刚太阳带起来，刚好算到那一天的时候位置可以照过来，因为旁边它没有任何的建筑物嘛。
1: 对，
0: 那我这个细子的妈祖庙旁边都是一些高层的公寓嘛，
1: 嗯，
0: 那只能从高度照进来嘛。那刚好我想到是说，刚好从太阳从东边到西边的时候，在那个位置向南的位置，就是我们这边是坐北向南嘛，刚好是太阳从东边到西边的时候，在东午的时候刚好是72.168度，就刚好可以照到这个正中间生命的位置这样的。那我们做很多实验，就是当空地的时候，我去做模型做实验，我真的打进去。
1: 请问建筑师需要了解天文学吗？
0: 当然要啊。
1: 所以天文学
0: 当然天文
1: 学
0: 我请天文的专家，有天文学的专家请教他们专家、
1: 哦、
0: 因为建筑师会统合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这个案子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历史专家，历史宗教专家，我虽然要做新的现代的变化，但是我常常不能违法一些基本的现代历史宗教原则，所以我有历史专家顾问，然后再来天文学家当然有啊、
1: 嗯、
0: 因为他要算出那个多少度啊，然后我还要去验证空地的时候，当然验证是一个小模型，当盖到完工的时候那个就留个洞嘛。那我每年3月23刚好是新历的4月10几号，每年都不一样，
1: 今年是5月9号，
0: 对，每年都不一样，然后它照的时候就会照到在附近了、啊、就差不了多少，至少我们那个洞是对的这样子、嗯、
1: 哇，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细节上面的设
0: 计。那想跟主持人报告就是说，我们除了那个天光可以照进妈祖的神像之外，在我们的那个文物馆那边我们有开那个小洞孔，我是根据那个北斗七星的那个位置去开那个小洞孔，因为那个地方不需要很强烈的采光、嗯、但是我们已经有采了一个笑脸的一个天光，所以下面开了小洞的天，是北斗七星。那北斗七星是人在航行的时候不是一个指标一个方向吗？那我觉得妈祖好像人生的一个方向嘛，当你在犹豫不决或是很难做决定的时候，你会请教妈祖娘娘嘛、嗯、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庙2026年落成之后你们应该需要有导览员吧？
0: 有
1: 里面的这么多的故
0: 事，我会训练导览员，
1: 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了解，不然有的时候大家进去说哇这个庙跟其他的妈祖庙都不一样，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0: 那另外这
1: 应该要细细
0: 品的，这个庙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里面有柱列，是六排柱列，以前的妈祖庙很少用十二生肖在里面。你
1: 我好像没有看过，
0: 没有看过、
1: 欸、对啊，没有
0: 大部分都是龙啊凤啊，他们小老那个什么小狮子啊，小狮子狮子很多嘛。
1: 嗯，
0: 那我们为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十二生肖柱列的下面可以放十二生肖，让属什么的人他可以去捐献嘛。 这一栋建筑最特别就是说，我们有电梯是给长照人士或是老人可以直接电梯到屋顶上面，屋顶是个弧形的，也是个阶梯式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把它取，我把它建议叫天上人间呐、啊，就是说把它取名天上人间这个活动。那这个阶梯里时，他们可以讲很多的故事，这可以在那边讲故事，可以在那边做表演，甚至可以在那边结婚，这样有阶梯式的，因为从两边进来这样。阶梯式的，
1: 是完全打破了大家以前对于庙宇的想象。
0: 那你如果是做斜屋顶，就没办法在屋顶利用，
1: 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0: 那我的外观是、外观是弧形的，但里面是可以用的。我不是斜屋顶，我是屋顶是避难空间哦。屋顶、因为有时候发生战乱的时候，是说发生什么东西的，屋顶是爬到屋顶去，会飞机啊什么直升机把你救走，所以我把避难空间跟这个那个信徒。哎，欢乐的空间，晚上这边看月亮看星星，就在那个屋顶上面，这是我想制造，所以我跟妙方建议说叫天上人间这样。那刚才主持人有问我说，那我怎么保不会得到妈祖的允许吗、哦、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因为我的方案太超前了，他们这些委员也、哦、很含蓄的，
1: 一愣一愣的，
0: 一愣一愣的，
1: 这可以吗、
0: 哎、这写的冲三回、他不过没办法了解那个空间的感觉、你纵使做模型给他看，他也没办法感觉他，
1: 对他们来说比较难想象，
0: 很难想象。
1: 嗯，
0: 所以他们不敢跟你说好还是不好啊。没有讲你不好已经不错了，
1: 没有拒绝。但我觉得他们也很棒，就是他们也没有拒绝，就说哎、那我们就来请示妈祖。
0: 对对，没有。后来、后来主要是那个主委当然对我非常有信心呢、因为我对我来讲，哎、我从我去参观关帝的时候，看到从那个小基地看到我，三十年前吧。我设计的叫做江山万里，那时候四个字是请董阳之大书法家写的，是我盖了36层的住宅跟地下7层，所以我在技术方面绝对没有问题，专业方面也绝对有问题，我是要超越我自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会给我这机会，那当然是想说啊，让说当我方案跟他们简报，比如说323光线可以这样进来北斗7星的位置，然后雕塑怎么弄，然后弧形怎么弄，屋顶阶梯怎么弄，然后一楼怎么挑高，那另外我们后面面向基隆河那边还在2楼的部分还做一个琉璃有颜色的彩色玻璃的妈祖庙，有2层楼高
1: 哦，
0: 所以那个晚上就会看见，因为全世界最大的琉璃妈祖的这个像在这个黑后面。那我那时候本来想把妈祖的本尊放在2楼，他说不准这样，他们有一些条件我都会遵守他们的条件，能够发挥我就发挥，不能条件我要遵守他们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会在这种，而且我们虽然是外面的造型很特别，但是我里面的平面的格局完全跟旧庙一样，就旧庙里面不是前面有门厅吗，那从这个从右边进去，从左边出来，不是？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从
1: 龙门进虎门出，
0: 对对，
1: 所以右边进去，左边出来。
0: 对对，左边出来，然后进去以后，然后什么神安在哪里，然后最后绕一圈出来。这个平面的格局跟旧有的庙是一样的，这样，只是我在中间的中庭挑高差不多3-4层楼高，差不多20米，所以你感觉那空间很强烈，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期待它落成诶。
0: 后来宝贝就通过啦。
1: 就 OK 了，
0: 那我不会宝贝啊，然后他们就有些有心人士就跟我讲说你要怎么宝贝，他们就在我耳朵旁边讲说你要怎么讲，我也不会讲啊，他就告诉我说、你要
1: 教你怎么跟妈祖娘娘说话、
0: 沟通，对，然后就说
1: 这是个技巧，这是真的。
0: 我认为一般人如果没有宝贝过，你怎么知道我要怎么讲，我普通说跟一般业主简报我的方案的 ABC 三个方案，我怎么知道怎么讲。后来我讲老半天，我还跟他说请示圣母娘娘，如果你同意我这个，我是某某人林贵荣建筑师，我这次来帮基德宫设计这个庙，那这个方案是怎么样？怎么样？跟他简报老半天以后，然后说，如果你那要等一下，因为刚开始没有行不会，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主委说，那他总要花你时间看呢、
1: 不然我10分钟之后再来宝贝可以吗？对
0: 啊，然后就等10分钟、20分钟也要宝贝，然后就说，如果妈祖同意我这个方案的话，请示我行不会。那我第一个就滑下去，想不会，你知道吗？正一正分享想不会，一丢下去的眼睛好像闭上，他们就有拍手，你知道吗？哇，这三个
1: 有了有了 ，OK 了 OK 了。
0: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人生很难得的经验。
1: 是， 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新的庙落成下来。说老实，我这一次呢会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是因为我之前有看了一个你一系列的线上课程，叫做《当巴黎遇见台湾》。
0: 是，
1: 在这里面，其中这一个巴黎圣母院的集数，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巴黎，然后想说、哇，这一集的题目我好有兴趣。点进去之后，发现其实你对比了巴黎圣母院。

0: 母院，跟你现在正在建的就是细指骂这一边的庙，我就发现其实东西方这些对照起来，其实这些建筑有很多互通的地方，或是这些信仰，其实他们之间虽然在东西这么远的地方，那他们的理念概念其实是有一些一致的地方的。
1: 当然了，因为人都要追求那种让你安全感有慰藉嘛。当你人生缺少方向无法决定的时候，你会去找一个冥想的空间让你决定说啊，所以妈祖是很亲民的，是很亲民，不是远在天边，是很亲民。你问他什么问题，今天夫妻吵架也可以去问他啊，今天小孩子升学啊，你的工作顺不顺利啊，所以妈祖根本是普度众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来帮这一次有这个任务，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业界案件里，一生的案件里，我觉得这个任务是最神圣的这样子。我一直要求自己能够超越这样子，
0: 嗯，
1: 因为我去法国留学嘛，我知道在科比有个很有名的兰香教堂，那当年他的超越程度比我还高，七八十年前他好像不用考虑到信徒了，哎，我自己在七八十年以后，我至少30%-40%还考虑到信徒呢。这也许是东西文化不同，但是他接受人家七八十年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呢，这样子。那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说正在兴建中，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建筑完成，它室内空间完成，慢慢很有信心。
0: 哇，今天真的很可惜，突然觉得节目时间不够长，老师好像可以讲一整个系列，
1: 也不敢这样讲。
0: 对，但今天呢，在神旅 Follow Me 当中呢，我们邀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在2026年会落成细指的新地标，
1: 谢谢
0: 地德宫。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他们，不论是在这个庙开工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即将有之后有导览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林贵荣老师的作品。不过呢，如果在庙还没有建成之前，欢迎大家可以先来到老师的线上课程《当巴黎遇见台湾》，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师把他过去在巴黎的那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以及工作的这些底蕴对比到台湾这边来，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不同的城市美感跟城市美景。再一次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图杰主持人。
0: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深度旅游，我们下集节目再见，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些事情哦，有时候越刻意去寻找，不一定真的能够遇得到，反而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诶，世界突然走到你面前了，在那一刻到来，你会露出什么样的笑容？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有位在垦丁国家公园服务的杨正峰，他的日常就是巡查、带路、解说，跟一片看似早已经非常熟悉的山与海相处。不过也就是因为这种不特别的日常，竟然让他遇见了两条难舍缠斗的瞬间，没有预告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却一路让他走进了世界摄影大赛的舞台。他本身是生物科技出身，然后进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从雪霸国家公园到垦丁这边，杨正峰呢，把工作当作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观察，也把他这样的观察写成了书，办成了展览。他记录了不只是风景，还有人跟土地之间很难被说清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要来聆听杨正峰的故事。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目前呢，他身份是公务人员，因为他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油气服务科里面担任技师。然后这是杨正峰。好，那因为最近他成为新闻焦点，因为他刚拿到今年度世界摄影大奖春季赛生态组的银牌奖哈。那他的这个作品也让人印象深刻，然后透过这个报道才知道，哦，原来垦管处齁，真的也是卧虎藏龙诶齁。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来分享的正是杨正峰的故事。Hello， 正峰你好。
2: 你好。
1: 是。
2: 是黄主持人你好。
1: 正峰，我请问一下，你来到垦管处这边大概多久时间呢、啊？
2: 15年。
1: 哦，十五年，
2: 因为蛮好记的，因为我是在建国百年来的。
1: 哦，时间 Q 的这么准、嗯，但我印象中你以前好像也在雪霸国家公园那边待过嘛？
2: 是。
1: 哦，好，那其实正峰的故事很有趣哈、哦，大家说你是被公务人员耽误的那个摄影高手，那、嗯、但是今天我们要先就很好奇，因为我有看到你得奖那张作品，说那个蛇叫做南蛇，南北的南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拍到那个蛇，你知道让我想到那个医学的一种那个 logo， 你知道哈？医学那个原始的那个 logo、是两条蛇，然后这样子哈。然后
2: 还有翅膀，
1: 对对对对对，哇，那个意象好像，可是你拍的是真实的那个两条南蛇，他们在缠斗。我先请问一下、那个蛇打架的时候都这样站起来的吗？
2: 那个是一瞬间呐、
1: 一瞬间，所以他平常不，就是说他就算说站起来，那也是很短很短时间这样。
2: 对，因为他有时候打的时候是。趴在地上的，
1: 对啊，我想大部分他应该是趴在地上的机会比较多。
2: 他也是卷，他可能是打得蛮激烈，而且那在水里可能不太能呼吸，所以就升高一点这样。
1: 哦，我先请问一下，你拍到那个两条南蛇真的在面吼互杠打架，那个地点是在哪里？
2: 那个地点还蛮偏僻的，就是没有明显的路基。对，那就
1: 在、
2: 那个、
1: 是
2: 在
1: 你们垦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吗？
2: 在东海岸那边。
1: 哦，东海岸那边哈、哦，那请问一下，那一带本来就这种南蛇算多还是少见的？
2: 它算蛮常见，算是低海拔的地区哈，台湾全台湾低海拔地区都容易见到的蛇。
1: 哦，这样子，那看起来蛮凶悍，但是它算不算毒蛇？
2: 它没有毒。
1: 没有毒啊，哦，只是看两条蛇在打架，感觉蛮凶悍的，哦，所以你那一瞬间应该，因为你说你拍到它真的会站起来，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刻，那可见你是连拍好几张这样子啊？
2: 对，我连拍好几张，对，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远远说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怎么远远看啊？原来是蛇，然后我就慢慢走过去，也没有说，也就是慢慢蹲，放低姿态这样走过去。
1: 本来只是想要观察，对不对？
2: 本来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去出去的时候，只是去走走山，散散步，然后就撞见了这个东西，撞见这个他们这种打架的情况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我就慢慢靠过去啊，因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在旁边，就继续打。那我就刚好身上一台相机，那个不是单眼，不是那种换镜头的相机，是那种类单眼的小相机，我就拿起来，然后就把它。拍下
1: 来，
2: 也有对啊，也有录影啊，就拍好几张，因为一直打嘛，一直打我就一直拍。
1: 所以完全你还不是在工作的这个过程，你是纯然散步哈。
2: 对，
1: 然后你是随身，你不管去哪里，即便散步都还带着小相机啊？
2: 不一定哦，那一次是刚好有带哦。
1: 哎呦，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呢哈。Q 的那么刚好，所以就是在那瞬间，然后

0: 拍到这样的画面。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你获得的是世界摄影大奖，然后它春季赛，它等于是一年有四次比赛，是不同季节。
1: 对，四次增建，
0: 所以有春夏秋冬嘛，哈。那你拿到是春季赛，所以生态组这里面还有分生态组，还有别的什么组啊？
1: 还有黑白摄影啊，建筑啊，啊，文化方面的，还有手机组的，就是你用手机拍的，
0: 用手机拍的也可以哦。对，的确，我觉得这样蛮公平的哈，因为不同的那个是相机或者是手机拍起来，那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就是很有趣哦。你那时候这个照片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拍？去年还是
1: 五年前了吧？2020年的时候。
0: 那2020年为什么你今年才去拿到这个奖项？是今年才去年年底才送出去参加比赛吗？
1: 没有，我今年2月送的。
0: 哦，今年二月送，
1: 对，应该是说哈，我虽然说我喜欢拍照，但是哈，没。之前都没有很积极的想参加摄影比赛，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台湾的摄影比赛，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台湾的摄影比赛在增建嘛，
0: 对。
1: 那我有投过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说啊，这台湾的摄影比赛可能不太公平，缺乏客观性。
0: 那你又觉得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后来，但是因为他这个世界摄影大奖应该行之有年了吧？
1: 没有，他去年，因为我、
0: 去年才开始啊，
1: 对啊，因为后来我这几年认识了几个也是很喜欢摄影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有一位还蛮年轻的，就是1999年的出生的那个，但是他已经拿过世界的，就是其他
0: 大奖这样子，
1: 有
0: 因为法国、美国啊、英国都有一些摄影大赛嘛，所以你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国外有这样竞赛。
1: 对，没有，对，然后我想说，可以哦，那因为世界地理杂志也在前年开始有在台湾地区增建
0: 啊，
1: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有想说，那可以参加看看啊，因为哈、因为我是后那因为前两年才开始想要
0: 去比哈，
1: 对，但是大部分的比赛哈，他要求的照片都是近一两年拍摄的
0: 哦，
1: 所以说我知道我那一张难舍有胜算
0: 哦，你知道是非常难，就是非常独特的哦，
1: 对，我知道有胜算，
0: 已经好几年前了，
1: 对，所以也不得头，那后来我今年就稍微注意一下比赛，一些比赛的公告，我就发现，这个比赛好像不限我们的时间呐、就没有限我们拍摄的时间。
0: 终于啊，尘封了五年多这样的作品，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1: 但是没有奖金，然后我就思考一下说，不然我试试看嘛，反正我从来没有得过奖。
0: 对，
1: 我说这一张就试看，只试一张。只是这一张，只投这一张而已。因为他每一张照片，因为比赛哈，我们参加国外的比赛，每一张照片，都要算报名费5英镑。
0: 哦，一张就要5英镑啊！哇，
1: 对，所以我就
0: 你送
1: 我当然只投一张啊，我哪有那么多钱？
0: 哎呦，还真是一个会精打细算，而且因为这个照片也不是你刻意去拍的嘛，哈。就想说有这种比赛，那我先前我觉得很有把握的作品，那我就送看看。所以你只送那一张啊？
1: 对，
0: 然后就得银牌哦，厉害哦！因为我跟你讲，我看到那个报道的时候，我非常压抑，因为我觉得全世界在生态方面拍得很好的高手，那真是如云呐、对不对？外国其实也有很多那个生态摄影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有时候大家在比、就是说你这个照片，因为以往我看到你在这个雪霸国家公园这边，你在那边服务的时候，你也有开过摄影展嘛？你自己
1: 那一个时候开摄影展，我也不是第一个，是因为有同事创了先例，然后处长就说想想说，处里面还有谁
0: 可以

0: 来办展览的，
1: 然后就我们就挤上去了。
0: 好好，但是听起来就是你其实原本就是很喜欢摄影的，
1: 是。
0: 哦，但是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你的职称现在是在垦管处这边油气服务科嘛，哦，那我请问一下，你在油气服务科，你要平常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1: 啊，这当然是跟我这种摄影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啦。
0: 嘿嘿。
1: 而且你听的时候，我觉得是
0: 就是风
1: 相
0: 马
1: 反，
0: 牛不相及，这样子是不是？八竿子
1: 而
0: 打不
1: 且，
0: 着那一种。
1: 我比如说我
0: 嘿，
1: 刚说的，说的那个游客的救难，
0: 哦，
1: 哦，
0: 游客救
1: 我
0: 难就是说，游客如果在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遇到
1: 对
0: 了什
1: 走。
0: 么问题，比如说受伤啊，
1: 受
0: 有，
1: 伤、走失，
0: 哦，迷路的，嘿，
1: 或是不走不动，有游客，
0: 哦，游
1: 你
0: 客，
1: 也知道台湾的游
0: 嘿。
1: 客五花八门，是毛病一堆。
0: 等一
1: 啊，
0: 下，
1: 比如说
0: 走不动，然后他也 call 你们说拜托你们去接他，这样子啊？
1: 就请我不走不动来救难这样子，或者是穿高跟鞋去走
0: 嘿，
1: 步道，
0: 然
1: 摔
0: 后，
1: 倒的。
0: 哎呦，所以油气服务科你们的重点是在服务哦，哦，服务游客
1: 对，
0: 就
1: 然后
0: 对了，这样。
1: 那我本身的业务还有就是，
0: 嘿。
1: 如果有台风警报发布的时候，我就要进驻，然后开始通报那个在受损情形、灾损情
0: 哦，
1: 形。
0: 那通
1: 那再
0: 报
1: 来的，
0: 你得要出去巡视吗？
1: 不用，因为我们各据点都有同事，所以由他们回报。我如果没有回报，表示没事，我们就通报没事这样。只是说人家在放台风假的时候，我们是在加班这样。
0: OK，好，你就是那种台风一定得出门的那一种工作，这样，
1: 一定待在办公室上班的那一
0: 哦，
1: 种。
0: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别的，是吧？你还有别的工作的内容。
1: 对，他别的工作人员包括
0: 嘿，
1: 我们科负责的据点跟道路的环境清洁，也就是垃圾啦。
0: 垃圾，意思 就是
1: 就
0: 说，
1: 是
0: 如果哪里有垃圾，你也要去处理吗？
1: 我要管这些工人
0: 哇，哎，你的业务范围也很宽广嘞，哈。
1: 啊。还有我们全园区的那个垃圾清运，因为我们
0: 嘿，
1: 现在没有请政工所帮我们收垃圾，我们是自己
0: 是。
1: 外包，然后做请垃圾公司来帮我们清垃圾，然后这也是归我管，所以我是做垃圾。
0: 是，哇，你管的范围真的蛮宽的。不过，透
1: 是。
0: 过杨振峰这样分享，终于让我知道，我以前对在那个国家公园工作的人，我的印象啊，我以为你们就是负责去接触大自然、调查生态啊，哈、哦。然后，你知道每天就在外面走那一种，听起来大概还有蛮多工作的内容啦，哈、哦。哇，那的确，在你这个日常，你担任那个油气服务科这样的工作里边，其实是用不到相机的吧？
1: 是的，
0: 嘿，所
1: 对，
0: 以
1: 用傻瓜相机就可
0: 啊，
1: 以
0: 就可以，所以这个就是摄影，这对你来讲，这是属于个人的一个爱好了啦，哈。
1: 对，但
0: 哇，
1: 是因为有这个兴趣，所以
0: 嘿。
1: 当然处里面也知道这种情形，
0: 嘿
1: 所以
0: 嘿，
1: 我们的脸书的小编，我也是其中之一啊。
0: 哦，所以你有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就会在那个粉丝页上、脸书上分享，这样
1: 对，就在我们管理处的粉专。
0: 好，我们那个，因为节目播出的时候会有那个图文的介绍，大家会看到杨振峰，我们讲说他今年得到那个世界摄影大奖银牌的那个作品，哈。那我们呢？当我要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好奇了哈。这样，这个杨振峰到底一路走来哈，可见他个人对这个摄影的爱好，还有他的所学哈，也蛮有趣的。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来聊聊他的个人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刚才
1: 我就远了。
0: 对，
1: 那我就选我，还可能也很有兴趣，那就是动物、食物那些东西
0: 啊、
1: 哦。就往生物系跑。对，其实很有趣的是哈、哦，是我当初我们那个老师在指导我写文章的时候哈，
0: 嗯，
1: 他是一对一哦，他是特别在下课后的晚上叫我去他宿舍一对一这样教学。
0: 他很看好你，他觉得你是有潜力的哈。
1: 而且他不收我学费，然后但是很奇怪，他觉得纳闷的是，他每次上完课都问我有什么问题。我都是问他一些动植物跟生态的问题，然后他就很疑惑，是说我这个徒弟到底是想要当作家，还是要当兽医啊？
0: 但是那个年代还不知道，像现在就晓得了，有一种叫做生态的报道，哈、嗯，就是生态写作，就是用写作的方式去描绘很多生态的故事或现象，这也是一种，这算跨领域的能力啦，对不对？
1: 是。对，但其实念生物不是，也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因为它是基础科学，它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0: 对，
1: 科学家的，所以、你不是只要懂生物动植物玩一玩它就好了，你还要懂数学、物理、化学，
0: 哎呦，
1: 跟统计，对
0: 啊，哦对，因为要做学术研究的话，那个统计也很重要哈，
1: 对，
0: 哇。想不到本来以为只是动物生物，想不到越学越多呢齁、
1: 哦。对。
0: 但是那你真正去接触到的时候，因为你本来对这些动物生物就有兴趣嘛，可是你接触到发现、嗯、哦原来要学的还这么多，那时候是觉得说 啊我走错路了，还是说诶这样也不错呢？
1: 就一直头皮就给它冲下去。但是齁、哦、毕竟以前没有、嗯。因为这种自然科学的东西应该要从大概国中高中开始就要有进行基础科学的训练，
0: 对、
1: 嗯、对，大概有要有成就的话应该是要从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对，但我缺乏这一段，所以我后来就只好来当公务员。
0: 哦，然后当公务人员很简单呀，也要国考哎、欸哦，不容易。
1: 是，
0: 那我请问一下，等于你毕业之后你就进入到国家公园体系里面工作吗？
1: 没有，我也是在职场上流浪了几年才决定要考公务员。
0: 哦、
1: 对。
0: 哦、嗯、那是因为公务单位也很多嘛、嗯、是因为你觉得这个生物跟它对应的就是国家公园这样一个领域吗？
1: 是。
0: 哦好哦。那好、嗯、这个进入到国家公园，因为原来国家公园里面也是需要各种不同的专才嘛，所以你的第一个、嗯、这个国家公园就是在雪霸嘛。
1: 嗯，对。
0: 你在雪霸待多久？
1: 4年多。
0: 哦，4年多。那来讲一下、嗯、因为我看你在雪霸那边有办展览嘛、
1: 嗯、
0: 然后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有出书了？
1: 没有。
0: 哦，还没有。
1: 我所有的书全部在垦丁，
0: 在垦管垦丁这里啊。哦，
1: 对，其实那个时候有在想，
0: 嘿嘿，
1: 有在想要出，但是都没有付诸行动。
0: 所以在雪霸国家公园，你的工作性质跟现在有一样吗？
1: 是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在油气服务科。
0: 哦，油气服务，所以还是要去处理游客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这样子呗。
1: 对，但是雪霸是登山客的问题，
0: 登山客会遇到，比如说就是他真的可能突然迷失了，或者他走不回来这样之类的吗？
1: 对，但是还好是因为雪霸的，因为高山型国家公园的山难救助都是有执行的地方都是在外站，就是管理站，管理站会先处理前置的事情、
0: 哦、
1: 只有到行政的时候，行政程序上的东西才会有让油气服务科处理这样、哦、
0: 所以那时候即便在雪霸国家公园你也算是坐办公室，而不是在外面爬爬照那一种这样、
1: 是单纯的要命。
0: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你才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摄影啊？
1: 但是也还也刚好是因为雪霸的管理处齁所在、因为雪霸的管理处并不是在辖区园区里面，不是在国家公园园区，但是它所在的位置是苗栗大湖乡。
0: 哦，
1: 它也算是

0: 你也知道苗栗也算是一个自然生态非常丰富的地
1: 对
0: 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管理处位置是蛮好的啦，就是因为它刚好哦，就外面就是72号快速道路，所以直接高速公路交通方便，但是要进山里面也很容易，所以就对交通方便又很大自然
1: 但是大
0: 啊。
1: 自然有，但是我很好奇，那你的摄影的这个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来的？
0: 摄影的爱好哈，
1: 嘿，
0: 其实是我当兵的时候，
1: 哦，你是因为在很荒凉的地方当兵吗？
0: 萌生出来的。我当兵是金马奖啊，在金门。
1: 哦，所以在外岛，然后真的也那个
0: 我呢，
1: 休假没地
0: 我
1: 方跑，这样哈。
0: 啊，倒不是这样，休
1: 哦，
0: 假可忙的
1: 哦，这样子啊，你
0: 嘞。
1: 反而是在就是金门这边当兵，磨出了你的这个摄影的爱好，那是因为，
0: 应该是这样，应该
1: 嘿，
0: 这样讲，就是我去金门当兵的时候，是抓到了那个金门马祖战地政务的尾巴。
1: 嘿，
0: 对，就是他战地政务快要结束了，
1: 哦
0: 但是
1: 哦哦，
0: 还没结束的时候，
1: 那这个有什么差别？
0: 差别就是你想想看哦，台湾只要任何地方处于封闭状态，它一定是自然环境保存得非常好。
1: 哦，你说还没有开放之前，表示它的开发没那么多，相
0: 对，
1: 对
0: 其
1: 的
0: 实，
1: 大自然环境就更好，保留更好。
0: 对，其实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金门因为是战地政务，所
1: 嘿，
0: 以是封闭的状态，所以我们
1: 对对，
0: 对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印象的。
1: 嗯
0: 我
1: 嗯，
0: 们对它的印象都来自于战争片跟军教片嘛。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我以为是说啊，那是一个战场，一个
1: 嘿，
0: 战场，然后
1: 嘿。
0: 黄沙片片的一个地方。
1: 哎，对，嘿，
0: 我们那时候搭船到外海，在等潮汐的时候，我看到这
1: 嘿，
0: 个岛，就觉得我就有点喜欢上它。然
1: 哦，
0: 后，
1: 才
0: 因为它
1: 看
0: 整，
1: 第一眼你就觉得它很美了，这样子
0: 对它，因为整片都是绿色的森林覆盖着。
1: 啊？哦，没
0: 然后一进
1: 错，
0: 岛之后那几天哦，那一阵子
1: 嘿，
0: 就放假了去，因为他们书店有一些金门当地的老师出的书，然
1: 嘿嘿。
0: 后我去看了一下，哎。那些书里面的照片真的好美，而且哦，金门怎么
1: 哎，
0: 拍都美，尤其
1: 对
0: 是
1: 对
0: 它有很多闽南聚落，就
1: 对，
0: 古建
1: 他们
0: 筑
1: 的
0: 在配
1: 宗
0: 合，
1: 祠啊，那个有时候看的哇，比那个人家盖的一些什么建筑还更吸睛哈。
0: 对，就是那种传统建筑再配合上自然景观，那就有点像那个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一样，
1: 哎呀，你本来要去金门当兵之前，本来应该是不是就是觉得啊，怎么这样子抽到这个金马奖？因为你本来以为去一个很荒芜的地方，没想到来到天堂啊！
0: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对自然生态就很有 sense，所
1: 嘿，
0: 以就蛮喜欢上这里。然后因为我看了这些老师拍的照片说，说那不错，我也来拍看看。
1: 是。
0: 然后就，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懂摄影，所以就跟相馆哦租
1: 嘿，
0: 相机。对，然后那时候
1: 哦，
0: 相馆也是都提供给阿斌哥一个福利啦，就是说
1: 嘿，
0: 免费给你相机，但是你要买我们的底片，而且在我们这边冲洗。
1: 哦，那时候用的就是那种单眼相机，传统的相机。
0: 不是，就是傻瓜相机。
1: 哈，傻瓜相机 要
0: 因为
1: 啊啊，
0: 那
1: 对对对，那时候还要底片，那时候不是数位的
0: 对，
1: 啊，啊。
0: 那个时候金门没有几台单眼相机。对，相馆，
1: 哦，所以
0: 对，
1: 你们是阿兵哥可以去跟照相馆租傻瓜相机，但是你就是
0: 对，
1: 要跟他买底片，诶，其实这
0: 然后
1: 也是 OK 的啦，哈，
0: 租是不用钱，但是买
1: 嘿，
0: 就是要买底片跟冲洗。
1: 嘿嘿，
0: 啊，通常是没有，都一次玩出去玩的时候就租一次，然后洗一次了嘛。
1: 对，
0: 但是因为我太常，所以那个相馆哈
1: 嘿，
0: 已经认识我了，就直接相
1: 对。
0: 机就交给我，
1: 然后叫
0: 他知
1: 你
0: 道我不会。
1: 自己冲洗吗？
0: 没有，他叫我就，反正他知道我每个礼拜放假一定会拿底片给他洗，所以相机也不拿回去，一直到
1: 就
0: 我，
1: 一直放在你这，哇！
0: 对，就一直到退伍这样。
1: 那你
0: 他那个，
1: 等于是自己等于身边就是有一台相机的意思了哈。
0: 对，但那是傻瓜相机，他只是说我那时候拍哈，我
1: 嘿，
0: 觉得怎么拍不出像这些老
1: 人
0: 师
1: 家
0: 那
1: 老
0: 个
1: 师
0: 东
1: 们拍出来的作品，
0: 西。
1: 哦。
0: 可是那个时候哈，因为金门的景观非常干净，所以有时
1: 对，
0: 候会不小心拍到构图很美的照片，就是用

0: 瓜相机，
1: 就即便很傻瓜的相机拍出来也可以很美这样。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摄影的喜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1: 哦，所以金门也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呢，哈，摄影方面的老师，因为，嘿，就你结果你回来之后，等于是这是当兵得到的最大的礼物啦，哈。那我请问一下，当年你拍的那些照片，你都有留着吗？
0: 我都留着，但是因为我
1: 嘿。
0: 想要为了节省空间，所以我后来都选择性冲洗，大部分都用底片放着。可是我可能
1: 啊，
0: 保存技术没有很好，所以
1: 嘿，
0: 现在这些底片都受潮了。
1: 哎呦，
0: 对啊，只有洗出来的照片还保存着，这样。
1: 但是因为有摄影哈，就有时候当然就说，你说我如果在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我怎么拍怎么美。不过毕竟它还是牵涉到构图嘛、光影嘛，哦，包括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角度啊，你对光影啊、光线啊，这个、取舍，这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有一定的专业的技术，它还是算有相当一个门槛了、啊，哈、哦。所以我相
0: 所以，
1: 信你一定是慢慢后来自己就开始在这边自我加强嘛，在这个领域。
0: 对，当然我们这种只是说纯粹。喜欢的话
1: 喜
0: 是不懂
1: 欢，
0: 这个东西，
1: 对哦，那
0: 对
1: 时候
0: 构
1: 一
0: 图，
1: 开始就是你也不见得懂什么叫构图，反正就是拍就对了，这样。
0: 对，后来哈，
1: 嘿，
0: 我是先当兵再念大学，
1: 哦，
0: 对，因为对我是专科毕业后去，就
1: 嘿，
0: 五专毕业之后去念那个去当
1: 去
0: 兵，
1: 当
0: 当完兵
1: 兵再回来考大学，
0: 再考转学考这样。
1: 哦。
0: 然后考上之后就设法到生物系去
1: 哎，
0: 了，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念研究所。念研究所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每个月都有教育部的研究生
1: 嘿，
0: 津贴，我就
1: 嘿，
0: 用那个津贴
1: 嘿，
0: 来存了一笔钱。然后第一年的第一个学期的寒假，我就买了一台，比较学生型的单眼相机。
1: 哇，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呢，哈。然后，因为我请问一下，你念生物系的时候，他需不需要也是要去拍照？
0: 如果说是野外观察，
1: 对，
0: 是有些需要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没有那么有钱，我们是
1: 嘿嘿，
0: 穷苦人家的小孩，所
1: 对，
0: 以，但是我看有些学长他们是有在背着这种单眼相机
1: 哦，
0: 在
1: 因
0: 拍。
1: 为那时候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都是传的，必须要用底片冲洗的。哦，不是数位化。现在因为数位时代，大家要随便拍，一拍就拍很多张，因为反正也不要花钱，对不对？哈、哦，他也不用冲洗，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我拍的怎么样。但那时候每按一次快门，其实都要思考一下，都要想一下哦，因为那个冲出来那是一笔钱呢。
0: 对，都是钱，都要花钱，
1: 哦，那就更不容易了哈。哦你看哦，那你这一条路到你真正觉得说，你好像比较已对摄影有概念了，能够掌握一些跟摄影有关技巧，大概是在你什么时候？
0: 我买了单眼相机之后，
1: 嘿，
0: 那是一台机械式的相机，就是说，
1: 是，
0: 包括测光跟光圈、
1: 包
0: 快门
1: 括
0: 都
1: 快门的速度啊，你都要
0: 那
1: 自
0: 些
1: 己去
0: 全
1: 调，
0: 手调，包括对焦
1: 对，
0: 全手调，
1: 对，对。
0: 但是因为这样才摸清楚这种观念，这种光圈、快
1: 啊，
0: 门的观念。可是我跟你说，那个时候
1: 嘿，
0: 用单眼相机拍怎么拍还是像傻瓜。然后，那我就很纳闷，我到底是哪里出错这样？
1: 真的很棒，因为懂得自我反省就是一个成功进步的开始。好、哦，然后
0: 然
1: 呢？
0: 后直到我毕业以后，后来在逛书店的时候，我就会
1: 嘿，
0: 翻一些翻翻看那个摄影的书。
1: 对，
0: 后来，
1: 嘿嘿嘿。
0: 有一套书的其中两册，
1: 嘿，
0: 让我看了，我就买回来读。一本因为他那个出版社已经倒了啦，
1: 嗯嗯，
0: 但是他出的那个系列有一集是讲构图，那个叫做
1: 啊，
0: 对，拍出动人的照片，而且他用图解的方式来讲解，
1: 那你真的从那边学到很多，是不是？
0: 他另外一册讲光线，
1: 哇，
0: 我才明白说摄影没什么，它就是构
1: 嘿。
0: 图与光线的
1: 对对，
0: 作画。

0: 要有办法掌握这两个，那也真的是就是差不多了哈，是摄影能做的事情。
1: 然后我知道这个之后哈，好，我就照着他在跑趟金门，结果拍出来哈，大家说像摄影师。对，
0: 终于就你等于是自己练功就对了，是吧？就靠阅读书籍，
1: 对对对，
0: 那个年代也没有 YouTube 哈，所以只好去找书来看。那一本在教你怎么构图，一本在教你怎么去掌握调节那个
1: 光线。对，
0: 哇，那你也算有天分哎，哈。自己摸索，因为我在听你讲说，像我个人啊，接触那个单眼相机的年纪很早，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摸到了。为什么？因为我爸是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是开照相馆的，所以他有一些相机留下来。但是哈，我虽然看起来好像说哦很小，然后就开始有机会摸的时候，但是我第一次去拍哦那个学校旅游嘛，我就自告奋勇我要当摄影师，哇！但是回来糗大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底片没有卷过去，你知道吗？
1: 是，
0: 从头到尾只在那一张底片上，哦，毛起来帮同学拍了好多，结果回来一张也洗不出来啊！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每一个人起点不一样，但是你虽然也是运气，还有就是因为在这里面慢慢得到自己的成就感了啦，哈，
1: 是
0: 哇，
1: 而且用这种底片相机跟全手这种相机哈，所获得的光圈快门的观念跟摄影的理念，那会非常扎实
0: 哦。你等于是真的是自己要在这样一点一滴去摸索，但是学到的这就是你自己的了。
1: 对，我发现现在的数位相机反而没有办法带给人家这种观念，
0: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那个光影、你光线你到底是要调节多少哦。哇，但是你刚刚因为有讲到就是说，你看你以前用傻瓜相机的时候，你觉得拍起来是蛮傻瓜的，对不对？齁，不像人家专业摄影师拍出来。那即便你说你最初改用单眼拍出来是像傻瓜相机拍出来的，那你所谓认为真正拍出来真的是像摄影师拍出来，他到底是要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或者你觉得要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对你来讲才能称之为好呢？
1: 后来我大概开始拍出心得的时候之后哈，我就想参加比赛，但是没有一次中的。
0: 那时候你已经在那个学霸工作了吗？
1: 对，学霸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妈，
0: 所以你那时候拍都是你所处的大自然环境里面，所以拍是植物或者是动物、生物这一些吗？
1: 对，而且我觉得我的摄影功力也是在那个时候大进步的。
0: 哎，哦，大跃进，因为拍的主题内容多了哈。但是因为你就一开始你就想说，那我去参加比赛来试看看，但是都没有得奖，所以那时候你是觉得怎么样？是怀疑自己还是怎么样？
1: 我那时候一怀疑的是评审啊。然后后来是最近这几年我开始观察一些国外的得奖的人的作品，我大概了解了，就是说摄影其实不一定说画质很好，或者说那个颜色艳丽之类的，
0: 对，
1: 构图也还好，这些都还好，主要是说这张照片可以呈现出一个主题或一个故事，
0: 他有没有在说一个让别人会被吸引的故事？
1: 对，对，像有些生态摄影师，就是那种全球生态摄影师得奖的那些，就是有些动物会做出一些姿势，让他捕捉到一些姿势，而且姿势就好像在讲什么一样，好像在讲，对，就类似这样的情况，这种照片就有可能得奖。
0: 哦，所以你也在参考别人得奖的经验，这样就对了。
1: 对，所以我才慢慢的想到我这一张男神的照片，但是我想到的时候太晚了，因为都过人家的那个期限
0: 了，
1: 都
0: 几年了。
1: 对
0: 哦，不过正风那样讲是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真的会让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好的摄影作品，不是说你一定要拍的是有多美，对不对？哈。那个有的说颜色啊，或者是那个光线啊，或者是构图一定要多美，而是这个作品里边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好像想停下来听你说的，齁， 就像你说，同样生态一些生物拍得很美的大有人在哦，对不对？我如果只是要拍它的姿态很美，但是通常胜出的都是它可能拍到了我们意想不到那样一个画面、哦、就像郑峰拍的那个南蛇、嗯、我真的觉得我每次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好像那个医学的那个 logo 图腾这样很有意思、哦、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等于是你经历了雪霸国家公园还有垦丁国家公园，那虽然就是说在国家公园体系工作，他平常有自己要负责，尤其要常很多是要去解决游客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他自己本身不管在摄影写作方面，他还是有持续的自己的这一条路在前进哈。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他的一些作品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他目前是任职于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油气服务科担任技师。然后最主要呢，他平常的工作是要解决游客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可是他个人还有另外一个斜杠人生哈，就是呢，他非常喜欢摄影。那当然也在所处的这样的工作环境里边，让他有机会去拍摄到一些大自然或生态方面有关的一个作品。那因为他刚刚获得今年度世界摄影大奖在春季赛生态组的银牌奖，我们访问到这是杨正峰哈。好，正峰，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你从小其实有本来是想要当作家嘛。好，
1: 是，
0: 那我先请问一下，作家也有很多种，那时候如果是当作家应该是写什么样的题材？
1: 如果
0: 是那种纯文学创作还是小说？你要也有的人想要写侦探小说什么之类的，你觉得你的风格会是哪一种？
1: 我那个时候因为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然后又跟老师学过儿童诗，所以我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当个儿童文学作家。
0: 这样的想法也是很直接很淳朴呢。
1: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可能想法改变了，觉得这很幼稚，所以就就没有想要当这种作家。
0: 我跟你讲，童诗其实很难写。越简单，因为要让孩子去了解，但这里面又很多，又要包含教育啊，又要吸引他们。这个每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的创作都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哈。不过现在就说你在写的这种写作，等于你有把生态，或者因为你的所在位置是国家公园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哈，所以包括环境啊，你像你个人啊，你在写的时候是比较像报道文学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是说比较像抒情文、散文那样的一个方法呢？
1: 都有，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网友就是看过文章，
0: 对，
1: 然后他说我长于叙事，
0: 这样。哦，很会说故事，很会表达哈，但是听起来风格，因为文体不同嘛。有的人是所谓的报道文学，也有的人是可以写的逻辑非常清晰哈，有点像新闻报道。那有的比较像文学创作那样哈，所以你想要追寻的是比较像文学创作这样的一个生态方面的主题吗？
1: 对，我但是其实我之前还曾经想，我还没有想说我要是不是要成为自然写作的作家，我还想过我想当个奇幻小说的作家。但是发现这个脑袋里面如果真的没有东西啊，真写不出来。
0: 你觉得你最奇幻就是那个奇幻。

0: 作家有时候我们会惊讶说，哇，他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哈？那你自觉你是不是想象力丰富的人？
1: 我其实不知道哎、欸，我对，
0: 没有试过哈，搞不好哪天你就在写发生在那个你知道在那个大自然环境里面出现了一种科幻的那样的一个情节，搞不好哈，世事难料。不过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你出了几本书，《雪山盟》嘛，还有《垦丁无双》嗯。到后来的山海无双，然后这都是你在垦管处的工作阶段所出版的。好，我们好奇你在垦管处为什么会出一本叫雪山盟啊？
1: 我那个时候哈，是因为是因为我其实有写日记的习惯
0: 啊。
1: 对，就我在当兵，其实我当初要出了第一本书哈，是我在基隆当兵的故事。因为对，因为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都不管再怎么样没时间，我都会写把日记写一写，
0: 就每天都会写一些这样子，
1: 至少隔两三天都也、哦、至少会隔两三天，
0: 很好的习惯哎、欸、嘿。
1: 然后后来因为我有时候我会想一些过去的事情，然后怎么想不出来这是什么时候做的，我想说最好的方法就干脆把它记下来，就写日记，所以并不是为了写，但是好写了之后，写到退伍之后，我发现这可以成为一个故事
0: 啊、欸。
1: 可是说那个时候我行动力很差啦，就一直都没有付诸实行。然后直到说我来垦丁之后，其实之前学霸的时候，我遇到替代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这好像也是个很不错的故事，而且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
0: 你说遇到替代役，就在台湾现在有一些替代役的青年，他可能用来到那个国家公园管理处，让他做一些事情，代替兵役的方式嘛，哈。
1: 对，你想想看，如果是在一般的行政单位当替代役，
0: 对，
1: 他们不会有什么故事。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来到国家公园当替代，他也要有那个使命感，也要对大自然有一些认识、
0: 因为他也要去做类似在国家公园管理处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性质是很接近的，是不是？
1: 对，但是他要有那个兴趣，他才会有故事、对，或者他也是哈、朝八晚五，然后跟着出任务完之后就窝在贵寝室打游戏。
0: 那这个替代役就没什么好写，可是因为你觉得他发生的地点因为是在国家公园里边，可能就是视野宽广，然后挑战性也比较高这样子。
1: 而且刚好有遇到这样的替代役，愿意说哈、去体验国家公园的工作环境跟一些大自然生态。对，那再加上本身之间哈、年轻人之间的一些互动的这些行为，对
0: 你来讲，那又是变成是可以那个记录下来的故事哦，很多很多。
1: 然后我就说啊，那我可以先写这个啊。可是想有这个想法之后哦，我没多久就离开学霸了。
0: 对。
1: 然后后来哦，到了垦丁的时候哦，我又想起这个事情，那我就把它写一写。
0: 就把它完成，所以你的雪山盟的意思就发生在雪霸国家公园的故事这样子。
1: 对，因为是第一次写，所以其实还蛮拙劣的内容，感觉还蛮拙劣。
0: 那就是一开始经验还不是很熟的时候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任何创作在最初的起点都是最珍贵的啦哈，因为好在有这样的起点嘛，才有后面越来越宽阔的路嘛哈。所以雪山盟是第一本，那后来出了这个叫垦丁无双，倒是很好奇哦，名字很霸气哦，哈、哦。那借问一下、无双到底是什么？
1: 无双就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意思。
0: 哦，那垦丁无双是在讲垦丁国家公园的一些什么样的
1: 替代？
0: 哦，也是跟替代有关啊。
1: 是，其实我在。我在出完雪山盟之后就想说应该是不会，因为那个时候垦丁并不打算再收替代役，就是我到的时候刚好遇上最后一批替代役、然后那一批已经准备要退伍了，那可能是因为麻烦的关系、 因为那时候替代有人去挖那个海里面砗磲贝来吃。对，那肯定大概就是管理处的立场就是不想再进替代、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哦、我来的第二年、哦欸、可能那时候营建署
0: 又开放了
1: 这样子。那不是，那时候营建署好像有一批替代没地方塞。
0: 哦、
1: 就
0: 因缘机会就来到了垦丁国家公园。
1: 对，但那用了之后管理处觉得不错用。不错用，于是就开始又连续下去，啊，然后在第二新来的这些梯队的第二年的这一梯，
0: 嗯，
1: 哎、嗯，刚好故事非常精彩、
0: 嗯，
1: 然后又跟我以前的学霸梯队又有所互动，因为他们学霸的梯队有时候会来找我，啊，有时候我会回去学管处那边去再去找萤火虫跟油桐花。
0: 哦，
1: 再去拍照，
0: 再去拍照，嘿，
1: 当然也会把替代带着，那自然两边的替代就会、哦、
0: 自然就交流起来了。
1: 对对，就交流，交流之后，我觉得又是一个故事的、嗯，所以我就写了《垦丁无双》。
0: 哦、嗯，那后来的《山海无双》呢？
1: 《山海无双》其实写完《垦丁无双》之后，后面替代也不尽人意、嗯，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最后一本。
0: 哦。
1: 对，就没有打算再写，所以我就写了其他的题材。其实我写完《雪山盟》之后，因为尝到了一些当作家的乐趣，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我好像有跟我的老师，那个启蒙老师说过我要当作家。
0: 对，
1: 他要是不信的话，我就把他找来看。
0: 没有，你就把你的作品送给老师啊，他一定很高兴。
1: 因为那时候我有办新书发表会。
0: 哦，有邀请老师来吗？
1: 对，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我是透过学校、哦、他任职的学校去问的。
0: 嘿
1: 然后他来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认不出来，因为已经、
0: 嗯、老师年纪不一样了，跟以前长相不一样了，在
1: 而且已经分开20年了嘛，
0: 嗯、
1: 所以
0: 当
1: 然就认不出来了。对、
0: 嗯，
1: 但是哦，他说哦，他也不记得有我这个学生。
0: 对，
1: 对，我说哎，拜托，我还一对一的认真。
0: 哇，没有，老师教太多学生了，不很有趣哈、哦？对他来讲，可能你是他众多学生之一哦。虽然他也很认真教你，说不定他也是很认真教其他的学生，但对你来说很受用啊哈。哦当年老师的那样引导，
1: 他应该没有，应该很少有一对一的学生啦、
0: 啊。对，
1: 而且一个想当作家，却好像要到兽医的学生，欸、他应该是。
0: 我看到说你那个就是那个书里面讲说那个替代役哈，我本来以为替代役要能够到国家公园，应该是他本身有相关的科系，结果并不是，对不对？
1: 理论上是要这样子，
0: 但是不一定，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要这样选的话，会很难选到猪二的替代役。
0: 嗯，
1: 对，所以管理处就会把其他科系的
0: 也放进啊。而且我看到说这里面还有外国人哦，有那个在西班牙出生的。
1: 哦，这是到后面的《山海无双》那个时候啦。
0: 嗯，
1: 对
0: 嗯
1: 啊，那但是我写完两本替代役的书之后，我其实也没有打算要再写替代，因为、
0: 嗯、
1: 我想说我既然想当一个作家，我就不想被定型啊。
0: 对对对，不能只写一种题材。对，
1: 嗯，对。那我那时候就把金门的那一本那一个故事先出版了，就出版，就那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好金门县文化局有补助外面作家出书、
0: 哦、
1: 出有关金门的书，我是用了这个经费去出的。
0: 嘿嘿，
1: 对。但是后来因为我也长期来往金门，因为我对金门还蛮有感情，
0: 也是真的很有感情这样哈。
1: 对，所以也再加上我有也摄影，很多摄影的照片也都在金门拍摄。
0: 嗯，
1: 开始出现我对这些照片把它整理成各大类之后，我发现可以写一个文化的书。就是有关战役文化的书，所以我就再出一本金门的战役文化书，就是走进英雄岛。
0: 所以你自己本身，因为你那个摄影也很好嘛，哈，然后呢，这个写作也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对你来讲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哈。所以这个是不是变成，当然，因为当公务人员这是一条非常稳定的路啦，哈。但是也因为你的公务人员稳定，所以让你有更多的其他闲暇之余可以去创作，对不对？
1: 那是因为我们在国家公园的作息还蛮正常，我们还好，不是
0: 啊，
1: 在其他地方，没有其他器官都是要爆肝的，是不可能。
0: 但意思就是说，你未来那个你的写作的路，可能其实是可以很宽广的。

0: 因为你的资源还蛮丰沛的嘛。
1: 那个时候我是力拼转型，然后就想说不要让人家把我贴标签说你只会写替代役，
0: 对，
1: 这样，但是哦，结果后来最后一梯替代役出现了最后一梯，其中有一位替代役非常的优秀
0: 哦，
1: 而且他刚好就符合我心中的国家公园替代役的形象，
0: 嘿嘿，
1: 这个替代役很优秀，他从小就接受科学训练，然后就练昆虫、
0: 所以他是本身就对这个领域有兴趣，而且他也有很好的学习。
1: 是，而且因为他家的、应该说家底不错啦，父亲是新竹的科学园区的工程师，所以是科技新贵嘛、那这样子教育出来的小孩一定是 对非常优秀，然后他也是知书达理的，就是不是说那种读了很多书就很高傲的那种人，而且很热心于我们。
0: 那就因为这么优秀的学生，所以让你想要继续再写下去关于这个主题，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吗？他就利用在宿舍的 WiFi 透过 WiFi 的网络面试啊、取得在这里取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班、博士生的入学资格。
0: 哇塞，你与有荣焉呢，
1: 对，那你说觉得这是不是可以写成故事呢？
0: 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其实还可以写的故事还有很多，就对了。
1: 对，然后我想说，既然是最后一题，那我就把它做个 ending、而且这个是非常，这是我算是比其他两本替代还精彩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就把它，所以《山海无双》就这样写出来。但是这三本替代役的故事因为都在国家公园，所以我是互有连贯嘛。
0: 对，
1: 互有连贯，那我就把它比拟成为这三本书就是金庸《射雕三部曲》的替代役版。
0: 哇，那个志向很远大把金庸当作一个指标
1: 那是不小心的啦。
0: 当然各有各的山林啦，各有各的天下啦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这是杨振峰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也是很丰富，然后一直在找寻自己想要走下去的路祝福振峰这个路可以越来越宽广。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那个政治议题啊，让大家非常的烦，而在报道政治议题的媒体似乎也是问题重重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检讨啊媒体的部分以及整个媒体环境。不过这里面又分成两个，一个就是整个管理媒体的这个 NCC 的问题，以及这个公广集团的问题。那下个礼拜我们再谈到那个私人的媒体新闻媒体的部分，譬如说TVBS 的裁员问题啊。那我们就这礼拜啊，我们就邀请来宾啊罗慧文啊，慧文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啊，慧文他的经历，他现任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啊，然后专长是传播政策及反媒体经济学啊，长期关注整个媒体的改变及公共媒体的一个治理问题啊，曾任公视董事媒改社理事长。那去年底啊，整个 NCC 委员啊，那个提名的时候，

0: 结果啊，那个包括慧文在内啊，那个四个人没有通过。然后现在问题就来了，到今年好像七月吧啊，然后就是现有的 NCC 三个委员啊，他们也任期也到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哦，所以我们先撇开他个人对他去年没有通过的个人观点哦，这个他自己以后会谈到啊，会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会提到。我们从整个客观角度来谈，就是这个 NCC 哦，到目前哦处于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然后再加上说那个公示哦，本来就是蓝白他们所提的八个那个推荐委员，他们竟然在最近先后哦整个辞职了，那代表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讯息呢？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台湾的这种，不管说是 NCC 也好，哦，或者是公司也好，在这里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呢？哦，那慧文跟听众朋友好好详述一下。
1: 好，主持人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大问题哦。那当然它有一些类似的部分，好，那我就先从 NCC 这个议题开始谈起。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 NCC，好，那可是关于 NCC 这个独立监理机关是怎么来的？好，那它的这个缘起，那它的这个成立的背景，好，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那我先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在 NCC 成立之前，监管广电媒体的是行政院新闻局，那时候的行政院新闻局当然就是政府的一个部分。好，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哈，就是行政院新闻局在管理媒体，而媒体是在监督政府。好，所以它就容易会引起一个这个质疑说，那是不是政府在这个涉入言论的内容？好，政府在管制言论，好，也就是说政府可能会侵害言论自由。那当时的情况呢？好，还是什么呢？还是新闻局长又身兼行政院的发言人。好，那我们知道行政院发言人最重要的，他就是布达政府的这个相关的政府的资讯、政府的法令，而媒体呢，好，是依赖这个新闻局长来知道政府的资讯。那如果他们的关系搞不好，那这样子媒体就可能会没有办法取得相关的资讯。好，所以那时候的这个行政院新闻局的角色，常常被人家批评是球员兼裁判。好，就是一方面呢，好，他在管媒体，那一方面呢，他又在维持媒体的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声，希望台湾也能够像美国一样，有一个独立的媒体的，好，广电媒体的管制机关，独立的管制机关或是监理机关。好，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就在2006年成立 NCC。那这个 NCC 成立的宗旨呢，就是要保障言论自由，维护媒体专业自主，促进通讯传播健全发展，确保通讯传播市场公平有效竞争。那它的成立呢，就是仿效美国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就是 FCC，他们是用合议制的方式。那 NCC 也和 FCC 一样，是强调独立，好，强调和政治保持距离，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监督，好，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的指挥，好，来确保它的专业化、去政治化，并且能够兼顾这个社会的多元价值。好，那这个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监督指挥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好，在这个司法院释字第613号里面也确认了。好，那除了这一个成立宗旨之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的第八条。好，它明定 NCC 独立行使职权。好，那可见就是 NCC 的独立性，好，一直以来都是很受到重视的。 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好，就是 NCC 的这个去年这十月的在立法院的审查，好，然后到十一月立法院公布了全军覆没，好，一共四个人，好，那 NCC 的委员是七个人，好，他采取这个任期的交错制，好，所以这个四个人是2024年七月底届期，好，就是然后这个行政院提名了四个人嘛，那他还有三个人是今年七月三十一日也任期到了，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这个经验，好，因为蓝白到现在就是实质审查就是去年的十月的那一次，那我们可以从那一次的经验来看，好，来看来推估，那今年，好，虽然我们好像听到一些消息是说要在按照法律是四月底之前要提出名单，行政院要提出 NCC 的人选，好，那现在有消息传出来是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好，那我们就是来推估一下，好，从去年的经验，那我们来看今年，今年有没有可能，好，情况是不一样呢？那我们一样也是先来看一下呢去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好，那去年是这样子，好，就是如果依照法律呢，好，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做 NCC 委员，好，那NCC 组织法第四条是规定本会委员应据电信资讯传播法律或财经等专业学士或实务经验，委员中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数二分之一。那我们从这个条文大概可以知道是 NCC 委员的资格它是必须要有相当的专业，那这个专业可以是学术上的专业或者是实务上的，那什么样的专业呢，好，那法律上明定的是电信资讯传播法律或财经，那我们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去年行政院长所提名的四个人，好，就是符合这几个专业，那所以在专业的这个资格上面一般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四个人他们在这个用了新的国会扩权法之后呢，他们是一对一必须要上立法院答询，那跟过去这种整批一起这个答询同问同答不一样，那这四个人中呢，好，我们会发现，哎，他们所被问的问题呢，好，其实专业性的部分并不多，好，那到最后，好，蓝白这个公布为什么不投票给这四个人的时候，其实提到的呢也不是所谓的专业呢，而是什么呢，好，那我自己因为当然是当事人的关系，好，所以我是全部都有等于有参与都有观察到，那就会发现这个蓝营白营他们其实关心的其实是个案而不是整体的专业的问题，那所谓个案是什么呢，蓝营立委他们很在乎的是被提名人对中天这个个案的看法，那白营的立委呢他也是关心个案，但是不一样的个案，哦，是什么样的个案呢，是静电视，所以其实他们各自关心各自的个案，那这个其实，好，我们都知道什么，好，就是 NCC 它的独立性它的中立性是很重要的，而所谓的独立呢是什么呢，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 NCC 是仿 FCC 的这个组织的设立，好，所以希望做到的独立就是和政治保持距离，那不受到其他政府机关的监督指挥，那既然不受到其他政府机关的监督指挥能够受到国会的监督指挥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国会它企图是要影响 NCC 委员对于个案的看法，好，那也许有一些听众说，哎，这是对个案的看法，那可是也许是可以借由对中天的看法或者是对于静电视的看法来看这四个提名人是否保持中立啊， 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设计里头哈，是有谈到这个 NCC 它是独立机关没有错，然后它的这个中立是什么？就是它是受到好它的委员好它的成员在行使职权的时候要受到行政中立原则和法规的约束，好不得介入这个党派的纷争。所以原来的设计里面所谓的中立呢，并不是对任何事情没有看法叫做中立，而是什么呢？而是党派的中立，而是政治的中立。那更何况我们一直在强调 NCC 的专业它是一种累积的，好它不是进入到 NCC 以后我们才说它必须对什么事情好有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的展现，而是它在进入 NCC 之前如果就能够让大家看到它对于这些传播产业的变化乃至于在过去的这些处理的案例它的看法，那是专业的表现。好，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专业有观察有想法然后就说它是不中立。好，因为所谓的中立应该指的是行政中立，不介入党派的那样的中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过去的经验看到这个蓝白立委所谓的专业的审查并不是在看专业性，并不是在看这四个提名人他们是否在过去对通讯传播产业的关心的状况。因为要说对于这些个案完全没有想法，那就白纸一张。好，那这样的人最适合来做 NCC 委员，那我想也是说不过去的。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就回到主持人刚刚的第一个问题，怎么看今年这个行政院长提名 NCC 的事情，就未来我们要怎么去预测它？那当然第一个会不会顺利提名，这个大家也都很好奇。好，那这个提名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出现什么先来协商？好，那这个以我的角度来看或我的观察呢，好，我认为这个前阵子中选会的那个事情之后，这个所谓的协商好是不太可能的。那特别就是 NCC 它是一个讲究独立性的，好，讲究独立性的一个机关。好，那它这个独立性的要求好应该比其他的机关好还要这个重要还要严肃。好，那所以我们先问说能不能顺利提名。好，那我相信在台湾人才是很多的，好，在台湾通讯传播产业相关的这个人才好做这方面研究或是有这样的实务经验的人很多。好，那我也对台湾的人才都是非常的这个有信心的。好，我相信愿意出来为国家做事的人应该也是不少的。好，所以提名会不会顺利呢？好，我认为一定提得出名单的。好，一定提得出名单，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好，因为据说现在 NCC 已经累积了600多个案子是需要就是因为现在只有3个委员嘛，好，所以他需要这个补齐以后才能够去做的。好，有600多个案子。好，那特别就是有一些他就一定是要有传播委员，那我们现在出缺的这4个人好，其实有2个就是传播委员。好，所以因为一定要有人数到齐以后才能够做的事情。好，所以当然这个案子的量呢听起来是很压力很大，可能会降低某一些人愿意出任这个公职的想法和意愿。好，那但是我一直是很乐观的，我相信台湾愿意来为国家做事的人好是一定有的。好，但是问题就是在于立法院的审查那一关了。好，就提名是顺利，好，但是接下来就要进入立法院的审查。那立法院的审查会不会顺利呢？好，如果又像过去一样就是又纠结在中天的案子，又纠结在这个静电视的案子，好，看的还是个案而不是这个被提名人他们本身

0: 的专业，他们本身对这个通讯传播产业的掌握的情况，那我们看会怎么样。好，如果还是同一套标准，那这个过的可能性当然是比较低的。
1: 好，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在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啊，我刚刚已经问到过了，就是最近啊，有关公示哦，本来就是由蓝白所推荐的啊，八个推荐人，本来他变成说这一次整个公示委员啊，那个其实很多名单啊，包括彭正明啊什么，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这些人不想审呢？然后这个不想审之后，会衍生出什么样子的难题，以及更根本的就是这个公示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啊，慧文你怎么看待？
0: 好，那这问题我们一样也是先来看一下那个背景哈。公共电视的董监事的这个

0: 想要要的这个精神是行政院提名，然后立法院同意的那个好那个模式，但是他在这个立法院同意的这个模式之下呢，好，他是由立法院推举11到15名社会公正人士组成审查委员会。那他的具体流程就是这样，好，就是行政院提名之后，立法院推举11到15名社会公正人士组成审查委员会，然后是审查委员会的2/3以上的多数同意，然后才可以由行政院长聘任。好，那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4月9日的这个新闻，就是好有8个由这个蓝营他们所推荐的审查委员会，好，他们集体辞职，好，集体辞职，好，然后他们诉求的是什么？好，说哎，这个名单应该是要先协商过嘛，好，再提给我们。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讲法是很荒谬的，好，因为所谓的这个审查委员，他们其实是什么？好，他们是这个同意权。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提名权，好，所以如果跟他们都先协商过了，好，那这个变成什么？剥夺了这个行政院的提名权的权利嘛，好，那所以这个在道理上面就没有那么在理，好，它是一个完全 不符合法律的一个这个呼吁，好。那所以在这里呢，好，我们也可以再回顾一下，所以这个公共电视呢，好，它从这个有公共电视以来，好，董监事就一直常常处于难产的状况。那只要什么呢？好，只要这个蓝营的，好，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就可能是董监事。好，就是会拖这个延期。好，那我们刚刚说的2/3以上多数同意，那个已经是2023年这个修法之后的结果。那之前是更难的，好，3/4以上。好，那现在变2/3以上。好，那其实，在那个修法的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有时候也是有机会可以去表达我的意见的。好，那我一直认为是台湾的这个公共电视董监事的问题呢，还有合并整个公司的问题，其实应该要有个大修法。好，那在过去那个是小修法，好，小修法就是其实只是把3/4改成2/3，但是从这次经验我们就发现2/3还是很困难。好，那在当时我们就觉得就是1/2，好，就是它只要是多数就可以了。好，因为3/4呢会变成什么呢？好，3/4就变成是这个有这个关键少数的问题嘛。好，那今天我们看到这2/3，那同样还是有些问题。好，那再来就是其实我认为这个整个董监事的问题呢，它我们如果放在整个台湾的媒体的状况来看，好，那公视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好，除了董监事难产这个问题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来关注公视在台湾现在假新闻泛滥，好，然后整个的媒体信任度都下滑的今天，公视应该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因为只有公视呢可以不受到这个市场逻辑的冲击，所以公视要给他更多的资源。好，那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董监事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来这个整体的回顾，好，整体的来检讨一下公视的整个的从治理到经费，那都是应该要全面的检讨，那最后呢还是应该用修改法律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公视的问题。
1: 对，我想其实刚刚那个慧文不管说是从 NCC 的部分一直到现在的公示，如果说纯粹就提名人的专业程度来看绝大多数其实行政院所提的那个人选大致上都是那个符合各界的要求的。那问题重点在于说，现在问题可能不是专业，

0: 政治，而这个政治，刚刚那个慧文也提到过，你提到说公事啊，这个整个董监事的这个也必须要全面的修法，那问题哈又卡到这个政治的问题，变成说现在的在野党，他们是不是会同意？而他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这个问题，我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难缠。那甚至你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在过去，曾经公示在2008年的时候吧，那因为在变成说，因为是四分之三，所以没有错，就是关键少数就会卡关那变成说就是不管说今天谁站在在野党这边，你不管说是四分之三或是三分之二，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老实说，我们现在的不管说是在野或是在朝的那个整个在立院，尤其主要是蓝绿两边他们在立院的那个立委的人数，基本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差不多的过程当中可能再加上说因为那个民众党这样一个白银的力量在这里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牵制角色所以弄到最后，问题还是在政治，而不是专业。可一谈到政治，在台湾几乎就是无解的也几乎都是变成说坚壁清野一定要是要楚河汉界这么样一个清楚。那可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呢？你看美国再怎么样，他也不会这样子。虽然说他现在的蓝红两边非常的对立，可是在真正面临专业问题的时候，美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可是在台湾似乎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严重。那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
1: 好，当然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这个问题是很特别的，好，那我们的社会是极端的对立、两极化，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认知作战呐，好，假新闻呐，好，那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未必会碰到，好，因为他们再怎么样的这个对立呢，但他们可能都觉得自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好，一起要为这个同一个国家而努力，好，那我们看最近的这些事情，好，就是专业的人选，好，不被现在的蓝白的势力所肯定，无论是刚刚说的 NCC 被提名人，或者是公示董监事的这些被提名人，好，都一样，好，就是我们都看到的是，这个能够答应被提名，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好，因为现在的政治情势呢，好，就是一定会对这些人，好，这个有一些公开的羞辱。那甚至就是公示董监事那些人是怎么落选的，好，那个还不像 NCC 被提名人一样，好，是还有对社会交代一下，好，也说是对。中天案子啦，吼，对镜啊，或者是什么对这个，就其中有一些人本身已经是这个台湾的电视台的自律委员，那台湾这个电视的表现不好，吼，所以他们也一定要负责。但是你看董监事的这个，公示董监事的落选，他们其实也讲不太出来，好，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就像现在的执政党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明明是就是好像有一些什么法律的手段可以去解决，但是我们很短的是这样子，从2024年的这个年初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好像看不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好，但是呢，我还是很乐观的，好，就是我们虽然大罢免，好，大罢免并没有成功的罢掉不合适的立委，好，但是我一直相信呢，好，这些人，好，这些不专业的审查，它其实都是丑态毕露，好，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些事情啊，好，就是给我们全民一个机会。 好，我们一起来反省这过程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能够用法治来解决，我们就是法治来解决。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民的问题啊，希望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的那个讨论之后能够深思这个问题。好，非常感谢慧文。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台湾基金的秘书长马一翔马博士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一翔兄你好。
4: 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我想我们上礼拜呢谈到了郑丽文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他是在4月7号前往，然后在4月8号到了这个南京中山陵啊。我想我们上礼拜也特别提到，就是为什么这一次郑丽文到了这个中山陵去呢大谈日本，谈了11次啊，谈了11次。结果很多日本媒体也在报道，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到了中山陵去纪念孙中山还在批评日本，到底干日本什么事啊？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其实孙中山在革命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最大的帮助者其实是日本了。
4: 是，
3: 我们知道他从这个新中会成立，就是在当时在日本成立的啊。当时因为在日本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嘛，所以当时孙中山成立的这个同盟会、新中会都是以日本为核心啊。那当时日本当然对孙中山也提供很多的帮助，虽然孙中山遭到这个清廷的这个追捕啊，但是呢日本给予孙中山相当多的保护啊，让他能够在日本生存啊，那甚至在日本募款，在日本发展啊。那孙中山也曾经他这辈子也3次来到台湾啊，当时他到台湾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还跟这个当时台湾的总督儿元太郎见面，希望日本提供他武器让他进行这个革命运动啊。所以我觉得日本对孙中山来讲当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资助啊。那为什么孙中山他本来名字叫孙文，为什么叫中山？因为他当时在日本生活，他必须有一个日本名字叫中山桥啊，所以他后来名字叫孙中山啊。其实这个中山两个字是日本名字。那因此呢，这个郑丽文主席呢到了中山陵去大骂日本，批评日本，说这个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台湾人不能祭拜，遭到日本的这个限制，然后说这个日本呢侵略中国啊，这个卢沟桥事变等等造成中国的分裂等等啊，然后日本的帝国主义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孙中山的思想啊，因为孙中山其实是非常亲日的，而且是跟日本合作的。所以我觉得郑丽文为什么到中山陵去大骂日本，我觉得只有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因为当前的中日关系非常紧张。
4: 是，
3: 那我们特别提到，就是去年11月7号这个高市早苗首相提到了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台湾如果遭到中国的攻击或者是封锁将使用集体自卫权啊。

0: 那这点来讲造成中国对日本非常大的批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郑丽文要凸显的就是他对日本的仇恨，借此来拉近跟中国跟习近平的关系啊。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1: 是。
0: 其实我们知道2018年6月12号他去山东视察了威海的刘公岛，参观了甲午战争博物馆跟当时的这个炮台的这个遗址啊。因为我们知道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呢，当时是由中国的清朝末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北洋舰队啊，由李鸿章所指挥的北洋舰队来对抗当时日本的这个联合舰队。那结果呢，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啊。那当时这个威海的这个刘公岛就是北洋舰队的基地啊，所以后来中国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叫甲午战争博物馆啊，那还有这个炮台遗址啊，因为刘公岛除了是军港之外，是北洋舰队的基地之外，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所谓的炮台啊，来维系啊，维系这个整个中国北方的安全啊。结果呢，这个日本不但把北洋舰队给打败了，还登上了刘公岛啊，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所以，习近平在2018年6月12号成为中共有史以来第一个登陆此岛的最高领导人啊，然后他上的岛强调一直想来这里感受一下，受受教育，要警钟长鸣，铭记国耻，13亿多中国人要发愤图强，要建设海洋强国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习近平本身对于这个甲午战争是可以说是这个相当重视啊。那对于当时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我想他也是内心也是非常的愤怒了哈。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其实某种程度讲一些在中山陵讲的这些反日仇日抗日的话，某种程度就是要迎合习近平他本身的这个民族主义以及他本身的反日情怀啊。所以我个人做这样的分析，那我不晓得义祥兄你怎么看，就是郑丽文他这样的附和习近平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在谈郑丽文之前，我觉得很多跟中国友好的国家都非常懂得中国民族主义的需求跟语言。
0: 对。
1: 比如说像俄罗斯，像北朝鲜，他们在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特别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俄国跟北朝鲜很少对台海问题或者是台湾问题直接的说三道四，几乎没有，对。但是在那开打后的几年，也就是前几年开始，俄罗斯普丁、北朝鲜的金正恩，就开始迎合中国在谈论台海的问题。对，那其实我们做国际关系研究的都会发现到，其实这都跟背后中国所谓提供的援助有关。
0: 是。
1: 那同样的，郑丽文的这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如果他要把这个北洋舰队啊，或者是甲午战争啊、奇耻大辱啊这些全部串起来，然后归咎于日本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倒不如先归咎于当时的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把北洋舰队的这个舰军的这一些银两全部拿去修建颐和园。
0: 对
1: 对，我觉得在指责他人之前，当然日本在那一段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不否认他确实是有侵略的行为，但是我觉得真的要追根究底的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强盛起来，而这个所谓不强盛起来是来自于慈禧太后，来自于执政者的一种荒淫无度的这种行为才造成的这个积弱不振。那同样的，如果我再延伸到现在的这个情况，再对比现在台湾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要跟中国平起平坐的做谈判，和平的谈判，重点应该是我们要有实力才对。而不是我们把自己的实力、把自己的武装通通卸掉之后，去告诉对方说：“我不拿刀，不拿枪，我相信你会给我和平。”我们不能把和平建立在对方的不确定的善意之上。对
0: 对，没有错啊。我想缅怀过去啊，我们在遥看当前啊。当时这个为什么这个中国会战败？我想很重要因素是当时中国的积弱不振啊，积弱不振。后来这个与其去批评日本，不如去检讨当时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看到北洋舰队的贪腐非常严重，
1: 是。
0: 然后整个这个李鸿章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舰队，造成很多，甚至当时这个日本去考察北洋舰队，发觉就是官兵都把那个衣服都晾在这个桅杆上面啊。

0: 后来这个李鸿章自己也发觉很多炮弹事实上是石头不是炮弹，就是很多买炮弹钱被贪污贪掉了，然后官兵呢士气低落，纪律不彰啊，这都是最重要的原因啊。所以我觉得中国把甲午战争当作国耻，我觉得这没问题，但是应该好好去检讨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中国的解放军内部的贪腐情况也非常严重，
1: 是
0: 啊，也就是说当时甲午战争的失败的原因，在中共当前来看并没有消失啊。那习近平当然他去刘公岛去悼念这个当时的这个北洋舰队，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啦。但是习近平后来他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中整肃啊，但是是不是能够根绝这个贪腐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再做观察啊。那另外郑丽文去附和在这个中山陵大谈啊这个反日抗日，我觉得也是在附和这个习近平他现在当前的政策啊。那另外郑丽文在4月10号他见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在致辞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崛起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我听了这句话我认为傻眼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完全是在歌颂习近平啊。
1: 是，
0: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国民党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作为这个在立法院最大多数党，然后你国共之间这个近百年来的斗争，那你国民党是被中共在1949年被赶到台湾来，然后郑丽文在出发前去北京前去蒋中正的陵寝跟他鞠躬，结果你到了对岸去是完全对中共歌功颂德，完全对中共这样的一种，我真的觉得拍马屁啦。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哪怕是连战2005年去，后来的吴伯雄，好，或者我们看到了后来朱立伦也去过一次，或甚至洪秀柱，也不曾对中共这样子的，就是这种，我觉得真的是拍马屁拍到极端的啦啊。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事实上虽然我们知道是2012年胡锦涛在中共16大提出，但是他当时是一个口号而已啊。2008年办了北京奥运嘛，2012年办了上海世博会，那的确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不断增加，所以当时胡锦涛提出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觉得那个有他的道，但他只是一个口号。因为胡锦涛是在2002年提出来了啊，中共16大。那习近平是在2012年中共18大，他也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他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包含了像什么东升西降啦，中国制造2025啦，弯道超车啦，厉害了我的国啦，一带一路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习近平是把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作成一个政策。那郑丽文这次去也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不是某种程度失去了他国民党党主席应有的身份呢？请问你怎么看？
1: 是，我认为他确实是失去了国民党党主席应有的身份，而且他也抛弃了国民党历来反共的一个党魂。对，那至于他为什么，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他在跟习近平会谈的那一个稿子到底是谁帮他捉刀的。
0: 是是是。
1: 对，那如果不是当然坊间的媒体有人提到，这肯定有人猜测，这肯定是中国帮他捉刀的。那如果不是的话，他是不是用了什么 DeepSeek 或者是文心一言，就是中国产的这个 AI 软体帮他捉刀？否则怎么会写的这么的符合中国的语境的语言出来？
0: 对，
1: 那特别像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或者是成功脱贫，这些语言都不应该是从，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台派政党，我们台派政党绝对不会讲出这样的话。就是连国民党讲出这样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讶异。对，我都觉得非常讶异。难道他忘了李克强在前几年他还提到过，公开记者会提到过，还有6亿的中国人他的生活水平线只不到1000块人民币的事情吗？
0: 对，
1: 他公开的承认脱贫是失败的。难道在李克强死后到现在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个中国就已经完全脱贫了吗？
0: 对。
1: 然后现在中国充斥着躺平、欠薪、企业倒债，还有大集团的倒闭潮，这些问题他都没有看到吗？他认为这一些都不在所谓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范畴里面吗？那我觉得 当他讲这些过度谄媚的话的时候，其实我甚至有点反向的替习近平在想，

0: 习近平会不会认为说你过于谄媚，说话不老实？对，那这最主要就是我觉得他这一篇这一个发言稿的部分，让听的人，不管是在场的中国的代表，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在关心这一个事件的所有的朋友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郑丽文已经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就是说刚刚讲过，他提到了这个除了歌颂习近平之外，他就刚才马博士所提到了，他还提到就是说在习总书记领导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十五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台阶，值得期待。这些说法我真的觉得完全是中共说辞，而且很多都不是台湾用语啦。
0: 是
1: 什么叫做十五五规划刚刚开局？台湾人不会用开局两个字。
0: 没错没错、
1: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用什么中国的生成式 AI 了，这根本就是中共，我甚至认为是国台办帮他写的啦。
0: 是是是，
1: 就是他照本宣科啦。
0: 是，
1: 那刚才你也讲嘛，他说习总书记引导下，不但实现完全脱贫，建成小康社会，成就非凡，那就跟你讲李克强当时讲说中国有六亿人民收入1000块人民币，对不对？
0: 是，
1: 那请问一下，那李克强，那所以是不是李克强后来就是英年早逝，
0: 造成他英年早逝、哦、
1: 不到70几岁就往生，刚卸任那个国务院总理
0: 是
1: 就往生了，
0: 是
1: 什么心脏病这个猝死。
0: 是，
1: 中共这种高官退休都还是受到这个所谓的高规格的这个保卫，跟这个高规格的这种所谓的医疗保护、啊、
0: 没错。
1: 所以说李克强要能够猝死，事实上不容易啊。你看中共官员退休之后都活到80、90岁啊。
0: 对，
1: 那就李克强卸底了呢，哦、卸了底了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刚才你也讲到，马博士也提到，像中国现在年轻人的躺平
0: 是，
1: 哦，就是躺平文化，然后包含就是什么蜗居、
0: 蜗居，
1: 什么蚁族、什么鼠人，就是像老鼠一样，每天躲在地底下，像蚂蚁一样啊，每天就是在地上爬来爬去。那中国现在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中国的这个连这个恒大集团破产，
0: 是，
1: 这些都是很明显。我觉得郑丽文他接受王浅秋的访问啊，他的感觉就是说，中国情势一片大好啦，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走啦，我们要善用中国的机会啦。
0: 嗯，
1: 这个跟全世界目前大家看到的中国经济情况是难以去比拟的。
0: 是，
1: 那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超越日本、韩国，今年可能达到40000美金了。
0: 是，
1: 那跟中国比越差越远了啊！中国经济现在那么差，那你还要台商二次西进？我们看到这次，如果你要二次西进，你应该多带一点台湾企业去嘛？
0: 对。
1: 那我们看到谭中人说他这次去是跟2005年的连战访问这个中国是同等位阶，但是大家不要忘记，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是一大堆企业界人士是跟着去，包含像辜仲亮，
0: 是、
1: 啊、他代表的是中信集团，啊，包含这个台塑集团也派了人去啊，这个王永庆是没去了，但是他的那个弟弟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包含像台玻啊，各个集团都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硬要台商二次西进，当然台商不会买单嘛。看起来郑丽文现在是把所有台湾的未来发展好像是跟中国紧密的绑在一起，还在帮习近平在说哦，这个完全脱贫等等啊、哦。那事实上我们看他在出访前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年底就要进行这个县市长的选举啊，那在他出发前的3月31号呢，有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做了一个民调，就是说到底郑丽文这次去啊，对于这个国民党年底的选举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就 56.1 认为是弊大于利， 21.6 认为是利大于弊，所以差距是 34.5%。 显然郑丽文在出发前说政协会是大利多，而且越到南部利越大，那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如此啊。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说郑丽文这番回来认为他这一次去北京是利大于弊的，会增加还是会减少？
0: 我个人认为从这个出发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民调来看的话，其实弊大于利，而且这么悬殊的一个民调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民对于中国大陆所谓会台措施，或者是会台政策，或者是国共能够为两岸带来什么样的红利，这件事情已经有很清晰的、很清楚的认知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民众已经大部分都已经了解了中国它在

0: 在做这一些所谓的会台措施的这一些政策的时候，其实它都是背后带有政治目的的，它根本完全不是所谓的市场导向，它是所谓的政治导向。那国民党又不代表执政党，当然更不可能代表台湾。国民党的党主席自己在国民党党内是不是具备完全党意的支撑，这个我们也还有在讨论的空间。那以这样子不完全具备党意，不完全具备民意，更不代表整个国家的一个政党去跟中国共产党谈所谓的红利措施这一些的，对台湾人民来讲，我想大概只能后续听其言观其行。但是以中国过去食言而肥口惠不实的这些记录来看，大概也就是他嘴巴说我开放什么开放什么开放什么，最后一定会说是你台湾不开放，你台湾政府不配合，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但其实他都是在不管是农产品渔获或者是观光交流，他都是在用所谓的不管是技术标准各种伪科学的这种标准来做杯葛的动作，最后再嫁祸到你执政党身上说、哦、都是因为你。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2026年乃至于2028年的选举让民众知道说两岸关系只有国民党才能够跟共产党谈，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给两岸关系红利，他想要营造的就是这个气氛。对
1: 对，没有错。我们看到郑丽文在抵达台湾的当天，中国国台办也提出了所谓的十个大礼包，那我们看到的时候是觉得非常讶异。你知道什么大礼包？第一个，他把国共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也设为一个，然后强调国共两党的青年交流也算一个，这算什么大礼包？我觉得这么滥竽充数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台湾农产品要销往中国大陆，要必须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我的妈，那难道这些农民都必须要去宣誓我是承认九二共识，我反台独，我才能够把东西卖到中国去吗？
0: 是，
1: 我觉得这都是这些礼包，其实台湾人早就看得清楚了啦。那这个我们看到当初我们的凤梨，我们的释迦在中国说什么查出有虫不让我们进口，包含台湾的虱目鱼等等，他找了一些理由，结果日本都没查出这些病虫害，结果中国查出来，然后要他提出具体证据他也提不出来，完全就是用政治方式在进行打压。然后现在又说要恢复，要台湾的农民要接受九二共识跟反台独才能够把农产品卖到中国去，我真的觉得这个真是够了啦。我觉得这种做法难怪为什么郑丽文在出发前有这么多的这个民众认为呢这个出访是弊大于利，56.1%啊，这很高啊，将近60%啦，只有21.6%认为是利大于弊啊。那同样的，这个政传媒也在3月31号做了民调，说认同国民党的民意是20.5%啊，不但低于民进党的35%。差了15%啊，就算加上民众党也只有29%，那已经表示蓝白合已经是小于绿了。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跟郑丽文从去年上来以来，他在立法院挡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年度总预算，然后阻挡了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这些做法啊，然后只提出了44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然后再加上他不断的这种亲中言论，之前上礼拜我们也提到，就是他说一个中国就是全世界都认同的那个中国，那当然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他已经把中华民国完全放弃了啊，然后呢完全就是以一个要成为中共特首的这种感觉啊，然后不断的去感谢习近平，歌颂习近平这些说辞啊，我觉得只会让国民党的支持度更低啊。那美丽岛电子报在3月31号做了民调，就是说受访者对于国民党的好感度是28.3%，反感度是54.3%，相差了高达26%，然后呢，跟逾越比，好感度下滑6.1%，反感度增加了4.4%，加起来将近是10.5%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民众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呢，从一月到三月底有这么大的差别，好感度下滑6.1%，反感度增加4.4%，哇，这个真是很巨大。今天我如果是郑丽文，我真的是不寒而栗啊。
0: 是，
1: 而且这个美丽岛民调也对郑丽文做了信任度的调查，对他信任度只有23.9%，不信任度高达54.5%，差距是30.6%，好，是这么的不信任。那一月份的时候呢，信任度是28.7%。下降了4.8%， 那不信任度是 53.5%。

0: 跟一月份增加了 1% 啊，不信任度增加比较少，我觉得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天花板了，所以也很难增加。
1: 是，
0: 所以说郑丽文的不信任度是高达 54.5， 信任度就 23.9， 差距 30.6%， 这么高的不信任度，我认为你有什么底气去中国在那边跟习近平在那边讲这讲那，还想获得台湾人对你的支持呢？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信任度很高的政治人物，我想也就罢了，结果你并不是啊，并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也可以从美角电子报的民调做出来，就是说台湾人对中共好感度只有 10.2%， 反感度是 73.9%， 接近 74%， 差距是 63.7%、啊，所以说我想美角电子报它我想应该是长期以来都做了民调啦，我想信赖度应该是够的。如果都是如此，就是你跟中共谈的这些东西，而台湾人对中共的好感度只有 10% 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这个他回来之后拿了这些大礼包，对国民党来讲会是如虎添翼，还是反而是让郑丽文的信赖度更加的下滑呢？
1: 我觉得是会让郑丽文的信赖度更加下滑。
0: 嗯，
1: 对，因为最主要其实这个大礼包，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大礼包的内容，其实是了无新意啦。
0: 嗯，
1: 啊，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旧瓶装旧酒哦，對對對，还是旧酒，不是新酒，没有新的东西。
0: 对
1: 对对对，那过去这些旧的东西，这些所谓的大礼包里面的这一些措施呢，甚至过去都还有反反复复，
0: 嗯，
1: 啊，一下开放一下被禁，反反复复的这个情况。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的就是说，其实现在以2025年的统计资料来说，我们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已经降到 26.6% 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经济持续在成长，那代表什么？我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不会造成我们经济上的重挫，而且反而增加了我们经济韧性的一个部分。
0: 对，
1: 郑丽文也鼓励所谓的台商在二次回流到中国大陆。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当郑丽文踏上中国大陆的当天，4月7号，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供应链安全的规定。
0: 嗯，
1: 这份规定，我想请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去仔细研究一下，特别是台商朋友，一定要仔细去研究一下这一份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它是无限的扩权跟无限的制裁。
0: 嗯，
1: 所以我呼吁，在这一份规定之下，我们在大陆投资的台商朋友必须要有 China 加一，也就是说你要赶快要寻找替代的市场跟替代的这个制造地，否则你可能有一天会被中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收你的财产。
0: 对，我想这点的确啦，我认为其实台商，其实中美在2018年的贸易战、科技战，也就是川普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台商已经是大量的回流了，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我想台商也看到中国的这个惨况，包含封城的这种惨况，所以台商现在回流的结果当然就造成制造业大量的投资台湾，那也造成台湾的股市，我想从这几年来大家看到股市不断的创新高啊。那最近这个虽然中东正在打仗，但是台北股市还是不断的在往上跑，现在已经到了将近36000多点了啊。而且台湾对中国的投资目前占的比例也是快速的下滑啊，现在已经到个位数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台商二次洗净，就是因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头马车，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啊，一个是出口，这三下马车目前都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那特别是当这个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之后，全世界的这个科技相关产业都必须要跳脱红色供应链啊，大家都必须离开中国，所以说造成外商在中国投资大幅下降，所以我讲的三头马车的投资就受到影响。第二是消费啊，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这个整个的这种躺平，还有这种所谓的通货紧缩，所以说它的消费也不振啊。再来出口更不用讲了，因为它的劳动成本、独立成本提高，现在它的这个生产基地也被东南亚所取代，所以它当然希望台商二次进入。但是我想，正如刚才马博士所讲的，台商真的要好好想想，如果这时候习近会不会被养套杀啊？这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欢迎杨医师。杨医师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杨医师继续来跟大家谈哦，疼痛这个大家常常会犯就很恼人，但是呢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根除它的一个毛病。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疼痛的问题，而且每个年龄层都会有不一样的状况，但是好像年龄越来越大疼痛的情况就会比较显著，所以年纪比较长的或中年以后，大家常就觉得腰酸背痛，可能就会归咎于说我可能是坐姿不良，我可能是压力太大啊，我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这些都是知道原因就赶快去解除。那可是呢通常西医的治疗方式就是去复健啊，或者吃一些药嘛。那中医的话也可能会针灸啦，做一些这个处理或吃一些中药缓解。那杨医师在您的这个门诊里面哦，碰到这些疼痛问题你觉得大部分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原因？那提醒大家注意，还有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除是最快速的？那当然长期以往好了之后还是要维持好个人的这个生活作息习惯，正确的运动方式等等哦，才能保持它不要再犯。
2: 对，因为我们的门诊哈，主要是用非药物治疗啦。原因就是说刚刚你提的很有道理哈，就是说为什么年纪越大好像这种问题越多。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四肢肢体哦，这些系统其实很耐用。那用到100岁其实我们都看到很多不是不行的，其实是都 OK 的。那只是说现在很多人，我常觉得有时候现在很多说法都把人讲得像瓷器一样好像碰一下就会破掉。
1: 对 对，
2: 其实身体没有想象的那么弱啦，其实身体是很耐的。但是如果你的养生观念错误的时候哈，那到一个节点有时候就会像悬崖一样这样砰一下掉下去。那我们在门诊其实在常常要跟病人沟通的这些事情上面，就是说希望能够把一些错误的概念矫正回来。因为我们是非药物治疗。所以并不是说用一个很强的东西然后把你的疼痛压制住就好，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希望把疼痛的根源的地方利用非药物的方式把它疏解开以后，那不是这样子就不痛了。你后续要学会怎么样去保养训练它，让它比较不要再成为新的问题。那这些能力其实是我们天然有的，这叫自然疗愈。所以我们的非药物其实不是靠我们，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引发。让病人的自然疗愈能力能够发挥作用。然后你回去的保养方式让它能够发挥作用。可是如果你走相反的路，我常常跟病人讲说你不要跟我拔河，我好不容易把你拉回来一点
1: 你又
2: 再把它拉回去一点那我们就不会好了。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年纪大为什么比较弱，为什么比较多这些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自然疗愈能力下降。
1: 是
2: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犯错的本钱。即使你的照顾方式不太对，但是因为你的自然疗愈能力很强，还是可以校正回来。可是年纪越大以后你犯错空间越来越少。因为你只要做错，你身体的疗愈力不够强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自然纠正。所以你的痛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过。那加上为什么我们会我们的病人很多是老人家，第二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药物这种东西很有效很方便，尤其是现在西药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止痛力很强的。但是缺点就是说它是压制疼痛嘛。那你吃下去以后 你必须把这些药物代谢掉，
1: 嗯哼，
2: 那都要耗损你的内脏机能，
1: 嗯哼，
2: 那这个年纪越大内脏机能越弱，这个真的是跑不掉的事情，
1: 嗯，
2: 所以很多年轻的时候你吃什么药其实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2: 可是年纪大你如果吃过多你就开始有一些状况出来，
1: 对，
2: 像我最近有一位案例就是这样子，他开了一个刀，
1: 嗯，
2: 那当然开刀中间就会比较不能动嘛，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我开完刀到现在不到半年我增加了6公斤，
1: 哦，
2: 啊，他气死了，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那其实我听一听以后，除了他活动力下降，因为他就是疼痛不能活动来找我们的，
1: 嗯哼，
2: 那这是一个原因，因为活动力下降自然他说我都吃一样的，
1: 嗯，
2: 这个大家应该很常听到对不
1: 对，
2: 对， 对，我都吃一样的为什么会胖，
1: 嗯嗯，
2: 那其实他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手术后疼痛没有处理完全他还在痛，所以他不太能动，活动力下降自然容易变胖，
1: 对，
2: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吃的药，
1: 哦，
2: 好，那他吃的药是很有效的止痛药，他吃了比较不痛一点，
1: 嗯哼，
2: 但当然还是会痛，所以才会来找我嘛，
1: 嗯哼，
2: 但是吃了那些药以后对心脏有负担，对肾脏有负担，
1: 嗯，
2: 所以他容易喘，
1: 嗯哼，
2: 那一喘你是不是就不太能动了，
1: 嗯哼，
2: 啊，第二个你肿，
1: 嗯，
2: 因为肾功能不好你就开始肿起来了，
1: 嗯，
2: 所以脚肿起来了，我就想说他那六公斤里面大概有一两公斤是水，
1: 哦，
2: 是吃药的副作用造成的体重增加，
1: 嗯，
2: 其实不完全是真的胖，而是肿有占一大部分，
1: 嗯
2: 嗯，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疼痛门诊这种非药物治疗有蛮多老人家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吃的药真的就有一些问题，
1: 嗯，
2: 可是他又痛，
1: 嗯，
2: 那怎么办，
1: 嗯，
2: 那我们就用非药物方式帮他缓解，再加上适当的训练，
1: 嗯，
2: 那训练对老人家的训练就是你要能够让他做得了，
1: 哦，嗯，
2: 因为他体力一定比较差嘛，
1: 对，
2: 哎，所以要有效率能够改善，然后又他做得动，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去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帮他配功课啊，
1: 嗯，
2: 对，我都跟我的病人说给我治疗很辛苦，我都有功课回去给你做，
1: 嗯嗯，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艰难的这个历程了啊，哦，对，不过刚刚讲到这个吃药的部分，好像一般人觉得西药的副作用都非常的大，像有一些抗生素啊，比如说去拔牙或去做一些什么治疗，然后他就给你一些药，而且他会，他当然是关心你啦，但是也是一种警告啊，就是说，哎，你一定要，比如说你一定要吃满3天啊，不然的话呢就会有抗药性什么等等等的哈，
2: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消炎止痛的药，它反正就是规定你一定要吃，那么我也有个朋友就是呢只要能不吃他都不吃，或者是听到这样的指令呢通常叫他吃3天他就吃1天，好，他们就是属于那种很害怕西药的副作用的这些人，但是我觉得也 OK 啊，他也没有怎么样啊，但是我想请教杨医师的是，为什么就是他一定要告诉你说一定要这样做呢，可是其实你没有这样做也不见得有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是有必要的吗？还有这个消炎止痛药哦，其实很多人他是不吃的，但有些人呢他是很怕痛，他只要一觉得疼痛呢就希望医生开止痛药给他，但这样子一疼痛就一

0: 赖药物的方式，是不是也不是很好的一种医疗方式呢？
1: 其实我是觉得啦，
2: 嗯，
1: 对每一种药都有像你提到刚刚提到的，其实有不同类型的。所以药物这种东西，你要根据它不同的类型，然后去判断该怎么服用对你是最有利的。
2: 嗯，
1: 好，譬如说你刚刚讲到抗生素、抗药性，那这个它有它的重要性在。
2: 嗯哼，
1: 那抗药性不单纯只是你个人的抗药性，而是整个社会的抗药性。所以说，我们其实很怕那种，就是说，他觉得不对，然后就吃很强的抗生素，然后他觉得好，他就不吃。
2: 嗯，
1: 那他有可能他身体里面的细菌是越来越对这些药产生抗药性。
2: 嗯，
1: 那一旦这样有抗药性的细菌传播出去的时候，将来这些很有效的药物就开始越来越没有效了。
2: 嗯哼，
1: 这个是从一个整个社会的抗药性的观点去看这些东西。
2: 嗯哼，
1: 所以这又是抗生素的一个课题啦。
2: 嗯哼，
1: 那我们这边比较有兴趣的应该是止痛药的部分。
2: 是，
1: 那止痛药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我有时候遇到一些年轻人，
2: 嗯，
1: 好，很怕吃止痛药。
2: 嗯，
1: 我反而会觉得，嗯，其实没那么可怕。你那么年轻，你的心脏那么好，肾脏那么强，肝脏那么厉害，解毒能力都很好的时候，其实吃一点止痛药不会怎么样。
2: 嗯，
1: 好，啊，反而是老人家，
2: 嗯，
1: 他难过的要命，他真的是痛的要命，
2: 嗯，
1: 他就真的一直吃一直吃，因为实在太痛了。
2: 嗯，
1: 那年轻人看到那老人家吃止痛药吃出一堆副作用的，
2: 嗯，
1: 又怕的要命，
2: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不太理解的关系啦。
2: 嗯，
1: 那主要是说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到什么程度。
2: 嗯，
1: 的确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止痛药要吃要慎重没有错，因为你的内脏是比较弱。
2: 嗯，
1: 那年轻人的时候，因为像有些人是他有工作的需求，一痛就没办法工作，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2: 嗯，
1: 那这时候适当吃一点，然后至少能够先去工作，这个也还蛮重要的。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逻辑啦，
2: 嗯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对或错，这是人生哲学的问题。所以怕吃药有怕吃药的方法，
2: 嗯，
1: 啊，怕痛的有怕痛的方法，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哲学。
2: 嗯，
1: 但是就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身体好，然后不要痛苦。
2: 嗯，
1: 这个是我自己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希望的。
2: 嗯，
1: 所以我常跟病人讲，我说我对你们的治疗标的是什么？恢复活动力。
2: 嗯，
1: 好，能够好好睡觉不会痛，
2: 嗯，
1: 然后恢复活动力，
2: 嗯，
1: 这个大概就是我的目标。
2: 嗯哼，
1: 因为有的人很可怜，他睡觉都在痛。
2: 嗯，
1: 那他不能休息的时候，他越不能休息，他的自然修复能力越差。
2: 对，
1: 那他的问题就越不能解决。
2: 嗯哼，
1: 所以通常病人来给我看疼痛，我都会问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痛。我通常第一个希望能解掉的是他睡觉时候的疼痛问题。
2: 嗯，
1: 如果他睡觉不会痛了，
2: 嗯，
1: 下一步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会不会痛。
2: 嗯哼，
1: 因为不能走路也是很大的问题，会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妨碍。
2: 嗯，
1: 所以恢复走路的行动力是第二步。
2: 嗯，
1: 好啊，再来就是要最后最理想是恢复能跑步的能力。
2: 嗯，
1: 一旦能跑步，你的身体状况健康状态应该都在80分以上了。
2: 嗯哼，
1: 你的身体已经蛮健康的了，
2: 嗯，
1: 你会再产生很大的健康问题的机会小很多很多。
2: 嗯，
1: 那这时候大概就这个病人应该算毕业了，能跑大概就毕业了。
2: 嗯，是，那有一些人也觉得老人家他本来就身体机能会慢慢的退化。
1: 嗯，
2: 当然刚刚杨医师也提到啊，其实身体你用到100岁，可能你的骨骼肌肉什么都还是可以的哦，就是看你怎么个使用法。
1: 是是是，
2: 但是一般来说还是因为年龄大哦，他身体机能各方面还是退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做的运动是不是就要有所商榷，或者说这就是，
1: 所以，所以我说我很重视效率。
2: 嗯哼，嗯，
1: 因为他体力有限。
2: 对，
1: 哦，所以我们年纪大，内脏的退化真的，我们至少就我现在想很多的办法里面，大概就是内脏退化，我比较想不出什么方式可以让它慢下来。
2: 嗯嗯，
1: 这个是一定是在发生。
2: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对药物的使用也是随着年纪，你要了解有一些药是一定要吃的，譬如你有高血压，那你就一定要吃啊。这个你不把它控制好，你有很多后遗症的。
2: 嗯，
1: 啊，比如你血糖高，那你也是好好要控制你的血糖啊。
2: 嗯，
1: 所以这种药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应该要认真吃的药。
2: 嗯，
1: 那至于止痛药，我就觉得要看你的身体状况。
2: 嗯，
1: 好，然后我们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其实我在治疗病人 我也不是叫病人通通不可以吃药，我通常是说我希望我的治疗可以让你能活动，然后越来越不会痛，你对止痛药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对很多很严重的人能够达到这样就很棒了。因为像我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梁恩章医师，他是在台大癌医看诊嘛，那边有些很可怜的病人是癌末的病人，他们已经用到吗啡止痛药了，
2: 是
1: 他还是痛，那怎么办？我们用非药物把它处理掉一部分，就是说让他的疼痛降到说哎，他还是可以出去走走看看太阳，因为他可能看不了几天的太阳了，那他如果只是靠吗啡，他连动都动不了，然后甚至他已经用了躺在那里他还是有点痛，除非把他打到迷迷糊糊的，那他就只能躺在上面看天花板，所以说我觉得梁医师他做的就很了不起，他就是可以让那些病人他还是需要一些止痛药，因为毕竟是癌末了，但是他可以吃少量的，然后他还是可以维持行动力，可以出去公园走一走吹吹风，其实有的病人那些癌末病人有时候就这样要求，他只是希望他能走出去，而不是整天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因为他剩没几天了，
2: 是，
1: 所以很辛苦。那至于说没有这些问题的人，其实只要能够维持活动力，多出去走一走，好啊。那真正害你不能走了，害你不能睡的，我们尽量帮你解决。但是你要有效率的运动，其实这也是我们写那个《这样解痛才是圣经》的那本书的一个目的了。
2: 是，
1: 因为做正确有效率的运动其实对身体是蛮好的，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就教一些对神经肌肉不错的运动，相对的做错运动就好像吃错药一样，耗损你体力不打紧，它还可能制造问题，所以我们也把一些 NG 运动告诉大家，如果你已经有这种痛，这种运动你就不适合做，不然的话你就是在跟我拔河。
2: 对，所以还是要聪明的选择适合的运动啦，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觉得说哦，我需要运动啊，那也不去选择说哪一种是适合你的，包括你的年龄、你的身体状况等等哦，那这样就会有问题。那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之前呢他都超慢跑嘛，那这个效果还蛮显著的，有瘦下来，那看起来也蛮健康的，然后也会爬山，但是呢最近就说不能爬山了，因为呢医生检查出来发现呢这个膝盖有问题，骨质也有点疏松等等，就不能爬山了嘛。那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这个下山的时候呢爬山还是伤膝盖的啊。那这个就要请教杨医师，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下山是伤膝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慢慢都有，那所以呢有的人就视为畏途了。
1: 对对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多人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瓷器一样，然后觉得说，这个这样会磨损，那样子会受伤，怎么样哈？其实没有那么可怕，那膝盖其实我们治疗膝盖疼痛的病人哈，我们第一件事就叫他去练习爬楼梯。
2: 哦，
1: 好，那
2: 那总会下楼梯的，
1: 对，先从上练习嘛，因为其实下楼梯更复杂。因为下楼梯要刹车，那刹车需要更复杂的神经系统去协调你的肌肉运动，所以你的神经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下坡是比上坡还难的，对，那上坡难是难在说心肺功能好不好，会喘嘛，大家应该知道上坡的时候很容易喘，因为你上坡的时候等于是一种全身的负重训练，把你的身体往上移动的一种重量的训练，
2: 是，
1: 所以其实是容易喘的，所以你心肺功能如果不够好，上坡就很容易喘，那下坡更复杂的地方是因为下坡要刹车，然后你要用比较复杂的神经肌肉系统去控制那个力量，所以你如果有神经痛的问题的时候，你下坡就会痛，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系统都修复好，让它能够好好的，膝盖能够正常的活动的时候，你下坡才不会困难。所以其实下坡比较难呐、好，有膝盖神经痛的人来讲，下坡其实比上坡还要难。所以在治疗上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通常如果刚开始还比较弱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先从原地踏步练习。膝盖能够上到90度的角度，然后放下去。好，那因为这个就是上坡的时候的基本动作嘛。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膝盖的关节里面其实它是不是靠血液循环去给营养的，
2: 嗯，

0: 但蹲下去这个又另外一个复杂的课题了哈。我们先讲最简单基本没有负重的情形之下，你就是原地往脚往上，这样你大概膝盖就是一个完整的流动了。
1: 嗯哼，
0: 所以这种情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地步，通常你膝盖就比较不容易坏掉。
1: 嗯哼，
0: 啊，这个是轻松的。
1: 嗯，
0: 第二个负重就是上楼梯了。
1: 是，
0: 啊，上楼梯的时候你膝盖是有上到九十度，同时你又把身体的重量负重上去，你是给它比较、算是比较困难一点的训练。
1: 嗯，
0: 那接着就是下楼梯，下楼梯就比较复杂，我们就要再更矫正更多地方，
1: 嗯，
0: 让它下楼梯也不会痛。
1: 是，
0: 所以一旦你上楼梯也不会痛，下楼梯也不会痛，你就可以去爬山了。
1: 对，那他又燃起了希望，就是先慢慢做这些复健的动作了啊、哦，慢慢先把膝盖弄好。
0: 是是，所以我们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他的疼痛。什么时候会发生疼痛，通常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暗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往哪里去找问题。
1: 嗯，
0: 对对，然后再把可能影响他问题的地方松开以后，他再做训练。
1: 嗯，
0: 通常就会发现说他原来做会痛的动作现在做不会痛了。
1: 嗯，
0: 哎，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再加强训练。因为神经这种东西是这样子，你越不用它，它会越退化。
1: 嗯，
0: 所以用进废退，这个是我们身体的基本。所以当他放弃爬山的时候，他就减少对身体的一个训练了。
1: 嗯，
0: 那那一部分的机能一定会退。
1: 嗯哼，
0: 所以有的人说我做这个动作会痛，那最简单直觉的方式就是我就不做这个动作。
1: 嗯嗯，
0: 那当然如果这个动作不重要那也就算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动作其实还蛮重要的，你放弃它，你有时候会产生新的退化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解痛神经里面教一些运动模式，如果那些对你有利的东西、
1: 嗯、
0: 你发现你会做不到的时候、嗯、其实你已经在开始进入退化的路程。
1: 嗯，
0: 那我们在治疗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恢复能够做那些动作。
1: 对，
0: 那你如果能够常常做那些动作，你可以保持一个身体的正常的一些机能，那通常对我们日常生活可以不要妨碍到。
1: 嗯，
0: 那譬如说讲最可怕的哈，起身困难。
1: 嗯，
0: 哦，很多老人家起身困难。
1: 嗯，
0: 他要起来很困难。
1: 嗯哼，
0: 那如果他就不起来呢，他一定一直退步下去。
1: 嗯哼，
0: 那走路难，然后他就不走呢，那他会退步更快。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基础的这些能力一定要维持住。
1: 嗯哼，
0: 哎，这也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是我讲的嘛。
1: 嗯，
0: 你如果是走路会痛，我就要设法让你走路不要痛。
1: 嗯，
0: 起身会困难，我要教你怎么起身，然后怎么帮你治疗，让你起身比较轻松啊，自我训练。
1: 对，
0: 这些能力都可以训练得不错，什么时候能毕业，你有办法开始跑起来。
1: 嗯，
0: 我们九十几岁照样教他跑。
1: 嗯，
0: 哎，他只要能够原地跑起来，他的身体的健康状态绝对是不错的。
1: 嗯，
0: 哎，那时候就很好，你就会去这样做。他如果做有困难再来找我们。
1: 是，对，这样听起来也很有希望的感觉哈。
0: 是啊，
1: 做这样的复健，
0: 一百岁不是问题呀、啊
1: 嗯。
0: 我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其实没有像大家想的
1: 那么
0: 脆
1: 弱，
0: 是不是动不动就什么会磨损？
1: 嗯，
0: 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哈、要把膝盖弄磨损，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啦。以前是会啦，比如我们要跪着擦地板啊，跪着擦秧啊，那个膝盖真的坏得比较快一点。
1: 嗯哼，
0: 啊，然后负很重的重量，真的坏得比较快一点。现在人说实话，除了那个运动员很激烈的撞击那一之类的、一般人的生活形态要把膝盖弄到磨损，哎，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1: 或者除非有特殊的工作，像搬家工、搬运工，
0: 哎，对对啊，或者说车祸撞击，那我没话讲、
1: 哦，
0: 哎，外力嘛，哈、
1: 嗯，
0: 对对对，不然一般的生活作息要把膝盖弄到磨损，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1: 嗯哼，对，所以大家要好好护着，但是也不要太过把自己当成瓷器一样哈。都不能碰，这样也不行的啊、哦！适度锻炼。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那继续来跟大家谈跟疼痛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那陆续以来呢，杨医师都跟大家谈到了很多跟健康相关的话题哦，特别是怎么样做运动啦，哦，急慢跑的这个运用啦，还有对疼痛应该有的认识等等，对疼痛的态度跟大家都讲得非常的详细明白哦，相信大家也受益匪浅。那今天在前半段节目里也跟大家谈了很多疼痛的一些状况，还有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止痛消炎药，我们对这个药哦应该怎么样的运用，什么年龄层应该怎么使用等等啊，这些我们都谈到了。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杨医师啊，其实杨医师您刚刚有提到这个用进废退啊，这个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觉得说应该是这样才对嘛啊，那当然它也是一种理论没有错。那最近呢，我听到朋友谈到他在跟一位也是这个医界的人士在对谈，那么也是谈到了这个部分，哦，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一个理论，这个想法应该也是有他的道理在，哦，就是说呢，运动现在就是很风行嘛，至少不像以前大家觉得运动是可有可无的，好像运动员才做运动啊，那大家平常就做一些散步啊什么就可以了，不太会去着重这个。但是近年来真的运动是非常盛行，而且是全球化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常会看到有人哇已经很老了哦，还可以举哑铃啊，哦，或者是做一些很极限运动，当然那是他个人体能的问题。重点是呢，他就有个理论哈，这个医界人士啊有个理论，他就说其实我们人哦有分高能量的人跟低能量的人。像我的话我不太做运动嘛，那有时候我就也会跟一些朋友啊，当然女性啊有一些也是都不做运动的，比较少，就是我们不会说啊去上健身房啊或者做什么样的运动啊。那他就说呢，有一些人呢他其实是高能量的人，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哦，有这个底子可以去做很多的运动，他就喜欢运动，他可以骑脚踏车啊，去什么什么的，他就高能量人。那低能量的人呢，哦，就未必能做这些事情。然后这时候我跟我朋友就马上说，哦，我觉得我们就是低能量的人哈，哦，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做那么多运动的人。然后呢，他还讲了一个，就是说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说是一定的。他说，如果说呢，你用多了就没有了。他的这个意思呢，乍听之下跟用进废退呢是有点矛盾的，但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人的精力，比如说你到了老年的时期哦，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你这时候所剩的精力呢，就是它有一个一定的量。可如果说你这时候做了过多呢，你后面就越来越少，甚至会影响你的寿命。但我一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呢，我也不能说它完全错或者是怎么样哈，但当然它跟现在的有一些理论是显然有矛盾的。那杨医师，您的看法如何呢？
1: 我想要从蛮多不同的角度来讲。那第一个就是说体质的关系哈，像你刚刚讲的高能量低能量，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体质因素啦。有的人的体质他可以做极限运动，
0: 对，
1: 然后他还不受伤，
0: 对，
1: 那个说实话不容易。那有些人是根本就做不到极限运动，你真的要他做他要他的命。好，比如说我们讲马拉松好了，其实马拉松就是一种极限运动，现在很流行，对不对？很多人都喜欢去参加，觉得一生要去参加一次，挑战一下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如果去回顾马拉松的历史，马拉松的历史当年就是罗马士兵传递讯息，那跑很远，然后传递到讯息的时候，当把讯息讲完，在皇帝面前把讯息讲完，他倒下去就死了。好，这是我们讲历史，我们讲故事。
0: 对，
1: 那事实上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这是一种极限运动，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所以你看每次马拉松的那些办活动，旁边就一个医疗团队在旁边紧张兮兮的，其实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因为它的确有风险的。它不像我们在提倡的运动，就跟这种极限运动是不同等级的。我提倡的运动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身体机能。
0: 是，
1: 我们的运动是希望对身体健康好，而不是要去挑战我的健康，挑战我的极限。这个就等级嘛。所以不同的体质的人，有的人是可以挑战，有的人是真的不行。好，那我们自己，我也是一个60几岁的人了。好，那我们就来看同样是60几岁的同学。有的人很厉害，还能够玩铁人三项，
0: 哇，
1: 超厉害的。但是相对的，他每次参加的时候，他老婆在他旁边都吓得半死。
0: 对呀，
1: 因为他知道那是极限运动，他先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但是也有些人就在旁边啊、拍拍手当啦啦队就好、因为大家这个我觉得是体质的关系，
0: 对，
1: 这就刚刚你讲的高能量低能量，我觉得这样分是很粗略，但是这只是告诉我们说，的确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体质，不见得别人同年龄做得到你就一定做得到，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没有错。
0: 嗯哼，
1: 但是我不是非常认可说扣打这个概念啊，要我把它用完了我以后就没得用，我比较不认可这个概念，因为如果是用保养养生的概念，保持身体活动力，让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可以靠自己而不用靠别人，
0: 嗯，
1: 好啊，用到100岁都没问题。
0: 嗯哼，
1: 如果我的运动是以这样的观念去进行的时候，它不会是过度使用而磨耗损耗嘛？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用扣打的概念去讲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冲突了，就你刚刚讲的会冲突了。
0: 嗯嗯。
1: 那相对上来讲，在我们临床上看到蛮多慢性疼痛的病人，
0: 嗯，
1: 其实他会进入到慢性疼痛的原因，就是在于他急性疼痛的过程，他处理上面有一些偏差，然后加上他的身体体质的关系，然后他的自然疗愈能力不足的情形之下，他的疼痛越滚越大，
0: 嗯，
1: 然后因为他痛不敢动，
0: 嗯，
1: 不敢动就用尽废退，
0: 嗯哼，
1: 有一些本来没问题的地方，因为他没有用到，他退化，
0: 嗯，
1: 又产生新的问题，
0: 嗯哼，
1: 所以就是所谓的越滚越大，毛线越滚越复杂，
0: 嗯哼，
1: 那我们一旦到慢性疼痛等级的时候，我们要解的时候就很难说一下就解开，
0: 嗯。
1: 我们就可能要慢慢解，慢慢解。
0: 嗯哼。
1: 所以相对上来讲，有一些像急性的闪到啊，我们处理一两下就好了。
0: 嗯。
1: 可是如果说他当时的处理模式有偏差，或是或是他就不敢动。
0: 嗯。
1: 那有些人痛他就不敢动嘛，哈、哦。
0: 嗯。
1: 他不敢动，他就造成退化性的问题。
0: 嗯
1: 哼。那他的有问题的地方其实越来越多，我们要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一层一层解。
0: 嗯哼。
1: 所以说，以用进废退的角度，为什么我会蛮强调用进废退？因为我们临床上常常看到那些因为疼痛不敢动，用不动来去让他不痛的这个策略，
0: 嗯，
1: 来处理的时候，他其实会慢慢变成慢性疼痛。
0: 嗯，
1: 那种问题常常就要花时间解，然后同时还要再把他的运动能力再训练回来。
0: 嗯，
1: 哎，这中间就是比较漫长一点。不像说急性闪到那种就比较好处理一点，
0: 嗯，
1: 比较快速可以好回来，
0: 嗯哼，
1: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说年轻的时候吃点止痛药没关系，因为年轻的时候你一个急性闪到不舒服，你都不吃药，然后一直忍，然后就僵硬的都不太敢动，那事实上反而你身体的机能会比较差，那这时候适度吃一下止痛药，好，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了。
0: 嗯，
1: 那但是我也是给病人一个，通常我也是给他一个概念，就是说止痛药吃，你如果吃超过7天还不会好，
0: 嗯，
1: 好、哦，然后或是说你吃了7天还不错，然后不吃以后又痛回来，
0: 嗯，
1: 那你就要了解说你的疼痛已经不单纯是吃止痛药，你身体可以自然疗愈回来的，
0: 嗯，
1: 那你就可能要寻求我们的帮助，
0: 嗯，
1: 嘿嘿嘿，这样子的话。这样子让你恢复不痛能活动的情形之下，你的疗愈才会再进行起来。
0: 嗯哼，
1: 不然的话你都不能动，然后不吃药又会痛，
0: 嗯，
1: 那你就会纠结在那里，就问题就又再开始像毛线球一样越滚越大了。
0: 对对对，
1: 哎，
0: 而且你们也提到，就是说90%的痛其实都不用用药的嘛，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不用的。
1: 这个我这样讲的话是有点自我太夸了一点，我是觉得啦，就是说。

0: 还是要看，因为其实我觉得疼痛这种东西，我们越看越多，就越觉得不能够自夸自擂。但是有很多的疼痛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那药物的使用，如果在我们把根源慢慢解决，你训练做好的话，你的药物可以用到极少甚至不用。那这样子的话，对身体，因为你长期，我们疼痛病人来很多来给我看的，真的是已经吃药吃到吃出问题，很多是这一类型的。
1: 对，
0: 所以要帮他们减药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那这个就是慢慢来。
1: 对，
0: 因为有些都已经吃到类吗啡的，
1: 嗯，
0: 有一些是吃到一些让脑子迷糊的。那这些药要减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都是要慢慢一层一层一层的来。
1: 是。那在您跟夫婿的这个《这样解痛才是圣经》啊，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有提到啊，就是说做对神经运动的话，身心是好舒畅的，这个大家听的就是很开心嘛。然后但是呢，在一个章节也讲慢性疼痛患者的这个 NG 行为里面哦，也提到了一些生活中所谓的地雷拉筋动作哦。那我就觉得这两个对照，就感觉啊，这个让身心好舒畅的对的神经运动哦，它的这个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那这个 NG 的行为里面呢，我发现呢，因为这些都是属于拉筋的动作嘛，
0: 对，
1: 那我们可以检验看看是不是我们在做拉筋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比如说您提到就是过度的垫高颈部的话，会容易造成头晕耳鸣还有肩背麻痛，那如果过度的拉伸头颈的话呢，会造成眼睛痛、视力模糊跟晕眩。如果过度的屏蔽拉筋哦，就是我们的手伸长啊，拉筋嘛，这个两个手臂往左右伸嘛，会容易肩痛、上背痛。
0: 对，
1: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就好了，因为下面还有，我们现在讲这三个，这就是我们平常做运动、做瑜伽或者做任何这些拉筋的动作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要做的运动，甚至还叫你拉得要更好一点，就表示说你的弹性更好，或者是看你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可这边提到的就是说这三个动作会造成这些状况，
0: 是
1: 那请教杨医师为什么会如此。
0: 第一个我们大概要先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我的病人啦，只要来给我看我大概给他的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不准热敷，第二个不准拉筋。如果你要这样子，你就是在跟我拔河，我大概治不了你了。所以说病人如果不能接受这样的概念，说实话我们很努力来帮他的时候也是来来回回好不了啦。那原因就是在于，大概我们第一个要先让他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那个拉筋的这种概念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在让大家，甚至我还听过一个很荒谬的讲法，说什么筋拉一分长什么寿命多多少岁。
1: 对，是有的。
0: 那事实上我想要先跟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筋拉其实对寿命有没有影响，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至少就我知道的医学原理是没有什么原理的啦，没什么道理的啦。但是最可怕的不是筋，而是神经啊。好像你讲的第一个动作那个
1: 过度垫高颈
0: 部你要了解我们颈部这边有非常多重要的神经。好，那它出来供应我们的手背。往前供应我们的五官。往下的话供应我们的呼吸系统都有。所以颈部这里才是就是所谓要害区啊，这边非常的重要跟宝贵。那这边的神经系统，你如果看过那神经图，你们都会吓到，这边是非常的密集的区域。那当你这样拉的时候，那些神经全部都在被拉扯。那神经这个可能大家没有学过解剖学，神经很硬。神经是很硬的东西。我们的坐骨神经是我们身体最硬的神经。像大拇指那么粗。它硬到可以拉起蛮重的东西。都是还撑得住，它很硬很硬。它没什么弹性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比筋还没弹性的东西。所以你去拉它，那它是很强壮没有错，但是它比较外围比较细的，在你拉的时候会不会受伤？它受伤的时候就产生症状。 那症状不是在你拉的地方痛，
1: 嗯，
0: 不是，是在它控制的区域。所以颈神经如果拉受伤，有的人就是眼睛不舒服，五官嘛，
1: 嗯哼，
0: 哦，有的人就是口干舌燥没口水，
1: 嗯，
0: 哦，有的人就耳鸣，
1: 嗯哼，
0: 哦，啊，更严重的是手麻，
1: 嗯哼，
0: 哦，所以颈神经如果受伤，颈神经的症状是非常多的，
1: 嗯哼，
0: 所以这种动作我们当然是绝对禁止你们这样做，
1: 嗯，
0: 那另外被动式的拉法还有一些就是整肌。
1: 嗯嗯，
0: 这是最可怕的。
1: 嗯，
0: 我们甚至有病人哈，他已经整到他自己都会整了。
1: 嗯，
0: 他在跟你看门诊讲话的时候，他自己就在弄他的脖子。
1: 嗯
0: 很可怕。为什么他不弄难过？
1: 嗯，
0: 那为什么他常常弄？他一弄就会神经暂时的休克。
1: 嗯，
0: 所以就会比较没有不舒服。
1: 嗯，
0: 传导不回去。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反复操弄太严重，他已经受伤很严重，他只要、嗯。一阵子他又开始难过，他就只好再弄他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反对的一个动作啦、
1: 嗯哼嗯哼
0: 哦、那像第二个动作就是扳脖子嘛，脖子往左侧右侧扳一样啊，这个都是拉神经，都是伤神经啊，伤
1: 脖子。你说用手去扳它吗？
0: 你那个都是被动式的、啊、
1: 嗯嗯，
0: 你等于是用你手的力量去拉扯你。
1: 那如果自己转呢？
0: 自己转的话不要过度用力还好啦、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平常我们也不鼓励做这个、
1: 哦嗯嗯、
0: 但是我会用它当一个测试工具，了解你的脖子的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你如果左转右转有困难的话，通常一定有一些控制系统有问题，我们要帮忙你把它解掉、
1: 嗯、
0: 因为你不能左转右转的时候，缺点是什么？你人会像机器人一样，
1: 嗯，
0: 你要看右边你就要整个身体转过去才看得到，你要看左边、嗯、你要整个身体转过去才行、
1: 嗯、
0: 这对开车族就很不安全，
1: 对
0: 骑摩托车人也很不安全，甚至你走路左右看都不是很灵光，都有点危险、
1: 嗯、对，
0: 所以这个是我平常在测试病人需不需要校正的一个判断依据、
1: 嗯、
0: 但是那不是训练工具、
1: 嗯、
0: 我们平常给病人的训练是抬头就一个方向而已、
1: 嗯哼，
0: 嘿，其他的方向不是训练，所以在前面那个运动里面我们有一个抬头的运动，
1: 是
0: 抬头是对脖子一个基本的运动，
1: 嗯，
0: 但是
1: 前面说的过度垫高颈部这个过度是什么意思呢？
0: 不是你用一个东西去压迫它了
1: 哦、
0: 你后面那个东西等于在压迫你后面的神经了，
1: 嗯哼，
0: 那你又是躺着睡觉，你压的时间是不是很长？
1: 嗯，
0: 你就会伤到，
1: 嗯，
0: 那左右扳的话就是直接拉到，
1: 嗯嗯 嗯，
0: 那至于说那个拉那个手的那个动作，
1: 嗯，
0: 那个其实是伤到我们这边脖子的神经到手背是从胸部前面过去的，
1: 嗯，
0: 那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刚好就是把那边压迫了，
1: 嗯，
0: 所以会很容易产生上背痛肩颈痛的问题，
1: 嗯哼，
0: 对对，那个非常多，
1: 嗯，
0: 我们常常遇到，
1: 对，因为这个观念我觉得如果你要告诉病人可能他们真的会有困难，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这种伸展运动就是从学校做体操开始就有了，所以他可能很难一时很难改过来说叫他不要去伸展，那当然伸展跟过度拉扯过度伸展可能还是有一个程度上的
0: 其实
1: 分别。
0: 拉筋这个概念哈、
1: 嗯、
0: 拉筋其实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
1: 嗯嗯，
0: 但是现在整个共识是什么、嗯、绝对不能冷拉筋
1: 啊，就是你要先热身啊，
0: 对，所以运动前拉筋是个大错特错的行为，
1: 嗯，
0: 因为那增加运动伤害的风险，
1: 嗯嗯嗯，
0: 好、
1: 嗯嗯
0: 哦、所以绝对不要还没有运动你就拉筋，拉筋顶多是在你就是你已经运动结束做一下和缓的、
1: 嗯、
0: 和缓运动的时候做轻微的还行，
1: 嗯嗯，
0: 但是你那时候身体是在一个很热然后全身的循环是开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事实上通常我是说你如果练到你的肌肉都这样爆起来、
1: 嗯、
0: 满爆的状态之下你拉一下可以啊，如果你没有练到那样子你实在是没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1: 是，所以你说如果有些人这个在拉筋的时候啊，他有一种暂时舒缓的感觉或者觉得很舒服是暂时性的神经休克，
0: 一个休克，就是
1: 休克、
0: 你神经给他拉扯的时候神经它会暂时的休克，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时候不舒服的感觉它不会传递回脑子，
1: 嗯嗯，
0: 就是那时候那个讯息是暂时中断的，
1: 嗯，
0: 所以你讯息没有办法完全，所以它那个造成的是一个神经表面的微损伤。

0: 轻微的损伤，可是那种轻微损伤可以让你暂时休克一下。
1: 嗯哼，
0: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拉完很舒服，原因就是那个时候讯息传不回去。那等到他又在恢复讯息的时候，其实因为有微损伤的关系，你这时候的不舒服感会扩大。
1: 嗯哼，
0: 因为他控制的区域嘛，你拉伤的地方或许跟你原来不舒服的地方控制区是不同。
1: 嗯，
0: 而控制区的概念就是什么？就是有问题的地方跟你疼痛的位置不是一样的，就好像灯不亮，有时候是灯泡坏，
1: 嗯哼，
0: 啊，就是说你痛的地方就是你有问题的地方，但是灯不亮，有时候是开关坏，
1: 嗯哼，
0: 那它就不一定会在同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一个跟病人之间的沟通，有时候会产生一些
1: 对
0: 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的都是他控制的有关的神经问题在哪里，我们找的问题跟他痛的位置不一定一致，
1: 对，没错，
0: 所以有时候就要沟通一下。
1: 的确，还有一个就是说站着下腰拉筋，这个也是 NG 的哦，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站着嘛，好，然后呢大家说哇你可以摸到哪里摸到哪里，好厉害哦，
0: 对，
1: 有没有往前伸，
0: 这个动作非常的伤腰，
1: 对，是说伤到腰臀膝小腿，
0: 还有伤到坐骨神经
1: 哦，
0: 因为你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图形它膝盖是打直的，
1: 嗯哼嗯哼，
0: 因为它膝盖打直的时候我们后面是坐骨神经，
1: 可是杨医师你知道吗，就是说膝盖要打直，说膝盖弯了不行哦，要打直打直你这样子做不对，
0: 对，所以当你膝盖打直的时候，膝盖打直硬弯的时候，第一个你伤腰了。
1: 嗯，
0: 好、哦，所以说我们通常病人闪到腰，常常就是这个动作来的。
1: 嗯，
0: 就是说你搬一个重的东西，你膝盖没弯就直接去搬，闪到腰的风险很高。
1: 嗯哼，
0: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就急诊跑过来的，然后赶快帮他处理一下，他腰能动了，不然腰都不能动了，好可怜哦。
1: 嗯嗯，
0: 我想到腰非常痛的。
1: 是，
0: 嘿嘿，
1: 哇，我觉得这些图全部都是跟瑜伽很像的，都是相关的图位。
0: 平常像这种闪到腰来的病人、嗯，我们第一个就要教他怎么去拿地上的东西。
1: 嗯哼，
0: 第一件事就是膝盖要弯。
1: 嗯，
0: 你要弯腰以前，膝盖先弯。
1: 嗯，
0: 你先弯膝再弯腰，你的腰吃力不会吃那么重。
1: 嗯，
0: 这时候你再拿地上的东西，你会伤到腰，闪到腰的风险会比较小一点。
1: 嗯哼，
0: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动作它会伤坐骨神经。
1: 嗯。
0: 因为我们坐骨神经就是从屁股后面往下一路走到脚底的，
1: 嗯哼，
0: 它在路上就像高速公路往下，然后慢慢分叉，很多分叉一直出去，
1: 嗯哼，
0: 那你这样给它用力拉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会微损伤，
1: 嗯哼嗯哼，
0: 所以这样常常这样做造成坐骨神经痛的其实还蛮多的，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嗯，大家坐得太久了，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很多人有坐骨神经的问题，
0: 对，然后都坐太久了，然后再来就是坐的椅子太舒适了，
1: 对，
0: 然后又陷下去的椅子、
1: 嗯、
0: 那种通常产生坐骨神经痛的人真的很多，
1: 嗯，
0: 那你这样拉它有时候暂时会缓一下，就是刚刚讲的嘛，暂时让它没感觉一下、
1: 嗯、
0: 但是久了它问题越来越多，最后坐骨神经痛就不是只有，其实坐骨神经痛最常见的症状不是屁股痛啊、
1: 嗯、
0: 最常见的症状是小腿胀
1: 哦、
0: 哎，那个就是坐骨神经控制的区域，
1: 嗯哼，是，
0: 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禁止、嗯、因为这个伤腰又伤臀，
1: 嗯哼、哎、那另外这个压手腕哦，也会造成手腕痛跟手肘痛哦。
0: 对，因为你压手腕就是直接伤到桡神经啊。
1: 嗯，
0: 嘿嘿嘿，所以
1: 其实是去按摩它周围这个中间就好，不要去这么用力的压它，对不对？
0: 平常其实我们哈、
1: 嗯，
0: 你会注意到，你如果看这个动作再跟前面对照的话，嗯、我们平常其实病人我们是建议他做什么、
1: 嗯、
0: 做竖掌开掌的动作
1: 啊，对，这样也很好啊，
0: 对，
1: 对，
0: 因为
1: 竖掌开掌，
0: 对，而且但是竖掌开掌你一定要千万记得、哦
1: 嗯、
0: 不要用另外一只手去压它，
1: 对、嗯、
0: 我们要做的是主动性运动、
1: 嗯、
0: 不要做被动性拉扯，
1: 我也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对， 对，没错，
0: 因为你被动性拉扯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有神经有自己防护自己的一个反射运动，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过度用力的时候，你如果一只手自己用力，
1: 嗯，
0: 好，比如你手指头张开，
1: 嗯，
0: 你自己用力过度的时候，你会就会不舒服，你会自己就会缩下来，
1: 嗯哼，
0: 但是你如果用另外一只手去扳它，
1: 嗯哼，
0: 比如我们刚

0: 刚讲树长，
1: 嗯，
0: 你用另外一只手去推它，
1: 嗯哼，
0: 你的自己的保护的那个反射能力不见了，
1: 嗯，
0: 你是用外力去弄它，你就容易受伤，
1: 嗯，
0: 所以并不是树长就一定好，但是你如果用另外一只手去推它的时候就不好，
1: 嗯哼，
0: 是主动，所以我们在教的运动都是主动性运动，不要用外力去拉扯，
1: 嗯，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都是自然的运动，
1: 嗯嗯，
0: 不是古怪的运动。
1: 嗯，
0: 我觉得哈，现在就是大家常常，嗯，因为 我常常听到病人给我回答一句话哈，
1: 嗯，
0: 他给我回一句，他说：“医生，我做你教的这些，
1: 嗯，
0: 就够了吗？”
1: 哦，question mark， 是，
0: 因为他们都会觉得网络上教好多很炫，然后好像要做那些才行，
1: 啊，
0: 你只做你这些。
1: 嗯嗯，
0: 这么基本简单的就够了吗？其实我是觉得是说，为什么我们讲的很简单很基本，原因是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一定要会的。你这些能力如果不见的时候，你就要人服侍你。那一旦要人服侍你，第一个你要有经济能力哈。那第二个，你一旦开始让人服侍你，什么事都人家服侍你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退化。
1: 退化
0: 你就开始退化。
1: 对，
0: 你当你起身都要人家扶你起来的时候，你的躯干就开始退化。
1: 嗯哼，
0: 那其实我们起身这些真的都是靠躯干。
1: 对，
0: 那一旦躯干开始退化，脊椎开始退化，真的你就离悬崖不会很远了。
1: 是是是，
0: 很苦啊。我们看过，事实上我们为什么会很努力去运动，一个，因为上次有个朋友跟我们打球的时候说，你们两个人，我们两个医生嘛，他说，你们两个人我的毅力是我们见过最厉害的。我说，
1: 怎么说？嗯，
0: 就是我们身体怎么样去照顾，我们都很持续的在做哈。那他就是说运动很持续。
1: 嗯，
0: 我们跟他讲说，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痛苦的人了，
1: 真的耶。
0: 而且我们知道那些历程，
1: 嗯，
0: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
1: 我们，嗯，不想这样子，
0: 我们很怕。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些苦，好苦哦，我们好怕自己也变得那么苦，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很努力，希望能够预防，
1: 嗯，
0: 不要让自己变得那么苦。
1: 嗯，
0: 其实有时候医生胆子很小，就是这样子，
1: 因为看太多了，啊，
0: 对对
1: 对，不想重蹈覆辙哦。
0: 是，
1: 另外有一个也是很好奇，我想大家应该也是都有这个经验，就是说脚底滚球按摩也不好哦。我之前还有一个同事姐姐哦，因为她是坐办公桌，她每天脚底下就有一个球在滚的嘞。
0: 是，因为坐着，这你刚刚提到脚底下一个球坐在运动，其实。
1: 他这样会觉得说，哎，我即使坐着，我这在运动。
0: 对对，我先不讲那颗球，我先讲坐着做运动哈。
1: 嗯，
0: 其实坐着做运动很容易造成坐骨神经痛。
1: 嗯哼，
0: 躺着做运动对脊椎腰很不好，所以我们在平常除了刚刚不可以热敷、不可以拉筋，我更常讲的，在下面常讲的两句话就是不可以坐着做运动，不可以躺着做运动，原因就是说那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你的坐骨神经就是从你屁股出来的嘛，当你坐着做运动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压力都压在屁股上面，那结果是你坐骨神经就很容易出状况。当你躺着做运动的时候，我通常用一个图形让你去想象，你的脊椎就是你身体最重要的电缆线。
1: 嗯，
0: 你把你的电缆线放在地上，用身体去踩，
1: 嗯，
0: 你的电缆线会不会容易坏掉？
1: 嗯，
0: 这就是躺着做运动。
1: 嗯哼，
0: 你躺着做运动的时候，是不是把你的脊椎放在下面，用身体去踩它一样？
1: 嗯，
0: 你在躺着做运动，你一定压力全部压在你的背啊。
1: 嗯哼，
0: 啊，背就是你的脊椎啊。
1: 对，
0: 所以躺着做运动，坐着做运动，
1: 嗯。
0: 如果你没办法站起来运动，你那个是一些没办法站起来的人才做的。
1: 嗯哼，
0: 那你如果能够站起来，一定要站起来做运动啊。
1: 嗯
0: 哼，这样子才对你身体有好处，不然的话你都要付出很多副作用。
1: 嗯，
0: 那接着我们再回来讲到那颗滚球哈。
1: 是
0: 嘿，hey, 如果你看过脚掌的神经图，你就知道滚球为什么不要做。
1: 嗯，
0: 我们脚的神经哈，脚掌有很重要的神经在那里，
1: 嗯哼，
0: 就是所谓的足底筋膜，
1: 嗯哼，
0: 很多的脚掌神经就在足底筋膜的上面一点点经过，
1: 嗯，
0: 所以当你用那些球这边滚来滚去压来压去的时候，你就是伤害

0: 脚掌神经足底筋膜，
1: 嗯，
0: 那个会造成真正的脚底筋膜炎。
1: 嗯，
0: 足底筋膜炎，真正的足底筋膜炎会发生痛在那个指头下面那里。
1: 嗯，
0: 不是脚跟痛，脚跟痛不是真正的足底筋膜炎。
1: 嗯，
0: 真正的足底筋膜炎是在前面。
1: 嗯，
0: 那你那个像我们那个图啊，
1: 嗯，
0: 就是这颗球的前面那一段在痛。
1: 嗯。
0: 那个很痛苦，
1: 嗯哼，
0: 而且很难治，
1: 嗯哼，
0: 治起来能治啦，但是就是辛苦，
1: 嗯，
0: 所以说不要用这些东西把自己弄成真正的脚底筋膜炎，
1: 嗯，
0: 如果真正发生了，治起来真的还蛮辛苦的。
1: 是，那这个跟脚底按摩又是不一样的事情哦。
0: 脚底按摩的话，就是过度还是一样有问题啦，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要做这些按摩，当然师傅的功力很重要，
1: 嗯，
0: 然后不要过度按，
1: 嗯哼，
0: 那通常不太会过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脚掌的神经不会太深，
1: 嗯，
0: 所以轻轻一按就很痛了，
1: 嗯，
0: 所以通常那个不太会要求，通常大部分人去做脚底按摩通常都不会要求他越按越用力，
1: 嗯，
0: 所以比较不会伤害到脚掌神经。
1: 嗯哼哼。
0: 但是如果你用筋膜枪，或是说用这种球，
1: 嗯，
0: 因为你用球其实是什么？你是用身体的力量去压它，
1: 嗯哼，
0: 那你就有可能会压过深，
1: 嗯，
0: 就可能会伤到脚掌神经。
1: 哦，
0: 那就会产生问题。
1: 是，
0: 所以这主要是在于力道的问题。
1: 嗯哼，
0: 按摩这种东西哈。其实按摩很舒服，为什么？它如果是按肌肉，
1: 嗯，
0: 好啊，你运动后肌肉很酸痛，你肌肉按一按，
1: 嗯，
0: 真的很舒服。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按过度，伤到神经，那就会产生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之前遇到过按摩出问题，那个就是说，那个是个老大，很壮的，
1: 嗯哼，
0: 然后他就是嫌师傅按得不够力，
1: 嗯，
0: 所以最后就叫师傅上去踩，
1: 嗯，
0: 然后就出问题了。
1: 是，
0: 嘿嘿嘿。嗯，
1: 对，所以什么事情都要适度，而且有正确的观念很重要。我想今天杨翠霞医师跟大家讲了很多，那大家应该对于一些问题哦，有一些也许是颠覆你自己以往的一些想象，或者说你以往的一些认知啦。但是呢，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反正呢，我觉得实验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方式，你可以适度的做做看，或者做一些改变，看看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或身体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哦。那这个呢，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哈，那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回馈也非常的好。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哦，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哦，对于疼痛应该有的认识跟我们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谢谢杨医师，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其实我常常觉得呢，带着各位小旅客们，我们到台湾的各地去旅行的时候，我之前常常找一些旅游达人来，然后就会有人留言问我说，好，涂杰，你的节目就是带我们去吃吃喝喝，你不是说你要带我们深旅深入文化吗？所以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要有主题的，而且要有一个很棒的引路人。这个引路人的专业是什么，就会带我们看见那个地方不同的风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在台湾的建筑界极具影响力的资深建筑师。而且我觉得他不只是在台湾，他本身呢其实非常有国际的眼界，所以他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建筑工程。哇，我觉得非常特别，我觉得也跟他非常的有缘分。我们先来邀请一下这位大师出场，欢迎林贵荣老师。 Hello
5: Hello， 你好，谢谢唐涂杰主持人。
2: 林老师，没事没事没事。那贵荣老师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因为呢，在这个节目里面所有的听众都会知道，我本人每一年的时候都会跟着妈祖去进香跟绕境、哦、然后我在偶然的机会之下发现老师呢竟然现在正在帮细致妈祖在建庙当中，我就想说一定要请您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你现在正在帮忙所建造的这个继德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宫庙，怎么会有这个缘分呢？
5: 是新北市汐止区继德宫的，叫做汐止妈。
2: 嗯，
5: 那应该是七年前嘛，他的汐止妈的主委许主委许仲成主委来找我说，妈祖宝贝找到我，要帮他们兴建新的妈祖庙的这个殿堂。那我真的很惊讶，我从来没去过。那我当然以一个建筑师的立场，也想说去了解一下，那怎么，我是想说怎么来帮助他们这样子。然后他带我去，就慢慢帮我叙述这个历史，说他们这个汐止妈祖庙呢，已经以前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日据时代呢，被日本政府把它征收掉，结果拆除了。那幸好他们有因为200多年的那个软身妈祖保留下来，他们就迁到汐止其他地方去。到了民国37年的时候，才又搬回这个目前原有庙的对面，不是在原址啊，在原有庙的对面兴建这个继德宫。那继德宫，我印象中原名叫继德宫，印象中是好像通灵少女在那边，
2: 没错没错，
5: 演的嘛，所以稍微知道嘛。那我们看到，我去参观的时候是看到，继德宫在演通灵少女的时候，室内觉得很神圣庄严嘛，有红灯笼啦、红柱子啦。那当我去参观的时候才看到，哇，因为它经过地震嘛，又水灾嘛，很多东西那个资料被淹水过。然后地震的时候，我看见它是加强用钢柱去加强，把它涂成红色的。许主委跟我讲说，他们经过这样子，然后他讲的故事让我很感动，就是说他们从民国37年到107的时候，他们终于募集到资金，然后又宝贝说，能不能去重建，所以他们才有了妈祖的这个宝贝允许，所以才来找建筑师这样子。
2: 所以老师，你可以说是妈祖选的建筑师，他亲自选规
5: 的那个。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任何的看法。
2: 对，老师在这之前有兴建过宫庙吗？
5: 没有，没有兴建过宫庙。
2: 哇，所以这是第一个首要的任务，就这么艰巨。
5: 因为我如果接触过宫庙，只接触过北港的朝天宫，还是大甲的镇南宫、
2: 嗯、
5: 然后是台湾的啊。如果是宫，应该教堂的话，就是巴黎的圣母院，对我来讲是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2: 那他们怎么说服你让你接下这个任务的？
5: 他那时候是说经费不足嘛。
2: 通常建筑师听到经费不足就要赶快绕跑啊。
5: 对啊，绕跑、啊、
2: 你怎么还留下来？
5: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这个土地又很小，只有200坪， 前面施工的道路很窄，因为前面是中正路，你知道很多庙都盖在老街上面嘛？
2: 对，
5: 老街沿着河边盖老街，老街那条中正路小之外八米之外，早上他们又有早市啊，所以整个站了又站了两三米过去，所以施工也不好施工。
2: 哇！
5: 然后对我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留学法国，我记得那个法国的建筑大师勒科比建筑师就曾经在那个1920年代提出说，我们应该为普通人盖普通人能够住得起的房子。那我就受他影响，我就觉得在我开业以来都是帮条件很好的有钱人啊，他要盖别墅啦，或者建设公司要盖大的社区才会找我。那我说我很难得能够为这些人来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子。那第一嘛，我就觉得宗教性的建筑对我们学建筑的建筑师来讲是很大的挑战。我听完主委就跟我讲，讲完以后我就很感动，然后他还特别跟我讲说什么省要安置在什么位置，他有一定的规矩的，
2: 对，
5: 这是我的设计的条件嘛。那我唯一的讲就是说，你如果需要照传统去做的话也不需要找我啦，我们这个庙有新的创意能够让这个信徒感动，以妈祖为最高的指标，但是信众的需求我要倾听他们信众的需求。那我们创造这个东西以后，我希望能够未来的主委能够跟北港的朝天宫跟大甲的镇南宫平起平坐这样，我那时候给他一句鼓励的话这样子。
2: 因为其实细子妈的庙也已经有，他们也有200多年的历史，
5: 啊，
2: 其实也是百年的非常非常传统悠久的信仰了。
5: 但是主持人你知道他们那个旧庙哦，就是铁皮屋盖的，然后里面都是柱子钢柱去加强的，所以然后又是违章建筑这样子，然后里面有一大堆东西，所以你庄严性是不够这样子，然后上面都是铁皮屋，然后下雨的是乒乒的很多声很杂这样子。那我是觉得既然他们从民国37年到瓦杯说可以重建的时候只是累积到一些经费，那我的设计图能不能接受马祖，能不能接受瓦杯，那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2: 哦。所以要吗？那个时候设计完之后还是要给马祖瓦杯的？
5: 当然啦，你要设计给他房子瓦杯啊。
2: 我想说他已经钦点你了，那应该就是要让你自由发挥啊。
5: 自由发挥没有错，但是他要让你，他要选哪一个方案，然后我要先去跟委员会，委员会是属于马祖的代言人一样，他们有委员嘛，他有主委嘛，我要先跟他做简报啊，然后打算怎么做怎么设计，我做很多模型啊，然后给他们看看完以后，他们认为他们宝贝认为哪个时间你可以跟妈祖做简报，我才根据那个时间去做简报的。
2: 你是有拿 PPT 然后跟他讲话的吗？
5: 我没有 PPT， 我是摆了三个方案ABC 三个方案在，
2: 印出来，
5: 印出来，然后做模型
2: 在
5: 前面，
2: 那个，
5: 在妈祖前面，而且在众人睽睽之下，他们用录影的，因为他妈祖要看他录影，所以所有的信众委员都在旁边看，啊，
2: 这么刺激，这不能 NG 也不能造假的呢，
5: 不能造假的。
2: 对啊，
5: 那时候我是觉得我的心情，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每天都念金刚经嘛，金刚经最重要让我受益匪浅的话就是叫无助身心嘛，就是说我设计的东西我的观念是很纯练的，没关系，我设计什么东西他只要接受就接，不接受我再慢慢去改。我那时候心态是这样说，反正我们建筑不可能说一次就通过嘛，一定是改啊，不要说他不满意，我自己都不满意，我连在施工的时候都还一直在修改，在修改，能够修改，因为就好像我们的文章一样嘛。你搞不好在复印之前你还在修改，你在编辑的时候还要修改，那何况一个建筑物是百年的这种纪念性建筑物，那随时要是更改了。
2: 是，
5: 所以我就抱着这心理说，万一没有想不，那我就拿回去修改，那我就把 A 方案比较有创意现代感的， B 方案是比较传统的，C 方案可能 A 传统跟现代融合在一起的。那时候主委有

0: 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们未来的希望暨德宫的戏子嘛要跟国际接轨。
1: 哦，
0: 他本来就讲这样子。
1: 那找你这真的是找对啦。找跟国际接轨。
0: 但是我自己也因为重新设计的，我好像在一张白纸上面要画个图案的话、嗯、我是在空地要设计栋妈祖庙，我也要自己满意啊，我也要追求啊。
1: 而且其实要做很多的功课、欸、因为很多
0: 东西，当然要做很多功课。
1: 对啊，就是妈祖信仰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符号，或者是有很多的文化根源，然后或是像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妈祖娘娘的左边右边哪个神明要在哪里，进去之前的殿要长什么样子，其实在传统上面大家有一个规格，我们要有创新打破它，可是同时又要能够维持大家对于信仰的那个庄严度。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后妈祖娘娘宝贝就行不会就是这个啊，你们现在的这个设计图里面正在盖的是什么样子的妈祖庙？
0: 我想跟图姐主持人说明一下，说在还没宝贝之前、嗯、我当然要做很多功课啊，因为以前我从来没做过宫庙嘛。
1: 那你对妈祖是熟的吗？
0: 妈祖是熟的，我当然要去研究。我知道妈祖对我来讲，哇，她是
1: 妈祖伯，妈祖伯
0: 嘛，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嘛。
1: 对。
0: 然后我研究的结果，结果哎，台湾最早的妈祖庙是澎湖的天后宫，
1: 是。
0: 啊、天后宫里头、哦、在我们的那个台湾省博物馆里头有一处天后宫的那个图，那个图跟华国有点关系，就是华国一个军官有一次经过澎湖的时候，看到妈祖的天后宫的那个千里眼顺风耳在那里啊、哦。他看了以后，他回去以后就叙述给一个河南的一个画家听，那画家就把它画出来、嗯、那是洋人画出来那个洋人洋气的那种妈祖的像，然后盖得很高，很像我 看起来像希腊神殿一样、啊、然后有千里眼顺风耳，那千里眼顺风耳都是洋经般的 千里眼顺风耳，真的蛮好玩的。那你想400年前的澎湖的天后宫就已经漂洋过海到国外去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啊、这个是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嘛。那再来我也思考一下，400年来台湾的妈祖庙的造型都不敢改变。
1: 嗯，
0: 华国最有名的郎香教堂在70-8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做很多的新的造型嘛，他们的教堂啊，天主教堂啊，基督教的这种教堂一直从19世纪到现在已经做很大的变化了。然后因为台湾在20-30年来那个因为经济的发展，所以台湾的佛教建筑也做很多现代的发展呢，比如说水月道场啊、华古山啊，或者是中台禅寺啊，比较有现代化的。只有妈祖庙400年来不敢变。但我还没有去宝贝之前，我当然要做很多的模型，因为对我来讲也是要追求。你说我有没有一下子打变？我如果说我自己所做的创意我自己不满意的话，我可能就会说、啊、那我不行。
1: 嗯，
0: 因为等一下人家好像出一个题目给你嘛，好像出一个主题给你画出来，你自己都不满意，我当然不能提下。所以我中间就会跟他们委员会提出很多的简报。
1: 是
0: 啊，简报以后我就做一些很现代感，就像我跟提的是说我可能去追求比较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我会找那个一些，因为曲线对来讲妈祖是比较柔性的母亲嘛，那我会用曲线的柔线，那柔线就跟传统的妈祖庙那个飞檐峭壁这个飞檐有关系。那宝贝不是有个那个龟儿是弧形的吗？那我觉得我这个庙我想把它取名叫微笑的妈祖，因为妈祖是很亲民的嘛。
1: 嗯，
0: 所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妈祖庙又在两栋住宅中间夹住的啊，然后前面又有旧庙，所以我要看它屋檐不容易，所以要把屋檐的那些龙啊凤啊我把它摆在四个角落，这是很特别的
1: 哦。
0: 啊，这个手法就会让那两前面两只凤凰后面两条龙会看得比较明显，在角落的地方，普通都在屋檐上面。
1: 对啊，哎、欸，这个真的蛮特别。我在其他传统的庙宇里面
0: 没有
1: 不会看到有人
0: 这样设计。那我们的龙跟凤都是去考究的，不是照原有。如果说传统的庙就是建筑师很简单，就是你不要把那个斜屋顶做出来以后，就有台湾做那种剪帘的啦，
1: 剪帘的师傅
0: 把它做成呢，你要做凤凰要做凤凰啊，做龙它要做龙啊。那我们这一次不是，我们在四个角落，因为基地不一样，我们基地旁边有一些住宅，十几层楼的住宅，
1: 嗯，
0: 在旁边，本来我这个土地夹在中间，你知道吗？所以我的两只凤凰要在前面，凤跟凰是公跟母的，代表妈祖嘛。那我那个凤凰是我自己雕刻，因为我本身对雕刻就很有兴趣。
1: 您自己雕？
0: 我自己雕，雕完以后再请雕刻师把它细雕。凤凰两只，一只是脚快要着地，
1: 对，
0: 那表示你这是弧地嘛。翅膀是这样，好像二户的里面右户的里面那信徒从正门进来的时候，那保护他嘛、
1: 嗯、
0: 这边是这样子嘛，两个对称这样子。 然后

0: 后面两只龙是因为基隆河嘛，以前戏子不会常常淹水吗？
1: 对，
0: 那我就是后面设计两条龙，土龙治水啊，土龙治水啊，所以两条龙就是要治水，防止水灾嘛。现在目前水灾是比较没有了，
1: 所以是连我们以前这个五行的概念也一起放进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金木水火土，
0: 因为本来就是有凤凰有龙嘛，啊龙有一只是朝下来，是要朝地，有点朝天，乾坤嘛，天地乾坤这样子嘛。
1: 哇，这些都是建筑里面的细节。不过有一个我很好奇的，就是老师刚刚有讲到说你要兼顾传统，然后你同时之间的话又要有所创新。
0: 对，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刚刚前面讲到在旧庙里面他们有很多那种大的龙柱或者是红色的那些铁架，那在新的那个庙里面你还有采用这些龙柱吗？因为大家比如说香客很想要捐钱给庙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我的名字写在那个龙柱上。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东西还有吗？我在这个庙里面我要捐我还来得及吗？
0: 现在捐还来得及，但是不是龙柱了。
1: 不是龙柱，不是龙柱，龙柱被点完了，是不
0: 是？被点完了，可能才连龙柱马上被点完了，因为龙柱是最明显的。然后龙柱是本来在宫庙里头的设计，龙柱当然是个重点了。第二嘛，就是柱子的柱列式的东西会强调它的纪念性，在我们现在建筑里头，你会看到那个土地银行不是很多柱子吗？或者是说一些希腊神庙旁边很多柱列嘛，柱列有那种韵律感，在我们美感里头也是值得可以做。所以我们这次有八根龙柱，算是不少哦。八根龙柱是两排嘛，那龙柱里头有些是有结构作用，有些没有结构作用。怎么讲呢？
1: 就有的是美观的概念而已吗？
0: 对，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八根，但是在我们的结构上可能只要六根。
1: 了解。
0: 所以这前面那三根里头我们就做龙柱，做好中间挖空，然后里面就摆钢筋，摆钢筋摆好，然后再把龙柱套上去，然后龙柱跟钢筋中间有空隙，再灌钢筋混凝土。前面六根是空心的，但是空心的反而比较坚固，因为里面有钢筋。那这些钢筋混凝土是从地下一楼一直到顶楼，
1: 哦，贯穿整个结构，
0: 贯穿整个，所以你从外观来讲，以为是一样的，其实里面不一样，这样子。那我就是用现代的这种技术融合传统，需要这个龙柱这样，因为龙柱有人要捐献嘛，那捐献有时候希望人家能够看得到他的善行嘛，所以我们会刻字在上面，这也不影响啊。
1: 不过这整间庙其实你们总共是有四层不同的设计，然后我注意到的事情是你们除了宫庙之外，你们中间还有一层楼是拿来做文物馆的。
0: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个有200年历史的，从清朝到现在的戏子这个继德宫里面有六根柱子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的。
1: 你说柱子本身，
0: 柱子本身
1: 也跟妈祖牛牛是一样的，
0: 对对，跟一样的时间，因为他当初做那个软身妈祖的时候，也跟着柱子一起过来。那时候，他们在民国37年的时候，就把那个柱子当做结构在做。那我们把六根柱子把它保留到文物馆这边来。
1: 哦。
0: 然后另外就是说，把旧的那些妈祖的那些他那神案啊、神桌，还有一些雕刻的东西，全部搬过来这样子。因为本身觉得这个文物很重要。
1: 是，
0: 然后旧的庙以后就是把它清除干净以后，我们用把它搬离的跟这个原有的旧新庙是同一个轴线，然后会把它拉远一点，让这个庙有一个点。庙那个点很重要，但是
1: 点很重要，活动啊，头啊，
0: 但是它现在的点很小，后面有土地嘛，所以我们会找搬家公司慢慢拖，可能要拖2-3个月，慢慢拖把它拖去，因为高雄有那种搬家公司嘛，
1: 对，
0: 慢慢拖到这边这个点流出来，
1: 就会慢慢的。
0: 所以以后是旧庙看新庙，新庙看旧庙，因为这样才有味道嘛，你知道以前旧庙是怎么衍生过来的嘛，
1: 古今之间的对比。
0: 对对，古今之间的对比这样子。那我心想，因为我刚才有跟主持人讲说，因为原来旧庙是铁皮屋嘛，
1: 对，
0: 那我会把铁皮屋拿掉，那下面有一些雕刻的墙啊，还有台湾早民国37年雕刻的那些龙柱，我们会保留在那里。我们只把200年的那个清朝的柱子搬到新庙来，然后我们会把旧庙那铁皮屋拿掉，可能会盖成玻璃的。然后以后这里旧庙也当接待，是因为旧庙那边就没有神明了，
1: 是，
0: 所有神明都请过来新庙这里这样。
1: 前面就是接待室，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庙宇参拜神明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的设计当中有一点我是非常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光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甚至可以说是建筑的灵魂。
0: 没错，
1: 你在这次设计里面呢特别有一个是在农历3月23号，也就是妈祖牛牛生日诞辰的当天中午，

0: 阳光就会直射进来到圣坛。哇，这个要有很多的计算呢，因为我记得上次我看到这种类似的设计的时候是在埃及的阿布辛贝。
1: 对，
0: 然后他的神殿呢也是在他，我记得他生日以及他上任当法老王的那两天、才会不偏不倚的打进去那个他们的殿堂里面。所以妈祖娘娘，你怎么算3月23号一定会射进去的？

0: 哪里近？
1: 埃及那个东西是因为以它的地理环境来讲，是冬天的时候，它刚太阳带起来，刚好算到那一天的时候，位置可以照过来，因为旁边它没有任何的建筑物嘛。
0: 对。
1: 那我这个细子的妈祖庙旁边都是一些高层的公寓嘛，
0: 嗯，
1: 那只能从高度照进来嘛。那刚好我想到是说，刚好从太阳从东边到西边的时候，在那个位置向南的位置，就是我们这边是坐北向南嘛，刚好是太阳从东边到西边的时候，在东午的时候刚好是 72.168 度，就刚好可以照到这个正中间生命的位置这样的。那我们做很多实验，就是当空地的时候，我去做模型做实验，真的打进去。
0: 请问建筑师需要了解天文学吗？
1: 当然要啊。
0: 所以天文学
1: 当然天文学
0: 我
1: 请天文的专家，有天文学的专家请教他们专家、
0: 哦、
1: 因为建筑师会统合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这个案子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历史专家、历史宗教专家。我虽然要做新的现代的变化，但是我常常不能违法一些基本的现代历史宗教原则，所以我有历史专家顾问，然后再来天文学家当然有啊，因为他要算出那个多少度啊，然后我还要去验证空地的时候，当然验证是小模型，当盖到完工的时候，那个就留个洞嘛。那我每年3月23日刚好是新历的4月10几号，每年都不一样，
0: 今年是5月9号，
1: 对，每年都不一样。然后他照的时候就会照到在附近了、啊、就差不了多少，至少我们那个洞是对的这样子、嗯、
0: 哇，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细节上面的设
1: 计。那想跟主持人报告就是说，我们除了那个天光可以照进妈祖的神像之外，在我们的那个文物馆那边我们有开那个小洞孔，我是根据那个北斗七星的那个位置去开那个小洞孔，因为那个地方不需要很强烈的采光、嗯、但是我们已经有采了一个笑脸的一个天光，所以下面开了小洞的天，这是北斗七星。那北斗七星是人在航行的时候不是一个指标一个方向吗？那我觉得妈祖好像人生的一个方向嘛，当你在犹豫不决或是很难做决定的时候，你会请教妈祖娘娘嘛、嗯、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庙2026年落成之后你们应该需要有导览员吧。
1: 有
0: 里面的这么多的故事，
1: 那我会训练导览员，
0: 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了解，不然有的时候大家进去说哇这个庙跟其他的妈祖庙都不一样，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1: 那另外这个
0: 应该要细细
1: 品的，这个庙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里面有柱列，是六排柱列，以前的妈祖庙很少用十二生肖在里面。你
0: 我好像没有看过，
1: 没有看过、
0: 欸、对啊，没有
1: 大部分都是龙啊凤啊，他们小老那个什么小狮子啊，小狮子狮子很多嘛。
0: 嗯，
1: 那我们为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十二生肖柱列的下面可以放十二生肖，让属什么的人他可以去捐献嘛。这一栋建筑最特别就是说，我们有电梯是给长长人士或是老人的，可以直接电梯到屋顶上面，屋顶是个弧形的、
0: 哦、
1: 也是个阶梯式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把它取我把它建议叫天上人间啊，就是说把它取名天上人间这个活动。那这个阶梯礼石他们可以讲很多的故事，这可以他们讲故事，可以他们做表演，甚至可以他们结婚、嗯、这样有阶梯式的，因为从两边进来这样阶梯式的，
0: 是完全打破了大家以前对于庙宇的想象。
1: 但你如果是做斜屋顶就没办法在屋顶利用，
0: 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1: 那我的外观是、嗯、外观是弧形的，但里面是可以用的，我不是斜屋顶，我是屋顶是避难空间哦，屋顶，因为有时候发生战乱的时候，是说发生什么东西的，屋顶是爬到屋顶去，会飞机啊什么直升机把你救走，所以我把避难空间跟这个那个信徒哎欢乐的空间，晚上这边看月亮看星星，就在那个屋顶上面，这是我想制造，所以我跟庙方建议说叫天上人间这样。那刚才主持人你有问我说，那我怎么保不会得到妈祖的允许吗？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因为我的方案太超前了，他们这些委员也很含蓄的，
0: 一愣一愣的，
1: 一愣一愣的，
0: 这可以吗？
1: 这写的冲三回、他不过没办法了解那空间的感觉、嗯、你纵使做模型给他看，他也没办法感觉，他
0: 对他们来说比较难想象，
1: 很难想象、
0: 嗯、
1: 所以他们不敢跟你说好还是不好啊，没有讲你不好已经不错了，
0: 没有拒绝，但我觉得他们也很棒、就是他们也没有拒绝，就说哎、那我们就来请示妈祖。
1: 对对，没有，后来主要是那个主委当然对我非常有信心啦、啊、因为我对我来讲哎、我从我去参观关帝的时候，看到从那个小基地看到我30年前吧，我设计的叫做江山万里，那时候四个字是请董阳之大书法家写的，是我盖了36层的住宅跟地下7层，所以我在技术方面绝对没有问题，专业方面也绝对有问题，我是要超越我自己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他会给我这机会，那当然是想说啊，让

0: 当我方案跟他们简报，比如说323光线可以这样进来北斗七星的位置，然后雕塑怎么弄，然后弧形怎么弄，屋顶阶梯怎么弄，然后一楼怎么挑高，那另外我们后面面向基隆河那边还在二楼的部分来做一个琉璃有颜色的彩色玻璃的妈祖庙，有2层楼高
1: 哦，
0: 所以那个晚上就会看见你全世界最大的琉璃妈祖的这个像在这个黑后面。那我那时候本来想把妈祖的本尊放在二楼，他说不准这样，他们有一些条件我都会遵守他们的条件，能够花我就花，不能条件我要遵守他们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会在这种，而且我们虽然是外面的造型很特别，但是我里面的平面的格局完全跟旧庙一样，就旧庙里面不是前面有门厅吗？那从这个从右边进去，从左边出来，不是？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从
1: 龙门进虎门出，
0: 对对，
1: 所以右边进去，左边出来，
0: 对对，左边出来，然后进去以后，然后什么神安在哪里，然后最后绕一圈出来，这个平面的格局跟旧有的庙是一样的，这样，只是我在中间的中庭挑高差不多3-4层楼高，差不多20米，所以你感觉那空间很强烈，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期待它落成诶。
0: 后来宝贝就通过了。
1: 就 OK 了。
0: 那我不会宝贝啊，然后他们就有些有心人士就跟我讲说你要怎么宝贝，他们就在我耳朵旁边讲说你要怎么讲，我也不会讲啊。他就告诉我说，你要
1: 教你怎么跟妈祖娘娘说话，
0: 对，沟通，对。然后就说，
1: 这是个技巧，这是真的。
0: 我认为一般人如果没有宝贝过，你怎么知道我要怎么讲？我普通说跟一般业主简报我的方案的 ABC 三个方案，我怎么知道怎么讲？后来我说我讲老半天，我还跟他说，请示圣母娘娘，如果你同意我这个，我是某某人林贵荣建筑师，我这次来帮基德宫设计这个那这个方案是怎么样？怎么样？跟他简报老半天以后，然后说如果你，然后要等一下，因为刚开始没有行不会，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主委说，那他总要花你时间看呢。
1: 不然我10分钟之后再来宝贝，
0: 对啊，他就等10分钟、20分钟也要宝贝，然后就说，如果妈祖同意我这个方案的话，请示我行不会。那我第一个就往下去，想不会，你知道吗？正一阵风才想不会，想一丢下去的眼睛好像闭上，他们就有拍手，你知道吗？哇，这三个
1: 有了有了 ，OK 了 OK 了。
0: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人生很难得的经验。
1: 是，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新的庙落成下来。说老实，我这一次呢会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是因为我之前有看了一个你一系列的线上课程，叫做《当巴黎遇见台湾》。
0: 是，
1: 在这里面。其中这一个巴黎圣母院的集数，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巴黎，然后想说，哇，这一集的题目我好有兴趣，点进去之后发现其实你对比了巴黎圣母院跟你现在正在建的就是细指骂这一边的庙，我就发现其实东西方这些对照起来，其实这些建筑有很多互通的地方，或是这些信仰其实他们之间虽然在东西这么远的地方，那他们的理念概念其实是有一些一致的地方。
0: 当然了，因为人都要追求那种让你安全感有慰藉嘛。当你人生缺少方向无法决定的时候，你会去找一个冥想的空间让你决定说，啊，所以妈祖是很亲民的，是很亲民，不是远在天边，是很亲民。你问他什么问题，今天夫妻吵架也可以去问他啊，今天小孩子升学啊，你的工作顺不顺利啊，所以妈祖根本是普度众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来帮这一次有这个任务，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业界案件里，一生的案件里，我觉得这个任务是最神圣的，这样子。我一直要求自己能够超越这样子，因为我去法国留学嘛，我知道在科比有个很有名的郎香教堂，那当年他的超越程度比我还高，70-80年前他好像不用考虑到信徒了，我自己在70-80年以后，我至少30%-40%还考虑到信徒呢。这也许是东西文化不同，但是他接受人家70-80年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呢，这样子。那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说正在兴建中，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建筑完成，然后室内空间完成，慢慢很有信心。
1: 哇，今天真的很可惜，突然觉得节目时间不够长，老师好像可以讲一整个系列。
0: 也不敢这样讲。
1: 对，但今天呢，在神旅 Follow Me 当中呢，我们邀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在2026年会落成细指的新地标，
0: 谢谢
1: 记得公，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他们，不论是在这个庙开工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即将有之后有导览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林贵荣老师的作品。不过呢，如果在庙还没有建成之前，欢迎大家可以先来到老师的线上课程《当巴黎遇见台湾》，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师把他过去在 巴黎的那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以及工作的这些底蕴，对比到台湾这边来，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不同的城市美感跟城市美景。再一次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啊、谢谢图杰主持人。
1: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深度旅游，我们下集节目再见，拜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关于日中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日本对中国释出那个新战略讯息，那这个礼拜我们探讨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也是跟中国非常有关的。那中国共产党呢，声称永远都是伟大、光荣、正确，永远都是站在时代的尖端，都懂得历史的客观规律，而且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那个中国特色那个马克思主义，都认为说最后还是奔向一个共产世界啊。这个世界里面呢，一直来讲都是扫黄打非嘛，扫黄打非就是中共对于那些人类的道德的劣根性那个非常的厌恶，一定要把它扫荡。这个是我了解中国共产党声称的局面。当然了，共产党最后的情况是希望共产共妻嘛，就有点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但问题无论如何，他对于色情这个事情啊，就偷偷摸摸去出轨，或者说用钱来去购买色情服务，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厌恶的，起码说是这样说。但你知道在那个邓江湖甚至是习的时代，色情行业还是在中国泛滥的。我觉得有人类社会的一天，这种情况一定存在。但是标榜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对于色情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应该说是深恶痛绝嘛，应该要强烈打击嘛，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嘛。但现在的共产党真的这样子吗？那我看到在四月的中旬，17到19号，中国上海举办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会，我们可不可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最近怎么去做一个色情展览会的这个事情？
3: 好的，今天我们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那就是4月17号到19号，那么中国的上海举办了一个叫做上海国际情趣生活及健康产业展览会啊。注意啊，这里头是情趣还有健康啊等等。其实你若仔细的来从社会心理学或者是我们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你会发觉其实这场所谓的展览会是一个挂着健康的羊头贩卖的这个社群狗肉的这样一种我称之为堕落的展览会啊。所以我们先讲结论嘛，这不是一个展览会，而是一个以科技来作为包装的一种文明的丧礼了啊。什么叫文明的丧礼？我最后我再来讲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打出一些什么样的广告嘛哈，我们这个要有所本嘛哈。他说挚爱啊，注意啊，挚爱是一个很崭新的名词。
2: 挚爱，
3: 智能挚爱了哈。
2: 智能挚爱，
3: 挚爱
2: ，AI 挚爱
3: 哈，AI 挚爱的意思哈。他说这个挚爱呢，是智能与情感的深度融合，是智能技术赋予产品感知还有响应这个情感的能力啊，让情趣产品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啊，意思就是热乎乎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从生理的满足到情感的陪伴，挚爱产品啊，其实就是情趣商品了哈。关注用户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啊，为亲密的关系增添温度和深度。你看前面是一定要热烘烘啊，现在要有深度跟温度啊。那么广告商甚至还做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色情暗示的广告，他说一句话就能够让你酥麻啊，这个实在是极度的肉麻了啊。所以这么讲吧，就是说与其说这是一场产业的博览会，不如说它是一个 AI 色情大会了啊。因为深层的来看，这意味就是说整个中国的社会的大众呢，是从共产主义的这个主义然后转向了感官啊，那么从集体退回到了肉体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啊。所以这个展览会也许可以说是一道橱窗了。什么橱窗呢？ 它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种变态的心理啊，还有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消解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么容我一一来跟各位分析嘛，我们先讲色情主义这个东西啊。如果说我们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一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未来的预期上都陷入到一种我称之为失语症，失语症意思就是说不准批评共产党啊，或者是面临各种排山倒海的这种制度性的压抑的时候，那么对每一个个人来讲，这种生物性的本能啊，英文叫 libido， 那么往往就会成为个人最后的一个避难所嘛，我在外面什么话也不能说，嘴巴只能够拿来吃饭，不能够拿来说话的这样的社会当中，那么这种性本能吧，我们讲说性本能就会成为个人的一种避难所。但是更为严重的就是说，当人们不再相信这种宏大的叙事，你比如说像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啦这些东西，会给个人带来一些实质的幸福感，或者是造成这种阶级公平的流动的话啊，那么人们的注意力它就会慢慢萎缩到最为微观的这种我们称之为个体的感官啦， 个体感官啊，性啦、娱乐，还有这种感官型的消费啊，神色的消费啊。所以当这场展览会推出了各种我们估计现在叫数位这个性爱工具啊，叫 AI 娃娃呀然后做得非常的这一种性感啊，然后很挑衅啊等等的啊，或者是用各种成人版的技术哈啊，那么如果这种成为大众追逐的一个焦点的时候，那么这种对于感官刺激的这种极度的沉溺呢，实际上反映的是对于现实生活一种无力感，所以这种逃避这样的抗拒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软性的抵抗了啊，因为从左派的理论来讲，因为你要知道中共过去的一胎化其实是党国对于女性的生殖甚至包括她的具体的子宫的一种控制嘛，你一辈子只能生一个啊，那么这种其实对于身体的一个掌控，从生命政治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对于一个人的身体的自主性本身全面的压制嘛，所以沉溺于色情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也算是很多的人愿意尝试的去夺回他的身体的自主权嘛，因为群体生活这种当中里面，它是一个非生殖性的非生产性的一种隐私的活动啊，这种隐私的活动至少你这个党国的监管是控制不到的，侦查不到的啊，所以这样的一种逃避其实并不一定是很消极，它反而是对于这一个中共这个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结构的一种效应啊，结构的效应就是我从公共领域当中里面的我的无能我的失语既然让我那么样的失望啊，那么我干脆就退回到我自己的私人的空间，一方面用我的身体来作为一种对政治的抵抗啊，那么一方面我也阻绝了这个党国的意识形态对我的干扰啊，这是我把它当作就是说作为一种政治抵抗的一种色情主义的思想啊，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角度，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我们来看待在中国大陆社会 AI 被色情化啊，这种 AI 的色情化其实是挂着这种技术之名来对于个体的一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等等这种认知基本上应该是自我管理的啊，可是他却用 AI 的色情化来达到对于你的认知上的一种他律性的一种控制啊。我们要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情趣用品的生产国呀，全世界有超过70%以上的情趣商品是由中国来生产的啊，所以这种所谓 AI 成人产业啊，包括我们讲 AI 代理人是要帮我们工作帮我们规划帮我们做预测，他们有 AI 伴侣哦，专门陪你聊天陪你谈情说爱的啊，还有各种性爱娃娃啊，还有各种数位的这种形式的内容， 这样的趋势高度的泛滥，快速的发展，它一定会表现出两个危机。第一个危机，我把它称之为叫做色情桃花源。
4: 嗯，
3: 啊，桃花源这个大家都听过嘛，哈。
4: 嗯，
3: 桃花源这个故事其实是逃避乱世。
4: 嗯，陶渊明嘛，哈，嗯，
3: 陶渊明的哈，逃避乱世啊。色情桃花源是什么东西？逃避集权嘛，逃避专制。
4: 嗯
3: 啊，所以而且在这种 AI 色情化之下呢，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人际关系是变得非常疏离和冷漠的。
4: 嗯
3: 啊，那么这种所谓的 AI 的色情呢，把人类复杂的这种情感的连接，把它简化为一个可以被编程的数据或者是刺激。啊，所以当你在我看过他们的实际的那种会场的这种展览哈，就是他们的 demo， 就是你在观赏一个你跟性爱娃娃或者这个 AI 伴侣交谈的时候，它是可以透过一个程式啊去驱动你的那个情绪商品，造成一种频率震动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这种扭曲啊等等的啊，这样的一种互动的一个效果。所以你一方面在荧幕上跟你的 AI 情人对话，实际上你又可以达到这个根据你这个对话的这种情绪的这个深度啊，来指挥导引啊，那个 AI 指导你的那个情绪的工具等等啊，让你享受最大限度的一种欢愉之感啊。这个其实听起来是既恶心又很堕落嘛啊。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说制度性的默许啊，我们刚刚讲到中共为了反贪腐都可以把几十个上将给干掉了，是不是？
4: 嗯，
3: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尽管中共在这个意识形态上还是采取一种集权的这个体制，但是呢，对于在某些时候呢，对于这种所谓的感官的娱乐化，反而对中共来讲是具有维稳效果呀，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维稳的工具和手段啊。因为如果人人都沉溺在这种 AI 所构建的一种我称作虚拟温柔乡啊，那么他们这些人对于现实体制的批判就会这个大幅度的稀释掉嘛，啊，所以对中共来讲，色情反而是提供一种低成本的维稳啊，所以对中共来讲，与其投入耗费巨大然后昂贵的这种资源来提升这个公民的素质或者解决社会的矛盾，不如去放任一个像这种博览会的啊，用 AI 来构建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一种叫做我称之为感官监狱了，
4: 嗯，
3: 对，我用情绪把中国人民关在那样的一个感官世界里面，情色世界里面啊，那么这种感官的监狱呢，不是用铁丝网，也不是用这个网络的这个追踪啊、监察啊来达到，而是用怎么样内建的这种我称之为欲望的演算法啊。你看那个 AI 的这个情侣啊，啊，然后乃至于这种所谓的这个 AI 娃娃等等的，啊，它可以用欲望的编法编程。或者是一种演算法啊，来对于使用者本身啊，无论是他的心跳心率或者是他的这个眼神表情温度等等，来进行某一种调节控制等等，这个叫欲望演算法嘛。
4: 嗯
3: 啊，所以这两个效果是我认为啊最严重的。
4: 嗯
3: 啊，
4: 对，
3: 嗯，
4: 那所以宋老师，我觉得讲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们还有第二节，我们就好好去我也会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3: 嗯，
4: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就是刘晓波的一个叫单刃毒箭，那他看得到，他讲到中共从那个共产主义的美梦破碎了，然后就搞了一个90年代叫做民族主义。
3: 嗯，
4: 民族主义跟共产主义基本上很多人都基本上讲也就讲吧，高大全还有那个什么伪光正也就讲个够，但很多人就是继续过自己的生活。那继续过自己生活的原因是因为说他被集权的那个框架压到喘不过气来，就躲进自己的温柔乡里面，希望可以有一点点的宽裕。所以看到两种行业在中国是非常盛行的，一个是餐饮业，就你吃东西，中国吃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大家是用口福之欲嘛。另外一个是这个色情业，那你看在以前的东莞各方面都有。
3: 嗯，
4: 那习近平现在是
2: 把表面上的色情业都压垮了。
3: 嗯，
2: 那压垮到每个人退回到自己的斗室里面，
3: 嗯，
2: 享受这一种AI 带来的对个人的欢愉，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一种做法，但是这个却是极权的现实。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分析一下有关的状况。
5: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6: Sorry konde sehingga saya santai
7: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8: Sangat menyenangkan story sampai
9: kombo yang mana mungkin.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色情主义，那我引申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谈看看这个事情哦。一，人性哦，一个人性，如果你追逐钱、追逐权、追逐面子、追逐尊严、追逐名气啊、名利各方面，你都碰壁。尤其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一毕业就失业的过半的大学生，更不用说很多的中年人、老年人根本没有工作。那整个通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社会的那个住房压在各个头上的那个压力更大，年轻人根本没有太大希望，所以有内卷躺平的风气。因为他知道追不到权、追不到钱、追不到面子、追不到尊严、追不到名跟利，那这个情况下他会内卷到人类最基本的一些原始的需要，就是食色性也，吃就吃吧，吃好一点吧。那如果吃不好一点的，可能有很多毒，那很多苏丹红，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那个地沟油，那不如说哎，我们就是有这些 AI 安全的产品来用也不错吧。因为找女生要找女伴也要花钱，要找那色情场所更要花钱，那买了这个地方一了百了，就可以用插上电套上 AI 就自己很爽。那人就根本是觉得说这一种情况，刚刚说的这个上海博览会推销的就是这一种嘛。那这种东西党国觉得没有太大威胁，那也可以满足一些很多的中国老百姓的基本上的本能需要就够了。其实等于说把人类把它那个弄成跟被关囚禁的一个动物一样的看待，这个人性的一个扭曲跟囚禁。那第二个事情是消费，因为大家知道这些产品都有钱的，有价格的，你不是免费送给你的。这些消费希望通过这种党国觉得安全的模式来刺激起一定的内需吧。但我相信这个内需你能刺激得到吗？你能让人民掏出钱来买吗？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因为一般人存款很多，你知道中国存款率很多，但是却不愿意投资到房地产，不愿意投资到汽车，也不愿意投资到自己的那个生育啊，或者说那个婚姻啊，或者说拍拖也不要。那结果呢，这个东西买过来自己去享受吧。这个是内卷跟躺平的最高形式，也是消费内需的刺激的一个小阳春吧。但我相信这个小阳春能做到很难，因为价格不菲啊，不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国安问题、刺探问题。你想想看，我把这个产品卖到台湾来，卖到中国去，卖到美国去，那个 AI 产品都有摄像头的，都要关注跟你的互动的，这些东西都是海康卫视一样，就是把这些东西传到统战部，从传到大数据。

0: 它可以分析精准掌握每一个使用者他的那种生理反应，他的喜好，这种情况是非常让人家忧虑的。那更重要的是第四个方面，这个 AI 有学习功能。如果学习功能这个机器人继续学习这些人所表现得出来的那些情况的话，可以移换四真啊，这可以把他的那个 robots 的那些机器人的能力发挥到一个非常极端的境界。甚至以后你看得到很多跟根本是 AI 的编程模式都可以说做得出一系列的色情影片、色情的卡片、色情的工具，那这个地方就等于说一个一个商机就会让中共的团体来拥有。大家知道说在这个大环境底下，那如果外面跟女生搞在一起，或者一些干部跟那个其他女人搞在一起，可能会被涉入，可能会成为罪证。各位，你以为你在家里面玩这个 AI 工具不会成为罪证吗？
1: 嗯，
0: 如果他能把你的影片存档成为他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也会成为你的一种很好笑大家都会有兴趣看的一种谈资啊。这个结果是等于把人全面的掌握他的资讯，敏感资讯变成中共的集权工具。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双刃毒剑，不是只有共产主义跟那个民族主义的双刃毒剑，而且还有这一把，你到外面玩女人纸醉金迷也是被抓到把柄，你在家里面玩这个洋娃娃 AI 的那个玩偶也是成为他的那个罪证之一。所以这个是无孔不入的一个社会全方位的见识，可以把这个洋娃娃放到你的家里面，并不是你的私密空间，而是成为了中共可以探索你心底里面最深层欲望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宋老师有什么要看？
1: 完全同意桑普律师的看法啊。我从两个层次来看的话，就说这场博览会反映出来的是，第一个我认为就是欲望的商品化啊，噱头跟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科技的包装，来对于这一个个人的这个情欲来做一种商业化的推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里面最下游的一块啊，就说而且这个 AI 这个系统本身，因为它有这个机器学习的功能，所以它基本上它可以对你进行一种叫做隐私的绑架，换句话说，它深入到你的情欲的世界里面来，对于你这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它可以来做对于你来进行一种勒索绑架等等这些行为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方面不仅是欲望的商品化，同时也把每一个中国人民的个体把它降低到一种生物性的存在。
0: 对
1: 啊，生物是什么东西？就是人性，没有人性就要生物性的存在嘛啊。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到今天为止，是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把人类的文明降低到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的民族来讲，我称之为这是一个民族的弱智化了而且是目前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的一种精神文明的真空化这话怎么讲呢？我过去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极静主义安静的静，就是 social quietism 这个极静主义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最希望他的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呢？就是蠢到不知道怎么抵抗，然后呢，这个嘴巴只是用来吃但是不能用来批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畜性管理牲畜的畜，畜性的管理所以人民越安静，他认为是社会最安定其实这种不说话，乃至于这种堕入到色情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腐败的一面，反而往往成为颠覆整个中共政权一个最潜在的一个力量。 但是无论如何，它在表象的层次上来看，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社会一种精神文明的空洞化了啊。所以一个被 AI 色情化的这个中国呢，我相信多数人慢慢会开始怎么样呢，我不爱共产爱色情了、啊、
0: 嗯
1: 啊，所以这其实在某种方面是反映出了这个共产主义一种信仰坍塌的一个现象啊。虽然说我嘴巴上我不讲啊，但是我不能抵抗你，我逃避你嘛。啊，我不能够这个被你所这个教化那我就采取怀疑不信任你的这样一种态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这个官方所强调的这个价值体系跟百姓的现实生活是脱节的。
0: 嗯。
1: 也就是你中共宣传的那一道你刚刚讲的伪光正啊等等这些东西，对我的实质的个人生活没有帮助嘛，反而会让我不断的内卷嘛，内耗在这样的一个消耗性的体制当中里面。那么这种脱钩呢，就会让一个个体他在外部世界，在他的这个国家跟公民社会当中里面，他得不到一个自我的一个成长和自我的发展的时候，他退回到自己的隐秘的这个空间私人的世界的时候，他就处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真空的状态。一个人本来就应该有社会网络来进行友谊的交换，同时他在公民社会当中里面，他有一个尊严的一个主体来发表他的意见啊，然后这个不仅是对他个体的身体有一个自主的管理权啊，同时也能够有效的抵抗社会对我这个个体本身任何外部的这个侵犯啊等等的，这个才叫做一个叫做真正的实体人或者是独立的人。可是现在呢，如果说 AI 的色情化，它可以随时提供一种便宜的廉价的及时的而且是批量生产的纯粹是一个感官享受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是用大脑来思考的，现在用怎么样，用小脑来反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是以一种生理的激动，生理的这个需求来作为驱动力的文明，而不是以思想哲学啊历史来作为底蕴作为内涵的一个精神的文明啊。所以我认为这次的展览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退化的一个征兆。
0: 是，宋老师这一番说法很重要。宋老师提出一个民族弱智化、精神文明的空洞化，跟一个畜生观念的概念，就是把你当牲畜一样的概念。那这个说法你看得到，中共已经就基本上面临到一个非常那个转型，就集权者的进化，要把这个地方要豢养成为一个牲畜一样，因为牲畜最好管理。好，所以他要把14亿的中国人要变成像牲畜一样，每个人都是牲奢犬马，当成他的所有，把人类的一些生物性的本能跟一些欲望，本来就根本是人类的一部分，当成是全部，就没有那种对于那些哲理、观念、信念、信仰、超越性的想法，甚至对于自己的人性尊严、生命、身体、自由、尊严、财产各方面的一种爱好。那所以这个让大家不反省，只是沉迷在低头在这一种食跟色里面去滚动，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一种状况。那回首到台湾来，我们也想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些政党说好，和平才能躺平，他觉得躺平是最高境界，和平是一个次高境界，和平就可以躺平了，躺平就可以说爱吃什么就什么，好像有宫女啊或者太监来喂你那个葡萄吃一样，也可以说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机器人去服务你，觉得这个才是人生最高境界。以前在我读哲学的时候，一个 hedonism 就享乐主义，就用享乐主义就觉得说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如果说你觉得小确幸或者快乐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当然你会很同意这一种享乐主义的想法，躺平的想法。但躺平下去，把这些博览会上面的工具拿来挚爱来用，那结果是你的整个人就会被弱智化。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一周再会了。
1: 谢谢尚博律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音乐力量大，音乐会说话。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位音乐人，这跟介文以前邀请的音乐人非常不同，这位老师呢，他一看那个气质就是古典音乐出身的。老师是从小学钢琴啊，然后这样音乐班一路上来的吗？
1: 介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的确我没有念过音乐班了，我就是从小学音乐那后来就一步一步走到念完博士回来台湾服务这样子那很开心可以来上介文老师的节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是古典甚至是做巴洛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也很多所谓的跨界就是台湾的歌谣
0: 是
1: 对，从我们不知道年代一直到现在一些歌手出版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我们都有做一些重新再编曲那重新去诠释的一个动作。我们有一个台湾歌谣保存计划，这是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
0: 真的，我自己以前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做家事的时候，然后很自然就哼起某一些歌，我觉得那些就是贴着我们的生命生活语言然后一路长大的。
1: 没错，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别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说给我们唱首你来的地方的歌，我想我来的地方啊，那要唱什么呢？不能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我要从把台湾的那个音还有那个旋律唱出来，我好像是唱望春风。
1: 是，
0: 你知道全场安静到一个不行，然后大家都说这就是台湾的语言吗？我说对，然后他们说你唱的是台湾的旋律，我说对，他们说好好听哦，再来一首。我说好，我会背的，会记得。我发觉好像就是那些不知不觉的，并没有刻意去练去学，但是因为那个咬字本来那些音好像就该那样唱，就在我们的里面了。
1: 在我们心里。
0: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美文老师，看到老师就觉得他真的就像是一个老师，果然是我们师大的老师。
1: 我是中山大学退休的老师，我在里面工作了28年
0: 是
1: 在音乐系
0: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舞台上真正从一个独奏家或演奏的这个位置越来越不容易，特别我有一个古典音乐的朋友啊，他跟我说他有的时候一边在教他的学生长笛，一边在替他孩子这个毕业以后该做什么担心，因为我们的舞台并不多，能够站上台独奏或演奏成为演奏家这个位置，对每年这么多大学的音乐系毕业的学生来说，那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机会。
1: 是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在你在学音乐不一定你是走上舞台去做演奏家那一个人，因为在后台在整个甚至商业里面都有很多你可以去做的事情那譬如像我们乐团有在台上演出的老师们
0: 对，
1: 但是更多的艺术行政我们真的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一个你学音乐的人你要再去跨领域去学一些管理那甚至我带着学生去做音乐治疗所以他要去学一些医学的知识，所以那时候跟高一合作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学生在国外拿到博士音乐治疗，但是他们都没有回来，因为都找到事了但是不论怎么样，我觉得一个音乐人
0: 对
1: 你可以做的真的好多，
0: 真的很多，
1: 而且现在你很难去一刀切下去说哦，我是做古典他是做流行的，
0: 对，
1: 我觉得用不着如此。
0: 是
1: 因为音乐有一天它继续走的时候，流行都会变成古典，
0: 真的，
1: 但是古典你也可以把它翻新变成流行
0: 对，当它成为大家都会普世的一个喜好的时候，它就变成流行了。
1: 对，
0: 而我们现在听到古典，当年也都是流行，
1: 是非常的流行
0: 才会流到现在啊。
1: 没错，
0: 因为
1: 所以我觉得时间很重要。那 我们在面对台湾这些歌谣，我就发觉时间能把它保留下来，但是越来越少人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很想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让大家认识他们。
0: 嗯，而他们本身就带着他当时的那个魅力，也代表当时那个环境，因为有些歌词对现在来说已经跟我们生活有一段距离了，
1: 脱离。但是我常觉得这些音乐，甚至当时流行的音乐，现在变成古典音乐，其实音乐的旋律它是非常透明的，告诉你这个地方的历史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0: 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啊，李美文老师是现在是，应该要讲现在是，现在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艺术总监。
1: 是，
0: 我常在想，刚刚老师特别提到了经营管理，一个懂音乐或者学音乐背景出来的人，跟我学行政管理来管理乐团，哇，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虽然也许某一些专业领域他们可以很厉害的做企划，做执行，或者是从财务报表来分析，可是因为懂音乐，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做音乐，这个 MV 的导演他懂音乐跟他不懂音乐，他很会拍，完全不一样，拍出来的那个线条那个流动就是不同。
1: 因为他懂音乐，他尊重音乐跟音乐家，
0: 是，
1: 我这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0: 对，那么很多人也许不懂什么叫做艺术总监，我们可能知道什么什么总监，但是这种乐团的艺术总监要做什么内容呢？工作
1: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定位这个乐团，我们的走向是什么。所以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我们22年了，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跟古典早期，但是我在国外念书13年，在美国，
0: 是，
1: 那时候人家老是问我说，哎，你从哪里来？我说台湾。那人家就会回答，哦， Thailand
0: 啊，哇，
1: 对，所以那时候给我打击非常大，
0: 是，
1: 然后我开始在想说，哎，我到底是谁？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台湾？那
0: 他们没办法分辨，是不是
1: 没办法分辨？
0: 因为黑头发黄皮肤，
1: 而且在我去念书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困难，
0: 是，
1: 但是那时候台湾留学生很多，所以我们会聚在一起，那大家有时候会聊起这样子的事情来。那我记得好深，印象好深，就是有一次一个男生，台湾留学生，他说，哎，我今天晚上有好东西要给大家听。
0: 哦，
1: 然后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
0: 聚
1: 餐，
0: 会聚在一起，
1: 对，
0: 吃饭，
1: 然后他就带了一张 CD 过来，然后我们吃饱饭他就播那个 CD。 那他是早川正昭先生他所录制的一个专辑，叫台湾四季。你知道12首台湾的歌谣，我小时候很不幸的就是生活在古典音乐里面，那很少是接触台湾的东西，可是那一次他是用巴洛克的四季的架构去录制这个台湾歌谣，我们听完以后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说，哎，我是台湾的人，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把这些这么美丽的音乐保留下来。但是早川先生呢，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想法，所以我后来有去日本访问早川先生，
0: 真的有遇到，见到
1: 我特别去找他，
0: 是，
1: 然后跟他谈一谈。然后我回来台湾任教以后，我开始发觉其实我们年轻的孩子对台湾的歌谣也不是那么熟悉，
0: 是，
1: 所以我渐渐就在创团的第2年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做。然后当然我第一张专辑出来了，其实早川先生影子有在里面。
0: Okay.
1: 那逐渐我们到现在有16张专辑，8张是台湾歌谣，8张是巴洛克或古典早期的音乐。那台湾歌谣我在整个过程录制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遂，因为你在找到底怎么样的一个风格，怎么样的一个架构最适合这样的音乐。
0: 对，
1: 所以我曾经，我不能说我迷失，但是我有点走偏向非常流行，譬如我们有专辑叫心动，全部都台湾70年到90年代的流行歌曲， 那也有一张都是邓丽君的歌曲，
0: 嗯，
1: 那个我就脱离了所谓巴洛克音乐的框架。
0: 明白，嗯，
1: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我走了这一招，因为老实讲那个台湾情歌呢，
0: 对，
1: 在很多卖喜饼的店里还是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哦、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讲它就有它的意义，
0: 嗯嗯嗯，
1: 只不过在一路走来到了第六章台湾歌谣，我开始突然知道巴洛克有一种曲式是协奏曲，
0: 是
1: 我发觉协奏曲那种组合慢快慢快或快慢快、嗯、然后它有一个巴洛克的大键琴的声音，然后弦乐、
0: 嗯、
1: 渐渐我找到怎么样去框架那个所有的曲子、嗯、
0: 就是给它的定位，
1: 对，那刚开始还没有说很熟练、
0: 哦、
1: 那到了今年我们要出的专辑《樱花台湾》，我们用的是大协奏曲、
0: 嗯、
1: 双小提琴协奏曲、大键琴协奏曲，我们甚至用了巴洛克时期法国最重要的舞曲的组曲，然后跟作曲家多一点沟通、
0: 嗯、
1: 然后重新去看这些作品，然后去说四个不同族群的音乐的故事。那至少在现在我觉得哎，我有抓到一些东西，我有想抓到我想表达给听众们、
0: 嗯、
1: 然后希望他们知道这是台湾的东西，但是也看到你知道台湾很多元，
0: 对，
1: 那很混杂，
0: 嗯哼，
1: 那我希望他们看到台湾的多元跟西方东方，然后早期的音乐跟现代重新再去诠释的这些音乐它的一个组合、啊、我们台湾人很 open mind，
0: 对，真的，
1: 所以大家接受度很高，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期待，就是说大家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然后我们的四大族群是所用语言来区隔，
0: 没错，
1: 国语、台语、客语跟原住民，
0: 嗯嗯嗯，
1: 对，所以这一次的做法是这样，
0: 是听老师分享已经非常期待。如果在演奏的时候，因为我们用形容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自我的认知跟想象，当你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个就是巴洛克啊，哦，这个就是哦，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用不一样的编曲的形式，甚至演奏的时候用的这些这是作曲老师还是编曲老师的设计呢？因为我们一般不大能够分辨，在古典的作曲它是可以就改编，它也算是作曲吗？它的定位、
1: 嗯、其实我们整张专辑架构是、嗯、我跟制作人我们要一起去讨论，
0: 嗯，
1: 我们要说怎么样的故事，
0: 对，
1: 然后把它区隔开来以后、
0: 嗯、
1: 开始想作曲家们讲编曲其实也很棒，但是有点轻忽老师们的实力，作曲老师，其实我会说再创作吧，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形容真好，真的好。我们待会先来听一首，然后我们去感受到哎，这个音乐这个旋律我听过，可是它怎么可以变成这样，重新剪裁又做了不一样的呈现。我们先来欣赏哪一首呢？
1: 嗯，都可以啊，要不要从邓雨贤最经典的？
0: 对，
1: 因为邓雨贤我们都知道他的四月望雨，
0: 嗯嗯嗯，
1: 他在1930年代写了非常多经典的，
0: 嗯嗯，
1: 我们现在所

0: 谓的台湾歌谣，
1: 是
0: 或是流行歌。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呢是望雨，我们没有用月。
1: OK，
0: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路过月月愁了。
1: OK，
0: 对，但是我们加入了一首《十八姑娘》。
1: 哦，
0: 那整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首《十八姑娘》，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少人知道那是邓雨贤先生所写下来的一个
1: 旋律。嗯，
0: 因为他最早呢，其实他写不是说
1: 不是我们听到的十八姑娘啦。
0: 哦，不是那个歌词，其实十八姑娘有客语，
1: 是
0: 有台语，有国语。
1: 嗯，
0: 但在这个之前，它有日
1: 语， 日
0: 语
1: 的。
0: 对，
1: 对，
0: 那个是形容原住民的姑娘。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曲子对我来讲，它很有它的意义。
1: 嗯，
0: 那它经过从1936年邓雨贤写了这个旋律以后。然后到了日本，
1: 嗯，
0: 然后到1960年代，我们都知道文夏先生他又用台语把它唱出来，十八姑娘，
1: 嗯，
0: 但是同时又有客语，因为我们都知道邓雨贤先生他是客家人啊，
1: 没错，
0: 龙潭，
1: 对
0: 对，但是他好像很少写
1: 客
0: 语
1: 的
0: 流行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当然台语也有人去唱，所以这整个专辑。我们就把它叫做雨望春风，
1: 雨望春风，
0: 双小提琴协奏曲。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雨望春风》
1: 里头的望春风。
0: OK， 好，其实一首旋律就好像是某一个元素，当不同的元素放在同样一种的同样一首曲子里头，这些不一样的元素又跟另外的在编制的时候，在乐器的配置上，当它在做一个交替流动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哇，原来音乐可以这样啊？
1: 是，
0: 我记得我年纪小小的时候听别人在弹小星星，然后我们小时候学钢琴，听人家弹小星星，然后有些学长学姐就开始自己小星星变奏曲，然后小星星变奏曲当然有小星星变奏曲，可是大家学了以后又开始自己又加了，比如说我今天学了什么又把它加进来，然后我就在想啊，一段旋律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啊，太有意思了。
1: 刚刚老师说的很棒，因为这个你听到的望春风前面一个大键琴的独奏，它事实上是作曲老师呢，他找到了那个冲绳的岛拜，岛拜是我故乡的歌的意思，岛歌，
0: 对，
1: 然后他把它放在我们四首邓雨贤的歌的慢板的前面，他的一个岛拜，然后引进来所谓的望春风或雨夜花，然后因为台湾也是个岛，
0: 对，
1: 然后这的确是我们地方的音乐，所以他这样的结合让我觉得也是
0: 很有创意耶。
1: 对，因为当初要创作的时候跟陈雨贤老师，他也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有跟他说我们希望期望的声音是怎么样，那雨贤老师当然哇，他那个用巴洛克时期的大协奏曲的一个概念，慢快慢快，然后两只小提琴，我们不能说谈情说爱，但是他们的对话你觉得好美，然后很优雅，然后他把优雅带进去邓雨贤的音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暖，刚才大家听到不知道会不会觉得真的很感动，
0: 是，
1: 然后你觉得啊，望春风我们已经知道那么久，
0: 对，
1: 可是在老师的手下呢，他又重新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他有巴洛克，有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是有冲绳的岛拜，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自己去诠释。
0: 其实有时候就算你不懂，但是音乐它是超越语言的，
1: 没错。
0: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是好像荷兰的一个很有名的场馆，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吗，音乐厅，他们做了一个很突破性的尝试，就是他开放学生用学生票价可以进来听音乐，但是主要不是听音乐。我看到那个新闻，我想，他们太夸张，怎么可以在音乐厅拿着自己的笔电？后来原来，他们就是因为在前一阵子疫情期间，没有人可以去群聚，所以音乐家、演奏家没有机会，那也没有人进来听，那那个场馆实在是很可惜，他们就开放让学生可以进来写作业。
1: 哇，
0: 写作业，
1: 是你光感受那个氛围，
0: 对，然后这些学生新闻里头他们就访问那些学生，他从来没听古典的，他说我不知道古典音乐这么好听，就是因为这个机会他们付好像合台币100多块，
1: 哇，
0: 就可以进去坐在里面，每个人就打开自己，有人写论文，有人做研究，有人带的好多的书这样子，然后他的摄影机就从他音乐厅的背面拍，所有的人都打开电脑，然后他又拍舞台上音乐家演奏的时候是那么的安详，他们完全没有觉得你侮辱我，就是他们知道你给我机会，我给你机会，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其实古典或者我们都不应该把它看得那么严肃，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看每一个人，去尊重每一个人的需要，那你就会给人的人，你就先被得到了，你就得到了。

0: 到了。
1: 是是，
0: 因为他们后来访问那些学生，那你将来不是学生，你就没有机会进来用这个票价。他说，我会跟人家说，我这篇论文是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那全球前三名的音乐厅写出来的。那当然，后来他们访问脑神经医学家，他们说在那样的音乐里面，那样的环境，其实脑波是最活泼的，而且最安静的。哦，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要用各种开放性的角度来看一首曲子或者一个环境，否则我们都会觉得哦，古典那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有关系的，
1: 而且非常有关系。
0: 对，
1: 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真的蛮感动，有这样子的 event 可以让学生走进去最好的音乐厅，
0: 对，
1: 然后去听到最好的音乐，
0: 是，
1: 然后在他这一生中，这个是一个他不会忘记的，
0: 我相信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自己买票进去听，因为那个经历经验，就是你尝过以后，我们常开玩笑说，你如果听过很好的音响，你在听很委屈的，你只是听 MP3 档，就会觉得哦，不行不行，
1: 不
0: 它很多的音响都不对了，它有些频率不见了，
1: 它的层次不见了。
0: 对，尤其到音乐厅里听，就好像我们说，哎，这部电影我当然可以在家里头看这个重播又重播，可是，在音乐厅、在电影院、在戏剧院听看，
1: 那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一次刚刚美文老师来，除了带来这个他们的演奏之外呢，他们有一个连续三次的活动，叫做“音画台湾”，里头包含戏剧音乐会，包含讲座音乐会。我不大懂什么叫做戏剧音乐会。通常我们想音乐会就音乐会，戏剧音乐会是有剧吗？
1: 有
0: 有
1: 有导演是杨世平导演，
0: 嗯。
1: 那我们有剧，有舞蹈，
0: 哦，
1: 然后有音乐，当然有最棒的灯光设计，让大家可以更进入那个氛围。那我们的戏剧，我们戏剧音乐会，我们有个名称叫"浮浪列车"。
0: 嗯，
1: 所谓"浮浪"就是"扑隆贡"台语，浪子嘛。然后列车呢是要带你回家的路，所以我们在讲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去在这个经历中，他去听到了四种不同语言的歌曲以后，他找到自己，哦，原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0: 是。
1: 那杨世平导演呢，他特别厉害，他曾经导过《四月望雨》，
0: 哦，
1: 对，所
0: 那
1: 以
0: 懂了懂了，
1: 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0: 嗯，
1: 那这是戏剧音乐会，那
0: 都会在台上吗？
1: 都在台上，
0: 音
1: 都
0: 乐家、舞蹈这些所有的影像，整个剧情要怎
1: 在
0: 么
1: 那
0: 串
1: 个，
0: 在一起？好期待。
1: 所以我们音乐家也有一些责任，要提供他们戏剧一些特殊的声响。对，所以当我们音乐在流动的时候呢，舞蹈家也有可能穿梭在我们之间。就是让大家完全去融入我们所要呈现的。
0: 这要排很多次吧？
1: 其实对音乐家来讲，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对
0: 比
1: 不对？
0: 较不用担
1: 对。
0: 心，不用动。
1: 但是像戏剧、舞蹈，他们早就在排练了。
0: OK，所以你们会
1: 那
0: 先给 reference，让他们可以听着
1: 有
0: 哪里要
1: 很，
0: 加哪
1: 我
0: 里。
1: 们刚刚录完音，就是去年，其实
0: 嗯哼，
1: 就剪了一剪以后，就赶快给他
0: 先
1: 们
0: 给他们练。
1: 听。那这样导演他才有足够的灵感
0: 嗯，
1: 去，因为他不但是导演，他还要编剧。对，所以他去怎么样把这个戏排出来，然后再，因为他要尊重音乐，在我们演出的时候，不要说让大家觉得会有影响。在音乐进行的时候，也许有灯光，也许有舞蹈的人在旁边。演员可能会在旁边，但是观众要听到最好的音乐。那我们是5月15号是第一次在魏武营音乐厅演出，但是那天也是我们专辑出版的日子。
0: 哦，真好，
1: 对，
0: 真好，哇！所以戏剧音乐会只有单场， 在魏武营，是礼拜几？五月
1: 是星期五
0: 晚上7:30，大家下班了。

0: 而且现在高铁票不贵，真的。
1: 对，现在其实卫武营
0: 好方便，
1: 好多北部的或中部的朋友都下来，
0: 啊，
1: 就是听一场音乐会，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去。
0: 没错，没错。老师那边的音响性，您以前在那边有办过类似的音乐活动吗？
1: 我们一年大概都会在那边至少演出三场不同的节目。
0: 你们喜欢吗？那里的
1: 可能是台湾在声响上面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它有音乐厅，有表演厅，有戏剧院，有歌剧院。
0: 所以这个会是在
1: 音乐厅
0: 啊，音乐厅。
1: 对，
0: 音乐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以大小来认为说啊，这个场馆比较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是的。它音乐厅跟戏剧厅它考量的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戏剧效果。所以你说黑盒子，你走入戏剧院都是黑色的，
0: 对，
1: 走入歌剧院都是红色的。
0: 对，
1: 一般来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是走进音乐厅，你会看到好多木头，就是它为了声音的设计。那我觉得卫武营的音乐厅，它是葡萄园式的一个设计，但是我们这次为了观众可以看得清楚戏，所以我们后面就不开放。
0: 哎呀，好可惜。
1: 但是其实，我通常坐后面我是想要看指挥怎么动，
0: okay，
1: 但是如果你说听音乐家演出，因为他面向是更不是后面，所以你听到的声音就有点回音的感觉，所以他是很好，可是对很多的表演我们比较挑剔的时候会不去用它了。
0: 明白，明白。其实我们去每一个场馆去看，不一定最贵的位置是最好的位置。
1: 哦，不是哦，
0: 绝对不是哦，
1: 都有特定的一些点会特别的好。
0: 啊，是，上一次就有人问我说啊，建文姐，我如果去大巨蛋听，我说啊，大巨蛋我就你就不要问我如果小巨蛋你可以问我，因为太大的场，太大的这个跟他设计的音响放在哪里都会不一样的，
1: 而且他都有一些问题你要解决，
0: 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1: 你如果希望每一个地方的观众都听得到你在做什么，
0: 对，
1: 而且听得
0: 清
1: 楚，清
0: 楚的话，
1: 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课题要做。比如卫武营的音乐厅，
0: 对，
1: 它本身就是为了音乐，所以它的应该讲 echo 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有演员要讲话，
0: 又不能掉在山谷里，
1: 你要想到坐在三楼的观众，他们是不是听得清楚他们讲的每一个字，对，所以这个就是在音响上面你要
0: 考虑很多
1: 做。
0: 对，所以音乐总监、艺术总监就要包山包海，
1: 你要了解
0: 你要了解他们的需要。
1: 因为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人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
0: 对，
1: 他们进来不论说他是坐在哪个位置上，
0: 他都应该要能够享受接收到，
1: 对，
0: 哦，
1: 对，
0: 是公平的，
1: 没错
0: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段演出，这一次以音画台湾为主题，除了当天的专辑以外，那整场音乐会大约有多长的时间？因为很多人不清楚，他们会很紧张，尤其听古典的，他们说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拍手吗，中间会不会有休息呢？现在你上网去查，通常都会注记，让你很清楚、安心的。
1: 其实观众拍手的点，我不是很介意他们在所谓不适当的时间拍手。你知道，其实音乐早期没有这么严肃吧？
0: 啊，真的啊！
1: 就那，然后你看戏，
0: 是是是，
1: 京戏啊，
0: 随时都可以喊，
1: 对，
0: 好啊，
1: 对，好啊，赞啊，
0: 对对对，
1: 你都可以喊。那流行，你为什么古典就要正襟危坐？这个我是觉得我很接受，大家在真的很感动的时候，
0: 感动的，
1: 你就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演出者，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当我们听到观众给我们的回馈，
0: 尤其是忍不住，因为有些音乐会让你忍不住想要鼓掌的。
1: 没错，所以你说在乐章间你不要鼓掌，对我来讲我们不是很介意。对，当然我们有所谓的音乐的 manner， 可是我们那个卫武营很棒的音乐总监简文斌老师，
0: 是
1: 他就是很不在意观众在任何一个点去鼓掌。
0: 真的，真好，真好。
1: 因为对我们来讲，不少也许我们是从南部出来，我们现在
0: 很热情，
1: 因为有卫武。

0: 录音，所以观众越来越多。
1: 对，
0: 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观众，你只想表达你的话，那就表达吧。
1: 真
0: 的，对我而言，
1: 真的好。接下来，我想我们来听那首叫什么《细妹》。
0: 细妹安讲，
1: 细妹安讲，
0: 这是客家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老调，
1: 对，
0: 但是很有趣，它不断的被改变，然后变成最流行的，
1: 真的
0: 的客语的一个流行歌。但是我看这一首曲子，我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它还有其他一些从老调变成新歌的这些曲子，它很成功的保留了客家的文化跟语言，所以这首曲子对我来讲有特别的感受。
1: 我听过不同的歌手诠释，有人把它唱成爵士的，
0: 是，
1: 我就觉得，它也很爵士，它可以很爵士。而当我们今天带我们来听的是大键琴的协奏曲，你要 open 你的所有的感官跟开放，对所有你对塞莫耶安讲这样的感觉里面，你会有一个全新的感受，你会觉得哇，
0: 原来它可以这么巴洛克，
1: 是，
0: 但是又那么有趣，然后你还可以听到山歌子那种对唱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可以放开你的胸襟去听听看不同的塞莫耶安讲。

0: 心透过倪北文老师的介绍引导，让我们能够跟着这些很熟悉的台湾的不管是各个不同族群这些经典的音乐，开启了我们哦，原来这就是巴洛克啊。老师要不要简单的介绍巴洛克，我们能够立刻把刚刚我们听到的就知道，哦哦，下次我听到这种就叫做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1: 是巴洛克时期，它年代是1600年到1750，我们这样界定了。当然你说断代史你不能一刀切下去的，它会延续，它之前也会延伸。
0: 嗯，
1: 对。那巴洛克音乐呢，其实有一段时期大家想把它叫做数字低音时期，那就是跟大键琴会有关。所以大键琴为什么它就是在巴洛克音乐里面它是做一个数字低音的角色为主，所以有人 很开玩笑的说，其实大键琴是被看而不是被听的，因为它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在那边，但它的音量并不是那么大。
0: 对，
1: 而且它音传的呢不会像小提琴传的好远，它的音比较传不远。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像魏武营那么好的场馆呢，我们一般来讲演巴洛克音乐我们不会去做扩音。但这次因为是台湾的歌谣而且有协奏曲，所以我们会做微量的扩音，让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然后平衡感觉得更好。那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最主要呢，它是我们讲协奏曲，一个发时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用的也就是所谓的像大键琴，我们这一次就是独奏协奏曲，大键琴独奏跟乐团，那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双小提琴的协奏曲，然后等一下大家也许会听到所谓的大协奏曲，它是一个独奏群跟协奏群两个的对话。那当然巴洛克时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宫廷，特别是法国，
0: 是
1: 舞蹈是很重要，所以也会有舞曲的出现，那舞曲组在一起我们就把它叫做组曲。所以大家听到巴赫有很多组曲，
0: 对，
1: 那你听一定听过所谓小步舞曲，
0: 是，
1: 那这就是组曲其中一个舞曲。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巴洛克音乐呢，从小步舞曲，从不同的舞曲那去体会，然后再来渐渐进入所谓协奏曲，像维瓦蒂，哇，他写了500多首的协奏曲，
0: 是
1: 永远听不完，但是你去听维瓦蒂的四季你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但是我刚才讲了维瓦蒂，讲了舞曲，
0: 对，
1: 法国的，你看维瓦蒂是意大利，
0: 是，
1: 所以在巴洛克时期我们很讲究的是法国的风格，很优雅，有点矫情的，
0: 对对对对，
1: 跟
0: 老师你的表情都立刻演出来了，好厉害。
1: 所谓意大利风格就是很炫的，
0: 哎，
1: 所以我们看意大利人讲话，哇，唱歌剧他们的声音都好明亮，
0: 对，
1: 然后好开朗的一个声音，我觉得这就是巴洛克时期很有意思，两个不同最大的风格。然后我们常讲巴赫，巴哈，他就是一个集大成的作曲家，
0: 是，
1: 他吸取了不同的风格，加上他所在的所谓尼德兰乐派，就是很多的牧歌，很多的声乐的作品，然后他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认知最
0: 经典的
1: 巴洛克的一个概念。
0: 那把它套在这些我们现在的台湾这四大族群的旋律中，有什么对你们来说在跟作曲老师沟通，有什么是你们特别强调说，哦，这个地方要怎么做，还是你们就开放让作曲老师自己去创作呢？
1: 不会
0: 不会，
1: 我们还是因为我跟制作人会写出一批，就是给每个老师，我们希望这个曲子我们选好曲目以后，
0: 是是，
1: 然后希望它做成大协奏曲或是双小提琴协奏曲，然后我们希望它带出什么样子的氛围，
0: 哦，
1: 然后很重要的，它不论是只用台湾歌谣的动机，或是整曲的去使用，然后加上巴洛克的对位啊，这些强调旋律啊或是强调和声，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会希望老师做出来是符合

0: 这种感受，因为你一张专辑如果都随便大家做，那可能最后的结果
1: 会觉得好像在不同年代放在一起了。
0: 对 对, 对，我们还是希望有这个专辑的精神。
1: 嗯嗯嗯。那这一次我们在专辑里面用到的这些乐手，都是我们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固定的合作的乐手，还是你们有的时候也会邀不一样的人加入呢？
0: 我们乐团大概基本上蛮固定的，都是这些老师。那当然有一些就是也是务实的考量，我们会有时候从台北，这团员有的是台北，
1: 都住在不一样地方，
0: 台中也有，然后高雄，
1: 不是都住在高雄啊？
0: 不是耶，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好的音乐家。
1: 那练习怎么办？
0: 那就出高铁票让他们来，
1: 来，
0: 那还要住宿
1: 啊，还要住宿。
0: 对，但是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都很开心，所以基本上我们默契已经这样，今年的练习演出都已经还蛮不错的。
1: 现在乐团里大概有多少音乐家一起？
0: 我们大约有20位吧，但是就是经常一起演出的，我们通常用12到13位。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大部分的编制会刚刚我们听到的小提琴、大提琴，然后大键琴，还有什么乐器？
0: 中提琴，
1: 中提琴，
0: 还有一个低音提琴，
1: 低音提琴。
0: 对
1: ，OK，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的一个编制，但是因着曲子不一样，然后它呈现出来当然会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可是这个不一样，我觉得最棒是，因为它是台湾的歌谣
1: 啊，对，
0: 你的不同族群就有不同的声音，
1: 对，
0: 你不用担心它会听起来一样，因为它就是不一样，
1: 一定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刚刚我们听完这个闽南语的客语了，接下来要听哪一首呢？
0: 你要不要听原住民的呢？
1: 好好好好，
0: 我觉得原住民对我来说好迷人，他们的音乐，因为他们用音乐去表达太多的事情，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男女之间的情爱，还有对他们来讲丰收，或者他们的神，对，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们音乐其实有一种豪放，可是有一种热情，那对我来讲有一种深情。对，那我们那时候在选曲的时候就特别选了两个阿美族的作品，
1: 是，
0: 那它是丰收，一首是丰收，另外一首是老人饮酒歌。我想那个大家都很熟吧，1996年
1: 对
0: 奥运的时候在亚特兰大，
1: 大家都说哈，这是我们的音乐。
0: 对，那时候引起很大的风波。
1: 对，
0: 而且跟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在看你的英文节目的名称，
1: 对，
0: 那他这一首歌当初在亚特兰大，他叫 Bringing the World Together， 那你是 Voices
1: of to the World，
0: to the World， 所以这个音乐真的是一个
1: 对
0: 无国界
1: 的，
0: 即使你那么有特色，但是你走到哪里，那个声音，那个特别的东西都会去感动到人，
1: 真的。尤其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跨界的音乐，它其实越来越多包容性，
0: 是，
1: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思念》。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邀请到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也是早期的键盘演奏家，所以您原来也是演奏大键琴吗？
2: 是的、
1: 哦、真的，
2: 还有古钢琴，
1: 古钢琴
2: 就是莫扎特时期的
1: 钢 琴、
2: 嗯
1: 嗯、那个有跟我们平常知道的钢琴在弹奏上最大不同的是、
2: 哦、它比较浅那个键、
1: 哦、
2: 然后键比较轻、
1: 哦、
2: 然后它音域没有那么宽、
1: 嗯、
2: 对，所以它声音是比较甜美的，特别是莫扎特他所使用的琴，我们现在有一个琴就是莫扎特仿莫扎特的那时候的一个古钢琴，
1: 所以在你们的乐团，
2: 对，我们每年也都会
1: 演出，
2: 巡回演出的。
1: 哇、wow, 这一次刚刚我们介绍了魏武营的戏剧音乐会浮浪列车，接下来在5月24号跟6月4号分别在屏东演艺厅的音乐厅还有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都有两场的讲座音乐会。我只听过音乐会，我没有听过讲座音乐会。我有听过音乐会前面有人来先分享引导导聆，但是这好像不是讲座音乐会，可不可以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讲座是要有很明确的一个主题。
1: 嗯，
2: 那我们这次呢，因为是台湾的音乐，我们是有文化部的国家语言的一个计划，
1: 是，
2: 那我们所有讲座都是用台语。
1: 哦，
2: 对，所以我们特别请了台语一个大师，他是中山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林庆勋教授，他要全程用台语，他会讲我们这些歌谣是怎么样来，我们的、
1: 哦、背景、
2: 然后台湾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习俗带出这样子的歌谣。
1: 哇，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音乐跟文化跟土地跟我们所有的生活还有先民到现在
2: 是
1: 都连在一起了。哦，懂了懂了懂了。所以我们在北部大概最方便的就是国家两厅院的这一场是在6月4号的讲座音乐会，但如果你刚好有机会在南部，我建议你一定要去魏武营还有屏东演艺厅的这个音乐厅的，是在5月24号这几场音画台湾，用声音画出或者是用声音它所演奏出来的，就如同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画面截取了透过声音的表现最后我要请美文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海报，我觉得太厉害了。
2: 是，我们特别请郭雪湖先生文教基金会同意让我们用郭雪湖先生的画来做我们整个视觉设计。那当然除了海报上面的这一张画以外，我们有他不同的画、
1: 哦、
2: 所以在专辑里面我们用了他大概六七张的画。那
1: 也做这种抽色处理吗？还是
2: 有都有做处理、
1: 哦、
2: 那我觉得基金会他们很支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可以把郭雪湖先生的东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1: 今天非常谢谢美文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好像都优雅起来了。最后我们就在这一首
2: 歌仔戏的
1: 瓜戏七里怎么念七里调
2: 调七里调哎我台语不好呢。
1: 你不是住在高雄吗？
2: 对，但是我小时学台语的时候
1: 就没什么机会，
2: 要用发钱
1: 没机会说，
2: 对对，能听不能说。
1: 老师我会好写台语歌，我不要说呢。
2: 好像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1: 真的
2: 哦。
1: 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用不一样的风格呈现这些我们很熟很熟的旋律哦。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艺文线上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今年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而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今年呢，主题叫做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当作策展的主题。这次呢，汇聚了21个团队，推出了20出精彩的节目。而且为了呈现歌仔戏最繁盛内台时期这样的艺术风华，所以今年的旗舰制作也特别委托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以1950-60年代全台湾最具规模的团队云林麦寮巩乐社的经典连台大戏《金银天购》当作这次的主轴，而且以上下本的形式重现舞台。其实谈到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金银天购》，在策展人纪慧玲的策划之下呢，邀请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将云林麦寮巩乐社的内台歌仔戏全盛时期经典连台本戏，可以说是整编再现。从文本改编到青年演员的诠释，不仅是重演，更是一场传统跟当代戏曲的重构实践，还有文化的融合。这次呢，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他们肩负重任，再现了金银天购，而他由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授权剧本，并且以邱坤良教授整理的版本当作基础，将原有的十本连台戏去芜存精，浓缩成为上下两本精华，也适度保留了在1950年代歌仔戏以节奏明快、情感饱满的四句连，用这个台语来讲叫做戏骨连啊，用这个当作主要结构的时代风格，也精选了精彩斩头，以完整呈现角色魅力跟演员的身段功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这一次呢旗舰制作《金银天购》的制作人，他是台湾戏曲学院的研发长林显元教授，以及担纲了制作统筹暨音乐设计歌仔戏学系的陈孟亮主任，为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跟介绍。进行艺文线上我和两位的对谈之前，先来听一段由台湾第一苦旦廖琼之老师所演唱的靠调啊，一起来欣赏。待会儿我们在访谈最后呢，也会安排麦寮巩乐社他们演出的这种悲情的曲调，大家待会儿可以稍微的比一比。好，我们就先来欣赏台湾第一苦旦廖琼之老师他的演唱。

0: 艺文线上。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献源，国立台湾戏剧学院的研发长。今天要来大家介绍的是咱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金银天告这出戏。

0: 好的，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两位老师呢，其实我们谈到今年的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带来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我讲真的，每年上半年呢，我如果没有看过这一档戏的话呢，我觉得今年好像没有开始的感觉。但今年我觉得旗舰制作呢，动员了更多的人力，而且在这个节目上的设计啊，旗舰制作的演出的部分呢，也是有很多跟过往不一样的呈现呢。我想先请教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林显元博士，也是我们的研究发展处的研发长显元老师，我想请教你哦。这次你担任制作人，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知名的演员呢、哦。那对学生的要求，包括参与演出的三生三旦来讲的话，你应该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对不对？谈谈你自己在规划设计上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想表现的内容。
1: 好，其实这次的这个制作哈，对我来说，我其实还蛮汗颜的哦。就是说，我觉得其实网称为一个制作人啊，其实。每年的戏曲艺术节哦，它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今年度我们希望要的一个面向嘛。所以今年度我们的策展人季慧玲老师，他给我们一个命题，就是混种与纯棉嘛。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起源，其实我们不是今年才开始，或是去年才开始，其实在多年前，我们就有谈到了有关于一个巩乐社啊巩乐社这个戏班的一个经营的状况，所以我们一直想说巩乐社这个团有没有可能说恢复他们的演出，或是我们对他的能够多一些了解。所以其实我这个制作人哦，讲真我做得很不称职，因为其实我是在大家期望中的那个命题作文下，然后努力的去把它
0: 被指派的人吗？
1: 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大家共同成就这件事情，然后我把它完成了这一个企划书，然后呢让它去付诸于执行。那你其实这里面提到说，像里面的演员的邀请啦，这些部分，其实我们当时都有一些因为你先想好了这个剧目啊，你先想好了这个对应的人，所以其实这个角色哈，你自然而然的其实就会浮现出来说谁适合。你只要把那个年龄段想好，我要的是新生代的，我要的中生代的，那谁适合这个剧目里面的这个角色，你很快的在脑海之中，其实大家共识就很容易出现嘛。那所以三生三旦，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有邀请了四位正好就是现在在线上，然后外台戏班的中新生代齁，不然不然讲公中生代，其实当是新生代
0: 你说的是几岁到几岁，
1: 还是少年啦齁，大概都还没超过50岁啊，大概是在30到45之间。诶，我怎么这样暴露人家的年龄？
0: 差不多，这个其实是最成熟的阶段，对不对？
1: 那我们人家有问啊，人家说诶，你这个不是学校来做一个旗舰制作吗？
0: 对呀，
1: 你怎么会去找了一个外台戏班的四个演员来合作呢？那其实我在说这个我们学校的教育其实不是单纯的说只教那些定本的那些西戏啦，咱都会以为说好好的教戏其实都是教西戏，我教剧本的啦，也就是说你教一些都是有教材的东西，
0: 是是是，
1: 没有错。可是其实国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面向，就是说做活戏外台公演的生命力，
0: 没错。
1: 那因为这样子呢，学校其实我们当然学戏是这样子，你必须要先从死的开始学，那你学死了之后你才能活用嘛。
0: 你说的是基础功先打好，
1: 对，基础功先打好，
0: 是不是？
1: 然后包括说那些剧目啦，剧目里面会因为包含很多卡波丘罗这些东西是固定的嘛，那你就必须把这些固定的东西学会了以后，你要如何去运用。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学生长久下来他们可能学的东西都很认真，而且都很扎实，但是要到运用那一块的时候，好像没有人给他一个方向跟指导。然后要等到他到业界之后，他去面临到戏班演出的时候，他遇到了他才会开始想要怎么样去用。我们想要把这个事情提前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旗舰制作，我们就想那我们有几位，如果有几位外台戏现在跟他们年纪不会差很，跟在学学生年纪不会差很远的几位优秀的演员，
0: 就是哥哥姐姐们，
1: 对，有哥哥姐姐们来带他们，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外台戏其实它的活用是怎么样。那这些外台戏的演员来加入我们这个有所谓定本的演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调整一下，然后进到剧院跟在庙口演出是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彼此之间都有个成长。所以我们也还是注重在教育这一块，是希望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像陈新宇啊，然后像我们的 何佩云，然后还有孙诗文跟陈素华这四位，其实他们在外台经验很够，但是他在内台公演，剧场公演，当代剧场里面的演出呢也有，可是我觉得跟学校之间的互动，其实我希望说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参考他们的经验，然后借鉴他们的经验。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呢，希望呢这个他们的这些表演的元素啊，能够透过我们这次艺术节的整体的那个混种与纯棉，我们去试试看，让他们在一起，然后大带小。那你说这四位演员跟学校没有什么关联，其实也都有啊，因为比方说像新宇啊。

0: 他是明华园的家族的成员嘛。那我们现在的在学学生跟毕业生其实也有很多是明华园的这些子弟来就读的。那所以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都有间接的关联。像何佩云也是，何佩云他以前呢，他现在虽然是个体自己在经营剧团，可是当时他在跟杨丽花阿姨、雅兰姐他们一起在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也有很多的时候去支援他们的演出，有在做产学合作。所以其实这些演员跟我们都有些渊源，只是他们在那个年代里面可能环境的因素没有办法读剧校，没有办法到学校来读书，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模式，让在学学生知道一下现在外台戏的演员的实际遇到的状况跟他的应变能力，然后借鉴他们的舞台魅力，然后我们来让学生提早的进入职场做一点实习。所以我想这个制作的想法还是起初还是很感谢策展人他的一个 idea， 还有就是传艺中心跟戏曲中心这里的协助跟帮忙。
1: 好的，聊到这里我们先进段歌仔戏的曲调，这是由石慧君所带来的《女人天下》。

0: 每年的那个金曲奖的入围，
1: 我永远
0: 热门人选，永远他的作品都会入围，
2: 永远在线上。
1: 是是是，老师，其实你自己在这个业界观察那么久啊，刚才听到了林贤元研发长的说明之后，我相信你也会认可啊。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早点进入职场，有机会做学习的话，即便是那内寡也可以调戏他。固定对吧，但是艺术经济变化嘛，个人戏本来就是一个很混合的艺术嘛，
2: 是
1: 在音乐的部分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2: 其实在这个这出戏的音乐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我们在听以前巩乐社的那个以前早期的那个音乐的时候，
1: 嘿，
2: 因都是戏骨连啊，戏骨连然后一类七里亚多嘛都会有西乐衬着。
1: 嗯，
2: 嘿，阿莲，然后呢，忽然就来一段西洋乐，或是、或是东洋乐，
1: 确实吗？
2: 对对对，都会有这些啊，但是那些都会有版权问题。
1: 是是，
2: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哈，那我们不是要复古，
1: 嗯，
2: 我们也不是重现，当然重现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会把一些新的元素加进来，
1: 嗯，
2: 像我可能就会绞尽脑汁一下，用一些现代的比较。它流行苦也啦，就不会说是那么的歌仔戏味的东西。那其实很多像刚刚提到的那些演员，其实他们是这个愧靠都真的很好。那当然七字多嘛，一些基本的曲调还是要具备，但我们更着重的就是说我们这是在配器上面，像以前那个时代没有电子琴，我现在可以加电子琴，
1: 嗯，
2: 对不对？好，然后像譬如说，当然阿鲁豆啊，铜管乐器，还有才会有那种以前那种 opera 也就会靠。那当然，我们其实汉乐够一节功喜功汉乐，那现在就是说传统的这些民俗音乐哦，也都民族乐器都会加进来。所以，我们这次的舞场其实我们会分成爵士鼓，是一个专门怕 opera 名呀，然后还有一个传统的，因为我们有宫廷的跟那些江湖人士，那我们会用这样来区分。那说到学生跟业界老师们的一些合作，我觉得我们从过年前其实我们就开始在排戏在整排。那我觉得大家彼此都会互相，学生们会问老师啊，老师就会告诉他说，那些业界的演员们就会啊，这演安娜演安娜，而且学生们在当中他们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1: 就是还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科就学的孩子，是不是？
2: 对对对，我们这次有分啊，其实就除了那四位我们特别邀请来的演员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是一些毕业的校友们，那其实是我们海选来者，因为我们在现在看剧本的时候，哎，这个角色我们可以找哪个校友来，那当然这里也要考量到校友他们自己本身，因为毕竟要卖票或者考虑他们票房，那其实很庆幸啊，就也很开心说很多校友们现在在外面各个剧团几乎很多都独当一面，有的甚至是外台的或是剧场的，
1: 都是当家的，
2: 对，他们还是可以扛一些票房的，然后再加上现在目前在学校的学生，那彼此之间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群人那这样很和乐的在一起排练，然后一起切磋，一起的擦出一些火花，这是我们很高兴看到的一个现象。
1: OK， 其实刚才我听到了这个孟亮老师呢，孟亮主任特别说到票房这件事情。
2: 是，
1: 其实我们三个试一下就聊到票房这一档事哦。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这一个每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应该有蛮丰厚的经费可以做更多的运用，不呢，我们有票房的压力呢。而且这次呢，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的这个策展人呢，季慧玲小季老师哦，小季就他们心里然后咱这个巩乐社的这个剧本的这个演出呢，分为上下本，有上集跟下集哦。那个票房的压力，我可以感受到它更大了，而且动用的人员其实非常的多哦。我就想请教这个显元老师了，显元老师，你刚才特别说到，原本规划是以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孩子当做我们演出最主要的这个角色，但是第一个有票房的考量，第二个也因为希望这些呢在业界相当有知名度成熟的人，除了扛票房之外，也带领孩子来认识这个场域，这个专业的场域哦。在选角上面你有特别的想法吗？诶，这样说给老黑都没人搬呢，年纪都没了呢，我说可惜你徐秀年老师
0: 应该这样说、就是其实票房这件代志吼，咱来个想讲啊，卖票啊，即马其实因为演出是伤多啊，
1: 是，
0: 这个季节上半年了、尤其上半年我们的很多的民间剧团的演出啦，包括说神明生日啊，都是在上半年。
1: 来讲明戏，
0: 明戏嘛，真多，所以说这个时间点要推这个票房，确实是有点压力。那小季老师其实他不贪心啦，因为他说上下本，那上下本对我们来说还好，他没有说上中下。
1: 对对。 对，我本来
2: 十本呢，他本来是十本。

0: 十本浓缩成上下本，我本来就想说你十本怎么去浓缩上下本呢、啊、
1: 对，其实当时的十本哦、我们用现在的角度去看它、它不止现在的十本、因为以前的演出时间长，
0: 是，
1: 所以它一本它可能演了四个小时、那我们现在只能够透过文本的那个、因为大概20年前邱坤良老师，邱坤良老师他整理了这个一套这个巩乐社的剧本嘛、然后这个剧本里面我们去读它的时候，我就发现诶，它这个一本哦，它页数不是很多，可是但是你若要认真，咱若用专业的角度去看迄个剧本要安怎做的时阵，你会发现讲迄本要做吼，可能都是爱差不多三四点钟以上，所以十本的戏大概至少是30个小时以上的内容吼。那浓缩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毕竟大家不可能十天都来看戏嘛，
0: 是，
1: 那所以浓缩成上下本已经很感恩了。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说，你为什么难以割舍啦，也不是说策展人贪心啦，其实我们自己也贪心。因为剧本的整理哦，它有一个重点，我们会去思考为什么他以前要演十本。当然商业考量很重要，因为巩乐社是一个来代戏班，它是需要有高度娱乐跟商业价值的一个
0: 票房
1: 演出，票房很重要。然后还有个人 IP 的呈现嘛，对。那我们在想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啊，回望我们怎么样去经营一个演员，我们要如何去经营一个戏班，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经营那个演员们本身他在诠释角色的能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给他一个功课，如果只是像以前一样把以前的事情做完一次，那他就没什么成长了，讲真话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给他一个两本的挑战，上下本，那上下本给他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对于演员他会有一个想说，诶，我现在定义是做两出戏，我不是做几出，虽然是讲一个叫小，但是呢我有两出戏，我比例会变长，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去更深一层的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进步，怎么样去诠释，要让观众做到感觉看戏不会重复。别人说出台的时候是这样，到了第三台你出台又同行，所以这个戏是一个对于演员来说它是有一些考验的，因为你时间长，你出场的次数就多，那你每一次出来的时候那个情绪的起伏跟转折、
0: 其实都不一样、
1: 都是要处理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谈，因为教育单位希望是什么，就是教材这件事情。你看啦，有十本戏它能够透过那个年代的商业操作，它怎么样去掌握观众，那我们现在教学生教了半天呢、其实还是希望未来他们在职场上能够好好的就是从事这个专心能够从事行业，那我们在剧本的这个内容上，我们去想，哇，他来对我很多咱寡戏在讲的斩头、我常常在说啊，这个十本戏啊，大概金银天狗这十本戏哦，是我们的所有寡戏的斩桃的大权，所有桥段的大权，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啊，什么那个人啊跌落山谷啊，然后呢死后复生啊、然后呢很多那种什么求亲求爱啊，那种一段式的那种外台戏常会用到，现在还在用的那些斩桃，
0: 就是很狗血就对了，
1: 也不能说不止狗血哦，它有很多所谓
0: 亮点很多，
1: 对，亮点很多，光怪陆离很多、因为他演十天，他每一天一定都要有一些吸引观众的点嘛。
0: 对呀、
1: 那这些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不太能够去知道跟理解的、我们都只知道片段。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东西刚好把这个教材啊一并整理起来。你就发现学生在排这个戏的时候，然后呢这些桥段这些斩桃呢一个一个就被恢复起来了。我们就知道说，哦，寡戏来的其实呢我真侪咱知影诶，但是呢够真侪够卡这些咱唔知影无去做诶，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呢把它找出来。但是你要大家来看十天的戏真的太惊了啦，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你说大家耗十天然后花十天的票来买哦，不是大家买不起，是我们做戏也做得太累。所以我们想说这些斩桃 Q 等来料，然后把它更集中浓缩，符合现代人的节奏。所以你看那两本不会因为说看两本然后你少掉八本，其实不会。那但是这两本算是精华，然后我们希望它重点还是希望说它未来会是提供给我们学校回馈到教学上。因为你透过这个剧本的整理，透过这个排练，这个排演的过程，演出的呈现，它一段一段的东西组合起来之后，它是一出完整的大戏。但是未来它这些拆解出来之后，几代几代斩桃东西，但好好也当去用为告仔。这是我们会去想说，如何把这个十本浓缩成两本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也让观众有一个比较新鲜的感受，就是说啊，以前的人有那个耐性可以看十天，那我现在连两天的我都没耐性。所以艺文环境需要大家的支持啦。所以哈、大家希望能够回复到说去看表演、去看演出，去看寡戏，成为一种观赏的习惯。那在这个这么多元的选择。 择之下，不要每天只在那边滑手机啦、嗯、对不对？其实呢你还是可以花两天的时间来看戏，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可以去恢复到以前我们看戏的那个过往的那种快乐感。看完第一场以后发现，诶，我好像好想知道后面的剧情哦，那我就来追剧。所以它上下本是有这样一个功能，那也带给演员不同的能量的一个累积。
0: 确实如此。好的，再休息一下，现在为你安排的是歌仔戏的《都马调》。

我其实要回应刚才呢林显元博士呢我们的研发长特别说到的，就是说呢现在的观众呢就是如果我们假设啦巩乐社的十本呢一本就是一天的时间来演出的话呢，就我一个喜欢看歌仔戏从小在庙会看这个瓦代戏大汉的人民戏大汉的人，我可以接受每天都进去十天，是，但是你说到演员也受不了这当时我比较讶异的地方哦。其实想跟两位来讨论一个问题哦，因为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

0: 节的期间制作，我们也有邀请国外的团队来参与演出，像那个 Pansoni 有没有？
1: 看见沈清，
0: 对，看见沈清啊。那我记得，在这个主题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台湾的代理人，他就特别说到了，其实韩国现在很多的一些像传统的戏剧的演出哦，他们就像那看在寡野来代替赶快。他不会只是演出一场两场，可能一两天演出完之后就没有机会欣赏，他们有可能一演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哦。我真的很期盼呢歌仔戏的演出可以恢复过去的荣景，显元老师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我想，
0: 但是你讲演馆小甜哦，
1: 因为咱这边起点哈，当圣公过度饱和，你说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危机，好像说咱寡语导导的消息都在衰微起，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个市场来说哈，因为我说的饱和是总体的表演艺术的环境来说，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因为以前的人看戏很单一嘛，就是说我能够看的就是寡戏娱乐的界面，或者说它的那个形式有很多种，那以前只有单一的，所以我可以看戏，我现在不用出门啊，我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打开电视，然后我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频道媒体啊，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恢复那个让观众回到剧场或是说到庙口去看戏的那一种乐趣，其实我觉得是整体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重塑。那重塑这个环境呢，也许我们光一个学校它没有办法做到，但至少我们从作品开始嘛。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你就嫌嫌讲啊，就笑脸怀念讲以前咱去看寡台戏，啊，连锁看过的钢铁一块，啊，演员忝归忝啦，但是现在那个演员哈，他当时可以安心的去做这件事，
0: 就专心，
1: 对，专心。但是现在的演员没办法，因为我们的娱乐选择多元了，那观众的选择也多元了，
0: 是，
1: 那所以他生存压力就出现了。就像以我个人自己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演员出身，可是呢，其实我做戏曲演员，我小时候学京剧，然后长大学寡戏嘛，那回到歌仔戏的领域里面以后，我发现，我要做寡戏，我是起不罢。所以我必须去做什么，比方说我也做电台节目啊，
0: 我记得你在公司也主持节目待一待嘛，
1: 阿郎说，你好喜欢多面向发展啊，我说其实讲真话这个
0: 不得不斜杠吗？
1: 对，这个斜杠是一种日常了，因为你必须要靠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支持你在舞台上演出这件事，
0: 是
1: 然后外台戏的演员他们真的很辛苦，每天要这样演，那现在的庙会还好哦，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长期以来庙会活动是比较少的，现在开始渐渐大家对于文化啦，或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态已经越来越重视，所以庙会有恢复跟庙会有兴起越来越回来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那个环境，我也刚刚说，我吼要靠做戏啊，每天做戏哦，我讲一个较实际，就是我做戏三十档，卡输我做节目三档。
0: 先哪讲？你说那个收入吗？还是成就感？
1: 知名度跟收入都有。
0: 是。
1: 打开这个知名度之后，这嘛是我的恩师廖庆基老师跟我讲的，伊讲显元啊，你吼学做戏，你做戏做了真好，但是吼你要先。重要，趁钱不重要，先要先出名，出名了后你才有钱，人家也识识你，这是以前他跟我说的嘛，那我就说啊，是被他出名，后来我发现我很努力在这个戏班里面，那时候早期的新传，我们在做演出，然后我才发现我靠演出，在那个环境之下真的要出名太难了，然后呢要靠自己能够不顾三餐的温饱，这种也很难，所以后来发现我去主持节目，我去新加坡唱歌，这些钱赚了之后，回来回馈到我的歌仔戏里面，人先出名，出名就有钱，有钱就会让来做戏，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考虑到外台戏的演员，我会说他们会负荷不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的人他可以专心，但现在的人他想专心都没办法，所以取决于说，我还是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那真的有空啊，真的放下你的手机，然后走出家门，然后呢
0: 进到
1: 庙会，庙会去多参与，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点，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然后不要每天窝在家里面，就是多走动，然后多让这个成为一个活水，那这样子的话整个生态就会变得更好， 那目前我觉得以政府的力量来说，其实就是很努力的在经营这个重塑这个生态，让大家回复到看戏的乐趣。
0: 是，
1: 对，那大家看戏看了有意思啊，咱的演员嘛有生活的固定跟保障，我刚刚说这样就是良性的互动跟循环。
0: 是，我也

0: 刚才林显源研发长特别说到的，过往像旗舰制作可能邀请的就是一个剧团跟其他的就是歌仔戏的戏团，然后跟其他的剧种的合作嘛。那今年呢，我们想重现过去的内台戏来代替麦寮巩乐社的一个荣景哦，透过石本呢，把它精华萃取成上下两集的方式来呈现哦，其实也考验了这个剧本的创作跟演员他们的表现了。我想请教这个陈孟亮主任，孟亮主任，你刚才特别讲到音乐的设计这个部分嘛，
1: 是，
0: 其实国语的曲调其实本来就已经多元变化对不？而且呢，从原本的这个本地歌一路上走到现在的发展，它融入很多新的元素哦。我记得民权管乐团林定华老师哈、哦，哎，老团长伊都讲过讲哈，其实歌戏你爱老人，啊，人老人会记你较早因的团呐、啊，哦，什么西方乐器拢有，萨克斯风啦，哦，爵士啦，够啦，拢中来哈、哦。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在制作这个国语的主题的时候啊，那么我的外国的翻译就说到：“哎，您国语那叫奇怪哈，什么拢中午，什么音高拢午。”这次的设计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非常潮的音乐的融入，是吗？
1: 这是必然的。因为其实当初巩乐社
0: 这是一种进化嘛，哈。
1: 其实当初巩乐社他们就是这样子。其实歌仔戏一直都是说什么流行，他就是拿进来。那因为其实这个也应该是市场的需求，因为其实。以前的剧团的老板他就是要靠这个吃饭、啊、演员也是靠这个吃饭、
0: 啊、
1: 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在靠文化、
0: 啊、
1: 我们是标榜的是文化、但以前他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就是靠这个在吃饭的，所以就是什么东西流行、流行歌好听、他就把它放进来了、啊、这条歌我就把它翻译了、啊、大概就这种状况。那其实我们在听巩乐社以前的录音的、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次既然是做了金银天狗，那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些元素加进来，但有一些版权问题我们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以前比较不会有这个概念，那现在这个我们应该会用一种模仿式的方式、就是它是流行歌的样子的方式，然后会让演员来诠释甚至是配乐的部分、那当然乐团的编制，其实我们这次乐团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有19个到20个、其实这么多就是中西乐合并、所以在我们剧场
0: 不是刚刚的原本的文部饼、
1: 一定要全部一个大融合的、大融合的感觉。那像这次在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来对、我们乐团就是把前面五排就是都留给乐团了、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会坐在乐池里面，
0: 是
1: 那所以想给大家一个就澎湃、就澎湃一个音乐的响宴。
0: OK， 好，所以音乐上的进化包括它的呈现就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期待了耶。
1: 对、
0: 是

answer.

0: 熬过，有囡仔声伫咧喊的款。
1: 我点啊！

0: 不是夫人呢。
1: 哎呀，但是杨林呢？
0: 是啦，
1: 杨林呢？
0: 喂，
1: 别走啦，即将被害死，听我说啦。
0: 喂呀，啊，大人啊，是你受苦耶。夫人啊，代志变成到安尼来，我咧想咱就紧走有较好。
1: 请慢，两位女儿来出事，夜叉若是来见敌，你咱若是走袂离，断绝林家的踪迹，不如写了两百个回信，交代两位的女儿。万一被擦枪散去，后日相逢才会有事。
0: 安尼嘛是好，要无夫人啊，你赶紧写吼。
1: 是，替我准备啊。
0: 紧写，紧嘞，紧嘞。

0: in that honey pudding, in that honey pudding.
1: 有心意的名，素手写袂讲你听，有人捡起教阮听，同情无无通好请。
0: 莫哭啦，夫人啦、
1: 啊，英英弟，
0: 喂，
1: 你看，
0: 哎呀，
1: 你看那边什么人来？
0: 对，我看麦嘞，哪有啊？都无啊！
1: 哎呀！
0: 夫人啊！夫人你死了啊！可怜呢！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

关活力购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2026年推出的台湾戏曲艺术节，而旗舰制作就是金银天购。刚才呢，我们听到了麦寮巩乐社他们在演出歌仔戏的一部分的起调，不晓得您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其实谈到金银天狗，它是典型内台戏的 opera戏，那么就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戏剧的演出，可以说行当齐备，角色多样，而且这次也集结在台湾优秀的中生代还有青年世代演员同台来竞技共演，包括像明华园弦字团当家小生陈新宇、明华园天字团当家小旦孙诗文，还有我是杨丽花海选大赛的冠军葛佩云、实力派演员陈素华、传艺金曲奖最佳青年演员奖得主郑子云，以及鸿明歌剧团新生代的小生吴承恩，那么这几位以三生三旦的阵容来领衔演出，同时也汇集了戏曲学院近年表现相当亮眼优秀的校友，包括了国爱雄妻全国歌仔曲调大赛首届冠军张敏君，还有第二届冠军林芷玲、第二届亚军郑丽蓉，这些人可以说联手精彩诠释了连台本戏的重口味华丽的剧情，意义非凡，在今天呢抢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至于这个金银天狗到底演的是什么内容呢，就容许我先卖个关子，在下回的节目再继续邀请到这次的旗舰制作金银天狗的这个制作人林显元研发长，还包括了制作统筹暨音乐设计陈孟亮主任，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说明。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传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名嘴运动来喽！绝对不是搞革命，绝对不是只有嘴巴运动，让名嘴说运动。至于谁是名嘴，说什么运动呢？听完立马分明。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每当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来授课的时候，Simon 抱持的就是虚心求教还有挖宝的心态，因此昨天的课程他跟大家分享了台湾两个职篮联盟的竞合关系之后呢，我继续央求他今天还是愿意授课哦。谈的这个议题呢，相信在台湾关心运动发展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要谈论的是运动组织，比如说在台湾所有的单项协会哦，都是属于民间组织。要谈的是运动组织的有效治理。黄老师你好。
2: 是最认真的 Simon， 还有关心我们空中体育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运动科学系黄玉老师。
1: 老师，
2: 是
1: 您的定义哦，在运动发展，在台湾最高的行政组织是在去年升格的运动部，实际运作多数是委由民间的各单项协会，不管是裁判的组训、球员的训练、征召组队，或者是基层运动的推广，这些民间的协会都办理相当吃重的角色，或者是办这些事情，所有的经费也都是透过行政组织根据单项协会所需要的预算拨给啊。如果这些运动组织动不了，或者是运作的不顺畅，火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必定这个单项运动要推展的顺畅就不是容易的了。甚至可以说这项运动在台湾的发展大脑就失灵了。
2: 是的，我想三门开宗明义就提到了很多运动种类的推广，不管是我们讲篮球、排球、足球、桌球、羽球、网球，其实第一个是它需要专业的人员，还有一些特定的资源，政府是不一定做得来。即使我们所谓的运动部已经升格了，很多事情还是要仰赖这一些所谓的运动协会、民间组织来进行。那再谈下去以前，我先谈一些前提好了，就是说过去几年来有蛮多这种运动协会在媒体上面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很多关心运动的朋友说那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协会哦。
1: 曾经我还看过在 social media 上下的标题，协会它那个谐音就是歪一边的邪，
2: 邪恶的邪了这样。那我这边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关心我们运动发展的好朋友分享，所谓的运动协会呢，它是属于一种特定的民间团体哦。以我们台湾的国球来，棒球协会台湾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第二个，即使成立了第二个哦，国际的棒垒球总会也不承认你，因为所有的运动协会它在国际上一定有个接轨的，他只认定中华民国棒球协会是唯一合法的窗口，所有相关例如说参加国际赛事或者会员的权益都必须要这个特定的组织去执行受理，所以变这个协会哦，它有一点是叫独家了，不能有第二家，不能有替代方案，不行的。所以也是因为它的角色非常特殊，但是它又属于民间单位，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面对这样一个组织的特性，它所必须要执行的事务推广的工作跟国家的发展似乎又息息相关，这个就要值得我们好好去深究。
1: 是比如说 Simon 刚刚提到一点跟黄玉黄老师说的不一样的是，我提到的是当 最高行政部门运动部，他把很庞大的预算分给这些运动组织的时候，他要执行这么多的工作，他如果执行不力怎么办？黄教授又提的是，这些特殊的团体呢，它是跟国际接轨的唯一的对接的窗口哦。如果这些运动协会连自己本身的会议都不能够顺利召开，比如协会必须组成是由各个会员召开会员大会组成，然后才能够有组织架构的形成嘛。我很难想象哎。
2: 是哦。
1: 人家开大会可以连续流会啊。
2: 对，这个就让我们觉得蛮不可思议或者吊诡，就是说一个运动组织的运作，它怎么样去满足所有会员的利益，特别是在特定运动的一个推广过程哦。所以我们最近在一些报章杂志媒体上面也看到了有一些运动组织运动协会哦，他似乎召开不了会员大会，延宕了所有业务的推动，包括理事长的改选。所以我们的一个国家呢，不可一日无君嘛，所以这个协会也是一样，你如果理事长的选举都延宕了，这龙头无法诞生，何去何从，这个让我们担忧了。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不管是国内的职棒曾经发生的假球案哦，似乎在篮球也出现了，而且也不算是职业，只是企业篮球联赛，似乎防赌的工作法治教育一定要再加强，不然球迷对于球赛的真实性画上问号了。球迷一旦不再进场，我相信损失最大的一定是篮球运动本身哦，
1: 就是这一项运动。就从防弊机制哦推动来讲，我们希望各个单项协会就必须要在运作顺畅的状况之下，有专人来负责防弊，这项工作才能够做好。我一再强调哦，连决策的会员大会要召开这么重要的任务都没有办法进行的话，我们就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到底是运动单项协会内部的沟通不良，或者是整个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如果是核心决策层动不了，导致政府的预算拿不到，或者是政策推不动，我们又该如何的引进更透明、更专业的法人治理机制？我想这是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在这段时间要带领大家好好思考问题的核心哦。
2: 是哦，我们在前半段有提到了一些协会在组织的运作、赛事的办理，或者最近也曾经出现的这个叫国家队的组训或者参赛过程中都出现一些所谓瑕疵也好，或者我们觉得似乎有一些不顺畅的。所以接下来他分享说，一个所谓的运动组织哦，它如果一个有效的治理哦，它从四个层面哦。第一个，我最前面提到了一件，说这个组织它跟国际必须接轨的，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在全球哦。例如说以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如说不管是田径啊棒球，会有个亚洲田径亚或协会，那在全球呢会有一个世界田径总会，也会有一个世界棒垒球总会。国内这个协会它必须要跟着国际的运动组织哦，保持一个畅通的沟通管道。为什么？诶，第一个，国际很多比赛嘛，这个比赛什么时候在哪里打总是搞清楚吧，球员必须具备哪些资格，相关的赛事规矩会不会改变。我们过去曾经发生一些糗事啊，球队到了球赛现场发现球有问题，发现球员不能下场，尴不尴尬？超尴尬的。或者是如果我们要侦办一些国际赛事，国际的运作的规矩又怎么样？回到重点，所以国内的运动组织要必须有能力处理国际事务，三门
1: 就是涉外的事务。
2: 是，那同样呢，在台湾的各地方哦，都有单项运动委员会哦。例如说，我们讲一样田径啊，桃园市会的田径委员总会，然后新竹也会田径委员会，各县市都有。国家级的 协会就必须跟各地方的委员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因为他们是所有人才输送培育的管道啊。协会不可能到处去推广你运动，你到北中南都要仰赖这些最基层的组织帮你培训各级的选手，
1: 是
2: 三级这一块。
1: 是因为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曾经在台湾南部高雄市哦，这是运动重镇，担任运动部门的主管，他是最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他跟地方的这些基层运动委员会最常打交道，他也很清楚这些就是主底真正在做事的人。
2: 是是是，所以对一个协会来讲，国家层级的协会在国际上你要有一些国际事务处理能力，沟通啦，涉外，那在台湾你跟这基层的这一些委员会要保持良好的互动，所以这一个我们讲国际上也好，或者是各地方的组织良好的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刚才谈到了人才培训哦，我过去也曾经跟地方上这些委员会谈说，哎，我说主委啊，你有两个独门绝活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哎 ，Simon 啊，他眼睛一亮啊，我有独门绝活，怎么不知道？我说第一个，你的裁判证只有你能发。我举个简单，你今天发棒球裁判证，只有棒球委员会跟棒球协会能发，其他运动不能越俎代庖的。第二个，教练证也是一样吧？棒球教练、棒球委员会、棒球协会，你可以发 A、B、C 棒球教练证，其他运动不能帮你代劳这个事情，所以这两个工作要处理好。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元化了，你赛事办理也需要人才，不仅是裁判教练，赛事的办理推广等等，所以回到重点，你对人才的培训你要好好处理。裁判教练都有 CBA 级嘛，地方可能负责 C 级，国家的协会负责 B 跟 A， 所以回到第一点，你跟地方要，因为B 级的裁判一定要 C 级嘛，你所以必须仰赖地方的这些委员会帮你培养 C 级的人才，你的接班哦或者梯队才会完整，
1: 是才能够向上筑起哦。
2: 是啊，
1: 嗯，
2: 所以第三个谈到说，我这个赛事办理的规矩，我这个场馆的大小谁来定啊？也一样啊，你这个协会必须要参考国际上目前的状况，然后再参考国内的情况，奠定出合一的场馆的规范。例如说篮球你要多高啊，你的缓冲需要多长啊，你的现场你需不需要计分板，要不要计时器，你的篮筐要怎么做处理啊？你需不给裁判的休息室，这个规矩要有吧，这个都是协会要做的。
1: 没有错，其实老师刚刚还漏了哦，球员休息室的规格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是绝对不可能被列为国际标准场馆的哦。这是我不敢说补充了，只是我突然想到了，曾经也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出了国际笑话。
2: 对，

0: 朋友们，空中体育课，清华大学黄宇黄教授在这里授课，谈的是运动组织，譬如各个运动协会的有效治理。谈到这儿，课程的后半部要请黄宇黄教授针对最近的一些议题所产生的事件，他要从三个层面实际的带领大家探讨。
1: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0: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0: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0: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0: ，no，
1: 鲍鱼
0: ，no，
1: 排斥
0: ，no，
1: 熊掌
0: ，no，
1: 猴脑
0: ，no，
1: 北京烤鸭
0: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0: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

0: 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连续两天，我们的课程都邀请到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来这里授课。今天讨论的议题是运动组织、运动协会的有效治理。既然谈有效，就不是空口说白话。黄玉黄老师也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在节目的后半部，是不是请黄老师你就人员或者是规范，乃至谈到人，也会谈到职业运动的有一些很实质的，也是属于规范部分，像合约的部分，逐项的带朋友们来认识好吗？
2: 是的，延续我们前半段谈到的所谓的一个运动人才的培育哦，不管是裁判或者是教练哦，这个都是协会责无旁贷的。那随着运动发展的面向越来越多元化了，例如说你对很多运动的经纪人才，因为运动员因为他都专心在他的训练比赛事务，他很多的一些商业性活动都必须透过运动经纪人，这经纪人的遴选有没有合格的标准，运动协会似乎要订定出一些规范，让运动员可以找到合宜的运动经纪人来协助他。
1: 不是说啊，我相信你，不是。
2: 那第二个，我们就随着时代的进步哦，运动科学的概念也不断延伸了，所以你的人才不见得只是会教球哦，你还要懂得怎么样去保护你的球员，用科学的概念，或者是对运动伤害防护有基础的认识，减少运动员在赛事训练过程中受伤的情况，或者是即使受伤了，可不可以让他的修复期哦变得更短，能够早日回到训练或比赛场上。所以人才不单纯只是所谓的裁判跟教练哦，从经济事务、从科学训练、从运动伤害防护哦等等很重要。第四个哦，其实现在运动的商业化已经是很普遍了，所以运动协会的推广必须思考到我这个赛事怎么商业化，在推广过程中我怎么样透过赛事的办理哦，能够增加门票的收入，增加企业赞助的意愿，媒体转播的机会，或者周边商品的销售。所以这个商业化的经营跟你的推广事务哦，是合在一起的。但这推广工作呢，不仅是国内的，国际的，现在因为其实国际交流非常多，所以往往除了国内的赛事，会办理国际的赛事。刚才 Simon 也特别谈到一些这个

0: 职业运动，你这个运动种类本身，你有职业运动，你跟职业运动组织的运作有没有一些规范，透过不管是合作备忘录的订定，例如说在我们台湾过去有这个中华职棒联盟跟棒球协会，他们也是在当时体育署的一个这个邀约下建构了一个合作备忘录。有些赛事，国际赛事可能是协会负责，有些一级赛事是中华职棒负责，这个部分就属于合约规范的部分哦，让运动组织能够了解你的运作其实需要一些法律的。同样的，球员本身，特别是职业球员，他本身有肖像权啊，如果入选的国家队，他的肖像权是谁要使用？那我这边举个例子，很久很久以前哦，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发生什么？ Dream Team One， 美国梦幻篮球队啊， Michael Jordan 还有 Magic Johnson、 Larry Bird， 哎，这个很多年轻球员没听过的，参加了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队，哇，摧枯拉朽，一场赢50分啊，可是个商业纠纷。当时美国职业篮球员都有他们自己的合约吧？
1: 对，
0: 对不对？哎，美国 USOC、 美国奥会也有自己的这官方赞助商，所以呢，他们在上台领奖的时候呢，都必须穿美国奥会的赞助商球衣了。可是呢，跟球员个人的代言合约有冲突了。所以，当你协会征召的球员是职业运动员，他本身有他的合约，你协会又可能有你的赞助合约。这个规范也必须厘清，不然原本是美事一桩嘛，有企业参与嘛，但到最后如果是法庭上见，就有点遗憾了。所以不管是跟职业运动联盟的合约备忘录的规范，或者是职业球员的权益的规范，都很重要。
1: 是在目前台湾可能比较会暴露出的问题，就是你成为国家代表队的成员，国手或者是国脚权益到底有没有被尊重或者是受到保障？其实之前有一名非常骁勇善战的篮球员刘铮，他还发文给球员的职业工会，其实就是提出抗议，暴露出了在集训时期的后勤的一个，这是成年问题了啦。比如国手他的保险的问题，就是失能险的问题，还有出席费、出赛费的问题，以及刚刚黄玉华老师特别提到的肖像权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要如何的建立一套标准化的国手权益保障，让这样的问题不是每一次只要是国手代表国家出征都要大声小声，如何讲立体一点，就是吵着要糖吃的那种临时考题了。

0: 再来，我想是不是也请黄玉黄老师针对一点，
1: 是
0: 就是既然我们谈到了运动道德，特别是职业运动哦，实在是要说回到诚信和安全这条红线，不希望在运动比赛当中有比如说球类运动有假球，或者是在球类运动比如说场中间的地贴通常是商家必争之地啊，
1: 是
0: 都会引起一些争议哦，因为你转播镜头都会带到地贴嘛。

0: 是是，曝光效益好，
1: 是，针对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分享？
0: 我想，任何一个运动协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球场，让最优秀的运动员出赛，这是一个前提哦。所以其他都是次要了。那谈到的第一个，球员如果在一个有瑕疵的场地，或者这个赛事规范是有瑕疵的，这个没有办法让运动员发挥他的天分哦。我突然想到，我们棒球队哦，在2024年的12强拿下冠军嘛，我当时观察到了我们中华队的防守哦，行云流水。诶，奇怪，以前我觉得扑不到的球都扑到了，我就问了棒球界资深的朋友说，诶，为什么中华队哦，我这次看起来他的防守特别好。他黄老师，因为哦，大巨蛋提供了最好的场馆，选手哦，可以大胆放心去扑球了。以前扑个球，诶，那个林哲勋扑了个球，棒球生命就告个段落了。所以回到重点，你敢地贴的问题或其他这种在主训过程中没有得到适宜的保障哦，其实会让球员有点怯战。这个部分说难不难，我倒觉得它不是那么复杂问题，只是要建构一个通则的架构去
1: 进行。就是 SOP 嘛。
0: 对，有因为这国际赛事就每年都有。
1: 嗯。
0: 可能有时候有亚锦赛，有时候亚运，有时候是四大运，但不同等级可能会有些差异啦。四大运还是学生嘛，那你如果是亚锦赛，他可能有比较多职业球员，亚运又是国家代表，所以这是他是定出一些规范，那这边是可以去讨论的嘛。第二个就谈到法治教育这一块，因为早期都认为是职棒比较多出现，因为我们受伤害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那篮球也出现了，所以也让我们觉得事实上这个不见得只是在特定的运动哦。Simon， 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运动协会都必须正视这个议题哦，因为 integrity 哦，正直哦，在职场上被认为是一个最珍贵的资产，运动员亦然。
1: 是，连续两天真的 ，Simon 必须说，清华大学黄玉煌教授所给予 Simon 个人的观念启迪啊。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不知道朋友们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论是在昨天我们课程讨论到的台湾两个职业篮球联盟的相关议题，还有今天讨论台湾各个单项协会或者是单项运动组织的一些治理问题，您有什么意见？欢迎您透过中央广播电台官网空中体育课的页面跟我们有一些互动。再次的谢谢清华大学黄玉煌教授，也期待您下一次的授课。
0: 好，谢谢 Simon， 还有谢谢支持空中体育课的好朋友们。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赖清德总统昨天2号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访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趟行程依循国家尊严、飞行安全、国际惯例等三项原则规划，由于涉及安全及台时间的默契，将待返国后再对外说明细节。记者欧阳梦平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号下午无预警透过脸书宣布，他已经在稍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访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强调，尽管这趟出访一开始因为无端外力导致暂缓，但阻止不了台湾迈向世界的决心。他并说明，这趟行程规划

0: 依循三项原则。他说，
1: 我们在出访的规划依循三项原则，也就是国家尊严、飞行安全以及国际惯例，依此来规划行程，务使全程能够完善的结束行程。
0: 至于行程的细节安排，郭雅慧表示，因为涉及安全以及与友盟间的沟通默契，将等结束访问行程回到台湾后再对外详细说明。郭雅慧也重申，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走向世界是全台湾2300万人不可被剥夺的天赋人权，未来台湾会持续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上与国际社会一起互利共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昨天2号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访问，国安官员指出，此行目标不仅在展现台湾人的意志、国家的意志，更在善尽共同维护国际规范与秩序的国际义务。行程安排是参采国际间高层外交常见的抵达后公开模式，将外力干扰风险降到最低。至于在安全事务的部署上，则有包括使国等多个理念相近的友方协助。台湾安保协会与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昨天2号在台北举办2026中国威胁报告选票背后隐藏的中国界选研讨会。台湾安保协会助理研究员李义慈指出，面对中国落地招待等柔性界选手段，台湾法律仍有力有未逮之处，中国正利用这些法律漏洞影响台湾的选举及民主政治，政府应该加强监管非选举期间的外国界选行为，并针对村里长附中交流进行规范。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台湾安保协会助理研究员李义慈今天表示，从今年开始，台湾安保协会将固定每年发布中国威胁报告，且不定期举办研讨会。今天的研讨会聚焦探讨选票背后隐藏的中国界选手段，针对落地招待这种柔性界选模式，深入研究法院判例及相关数据，并提出政策建议。李义慈指出，2022年以来，地方检察署起诉案件的定罪率平均超过 96%， 但是国安案件每年定罪率落在 68% 到 83% 之间不等，略低于总平均。定罪困难的主因就在于国安案件通常具有高隐匿性，且是涉外事件，取证不便，而且加密货币、虚拟货币等金流搜证也不容易。至于中国以落地招待界选的案件，李义慈比较多个法院判决后发现，就算检察官指证立例，但因为其中有只是附中旅游的解释空间，如果法官没有把国安纳入考量，或是没有把案件放在中国对台威胁的脉络下审理，就可能做出无罪判决。基隆市孝冈里里长吴时金案就是一个例子。
4: 第一个，这个法官认为两岸一家亲，这个在台湾好像各个不分政党的人都有提到啊，这没什么。再来同根同源，字面上属中性，他也没有叫你要投谁，所以也没有涉及选罢法。第三个，就是关于中国官员关心蓝白合这个话题，法官认为这是因为选举时间到了，中国为了开话题，所以就是特别提到这件事，没有别的意思。第四个，法官认为是接受中方落地招待并非罕见，因为很频繁，所以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3: 李义慈指出，选罢法等法律有很多利有未逮之处，例如名嘴赵少康曾指控中国介入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但是党主席选举目前不在选罢法适用范围。此外，选罢法的法律效力主要发生在选举前半年左右，监管对象则以登记参选人为主，但中国可以无时无刻长期执行落地招待这类柔性界选手段，因此他认为应正视中国正在利用这些法律漏洞影响台湾的选举及民主政治，并加强监管非选举期间的外国界选行为。李义慈提醒，短期来说，台湾政府应针对村里长等基层民选公职赴中国交流加以限制，增加门槛。他说，
4: 所以里长没有被这些相关法律把关到，他事前不用申请，不用报备，事后也不用去交，向公务人员交一些报告，他不用去揭露他这一次去要干嘛，他跟谁见面，谁会跟他吃饭，他是没有被限制到的，这是

0: 一个很大的漏洞所在。
1: 长期而言，李义慈建议参考日本、新加坡、澳洲、美国、以色列等国际案例，建立以义务揭露为核心的外国影响力管制制度，并加重处罚。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湾失能者家庭暨看护雇主国际协会昨天2号在总统府前举办2026雇主日凯道大集会，批评劳动部、卫福部近日严拟的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移工零付费措施以及就业安定费等制度规定及政策。他们希望政府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也应该多多倾听雇主的心声。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1: 台湾雇主协会今天在总统府前举办2026雇主日凯道大集会，许多重症家庭雇主都现身对现行移工制度跟长照政策表达不满。台湾雇主协会执行长童文勋致辞时表示，现在五月是报税月，但对家庭雇主来说，每个月都像是报税月，因为每个月都要付就业安定费，这犹如被课征残障税。此外，他指出，缴的仲介费也不代表能获得高品质的仲介服务，这些情况都让雇主感觉被层层剥削。他说：“
3: 我们要付就业安定费，就是刚讲的，这已经剥了三成了。再来，我们要帮他付劳保健保。现在，碧如城来了，同生还在分裂我们，认为说雇主有不一样的，雇主有什么？雇主有厂工的，有渔工的，还有家庭看护工。可是。”家庭看护工我先不要对你们下手，我先对厂工跟渔工，要帮外劳，他们来台湾的时候让他们完全没有成本。
1: 童文勋质疑台美贸易协议中是否确实提及移工零付费措施。台湾雇主协会理事长张恒燕也说，如果美国对全世界都提出类似的要求，身为台湾雇主想知道的是，台湾人聘雇移工的费用是否比全球各国来得高。针对劳动部跟卫福部近日严拟的家庭移工雇主支持方案，张恒燕也不买单。他说，
4: 如果劳动部觉得喘息服务够，你就禁止我们申请家庭看护工全部用长照来 cover， 做得到吗？今天就是长照不够时数，没有办法因应我们的照护需求，我们才要自掏腰包来聘家庭看护工，怎么又是全部都是雇主的责任？
1: 张恒燕希望政府别再以直立人的思维决定身障者要怎么过日子，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也应该把雇主的声音纳入考量。他并表示，为了让政府正视家庭雇主的声音，他期待将每年的5月2号定调为雇主日，未来每一年这一天都持续办理集会活动，表达诉求。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伊朗法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中央指挥体系的高阶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阿萨迪补充说，有证据显示美方并未遵守任何承诺或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曾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谈判方案并不满意。白宫拒绝提供关于伊朗最新提案的细节，但根据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特使魏科夫已对先前方案提出修改，将伊朗核计划重新纳入谈判议题。伊朗国营媒体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通行荷莫兹海峡的船只种类。根据这项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船舶将永远不得通行荷莫兹海峡。至于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够获得通过这条航道的许可。其他所有船只也得先取得伊朗的许可，才可以通行。美国与伊朗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川普政府已授权超过86亿美元的紧急军售案，对象为以色列、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科威特等中东伙伴国家。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近来因为中东战争而陷入紧张。五角大厦昨天2号宣布，未来一年内将撤离5000名的驻德美军。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昨天2号表示，美国的撤军早在意料之中，欧洲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确保自身安全。根据统计，目前约有4万名的美军驻守在德国。 德国总理梅尔茨4月27号指出，他看不出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任何退场方案，美国正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上。然而这场事前准备不足的战争却伤害到德国。这番言论引来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并抨击梅尔茨对伊朗的态度过于宽容，并宣布将从下礼拜起调涨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从原本的 15% 提高至 2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伊战争迄今已超过两个月，北韩在这期间加速试射飞弹，巩固核武地位。南韩的经济外交却都受到中东战火的严重冲击。中东冲突尽管结果未明，却牵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请听编译于思颖以下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展开空袭，开启了史诗怒火行动，并在第一天就精准击杀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震撼世界。然而开战迄今逾两个月，伊朗神权政权尚未垮台，且仍控制封锁着全球航运关键水道荷默兹海峡。美国一再增兵中东，期望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尽管双方现在维持着脆弱的停火协议，结束冲突的努力却停滞不前。而北韩此刻动作频频，密集进行飞弹试射，在伊朗战争期间已经试射了五次飞弹，其中四次发生在四月，创下自2024年1月以来单月最多纪录。尤其在4月6日、7日、8日连续三天进行试射，8日甚至罕见在一天内进行两度试射。北韩官媒中央通信社随后报道，北韩三天内测试了多种武器系统，并证实测试的武器中还包括携带极速炸弹弹头的飞弹。此外，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15日在首尔提出示警，称北韩的核武生产能力正出现非常显著的提升。南韩学者分析，北韩正利用中东战争加速武器研发，趁美国深陷中东战争之际，加速巩固其永和国地位。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志豪解释，适逢北韩今年年初刚召开第九次全代会和第十五届最高人民会议，本来就预计会透过一些飞弹试射等武力展示，来宣扬金正恩过去五年国防政策的成功，并作为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范例。北韩这一连串密集的飞弹试射与国际情势的发展没有必然关系，不过伊朗战争确实促使北韩加强了此一方面的宣传强度。林志豪说，
3: 本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事情的话，他还是会发射一些飞弹或者一些武器的火力展示来证明说啊，他过去五年成功了，接下来我们会做更好。但是现在伊朗跟马杜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会迫使金正恩就是说他必须要做更进一步的火力展示跟一些更总动的宣言，因为他在发射这些东西的同时，其实他有搭配一些朝中社的新闻媒体报道，甚至是一些亲北韩媒体的一些报道来去转述金正恩或是北韩他们在武力上面的一些发展，这些武力上的目的跟宣言。所以说他其实这几次的国际事件其实是导致说他们在文宣上面做的更明确的宣示，就是说北韩将持续有核武，而且这样会有更多的能力的对敌反击方式，来警告对方不要轻举妄动。
2: 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特聘教授刘德海则指出，金正恩从过去就一直坚持发展核武，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反而让北韩的内部宣传更能由此塑造金正恩为英明的领导人形象。因为发展拥有核武，为北韩在美中俄大国的博弈当中争取到更大的操作空间与更有力的谈判立场。除了北韩大秀肌肉，外界也担忧伊朗战争是否会降低美军在包括朝鲜半岛的

0: 亚太地区的威慑力量。首先，川普本来就一直考虑要缩减驻韩美军规模。中东冲突延长，美军更一度传出抽调部署在南韩的爱国者飞弹系统和萨德系统，移转至中东协助防御伊朗的飞弹打击。再加上荷默兹海峡封锁，中断石油运输，为南韩经济带来巨大震荡。川普还抱怨，包括南韩在内的盟国没有帮忙美国打击伊朗，协助开放荷默兹海峡。南韩媒体日前更报道，美国抗议南韩统一部部长郑东勇未经授权，就泄露来自美国情报单位的机密资讯，公开北韩在西北部的龟城地区设置了铀浓缩设施。美方也因此限制了部分过去定期与南韩分享的北韩卫星资讯。这一切都显示出美韩的同盟合作似乎出现了不同调的裂痕。对此，学者解析时均提到，最终要考虑的还是中国。刘德海指出，李在明属于南韩的进步势力，他希望南韩独立自主，可以与北韩、中国、俄罗斯等改善关系，不希望被川普将南韩拴在美国跟中国对抗的战车上。美国和南韩现在的不同调，反映的其实是美韩对于如何跟中国打交道有明显的不同做法。刘德海说，
1: 韩国是非常重要的，他既可以左边防俄罗斯南下进入印太地区，右边可以防中国在这个地区来扩大它的实力，所以韩国其实比日本还重要，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枢纽的军事的地方。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跟这个李在明所走路线是相反，李在明不想介入这个美国跟中国将来在这个印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必须站在美国这一边的这一方啊，那就是对他不利啊。
0: 林志豪则认为，在对抗北韩方面，南韩无法降低对韩美军事同盟的依赖。美韩之间或许短期战术会有分歧，但长期的整体战略方向不会改变。因为从美国的立场来看，驻韩美军是距离中国北京最近的美军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方不可能裁撤放弃。驻韩美军的部队单位可能会随着任务而调整改变，美韩双方最终必定要就此协调出可行方案。川普因为伊朗战争，将对中国的访问和在北京与习近平的会面从四月初推迟到了五月中。由于先前川普曾透露有意在访中期间与金正恩会面，外界都在关注此次川习会是否会连带举行川金会，以及这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次的川习会不论是否连带举行川金会，对北韩而言都是机会，给南韩带来的却是压力。林志豪分析，川习会无可避免会讨论台海问题，这对北韩不是问题，因为他明确支持中国的一中政策，但两岸问题可能影响南韩在美中选边站的过程，会减少其缓冲避险的空间，要维持其所谓的等距离外交将面临巨大挑战。刘德海就指出，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四月初访问了平壤，但因为南韩政府修改了电子入境卡系统中的台湾标注文字，而取消了原定对首尔的访问，这就给李在明带来巨大的压力。尽管川金会还没确定，两韩之间却似乎已呈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以上专题由央广编译，于思颖采访报道，谢谢收听。
2: 总统赖清德昨天二号以录影方式为第30届台湾癌症联合年会致辞。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一直是他努力推动的国政愿景，对于癌症的照护更是重中之重。他也因此设下目标，希望在2030年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请听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致辞中感谢九大癌症医学会透过台湾癌症联合年会的多元平台，共同推动癌症防治、精准治疗以及临床实证的交流合作。他指出，今年是年会第30届，并以突破极限，迈向癌症医疗下一个纪元作为主题，不仅传达守护国人健康的决心，也展现跨域合作、精进诊疗品质的行动力。赖总统表示，作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打造健康台湾一直是他努力推动的国政愿景之一。

0: 其中对癌症的医疗照护十分重要，因此他推动癌症治疗三件，并设下目标。总统说，
1: 所以我特别设下目标，希望在2030年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政府正积极推动癌症治疗三件，期盼透过提升早期癌症筛检、聚焦基因检测与精准医疗，以及建立百亿癌症先药基金，来有效对抗癌症，让国人更健康。
0: 总统指出，去年全国的癌症筛检服务量已经突破600万人次，相较于前年大幅增加25.7%，并协助超过7.6万名民众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今年将进一步扩大筛检，希望帮助更多民众在癌症初期就获得妥善治疗。此外，政府也将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逐步纳入健保给付，帮助病友精准媒合最适切的用药，同时设立专责的评估中心，加速新药引进的速度，让病友能更快使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治疗。另一方面，总统表示，行政院去年也将新台币50亿元公务预算挹注全民健保基金，指定用于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透过收载7项新药与3项扩增给付，实质造福约3500名病友。今年政府将持续挹注50亿元，逐步落实百亿癌症新药基金的承诺，用多少补多少，让需要的病友都能够获得妥善的照顾。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由慈悦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主办的第15届南丁格尔奖昨天2号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朱荣泰亲自出席颁奖，感谢这些护理人员与团队展现正向医疗的力量。他表示，政府近年来推动许多改善护理人员待遇和环境的政策，就是希望留下更多优秀的护理人员，共同守护台湾。请听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0: 南丁格尔奖被誉为护理界的指标荣耀，今年共有15组各领域的护理楷模获颁荣耀，包括获得团体金奖的高雄小港医院急诊护理团队，获得银奖的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韧性推进小组和台北荣总精神科向日葵学员团队等。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并颁奖，感谢护理师们长期辛苦的付出与奉献。他表示，政府要持续提升护理人员的环境并积极留才，目前已经推出护理人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包括三班护病比的预算逐年增加，今年还首度举办护理友善医院职场典范认证，实际改善工作环境。卓荣泰说，
3: 所以今年我们又进行了第一届的护理友善医院职场典范的认证，典范职场的认证，一定要做到一个友善的职场，才能让留在职场当中的护理同仁们工作得到安全，工作得到肯定，而各项的福利待遇也能够感受到身为一个护理人员的光荣感。所以这个我们已经有32家的医院得到这个认证了，我们希望更多的医疗机构能够更加的努力。
0: 朱荣泰表示，在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理念下，政府一直希望能提高所有医护人员的福利，相关改革政策也循序渐进。他希望卫福部跟护理师团队、工协会保持良好沟通，了解政府跟大家站在同一立场，持续推动合理的改革，建立更完善的职场及更合理的待遇和福利，让护理人员在职场中有尊严也有荣誉感。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护理界发出声明表示，希望三班护病比在5月20号前入法。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2号出席第15届南丁格尔奖颁奖典礼前受访表示，入法简单，但要能够执行才是重点。他希望能有缓冲时间做好配套，才能够真正落实并减少冲击。请听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0: 对于护理团体要求在赖清德总统上任满2周年的520前将三班护病比明确入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护理人员是医疗体系运作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同仁，这几年政府也不断推出多项护理改革政策，让人力逐步回流到疫情前的水准。石崇良表示，政府一直持续推动三班护病比入法，然而依据国际上的经验，若强硬推行，可能出现关床、住院、等候时间延长等副作用，因此在实施前需要谨慎评估，也希望能有缓冲时间做好配套。石崇良说，
4: 如果有一些在执行面上的配套，我们有个缓冲，那么缓冲的期间我们怎么做这些配套， 还有这个计算的方式啊，辅导的方式啊，那么这些都需要大家来讨论啊。这个入法谈事简单，那么执法才是一个关键啊。我们也不希望阿空入一个法，然后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执行，或产生很大的冲击。这个我相信也不是大家会介意。
0: 另外，关于台北市街头近来有老鼠现踪，引发鼠患疑虑，施崇良表示，卫福部一直在监测汉他病毒，目前看来疫情没有波动及升温，民众可以放心。但他也表示，鼠患问题仍应该解决，希望大家能齐心控制及处理，以避免对公共卫生与疾病传播造成影响。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一间上诉法院一号暂时终止堕胎药物美孚陪同的邮递寄送服务，这种药物在美国大多数的堕胎手术中使用。不过一家分销这种药物的公司表示将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法新社报道，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针对路易斯安那州起诉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诉讼作出上诉裁定。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反堕胎法律最严格的州之一。这间由保守派主导的法院所下达的命令，要求美国任何地方寻求堕胎的女性必须亲自从医疗诊所获取美孚陪同，并禁止透过邮寄和或药局递送。美国分销这种药物的两家公司之一丹科实验室请求上诉法院将命令暂停一个礼拜，以便公司准备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紧急诉讼。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允许在食药局对美孚陪同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期间，继续透过邮寄方式递送美孚陪同。食药局最初在2000年批准美孚陪同，它是美国最常见的堕胎照护方式，也常规性的用于处理早期流产。台泰时报昨天2号报道，最新研究显示，泰国过去10年的基本工资年均仅成长 1.7%， 难以抵消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导致劳工实质收入成长有限，购买力没有看见明显的提升。根据研究机构分析，虽然名目薪资持续上调，但食品、交通及住房等生活成本同步上升，使多数劳工收入的增幅被抵消，实际生活的品质改善有限。报告指出，泰国基本工资制度长期被视为保障劳工与刺激基层经济的重要工具，但现行调整幅度多仅用于追赶物价，没有能够带来实质收入的成长，反映薪资结构存在深层问题。分析建议，泰国未来薪资政策应该更贴近实际生活的成本，并结合区域差异，同时配合提升生产力与经济机会，才能有效改善劳工的收入结构。整体而言，泰国基本工资长期成长缓慢，显示需透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够提升劳工的生活水准与经济韧性。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这个月的专题哦，我们要来谈其实在台湾很重要，然后其实也这个争议非常多年的，就是台湾的能源转型到底要怎么走，走往哪一个方向去。那包括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执政党也抛出了一个是不是有重启核电可能这样子的议题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刻我们好像不太需要直接重新谈说要或不要重启核电，而是先回顾一下到底这十几年来台湾

0: 湾的能源转型有什么样的进展，但又碰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哦。那当时会开始谈能源转型，其实不是只为了单一的目标，比如说更稳定的用电啦，或者是说希望减少这个燃煤燃气所造成的污染之类啊。这其中其实当然有减碳的压力，但是也有一个非核家园的社会选择，那当然也有能源安全的焦虑。但这三件事情，我们刚谈的减碳、非核跟能源安全，彼此之间其实是有拉扯的哦。那这个拉扯其实也一直在影响这个能源转型的方向，所以我们这一个专题呢，用四集的时间先来跟大家聊一下，那台湾的能源转型到底这中间经历了哪一些事情，那现在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分岔点。那这一次的专题也邀请到两位来宾，第一位来宾是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的总监赵家伟，那他长期关注气候政策跟能源转型，同时也在学校兼课、哦、所以他其实他的背景大概我们可以先大致的区分说，哎，有学界的背景，也有 NGO 的背景，那常年以来都用这样的身份在关注这个议题。那另外一位来宾是王颖达，颖达他现在在一间外商公司 NIAS 做能源相关的顾问，之前也在工研院工作过，所以他的背景相较于家伟呢，他就更偏向是在智库跟业界，那他的观察就会比较更贴近产业跟实务这些，好，譬如说电力系统怎么运作啊，产业怎么看能源问题这样子。所以两位虽然都是在能源转型的这个领域中的工作者，但是因为他们的背景跟任职的场域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观点，这是我们这一次邀请到的两位来宾。那我想先请家伟来聊一聊，两位其实我们先抛出来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想要请教说，诶，当初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投入能源这个研究的议题？那你们投入能源议题的时候，当时的氛围长什么样子？家伟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聊呢？
1: 好，婉宁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家伟。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我在谈这个能源议题，对我来讲已经是有一个20年左右的一个参与历史了。那当然的话，我在参与这个能源议题里面最主要的经验还是来自于说，我大概是从硕士班开始就参与环保团体，那已经是在2004-05年那时候的事情了。那所以2004-05年那时候原本已经开始参与的环保团体比较就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啊，原本当初是比较关注的议题是在处理有关于在废弃物议题，但是后来又因为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当然就在谈有关于反核这个议题嘛。那而且他们谈到反核就不完全就不是只谈有关于核安这一块的讨论，而是还包含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替代方案。所以因此我就从2005年开始就比较积极参与这些讨论，然后包含就是2009年的全国能源会议，然后后面来讲的话就是2014年那时候掀起的就是去台湾比较支持反核这样一个论点，然后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报告书去描绘说一个非核的台湾该怎么走，然后再到2018年那时候去参与这个能源转型白皮书的订定，就等于说是希望能够让整个能源转型的话有所依归。然后当然在过去的10年就比较是以一个就我有在学校的研究单位待过，然后的话也最近3-4年的话都是参与我自己筹办的这个台湾气候行动网络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是比较具有一个在评论以及接受媒体访问上面的一个自由度，所以就比较是以一个政策监督的一个角度来讲话去促成能源转型的政策，从原本一开始的目标其实是2025的非核家园，到后来我们把时间轴拉大，要去谈所谓的2050的净零转型，这个过程中的参与，然后去提出我们能够有怎么样的未来愿景，然后所需要的政策工具为何？这边来讲话就是我大概这20多年来参与能源的一个过程。
0: 谢谢家伟，其实你那样子一路讲过来，我就觉得大概20年前刚参与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能源转型这四个字，通常还不太会这样谈。那个时候比较关注的焦点就是，核废料要怎么处理，然后核四不能够这个运转这个议题。大概是到你刚刚提的2013-14年才开始慢慢在谈能源转型嘛，所以我们可以说能源转型开启这个讨论，整个社会意识到能源 要转型，需要转型，是大概2013、14年，一方面也是因为福岛核灾，那一方面是。

0: 因为有开始其他的这个整个政策积分出现不一样的转变吗？
1: 应该说，我们在2005那个时候的话，其实跟我讲说，跟现在也有点像，因为2005那个时候虽然也是民进党执政，但他们当时就已经有说，哦，那因为国际上面好像都为了要谈处理气候变迁的议题，所以是不是都应该要转向要开始支持要以核能作为其中的一个解方？所以当时来讲话是包含就是。当时的副总统吕秀莲总统其实也主动出来讲过好几次，有关于说，哦，民进党不应该再继续坚持非核，然后应该要认为说核能是个方向，是个解方。那但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那应该说是德国呢，当时才提出一个能源转型的政策，啊，能源转型这个字眼来讲的话，才因此进到台湾的语境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在那个2011年到2014年最后，因为太阳花学运的关系，然后再后来还有那个林雄先生绝食抗议那个核电的这些双重影响之下，他们才决定说要所谓的稳健减核，就是封存核四，然后其他的核电厂如期除役。而在那个时间点来讲话，那当然也还没有提到能源转型，而是真的在2016年那时候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才有去提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能源转型的政策，所以这边大概就是这四个字。现在我们那就是纠缠大家在公共场域里面已久的这四个字，大概其实我还是认为说，在政府的政策语境之下的话，大概就是从2016年正式进到政府的政策里头。那在之前来讲的
0: 了
1: 话，大
0: 解。
1: 部分都还是民间开始有提出这四个字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好，谢谢嘉伟。一方面又自己参与这个一路以来的这个环境运动，然后再跟这个当时的政策去做呼应，来谈他怎么去意识到，能源转型在这个台湾出现的时机哦。那我们现在先来问一下颖达，颖达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投入能源议题？然后那个时候，你意识到的能源转型，跟嘉伟刚刚谈的这一路这样子的脉络，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呼应的地方呢？
2: 好，大家好，我是尹达。那我觉得刚刚嘉伟根本就是能源转型活字典、活百科。我的这个经历没有他那么丰富啊，但我一开始接受这个，我接受状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能源转型的，已经在从暖身阶段到准备加速阶段了。所以我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那我之前比较有接触的，其实就是博论的时候。虽然我是纯做理论模型的，但是在理论在讨论现实社会对接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接就是所谓的节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些对接，因为我是经济背景的，所以有这样的连结。那其实主要跟能源议题的连结，其实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整个团队就在负责能源转型的白皮书，然后地方能源治理、参与式能源治理、能源教育。然后这个能源的认知的问卷调查等等的，所以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作为国家级智库的一份子，所以是那个角度去做一些参与。然后那个时候的氛围其实是，我觉得是欣欣向荣，就是很多事情你都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做，原来我们可以跟国际一样开始去学习怎么把这个能源自主管理的责任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应该也要有思考。能源不只是中央的事情，地方也有它必须要承担的责任。那或者是其实公民参与的精神在台湾发酵得非常的好。所以怎么样引进公民的力量做政策讨论？怎么样让他们即便可能能源有进入门槛，但怎么样透过一系列议程的设计，然后沟通对话，让可能对能源没有那么了解的人，他都可以在透过一系列议程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之后，能够做一些比较深度的讨论。那如何让这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能坐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蛮好的，大概2019年到可能2021年嘛，那段时间其实氛围是不错的。这样，所以当初的那个能源转型，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意涵比较像是一个我们面对到像 COP 或者是全球，它有一个趋势，我们想要解决这个温室气体，想要解决气候变迁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再把整个能源系统去碳化。那使用再生能源是当初到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很重要的解方，所以能源转型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它比较像是创新，还有解决问题，还有这个 让人类社会可以更好，我觉得有类似这样。

0: 这样子的意涵在里面，所以它是充满正向的。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当初的氛围的话，其实是这样。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因为我刚刚其实也没有先 say 好说，我们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嘉伟跟颖达的这一段问答，其实刚好接续的讲出了一个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是，重点是放在哪里？然后这个当时的社会气氛长什么样子哦？那其实刚刚颖达提到了一个，有一阵子我比较没有听到的，也不是没有听到，偶尔还是会听到，就是节能。以前就会说节能减碳，但是好像这几年节能减碳这四个字已经不是最主流会使用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语言，对不对？当时在谈的这个节能，都还是比较从一个就是节流的观点，就不要用那么多电，而不是在想说那新的电从哪里来。但其实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把焦点放在电可以从哪一些新的地方来，也不一定是新的，譬如说核电就不是一个新的哦。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为了要这个做能源转型这件事情，它其实同时有蛮多目标是被期待达到的哦，包括说减碳啊、飞核啊，然后这个能源安全就是稳定供电这样子。那我觉得两位可以挑一个，你们譬如说，颖达可能比较明确，就是2019年后，他作为智库的一份子，当时他刚也去描述到了一个这个社会的气氛是向上的，而且公民是有机会参与的。但当时的社会气氛有意识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件事情之间可能其实是有张力的吗？那譬如说，像嘉伟，你再从这个2005年一路参与到现在的这个过程中，也许你可以挑一个，你觉得比较值得讨论的时间点，也许是2011年到2016年这一段刚刚开始要把这件事情拖成型的这个过程中，你当时意识到的讨论里面，大家是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去谈，然后有开始去讨论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吗？那嘉伟要不要先跟我们聊一聊？
2: 对，因为刚才婉宁有特别提到说节能减碳这四个字嘛，然后就再给
1: 是。
2: 大家回顾一下，说节能减碳这四个字的话，当然是在2008、09那时候那个马政府带起来的。那当然话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说，那照来讲，我们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不是比较关心环境吗？那怎么会反正在民进党的执政的时候不太敢去讲这几个字？当然话那时候就有处于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谈飞核跟那个减碳其实是不是有冲突的？然后当时的民进党的行政团执政团队里面，他没有办法化解这个内部的可能潜在的一个迷思或迷思，所以他们其实就不太敢把这个减碳讲太多。那在马政府时代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强调说他们是非常重视气候变迁议题。那当然的话，有些诠释就会变得很有趣，就是因为当时的话讲说那。国军最大的敌人应该是要面对气候变迁，然后说国军有没有很多编制应该是要移到是有关于救灾或什么之类的。但当然的话，现在回头去想那个那时候零八零九那时候的一些讨论的时候，就觉得那好像背后其实隐含的是另外一种对台湾国防战略上面的一些思考上面可能有些资源错置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当时在谈所谓的节能减碳来讲的话，其实到后来的确，那时候的环保署就推什么节能减碳10大宣言，然后就会变得比较是只是一种生活宣导的一种方式，然后比较积极的一个，应该说比较积极的去消减我们一个重要的排碳源化。那大概就是在那个国光石化在11年的时候吧，没有，它停下来的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的事情这样子。那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有这几个历史脉络。那如果你要讲说，如果要讲说我对我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一些时间点，然后再谈这个议题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回到2013年的那个三月份。2013年3月份，现在虽然讲这个2013年3月份的时候，很多的棒球迷可能想到是那时候的 WBC，就是台湾最后延长赛输给日本的那个时间点。但是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输给延长赛、输给日本的那个时间点，我人其实是在公视正在录节目，所以我在那场比赛是在那个公视看完的。但为什么会在公视录节目？就是因为隔天我们要办那个反核游行，然后那时候就是 福岛核灾之后两年，然后在那个

0: 三月来讲的话，我们反核运动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来讲的话，当时为了凝聚更多的一些支持，所以开始有一个有开始有这个跟那个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那时候妈盟成立了，然后包含就富邦文教基金会那个体系里面是比较等于说是比较中产阶级，然后能够去支持这个非核家园的这个理念开始有出来，然后甚至是。我们在那年3月份要谈这个游行的时候，是连林志玲都出来拍影片支持这件事情，蔡康永都出来拍影片支持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的整个那个社会去连接到说，那我们要谈这个非核家园，然后这核安的确保来讲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动能去请求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当时作为这个游行的主办团体的，就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我们大家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就当包含跟现在的劳动部长，当时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那个副秘书长，洪胜汉，我们就已经思考到说，我们不能够只谈核安，我们必须要真的好好去谈出一个替代方案。所以，其实，在当年的3月，我们其实有出版一本，就是有关于在谈有关于就是非核之后，我们台湾的这个替代方案到底该怎么样去做推进。所以我们有提出所谓的用电需求零成长，其实就是有点回应到你刚刚提到的，就跟节能有关的议题啊。当时我们当然也提到所谓的再生能源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发展。只不过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可能比对颖达的专业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当初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再生能源的解方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把台湾的离岸风力纳到我们的计算，我们的情境之中，我们比较多都还是在谈太阳光电啊，以及是那个我们的陆域风力能够有多好的一个多少一个潜力。但当时我们就已经尝试去提出一个民间版的一个政策解方，而且我们还有去计算出来说，如果你核四续建所耗用的那个预算来讲的话，其实是要谈到所谓大概1兆多的预算，而不是说当时在讲说哦核四我只要再追加个1000亿或那个1500亿就可以盖好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我们当时最后能够有30万人，全台湾大概有25、30万人上街，然后支持这个论述。然后我记得我在那个宣传车上面可以带大家喊出什么用电需求零成长，然后跟大家解释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情境，然后就有点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说那我们真的有提出一个比较清楚的愿景，而这个愿景来讲的话，甚至是我们提出用电需求零成长这样的一个字眼，但在现在看起来是会遇到一些挑战。而这挑战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当初来提这个用电需求零成长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一些未来的发展，我们没有办法分析的那么清楚，所以一直到2021年，在谈早教，就是谈那个三阶的时候，就是。会有人说，那你当初不是坚持用电需求零增长，我们就不用这些吗？不用，不需要个第三接收站吗？但我们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至少我们在2013年那时候，我们有尝试提出来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只是谈说我们不要什么，而是我们开始去描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然后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那时候提出来的能源转型，然后规划出来2025年那个五三二的一个就是五三二的一个电力结构的一个配比，然后去回应到说，不只要达到非核，同时要减少空污，然后某种程度的减碳。那这个几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有这样子的一些互相的一个连接。所以这是我大概对于过去这20年来的话，我觉得是个蛮重要的一个时刻，这样子。
1: 了解哦，那嘉伟其实，在刚刚这一段叙述里面，他其实就是真的是从民间团体的观点来看，说，那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其实是由民间先提出来这样子一个对于能源转型用不同配比的电力来源的一个想象哦。那当然，当时就已经开始去思考，刚过去的那个2025年是不是有机会达到532这样的目标。那这样子的题目呢，我们在接下来几集当中还会不断的回头去思考，说，但在当时那个时间点的评估跟后来事实上长成了什么样子去做对照。那我还是也想要请教颖达，就是你在2019年开始进入智库，然后开始做这样的研究，你刚也描述那是一个相当向上，然后欣欣向荣的时刻，那你们也很在意公民参与进来。可是你自己觉得，当你们提出白皮书的时候，政府部门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又回到民进党执政的时代， 政府部门对于减碳飞核

0: 对，包含后来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韧性电网计划，所以那些我觉得像是减碳飞和无菌供电，在当初的规划里面有讨论到的，所以我觉得当初的那个 moment 减碳飞和稳定供电，我觉得它彼此之间是没有互相冲突的，因为其实都是这些技术，其实都是看我们要用什么，都有配套的解方可以去解，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花额外的成本去解。比如说，如果今天再生能源它有间歇性的问题，那我们就搭储能系统，那储能系统就有很多种不同的选项，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去配合这个电网的需要去做调度，不管是北部的电网、东部电网或南部电网，这样去做调度。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三个能不能一起做到，而是我们整个社会有没有那个决心和准备花多少预算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个预算的分配是使用者付费吗？还是它是政府补贴吗？还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即便到现在，我的想法也还是这样子。不管你是要用核能还是不要用核能，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电力系统它是会需要完整的配套才叫电力系统，它不是单点式的去做讨论这样子。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1: 有，其实我觉得颖达刚刚在描述的这一段里面，其实是在说当时作为一个智库，然后白皮书的其中一个撰写者哦，确实当时政府要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把三件事情都放进去，而且以当时的思考，觉得这三个目标是有机会一起达成。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再生能源这样子的新的能源体系，我们也还没有经历过，所以在计算上。有可能会顾到了日间峰，却没有想到说夜间峰其实可能也是另外一个需要被顾及的重点哈。那所以在后面才会出现可能跟一开始预估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当时没有做，其实现在台湾的能源问题会更大，核能也补不上目前已经用再生能源在发电的这一些。如果说当时没有朝向再生能源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我们现在只会有更多的燃煤燃气在使用当中哦。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是接下来几集我们要跟大家再陆续来仔细讨论的重点，就是因为当初有了那样子的选择，但是其实后来不管是因为无法意识无法这个精确的预测到并入这个运转的实况之后会产生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是台湾的产业结构是不是也发生了改变？用电的需求也不是10年前在预估的时候预估的这个用电的需求值。那这些是不是都导致了我们在这个当下要回头去看当时的能源政策，去评价当时的能源政策的时候，都应该考量进来的点？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这一集我们需要先停在这里。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先邀请嘉伟。来跟我们谈说，那这个政策跟社会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子的拉扯？那这样子的拉扯到底对能源转型这一路走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还是聊就中国的一些军情。那最近的中国军情啊，除了美国空袭伊朗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新闻居然是中国科学院。那中国科学院所发的新闻呢，大概是这样子。那三月份的大事呢，主要是美国跟以色列空袭伊朗，以及美国后续啊攻击伊朗。那期间呢，中国所发生的蝴蝶效应居然是歼20战机的总设计师杨伟，杨是木易杨，伟是伟大伟，杨伟呢被中国科学院除名。这被外界誉为歼20之父的航空设计专家杨伟，到做中国科学院官网无预警的移除他的院士的身份跟简历。那外界揣测说啊，这个可能涉及到战机的造假，研发造假或贪腐，还是说欺骗违法等事情，所以被官网上移除。那最终呢，可能引发这牵涉到300多亿人民币的开发案是否值得的探讨，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同一时间呢，被中国工程院，刚才我们讲的是中国科学院，那现在讲的是叫中国工程院官网上移除的还有核武专家赵宪根，雷达专家吴曼清，以及飞弹专家魏义莹。那我外界会觉得很奇怪说，不过是官网介绍的人士，他的图文被删掉，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要，因为中国的资讯不是很透明，那其实外界会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而且过往有很多案例发生过。那这些除名背后的意义是说，我们叫涉事人，就涉事人可能涉及到贪腐或造假，那接着呢就会有一波人事变动，这个以前都有报道过。那虽说啦，虽然说的就各个领域是各个国家都一样，就说你会存在贪腐跟造假的问题。不过我们比如说在军事上，你贪腐跟造假来讲是会很严重，因为你所研发的武器或装备，那牵涉到能不能打仗，尤其是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这个是人命关天。再加上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上述被除名的一些专业人士的领域，涉及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一些领域，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包含战机、飞行舰、飞弹，中国叫导弹、核子武器、雷达、核子动力等等等。那这部分来讲很麻烦，就是说会让外界怀疑说，中国军事现代化到底有没有成效？这不只是中国内部怀疑的，外界也会怀疑说，到底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一般的论述，这个很重要。那外界推测说，中国近期的大动作呢，绝对跟美国有关系啊。那美国呢，先前是用武力抓取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跟用武力呢

攻打伊朗。这期间呢、啊，期间呢，我们可以论述说啊，美国的特战能力很强，美国空袭能力很强，但是呢，其中有一点被拿出来讨论说，哎，中国制的武器到底可不可靠了？就是说，像中国哦，他们有一些我们叫雷达系统，叫 JY， 就 JY 的系列雷达哈，一连串的失效哈。那这两场军事行动哈，能不能验证说中国制的武器不堪一击？那不堪一击之后呢？那中国呢会反向彻查说，哎，这种所谓的 JY 系列雷达哈，在研发的时期呢，是不是也有造假？那没想到说一查的结果呢，诶，跟歼二十也有关系。这种推测来讲，外界只能推测了，但是其实实际面 来说呢，不太清楚。那有没有可能是说，哦，中国的我们叫歼二十之父，就是说杨伟呢在设计歼二十战机的时候呢，曾经发下豪语说，诶，国产呢，就是中国产的逆中战机性能相当优秀，就是说外军雷达找不到。可是呢，这种夸耀的方式呢，有没有可能换成说雷达的科研单位也做这种夸耀？那研制雷达的科研单位也会说，哎，我们的 JY 雷达性能优秀，绝对可以抓得到外军的逆中战机。那就两相比对，我们就用中国古代的矛与盾传说谚语来看，要不要用中国制的 JY 雷达来测试歼二十战机能不能找得到？我相信啊，我相信其实他们中国内部应该都有这种测试报告，但是这种测试报告来说呢，外界没办法接触得到，这个绝对是蛮机敏的。那我们就现实面来说，就是说我认为伊朗或者说伊朗的战事中，中国制的 JY 系列雷达没办法作动，或者说没办法运作，很可能是美国的电子作战能力相当强大。那即使说美国发动电子战作为的时候呢，很可能连美军的战机一样会受到干扰，就说他们的电战能力很强大。但是无论如何啦，那其实现在有一个新闻是说，就说外传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CETC 的一些研究员也接受到调查，那是不是呢相关的造假然后被接受调查不知道。那其实我们会想说，哎，这个JY 系列雷达有没有造假，跟歼二十战机造假有没有关系？那我们必须推论说可能有相当大的关系，或是说中国在彻查就雷达专家造假之后呢，顺便也清查相关的一些航空业界，看有没有弊端。没想到一查不得了，那查到真的是非事情非常严重。那事实上呢，早在歼二十战机推出2014-2016推出之后啦，那其实就有一些航空专家、工程专家指出说，歼二十战机的设计跟俄罗斯的米格设计局一个竞标失败的 MiG-1.44 战机非常像。那不只是外形像，那最有力的证据是说，这部分来讲比较麻烦，就是说歼二十战机它有个压翼的设计，压是压着压，翼是机的翼。压翼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在飞机的一些驾驶舱的后面居然一对的小翅膀或小机翼，那这个叫压翼的设计。那这个压翼的设计呢，你要在战机超音速飞行的时候呢，你要达成气动平衡来说，你要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些风动数据。风动数据就是说实验的模拟机在风动，然后经过一连串很久很久的一些测试之后呢，才有相关的数据模拟说，诶，战机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叫原始风动数据来说呢，是不容易取得，要花一点时间。它的英文来讲叫 wind tunnel data， 这部分来说很麻烦。那中国呢，在当时呢，可能没办法短时间获得这庞大的风动数据，这个都要实测了。可是呢，俄罗斯米格设计局在冷战跟后冷战结束之后呢，说真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那有没有可能中国是透过购买设计图的方式，或者说重金收买这些米格设计局的专家前往中国设计？这个是值得推论的，这个是值得推论的。那另外一种说歼二十的战机造假的说法是说，中国军工企业存在的竞争关系。那中国的航空工业集团那基本上来讲，这种
中航集团，就叫 AVIC、哦、那 AVIC 那其实底下又分很多的产品、哦、比如说歼20、哦、是成都飞机公司的产品、哦、叫成飞、哦、那歼35呢是沈阳飞机设计公司、哦、沈飞的产品、哦、虽然说啦、哦、歼20、哦、既然、哦、歼20、哦、可以沿用假设可以用米格 1.44 战机的设计，那歼35当然可以研制或参考他国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发现说，欸、中国的新的战机推动的时间很快、哦、那不只是歼35啦，什么歼36啦、歼50都一下子呢就很快的推出来、哦、那推出来的时间点这么短、哦、外界一定怀疑说，这个是不是又是山寨或抄袭别人？但是我们必须说啦，不是说我们山寨就山寨啊，不是说抄袭别人就抄袭别人，因为航空工业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你要有庞大的数据来支撑。那外界呢怀疑说齁、哦、歼20战机抄袭的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说，你中国呢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实际的风洞数据、哦、那可能是透过商业间谍或重金收买、哦、这些不管齁、哦。那既然有这个质疑存在，那我们就必须探讨说，歼20战机啦，万一涉及造假，它的后续呢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个是我们要可以观察跟讨论的。那首先我们要问说，除了歼20之外，歼20还有很多的一些衍生机种，比如说歼20B、歼 20S， 它的到底性能是怎么样？说的不知道。那当时呢歼20推出来之后呢，就很多评论说啊，什么歼20B、歼 20S 呢是实际上呢独一无二的双座齁、哦、双座的逆中战机如何如何。那如果说啦歼20存在贪腐跟造假的问题，那外界一定会认为说，那相关的歼20衍生机种到底的性能到底是如何，要不要拿出来一起来检验一下齁、哦、还有就是说目前服役中的中国战机的飞行员对这型战机呢还有没有信心，还是说中国设计的战机只要能够飞就好，这个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哦、那第二个是叫国际信任。那其实呢中国跟其他世界上五常国家一样，就是中国的武器是可以出口的、哦、虽然说呢歼20这种所谓高端的武器还没有出口，但是呢外界会怀疑说，如果说啦、哦、就说中国连国内使用的战机都涉嫌造假、那你外销的武器呢会不会造假？那当然会引起外界的质疑、啊、那别的不说啦，就是我们在2025年12月的时候，就是泰国、啊、跟柬埔寨发生边界冲突的时候呢、啊、那一辆中国的 VT4 战车居然发生炮口膛炸的一个意外、啊、那这部分来说呢当然会引起呢外界、啊、对中制武器的信心、啊、因为战车炮它来射击一定的发数之后呢就必须更换炮管，那否则的话会膛炸。但是呢后续了解说这辆战车呢射击的战车炮好像不到200发，就200发的战车怎么会发生膛炸？是单单的这辆战车的品质不良，还是说整个的MT4 战车都是这个状况？这部分来讲当然引起中国装备及团的一些紧张，因为他们是销售方嘛。那中国制的假设歼20战机涉及造假，那外销的 MT4 呢也发生很多事情，那当然会引起外界的怀疑。那其实呢从杨伟这个案例来看，我们再讲一下，就木易阳韦大伟，就歼20的总司杨伟相关的案件，还有中航工业集团的前董事谭瑞松因为贪污7亿人民币被判10万。那战机是捍卫领空的第一线，那中国呢在看到说美国攻击伊朗，那自然而然会反思说，万一美国用这种方式来打的时候呢，中国该怎么办？那只是没想到说彻查就相关的雷达科技有没有存在造假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现说，诶，军机飞航核子方面呢也发生类似的案件。那这当然会引起中国高层方面的紧张，因为战机核子弹或飞弹或者说雷达呢都是国之重器，战机可以攻
飞弹火箭军，当然也可以说

先前我们也从新闻报道也看得出说，诶，中国火箭军呢存在造假，存在造假，不只是贪腐诚信啊，连真的是飞弹怎么飞弹发射井舱门盖不起来，甚至还有在飞弹灌水啊，真的是灌水，我说大家很难相信说你飞弹怎么会用灌水方式来处理，因为水跟燃料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你假设啦，你真的灌水进去之后呢，你这个整个燃料舱都还要再弄一次，那个很麻烦，就是说怎么会有人想要这么做，就是说很麻烦，我说很麻烦，就是说这叫贪腐。那贪腐的军队来说，基本来讲武器不能用，那武器不能用你就没办法用于打仗嘛。那偏偏你要想象一个画面，说中国啊，从2015年改组以来，就常常强调说火箭军的重要性。那火箭军的重要性包含，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听到什么冲绳快递啦，关岛快递啦，分别是描述说对于东风21跟东风26飞弹的叙述。那假设国之重器火箭军都可以造假，那中航工业集团可不可以造假？可以。那没想到说一查下去不得了，歼二十战机可能涉及造假的问题，连雷达好像也出现问题。那迄今为止我们还不清楚说这些战机的设计师还有雷达的设计师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从美国攻击伊朗的军事冲突中看到说中国制的武器呢确实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个是我们要值得观察的地方。那后续的相关的军事攻防论战当然是交由军事专家来处理的，不过我们也意外的发现，从两三年前的火箭军造假案之中发现说整个的中国军工企业普遍存在这种现象。那其实这种现象来讲，对于军队来说跟军事科研来说呢，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其实这个是非常严重，我们都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但是我们必须说研发武器如果说你涉及造假，那真的是没办法打仗，我觉得那个是害人命，这个来说呢必须要予以彻查，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台湾。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铭。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聊到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设计师杨伟，伟大伟，可能涉及造假。那这一段呢，我们还是讲到说中国的军情动态。那中国的军情动态是说，3月下旬美国智库米切尔航太研究所跟日本防卫研究所都指出说，近期中国福建等六处军事基地呢都发现大量的无人机。那根据呢外形来推断说，这个是中国退的歼六战机，那与现役战机呢就并存出现在一线福建的一线机场。那说的这个现象相当奇怪，那这种现象呢又引起就所谓的千架退役战机改装成无人机攻台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又再度被提起来。那相关的智库呢分别是美国米切尔航太研究所跟日本防卫研究所向田

首回的研究报告。那根据卫星影像照片还有一些相关的开源情报指出说，这些无人战机呢分布在福建五处还有广东的一处机场。那事实上呢，早在歼六战机退役的时候呢，就有评论指出说，哎，这些退役的战机改装成无人机，那机鼻呢加装的高爆弹药来消耗台湾防空飞弹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在当时候啦，在差不多20年前的相当的新奇，因为比较少被人家提起。那当时候啦，台湾应对的方式是说，用老旧的飞弹来因应啊，譬如说英式飞弹。但是你不要小看英式飞弹，台湾的英式飞弹直到2023年才出役。那截至目前为止啊，就对抗这种所谓无人战机的飞弹相当多元啊，譬如说台湾的陆舰2啦，或者说未来即将已经的NASAM 飞弹系统等等的，要打击这些固定式的航线的我们叫战机无人机来讲，可能目前市面上的反无人机的小型飞弹是另外一种选项。也就是说呢，用这些无人机来去对撞这些改装过的无人战机，因为这个比较便宜，这种低成本的防御手段呢，或许可以用来攻击这些自杀的无人战机。那前提是说防守方呢，你要赋予这些防空单位特规的雷达，让防守方的自杀无人机可以看得到来袭的一些战机。先前以色列呢在面对周边国家射击过来火箭弹与无人机的时候，他们主要是靠铁球，但是呢铁球可能没有办法应付饱和无人机的攻击。不过呢，你要面对这些固定式的航路的一些自杀改装的战机还是绰绰有余。那有些评论会指出说，现代化的 AI 科技很发达，用 AI 科技来改变这些退役的无人战机，这歼六的无人战机，让它变得更聪明，让台湾呢更难应付。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要回归到一个现实面，就是说后勤成本，就是说你要让这些退役的战机，就是说传统仪表的战机让它飞起来，光是这个成本就相当可观不是不可能，绝对可以就把它改装能够飞之后，你要考虑到说日常的维修、油料、训练那再呢都使得这些退役的歼六战机的复活成本很高。我就你要原本退役的战机你要让它能够复飞，绝对可以，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成本。那其实呢，中国呢他们的无人机起步非常非常早，那现在中国呢有大量的无人机可以运用你看常常我们可以在国防部的公布报告说什么看到说中国无人机有那么绕台，中国有这么多的无人机可以用，那他有必要去改装这个无人战机来运用吗？这个后勤成本相当大，这要予以考虑。那对于台湾来说啦，其实对台湾来说比较麻烦是说，我们刚才讲过的说中国的无人机早就族谱化，也就是说同样的载台它可以装不同的一些筹载品，比如说有的无人机还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那未来是以用大型的无人机控制小型无人机是一个合理的攻台选项。那这些的一些论战的作为都叫我们刚才讲过将一下退役已经退役的歼六战机你要改成无人机来的便宜，因为呢这牵涉到后勤成本。那改装后的歼六无人战机你还要由新一代的年轻飞官来操作，那用类似电动游戏的界面来操作这些战机无人机，这个来讲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但是问题是这种所谓的专业的控制站，就 UAV 的 GCS 数量有限，那反而呢不如用这些操控的能量来管理大量的无人机来的划算。那总的来说啦，就退役的战机呢它大概有几个去处。第一个就拆解主要装备之后当做废铁卖，这个没办法，军舰也一样。第二种是转赠给博物馆，或是说摆在各地的军事公园放着让它生锈。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也看得到，就什么我们在一些什么遗址公园看到什么退役的 F-104 战机生锈都没人管，就叫退役的遗址公园。那第三个呢是转赠外邦，这个比较少见，比较少见，因为战机的寿命来说它有它的寿命。还有最后的升级，就是说
战机

退役战机大概有四种去处，第一个拆解成废铁，第二个当作空军博物馆的赠品或议政公园，第三个转送给外邦，那第四个就是说透过性能提升，让它获得新生命，那歼六战机改造成无人机，就是一种所谓的性能升级的部分。不过我们必须说了，这种改造成本相当昂贵，那最主要的麻烦是零附件取得的困难，就有些零附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那当然了，当时候呢，中国厨余的大批歼六战机，偶尔可以互相我们叫捐赠，那台语来说就台吧，台吧。那这些战机来说呢，国语叫做所谓的器官捐赠机，就是我的装备呢拔一拔，那你这些不能飞的战机我拔一拔来做，这个确实是可以改装。不过还是一个重点，就是说飞机它的寿命，它的服役的年限，除了机体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发动机，就是说发动机它是有受限的，比如假设了它可以飞行20年，那你飞过10年之后呢，可能要经过对发动机做性能升级或提升，否则的话呢，它会衰退得很快。我说中国当局呢，你要改造这个歼六战机绝对可能，机体翻新绝对有可能，问题是发动机你要不要跟着翻新，那翻新是不是要钱，维修是不是要钱，那用这种翻修跟维修的成本是不是高于说我们就是中国人运用一台大型的无人机来的便宜，这个很重要，因为经费来说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论点是说你要改装成一架歼六战机，让它成无人机攻台绝对可行，问题是你的改装成本要多少，发动机能性能要不要提升，机体要不要强化，否则的话呢，搞不好连飞都有困难，这个是就很重要的问题啦。不过我们就战术层面来说啦，那既然呢很多的影像卫星拍到说福建一线的机场出现这种歼六无人战机，那跟现役的一线战机同样驻宅在一个基地，这要怎么应对呢？那我们要考虑说万一了，这些歼六的无人战机真的冲过海峡中线呢该怎么办？那我们的防空飞弹比如像爱国者跟天空飞弹的拦截基本上不划算，因为这些高阶的飞弹比如像我们的天空四型跟爱国者飞弹，它主要是负责拦截就中国设计过来东风系列飞弹，不管是东风16、东风17，甚至老型的东风15，还有未来可能极音速飞弹，这些呢都是交由天宫4跟爱国者飞弹来应对。那至于说了这些改装过的歼六无人战机该怎么办，第一个，它虽然说经过很大成本的改造，但是它的还是比一枚防空飞弹专业的防空飞弹来得便宜嘛。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用便宜的方式来对便宜用？那除了甚至未来我们已经的什么国家防空飞弹系统 NSM 飞弹系统，或者说铁穹飞弹系统，用这些系统来应对歼六无人战机可能都还嫌浪费。什么意思呢？说假设一架歼六无人战机，假设它的改装成本是100万，那铁穹飞弹系统它一套也是100万好了，那即使呢用铁穹飞弹来拦截的话讲，很可能就很浪费，因为铁穹飞弹呢可能需要进驻在各个机场港口保卫它的相关测试。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固定式的航路的无人机无人战机啦，那或许现代化很多新创公司研发了各种低成本的反无人机的一些飞弹或者说硬体测试呢，很可能是首选。因为这些反无人机的无人机，那反无人机来讲说是蛮老口的，那除了飞弹还有各种所谓的硬杀作为。那反无人机的无人机你有没有听过？有，就是说现在的无人机我们都想说现在什么蜂群无人机嘛，那为了对抗无人机，那很多新创公司很聪明哦，他们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反无人机的无人机，用小型无人机去对抗这种无人机。那有没有可能这种所谓低成本的小型无人机去攻击这些即将来袭的歼六无人战机？当然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个成本比较便宜。那有些人会说我歼六无人战机把它改变成更聪明通过 AI 然后让它航路复杂化，然后呢让守方难以依赖，这是一种说法，这是一种说法。
不过我们必须说啦，因为其实两岸的一些雷达或监控的能量都很发达，只要呢你战机一起飞，其实台湾都看得到，那其实中国也看得到，那看得到到来讲，其实就剩下说要谁去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说呢，很可能是中国舍不得。那你很难想象说什么叫舍不得，就舍不得厨艺啦。就说我们必须讲一个现实面，就是说战机或其他武器系统呢，该厨艺的就厨艺，不要因为舍不得就把它留下来用。那不只是歼六战机啦，当时候的像台湾空军 F5 战机除役的时候呢，也有人想说，哎，要不要把它改成无人机，然后去攻击大陆？这部分的论点都有。那么还是回归到一个现实面，改装的成本太大了，那倒不如你将这些改装的成本用于研发更聪明的无人机来的实在，因为这样才是建军的便宜选项嘛。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的介绍，我们介绍说我们透过影像卫星在福建跟广东一处一带呢发现歼六无人战机。那相关的应对方式呢，主要是用所谓的反无人机的无人机去对抗，这个对台湾来说比较便宜跟划算。我是陈国民，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桃园铁玫瑰艺术节有一出作品是曼岛剧团的南疆香茅罂粟花，5月8号到10号在桃园展演中心展演厅演出。今天就邀请这出戏的导演编剧江富琴以及曼岛剧团团长也是这出戏的演员王柯瑶来与我们分享这个历时13年首度演出全本制作的作品。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富琴。
2: 大家好，我是团长柯瑶。
0: 那这次有一个是真的是这样历时13年那么久了，
1: 安
0: 敷了那么久的作品，
3: 其实是15年啊。
2: 我前面两年
1: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算起，
2: 热身那个不算，
0: 然后还有一个热身这样。那这个作品是怎么会有起心动念想要写呢？
1: 来，王柯瑶讲。
0: 所以起源其实是从柯瑶开始的，
2: 所以其实这样抓其实是抓2011年了。
1: 对啊，
2: 2011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本那个家族食谱，然后这食谱就是讲我们家的一些菜，然后请一个那个平面设计庄柏林，他来手绘了一本很可爱的食谱书，教你怎么样做这些什么水腌菜啊、辣腌菜啊什么。腌菜炒肉，
1: 讲到腌菜就都很口水，
0: 很口水。还有各种听众朋友讲一下你的家族
2: 哦，我的家族，对我们，
1: 他讲到食谱应该就会讲到家族、对吧？
2: 对，我们的家族，我们是那个，我其实是缅甸出生的华人，然后我2岁的时候来到台湾，然后家人也陆续过来，然后我们家人有缅甸的、泰国的都有。所以我们的菜系比较东南亚，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要保存这些做菜的方法，所以就请庄柏林画了那本食谱。然后这个食谱呢，因为剧场界有一个女演员叫做张昌勉，然后呢，然后那时候就说，她要买那个食谱，我就说没有要卖人，就是我只印100本。给家族一家分个5、6本这样，给他们小孩留着，以后结婚分出去的时候有那个家有那个食谱可以用。后来就还是卖给张昌勉，
1: 你是卖给他的吗？
2: 我是卖给他，350。
1: 所以他是唯一一个用现金350买到的。
2: 没有，后来的也观众有买啊。后来张昌勉跟江富琴两个是挚友啊，然后江富琴爱吃，江富琴就说。那个食谱他还蛮喜欢，后来我们在那个工作坊遇到，然后呢就讲到这个食谱，然后就说，这群人的故事你有没有兴趣写？他说、